0: 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1: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0: 40到45岁
1: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2: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3: 对，
2: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3: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带子就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哎，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健康，
2: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3: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能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她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它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佳姐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它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2: 是它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3: 对，
2: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3: 对，
2: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3: 对，
2: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3: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2: 是，
3: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那、你看，就下面，
2: 它也很滋润，
3: 对，非常的
2: 很好，
3: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2: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氨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8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 加100元多得4只，4只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一只外面就是300多一只啊！我给你试用这一只哦，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4: 关键啊、
2: 肯定不犹豫的。
4: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只，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只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的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开始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2: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4: 对，
2: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8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8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8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8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4: 对，
2: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4: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报线，因为我们的结合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档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2: 是
4: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2: 是的，
4: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家为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2: 对，我们8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8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5: 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6: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5: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7: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1: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8: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9: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 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2: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香阁、然家童装，您订购。

0: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瑶。那又到了饭点了，很多做饭的这些叔叔呀阿姨啊正愁着呢，哎，说家里啊真的不知道该给家人做什么食材了，很多大鱼啊大肉啊又费火又累，累得满头大汗，热得满头大汗，蒸半天煮半天还是不够酥烂。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夏天滋补我们吃一点清淡的童子鸡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一来呢油水不会特别的大，二来呢它很容易熟，对吧，可能蒸个15分钟2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再来啊，就是童子鸡的营养在夏日来说也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私厨故事的黄油童子鸡。据说啊这个产品已经断货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很多观众朋友想买一直买不到，今天终于来货了，而且还是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需要的话，好好关注一下本档直播了。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董亚老师好。今天这个童子鸡真的是我们前段时间卖得非常火的，而且呢因为我们食材都是选用到的一个温室的食材作为我们的一个供应商，同时温室食材也是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够好，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款鸡卖得非常好，之前也是预约
0: 都没货。刚才小邓还问我说高姐你知道温室吗，我说当然知道了，很多的那种做鸡的这些餐饮企业呀，他们都在用温室的食材，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温室食材，中国国羽毛球队这个官方的供应商，
1: 对
0: 吧，所以我们的鸡在节目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任何的这些检疫检测我们全部都是符合标准的，像什么重金属啊农药残留呀
1: 抗生素啊
0: 抗生素
1: 兽药这些，
0: 哎，我们全部
1: 未检出或者符合国家标准，
0: 对，不得检出的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是真正安全的好食材。再来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个头也特别大，
1: 对，
0: 刚才我还在问小邓呢，我说童子鸡我也买过的呀，300克500克都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多大呀小邓？
1: 1公斤1只哦。
0: 是的，
1: 因为正常的话它的体格可能长到个300克500克，对吧，800克的算很优质
0: 的，
1: 然后我们这种1公斤的非常少，
0: 是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1公斤1只装，检疫检测的合格标签全部都给大家贴好，而且我们的童子鸡通过外观大家也可以看到黄澄澄的，对不对，这是解冻前包装，拿回家去啊直接塞到冰箱里边其实不太占空间的，然后今天如果解冻了之后我们来看看什么叫黄油童子鸡，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带黄油的，但是它还是保留童子鸡的一个那个性状，就第一个你看它的一个鸡头鸡冠也给大家保留了，这个是有弹性而且颜色非常干净的，另外鸡脚也是，大家看一下鸡脚也是很干净的，再加上您可以看大腿的这个地方，童子鸡是什么呀，皮薄肉嫩，对吧，你可以透过皮看到它里面的一个肉，但是在这个地方它是保留了鸡的一个黄油，我们翻过来看一下你就能看到，第一个鸡胸肉这个地方的一个颜色是非常的一个就是咱们说的一个新鲜的那种，对吧，因为你可能看过那种发白的或者说那种颜色，
0: 我们这个是淡橙色，
1: 对的，包括到黄油的这个部分在集中在鸡的脖子啊，包括到这个地方就鸡尾的这个地方，但这一块就如果说您炖汤的话建议您保留，它的鸡香味会更浓一点，但如果说您可能平时红烧觉得太腻，您可以把这一块切掉，这个随便您。另外一个我们这个保留了鸡心跟鸡胗，鸡心跟鸡胗您现在去外面买一买是不便宜的，1个都要3-5块钱，我们每一只都是保留在里面的，您不管是炖汤还是红烧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0: 是的，看生的时候呢就能够感受到黄油童子鸡的品质和质感了，
1: 是
0: 拿回家去烹饪起来非常的方便，它不是老母鸡一顿要炖1个小时、2个小时，对不对，我们这个是黄油童子鸡非常的好熟，基本上你比如说炖一个红烧鸡块炖个大概多少分钟，半个小时，差不多40分钟，
1: 可以的，
0: 完完全全可以，很酥很酥了，
1: 给大家看一下童子鸡，就是咱们红烧起来呀它皮薄肉嫩，您看这个鸡腿肉咱们轻轻的一撕，这个也没有炖很久，对吧，您不会说红烧拿个老母鸡来红烧，对吧，因为老母鸡烧的话它的那个肉就稍微觉得有点柴，对吧，所以童子鸡的话它很容易入味儿，因为它皮薄肉嫩，而且同时我们这个保留了它的黄油就是香味的一个来源，所以您在吃起来的时候它鸡香味又特别的浓，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非常好的一个食材，而且是选自温室的食材。
0: 我跟大家讲，首先呢它整个的那个水分特别足，然后鸡油很丰富，
1: 是
0: 吃到嘴巴里很香很香的，夏天嘴巴里没味道就得吃点这个香味足的香味浓的，这就是传说中的鸡有鸡味，但是呢它又不会很肥腻，完全不会觉得很油腻的感觉啊，皮下脂肪薄薄的底下的肉嫩嫩的，哇，这个大鸡腿下去小朋友配一碗饭没问题，所以

0: 天该补的营养还是要补，该补的蛋白质还是要补。
1: 蛋白质。
0: 但是要选择对的食材，你像童子鸡就是夏天一个很好的食材啊。
1: 对的，尤其是咱们说童子鸡，尤其到腿这个地方，你吃起来要嫩，皮要薄嘛，对吧？这样的话它容易入味，你吃起来也不会说咬不动、咬不烂。
0: 尤其是牙口不好的老人。
1: 是的。
0: 或者是几岁的小朋友，他那种太柴太硬的肉他吃不下的，你就给他吃个童子鸡，味道好吃的不得了。今天几只，对不对？很多观众朋友关心这个组合构成。来，小邓跟大家说说咱们今天几只。
1: 今天六只啊，之前的我们一个常规的组合是五只啊，今天叫做加赠组啊，加赠了一只，
0: 厉害了，
1: 每只都是1公斤。
0: 观众朋友，我们完全可以给大家加赠一包小的鸡酒啊，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整整一整只鸡送给大家。
1: 对的，
0: 从原来的5只1.99，其实核算下来一只也不贵啊，
1: 对的，
0: 才40块钱左右，今天变成6只1.99，一只30来块钱。
1: 对，30来块钱，
0: 而且是
1: 1公斤重的鸡，
0: 甚至连鸡胗鸡心都给大家保留，一整只，一只鸡就2斤重啊！
1: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全程冷链包邮，关键是新鲜批次，断货已经1个多月的时间了，
1: 1个半月了。
0: 您收到手运气好的话，都是这2天刚刚生产的，我们明天早上才入东方购物的仓库，
1: 对，
0: 一入库马上给大家发出啊！
1: 对的，
0: 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对不起啊，今天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备货很有可能又要提前售罄了，所以您真的抓紧时间。今天带回去的不是普通的什么老母鸡，老公鸡，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天气炖起来太麻烦了，又费火，人又热。你说这个明火开俩小时，是不是屋里全是热气了？那我们今天带来是童子鸡，童子鸡的优势就是一，油水少，二，它比较容易熟，
1: 皮薄肉嫩，
0: 皮薄肉嫩容易熟，你浪费在明火上的时间不会太久。再来就是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
1: 对，
0: 肉很嫩呀，不用费牙口呀，轻轻的抿一抿，嚼一嚼，这个肉是越嚼越香。而且我们是黄油童子鸡，虽然油水少，但是油水香，所以唇齿留香，说的就是我们这个童子鸡。我们这个童子鸡啊，师出名门，
1: 对，
0: 整个全部都是温室食材帮大家提供的，也就是我们中国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所以这个鸡可以经得起严格的检测，所有的重金属呀、农残呀、包括抗生素呀，我们全部都是合格合格，未检出未检出，对不对？
1: 对的对的，因为您想啊，它能够入选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对它整个供应商的这种养殖的资质是考察非常严格的，你这种鸡里面但凡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激素可能残留在体内的，他去做那种体检的时候或者血检的时候，他可能是过不去的，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温室去合作的一个原因，就去确保它的一个食材的安全，这也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四处故事一直在追求的，不仅要性价比高，还要吃得放心。
0: 说到性价比，真的要跟大家好好聊聊了。常规直播我们是1995只，
1: 对的，
0: 一只不是普通市场上的300克、500克，我们一只是1公斤，
1: 哎，对的，
0: 也就意味着一只鸡2斤重。
1: 对，
0: 我们今天16只鸡是12斤重，
1: 六只鸡
0: 不是常规的5只了，我们今天再送一只6只鸡，也就是12斤重。
1: 对，
0: 12斤1990，合下来一斤才10块钱多一点点吧，观众朋友，是不是菜场也买不到？然后你今天一只鸡平摊下来30来块钱，什么概念？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叫了一个鸡腿饭，那份鸡腿饭30多，就一个小鸡腿，而且用到的什么原材料我都不知道。
1: 对的，
0: 对吧？带小朋友我们现在出去吃饭也经常吃什么白切鸡呀、白斩鸡呀，半份68，我们今天一整只鸡才30来块钱，拿回家去轻轻的蒸一蒸、煮一煮，或者是拿一个红烧鸡块炒一炒、炖一炖，几十分钟的事情搞定了啊，还可以烤鸡。
1: 因为童子鸡拿来烤的话，它非常容易烤熟，而且的话很入味儿，对吧？而且今天鸡心鸡胗都给您保留，每一只都保留啊。您想鸡心鸡胗您去买一买，一个都要3-5块钱。
0: 是的，
1: 你算到里面，这样一整只鸡进堂之后1公斤，那它还就也都不要30块钱
0: 了，对吧？果然是断货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很多观众朋友哎，老客都要买了啊，抓紧时间吧，我们也不多啰嗦浪费时间，先来抢现啊！今天是加送一只的组合，6只装1990215119900。

0: 友，这大热天您出去菜市场一趟也不容易，菜市场逛逛，你看看这个价格可能还没我们今天四处故事来的实惠。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啊，现在订的速度很快，是因为我们的性价比真的做得太到位了。今天每一只桶黄油童子鸡，还不是普通童子鸡啊，每一只黄油童子鸡一只是一公斤，也就是两只装，两斤装，一只两斤装，我们给您五只，今天只在本档再加送一只，而且送的分量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就是
0: 本品，一模一样的啊，也就意味着六只鸡总共十二斤，十二斤今天199块钱。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在外面真的很难找得到。但是说完价格，你不要光觉得便宜，哎，很多阿姨说便宜是不是没好货？我们的货是又好又便宜，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温室食材。如果你了解鸡肉行业的话，温室食材那真的是鸡肉的金字招牌。我们今天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用到的全是温室食材，所以我们的鸡扛得起检测。我们所有的
1: 报告好多页，
0: 好多页啊，什么什么什么
1: 抗生素、农药、重金属，对吧？兽药，
0: 随便给大家看一
1: 看，
0: 看。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都是符合国家对于安全食鸡的这个标准的。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价格便宜，但是东西是真的好，拿回家去整整六整只鸡，全部是新鲜批次吗？
1: 全部新鲜批次啊！因为这批货的话，就是我这么说，就是明天早上到我们仓库打包好，明天发出。
0: 是的，
1: 就是你我能想到很新鲜的，就是到新鲜到这个地步的。
0: 检疫的合格标签全部都有的啊，然后全部所有的产品信息在这上面也清清楚楚。
1: 对的，
0: 每一只沉甸甸的两斤装解冻之后，所有黄油童子鸡该有的这些质量标准我们全都符合合格，甚至连鸡心呀、鸡胗呀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给大家看看啊，
1: 化冻之后啊，我们是头脚都保留的，因为这方便您去判断它的一个品质。第一个，鸡冠它还是有弹性，而且是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颜色。鸡脚也是没有发黑，对吧？
0: 鲜鲜嫩嫩的，
1: 你能看得出来的。另外一个看它的一个肉，这种肉就是橘黄色的那种，不是惨白啊发白的那种。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有做过那种童子鸡，它是可能颜色就是偏白的那种，但我们是黄油童子鸡。
0: 而且你看，包括到这个肚子、翅膀、大腿根处，它都是黄澄澄的。
1: 到臀部这个地方的黄油，包括到鸡脖子这个地方的黄油是保留的。这个是它的一个香味的一个来源。另外，我们每一只都保留它的鸡心跟鸡胗。这个您去买一买，一个都要3-5块钱的，对吧？那今天每一只我们都是保留给到您。为什么保留给到您？这个东西同时也能判断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新鲜的程度。您能通过判断它这种内脏的一个是不是那种鲜红的一个颜色，您去判断整只鸡是不是新鲜。
0: 来，给大家开个菜吧。这个童子鸡拿回家去啊，非常建议大家去清蒸。清蒸呢，对于食材的营养的吸收特别的有好处。这个季节给孩子补身体，给老人补身体。
1: 对，这个地方注意，就是刚刚说的黄油的那个聚集的地方，你看，轻轻一撕开，里面这个黄油，它蒸出来的，但是它还是蒸制出来的，但是它的皮又很薄，不会说你吃了就很腻，跟那种厚厚的一层的鸡皮不一样。而且这个鸡肉，你看，轻轻一撕它就撕开了，对吧？轻轻一撕它就撕开了。
0: 而且这个肉，你能够感受得到，它是有 Q 弹的程度的。非常的紧实的
1: 皮，非常的薄，肉非常的嫩，
0: 黏啪啪的感觉。拿回家去蒸，大概要蒸多少时间啊，袁哥？
1: 20分钟左右，
0: 蒸多少时间？
1: 半小时。
0: 你想想，普通的这些大鱼大肉，是不是得炖煮个一两个小时？
1: 你看，
0: 咱们
1: 这个童
0: 子鸡又营养，时间又短，不会搞得家里乌烟瘴气、热气腾腾的。节省时间的同时，这给家人补补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对身体是多么的有好处啊！关键还是回归到价格。我还是那句话，大热天的，阿姨妈妈去菜场逛一逛，这个价格您不一定能看得到的。哪怕你像我婆婆有时候都开玩笑说，我去批发市场，批发市场这个价格不一定能今天和咱们这个比，对不对？一只是一公斤装，也就是一只鸡两斤重。
1: 对，
0: 五只再送一只，六整只鸡，也就是六公斤十二斤，199块钱带回去，拿回家去烹饪，不管是红烧还是清蒸，或者是
1: 烤一下，
0: 或者做个汤，都很好吃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吧，咱们今天备货非常的有限，全新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有可能都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5分钟，但是现在现货很明显已然不够了。这玩意儿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一个多月了，
1: 断了一个半月了。
0: 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想买你们那个童子鸡5只装的，一直买不到。今天卷土重来，而且夸张的是再给大家送一只，变成6只，199块钱，钱没让您多花，鸡再多送您一只，6整只鸡，而且所有的鸡，不是说哎呀。单纯的去图便宜，买不到好的食材，我们也不高兴的，对不对？我们便宜归便宜，产品质量一定说清楚。
1: 对的，
0: 所有的鸡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1: 温室食材，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也是我们的一个供应商。因为您去想，如果说您的食材如果想要供到那个羽毛球队，它的对于它里面的一些激素啊，包括农药、抗生素这些检测，它是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不然的话，有可能就残留在那种运动员里面，到时候过检测过不去，对吧？
0: 对呀、啊，所以想想国家队都放心吃，咱有什么不能
1: 对的？
0: 放心的，
1: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温室合作的一个原因。
0: 是的，
1: 而且的话，为什么我们这个东西断货断了这么久？因为它不是那种28天就给你养出来的那种鸡，我们这个是要足斤足两，它要养到1公斤。第一个，它的体格要达到1公斤，鸡本身的它体格就天生的体格就非常好。第二个，我们要养足90天以上，我不可能说给它喂点什么药乱七八糟的，让它28天就出来，那个也不符合我们的一个品质，包括它检测它也过不去。这个是我们选择这个食材的原因。
0: 所以我们所有的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的是一清二楚。
1: 是。
0: 我们像一些农药残留呀、抗生素呀、
1: 重金属呀，
0: 我们都是未检出以及合格未检出这样的一个标准定义的。拿回家去，这个鸡第一咱放心吃。
1: 是。
0: 第二，咱简单的烹饪就可以吃。
1: 对。
0: 因为它不老、不柴、不干、不硬，
1: 对吧？
0: 它是皮薄肉嫩，充满了汁水，不管是烤着吃、蒸着吃，或者是简单的炖一下，夏日必备美食。这个鸡还可以做口水鸡、白斩鸡、白切鸡、
1: 盐焗鸡，
0: 哎，你凉着吃也非常好吃啊。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也不多啰嗦，浪费大家时间。屏幕前的观众朋友，6只鸡12斤，今天只要199全部带回去，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现在先拼手速啊！02151199000。

0: 再回到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耿敖看了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心动，因为天气热了，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小孩老人补身体，咱吃什么？童子鸡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又容易熟，又能补营养，脂肪含量还非常低，关键是鸡有鸡味，肉很香。所以这个季节啊，苦夏苦夏，嘴巴里没味道的，咱得吃点香气足的、香味浓的黄油童子鸡，很推荐给大家啊。今天的童子鸡，首先第一，每一只长到一公斤，
1: 对，
0: 小邓长到一公斤要多少天？
1: 90天以上啊，
0: 至少90天、嗯、啊。观众朋友，今天5只，再送你一只，升级到6只。送的这一只也不是小小瘦瘦的，我们送的这一只同样满足一公斤，
1: 对，同样是粉品，
0: 6只6公斤，12斤打底，只多不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6只鸡，每一只核算下来30来块钱，我们说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30来块钱你在外面就买一个鸡大腿儿，今天30来块钱买到的鸡绝对保证品质，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
1: 温室
0: 食材，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所以国家队运动员吃的，今天您的餐桌上也可以放上去吃，
1: 品质可以放心，
0: 而且让大家再吃一颗定心丸、嗯、所有的检测报告，我们说了抗生素呀、重金属啊、农残呀、农药呀等等的，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的，
1: 一本
0: 的
1: 一个
0: 检测报告，我们随便看看啊，像这些所谓的激素、抗生素，未检出，检验结果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更加的放心，钱省了，吃的也是安全健康的。那拿回家去，我们推荐给大家怎么烧，刚刚说了蒸，或者是你炒个红烧鸡块，
1: 对，
0: 现在我和小邓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嗯、非常非常适合年轻人，就是烤，
1: 对不对，烤
0: 用空气炸锅烤，
1: 用空气炸锅烤，因为童子鸡是可以的，没问题，因为它烤个20-30分钟它就熟了嘛、啊、跟您烤鸡翅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哇，
1: 对吧，
0: 我已经一开这个空气炸锅、哦、这个香味就已经扑出来了。
1: 您想一想，您在外面吃一个烤全鸡，大概200-300克的那种体格的童子鸡、
0: 啊、
1: 您要花到多少钱，包括那个某疯狂星期四的那个，对吧、
0: 哎、这个其实就是在超市里买一包那个盐焗鸡的那个料，
1: 这个油
0: 或者是奥尔良鸡的那个料，
1: 油花非常的多，而且这个肉嫩的，您看一扯、
0: 哎、
1: 皮很薄啊，
0: 西餐厅吃这么一只烤鸡，这么一只烤鸡、
1: 这个油看到没，这个黄油、啊、这个黄油香的呀，
0: 西餐厅这么一只烤鸡不得收您198、158，咱们今天30来块钱在家里有个空气炸锅就能搞定，
1: 你看这个肉嫩的，一整只腿儿雪白的，里面的，
0: 来来来，给我一个鸡大腿，
1: 给你一个腿儿，
0: 哇，这个汁水真的，
1: 你看这个汁水，看这个汁水一直在滴，
0: 布拉布拉全部都滴下来了，我跟大家讲，
1: 而且皮很薄哦，
0: 哇，家里有小孩的，我跟你说，你就给他烤这个，哭
1: 了都，
0: 家里的小孩真的馋哭了，香的，2楼3楼的，楼底下的都过来吃，
1: 就咱们说童子鸡吃的就是它皮薄肉嫩，
0: 哇，
1: 对吧，然后脂肪低，但是有些时候呢，童子鸡又怕它没有那种鸡的那种香味儿，所以我们才做到说给它养到1公斤，然后让它养出那种黄油，这样的话它的鸡肉的香味就会更浓一点，尤其是在您烹饪的时候，把它鸡里面的那种黄油烹饪到这个肉里面去，
0: 那个油边全是黄澄澄的，这是真的黄油童子鸡，观众朋友，而且它的肉头很嫩，汁水保留的超丰富，烤的这个方法年轻人小朋友真的是爱极了，比什么西餐厅的那些什么啊西式烤鸡，
1: 包括一些快餐店的那种，对吧、
0: 哎、好吃多了，关键是安全，咱还少花钱，家人吃了咱还放心，对不对，
1: 对，你想烤一只这样的整全鸡的话，你去外面吃可能200-300克，但今天咱们吃到的都是1公斤的，
0: 嗯，太好吃了，
1: 鸡肉的品种要选的好，
0: 哦，看管要吃的这么香啊，观众朋友，正好到饭点了，家里不知道给家人做什么食材的，咱们的鸡先买回去，我们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家里有了原材料想怎么烧怎么烧，今天便宜，一只鸡30来块，6整只黄油童子鸡，还是温室食材，给大家亲情提供的。东方购物只要199，不多啰嗦，全部新批次吗？小邓，
1: 全部新批次。
0: 新到什么程度啊？
1: 新到就是这两天，可能就是这两天生产的，然后明天早上入我们仓库，一到仓库马上打包好给您发出去。
0: 我们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抓紧时间赶紧抢线，马上要没货了，货不多了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哎呦，这个鸡太香了，完全停不下来，我晚饭都不用吃了。各位观众朋友，夏天吃点鸡肉很好，为什么？高蛋白低脂肪，轻盈少负担，而且家人该补的营养咱们鸡肉也能补充很多，
1: 对，蛋白质啊，
0: 而且小朋友很喜欢吃鸡，对不对？什么炸鸡呀、外面的烤鸡呀，少给他吃一点，还不如自己回家做的放心，
1: 是
0: 还省钱呀。今天咱们的童子鸡一只喝下多少钱？30来块钱，我反复说我都觉得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品质真的有保证，因为我们是温室食材。
1: 对，温室食材，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的供应商，
0: 我们全部有检测报告，对不对？
1: 对，全部都有，每个批次都会有去检测它的一些农残呀、兽药啊，包括抗生素啊、重金属的这些残留，我们都是未检出或者是全部符合的。
0: 是的，所以我刚跟小邓说，我说这个产品卖的也太快了吧，这又要没货了。小邓跟我说，何老师你有所不知，我们这个童子鸡啊，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都是超级受欢迎，
1: 对的，
0: 每次出现都是会一抢而空的。之前断货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1: 就在今天之前，就在今天之前啊，断货断了一个半月。
0: 是的，
1: 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真的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了，说这个童子鸡还有没有货？我说真的是没办法，我们这个鸡要养足90天，要养足1公斤。我们不是那种说给它28天快速出栏的那种鸡。
0: 是的，
1: 所以说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包括买过的都知道，就是在等它再做直播。
0: 所以啊，我们也说了，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去菜场买菜会不会便宜一点呀？会不会能眼见为实啊？我告诉大家，我们的童子鸡有一只算一只，所见即所得。现场画面看到的和你买到的是一模一样，而且可能比你大热天冒着大太阳去菜场买到的还便宜，品质还有保证，
1: 对的，
0: 性价比又高，味道又好吃，这真的是咱居家过日子家里必备的一个食材了啊。最后还有14分钟呢，但是我们的备货严重不足，观众朋友不要纠结太多，199能凑单，自己本身有积分，自动订购能力减，抓紧时间赶紧来抢1996整只鸡，总共到手12斤，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都是新批次，新到什么程度？刚刚生产出来的，好不好？抓紧时间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迎大家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今天再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带来的是四处故事断货已久的销量王、人气王，就是我们的黄油童子鸡。今天什么价格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是1公斤一只，也就是2斤一只，5只带回去，常规是5只，对不对？今天好，再送一只，变6只，199块钱，总共到手6只鸡。总共的重量是12斤，
1: 对，
0: 平均每一只鸡30来块钱，每一斤也就是10来块钱，自己对外外面随便比随便看，这个性价比简直拉满。很多观众朋友说买鸡买便宜的，我可不敢，会不会质量不过关呀？说完价格马上说品质，质量绝对好。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温室食材，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也就意味着国家队的球员吃什么，我们今天端上您餐桌的是安全的食材，是放心的高品质食材，检测证书是以本为单位的，整整一大本儿，所有的抗生素、农残、重金属等等等等的，不该检出的全部未检出，全部是符合标准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让大家买的便宜，吃的安心。再来就是拿回家去啊，给大家看看，我们6只，每一只都是1公斤、2斤的，全部满足黄油童子鸡的标准。你看，透过这个塑封膜，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黄澄澄的吧，对不对？它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它是黄黄油油黄油油亮油亮的，
1: 这就是它鸡香味的来源，对吧？
0: 对，
1: 有一些说可能吃到童子鸡怎么没有鸡肉味儿
0: 啊，
1: 那有可能就是它要不养的时间太短，要不就是没有这种黄油，但是它该皮薄的地方它还是皮薄，该肉嫩的它还是肉嫩，
0: 全部都是带黄油的。然后动物的检疫检测的合格标签全部都给大家贴好，产品信息一清二楚，我们的生产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应该就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啊，就是7月10几号以后的，因为我们明天早上入库，第一时间再给您发出，全部非常的新鲜。来，再给大家开个菜看看好不好？
1: 蒸的吧，蒸的夏天，因为我觉得蒸、
0: 哦啊、
1: 蒸的这种童子鸡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哦
0: 嗯，
1: 而且您啊，就是这个地方，稍微给它把皮给撕开，你看这个黄油就出来了，止都止不住，就冒出来了，看到没？但是它的。但是它又不是这个脂肪全部都在皮上，它的皮还是很薄，而且这个肉非常的嫩，我用夹子都给它夹得开，你看，
0: 对，
1: 一撕就撕开了，你看，
0: 肉嫩归嫩，但是很紧实，哎、
1: 对的，
0: 不会软趴趴，
1: 鸡香味非常的浓，你看一整只鸡腿这么撕下来，拿在手上就啃，小朋友也不怕咬不动，对吧？
0: 真的，你看那个汁水还在往下滴，
1: 对吧？
0: 观众朋友，童子鸡其实是夏天非常适合大家补身体的，因为我们说冬天要喝一点这种老母鸡汤，油水大的。
1: 哎
0: 夏天就要吃童子鸡，这样清爽的童子鸡一定有它的营养之所在。我们今天拿回家去，不管是吃蒸或者是炒，
1: 哎，红烧的，
0: 哎，红烧那个
1: 浓油赤酱的。
0: 我跟大家讲，正常的鸡你可能得炒个40分钟、50分钟，我们这个
1: 童子鸡不需要，半小时就行，
0: 啊、
1: 因为它本身肉够嫩嘛，你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所以真的给烹饪的人减少了很多的麻烦。
1: 皮很薄，你就非常容易入味儿，对吧、
0: 哦？
1: 而且吃起来不会腻，你看这个皮很薄的啊。
0: 嗯。
1: 但是它的一个有黄油，你又会觉得它鸡肉味真的很香。
0: 所以童子鸡为什么大家喜欢？好熟，
1: 这个、
0: 一烧。嗯补身体，该有的营养它也都有、
1: 对的。
0: 而且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那个肉很嫩，烧法也是多种多样，它不挑的。
1: 对，
0: 你不管是蒸、烤、炸，
1: 对，
0: 或者是简单的，像现在夏天，给大家看看，来，夏天你就做一个
1: 这个口水鸡的做法，
0: 口水鸡，做个白斩鸡。
1: 嗯

0: 回家去稍微水里煮熟了之后，改改刀，然后撒上一点这个辣油，蘸上一点独门的秘方的小调料，哎呀，香得不得了。所以夏天到了，想要清凉厨房，想要夏日给家人补点营养的，这个童子鸡非常推荐啊。再度给大家说一下组合构成，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快抢没了，马上就没了，
1: 这个库存是真快没了，
0: 就要断货了。我们已经断货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啊。每一只1公斤装哦，不是500克哦，2斤重的。今天再送一只，6只，送的这第6只也是2斤重的，总共到手6只鸡199。咱们做厨法好嘞，每一只鸡就30块钱出头，三十来块钱，你带回去6只鸡，而且它不太占冰箱空间的啊，观众朋友不用担心放不下。你看，稍微的一窝几只放在一起，塞到冰箱里还是比较节省空间的。
1: 对的，
0: 但关键是每一只拿出来，味道又好吃，营养又丰富，
1: 品质又有保障。
0: 哎，品质还有保障。今天食材安全绝对放心，温室食材给大家提供的这样一个原材料
1: 啊，
0: 来，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199000。

0: 好来，听电视机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节目还有最后的五分钟，我们节目也要结束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断货已经很久的黄油童子鸡。一来呢，个头分量足，我们都是养足90天的，每一只鸡2斤重。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再送一只，从5只装变成6只装。6只装，今天199块钱，每只鸡多少钱呀？30来块钱。
1: 30来块钱，而且每只鸡都给您保留鸡心加鸡胗。嗯，你想鸡心加鸡胗，您去买一个都要几块钱，对吧？
0: 是的。
1: 您再摊到它这个里面，一只鸡就更便宜了。但是不是说便宜，我们的货品质就不好？
0: 对。
1: 今天我们的食材全部都是来自于温室食材，都是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也是我们的供应商。就您想，运动员能吃的，它的那个检测标准是非常严格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那种激素的残留，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检测的。所以您去想，它对于品质的一个要求多严格。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是爆款，您明白为什么了吧？买鸡肉一定要认准品质，一定要认准检测报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该有的品质、该有的检测报告都有。那该有的性价比呢？这个价格可能比您大热天顶着太阳去很多菜场买到的还要便宜吧。我们今天一只鸡30来块钱，我还是说，我前两天叫一个鸡腿饭，光一个大鸡腿盖在上面送到我手里边38块钱，带我�儿子出去吃半只白斩鸡68。我们今天一整只鸡拿回家去，不管是烤、炖、蒸、炒，做个红烧鸡块、咖喱鸡块都没问题。一只鸡核算下来成本才30来块钱，所以又省钱又补身体又有营养。我们说家里夏天必备的食材，童子鸡真的是首当其冲算一个。
1: 对的。
0: 那今天就是拼手速啊，断货已经1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现在也回不了现场了，因为备货马上就没有了。大家如果一会儿抢不到了，
1: 我没开预约的，
0: 那只能拍大腿。没有预约，
1: 我没开预约。
0: 那真是得抢了，
1: 因为我不敢开预约，因为我不知道他下一批货什么时候才能供应上。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养足时间，要养足到1公斤的童子鸡，不是那种速生的，或者说28天出栏的那种。
0: 所以观众朋友，该说的话咱都贴着心的给大家说清楚了，贴说明白了。您现在做的就是抢，买回家去尝尝味道，尝尝口感，知道为啥叫销量王，为啥重复购买率这么高，大家都在买都在吃，品质好味道好，这就是王道啊！抓紧时间，先来抢先，02151990000。

0: 好来，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还是非常快，因为到了节目尾声，大家都在行动起来了，很有可能下一秒钟您看到我们订购的那个标签就会变成来晚了，卖光了。
1: 对，
0: 小邓刚还在说哎呀怎么办，我真的一点都加不了，葛瑶老师怎么办，他都在替大家着急。
1: 我真的没开预约、这个货的话我们真的是等了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才重新到货、所以今天直播对就维甲说的也是，对，我们这个鸡是要养足到90天，要养足到1公斤，而且温室食材对于整个品质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没达到标准的鸡我们绝对是不可以拿
0: 出来卖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东方购自己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在买这个鸡吃这个鸡，因为要性价比，要食品安全，要营养，要黄油童子鸡的香味香气，它全部都满足了。买食材是这样的，好吃是第一位，性价比咱们往后放一放，安全是第二位，对吧？如果还能兼具性价比，那它就是一个家家户户可以去买去囤的一个食材。再加上现在天热呀，大热天的，你说你吃些老母鸡呀，吃些肥肥腻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黄油童子鸡相对来说油水少一点，但是香气足一点，肉嫩一些，老人小孩也都喜欢，补身体营养也补得进去。所以黄油童子鸡在夏天我们是非常推荐大家多囤一点多买一点的啊。今天6只装，每只不是500克哦，每只1公斤，一只就是2斤重，6只鸡就是12斤重，199块钱全部带回去的啊。我们都是新鲜批次，非常非常新，新到就是这2天刚刚给大家生产出来的，送货到您手上，我们全程冷链包邮，大家就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备货吧，反正马上就要没货了，大家抢不抢得到就是拼手速，0215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逐渐的，大家也感受到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夏天好像来的比以往更早一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夏天一定要清凉出行，是从头到脚都得清凉，对不对？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一般啊，夏天的衣服比较好说，但是夏装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真正舒适且清凉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裤装，正好适合闷热的夏天穿。这个裤装啊，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是上身之后你会被惊艳到，超凉快超舒服，好像没有穿一样。更重要的是冰冰凉凉的，而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正好适合这个夏天。那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优惠啊，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非常高兴跟耿瑶搭档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都在商量嘛，啊，你穿哪个颜色我穿哪个颜色，然后耿瑶说这个裤子感觉上颜色是蛮不错的，上身以后舒服吧，我说绝对舒服，你试一下。然后给姚刚才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李莹真的很舒服，我说对吧，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就给妈妈订起来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罗西亚的品牌登陆东方购物，如果出现三条，一般是让大家选择的，199可能绿加蓝，或者199可能绿加灰，但是今天我们做到超高性价比，199元不用选颜色，三条全部带回去。
0: 是的，三条199块钱，合下来每一条裤装可能才
1: 60来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但是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大品牌罗西亚的，而且我们可以给一会儿给大家看成分表啊。但是在看成分表之前，观众朋友，我们做一个动作，你来看一看，来来来，拿下来啊，
1: 垂坠的质感，
0: 整个的裤子这个垂坠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正好适合夏天。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在当中的，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昂贵的这种上千元的夏天的床品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帮大家做到这种凉凉的垂感，超薄超透气，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它是一个中长款的裤子来的，上身之后啊，藏肥显瘦，又有运动裤的舒适，哪怕搭配一些正式的服装啊，搭配一些小西装啊都没有问题。今天三个颜色啊，正好是可以弥补大家家里这个衣橱当中的空缺。这个灰色，灰牛仔色非常的流行，今年的水洗牛仔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1: 卡其色、
0: 有点军绿的感觉啊，但这个军绿很温和，不会说啊有一种这个
1: 炎热的感觉啊，
0: 露营的感觉啊，很温柔的一个这个卡其军绿色。然后还有葛瑶身上的这个蓝色，我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年相信我就买蓝色的衣服也好，鞋子也好，今年这个蓝色非常非常的流行，大行其道啊。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衣服，面料弹性非常的好，我们今天是四面弹啊，它不是只有横向或者纵向的弹力，它是一个四面弹的。然后你看它今天整个对于大腿啊小腿啊，它不是紧紧包着的，紧紧包着可能你胯宽一点啊，肚子丰满一点，腿粗一点就暴露了，我们今天整个它都是带于富裕空间的，看到了吗，整个腿在裤中晃，很清凉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它是一个高腰的，腰头全部做的是弹力宽橡筋，拉开的时候你看连这边的水洗的这种感觉都很明显啊，整个做工是非常考究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调节扣调节绳也都给到大家，连调节绳上都有细节，一个金色的小扣子，大家可以随意的把它放在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真的只有大品牌才能做到如此的精致和细节啊。
1: 对，
0: 然后你看加高的腰头，正常的腰可能在这里，我们今天整个做到一个加高的腰头，我们随着镜头往下走啊，你看这个胯骨的地方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啊，都是带弹力的。然后我们一直往下走，往下走，你看膝盖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弯曲，这个膝盖完全不鼓包。然后包括整个的面料啊，这样抓抓抓抓抓，揉搓到一起之后，
1: 不易皱，
0: 哎，不容易皱，发现了吗？轻轻的抖一抖，它就恢复如初了。然后整个的长度也刚刚好，你看我今天1.6米的身高，正好到脚踝上面一点点，不会说太短，阿姨妈妈觉得太短也不方便的，现在对不对，又不会太冗长拖地，你像我今天穿了裤子拖地那裤腿都脏了。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整整好好，底下配个小船鞋呀，配个运动鞋呀，走起路来精气神十足，而且关键是显腿细，你看整个腿型啊，没有腿型只有裤型，好像整个的人啊就感觉视觉上瘦了10斤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其实对于女性的藏肥显瘦修饰身材来说特别好。
1: 对的，特别是对于下半身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刚才耿瑶说哇罗西亚大品牌啊，对的，在门店当中一条100都是买不到的，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元一条。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成分哦，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

0: 氨纶，让整条裤子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上腿之后还有弹力。刚才我们瑶瑶所展示那个是蓝色，那有很多人说卡其绿色好不好看？如果你上半身的衣服是选择浅色系的，因为浅色在夏天穿着让人感觉比较显清凉嘛，对吧？你在底部的时候搭配这个卡其绿色也超级好看，因为这种颜色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有点像露营的感觉。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就是很垂坠很垂坠的质感，甚至于说出去旅游哦，放在箱子里面携带，第一它不易皱，第二它洗涤完之后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第三你会发现啊，久坐之后在裆部的地方、臀部的地方和内侧的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再加两个大口袋啊，你晚上如果说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是不可能带包的嘛，对吧？手机、门禁卡、一些零钱就可以放在这个裤兜里边。像耿瑶这么穿着呢，是把这个内搭束在我们的裤子的里边，我呢是选择那种长款的衣服把它盖住，这么来穿也可以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回去之后啊，上半身有比较长款的衣服搭这个裤子可以，
1: 好看。
0: 如果有比较短款的衣服搭我们这个裤子一样可以，而且我们在背后哦还做两个真口袋哦，
1: 插袋。
0: 对，真口袋就是不一定放东西，但是帮你抬高臀线的。而且我们做到超高腰之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很多的裤子如果做深蹲，很容易半个臀部在外面。但是我们是加高的、加宽的，腰腹的位置、短裤的位置是不外露的，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甚至于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报告，说今年好像蚊虫特别多，所以刚才给瑶讲到个重点，短裤或者你膝盖容易暴露在外面，但是我们如果是长裤，相对来说蚊虫就不太容易叮咬，这个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也是非常喜欢的。
1: 是的，
0: 我今天再提醒大家啊，199块钱三条。蓝色、卡其色、灰色全部带回去。另外我们尺码哦，女士部分做到四段，100到115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穿 L 码的，115到130斤 XL， 130到145双 XL， 145到160斤三 XL 码。今天我们还有男士三段尺码，100到130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三 XL。男士价格不是1993条了，男士价格可以单卖99元一条，颜色在我的后面啊。有一个卡其橘，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如果太太在买的同时觉得说哇，蓝色的面料特别舒服，想给先生给老公也带一条的话，可以的，99元一条。
1: 是的，
0: 女款的话是199元三条。
1: 是的，而且男款呢，它相对长度都会比较长一点，女款是这种小脚裤的即视感啊，男款就是直筒裤了。反正不管今天买男款和女款，相信我，这个夏天穿上这个裤子，你会爱不释手，你会觉得说哎呀都不想脱下来，太清凉太舒服了。这个穿上身之后，真的是很轻盈，弹性力度又很大，不管是锻炼健身，或者是你哪怕日常出去买菜接小孙子小孙女啊，穿这个裤子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我们根据尺码来下订单，根据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支持大家拿回家以后上身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啊，很多顾客对价格很迷惑，说哎，99块钱一条吗？那是男款的，男款99元一条。但说实话，夏天男士朋友想找一条真正凉快舒服的裤子，太难太难了。
1: 是的，
0: 99块钱给老公买个舒服也值了。而且今年夏天会很漫长啊，从5月份可能一直延伸到10月份，只要裤子都是可以穿的，穿个大半年时间没问题。当然了，你说哎，我想买女款，观众朋友，女款今天199，不是让你选颜色，不是让你选三选二。三条都带回去，
1: 对的，199块钱平摊下来，
0: 199平摊下来一条60块钱，
1: 对的，我跟耿阳说好便宜啊，对吧？而且当耿阳没有试穿的时候，会发现说，哦，这个裤子是不是上腿也能够买到类似款的？
0: 是的。
1: 但是上腿试了以后，就在说，哇，确实舒服。
0: 啊、你知道
1: 我说是莱塞尔天丝，
0: 对，很搞笑的。林刚刚问我说，耿阳你要不要自留？这条裤子超级舒服。我说啊，我考虑考虑吧，我看着还挺普通的，就正常的裤子嘛。我说我推荐过这种裤子很多了，结果一上身，我说留，一定要留，太舒服了，凉快。轻薄，然后整个上身之后不闷热，不憋得慌，上身之后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的下半身也很重要，一定要够清凉，对不
1: 对？对的。而且你想，我们女性私密处，很多人说内裤很重要，那外裤不重要了吗？内裤如果哪怕选择很透气的，你外裤再闷热一点也不行，对吧？我们既有莱塞尔天丝面料，又有氨纶面料，所以活动起来非常的自如。我跟耿阳算了一下，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临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还记得昨天的天气吗？老横死，就是黏哒哒的，湿乎乎的，好多人家里都开空调了，对吧？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就会呈现这样的一种体感。那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特别很多棉质类的衣服的时候，洗涤完不是能够做到速干的。但是莱塞尔天丝面有个很大的特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可以做到不易皱，可以做到超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1: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啊，男款两个颜色，卡其色以及我们的蓝色，99元一条。穿旅游鞋，穿运动鞋，当然皮鞋不太能搭。我实话实说，包括很多叔叔喜欢穿凉拖的搭我们这个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199块钱三条。
0: 而且女款的神奇之处在于，你看男款它一看就是个运动裤啊，但女款这个你可运动可休闲可正式，搭配个小西装。本来我今天是穿的小西装的，其实配个小西装，配个那种熟女风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哎，这就是咱们的女款，你看这个蓝色今天多么的夏天。我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些女性朋友阿姨妈妈，一般到了这个季节，你的衣橱里的裤子什么颜色？灰的、
1: 黑的、
0: 藏青的、深灰的，对不对？最多有个牛仔裤就不得了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蓝色叫做水洗牛仔蓝，非常的好看，活力啊，
1: 而且很显清凉。
0: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还有这种灰色水洗牛仔灰，还有这种很好看的卡其绿，哇，这几个颜色真的完全让我们的衣橱好像盘活了一样，充满了活力。
1: 对的，而且不用你选，门店当中一条399，三条都拿回去的话，将近1200块钱左右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三条，现在女款在热销当中。我来梳理一下尺码啊，我们女士做到4段尺码，有3XL 适合160斤左右的，还有140-150斤选择双XL， 这两个尺码在火爆热销当中。模特所展示到的是我们的小码，就是我们的 L 码。我手里拿的是男款的，很多人说男士今天没有人穿，那我抖抖吧，抖抖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品质啊。什么叫做莱塞尔天丝？以男士为例，高达70%左右的莱塞尔面料，特别透气。加入到氨纶之后，你那个手摸上去的感觉啊，是凉凉的。你看啊，它不易皱。你出去旅游，箱子里面携带放开以后，哎，不用特别整烫，哎，水洗、机洗都可以。包括男士为例，它不是小脚裤，基本上做到直筒裤，所以叔叔们穿着更为舒服。
0: 男士夏对，男士夏天怕热，
1: 对，是的，还有很多的叔叔啊，包括很多阿姨是这样的，在室外怕热，我们这个裤子呢，哎。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到了室内，很多阿姨叔叔怕膝盖受寒，我们是长裤哦，标准的长裤，膝盖和关节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面料够柔软，还有个很大的特点，它久坐久蹲站起来之后，膝盖的位置是不鼓包的，腰围也很舒服。
0: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腰真的是很好的，能够呵护住咱们的这个腹部啊。如果是那种低腰的，很多阿姨妈穿着不舒服的，高腰的才有安全感，而且高腰的你弯腰驼背啊，你不用担心后面会走光。然后你看这个整个的宽向筋的这个腰头啊，一点都不勒。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一般这种裤子一穿上去之后，这个腹部显得特别的臃肿。但你看，因为我们这个全是褶皱，看到了吗？腰头的部分全是褶皱，所以其实藏肥显瘦，视觉上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小腹也有种视觉上抹平的即视感。这个弹力抽绳，你看细节，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连弹力抽绳它都是有个固定绳的，就你系好了之后，你说哎不想它乱跑了，我这样固定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弹力抽绳也是花心思的。然后你看。 看前面两个口袋是真口袋，大大的，后屁股还有两个口袋，你装个钥匙啊，装个卡呀，外出装个什么手机呀，完全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你看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1: 臀围的地方，
0: 哎，臀围的地方，胯的地方，腹部的地方，我们

0: 叫做黄金配比，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呢上身以后还有弹力，因为你穿了裤子不可能不动的，特别像出去旅游啊，你要久坐啊，很多交通工具的话，你坐在那边如果这个材质是闷的或者卡裆的不舒服的，那多难受。现在我提示大家啊，199女款的三条卖得非常非常好，包括我们之前卖过啊，我们发现啊那个数据支撑啊，就收获率特别高，好多阿姨们拿到实物都在说，哎呦，看似好像没有太大亮点的裤子，但是却给了我神奇的效果。
1: 是的，
0: 穿完以后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腰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充满了十字弹力，横向纵向都有，甚至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哦，很多版型不好的裤子我深蹲到这个角度起来容易鼓包，但你看我们的膝盖比比直，阿姨们早上买菜，你穿这个裤子，然后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到学校门口接孙子孙女儿穿这个裤子，然后再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遛弯，你穿这个裤子，你说舒不舒服？
1: 是的。
0: 现在给姚子跟我说，看到这个感觉就穿堂风，
1: 真的，
0: 很舒服。
1: 哎，你有个正式场合啊，你穿这个裤子当成一个那种小正式的这个小西裤去穿都没问题的。它的下半段就有一种很正式商务的感觉。你看我们俩今天都配高跟鞋，没有任何违和吧？上面。你这个衣服一挡住啊，就像一个正装裤，上面呢其实它是一个运动裤的这个舒适和体感的，所以这样的裤子啊，真的是大家在夏天去穿着的时候，防蚊防晒又很清凉，弹性力度又很大，
0: 膝盖这个地方就能够在空调房间里面帮你做到遮挡，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大腿围的地方、膝盖的部分全部都是有富余空间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款式样子通过镜头你可以看清楚，但是面料呀、上身体感呀，您是感受不到的，怎么办？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你现在打一通电话，你拿回家去试穿呀，所有的体感我们说的有没有感受得到您就知道了，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买衣服啊。
0: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大尺码的女款双 XL 三 XL 备货告急，三 XL 的女款穿到160斤左右，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115斤 L 码，1993条是女款，男款部分三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50斤左右的双 XL， 170斤三 XL。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卡其，我让到这边啊，卡其橘可以选，还有一条是比我们的这个蓝色略微再深一点的蓝色，也一样的99元一条啊。
1: 是的，
0: 我在想哦，男款相当于198两条，女款199三条。
1: 是的，
0: 女款更具性价比，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冲双 XL 和三 XL 女款的话，加快订单速度了、啊。
1: 是的，而且这个裤子上身之后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清凉又舒服。这个夏天啊，你可能会对它非常非常喜爱，非常钟情，不想再换别的裤子穿了。来，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根据体重下订单，02151。9900。

0: 手游订购速度太快了，有很多观众朋友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啊，直接下单了。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很多可能买错了。今天男款、女款我们虽然都有，但都只有一个货号。男款是99块钱一条，然后颜色你是可以选的，藏青或者是这个咖啡色，对不对？女款199元，我们是三条，每一条合算下来才60几块钱。60几块钱您能买到的是真正莱塞尔天丝的，真正的只有裤型没有腿型的，真正适合这个夏天穿的超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到底有多舒服，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呀，观众朋友，请您上身试穿一下好不好？试穿完之后你再决定留不留。多方购买东西叫做先下单再决定，看一看，感受一下，如果真像我们所说那么舒服，你就留下它，60多块钱咱也能负担得起。如果哎呀没有你们说那么舒服，没问题，消费者的利益就是你可以直接退，随时退，一通电话的事儿。
1: 对的，为什么我对耿阳笑啊？因为耿阳讲的是肺腑之言。哎，
0: 真的，
1: 因为我做过这款产品，我穿过，我在跟耿阳介绍的时候，他觉得说哦，他也不好意思驳我面子，知道吧？就说哦，好的，我倒要试一下试试。试完以后惊艳到他了，就是所以很多阿姨通过屏幕只能听我们介绍，认为我们在推销，硬在说好。但是我们确实是自己试穿完以后非常舒服，有那种冰感，有那种舒适的弹力，我们再推荐给大家。甚至于我们上一档直播卖完之后，好多观众都是收获的，就是收获率高了以后再会排直播。所以这一档做到199元，仍然维持三条，我觉得阿姨们啊，就得趁618的时候来薅这个羊毛。我们今天就提前引爆了，就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因为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
0: 是的，一方面是天气热了、闷了、潮了，这两天大家都感觉到，对吧？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太高太高了，正需要一条这样清爽透气会呼吸的裤子。然后再来一方面呢，就这个裤子的颜色，我觉得设计的太巧妙了。一来呢，迎合现在这个正当劲的时尚度；二来呢，和家里之前那些老旧的裤子，你说去年的裤子、前年的裤子能不能穿？也能穿的。但是是什么颜色？黑的、灰的、
1: 深的，
0: 最多来一个什么深卡其色、军绿色，
1: 看着就很炎热，
0: 看上去就比较闷。但我们今天这裤子多好看呀，天蓝色，还有什么水洗灰，然后包括还有卡其绿，
1: 对，
0: 三个颜色上身之后好显年轻。
1: 是的，耿阳这种颜色叫做低饱和度，是非常适合夏天穿着的，它属于冷色调。现在画面当中看到是男款啊，男款这个颜色有点卡其棕的感觉，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我们全都是没有纽扣、没有拉链的，做到360度宽上襟，而且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也不易卷边，活动自如。好多叔叔哦，现在早上还得晨练，打打太极呀、练练八段锦。你穿这个裤子绝对舒服，而且男款我们不做小脚，做到基本上是直筒裤的感觉，也是的。腿围比较粗的、肚子比较大的叔叔放心穿着，你就是腿在那个裤中晃，哪怕碰到点面料，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舒服的感觉，不炎热、不闷热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今天再度重申，男款有的99块钱一条。我说实话，给男人买条好裤子，99块钱，男的都觉得哎呀太舒服了，透着乐了。女款我们今天同样有199块钱，是三条，每一条合下来就60来块钱。所以今天不管买男款买女款，性价比都是高的，都是便宜的。但关键价格是次要的，夏天的裤子得舒服，而具体有多舒服，我和林说了不算，好不好？今天把这个度量衡、把这个决定权交到您的手里，多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女款三条装已经售了182组了，部分尺码啊告急了，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1: 我们来梳理一下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00到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L 码；115到13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现在130到140斤的双 XL 备货告急了啊！145斤到160斤的女士的3XL 码备货告急。
0: 是的。
1: 男士的叔叔们最大穿到170斤3XL。140斤双 XL， 130斤 XL 码，男款是99元一条，然后女款是男款是99元一条，女款是199块钱三条，三个颜色都可以带回去。
0: 不用你挑颜色，来看，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很多人说，哎呀，这不是也是灰色吗？但你看这种浅灰色，它的光泽度多强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个莱塞尔天丝和这个颜色一配合，这个光泽度叫走路自带光泽感，看到了吗？这个褶皱，这种莱塞尔天丝各种高度。 端床品其实也都在用，超级清凉，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最重要的是非常的舒服，超薄的，超透气的，但是不会走光，不会尴尬，不会让你觉得难堪，这种裤子才是今年夏天的好裤子。然后再来一个卡其绿，
1: 它有点啊，
0: 我觉得零上身这个卡其绿更好看，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展示一下啊，因为挂在那边，耿瑶就觉得说，
0: 这个颜色有点尴尬，好看吗？
1: 我告诉大家，
0: 超显白。
1: 对的，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上腿之后啊，就是很舒爽。我跟耿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臀。围的地方，对吧？它不仅能够拉大有弹力，做到氨纶材质，再加入到莱塞尔天丝，在抖动的过程当中是送风的感觉哦。左腿的风流动到了右腿，右腿的风流动到了左腿，所以裆部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我们做深裆，另外在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有弹力的，十字弹力，横向的，纵向的。我们在背后的位置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是提高你的臀线，但是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啊，完完全全不掉裆。你不会说半个腰露在外面，半个臀部露在外面，短裤露在外面，不会的。它两片是立体裁剪，将你的臀部是兜住的。像很多阿姨啊，喜欢穿长款的衣服，就跟我一样，想把腿呀、肚子呀这把遮一遮，臀部遮一遮。像我们这个裤子360度弹力橡筋，你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完全可以，不影响你的穿着美观度。而在动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完全不鼓包。我深蹲啊，来了啊，深蹲啊，深蹲，深蹲，深蹲，深蹲到这个极限了，看看。看看膝盖鼓不鼓包，笔笔直，哎，这个叫什么？叫做版型。无论你的膝盖直不直，是不是 X 腿型、O 型腿型，它都能够很完美的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
1: 那还有这个蓝色，
0: 哎呀，这个蓝色，我跟你说，观众朋友，真的，我一开始还觉得说，哎，要不要留？我觉得这款式好像我有类似的。
1: 必留。
0: 上身之后发现这个材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替代品，太舒服了。而且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这个感受，就是我自己上身之后，我觉得好像瘦了10斤。我。现在其实生完宝宝110斤哦，但是这个裤子之后上身真的感觉这个腿啊就在裤中晃，然后你看包括膝盖的部分，我们稍微镜头拉远一点啊，也可以看出来，你看整个的腿是不是感觉是只有裤型没有腿型吧？然后两条腿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是不是有一种正式的稍微这种商务的感觉？说它是一个西装裤也不夸张，很多人都相信的啊。现在这种浅蓝色的小西装，但是它却有运动裤的舒适，运动裤的超肥的腰头，整个完全没束缚，然后包括整个前面全都是这个橡筋，你可以进行自己去系它的设置，宽一点呀，肥一点都没问题。就连细节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小筋豆，真的有很多大牌运动裤当中会用到这个小细节，就是它是一个固定扣，
1: 很华丽哦，
0: 你把它放在哪里就可以了，就真的很好看。然后你看推进了，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就拉到哪里，它就是弹力走到哪里，关键是很清凉，上身之后真的超级无敌的舒服。
1: 我感觉给瑶把蓝天穿在了裤子上，
0: 就是
1: 这种蓝天。白云就是很显清凉，等到37度、38度高温天一来临，你会发现对于这种裤子的需求是供不应求。但再想买，对不起哦，可以欢迎到罗西亚的门店，对不对？门店当中一条399，然后吊牌价格399，我们今天1993条。另外成分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要弹力有弹力，要舒适度有舒适度，在东方购物要性价比有性价比，199块钱啊，蓝色是你的。然后卡其绿色是你的，另外那条灰色也是你的。
0: 我跟大家讲，夏天三条真的不嫌多，你要换洗吧，然后各种不同搭配的各种的衣服吧，像这个颜色就可以搭配一点稍微深色的黑色的上衣，这个就可以搭配一些像零的这灰色 的这个你配白色、配粉色、配蓝色都巨好看，这个今年巨流行。
1: 对，我突然想到耿瑶今天这一身是蓝色同色系的，对吧？如果我搭这个灰色，然后再搭我这件衣服
0: 也好看，
1: 就变成我这个是同色系的了，对吧？下半身深一点，显得腿没有那么粗，上半身的灰可以浅一点的，
0: 是的，
1: 对吧？哎，
0: 女人真的穿上好看的衣服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想要一直展示。哎呦，观众朋友，这两个颜色真的太夏天了、太显白了，好看的。199块钱三条带回去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梳理一下尺码吧。
1: 好的好的，瑶瑶你知道吗？160的140、150斤的真的得抓紧，这两个尺码备货告急了啊，售完不补货了。130 30斤的 XL， 115斤的 L 码，这是女款的。
0: 是的。
1: 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双 XL， 170三 XL 码。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卡码直接拍大就好了。这个裤子越肥越舒服，越肥它的空间就越大，没关系，拍大一点码我们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但是相信我，款式通过镜头你可以看，面料以及上身的感受，真的自己拿回家去试一试。先来定一组，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的啊，先下单再决定试穿吧，02151999000。

0: 呦，你看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呀！很多这个贵妇太太们还在说，哎呀，这个颜色我怎么挑呀？是不是三个里边选两个颜色呀？不是的，今天三个颜色全都不用挑选，搭配您衣橱里不同颜色的上衣，我们给您配了三个颜色的夏装，有这个很好看的水洗牛仔灰，嗯，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天蓝色，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卡其绿，哇，三个不同的色系，但是它们有个共通点，就是都是很显年轻、很彰显活力的三个颜色啊，搭配各种不同的 T 恤啊、衬衫啊、各种小外套啊，这个裤子从现在拿回家去马上穿起来，嗯，一直可以穿到十月份甚至十月底，
1: 十一月份都能穿，因为今年好像夏天持续蛮久的，对吧？到了夏天，除了紫外线很明显之外，不要觉得说我露肤度越高越风凉，有的时候在大太阳底下，你露肤度比较高的话，阳光直射在你的腿部和肌肤上，嗯，真的是红红的，对吧？烫烫的那种，所以需要有一点遮盖度的。包括到了空调房间，包括很多交通工具啊，高铁啊、地铁里边，你会发现，哎呦，空调好足啊，你这个膝盖和关节暴露在外面也不行。所以我们选择到的是长裤，试穿率更高，甚至于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我们选择那种花园的地方，蚊虫特别多，如果这个时候是短裤短裙的话，哇，要挠啊，得抓呀，吸引蚊子了。但是我们选择长裤就很好的有一个遮盖度，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啊。
0: 是的，而且真的上身之后感觉的腿都被拉长了，视觉上都显瘦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裤子啊，今天最大的力度在于它的面料舒服，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的，在很多的高端床品当中都有莱塞尔天丝，对不对，观众朋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好，整个都是四面弹的，不容易起褶皱的，弹性力度很大，上身之后像一条运动裤一样舒服，接触到您的肤感啊，我们今天贴肤去穿，接触到您的肤感就是垂冰凉，真的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整个的下半身啊，别提有多么的舒服了，贴着您的腿部都会觉得说像穿了一条冰丝面膜裤，
1: 哎，这个形容特别好哎。
0: 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晒呀、蚊啊，这有了这个之后啊，它不就给你遮挡起来了吗？然后上面如果把这个腰头一系，你看像不像个小西装裤？观众朋友是不是像个小西装裤？
1: 正式的感觉啊，
0: 能正式，能休闲，能运动。各种场合都可以胜任，然后包括颜色也很好啊，三个颜色，这个灰色你看浅灰色和您家里那些深灰色的裤子是不是太不一样了，上身之后啊配一个这个什么白色的呀、黑色的呀，超级百搭。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卡其绿色，有一条算一条，你看
1: 它有点豆沙绿的感觉，抹茶色，所以在夏天的话给人感觉绿豆冰沙，这是很清凉的。
0: 真的，
1: 另外还有个蓝色就不用说了，这三条裤子都是纯色低饱和度，而且做到纯色还有个优点是什么，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上半身衣服还是纯色的，但是好多阿姨们哦喜欢穿花朵的衣服，
0: 好看，
1: 那种大花的，
0: 你
1: 这个时候如果衣服是花的话，你裤子就不能够再花了，就上花下花不行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如果上半身选择纯色的搭这个裤子也好看，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在抖动的过程当中，哇，送进来空调风的感觉，左腿到右腿，右腿到左腿，甚至于臀围的地方全部都带有弹力，我们做到两个大口袋，就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可能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那你手机啊、门禁卡呀、容易掉餐巾纸这种东西都可以放在里边。我们背后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的位置能够很好的遮挡你短裤的型儿，而且还能够抬高你的臀线。你看哦，在深蹲的过程当中，整个裤子不掉裆的，就不像有的裤子你弯腰，哇，半个臀肚在外面，腰露在外面。哦，我们是两片是立体裁剪，把你臀部给兜住的。像这种裤子啊，你是上半身搭短款的衣服也可以。像我这样。像很多阿姨一样啊，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也可以，360度弹力橡筋，穿完以后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只有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膝盖的位置不鼓包。阿姨们，如果早上有锻炼的话，你穿这个裤子也完全可以的，
0: 非常舒服。
1: 小脚裤啊，有点收脚，但是呢又在下半身的位置不是特别紧身的。
0: 哎，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修饰身材，显得腿特别的纤长，特别的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199块钱啊，再度重申，不是让您三个颜色里边选两个，三条都是您的，灰的、卡其的、蓝的，199带回去三条，除法大家都会做的啊！199除以3，每一条多少钱？
1: 60多块钱，
0: 60来块钱是真实惠。来，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
1: 对的，瑶瑶双 XL、3XL，导演告诉我们备货告急了啊，不预约了。160斤的阿姨们，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40、150斤的阿姨，只要抢双 XL 就可以了。130斤左右 XL， 115斤左右的 L 码，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斤。 斤，双 XL 170斤，3XL 码。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这个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在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赶紧给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整一条这样舒服又透气清凉的好裤子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只能看版型，对不对？具体面料什么感觉，上身什么感觉，请您拿回家试穿，我们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订购速度太快了。女款两 XL 码和3XL 码马上要全数售罄，备货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啊！今天不是带回去一条，说实话，一条你一定觉得少了，因为你要换洗吧，你要搭配各种不同的衣服吧。女款的这个三条真的正好适配家里的衣橱当中的各种上衣，然后我们今天三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对的，平摊下来每条才60几块钱，但是3X 码备货告急，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可以选择199三条女款之外，还可以选择199给老公或者给儿子买一条。那男款的话，当然了，面料更多了，对吧？然后莱赛尔它是高达70%以上了，所以呢，我们做到99元一条，说实话也是属于贴着成本在卖的。男款的话，哪怕是居家穿都是很舒服的，它也是深裆的，然后呢，在腰围的地方呢是宽向襟的，哪怕是有将军肚和啤酒肚的叔叔们啊，也不易卷边的。男款的最大尺码做到3XL， 170斤左右的叔叔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丰满的阿姨，丰满的叔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更多，更应该选择好的材质和透气的材质。今天可以把它们购买起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和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啊！目前我们坐到的位置呢，不在棚内，而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我们常熟路的路口啊。这里有一家百年老店，就是我们的乔家山。说到乔家山，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他们呢是成立于1909年，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小吃也好，点心也好，都很受欢迎。上周呢，我跟我们的朱总哈、到这边来给大家推荐的这烧麦，又好评如潮。今天是什么呢？一起看看。上次是烧麦，对不对？老杂粥啊，总牡丹啊，烧麦啊。今天给到大家是来自于我们乔家山的月饼，并且是竞速月饼，口味满满当当。我们把整个乔家山今天所有的这个口味基本上都包括了吧？
1: 啊，对，基本上门店在卖这些口味，现在我们都已经有了。
0: 是的，来过来看看啊，我们这个月饼它的一个市面当中，在这边的价格是多少钱呢？比如说啊，有一些新奇的款式，那。盐就椒盐的花生奇亚籽月饼，
1: 这是今年新口味啊。
0: 对，单独一个13.8块，对吧？黑芝麻开心果的13.8块，
1: 对。
0: 椰香百合山药月饼13.8块。今天我们这个呢，组成了一套新的口味，99元带回去10个。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经典的月饼，比如说有我们的竞速核桃芝麻月饼、豆沙月饼、椒野果仁月饼、五仁月饼，对吧？还有我们的台条月饼都很好吃，
1: 而且是传统非遗的配方和工艺了、
0: 基本上也是9.8块一个、反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来买的话呢，就是一通价格为大家全部送货到家，保证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批次。我们依然到我们的后厨，对吧？啊，不是啊，就到这儿
1: 来吧。
0: 后厨师傅还在进行包制啊。我们到这边来，先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月饼的组合，包括它的用材用料到底是不是扎实，好不好？来，我们请朱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本来我看到这个节目，我也心里头一咯楞啊。我想，哎，什么时候是中秋节啦？哦，一查。9月25号，
1: 老快了。
0: 我说9月25号，今早就7月初就开始卖月饼了。然后朱总就跟我说：“麦子啊，你想现在为什么推这种竞速月饼？第一点口感好，第二点当做点心茶点来吃。
1: 是啊，
0: 因为乔家山啊，他们家非常出名，就是糕点和茶点系列，
1: 对不对？没错。
0: 所以把各式各样新出的先推到市场当中来。
1: 大家市场呢？
0: 哎，像现在4点多块，对不对？肚子饿了可以来尝试一下。”好吧，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哈、组合是这样的。刚才您看到门店当中有很多一些新式口味，今年新推出的，会有这3种：椒盐花生奇亚籽4只，椰香百合山药4个，以及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2个。
1: 一共10只，
0: 10个带回去99块钱，平均下来9.9块一个。
1: 是啊，
0: 门店当中13.9块，
1: 七十块一只，
0: 悄悄地讲哦，
1: 70块。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是经典月饼啊，有哪些口味？白条酥饼，包括是这个酥油豆酥啊月饼，对吧？椒盐果仁，这边是8+8+4，然后还有呢是核桃芝麻，五仁月饼是4个，总共是三十八折，对吧？28个带回去，199块钱，相当于呢7.1块。门店当中自己跑过来买的话是9.8块，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1: 对吧？这是门店同款啊，
0: 哎，是的，
1: 可以，
0: 克重啊一样了，对吧？哎，克重，
1: 克重啊，好，配料好，配方好，阿拉搿个配方才是经过100多年传承下来的配方，老个配方，老个工艺。
0: 我们来先看看啊，先看台条，大家听到搿种歌就像啊素月饼、竞速月饼，底下就想到哟。这咸鲜口味，这两天天气哦，刚才开车过来，外头室外温度已经38、40左右了，这真的是呼你打得滚。那个时候呢，你关在这个空调房间当中，吃到像这样的点心，电电机还是蛮好的，对吧？特点是什么？
1: 看到搿酥皮伐？
0: 看
1: 到搿弹条搿清出来伐？
0: 哟，
1: 搿白老个弹条。
0: 竞速月饼是不是用的侪酥油啊？
1: 搿当然
0: 哦，
1: 搿是一眼荤油不好用啊，好吧？我切开给大家。
0: 好，切一切，而且啊，它的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一层一层要剥出来的，
1: 吃的辰光手要脱落，为啥道理？因为阿拉去收起了相当瘦，到辰光不要落一点啊，对吧？
0: 先来说了，我得露下来的，对吧？
1: 哟，
0: 弹条，
1: 是啊，
0: 哦，大家想到个弹条对不啦？弹条菜麻花，弹条月饼，
1: 阿拉个弹条里向不光是弹条，还有的核桃仁，还有的金卷饼，还有的西瓜籽仁，
0: 对的，
1: 松子仁，还有再加上弹条做出来的，
0: 大家看到它那个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有时候我吃这种竞速月饼，喜欢的呢就剥开来吃，那个酥皮把它吃不掉，吃外头是酥香可口，当中呢是包的比较的牢，而且它是属于烘出来的，带回去之后啊，你不需要再次加工了，而且非常的新鲜。
1: 可以看到吧？这个松子，
0: 哎呦，
1: 这个南瓜子，对吧？配料做美。 是阿拉乔家啥传统的配方工艺
0: 的
1: 蛋糕月饼，
0: 对吧、啊？而且你看，台条要新鲜的，
1: 哎、
0: 然后呢，坚果仁同样也是新鲜的，都是今年新鲜的、嗯，所以口味很好。再给大家尝一尝啊，
1: 嫩脱了，
0: 嫩无赖了，好细、嗯。它那个鲜味是什么？台条的鲜味加上了松子鲜味，不腻。嗯、然后呢，它那个起酥起的好之后，还会有这种酥油的香。
1: 是啊，
0: 在这里头。那看看我们真材实料，除了帮大家去切开之后、嗯，原材料有什么讲究啊？
1: 原材料才来了的。哎，啊，搿些原材料讲究就是阿拉人家讲。

0: 看看看看一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传统的口味基础上，又进行了海加了一些海派的内容。
1: 是的，是的，没错。
0: 真正的啥黑人欢喜吃肉月饼，可就是
1: 啊。确实，那所以呢，现在为止啊，我们有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这就是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乔家山在今年东方购物好上月饼系列，你是打了个头炮，
0: 个当然，
1: 对吧？然后这个又是我们中华的老字号的乔家山，
0: 好好的产品一定要尽早。让大家欣赏起
1: 来，对呀、啊、对呀、啊，
0: 门店同款啊、
1: 哦。好的，行，那我们大组合199元带回去呢，有总共会有28个五种不同口味的月饼带回去，都是经典口味的，平均下来单个也就7块1毛钱，关键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90天，反正肯定能够吃到10月。
0: 这是新鲜的鲜
1: 啊，对的，
0: 最新鲜的鲜。
1: 好。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创新的月饼哈，创新月饼会有10个，3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99块钱。反正要吃创新的，粉糖米糕、担担米糕、抹茶糊啊，99块钱。要吃传统的，跟朋友啊，包括是家人一起，早上也好，包括是下午茶也好，纷纷的当做点心来吃的。这些口味乔家山也是非常好的，
0: 定心好吃到中秋节了，
1: 确实，立刻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就非常繁忙啊，无论是99元创新口味的，很多人想尝试一下新口味，还是我们199块钱带回去经典传统口味的，都是非常热销的。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而且今天这个8个不同的口味，就无论是经典也好，包括是创新也好，都是出自我们乔家山很多老师傅的这个手艺，对不对？他们有研发团队，然后呢，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包括是顾客的反应度，再加上从1909年开始，乔家山的所有的一些点心也好，糕点也好，包括是啊这个热的呀、凉的呀，都很好吃，很受欢迎。那再说到劲酥月饼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长者们，特别喜欢。
1: 哎，
0: 我仨，
1: 因为没啥负担，吃起来，
0: 对
1: 吧？劲酥啊，加食用年龄广，交关老师可能对。婚啊，婚友了啥，有的机会啊，今朝这叫啥推出来的，搿不管何里一只套餐，

0: 才是轻松啊，
1: 是的，
0: 轻轻吃，嗯
1: 啊，所以今天大家带回去之后呢，又是可以把放心安全，而且劲酥月饼的推出，乔家山也是融合了，要好吃，嗯，还要健康，对不对？
0: 是啊，
1: 这是现在人们对于美食的一种追求。你说现在什么东西什么口味做不出来，吃不出来，但是问题是健康还蛮难的，嗯，你要保证它的一个美味，要势必要添加这个呀，添加那个呀，啊，很难保证。
0: 但是阿拉乔家山的配料清清爽爽。
1: 是的，啊，
0: 等下有机会把各位朋友们再看看乔家山的所有产品的配料。
1: 好的，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用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现在非常开心的请到我们乔家山的张师傅，对不对？张大厨同样也是上次呢，上个星期四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推荐过乔家山的烧麦，当时在社工播出来了。
1: 对、
0: 那我就问一下，你们的净素月饼有什么特色吧？
2: 好了，净素月饼呢还是纯手工制作的。阿拉用的素油呢老讲究的，用的是花生油。
0: 花生油。
2: 花生油。
0: 为什么用到这个油，跟其他的一些油不一样吗？
2: 花生油呢就是比较素，对吧？你香味道还比较强。花生那个香味道。
0: 我以为什么葵花籽油啊、菜油也可以啊，乔家山特别是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地道，对不对？花生油，这个是油当中的。那么材料呢？
2: 材料呢，你用的米粉呢，用的是中筋粉，对吧？阿拉打的这个起酥呢，阿拉有讲，阿拉是油酥打好的，要形状的让延展性比较好。阿拉是纯手工开的。
0: 怪不得。
1: 那么馅料应该啥讲究吧？
2: 馅料嘛，阿拉用的鲜料比较好，就比如讲我豆酥、紧酥、豆酥，还是用的黑龙江啊，就是小赤豆、小红豆。
0: 小红豆。
1: 小红豆洗错了是
0: 吧？而且是黑龙江的，有产地的。
1: 对，产地要求。
2: 而且刚刚是阿拉小红豆呢，是用阿拉长兴有的进口的机器，进口的。科技器啥个红的呢？就是比较素。
1: 那不是成品的豆酥，
2: 不是成品豆酥，
1: 那就是用小
0: 红豆下来之后，
1: 豆酥
0: 对
1: 吧？
0: 对，我们张师傅说到现在，我正好手里头有一个就是豆沙的，对吧？
1: 是啊。
0: 你看，我们每个包装当中都会有第一生产日期，第二看到嘛，纯手工制作，为您所标注起来。然后呢，在我这边就是一个豆沙的，这边开始起酥层，一层一层的这个酥皮啊，能看到吗？非常非常的酥，
1: 花生油起酥，
0: 对吧？花生油起酥，香浓啊。然后掰开之后，你看到吗？它那个豆沙哦，非常浓郁，对吧？整个的豆沙因为是选择到了是黑龙江的小红豆，然后呢，经过熬煮之后来进行一个延展，所以非常非常鲜红香，那给大家来尝一尝吧，
1: 我
0: 们
1: 吃个，我你刚刚吃材料，我落下去，
0: 豆腐，很久以前我以为豆沙会很腻，但是吃了这个净素月饼之后一点都不甜腻，就它是属于甜，但是甜得很幸福，不会产生这种什么齁甜的感觉，对吧？
1: 老香，老香，没豆腥气。
0: 光一个豆沙其实蛮经典的，各式各样各大品牌都在做，但是乔家山用的材料原材料就是不一样。
1: 是啊，
0: 福建豆酥哎，这咋讲究吧？其他
2: 的材料呢，用的是福建的材料。
0: 福建的材料，
1: 福建材料。
2: 阿拉就是特地要求就是进那种材料，你晓得个菜地不好的呢，伊里向有的什么贝壳啊，还有什么纳乌尼啊，
0: 不
2: 清爽。阿拉用的就是福建的，就是高品质，就里向。总共基本上没个阿拉烤好之后那个粘成粉那就是阿东牛，那是用个云南的，
0: 云南的粉，
1: 侪是有的产地要求的，
2: 产地要求
1: 啊，
0: 用
1: 最好的料做了一道，对吧？
0: 太好了，我那个屋拆开来啊，就前头我们台条也看到过了，
1: 是的，
0: 吃到嘴里的，能帮我再拆开？
1: 来，我来。
0: 就不是哪能，就是这叫做好吃，为啥体好吃？是不是要问到我们老法师？
1: 对
0: 呀，
1: 对呀。
0: 除了台条之外，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每一个，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月饼，起酥层，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非常好的净素月饼，
1: 侪是酥油起酥，
0: 对吧？酥油起酥，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老清爽了。我是现在给大家掰开来看啊，再给大家看看那个台条，对吧？这吧，有工质量的，
1: 那个料老足的，知道吧？
0: 老扎够啊，
1: 阿道人啊，松子啊，还有得南瓜，对吧？
0: 是的，所以这一口下去啊，你会发现它就是香。
1: 是啊，
0: 台条是

0: 这种咸鲜口感的、嗯、我们的红豆呢是属于这种啊甜甜的蜜蜜的这种感觉，对吧，都有各色各样色一个、啊、
1: 香而不腻，
0: 嗯，
1: 啊，香而不腻，
0: 嗯，还有什么新鲜的
1: 啊，
0: 好少，
1: 咱两个都忙了起来，张师傅，
0: 我以前过年老是逮着天马花经老好吃了，天马上那个景福逮着月饼更好吃。
1: 这当然了，逮着月饼，人家你又重新到达
0: 哦，爸爸的，
1: 这是老配方的是啊，
2: 对
1: 吧？这是老配方，阿拉讲刚才搿一百多年以来，一直传承下来
2: 的
1: 配方，对吧？
2: 就是
0: 啊，所以吃到这面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就是其他的稍微介绍一下，我
2: 还有就是还有就是那个花生奇亚籽的、
0: 嗯、花生奇亚籽、嗯、
1: 这是新品种的吧，
2: 今年是新品，可花生奇亚籽呢，奇亚籽用的是进口的奇亚籽、
0: 哦哦、然后它的奇亚籽有很多是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很多的懂养生的老年朋友们要吃麻格进口的奇亚籽出来，
1: 那口味更健康掉下来。
2: 对对，阿拉花生呢用的是山东，就是红皮小花生。
0: 哦，
2: 红皮小花生的香里面。
0: 对对对，
1: 不知道的对。
0: 对，吃到现在幸福感满满，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错过。要感谢我们的张师傅，好不好？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3: 家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个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意外的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然说呢，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繁忙，199元经典组合卖爆了，很多的老会员都说，哟天哪，太好了，有台条酥饼啊。这个呢，在整个组合当中有八个嘞，因为都是集齐了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比如说哎，经典的190块钱当中包含了台条的这个月饼，等于说是八个，豆沙口味的八个，就两大拳头性的产品。然后呢，还有椒盐果仁的、核桃芝麻的、五仁的酥饼啊，这些是各四个，总共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28只。
1: 好了，每一只都要吃吃看，
0: 哎，啊，都要吃吃看
1: 啊，不是俺这个中国食客老人很厚啊，
0: 对的。
1: 传统的配方，传统的口味，传统的用料，今朝子叫加十个199块这一套，非常值得大家带回去。
0: 哎，是的，你看你平时早当做早饭可以吃，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把那身体啊常温储存就好了，
1: 对呀，
0: 不需要放在任何的冰箱当中。你出去的时候，哎呦说自布里上买米粥，或者觉得肚子有点饿了，想要垫垫饥，对不对？都是可以用到乔家山的这个月饼，或者啊，这个到外头去说，哎呀，这个菜式不是很合胃口，辣的呀，包括是什么的，平时不太吃的，乔家山的这个月饼就可以拿出来了。
1: 没错，
0: 哎，当点心，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饭啊，早饭都可以啊。
1: 实际上吃就要吃个种，就讲是老字号的，传统啊，
0: 放心呀、
1: 啊，放心，对吧？用料高头也好，工艺高头也好，配方高头也好，
0: 对，
1: 搿才是经典。
0: 对对，
1: 是阿拉上海人真正脑子里想 DNA 里向的各个食物。
0: 是的，确实。何况现在啊，就7块钱一个东西，你能买什么？一个手抓饼，一根玉米，对吧？
1: 对。
0: 你现在可以当中有那么多，又有起酥层，而且它的面粉是中筋面粉，
1: 没错。
0: 台条是福建台条，对吧？包括是奇亚籽是进口的，这国外的。
1: 山东小伙子。
0: 哎，然后我们的红豆沙是来自黑龙江的，
1: 嗯，哪家是红豆馅？啊，所以讲整个配料工艺高头，阿拉乔家山的把关是相当严格的。
0: 对，你想想看，乔家山他们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广告，但是就是因为凭借他们非常真正的意义上的传统口味和它的用材扎实和源头能够进行把控，口味和口碑就是这样的传承下来。这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的一种腔调和品牌的一种认知度，对不对？
1: 生产那些大家代表担心。最新生产
0: 最新批次的
1: 顶新买回去可以吃到中秋节。
0: 是的，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订购专线是 02151119900。

0: 的话题了。
1: 啊。非常非常
0: 的
1: 烦恼，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而且你想想，刚刚竞速月饼，但是平时就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酥饼来进行吃了嘛。要吃就吃经典、传统和放心的，对吧？乔家山它的口味不用我多说了，出名就出名在他们的点心当中了。那无论是我们的这些啊，这个月饼当中的一些起酥，包括它的一个用材的真材实料，都为大家所这个做到了。那有些起酥层都会被叫那面啊，就是面粉会结在一起。
0: 我的傻瓜听啊，
1: 对吧？
0: 上海人叫啥光杆了？
1: 他就是当中没有就做好这种什么起酥油啊
0: ，
1: 用的油都有关系。
0: 有种月饼用的就起酥油，但是阿拉是用花生油起酥啊，
1: 花生油香，
0: 对不对？
1: 然后呢，今天口味当中再给大家说一下有不同的口味了。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经典口味。经典口味呢是199元，这个备货越来越少了，很多朋友盯着它又要买了，对吧？
0: 哎，
1: 要买，反正90天常温储存。
0: 哎，
1: 有8个台条酥饼，有8个豆沙的。然后呢，有4个是椒盐果仁口味，有4个是核桃芝麻口味，有4个是五仁酥饼。说实话，很多朋友想要补充一点点坚果的，也会过来吃。28个，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是7.1块。这还没有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这购物积分的，对吧？
0: 阿拉每一次保证吃
1: 它。哎，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创新的口味啊。如果你说了呀，这个我买了，新式口味现在市面当中流行的，我也想尝一尝。比如说椒盐花生。奇亚籽甜香啊，然后当中除了有椒盐花生的一些口味之外，还有奇亚籽，
0: 口味更健康起来。
1: 植物的欧米伽当中的精华，
0: 是啊，所以这就是老字号创新的地方。
1: 然后呢，还有椰香百合山药，跟阿罗子
0: 啊，更健康。
1: 现在是不是什么百合绿豆汤啊比较好的？你现在炎炎夏日，这个也蛮好的，对吧？你看，这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它字母开心果贼老好吃了，然后再加上这个柚香更加好了。4+4+2，总共10个带回去，99块钱。
0: 只要99块。
1: 对，那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好不好？
0: 好。
1: 用的材料当中啊，无论你是用到的这个，这个创新的还是经典的，强调一点，我们这个油啊，你看到那个油，
0: 我的起酥，可是起酥米粒啊。
1: 哎，对啊，就是这个不用的，
0: 就是花生油，就是花生。

0: 次位了。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完全。哎，
2: 交关不知名的牌子，有可能帮侬用几次位了，小家子挑不出个。
1: 好好好，侬再挑着，再看看口味。
2: 要淡掉。
1: 淡掉。
2: 好吧。台条我特别欢喜，我刚刚没吃够。
1: 因为为什么？就是台条它是属于咸鲜，这个时候嘴巴当中没有味道，像有一股这种腥味。
2: 阿拉搿个月饼，只只侪是手工做，每侪是手工做。
1: 那上头都会有，你看手工制作，看到吧？手工制作，中华老字号，乔家山，生产日期都是新鲜批次，拿到手里还要再新鲜。
2: 我家搿个月饼在上海本厂出来，侬看看生产地址，
1: 生产地址。
2: 阿拉乔家山。并没拿出去委托生产，
1: 反正都是上海市的，好吧？
2: 侪是乔家石厂
1: 对对对
2: 生产，
1: 没开自家牌子。
2: 哎，
1: 好来，现
2: 在交关老字号开始做委托生产了，啥？乔家石不人家做，
1: 是的，好。
2: 搿只里向，台条里向有的啥？南瓜子，
1: 我吃个起酥橙。
2: 侬要吃酥啊？小姑娘好像侪会吃酥，
1: 不比吃，
2: 是吧？来，搿酥看到伐？一层层，一层层，
1: 对伐？
2: 刚刚烟花已经吃到好几层了啊，
1: 对，
2: 一层侪下来了。
1: 它反正起码十二层。
2: 哎，当个酥剥开了以后，可以看到里向整颗的，哎，搿花搿是核桃，
1: 核桃，
2: 南瓜子啊，
1: 中
2: 人
1: 哎，
2: 侪有。还要挨下来再用到新鲜的活鲫台条，
1: 哎，福建台条，
2: 可以看到。
1: 哎，那台条如果不好的话，它会有这个泥沙，或者有咯噔咯噔的黑色的。
2: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个台条搿绿绿颜色，老早讲了，别落伤心。
2: 是啊，阿拉上海人叫别落伤心。
1: 哎，
2: 到嘴巴里向一口清爽，
1: 是啊，是啊，
2: 香啊，
1: 是的。
2: 哎呦，搿是真的蛮好讲。
1: 侬就
2: 我过去，
1: 侬把皮剥脱出来，我欢喜一口口吃下去，这就是净肤月饼的灵魂。那同时呢，现在我们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繁忙。再说到我们的口味啊，今年口味有满满当当五个经典口味，其实在这边也基本上都有了，对不对？有我们的台条、豆沙、椒盐果仁、核桃芝麻，还有我们的五仁酥，对不对？通通带回去，总共是28.199元。
2: 是啊。
1: 另外呢，还有三个啊，是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啊，这个创新口味的。
2: 对呀。
1: 有椒盐花生奇亚籽的、椰香百合、山药的，以及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的，总共是10只带回去99元，赶紧来把握住最后时机，因为199元大组合今年组合快要没有了。
2: 大家尽管放心，阿拉侪是90天的保质期，最新生产日期，侬买回去有定心吃到中秋节，
1: 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个金素的月饼啊，无论是对，它都是手工的。手工和自产呢，因为它古法传承，你说了以前没有那么高科技的那些。

0: 饼，包括是金丝月饼，谁做的啦？不是机器人做的呀，
1: 飞机要传承，
0: 所以它的那种起酥啊，一层一层剥开来之后，那就是这种酥香浓郁。再吃到一个矮子里向头，一口进去之后，哦，不要太满满的幸福感哦。
1: 阿拉个豆酥才是用。一个哈龙岗
0: 啊，小豆
1: 红小豆现磨的啊，现磨的，
0: 这才是这个
1: 用的不是成品豆沙，
0: 对，
1: 所以跟成品豆沙很多成品豆沙看上去油光锃亮，
0: 成品豆沙有多少吃熊，
1: 哎，油光锃亮，对吧？阿拉搿个就是配比老啥，
0: 是
1: 普通的配方，普通的工艺。
0: 你看红豆它其实熬煮出来就是这个本色，
1: 细而不腻，
0: 确实，那再给大家尝一尝，我喜欢带着这个酥皮吃，但酥皮丝才是吃到净酥月饼的这种灵魂，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嗯，它好吃。这种好吃是什么？它不是说一下子给到你，它是慢慢慢慢你来品。甚至像这个啊，在以前的时候，它当做下午茶的糕点和甜，就是这个美食。
1: 对，
0: 你配一杯茶，这个时候配上茉莉花茶，真的是跟它交相呼应，一口茶香，一口我们整个点心的香味也能够这个起来了。
1: 啊，可就是阿拉传乔家山一百多年以来传承下来的配方工艺，才能够保证各个月饼的品质。同时，让阿拉乔家山到现在为止坚持自家本厂生产。
0: 是的。
1: 啊，绝不委托家伙。
0: 而且都是老师傅自己手工
1: 手工包出来的，需料有讲究。
0: 对呀、啊，不来不知道，
1: 用料有讲究。
0: 现在你到超市当中，一年四季都有月饼卖的，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要买乔家山的月饼？
1: 是
0: 啊。第一点，用的料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从它的面皮，包括它的一个起酥的这个油，用的是花生油。再到每一个当中真材实料的这个选择。
1: 对吧？
0: 对不对？
1: 每一只孩子才是，伊才经过就讲是传承以后，经过挑选，各个产地出来的豆沙用黑龙江，对吧？蛋条用的
0: 福建啊，对吧？花生都有讲究，
1: 花生都用的山东的小花生，
0: 奇亚籽，奇亚籽用的什么？
1: 进
0: 口
1: 的奇亚籽。
0: 所以这才是好吃的根本来源。
1: 搿才是中国老字号，对吧？
0: 中华老字号的讲究是什么？不是说一下子外头流行什么我跟风什么，不是，
1: 对，
0: 它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品质。如果说品质当中要有折扣的，不行。
1: 来，还在那边。
0: 不容易啊！
1: 传统的基础，传统的品质基础高头，再做融合升级，让其他子老啥就拿美味跟健康夹在一道了。
0: 是的，现在已经是这个4:50左右的时间了啊。提示一下，像现在还没有到吃晚饭时间，小孩也好，包括电视机的一些叔叔阿姨，肚子饿了想要订电机的，现在真正好好吃一个像这样的酥饼，包括是月饼带回去，而且我们都是新鲜生产日期，保质期是90天，
1: 90天，
0: 常温储存，
1: 定心吃到中秋节，
0: 然后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反正肯定能够撑到那个时候的。
1: 没问题，
0: 我相信啊，199元带回去，基本上大家平常辰光都比用了吃吃，再加上199又不是一个口味，
1: 对呀，
0: 我们199的五个都。都是经典口味，我
1: 就这么说，
0: 你能想得到的净素月饼是不是都包含在当中了？
1: 是啊，
0: 对不对？白条的有8个，然后呢豆沙的有8个，这两个是撑场面的啊，然后呢椒盐果仁的4个，尝尝味道，核桃芝麻的4个，补充点坚果，5人的酥饼是4个。总共是28只净酥月饼带过去，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才7.1块。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呢，还能再为您另减5元，更加优惠。
1: 才是70块一张，
0: 对吧？
1: 啊，传统的
0: 讲究的是
1: 小家说中国老字号，
0: 真材实料。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一些创新的口味啊。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一呢，起步价格也是优惠的。第二点呢，就是也是真材实料，对吧？我们呢会有这个4个是椒盐花生奇亚籽，4个椰香百合山药，还有2个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加在一起是10只，99块钱。
1: 那美味跟健康夹来的，
0: 确实。那如果喜欢的话，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来到我们的乔家山的门店当中来。包括是采访了我们刚才的张师傅，
1: 对，
0: 不来不知道，一来之后才知道中华老字号从源头开始进行把关，才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品质，包括是口感。
1: 对，
0: 如果说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了最后时机，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啊！今天错过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 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

曾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一百九十九块钱啊，二十八个来自乔家山，每个呢进海粮食不低于70克的。
1: 经典传统非遗口味。
0: 对对对，那说到新家很多月饼是厂当中有什么鲜肉的呀、广式的呀，包括像我们今天这个它是苏式月饼的这个代表，松饼，松饼啊，谁要请苏啊？哎，静苏月饼是什么？你吃的人会更加多了，然后呢，它的那口味也是咸的也有，甜的也有，增色和我绑定的 ABD 的底下哒哒。
1: 那么错。
0: 再加上啊，你不需要什么自己去烘去烤，放冰箱，不占用任何的冰箱空间。
1: 就在你包着去。
0: 对，带出去也是方便，
1: 肚子饿了可以吃，
0: 你就当做小的这种糕点来吃好了。再加上是乔家山，为什么呢？乔家山它就是过这样的点心出名的。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一口非常鲜美的口感，你说呢？吃到肉，要么就是红烧的，要么呢就是比如说烧了汤的。但是啊，在我们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凉菜当中的一绝啊，就是我们的肴肉。那这肴蹄呢，在上海话的口音当中，觉得小鸟小鸟比较好吃。那今天也是由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江苏老字号，并且呢是是非宜的代表之作，正宗的镇江肴蹄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朱阿玲，阿玲你好。
9: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呢，我们说是镇江肴蹄，对吧？然后镇江当地人就是说镇江削蹄，就是那个水晶削肉啊。但是呢，你知道在镇江当地的话，削肉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被称为镇江三怪之一。那我们就给要认牌子，
8: 对的。
9: 所以东方购物应该是开台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把镇江的这个削肉带给大家。我们选的是江苏老字号，选的是有着非遗加工技艺的，
8: 是。
9: 所以我们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而且你知道吗？据说啊，我们品牌的这个削肉啊，应该说在整个镇江，

0: 说100%，大多数很多的饭店，我们的销肉都有供到他们那些地方去。哦，
1: 怪不得。
0: 对，
1: 其实啊，这个销肉啊，包括是我们的窑体啊，它一开始出自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镇江那边，对不对？
0: 对。
1: 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比如说扬州话来进行说的嘛。啊，其实这是
0: 肖女儿。
1: 哎，肖女儿，那为什么他的？就传就这个肉怎么会是出来的？它传说当中哈，
0: 也是个木加工。
1: 对，就是镇江当中有一个这个做肉的，然后他那天呢正好是切着切着切到一半的时候肚子疼闹肚子了，哎呀不行了，把一块肉正好提在手里，隔壁呢是有个做销的啊，然后跟他说朋友呀，帮我削一下，帮我这个肉削一下。他其实是让他把怎么样帮他。就是切一下那么扬州话就削一下，削头嘛，对吧？削一下，然后旁边说削一下，哦，一把削，啪，扫上去削一下。哎，等他闹好肚子回来之后，那块肉啊，就变成了生的之后就变成非常好吃这个窑蹄啊。哎呦，这个削一下的肉还那么的好吃，所以呀，削鸟削鸟就是这么而来。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宗的，
0: 对，
1: 来自我们误打误撞的一款啊好的商品了。
0: 对，来，你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拿回去呢，因为它是熟食，你给要把它放在冰箱冷藏的啊。保质期方面来说的话，不是属于很长保的。我们的保质期，如果你放冷藏的话是45天，放冷冻我们可以放180天。所以你放心，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全部新鲜批次。
1: 是。
0: 然后这一包我们很贴心做了250克。哎。半斤装，半斤是熟制的哦。烧牛是啥？削蹄是什么？里面不带骨头的。
1: 对的，
0: 不带骨头的，净含量熟制好的分量是250克半斤。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看我们的包装啊，镇江印象。镇江窑蹄是不是江苏老字号？
1: 是，
0: 对吧？然后绝路这个品牌，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你要去酒店单点一盆儿，给你摆个很漂亮的盘，点一盆儿你给花多少钱？
1: 对，对吧？分量还没那么多的。
0: 对，然后镇江一绝，镇江三怪之一嘛，一个老陈醋，一个锅盖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镇江小肉了。
1: 哎，是的。那接下来给大家看看，
0: 切开来，
1: 我们单独一。块的包装是250克，有半斤，
0: 是，
1: 而且啊，你会发现啊，小肉待会儿切开来，它那个
0: 来吧，
1: 有皮冻，然后呢，有底下那个肥的地方，也有个筋的地方。
0: 你打开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漂亮吧？特别的干净啊。然后呢，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这个能看得出来，带冻、带皮、带一点点油脂，底下都是脱了骨的瘦肉。然后来两刀啊，切切看好不好？
1: 这大家喜欢吃到这个小肉，你看就。
0: 我跟大家说，
1: 但是 Q 弹的吧。
0: 我刚刚直播之前跟燕华还在说，我们有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水晶蹄胖啦，或者是什么咸香蹄呀，跟我们这个削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光视觉上面看你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这个刀下去，我自己有感觉了。这个刀下去特别的紧实，
1: 是的，
0: 特别的扎实。而且你看，很多时候我切的时候要小心翼翼，防止它松散啊之类的。但你看我们这边切完了之后，肉头的首先肥瘦比好看不好看？对吧？而且切完了之后，你看它不松散，
1: 对，
0: 并且你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新鲜。我们今天这个不单单是非遗的记忆啊，不单单是老字号的传承，这个猪肉你知道用的是什么猪肉？
1: 什么猪？
0: 都是品牌的，比如说双汇呀、金罗呀这些大品牌，
1: 好的
0: 大品牌的猪前蹄，对，猪前蹄是更有弹性，
1: 是的，
0: 而且更香啊。然后来，我索性把这一块给切完啊。
1: 对，
0: 你早餐的时候，
1: 对，
0: 他们你知道镇江当地人配早茶，镇江当年喜欢吃早茶，广东人习惯吃早茶，
1: 是，
0: 他也会拿这个作为早茶的茶点，
1: 茶点是的，荤当中的茶点哦。
0: 中午你配饭，
1: 对，
0: 焖面，
1: 对，
0: 是不是都可以？
1: 是的，
0: 我来吃一口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就大家就是看到它的一个纹理呀，包括它的整个的结构，对不对？削蹄呀，就是它那个好吃的度就在于那个皮冻很好吃 ，Q 弹，油肉地方呢是肥而不腻。
0: 这个口感咬上去，它不是说。很干很老，对吧？很有弹性，
1: 是的。
0: 肉头呢，它那么紧实的同时，它很细腻，
1: 对。
0: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吃完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能感受到一股香气。它这个香呢，比较神奇，它不一定是。 就是
1: 它不
0: 单单只是肉
1: 香，对的、
0: 嗯，
1: 是的，它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发酵好的呀，包括是您说啊，
0: 这个很好吃，
1: 是不是？嗯、是很好吃，
0: 而且
1: 但现在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订购了，确实，
0: 肥就是皮的地方，嗯，一点都不肥，
1: 对，
0: 真的一点都不肥，
1: 就它把它当中的本身的油脂给走掉了，嗯、然后呢又再加上皮冻，哦，除此之外，那个筋络的地方是软软糯糯的感觉，非常的绵密。那今天在我们东风购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第一个呢是成心组，158块钱是四整包带回去，有两斤，对吧？嗯、两斤了，250克嘛，
0: 40块不到一包。
1: 对，但是如果您说要更加划算啊，这、嗯、个要六袋带回家的话呢，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嗯、就要接近于这个2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六袋装更加优惠，199元。带回去之后，保证是新鲜批次。嗯，它有两种储存方式啊，一种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当中，嗯，冷冻层当中呢可以保质期是半年。嗯，另外一种呢放在冷藏室，冷藏室保质期呢是45天。所以要吃的时候赶紧放到冷藏，然后就可以吃了。如果呢平时不太吃的时候呢，放在冷冻当中，保质期也是蛮长的，保证是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吧，这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的这个镇江的江苏老字号哦，有名的腰提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喜欢吃这口特别多啊，还有很多朋友们是知道这个牌子的。嗯，说句实话，在真香当地有很多一些做这种窑蹄的这个店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是江苏老字号，并且是在他们这边啊有这个镇江市的市级非遗。
1: 对，
0: 因为要么就不选，要选就选正宗的，而且呢是加工好的肉质，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肉是作为一个地道的保证，对不对？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啊，这一把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肉红，皮很白，对吧？我们的皮冻的味道又很好，肥而不腻。它其实啊，被人们誉为是什么？就是你大家去看很多叫冷餐会，包括是下午茶点，很多欧洲人他在咸鲜的肉类当中会选择西班牙火腿，而在我们中方，包括是东方的地方呢，也会选择是什么？就是镇江的削蹄，就窑蹄为您所献上，一小块一小块很精致的。如果大家吃过那种啊，比如说是千元以上的这种下午茶，包括是茶歇茶点，大家会发现，哎，除了有蛋糕啊、甜品之外，很多的一些这个甜品的旁边就一小块这样的削肉，
1: 对
0: 对
1: 对，就是
0: 茶点当中配好之后很高端的，
1: 对，就是高端的吃法，对吧？就是不接地气的吃法，配茶点啊之类的，对吧？但是你想看，我们拿回去之后，你不单单是说下午茶点的时候，四点钟，对吧？我们可能没有喝早茶的习惯，但上海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哎，除了喝下午茶的时候啊，你学学我们广东人，学学我们无锡当地人，然后你还可以在一日三餐当中，早餐的时候来一碗清汤面。对吧，阳春面我们配两片我们的削皮，是不是吃起来的话特别的过瘾？而且我最主要是什么，他们这个品牌太有实力了，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
0: 对呀，
1: 这不是我们自己口述的，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
0: 是
1: 五星级酒店。你想想看，单独去点一份你给花多少钱，人均消费是多少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原材料把关上面首先选的都是猪前蹄，不去用后蹄。
0: 是的，
1: 因为后蹄它肉没有前蹄那么紧实有弹性。还有一个，我们选品牌猪肉，什么品牌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双汇啦，比如说金罗啦，对吧？有品牌是不是意味着猪肉的原材料好？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非遗的技艺，
0: 所以呢，今天买1999六大包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很简单的，就直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要吃的前一天晚上呢放在冷藏室当中了。
1: 对，
0: 而且每一包啊，它的净含量是250克纯肉。
1: 对，
0: 那很多人也会说，又切开之后以为是什么五花肉，根本不是啊，
1: 我们说猪蹄肉，
0: 那个地方就是太过于肥腻了。不适合，它适合做红烧肉。
1: 来，
0: 再给大家切一块吧，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我们这个就是大货啊，就是这样子，看到没有？一盒一包就是半斤，给您做半斤，就是家里面基本上一家三口的话，一顿你就把它吃完，好吧？你看到没有？正儿八经四面都给大家看看，没有任何没有其他任何的肉拼接在里面，猪前蹄自带的肥瘦比，对吧？没有一点点肥，它也不好吃。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叫什么肥太多也不行，对不对？
0: 太腻了。
1: 然后你看我切的稍微薄一点啊，我刀工不怎么样，刀呢也就这样子。你看这肉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它是不是？你看
0: 它肌肉的地方、红的地方是肉质的纹理也很清晰。
1: 我按压下去，它太紧实了，
0: 是的，
1: 太有弹性了。所以你知道，就是跟我们一般性的什么这种啊蹄啊什么的那些凉菜
0: 什么
1: 不一样，真不一样。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获得啊，比如说是镇江名菜，包括是来自我们的这江苏的老字号，
1: 对，
0: 还有就是来自镇江市的啊市非遗。
1: 对，
0: 这个工艺呀，不是说随便你想做就做的，撒一把盐，撒一把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
1: 的。你首先看这个肉啊，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它的瘦肉的地方，筋肉的地方，是不是颜色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对吧？颜色很漂亮，说明它腌制
0: 红红粉粉的，
1: 对，它要先经过腌制的，对吧？消制，它这个过程给你火候把握的特别好。然后你再看它卤煮的时间，煮过头了也不行，这个皮儿它不完整，它就烂了。煮不到位的话，它的这个什么蹄烫啊，底下会有脂肪，
0: 对，
1: 它会过于油腻。但是你看我们本身就是做凉菜吃，它能油腻吗？它不能油腻。
0: 对，
1: 还有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大家想吃肉，但是呢也不想吃的过于油腻的时候，这个菜是不是也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
0: 你看鲜香可口。那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在备什么五一小长假的一些菜肴了，对吧？
1: 或者端午节，
0: 对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一道凉菜上桌之后，真的是很好。
1: 你看
0: 切成正方形的上桌，哇，太赞了！
1: 这个你随随便便你去做小炒，随便你要。
0: 对，
1: 就是焖米饭啊什么随便你吃
0: 都可以。
1: 对
0: 啊，提示一下，目前正在线排队人数非常非常多，大家也很喜欢，对吧？今天备货确实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关键是今天带回去之后199块钱是6整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对的，这个250克。你要看啥？
1: 没有
0: 吃掉了，再回来再看吧，赶紧再把时间和酒精交给。 品，抢到限时现货啊，先抢啊！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展示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们这话读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就要赶紧啊，对，爱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呢，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左边的也可以，好吧？关键是今天有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批次，而且这款商品也是难得一次，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才谈过来的，江苏老字号镇江的飞鱼啊，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吃的削肉的这个削蹄，那么它在普通话当中呢念摇蹄，但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嘛，那么大家刚有摇蹄的，
1: 削肉也觉得削蹄削蹄，对，大家都懂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画面，我就想到现在家里面看电视的爸爸应该很开心，
0: 老酒姑姑，
1: 对，一个是配老酒，这个配老酒配酒绝了，还有一个，你知道上海的话有个什么焖蹄面，
0: 对对
1: 对吧？那个焖蹄面的话，其实也是蹄膀，蹄膀肉切一片，你知道那一碗面多少钱吗？
0: 40-50了，
1: 30块钱左右，就是一碗面，一碗面光面上面一片蹄膀肉，3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你是订大组合1996包的啊，1996包，每一包我们才32块钱，
0: 是的呀，
1: 一包是半斤，
0: 对，
1: 换算一下这半斤，我都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碗这个蹄膀面了。
0: 是的，其实说句实话，在我们这个上海，在哪里啊？就浦东那边地方，川沙，他们有时候喝早酒的，就他们的饮食习惯，人家是喝早茶哦，就是镇江那边，
1: 对对对，
0: 喝早酒的，
1: 老上海人有，
0: 而且早酒是喝白酒的，你喝白酒的时候，这个削蹄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放在这个面前的，
1: 对
0: 呀，煎着吃，然后过过酒，然后过口粥或者过个馒头这样子吃的，
1: 对，
0: 特别好吃，很下胃，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有这个喝早酒的习惯，你中午随随便便两口弄个热汤面，
1: 是
0: 弄个什么拌面，
1: 是
0: 清嗓碟的啦，然后呢，这个啊削蹄往上一搁，你每人2到3片好了，肉有了，再弄几个这个蔬菜就好了嘛，
1: 对，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哎，可能下了班晚了，或者今天有事儿晚了，或者外面呢今天出去春游了，赏花了，回到家晚了，然后呢炒蔬菜来得及，做荤菜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这个打开包装，开袋即食的啊，
0: 是的，
1: 开袋即食就相当于是一道凉菜，一道熟食，一道大荤，
0: 确实，
1: 因为我们是纯的猪蹄肉啊，
0: 是的，
1: 猪蹄肉。
0: 那今天呢，1至9的组合非常的热卖，当然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今天我们凑单非常好的是司马图的那个冬虫夏草啊，很多朋友小区朋友送你的对吧？那个是礼盒包装的，而且那个也是福利单品，已经是价格优惠的1680。另外的呢，就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就是叶黄素，就对于眼睛啊这个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叶黄素是必不可少。那个也是银优恒啊国际大品牌为您所现场的叶黄素7瓶装998，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好吧？赶紧来抢我们的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308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再次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啊，158块钱能吃4袋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袋大概39块钱左右，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价格你乘以6的话，6包带回去要240多或者270左右了。嗯。今天是199元买6包，
2: 更划算，
0: 更划算。
2: 对。
0: 这六包总要吃的，而且是新鲜批次，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呢，可以保存是180天。
1: 对。
0: 关键是啊，这个品牌来之不易，因为他们不是说就一直什么公道私。低端的给到我们顾客，他们是供酒店的。
1: 对对对，这个牌子就真的很有实力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好吧，江苏老字号。再有一个五星级酒店，哎，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他要不供到五星级酒店，包装上不敢印上去的。
0: 是的，
1: 所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供到五星级酒店，而不是平时跟您说星级酒店，星级的3星4星都是。
0: 对，
1: 我们写的很清楚，是五星，而且是不是江苏名菜？
0: 对，
1: 对吧？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镇江有3怪，好吧，镇江老陈醋好吃吧？
0: 是。
1: 镇江锅盖面，你是不是去镇江当地也会吃？
0: 对。
1: 还有就是镇江的削蹄、削肉啊，比较雅的名字叫水晶削蹄，
0: 对，
1: 水晶削蹄。然后每一包我们是1斤，好吧？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4月份新鲜批次，4月当月的。如果你说我订大组合，我吃的比较慢，你把它拿回去放冰箱冷冻室，
0: 对，
1: 180天半年保质期。我最近天气很热，对吧？我家里面就是老伴就好这口，我可能隔两天吃一吃，隔两天吃你就放冰箱冷藏。
0: 是，
1: 冰箱冷藏45天的保质期。
0: 是的，要买好的，很多人就喜欢吃的，而且到了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黄梅雨季来临的时候，
1: 哎，对对对，
0: 闷热，因为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啊就很奇怪，有时候会而且很湿。这个时候呢不太容易就是愿意去大动干戈，人蛮累的，蛮乏的。
1: 而且啊，
0: 看看我们天气这个腰提啊，
1: 天气越热，有的时候你真的还越就是想吃这样的蹄膀什么的，你不好做，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是凉菜，
0: 哎，
1: 凉菜清清爽爽，而且这一块漂亮吧？
0: 对，
1: 一整块猪前蹄啊，不是帮你什么碎拼在一起的。
0: 是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它皮是碎的了，然后用动把它们弄起来。
1: 你看到没有？
0: 每一块开开来之后啊，皮冻完整，
1: 漂亮吧？
0: 上面那层啊，这个猪的那个皮也是非常的完整，
1: 对，
0: 而且颜色，
1: 来，
0: 无论是这个肥瘦的地方，包括是光泽度，
1: 对，
0: 以及肉质这个纹理和筋，就是当中那个纹理，对不对？我们再切开来看看，
1: 切开来，肉质紧实，不松散，这个火候相当到位，这是非遗技艺。你去镇江当地吃的话，并不是每一家就是饭店拿出来的这个什么镇江的削肉都是非遗技艺，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非遗技，一个呢是肉头紧实，对吧？不松散，而且肥的地方不肥腻，瘦肉的地方不干不柴之外，来我给您看看啊，看看这个弹性，好吧？我把上面的这个皮儿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弹性。
0: 是的，
1: 这个太弹了。
0: 如果说它的那个肉质本身猪肉不好的话，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1: 你家里哦，你有什么样子的厨艺，什么样子的火候，怎么样去料理它，或可以把猪蹄膀的皮儿可以做成这么 Q 弹？
0: 哎，
1: 我觉得很难很难的吧，是不是？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
1: 特别
0: 点啊，就是精挑细选。你看镇江当地那么多做削蹄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一家最正宗的，对吧？而且不仅仅是啊，平时说生活当中我要吃到最正宗，哪里可以吃得到？不是说它在什么底下有这门店。你要去买，
1: 不是什么小摊小贩，
0: 也不是什么你网络当中可以订，并不是，是到当地的星级五星级的酒楼当中
1: 是
0: 水晶窑提的，就这么一排，他们就这样的镇江老陈醋配上这个水晶窑，
1: 没那么多，饭店没那么多，
0: 他们哪香火呀？他们有可以有那么多，价格不一样嘛，
1: 对
0: 吧？哎，跟那奎安姆酱饭一样，很厉害，很立体的。那这只是它的一个，你看侧边，我把它拿出来，
1: 好看吧？你看，
0: 好看，像个小蛋糕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西式蛋糕一样，每一块他们在酒店当中切就是切成这个样子的，肥瘦相间，而且正正好好，一人一口，
1: 拿个长一点的盘子，对吧？
0: 牙口不好的先生太太们，这一口进去，你带着假牙抿啊，那个鲜味都很好吃的，
1: 真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赶紧趁着现时现货立刻来抢，还能有这个凑单的活动了，跟我们很多一些好的商品、福利样商品进行一个凑单。我们今天两套组合，158元呢是4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说句实话，
1: 来，最后
0: 110组
1: 更划算，
0: 更划算就是199，
1: 对，
0: 6包带回去，
1: 别订那个4包的，4包更划算之外，4包不够吃。
0: 对的，好吧，立刻来抢现在最后的这个没多少的这个备货和限时现货了啊！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老会员赶紧排队排得很厉害了，最后92组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了，观众做的是三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主数中做了60多组了。你看，腰提就是我们俗称的消肉削皮，对吧？皮色是洁白的，然后关键看肌肉，还有
1: 皮动透明
0: 和那个冻的地方。
1: 对，
0: 关键是冻要好吃，它那个各个米的话要非常的鲜。
1: 我跟你说，
0: 但是不是那种咸，
1: 就是我吃到过有的那个削肉啊，就不是很正宗的，它这个肉当中好多好多冻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得肉率很低，明白吗？就是有一句话说，
0: 它之所以有冻在里面，说明它当中的无论是筋肉也好，肥肉也好，都是散的。
1: 对，
0: 它等于说是一边角料
1: 拼分量，
0: 对，拼凑在一起，包括阿菜葵
1: 怎么
0: 方印，对吧？
1: 对，
0: 那就是有点倒江湖了。
1: 对，
0: 那之所以我们说了要吃就吃好一点，
1: 你看我们的是秘密食，
0: 对吧？是一整块的，然后呢，冻是冻。皮是皮，底下的这个脂肪呢是属于说就肥而不腻，肌肉的地方是一点都不柴，软软糯糯，水分又很饱满，
1: 很鲜香，
0: 对不对？
1: 特别香，你知道吗？
0: 是一种啊香，那种香不仅仅是猪肉的香，肉香是其次了，而人家喜欢吃削肉是喜欢吃削肉它本身这种独特的这种鲜香味。
1: 对对对，就是它的香气跟什么其他的你也吃过咸香蹄呀，吃过各种的一些什么水晶蹄呀，什么不一样，
0: 对的，
1: 就是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不可能被称为什么呀，镇江的三怪之一，
0: 确实，
1: 对吧？然后江苏的十大名菜之一，这不可能的。
0: 是的，而且你想想看，每年到了就秋冬时节，我们都基本上吃的是什么？比如说糟卤类的呀，
1: 对对对，
0: 不是不是糟卤类，就是腌腊类的，
1: 腌腊，
0: 对吧？腌腊类的腊肠呀、腊肉啊，对吧？那种啊，这个糟香类的。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这种就非常
1: 清清爽爽的，
0: 一样是肉质，一样是可以凉菜来进行拌的，但是选择更加适合现在的时宜。最后51组了，太快了啊！快要没有了，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那么的喜欢，在4点多的时候，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吗？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199元是带回去整整的6袋，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肉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你看，确实是一道名菜。
1: 对，
0: 立马对，雅玲说这个东西要都真的是切成方块之后，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1: 就是听大家都听到过，对吧？无锡削肉，无锡削蹄，这个名气是很响很响的。但是我觉得啊，应该很多电视机前的人跟我一样，就吃过正宗的、特别地道的，并不多。
0: 是的，
1: 我之前也吃到过的，就是我刚刚的印象，刚刚有说到，里面切开来之后全是冻啊，或者都是散肉啊，或什么什么
0: 的。
1: 对，我们是镇江的。我刚说啥了？
0: 无锡的。
1: 哦，无锡的啊，
0: 我们是镇江，人家是镇江的这个非遗的传承，而且是江苏的老字号，口音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对吧？但是呢，问题是啊，就它那个削肉和削蹄，第一点选择原材料好，你看肉质，无论你怎么加工，你头一道那个源头的工序是不是好？那个猪它是不是身体要好？
1: 对，
0: 猪的那个加工啊，包括排餐工艺是不是好？猪肉新鲜，无论做什么都好吃。好了之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加工工艺。
1: 对，
0: 加工工艺有很多道，不然也不会是非遗嘛，就传承下来很难嘛，对不对？所以才变成了非遗，而且大家都觉得很认可，很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呈就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并且是镇江市的市级非遗的制作方式。
1: 来，
0: 您做到了一个是肴肉和肴蹄，
1: 对，
0: 我们俗称的削肉、
1: 削肉、削肉、削蹄，
0: 听懂啊？
1: 250克啊，实登登的，好吧？你看这个四个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0: 哎，
1: 是不是密密实实的？
0: 是的，
1: 对吧？这个肉，然后皮儿，对吧？
0: 对，
1: 然后就上面这一层是冻，就上面这一层。我切开来啊，切厚一点，切到中间给大家看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对吧？它没有里面很多很多的一些猪皮冻帮你去
0: 选择了猪前蹄啊，
1: 对，
0: 而且是基本上是整块的这种。
1: 对，我们不是用很多的猪皮冻帮你什么冲在里面去汤汤水水去压分量，对吧？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实在的，而且你看火候到位，这个皮儿哦，看蹄膀的皮儿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了，
0: 对呀，
1: 对吧？底下的脂肪也就剩了一点点，看到吗？
0: 是的，
1: 而且真的肥而不腻，一 点点都不入。
0: 对，大家这个皮儿还很弹，就特别是侧边的那个部分，上面那个水晶那就是皮冻，皮冻好吃啊，鲜香入味啊。
1: 对，
0: 然后再一层层的往下，就是我们的皮，
1: 是
0: 包括是皮下脂肪，包括还有我们这个筋肉，对不对？
1: 哎，这个皮儿啊，真的好弹哦！我稍微拎一块好不好？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
0: 对吧？
1: 特别的弹，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皮儿一整块，
0: 对，
1: 新鲜吧？
0: 哎，
1: 特别新鲜。
0: 这种啊，烂糟糟的帮你什么拼在一起，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想象一下哦，
0: 做好了这个加工工艺，
1: 吃到嘴巴里面去，这一口 Q 弹的感觉，
0: 对，你戴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对，
0: 说哎呀，你要不要吃了咬不动，这个肉你放心咬。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咸蛋，
0: 对，
1: 咸蛋刚刚好。
0: 是的，
1: 咸蛋刚刚好，
0: 也不是那种淡淡淡的药，还要再。干嘛的？
1: 对，不要看到这种颜色啊，因为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什么同样的，就是可能吃口比较偏咸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咸蛋是属于适中的，刚刚好。
0: 是是。当然了，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样，都是镇江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名菜，
1: 对，
0: 名菜。
1: 嗯。
0: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当地那么好的非遗级的这个窑蹄带回去，你跟镇江醋配在一起吃，
1: 当地人切点姜丝，
0: 对的
1: 啊，配个老陈醋，
0: 对吧？上海朋友们有时候吃窑蹄不是蘸醋的，有时候蘸酱油的，
1: 对，也有。
0: 那你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吃到正宗的嘛，对吧？正宗的镇江非遗的窑蹄带回去，配上镇江的老陈醋，弄点姜丝片一片进去，弄点白酒、黄酒啊、啤酒都可以了，对吧？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我198的就不看了，因为也不是没有199的划算，
1: 肯定的，
0: 199块钱六整

0: 块，嗯，六整块，就肯定说好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什么样的品质。还有一点，就保证是什么新鲜批次，嗯，对吧？嗯，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180天，
1: 对，
0: 然后呢放在冷藏室当中呢是45天。本场的直播备货快要没有了，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来订购了啊！订购真心的是02151119900。

油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阳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意思，刚才那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在商量备货的问题。大家如果打现在打电话订购，已经会发现现货全部没有了。嗯，158的小组合和199的大组合，6包带回去全部没有了，现货全部售罄。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的这个品牌方包日工厂进行联系，说东方购物还是希望能够拿到，
1: 对，
0: 也是开放了少量的预约名额。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要，就是你现在接单之后，他们是现在开始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是说现货非常快。嗯，我们也问过，大概是3到5天，给工厂一点时间。你呢也是能够拿到1584袋和199这个6袋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品质是保证保障了，没有说什么哦，家伙，我那边把什么调过来，立刻给你发。
1: 对，
0: 他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做法，真的是现加工，保证品质，
1: 对，
0: 保证质量，好吧？
1: 对，
0: 好。
1: 反正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我们就是如果一样预约的话，就是1996包装
0: 啊，
1: 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差不多30多块钱。你去五星级酒店的话，对吧？这一盆你自己换算一下，吃一吃多少钱？
0: 确实哈，199元6袋，
1: 对，
0: 预约的名额今天也是要抢，当然了，赶紧啊！待会儿我们会有很多，比如说凑单的东西，你也可以看看啊，叶黄素啊，包括是其他的一些
1: 冬虫夏草啊，
0: 冬虫夏草都可以，好吧？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此时乐给您啊，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000。

0: 酒肉不是沾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酒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1: 直播快结束了啊，就是很抱歉，我们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江苏老字号的我们镇江的消提，然后呢现在现货全部都卖完，但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少量预约，而且这个预约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就接到预约我们都是现做的，所以你放心，批次都是新鲜，而且性价比依旧保证给到大家是新品首发的价格。大组合是1996包装，1996包装，每一包是30多块钱，小组合的话，158块钱是4包装，每一包要接近40块钱了啊。所以如果一样要预约的话，大家就直接选择我们1996包装的。而且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江苏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有供到5星级的酒店。所以想要预约的话，我们也只能接受少量的预约啊。预约的话，依旧可以享受到我们可以凑单的一些活动。最后50几秒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在栏目里面呢，品质生活今天给大家带来，在这个季节夏天高温高湿的天气时候，很多食物，比如说它的细菌滋生的速度更快一些，然后呢，当我们吃下去的时候，可能对我们的肠胃的负担更重一些的好的产品，就是我们的有益菌。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多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乳酸菌啊，它的数量开始锐减，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开始慢慢的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外界来补充，就好像你的心脏对吧，你需要吃点辅酶 Q10， 你的这个眼睛需要吃一点这个叶黄素，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那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在我的手上是最近一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的，然后我们经常断货的，也是在东方购物一个断货王的一个产品，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这款新生命的乳酸菌呢，很多朋友是我们说已经跟着它吃了好多年了，那么今天又到了现货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跟着吃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最近我身边的好多姐妹也会跟高丽来分享说，好像最近拉稀跑肚的情况特别多，因为一个就是天气热对吧，你那个细菌滋生的速度会更快一些。第二，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胃口不太好，很多朋友原来一天吃三顿的，现在变成吃两顿，原来一天吃两顿的，现在变成吃一顿，然后这一顿的就吃的特别多，或者吃的特别杂，或者吃的特别的刺激对吧，你可能吃火锅呀，吃烧烤啊，吃一些刺激的东西，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胃肠的消化呀，包括你整个的这种吸收啊，都会带来很大的负担。跟大家首先来说一下乳酸菌在人体内是逐年减少的，怎么个逐年减少法？在出生期0到1岁的时候还含有99%，你会发现小宝宝的那个便便哈，它的那个便便的颜色是金黄色的，然后呢可能也没有那么的臭，然后呢到了儿童期的时候12岁左右已经降到只有80%了。如果电视机前有青年朋友，比如说您的孩子或者您的孙子，他体内的乳酸菌其实只有50%，只剩一半了。再有就是中年期的朋友，我们说59岁以前的中年期的朋友，你的乳酸菌，体内的乳酸菌只剩下当时出生时候的1/3都不到了，只有30%啊。再往下走，如果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只有10%左右，而且可能有些朋友的含量会更少一些。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肠道当中那种屏障的作用啊，还有就是我去吃东西的那种消化和吸收的那种作用啊，哎，好像一下子有点往下打折扣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给大家看了，我们会有3个版本，最老的版本2500亿，往上升级的一个版本是10000亿，其实10000亿就已经卖得非常好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这个全进口的15000亿的新生命的乳酸菌，给大家来说一下，在我的手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我们这个上面会看到15000亿，很多朋友就会非常的好奇说，你这个15000亿它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这一盒当中含有15000亿？不是的，我跟大家来讲，我们这里面一共有30包，我们每一包当中含有的有益菌，帮你去打仗的那个有益菌的数量是15000亿啊，你没有听错哦，不是我们这一包当中总共含有15000亿，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很多的这个益生菌含量它差不多就是30亿对吧，60亿、70亿就已经非常多了。我们今天这一包，注意了，是15000亿。如果你跟市面上的30亿去比，你算一下，我们今天是那个30亿的多少倍，对吧？500倍，所以很厉害。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当中是一共有5克，它的味道非常好，并且它是一丝条，就直接用手把它撕开就可以了。我是可以这样挤到嘴巴里面去吃的，但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我把它挤到这个勺子里边，让大家看一下，它是这种果冻凝胶状的啊，果冻凝胶状的，然后这个里面是酸酸甜甜，特别好吃啊，特别好吃，就口感会特别好啊。你可以在饭后来啊吃上这样的一勺，就是帮助你，今天的益生菌的功课做完了，帮助你每天吃一条就够了，帮助你在身体当中建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打仗的这样的一个屏障。我们这3大有益菌跟大家来分享，是今天我们这个每一条当中15000亿包含有哪3大菌团啊？第一个菌团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其实是作用于胃部和小肠的，它帮助我们这个乳糖不耐的一些朋友，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让你肠道的微环境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的肠道
在微环境如果没有改善的情况下，你去吃一些食物，其实可能效果并不大。当它的微环境，就这种消化吸收的环境一旦建立起来了，非常良好了，你吃下去的食物其实是事半功倍的。所以嗜链球菌它做到的就是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到下面叫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在夏天，比方说会有一些让大家身体不舒服的这些菌，然后呢你会肠胃的各种疼，对吧？不舒服，然后里面隐隐的不舒服，隐隐作疼，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有一点好像睡不着。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三就是误糖片球菌，它针对是营养吸收。其实我们这个你看这是个胃哈。胃里面这个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然后食物进来以后先进入到小肠，小肠加到一起的总的这个面积，就是把所有的小肠绒毛的面积全部都算进去，这个总面积加到一起有200平方米，所以这一块是我们主要的营养的吸收的场所。吸收完了之后，小肠绒毛干完了它的事儿，对吧？吸收完了之后，然后小肠会把营养精华吸收完，把食物的残渣通过大肠排出体外。大肠这一段哈，那这个

0: 这个地方就开始是大肠了。这一段叫升结肠，这一段横的叫横结肠，这一段叫降结肠。那最后好排出体外，就是你的食物残渣排出去了。那么在整个这样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当中，物糖片球菌它起到的作用就是针对于你营养吸收的。因为如果你的营养吸收成问题，那你整个的这一套流程就没有办法更好的进行下去。所以你看这三大军就好比我们说作战的力量需要有海军、陆军、空军一样的，它帮你建立好屏障，它帮你打仗，最后它帮你构筑一个新的健康的长城。好，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768块钱三盒装，那么三盒装呢一共有90条，你就吃3个月就可以了，你不用多说一天吃一条两条三条完全不用，因为我们这一条就是15000亿。反复跟大家讲，一条是15000亿，一般来讲30亿，对吧？我们15000亿是什么概念？是30亿的500倍，是不是500倍？那你一天吃一条是足够了，这个打仗的力量，对吧？原来人你吃下去的是一个师，你现在吃下去的是500个师，你要这么想。好，然后我们来看到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组合是1358，有6盒。这个呢，我们是建议大家来买的，因为你其实可以跟家人来分享，或者是自己来吃都是可以的。这个是满3件满3888送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只要958块钱了啊，958。所以这个六盒装其实是每次大家会特别受欢迎的一个构成。三大有益菌全部都是列入到咱们中国的新资源食品的名录当中，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和无糖片球菌，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它其实就是食品啊，食品原料，只不过你可能以前不了解它，你现在知道它了，因为你看这个东西很多都加在酸奶啊，加在很多这种好的食材当中，对不对？我们现在就相当于直接把它吃到身体当中，为我们的身体加油助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1: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里现在常备的
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拉来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个，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3: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5: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辣辣买个，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顶了。
6: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也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侪可以啊。
5: 手部已经越来越好了。
7: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5: 买的老贵，600块勿到再买一，
8: 是吧？
6: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搿种。
5: 伊拉
6: 说也往里搿搭搞活动。
0: 到了30度的时候，30度以上哈，其实很多细菌的这个增殖的速度就会以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惊人的速度增殖。然后还有就是大肠杆菌，它是每20分钟，在30度的时候啊，每20分钟会分裂一次。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容易 身体不舒服，对不对？容易屏障失衡。那么在东方购物其实有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就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的身体当中有过多的垃圾的时候，你整个人的无论是头发也好，还有你的身材也好，还有你的整个的皮肤状态也好，都不尽如人意。对吧？久坐的朋友，你看办公室里有的时候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五六个小时。还有你出去旅游的，你在大巴车上，比如说到新疆去旅游，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你真的就得坐五六个小时啊！我去过新疆旅游，真的就当时我就是把益生菌啊这些东西我都带在身边。所以其实想想看这些道理哈，我一说出来大家都懂，但有的时候呢就不太会去关注这些话题。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种天气下面，为什么大家容易肚子不舒服，容易拉稀跑肚，容易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找上门来。其实就一方面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对吧，我们体内的益生菌减少，我们从内因和外因方面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就是外界的高温高湿。好，我们来说到各种各样的有益菌，为什么今天的新生命的这个有益菌这么受欢迎。其实我们体内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生化反应，然后你也可以想象成我们人，对吧，细胞一直在分裂的过程当中，是吧，DNA 一直在这个复制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能够保持一个更年轻的状态。我们吃下去的食物要为我们身体所利用，然后我们要及时的把这些食物的残渣排出体外。其实说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但是其实真正做到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尤其是在这种天气下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借助外力，我们不能光靠自己，我们光靠自己已经有点顾不过来了，对吧？就好像说你早上可能要吃粒辅酶 Q10， 你可能要吃粒鱼油，你可能要吃点叶黄素，最近我看手机看的比较多，我就在吃叶黄素来补充。你的肠胃需要什么？你的肠胃它的整个的这个屏障，它的消化吸收，它的有益菌，它是能够帮助到你的，你是需要有有益菌来帮忙的。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手上的这个新生命会特别的受欢迎。在我的手上的这一条是五克，注意了，它是五克，它不是一克或者两克。那么这上面会写一个15000亿啊，15000亿乳酸菌啊，我一共有三大菌，我待会给大家分享哪三大菌啊。15000亿，很多人会马上脑子里面会想到说，哦，你这一盒是15000亿，就像高黎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哦，你这一盒15000亿还真挺多的。然后供应商就纠正我说，高黎你理解错了，我们今天是一条是15000亿。我当时一听我就惊到了，因为我以前吃到的一条都是30亿，啊，30亿。那你想想看，我今天这一条15000和30，这个是以前我吃到的30亿的一条的500倍。哎呀，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厉害了啊，这个东西厉害了。它是什么状态的？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给它把它这个拿一个勺子。其实平常我吃它呢，我是这样挤的，但是我挤出来你看不见，那我就把它挤到这个勺子当中，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果冻凝胶状。它的味道是酸酸酸酸甜甜，酸溜溜甜滋滋，特别特别好吃。所有吃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高丽说这种感受，对不对？就酸溜溜甜滋滋，你就像吃果冻一样啊。而且孩子也会特别喜欢吃，因为我们就是新资源食品嘛，孩子放心的来吃啊。然后我们说上班族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吃。怎么吃？就这么简单，可好吃了，我跟你说可好吃了。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你刚刚比如说你吃下去了很多的一些零食啊，然后吃下去了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食物，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有点来不及对付这些食物，因为食物的消化分解它也是要有个过程的，对吧？然后如果来不及对付的话，可能很多的食物就会累积在小肠，变成这个小肠当中的一些消化不了的负担，或者是变成大肠当中一些累积的食物残渣。不用担心，我们今天有新生命这一条15000亿，我们来说一下这个15000亿的这个军团它是怎么样来帮助大家的啊。我们首先来说到这个里面有三大菌，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三大菌，很厉害的三大菌。首先我们来说到这第一大菌，就嗜热链球菌。我们现在夏天很多朋友会喜欢吃冷饮， 对吧？吃酸奶，吃各种各样的这些乳制品，乳制品当中很多都是带有乳糖的，而咱们中国人其实70%是乳糖不耐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吃下去肚子怎么觉得胀胀的，怎么觉得有点不舒服？哎，很有可能是乳糖不耐的问题。然后你的肠道的微环境，如果是吃了大量的

就是一个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一样的道理。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叫做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是从乳糖当中提取的，那么它专门针对的什么呢？针对于你菌群失衡的。因为菌群当我们吃下去的食物，我们每吃下去一口食物，你觉得是食物，但是这个食物当中可能在空气当中待了一会儿，对吧？可能在自然的环境待了一会儿，或者是烹饪的过程当中没有注意，或者是你吃了一些别的东西，这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菌，对吧？再吃到身体当中去，本身身体当中就有一些有害的这些菌在那边为非作歹，那你这个时候菌群容易打破平衡，容易失衡。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肠道哈，当中三大派，有益菌一派，有害菌一派，中间力量一派。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是有害菌数量占大多数，它就会挤占有益菌的生存空间。如果有益菌我的这个自留地，我的这个根据地扩大了，哎，你的有害菌就无处藏身，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另外就是误糖片球菌，就我们的肠道是一个吸收的一个主要的场所，是在这个位置，对吧？针对于吸收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菌它必须要耐得了胃酸，耐得了胆汁儿，那它能够顺利的抵达，最后能够抵达到这个位置。如果你在胃酸的期间被0.9到1.2的 pH 值就干趴下了，我怎么工作？我没法工作，是不是？所以这三大菌他们在耐胃酸方面都非常厉害，能够顺利的抵达咱们这个肠道，最后来可以给你工作啊，主要就是这样的，这样你一天的这个整个的消化吸收工作就很顺畅了。好，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三大菌全部都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通过了咱们国家的新食品原料新资源食品的这个目录。你看这边射链球菌在这儿哈，第一种，第二个在这儿，乳糖片球菌，第三个误糖片球菌。所以这个呢，就大家上班族啊，上班的那个退休一族啊，咱们说年纪大的朋友啊，都是可以来吃的。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以下的问题，你都可以来注意一下，是不是你的肠道菌群失衡了，皮肤变差，体重不正常，这个肚子这一块儿，就是这一块儿，那我站起来啊，就是这一块儿，特别的这个臃肿。就这一块啊特别的臃肿，本来是个小细腰，结果这一块变得特别的臃肿了，这也是属于菌群失衡的表现。还有你的头发如果特别容易分叉，对吧？干燥，还有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坐的比较多，久坐的朋友，孕妇妈妈也可能比较容易久坐，应酬多，压力大，压力也会让你的菌群失衡啊，压力不要小看压力。所以这些都是会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好的这个有益菌就可以帮助到大家了。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大组合这会儿卖得非常好，大组合是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958块钱，你可以吃6个月。注意了，这个一盒就是吃一个月，我们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它一条就有15000亿。目前这是我接触到的这个一条当中能吃到的这个有益菌最多的产品了，真的是没有之一。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

0: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1: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2: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3: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2: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3: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

0: 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1: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我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2: 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3: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备了还。

0: 在这个外面的天气真的是够热的，对吧？我们说这一周啊，这一周整个上海都是火炉一般烧烤啊，啊，爆出来的这个天气预报都有38度、39度左右，那实际温度肯定会更高一些嘛，对不对？就是地表的温度，其实30度，只要是30度啊，大肠杆菌每20分钟左右就分裂一次，大肠杆菌。好，然后我们再说沙门氏菌。沙门氏菌在剩饭剩菜当中都容易有的，你看夏天大家是不是很容易中午吃完了饭之后，那个剩饭剩菜就往那个餐桌上一放，对吧？你上面盖一个盖子。提醒大家，每4个小时它的增值就是几倍的往上去增值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其实是你就算是很强，其实你也挡不住外来的这些菌，对吧？气势汹汹的往里面进攻，是不是？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是这些菌它进到你的身体当中了，它把你的身体当做它的一个繁殖的，对吧？或者说它的一个聚居的场所，它不出来了，它就待在你这个小腹这儿，你这个小腹是不是越来越大？是不是越来越臃肿？是不是？而且会整个人的体型身材都会失衡，所以这个小肚腩也起来了，对吧？它待在里面待得可开心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你的这个身体的屏障功能，你的身体的这些消化吸收的营养的消化吸收，这个都不能有任何问题，因为你每天都在吃饭嘛，对不对？每天都在吃下去东西。我跟大家说一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这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其实是一个衡量你的肠道当中的菌有没有失衡的一个很简单的直观的办法，就是你每次你便便完之后，你回过头去看一眼，啊，你看一眼要看哪几个点呢？第一看颜色，第二看形状，啊，一个是颜色有没有往金黄色上面去靠？如果是黑黑的、青青的，哎，这就说明肠道没有那么健康。第二个看形状，如果你那个形状呢是一颗一颗像羊粪球一样，不好；如果是稀稀拉拉的、水当当的，不好。最好是能够有形状的，我们形容这个完美的便便叫香蕉便，大家都吃过香蕉，对吧？知道香蕉是什么样的形状的，对吧？宝宝一般有的时候能够拉出香蕉便来，他的体内的益生菌啊，这个有益菌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看出生的那个出生期的宝宝，乳酸菌在体内有99%，你再往下走，儿童期只有80%，再往下走，青年期只有50%了，对吧？中年期只剩30%，咱们的中年往上走呢，只有10%都不到了，那你就必须要借助外力，从外力来帮你来补充。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乳酸菌叫新生命的乳酸菌，我们这当中这一条就是15000亿，一条的作战部队可能是你以前吃30亿的，对吧？那种500倍。所以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这个还省钱。你像我妈妈现在这个季节，她出去旅游，她就一定要带着这个在身上，因为天气热啊，在外边旅游，对吧？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中招了。然后我给大家挤出来看一下啊，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啊？我吃这个呢，我就直接这样对着吃，但是大家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那它就是这样的凝胶状、果冻状，这个里面就是这种小分子，让你的肠壁特别好吸收，然后当你去吃的时候，你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你不用说什么还要去泡水啊，不用，你可以就这样挤到嘴巴里吃，它的味道是酸溜溜甜滋滋的，很好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甭管了，它就在你的这个地方，对吧？这一块我们的这个这一块有小肠有大肠，就有它来帮你工作了，对吧？你这一块里面如果说是有一些食物刚好吃下去了，让你的肠让你整个肠道的这种正常的这些运转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大组合卖的非常好，1358凑单完了之后就958，958块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958块钱，一共有6盒，然后是3680包，这个是真的是每天吃一条，真的能够帮大家解决很大的问题。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哈。我们刚刚排队的人是特别多的，02151119900。
1: 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 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害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但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2: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3: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2: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当中是需要有乳酸菌来帮忙的。第一个，吃东西没什么胃口；第二，可能睡得不踏实；第三，你根本无心出去旅游。你像我妈有段时间，她就给她安排出去旅游，就算是在上海短途的，她都不敢出去。为啥呢？因为她一出去，她就担心，对吧？自己的这个肠胃不稳定，然后在大巴上，万一她要上洗手间啊啥的，对不对？就会影响到大家休息。所以她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根本不敢出去旅游，但是现在她出去玩是完全没有问题，对吧？我妈妈身边的朋友也都知道，她现在玩得可嗨了。那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她的肠道现在稳定了。大家不要小看肠道不稳定这个事儿哈，肠道不稳定，你出去玩你真的没有心思，你也不敢参加团，对吧？因为你怕拖大家后腿。所以当你如果是整个的肠道是健康了的话，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不太容易发生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作战能力强。以前呢，我们说吃下去的，为什么有些朋友说吃下去没有感觉？因为你的肠道当中的环境可能已经很差了，那你吃下去的迅速就被人家干掉了。那我们今天不是的，我们这一条当中是15000亿，然后迅速的帮你建立打造好一个良好的肠道当中的屏障，让你吃下去的食物更加好的能够为己所用。你会发现不同的食物吃下去，其实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吃下去之后，马上就变成身体的一部分的；有的人吃下去之后，好像没有消化吸收，好像就排出去了。其实就跟我们肠道的屏障有很大的关系。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身体当中哈，哪些朋友是特别需要来吃这个乳酸菌的。第一个，我们说上了年纪的，你体内的乳酸菌是肯定不如小朋友的。乳酸菌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它出生即巅峰，它越小的孩子体内的含量越大。包括我们也听说过，就是建议这个孩子是这个顺产，对吧？顺产的时候可以孩子从妈妈的产道出来，可以从妈妈身上来携带好的这个有益菌，对不对？我们都听说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生物钟乱了，你的作息时间乱了，你爱吃一些外卖，然后呢你的这个生冷刺激的东西吃多了，糖的东西吃多了，对吧？现在都讲究要控糖，然后你的冰的东西吃多了，对吧？这个蜜什么冰橙啊，然后吃下去一杯又一杯的，里面的含糖量还是很高的。 再有就是你这个整个的刺激的食物吃多了，那你的这个皮肤的状态是不会好的啊，体重也不会好啊 ，BMI 指数也不会好，还有就是头发的状态会分叉、干枯，再有就是如果你久坐的，上班族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盯在电脑面前，根本挪都挪不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你一个任务没有完成，你是要一直盯着他的，几个小时要盯着他的。其实这样的朋友我都挺同情的，因为你的肠道是真的一定是环境不太好的，包括像如果说是应酬大、压力大的，让你的整个的肠道菌群都会处在一个失衡的状态。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就可以帮到大家了。它每一条，注意了，它不是说一盒，它是一条有15000亿。就这样一条啊，15000亿，一条当中是有5克，我们一般吃到的就1克，对吧？它是有5克，然后它的味道还特别好吃，然后你吃起来很简单。我今天这一条最后一条，我就直接挤到嘴巴里啊，给大家感受一下。你看，就这样吃就可以了。你还需要冲水吗？不需要，而且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的，就像吃果冻一样。哇，我今天这个肠道的环境绝对是可以打一场大胜仗了。这里边有好多的有益菌可以帮忙，我们这里面会有三大的有益菌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海陆菌三菌联动，海陆空三菌联动。射链球菌针对于肠道当中的微环境，先给你把环境打扫干净。然后第三点，物糖片球菌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我们这块小肠就是营养吸收嘛，对不对？针对于营养的消化呀、吸收啊，它都是需要有这个好的有益菌、益生菌，包括乳酸菌来帮助你共同维持一个体内的肠道的平衡。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构成是性价比很高很高的。你想想看，你一般的你可能吃2条、吃3条可能都没有用，我们今天一条搞定，你不用多哈，一条就是15000亿。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最早是这个，有没有印象？最早是这个。后来我们升级到了10000亿，包括我刚刚看到采访里面有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很好，是10000亿。我们今天不是10000亿，我们再往上走了一格，我们是15000亿。而且我这15000亿是这样的一条，一条5克，这里面有5克，然后是凝胶状，不用再去冲水，它就是15000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3盒，一个是大组合1358有6盒。这个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958块钱，性价比老高了。你想看你夏天，对吧？很多朋友是容易那个哗啦啦啦啦啦啦，那个这肠道不舒服，然后拉稀跑肚，这种问题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把肠道的这个平衡赶快建立起来，你再吃一些食物，对吧，就可以正常的进入到一个很好的消化吸收的一个流程了。你肠道如果不好的话，甚至你整个人的情绪，对吧，甚至会影响你整个大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会联动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5: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6: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7: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8: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7: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8: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9: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 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0: 大家感受一下。你看，你看，就这样吃就可以了。你还需要冲水吗？不需要，而且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的，就像吃果冻一样。哇，我今天这个肠道的环境绝对是可以打一场大胜仗了。这里边有好多的有益菌可以帮忙。我们这里面会有三大的有益菌，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海陆菌三菌联动，海陆空三菌联动。射链球菌针对于肠道当中的微环境，先给你把环境打扫干净，把自己的有生力量建立起来啊。有害菌你别过来了，有益菌我帮你迅速的繁殖，因为它会给有益菌提供粮食，让有益菌吃饱饭。有益菌跟有害菌吃的东西不太一样的，那它就会给让有益菌吃饱饭，饿死有害菌。然后第三点，无糖片球菌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我们这一块小肠就是营养吸收嘛，对不对？针对于营养的消化呀、吸收啊，它都是需要有这个好的有益菌、益生菌，包括乳酸菌来帮助你共同维持一个体内的肠道的平衡。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构成是性价比很高很高的，你不用多哈，一条就是15000亿。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嗯，最早是这个，有没有印象？最早是这个，后来我们升级到了10000亿，包括我刚刚看到采访里面有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很好，是10000亿。我们今天不是10000亿，我们再往上走了一格，我们是15000亿。而且我这15000亿是这样的一条，一条5克，这里面有5克，然后是凝胶状，不用再去冲水，它就是15000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3盒，一个是大组合1358有6盒。这个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958块钱，性价比老高了。你想看你夏天，对吧？很多朋友是容易那个哗啦啦啦啦啦啦，那个这肠道不舒服，然后拉稀跑肚，这种问题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把肠道的这个平衡赶快建立起来，你肠道如果不好的话，甚至你整个人的情绪，对吧？甚至会影响你整个大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会联动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1: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4: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3: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4: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5: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
6: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7: 有这种可能吗？
8: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9: 加我一个。
10: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6: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7: 有这种可能吗？
8: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9: 加我一个。
10: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1: 绿色出行，
9: 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2: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箱盒然家服装，
13: 您订购已成功。
11: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1: 品质生活，
1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就要吃一口饭，吃一口落胃。什么是好米，什么是好饭，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来自于咱们上海本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分两个种，一个种是松枣香，也就是枣稻，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晚稻种。今天的晚稻种是晚稻的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甲一发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19号，
0: 对，
1: 19号。现在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松江的大米的种植基地，
0: 对，
1: 我们有场外的那些直播啊，
0: 对，
1: 都在
0: 一边，钱毅老师在那边做直播
1: 嘛，一边开礼，那卖的比我们今天贵，卖的比我们今天贵，
0: 79块钱一袋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平均到每一袋70块钱不到啊。
1: 对，然后今天19号，我们所有的收割日期、脱谷日期多新鲜，
0: 对，
1: 3天前16号，3天前脱谷的，新鲜收割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们，其实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
0: 什么是晚季稻
1: 啊？
0: 为什么晚季稻比早稻要更好吃？
1: 晚种晚熟，
0: 对，
1: 生长周期更长，
0: 对，
1: 而且呢，经历过慢慢的降温，
0: 对，
1: 所以晚稻它的口感更软糯，
0: 更香甜，
1: 所以年纪大的人更适合吃晚稻，听明白了吗？
0: 的确。
1: 然后来，我们今天还是有着绿色食品认证的啊。
0: 来，
1: 绿色食品代表什么？在网上就是有机了，对不对？
0: 对，
1: 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的方式，什么农药啊，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你是放心的，因为我们如果达不到绿色食品的要求，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标贴在包装上的。
0: 绿色食品3年一验证，你看，2025年验证的，2028年过期。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认准绿色证书。
1: 对，然后松江的大米知名度很高很高，
0: 但是不是所有松江大米都叫松江的大米哦。
1: 对，因为松江嘛，上海之根，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这个，你想种植大米已经有5000年的这个历史，
0: 的确是。
1: 然后
0: 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GI 认证，
0: 对，
1: 就是你要买松江大米，你首先就是要认准 GI 认证。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有 GI 认证，有绿色商标之外，米种很关键，
0: 松香精1018
1: 这个。这个米种我们是获得过金奖，而且这个奖项是怎么评选出来的？相关的专业人士盲品出来，很多的农业专家呀、大学的教授啊，盲品出来，并且你看到没有，它是全国性的一个
0: 优质稻种，
1: 对，它是全国范围的。
0: 跟武昌大米啊，跟江苏大米啊，
1: 反正我们是拿到，反正我们是拿到金奖、
0: 嗯。
1: 这个金奖的话，你知道盲品代表什么吗？
0: 对，
1: 它在吃的过程当中，它闻香气，它感受那个口感，感受那个黏糯的感觉，
0: 当然
1: 都好，然后拿到金奖啊。
0: 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啊。然后我们的配料也只有大米，对吧？
0: 对，
1: 品种松香精1018，
0: 产地上海松江，
1: 保质期180天。
0: 关键的是中间的这个10月16号、当季收割新谷新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二维码我们是可以直接扫描的啊，所有的信息溯源，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0: 现场撕开来给大家看一看，直接抽针，它是两层包装啊，
1: 哎，我们今天是40斤啊，
0: 一包是10斤啊，给到大家40斤，
1: 对，
0: 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这种抽真空的包装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嗯，
0: 听这个声音。一声听到了没有？
1: 空气还没进去，
0: 听到这个词
1: 啊！
0: 哦哟，瞬间就进来了啊！
1: 来吧，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米到底有多好？哦哟，太满了！我就先倒一点啊，给大家看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米颗颗的，不是那种长粒的，
1: 哇，
0: 不是那种长条形的。
1: 松香精，松代表什么？松江香，对吧？
0: 味道香，
1: 香气香米。
0: 精是精米的意思，
1: 精就是精米。精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小圆粒米。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大家发现了没有？
1: 胖乎乎的。
0: 哎，这种新米和原来的我们看到了这个稍微时间久一点的米不一样啊，
1: 颜色会
0: 这个米黄色，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你看它上面的那个胚芽的点儿，比一般的米大。
1: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
0: 新米哦，
1: 也不需要打蜡。新米的话就不需要抛光打蜡。
0: 嗯，
1: 什么样子米它会出现抛光打蜡？陈米，
0: 对，
1: 陈年旧货，对不对？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啊，今年秋冬季松香精1018的新米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全部都是3天前刚刚为大家做到新鲜脱谷的。
0: 可以稍微打击一下钱老师吗？
1: 别让他知道，
0: 别让他知道啊！来，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是钱毅老师啊，看他，79块钱一袋，
1: 79四包的话，那就是320。
0: 320块钱。
1: 我们今天
0: 我们多少钱？来看一下啊。
1: 别激动。
0: 288。
1: 对。
0: 大家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钱老师的面子没有东方购物大。
1: 好了，行，我们看。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快速看一下，好吗？
0: 快速的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好的地方在哪里啊？
1: 来，
0: 哎，你来看啊，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
1: 我们看。
0: 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
1: 看。
0: 毫米，你来看这种这个米粥哦，
1: 说明什么？米的营养价值还蛮高，
0: 哎呦，
1: 对不对？一年一季稻，不抛光不打蜡，营养呢都堆积在里面。所以你看，你就简简单单用普通的电饭煲熬个粥，
0: 电话线很繁忙啊，按下一号键，再减10块钱啊，再减5块钱啊，变成了283哦。
1: 米很厚实，然后看看这个，哇，这个浇稠度，他们这粥怎么做出来这么厚啊？
0: 对呀，
1: 你看看这种口感啊，就是到嘴巴里面你熬到火候了，
0: 对，
1: 嚼都不用嚼，
0: 对，
1: 对吧？就直接这个粥可以喝下去，
0: 的确
1: 是，就是这么糯叽叽、滑滑的，
0: 连抿都不用抿，直接就滑下。来来来来，给我来一勺。
1: 我们吃着，
0: 没有吃早饭啊，
1: 我们吃着，大家打电话订着啊，因为今天的话是我们秋冬季的这个晚到的第一档直播是首发，
0: 我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1: 然后呢，
0: 晚到首发哦，
1: 为了赶这档直播，我们都是几天前新鲜脱骨的，所以这一批次脱骨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先下手为强，
0: 米香味特别的足，
1: 来，
0: 而且关键的是啊，这个米啊，如果说在嘴巴里抿到的话，
1: 给你
0: 有点黏的，
1: 加油定，
0: 有点黏的，来加油定啊！刚才看到了，钱老师的直播，79块钱一袋，4袋320，今天我们288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东方购物的物流人员直接送到您8楼、10楼、12楼。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松江刺骨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3: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咱们今天有两种稻种，一种叫松枣香一号，这个呢
1: 是
0: 吃枣稻，但是呢，咱们懂得吃客或者了解咱们松江大米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会选择晚稻，为什么？晚稻的成熟时间更晚，成熟时间更晚就代表它在地里待的时间更长，吸收的阳光的时间更长，水、土壤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吸收的时间更久，所以它叫做晚稻。这个米也会更加的软糯香甜。
1: 晚稻基本上都什么时候收割呢？就是十月中旬差不多啊，
0: 就是今天稍微早一点。
1: 对，在上海本地的话，有的还要晚，有的甚至是达到十月底。
0: 对的，
1: 就是说这是真正的晚稻。然后我在十一假期的时候，
0: 是
1: 还专门去青浦松江那边去逛了一圈，
0: 然
1: 后去稻田那边带我家狗狗啊。都还没怎么特别的黄，
0: 对，
1: 都还没特别金灿灿的那个感觉，对。所以今天是19号，我们是松江大米晚稻的第一档现货直播，
0: 对的，
1: 又是第一档直播，又是现货，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价格，
0: 对，
1: 你说你去其他平台能买到我们的松江大米今天这款吗？
0: 288，
1: 能买到，但是要花300多块钱。
0: 刚刚是不是看到了吗？钱毅老师在做直播吗？
1: 别说了，别报了，
0: 他是79块钱一袋嘛，
1: 对，
0: 跟我们一模一样，也是10斤装，他今天如果说买4袋的话，320，
1: 对，
0: 320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288块钱，
1: 是，啊，
0: 你自己选红书上搜嘛，
1: 对，而且我们帮你免费搬楼，免费送货到家，东方购物你想开台那么多年了，
0: 是，
1: 就是东方购物在很多有一些大件卖的特别好，
0: 当然，
1: 对吧，什么家装啦、家具啦，包括还有柴米油盐这些，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米特别特别的棒，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售后服务特别的好，
1: 对，
0: 首先咱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新谷新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第二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无论您家里面8楼、10楼、12楼的，全部帮您搬上去，有电梯坐电梯，没电梯人肉帮您搬上去，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的理由。请注意，今天保证，因为2025年10月收割，所以这是东方购物本季新米首播，
1: 对，
0: 假一罚十，5公斤一袋，10斤一袋，一共有4袋，
1: 对。
0: 很多人说，不是应该9月底10月中旬就开始收割了吗？为什么今年这么晚？今年你知道热了多久吗？各位，这两天是不是刚刚开始要加外套？按照去年10月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要穿一点薄的风衣了。今天10月份才收割，这个请注意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来，在这边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10斤一包
0: ，
1: 看清楚了啊，4包40斤，今天40斤是1288的价格，
0: 对，
1: 绿色食品
0: 有，
1: 这个就非常放心了。
0: 对。
1: 然后是
0: 正宗的，而且我们是有证的啊，
1: 对，
0: 我们是有证的绿色食品，不是印一个就结束了啊。
1: 而且绿色食品达到 A 级啊、，A 级标准
0: ，A 级标准，
1: 就大家吃的很放心嘛，
0: 对
1: 吧？
0: 能够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0: 也是有的。
1: 然后松江的大米，
0: 不是所有松江的大米都叫做松江大米啊，
1: 而且
0: 一定要是在那边育种种植并且收割哦。
1: 对，而且你知道，对于 GI 认证的商品，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啊，
0: 对啊，
1: 或者是之类的，它的字体啊等等都是规范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松江大米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江金10018的这个获得金奖的米种，
0: 对，
1: 土好了，米好了，然后我们的生长的周期，对，生长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条件也好了，
0: 对，
1: 包括你看到这边全部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为什么松江这块地方被称为上海之根？
0: 因为有水，有土地，有我们的整个的光照。
1: 明清的时候，松江这个地方，对吧？以前叫华亭，
0: 哎，
1: 这个地方的米，
0: 华亭县嘛，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了，
0: 对，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土质啊、气候、阳光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你看决定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松江大米，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的脱骨日期，
0: 2025年10月16号啊，
1: 对啊，对啊，我们今天19号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3天前
1: 新收割，新脱骨，
0: 对，
1: 第一档我们的晚熟稻的首发
0: 给到大家的，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每个袋子上全部都有我们的二维码。让大家可以搜、可以查、追溯到所有的米种的种植的地方。
1: 打不进电话，
0: 电话线太繁忙了。
1: 排队一下子排队排什么？新米，我跟大家说有个小窍门，回家之后别放太多水。
0: 对，
1: 好吧，你那个陈米放的时间久了，它水分有一点流失了，你可以稍微放点水，
0: 少放一点。
1: 但我们新米的话，因为它的含水率还比较高，所以大家回去稍微少一点水。
0: 它是那种米，
1: 然后你看
0: 米白色，不是那种惨白色。
1: 它亮吗？有一说一，我跟大家说，跟很多抛了光的米是没法比的，
0: 对，
1: 那抛光的米亮是亮晶晶的
0: 嘞，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是真正的不抛光不打蜡的米，
0: 对，而且关键是你看它上面的那个白色的胚芽哦，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明显，
1: 立立皆辛苦，
0: 这个米一定是少 少放一点点的水，让大家吃，再吃一口吧。
1: 还是打电话，
0: 让我再吃一口吧。
1: 行，
0: 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83。
1: 有一说一啊，就是
0: 这个米香味不一样。
1: 新米的直播做饭的时候呢，就好的米它上面都会有油亮亮的感觉，
0: 对吧？
1: 因为它里面有什么维生素 E 啊，这些营养物质嘛，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新米，它的油亮的感觉更加的
0: 真的棒。
1: 明显，
0: 对，
1: 就更加的明显。镜头上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大家回去之后自己做米饭，
0: 是的，
1: 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当然，
1: 对，你看到没有？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来自于2025年10月份的新米，
1: 来，你的碗呢？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没有碗了哈，没事，我们先来盛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行，
0: 2025年10月份的新谷新米，假一罚十，今天一共40斤送到您的府上，
1: 对，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没有运费，直接送到您家里面，288块钱。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这个松糕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吃掉一碗了。
3: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4: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这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大家自己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年的10月份的开联，秋收的画面，非常的棒啊。开联开联，我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有联合收割机了啊，不是拿个什么镰刀在里面割了。
1: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种画面让人很有这种幸福感，对吧？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
0: 收获的喜悦。
1: 对，一年四季最喜欢就是秋天了。
0: 秋天啊，你想想看，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成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果实，包括说这种麦子呀，水稻啊，全部都成熟了。
1: 对，然后我们就秋收季节，以前的话很多时候会说，
0: 秋收其实还有柿子。好吃的，
1: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是一年几季稻，有的地方是一年几季稻就不稀奇了。
0: 对，
1: 反复收割，反复收割。
0: 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季稻啊，
1: 对，
0: 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松江这个地方其实是具备一年2到3季稻的这样的水准的，因为它土壤肥沃度也合格，嗯，水也好，光也好。
1: 它不像东北，到了大冬天下雪，这没办法，对吧？
0: 但是
1: 一年一季稻。
0: 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坚持一年一季稻？因为我们的农科院的人员发现了。真的，你如果一年2到3季稻，这个稻的口感，这个米的味道淡了，没有米的味道了。
1: 因为
0: 以前是袁隆平爷爷没有改良水稻之前，哎，咱们水稻产量少，一年2季，一年3季，让大家能够吃饱。现在我们要吃得好，大家有没有道理？对不对？
1: 这个土地你要让它休养，
0: 对，
1: 种过花的都知道，对吧？你那个土地要特别贫瘠了，你那花根本长不出来，根本开不了花，所以你要给它施肥呀之类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不靠人工的施肥，
0: 对，
1: 靠的就是一年给它几个月足够的休养期，
0: 当然，
1: 让这块土地呀再把它养得肥沃一些，
0: 的确。
1: 然后第二年在插秧的时候，再经过自然的生长，
0: 对，而且我们是绿色食品。你想想看，我们不能用化肥啊，不能用一些这种人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严格控制，对，
0: 这样的话呢很尴尬。你如果说不添加这些东西，咱们这个土地怎么肥沃起来？那只能来进行休养。所以今年晚稻的好处就是它的生长时期够长，它的整个的米的味道连接的更久。但是我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了，今天288块钱，我们在很多的直播间79块钱一袋，
1: 就现在此时此刻，
0: 松江当地的供销社120块钱一袋，
1: 对吧？就
0: 是
1: 东方购物很有价格优势，你算市面上很优惠的渠道，79块钱一包的话，你4包的话也给要320块钱。
0: 明说吧，好不好？钱毅老师现在正在小红书上做直播，大家自己去搜一搜，他卖多少钱一袋？79块钱一袋，而且他还在松江的田间地头做直播。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88。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浓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2: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保证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假一罚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新谷新米按照道理会贵一点的，对不对？因为新鲜嘛，就像大闸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也会贵；梭子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会贵一点。来，今天东方购物卖了5-6年了吧？5-6年这个价格没有变过啊，一袋10斤，5公斤一袋啊，40斤送到您的府上。288块钱，建议大家今天如果说喜欢吃晚熟稻的，喜欢吃咱们松香精1018的晚熟稻的新米的，多囤两组。
3: 我知道有很多爸爸妈妈在等我们今天这档首发，对吧？今天19号啊，我们晚熟稻松香大米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而且是现货直播，
2: 当然
3: 有多新鲜。19号，我们都是3天前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
2: 对，
3: 也就刚刚给大家收割上来的，
2: 的确，
3: 是真正的来绿色食品的大米，
2: 地理保护标识食品
3: ，GI 认证的大米，
2: 对，
3: 拿到金奖的米种，
2: 对，
3: 松香精1018，
2: 对，
3: 所以你想288。40斤，
2: 对，
3: 每一斤你核算下来，也就真的是一个普通大米价格。
2: 的确，
3: 而且东方购物全部帮大家免费搬楼，对吧？
2: 对，
3: 免费送货。
2: 这一袋雅玲自己搬就有点累了，我跟大家说啊，
3: 拎远一点就不行了。
2: 为什么松江大米大家吃下来这么好？首先，土壤好是我们的青紫泥，水源好是咱们上海的饮用水的保护水源，稻种好是松江水稻研究所的研究的稻种，管理一年只种一季，不种2茬3茬稻，让土地得到休养生息。但是。请注意啊，我们稻种也分早稻和晚稻。松香精1018和松枣香1号是两个稻种，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各有各的风味，但是我个人更喜欢吃晚稻，因为晚稻的米香更浓，味儿更好，而且颗粒感更软。
3: 对，
2: 但它不会出现那种啊所谓的太烂的口感，它是带有一点 Q 弹的口感。
3: 我跟大家说，
2: 我们能够做寿司米。
3: 我这样子看可能看不出来，我把它横过，我就没手套，我就直接上手了。
2: 好的，
3: 你看这个好的有粘性的米，它才是不是
2: 能够粘在一起的？
3: 对，然后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我把这块捞掉，这块捞掉啊，夹掉给大家看清楚。
2: 再粘一下，
3: 它真的米粒跟米粒，你看它是可以看。粘在一起的感觉，但它不是加了糯米的那种粘，好吧？所以你看松江的米糕是不是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吃？
2: 我很喜欢吃。
3: 做个预告，下个星期一中午，
2: 下个星期一也是我跟你，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3: 然后来先把我们的松香精1018
2: 啊，
3: 这个是新米哦，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2: 对，
3: 而且现货，大家不用等，
2: 不用等，直接在家里面拿着就可以了。
3: 好的米你知道吗？你这手感都不一样，
2: 可以
3: 就颠上去，分量都沉甸甸的。
2: 而且关键是你看上面的这个胚芽点儿特别特别的明显，
3: 这是对于大家每一餐每一天。都要吃的东西，
2: 当然
3: 你选好一点的，
2: 是的，
3: 不要去选到那种不好的陈年旧货抛光打蜡，
2: 是的，
3: 里面不单单是口感不好的问题啊，里面有很多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2: 是的，
3: 所以可能对你健康都不好。
2: 再给大家看看啊，
3: 对，
2: 再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排骨饭，
3: 排骨饭
2: 好不好？做一个排骨饭，
3: 煲仔饭啊，排骨饭啊，蛋炒饭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今天这个米真的都很好吃。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蓬松感啊，你看好的米啊，做熟了之后普通电饭煲，
2: 对，
3: 你先这样子，就是。开电饭煲吃之前，
2: 先
3: 把它
2: 挖一
3: 挖
2: 啊，一定要闻一闻哦，这个味道真香哦。
3: 就是先这样子把它给挖一挖，蓬松，让它里面的水气稍微透一点出来，让它温度散一点出来，然后再开始吃啊。然后我们今天来配上一碟
2: 这个红烧排骨连汤、
3: 糖醋小排、红烧排骨都可以。
2: 一定要这个汤汁要多一点点，
3: 或者那个红烧带鱼的那个卤汁，哇，真的是。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
3: 喜欢这一口了。
2: 不用给我盛肉，来直接就给我米饭就行。好，就这一勺，就这一勺。
3: 给。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的经典在于这个汤汁和米饭和在一起。哎呀，就这个颜色，
3: 是一吃这个排骨饭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嗯，小时候吃麻麻香的那个时候，
2: 各位
3: 就是特别爱酱油拌饭，哇，那个妈妈做的饭怎么那么好吃，
2: 真的
3: 就一下回到了童年。
2: 不能多说啊，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来，嗯，按下一号键，一定按下一号键，嗯，288变成283，嗯，打定电话来。听到有人工语音了，直接按一号键，288变283，一样的40斤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13分钟，不能多留时间，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过800-708-800-021-5110-9900。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送刚刚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有糯，有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达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滑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的，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适合老年人的儿童。
5: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6: 哦，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搭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跟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松香精10018号的晚到。晚到是什么意思？种植的时间更久，吸收土壤阳光和水分的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是更加的软糯香甜。但是晚到也分头茬到，我们现在就是头茬到，10月16号刚刚新鲜脱谷，10月初才刚刚，也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吧，刚刚开始开镰收割。
3: 国庆之后，对，
2: 国庆之后，对吧？11之后，总得让咱们农民伯伯放个假。
3: 不是没熟呀，你看这割什么割？
2: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估计是今天不够卖的，因为是新谷，很多的也是在慢慢的收，慢慢的来进行包装。
3: 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想让他们多供一点货的，
2: 没办法，
3: 真的就是。品牌方的话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对吧？在其他的渠道，你想想看，多少钱一包来着？
2: 79。
3: 79就是小80，小八十就是10斤装，对吧？1斤就是8块钱，1斤8块钱，对吧？人家销量现在看了一下数据，也很火爆的。
2: 的确，
3: 对吧？可能不知道东方购物卖得更实惠，
2: 但是
3: 我们今天更实惠，288。
2: 我们今天不仅仅实惠，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还要更好，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啊，几楼没关系的，直接人工搬上去。
3: 我们今天相当于288，4包40斤，相当于每一斤7块钱，
2: 对吧？
3: 7块钱，
2: 是的，
3: 在外面很多渠道是8块钱，
2: 对，
3: 而且正规没有一点点活动的话，差不多应该是10来块钱一斤，
2: 当然
3: 10多块钱一斤，对吧？
2: 对的，
3: 所以今天这个又是新收割，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2: 对，
3: 品质都是一模一样
2: 的，而且又是绿色食品，又是地理保护标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吃什么样的米。首先咱们本土人吃本土自己米，上海人吃自己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大米，嗯，我们的松江大米。好，松江大米它也有早稻晚稻，为什么晚稻更好吃？我个人认为啊，晚稻成熟的时间更久，它孕育的营养更多，能够等待时间给它的能量更足。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晚稻？是的，但是晚稻这是新谷新米，假一罚十。
1: 对，
0: 10月16号才刚刚脱谷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之前都不是买到头茬米的观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你看，这个松江大米很好吃，又软又糯。你看，23年的评价，它就288。23年现在什么东西没涨价？你问你啊。
1: 其实几年以来，我们都是288这个价格。
0: 新米上市又买了两份，
1: 2018，
0: 嗯，已经第三次回购了。嗯，是。米短显深色，请注意了，这个是懂行的。为什么米短显深色？
1: 颗粒饱满。
0: 哎，颗粒饱满。为什么他不说是那种长粒的透明色的？
1: 这个深色什么意思？就是更厚重的那个颜色的感觉。
0: 米白色更深色一点点。
1: 米色更
0: 大米收到了啊！本地生产，暖暖润糯，软软糯糯，香喷喷，就是好吃。全家都说好吃。
1: 对。
0: 另外还有很多人啊也在说，你看在这边也说到了，你看大米已经吃过了，很好吃，很有糯性，值得购买，送货很及时。2023年的松江金1018。2023年吃到现在，我估计他现在又在打电话订了。来跟大家来保证一下，今天全部都是10月份收割的新米，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新米的米种。
1: 对，
0: 几个保证啊，第一大保证，我们是绿色食品，而且3年一标，给大家来进行保证，每3年都要重新再评定一次，不是我们有绿色食品就能够评的。嗯，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松江金1018，嗯，是经过了第二届全国优质稻种食品品味品鉴的金稻的金奖，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所以包装上面我们都印得很清楚的啊，绿色食品对吧？然后我们的米种给大家标注的大大的松香金
0: 1018，
1: 这个是我们的米种。很多爸爸妈妈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的米种，
0: 对
1: 吧？很少有把米种直接印在包装上，这个米种是他们很骄傲的啊。
0: 当然，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GI 认证了，就是松江的大米要正宗的，就像吃阳澄湖的蟹对吧？你就是要认这个 GI
0: 认证。龙井茶都要认这个的，
1: 什么叫土生土长？
0: 对，
1: 就有一些东西你要出了这个范围，
0: 对，
1: 对吧？它都不一定能吃出这个口感来。
0: 一方水土

0: 合作社，旁边会有供销社，
1: 120块钱。
0: 嗯，刚刚看到钱毅老师在小红书上做直播，79块钱一袋。
1: 也就是说，这个渠道12块钱一斤，那个渠道8块钱一斤。东方购物今天我们首发7块钱左右一斤。
0: 不用说7块钱，我们就总说总价好了。
1: 对啊，
0: 在钱毅老师那边买4袋320块钱，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买4袋288块钱。
1: 对，
0: 你说这个划算程度？
1: 划算。
0: 而且我们今天的送货也是直接你家住几楼就送到几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288，一共4袋，每袋10斤。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21-5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送刚刚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送刚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3: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4: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5: 嗯，我刚刚对吧，吃了这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啊！现在已经有412位顾客订购了。
1: 我们货不多了，今天一共也就备了大概500来组的样子，
0: 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晚到嘛。
1: 因为今天所有的现货
0: 都是新货，
1: 都是新收割的，都是新脱骨的，而且呢，其他的很多渠道我们都有在同步首发。
0: 如果遇到
1: 都有在同步首发哦，所以我们的备货就更紧张了。
0: 如果各位遇到需要预约的话，你也可以赶紧来预约。遇到电话线打不进来，赶紧的按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
1: 因为这个价格优势，东方购物是特别实惠的，
0: 真的是独享
1: 的。对，
0: 独享到什么地步？钱毅老师大家都知道吧？他现在就在小红书卖同样的产品。他卖多少钱一袋呢？79块钱一袋。
1: 其实我
0: 大家有小红书的自己去搜。
1: 我们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就意思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是大家更省钱，大家可以更省钱，对吧？
0: 是。然后呢，我们第二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请注意了，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88块钱4大袋，平均每一袋大家自己去算，对吧？也就是
1: 每一袋
0: 60多块钱。
1: 对，每一袋70块钱左右吧，就是70块钱左右的话是10斤装
0: 啊，
1: 10斤装，保证一下大家只要。认证绿色食品，获得金奖的米总，新鲜收割，新鲜脱骨。
0: 对，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您买到的是咱们今天，应该来说是新脱骨的稻种，
1: 就是新脱骨，就是新收割，
0: 新脱骨，
1: 新收割的
0: 稻种，
1: 晚熟稻。
0: 第二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

0: 价格288，
1: 40斤，
0: 哦，
1: 40斤哦，
0: 对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所以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新谷新米，而且是晚熟到更加的软糯，800708800001，5111999000。

0: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6条装33.5×77.5的宽度的，还有3条装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3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毛巾，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款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的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毛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力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太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体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1等品 A 类，这是主品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也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3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8007088000021251990。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0: 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呢？其实上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2个线圈。两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整。整的15条，那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啊。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构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再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4那个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了。人家线下门店说好久啊都没有来，是因为人家不想做这个价格，人家影响到人家那个门店的销售，但是今天我们争取到了一批现货，大家加油啊！我们给大家看，一共15条，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 一等品。同时呢，15条是这样分的啊，3条大一点的，6条中号的，然后再来3条小号的，好，再加赠3条啊，我们也是给你们做到了棉的这样一个材质的，好吧？然后门定总价是700多，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150元。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毛巾啊，真的。一看到它满满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用到的毛巾，或者我们小时候用的毛巾都是这种毛巾，它用上去非常的软，很细，然后呢，同时它也不会掉一些毛屑。我们上面这个表布给你们做到了，就是刚刚说到了一根纱线一个圈，对吧？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密，所以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一根纱线2个圈，所以它就是很单薄。我们很密很厚，而且不容易掉毛屑。同时呢，给大家做到了不是特别厚的材质，因为特别厚的材质你可能在绞毛巾的时候你怎么拧啊，就觉得手啊使不上力。可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小是刚刚好的啊。我拿到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平时的话，就可以用它来擦头发，吸水性超级赞，好吧？表布又给你做到了 A 类，所以接触到你的皮肤的部分啊，真的没有任何的异物感。加快速度，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电话线报线了，因为150块满满当当是15条，这个价格优势啊，你在他们门店是绝对买不了的，而且还有赠品，这个赠品呢也是纯棉的材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8分钟时间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了，800-7088-00021519900。

0: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衣室和使衣室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1: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2: 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的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的。首先它用到了100%的纯棉，而且不易掉毛，然后呢不易褪色，特别的蓬松，很柔软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你知道一根纱线两个圈，这个刚刚我们还在跟供应商聊，其实难度啊，工艺是非常大的，保证品质，但是呢加量不加价，真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应该是毛巾行业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你找不到几家专门做毛巾是中华老字号呢。但是我们的中牌414就是又经典又复古，同时品质啊还非常好的中华老字号的这样一个品牌。给大家看看今天带走的是15条呢，又是给你们做到不同规格了。为什么？因为有的可能家里的男性朋友喜欢面积大一点的，你们就可以选择啊，就是3条装的这个哈，全部都是彩条的啊，这个太有纪念性了，看到它就有满满的回忆感。还有呢，就是6条装，这个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哦，我的那个用它来擦脸啊是刚刚好，还有的就用它来擦头什么的，就这个呢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习惯的啊。另外这个我觉得，比如说给小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纯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的话，一定要多用纯棉这样材质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大家了，因为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导演告诉我情况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反正只要你今天下订单，我们都是150元给您送货到家。但是如果你在线下去买的话，这个组合要700多，因为人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的棉，大家都知道 A 类棉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而且不管它的工艺，还有它的品牌的传承性。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上这个价格，好不好？现在备货只剩下46组的，一定要加快。这个彩条的颜色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蓝色家里的男性朋友用，然后粉色妈妈用，然后还有绿色啊，家里面年轻人用也是可以的。最后4分钟，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7088-00-021-1990。
0: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0: 圈两根纱啊，说明它是非常细腻柔软的。你要知道，这个品牌始创于1937年，到现在为止，毛巾行业有几个能够做到中华老字号的？觉得说到这几个信息啊，大家完全我觉得是可以去很放心的去无限回购我们的中牌的这款414的毛巾的。而且，大家有看到这个画面的镜头，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应该非常的有。就是纪念意义会重复的去回购，为什么？因为看到它的时候想到过去那个年代，我们最早用的毛巾就是它，对吧？而且整个的面料啊，现在是做到的我们 A 类的棉，就是面料摸上去非常软，然后也不会掉棉絮，然后又很耐用，颜色呢又是大家很喜欢的这种很经典的这种条纹的这种颜色，哇，红色的、绿色的、蓝色都给大家分配开。同时呢，我们的组合也非常丰富，中华老字号真的这个毛巾界，我觉得再找到中华老字号的真的很难很难了。包括它是龙头企业，龙头集团旗下的，对吧？龙头集团旗下也有很多很好的品牌，我给大家看啊，正好拿到这块板了，就给你们看看，比如说1937年始创于1937年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中牌414的毛巾，再比如说凤凰这个品牌始创1922年，再比如我们皇后这个品牌1934年，再比如明光家纺，这都大家太熟悉了，中华老字号。那我们的这款毛巾也是属于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然后再来给大家看，因为人家的品牌啊，我觉得做这么多年一定是有口碑，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给大家拿到的不单单是棉，纯棉，还给你们拿到主品部分是一等品。一等品很多宝妈宝爸应该知道，你现在给小婴儿啊买一件一等品的那种贴身的那种包屁衣，200-300块钱是挺正常的，对吧？但我们今天来加量不加价，保证品质，同时给你们做到了福利秒抢，只有最后的2分钟时间，商谈报线了，我催促你们一定要加快，因为看到这样经典的设计，你们就知道，老上海人绝对都知道的，没有人不知道，包括我们小时候也都知道，哦，这个一看就是上海的这个很经典的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好不好？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再给大家看一下构成啊，看完构成我就要收了，好不好？所以加快速，最后1分钟，来，一共15条，3条的我们大的啊，6条中号的，然后3条小号，再加赠我们3条的这样一个赠品啊。其实人家完全可以不做赠品的，整个组合在门店是700多，可是我们给大家福利秒抢150元的这个价格方案，大家一定要加油，备货即将售罄，售罄的话不追加货的，因为上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就说，因为这档节目是争取来的，只有15分钟时间，本来人家。店铺啊说，哎呦，你们不能在电视上做，因为价格实在太优惠了，我们影响我们线下渠道的销售，但是我们还是争取到了一批现货，给大家做这个福利的秒抢这样活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你们加快速度，电话线全线的报线中，150元，整整的15条拿回去，平均每一条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了啊，非常的合算，而且品质又很高，中华老字号的毛巾的品牌，喜欢的话最后不到1分钟时间留给大家，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上下订单了，8007088000-02151111-9900。
1: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2: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1: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

0: 仪式的双重谐音。四幺四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1: 翠竹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7088 00021-1199。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方广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啊，正好是快六点钟晚饭的点儿，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这个下酒好菜？到夜宵的时候看世界杯足球赛，对吧？这时候也是要下酒好菜。今天松鹤楼260多年的老字号，为大家带来的是鲜草鸡、油爆虾，也是包括像自喜烤麸啊、素鸡啊等等等等，上海人爱吃的当家小菜带回去。今天呢，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所以一定要选择啊，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更加的省钱。那请出今天嘉宾薛总，先生们好，
1: 哎，潘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松鹤楼又来了，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了好吃的蛋汁大排，哎，那现在天非常的热，你自己做厨房里做饭什么都不方便，我们今天把我们经典的5个冷盘带给大家，虽然是冷盘，你加热也能吃，冷热双吃的好菜带给大家 非常经典的5个菜。
0: 闷热天气不但是厨房间不愿意待，然后胃口都还不一定好，对吧？大家说哎呦，我就想吃口咸的，咸滋入味的，然后呢又是有营养，因为夏天本来出汗就多，你营养流失会比较多一些，你要补充高蛋白的啊。来，今天我们各色都有啊，我们告诉大家今天是有咸草鸡、油爆虾、五香素鸡、四喜烤麸，
1: 是
0: 八宝辣酱，
1: 对
0: 吧？八宝辣酱每个口味是各2包，
1: 对，
0: 总共是5个口味，
1: 10包，
0: 总共是10包带回去，
1: 没错
0: 吧？就摆个精致的盏碟，一个碗盘，咱们说旁边再放个2两，
1: 可以
0: 再放1罐冰啤酒，
1: 可以，
0: 这个不要太刻意啊，
1: 没错。
0: 来，我们说到了这个松鹤楼，我还跟大家说一下，松鹤楼在苏州特别哎。不光在苏州啊，在全国都特别有
1: 名，现在伦敦都有
0: 观前街啊，是吧？观前街啊，
1: 是
0: 啊，然后那个金鸡湖那个的都有啊。松鹤楼是成立在清朝乾隆年间，260多年老字号了。
1: 是
0: 啊，我们薛总也带来好多松鹤楼的好吃。
1: 对的，这它是1757年在我们松鹤楼玄妙玄妙观店啊，它开了第一家面馆，然后慢慢的面馆之后
0: 啊，
1: 就开始做菜馆，现在是粗帮在的天花板。我们菜品就是讲究一个四季，就用料就是新鲜。
0: 对，它的好吃就在于它用料很新鲜，
1: 对，
0: 然后老师傅的这个工匠精神，它的其他乱七八糟东西都不添加的，
1: 没错，
0: 所以是更加好吃美味，
1: 是，
0: 然后它的分量也足，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松鹤楼，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去吃过它的苏式面条，然后还吃过它当家名菜松子桂鱼，
1: 对，松鼠桂鱼，
0: 我记得好像是298一份，
1: 是，
0: 有价格，但是还口感对得起这个身价啊，
1: 没错，
0: 今天是好吃不贵，对吧？5个不同的口味，油爆虾有的，对吧？然后咸草鸡有的，
1: 是
0: 这个四喜烤麸也有的啊，然后五香素鸡
1: 是，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没错，
0: 总共是10包199，每包算下多少钱？20块钱不到，
1: 20块钱，
0: 但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194。
1: 是的，但你想每个单品在我们饭店起码要30块钱以上啊。
0: 是，
1: 我随便说一个，
0: 来，就这个咸草鸡，
1: 咸草鸡
0: 特别爱吃，我中午还吃了一份咸草鸡，我觉得咸香入味儿，然后又下饭。又裹老酒，
1: 是
0: 吧？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来，这是我们松鹤楼的牌子。
1: 对，我们今天换了一个红色的包装啊，然后上面还有个，对，上面还有个字，我们是松鹤楼的一家首批那个非遗老字号。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倒是好吃的东西，它一直还是那句话，松鹤楼品牌，它就是出品的品质对得起这份身价，
1: 对，
0: 对吧？我们说这个饮用水啊，咸草鸡啊，鸡肉啊等等，你看，包括哎，包括香辛料啊，白糖啊，包括像这个没有其他多余的添加，
1: 对，
0: 这儿是比较小，你可以把它拍下来之后放大来看，
1: 是
0: 我们有添加其他什么保水剂啊，食品的添加剂啊，没有，
1: 没有，
0: 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没错，
0: 这一份是250克啊，
1: 对，
0: 250克，看好，25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这一份请教一下薛总，在松鹤楼应该也有吧？
1: 有的，
0: 多少钱一份、啊？
1: 这是我们松鹤楼冠前街的菜单，我给大家拿，今天拿过来了，一般不让拿的。我说我今天要去做节目，给大家看一下松鹤楼松鹤楼冠前街的菜单。那当当当，打开是不是有冷盆？
0: 有冷盆。
1: 对，镜头可能稍微
0: 对。
1: 68块钱啊，
0: 68，
1: 白切鸡68一粒哦，
0: 68一粒。
1: 我看的是68一粒啊，就是我们这一包一粒。
0: 然后两包就是136。
1: 对的。
0: 然后今天还有那个
1: 油爆虾，
0: 油爆虾啊，油爆虾，来来来，
1: 油爆虾来了啊，
0: 油爆虾这一粒多少钱？
1: 一粒一模一样的油爆虾多少钱？写的清清楚楚，78块钱，
0: 156，
1: 没错，
0: 156加136
1: 啊，
0: 那就是300多块钱，300多块钱。我今天总共才199，
1: 是
0: 等于说你今天花了油爆虾跟咸烤鸡都不到的价格，
1: 对，
0: 我今天剩下的五香素鸡，
1: 没错
0: 啊，四喜烤麸，八宝辣酱，通通是送不动了，
1: 没错
0: 啊，来，我们把它这个买回去之后啊，咱们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啊，所以它是要冷冻保存的。
1: 对，
0: 冷冻保存，然后吃的时候提前化冻，或者你想吃一个热的，我觉得热的也挺好吃，但冷盆呢，其实更 这金对吧
1: 对？
0: 就是更加有那种
1: 对。但是这个你就回去稍微自己切一下了啊。我们现场就是
0: 现场不切啊，
1: 对，给大家
0: 看
1: 一下，没错，
0: 对吧？这是
1: 这个咸草鸡真的非常好吃哈、
0: 哎。这是什么鸡种啊？
1: 我们是当地的草鸡给大家、哎，然后皮是脆的，不是那种薯片的脆啊，
0: 啊
1: 是那种皮是带劲脆的那种感觉，肉是嫩的，对的。然后很多咸草鸡是咸而不鲜，我们是鲜而不咸，以鲜入口为主，
0: 鲜而不腻，鲜而不肥。
1: 对，没错，这个皮。真的是这个皮真的好，
0: 我把它整个你看，整个都可以把它扯下来，
1: 没错。
0: 然后这鸡皮是很 Q 弹的，啊，所以它这个咸草鸡好吃的灵魂之一，它不光是鸡肉，
1: 对，
0: 这个鸡皮也很好吃，
1: 没错。
0: 它要裹着鸡肉和鸡皮一起嚼，
1: 是，
0: 你才会听到那嘎嘣脆的声音，
1: 没错。
0: 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这个鸡肉，
1: 这个肉哇，这肉真的是好嫩好嫩，是。当地的本地的草鸡给大家新鲜腌制的，这也是我们杨荣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的一个拿手好菜，冷吃咸草鸡，哇，你吃一下，而且里面是有白酒的味道的，就是你下酒非常合适，
0: 一定要稍微喷点白酒，但不要太多，
1: 对，里面就有
0: 啊，对，这个鸡肉入口的时候一点都不塞牙，
1: 没错，
0: 很嫩，然后很有嚼劲，
1: 对，
0: 很香，
1: 是的，
0: 它是香鲜咸，最后打底的味道是咸，
1: 没错，
0: 它不齁咸，
1: 是的，
0: 你不要觉得说我咸草鸡很咸，没有。现在人都讲究健康，
1: 对，
0: 它是让大家有那种吃的食欲，但不至于太过齁咸。
1: 没错，里面的话有两包咸草鸡给大家，
0: 真的好吃啊，这么好吃。
1: 做个冷盘，做个下酒菜都非常的合适。
0: 你看呀、这个鸡肉能撕出这个条纹缕析，一丝一丝的丝丝入扣的这种鸡肉。鸡种也很好，
1: 我们
0: 当地的草鸡，
1: 本地草鸡给大家做的啊。然后杨荣珍师傅行政总厨调的味，就简单点，把我们松鹤楼冷盘。就是带回家，你不需要去松鹤楼吃冷盘了什么的，是吧？
0: 香咸入味儿，
1: 没错，
0: 好吃不腻，
1: 是丝丝入扣、啊、
0: 下酒果饭
1: 是啊，
0: 样样俱佳，
1: 没错
0: 吧。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大头虾、
1: 这个是我们的罗氏虾，叫油爆虾，我给大家稍微拆一下。油爆虾上海人是不是做起来非常麻烦，你要起油锅，
0: 对，
1: 你还要那个炸，炸的老了又炸的时间久了又不脆，对不
0: 对
1: 又不好吃，哎呦已经跳出来了，像活虾一样跳出来。然后我们是怎么吃、我们就这样把它稍微就是解冻，然后里面是有包料汁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还有料汁啊，
1: 对，我们是有料汁的，所以你回去不要下油锅，不要开油锅，你只要把这个完全彻底解冻，解冻完之后把这个料汁一
0: 贴在上面，
1: 哇，完美的油爆虾就好了，冷吃就行，不需要开油锅。
0: 这个、
1: 我再强调，
0: 油爆虾的个头，你看跟我大拇指比的话，差不多一个大拇指的长度。
1: 没错，上海人爱吃油爆虾，是不是？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麻烦，要开油锅，油下炸完了之后，这个油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今天你只要开个袋，解冻就能吃的油爆虾，今天给大家带过来了。
0: 花油啊，看到吧？
1: 没错，
0: 油爆虾我最想吃的是它头上的那一朵
1: 花的，
0: 这个黄，
1: 对的，
0: 这个黄，你看，我把它挤一下。
1: 哦，满满的荒，
0: 哎呀，
1: 是的呀，
0: 太灵啊。
1: 然后的话你回去就是不要做任何调理的，冷吃就行。我再强调，你不要开油锅了，我们这个油爆虾不需要油锅，直接吃啊。
0: 这个松鹤楼真的是懂得咱们上海人的口味，本来苏帮菜江浙沪一带是一家，所以它是首先是鲜甜，
1: 对，
0: 然后最后有一点点那种咸味儿，
1: 然后肉是嫩的，壳是脆的。
0: 这壳啊，你是可以连着肉一起吃的，因为它很脆。油爆过之后的，但是河虾呢，它有那种很长的须，
1: 对，
0: 你会觉得吃起来不方便。
1: 关键油爆过之后，河虾呢稍微肉有点少，但是我们这个大头虾就正正好好，
0: 挺好的。虾啊，
1: 是，
0: 我觉得河里的东西多吃一些，
1: 是
0: 吧？高蛋白，低脂肪，
1: 低脂肪，
0: 而且。这油爆虾是250克半斤，咸草鸡半斤，
1: 对，
0: 你在门店当中吃这一粒，六七十块钱一份，
1: 七十八
0: 一份，对吧？好，你要买两包，你78乘以4嘛，
1: 那就是差不多300多块钱
0: 了，对吧？我们今天是各两包，
1: 对，
0: 总共是有10包，
1: 是
0: 你剩下的。这两个口味都要花到300多块钱了。
1: 对的，
0: 我今天剩下的四喜烤麸，
1: 这个五香素鸡送给大家的，就是两包，
0: 有
1: 两包
0: 啊。
1: 对，然后这个烤麸也是给大家的。
0: 你看素鸡好吃的，
1: 爆汁啊，
0: 当个面条，这个浇头。
1: 对，哇塞，
0: 这
1: 太灵了。
0: 这个厚厚的，这种豆制品其实多吃点，但是不光吃豆腐啊，豆腐皮。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是五香素鸡，爆汁素鸡给大家啊，美的都是选用无锡的素鸡面筋给大家做的，灵啊，
0: 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
0: 你如果下碗面条中。中午的时候下碗面条，
1: 没错，
0: 来一把鸡毛菜，
1: 是，
0: 然后最后是一个素鸡，
1: 是，
0: 哇，一块素鸡浇头，
1: 有两包，
0: 啊，
1: 然后这个烤麸也是有两包，我稍微再给大家看一下，烤麸，你看这爆汁烤麸
0: 啊，
1: 都是有汁水在里面的，是不是？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无锡，也是无锡的面筋，里面还有那个笋片，还有金钱菇、
0: 黑木耳
2: 都在里面，没错，
0: 这个做的很标准，很地道，很入味。
2: 好，最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八宝辣，上海人都爱吃的八宝辣酱，对，八宝辣酱，
0: 八宝辣酱，
2: 是的，这个做浇头炒个菜，你回去冷吃都可以，下个凉面什么都很方便，
0: 下面吧，
2: 是，
0: 对吧？下个面，
2: 没错，
0: 然后就热汤面，来一个八宝辣酱的浇头，这个也是两包，
2: 是
0: 我尝尝这个。
2: 试一下，真的好吃。我们八宝辣酱不甜不咸，而且叫八宝辣酱，其实一点都不辣，就是上海人能吃的那种辣。
0: 好吃啊！
2: 对，
0: 不要被它的红油所迷惑掉。
2: 对的，
0: 它红油只是提鲜，
2: 其实不辣。
0: 它里面是有豆干儿，
2: 没错。
0: 还有那个花生，还有那个小肉，
2: 是
0: 都有的。反正今天告诉大家，再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2: 好，这个价格我给大家
0: 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给大家推出是酒店同款，
2: 一定要必须的，是
0: 就是。咸草鸡这一份的价格，先看那个油爆虾，油爆虾一样的选料，
2: 是，
0: 都是我们说罗氏招虾，
2: 是，
0: 但不是那种个头，现在有的罗氏虾特别大，
2: 对的，多少钱？
0: 吃起来不方便，
2: 78一盘啊，
0: 对，
2: 一粒啊，
0: 我今天是两份，
2: 对，
0: 等于说136，
2: 没错，
0: 然后156，
2: 是，
0: 然后再来，
2: 稍微等一下，我找一下
0: 我们的这个咸草鸡，这一份是多少钱？
2: 咸草鸡也的原味白切鸡多少钱？
0: 啊，
2: 68一粒啊，咸草鸡我们今天也有两粒啊，两粒给大家，
0: 反正这两个口味加在一起就已经300多，
2: 300多块钱了，
0: 但是我今天的还有剩下的，来。我们的
2: 五香素鸡，
0: 是，然后还有那个四喜烤麸，总共是10包带回去，
2: 对，
0: 不多的，你一定选这个大组合，为啥？第一个每包算起来不到20块钱，
2: 对，
0: 第二个你夏天，世界杯还长着嘞，
2: 对，
0: 到7月20号才决赛呢，
2: 是，
0: 半夜赌冰我怎么逛，对吧？来点酒啊，开罐啤酒来下酒凉菜，
2: 对的，
0: 然后晚饭的时候不高兴弄了，来个咸草鸡，
2: 是，
0: 来一个这个虾。都挺好，
2: 都可以，关键是我们松鹤楼品牌的大品牌，值得信赖，1757年做到现在了啊，
0: 一定要选自动订购，回去一定记得啊，是冷冻保存啊，每个口味是2包，一共是5个口味，10包带回去，021511990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这个素鸡也好，这个本帮辣酱也好，这个素鸡也好，都好吃，
1: 真的是我们经典。
0: 对，因为它血量很好，对吧？我觉得那更不用说我们当家名菜啊，这个。
1: 前草鸡跟油爆虾了，尤其是这个油爆虾，我着重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油爆虾你可以冷吃的，不需要开油锅的。我再强调，就很多人上海人爱吃油爆虾，是不是要开那个很大的油锅炸起来？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你从冰箱里冷冻解冻就能吃，料汁也帮大家调好了，是鲜甜的口味，非常的方便。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个油爆虾好吃，为什么？好吃又方便，不要开油锅。
0: 是这个特别好，因为想吃油爆虾的，就至少得油温烧到100度以上，
1: 起码吧。
0: 然后呢，又天又热，
1: 对，
0: 然后油吃的都大家说，哎呦，这半锅油倒了吗？可惜，
1: 没错，
0: 我在家用那个就是下油锅，比如炸个猪排，弄个油爆虾，
1: 扔掉了可惜，
0: 倒掉也挺可惜，
1: 没错，
0: 但是不用再用吧，这也不好。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帮你炸好了，
1: 是，
0: 然后这个口味调的，哎，它居然还配了一个料包，
1: 对，
0: 油爆虾配料包，这个料包还要淋上去，
1: 对，
0: 淋上去它才更加的鲜咸入味，鲜甜入味，
1: 没错。
0: 然后咸草鸡真的奉劝大家一定要认准松鹤楼的牌子，
1: 是
0: 因为他们家做出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咸香鲜入味，
1: 对，
0: 这个鸡皮就是可以吃，因为它没有皮下脂肪，
1: 对的，
0: 很脆，
1: 是，
0: 然后有嚼劲，
1: 对，
0: 鸡皮一定要裹着鸡肉一起吃，哇，
1: 对的，
0: 一点都不肥，
1: 是，
0: 筋道又有嚼劲，但是不塞牙，好吞咽，
1: 是，
0: 对吧？然后一碗白米饭，这不要太下饭，
1: 对，
0: 一口咸草鸡，两口白米饭，哇，
1: 真的是。很下饭，而且我们这个咸草鸡还得过奖的冷吃咸草鸡，鲜熬不咸，皮是脆的，不是那种薯片的脆，是那种能拉得动的脆，然后肉是嫩的，一点都不柴。
0: 老丈人帮爸爸一起压到那种瓜子，
1: 吃吃老酒，看看世界杯，
0: 一两不是两米两，对吧？二两白酒，然后这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什么呢？白酒本身热性，配点凉菜，
1: 完全可以
0: 综合一下。
1: 是，
0: 你要真的满头大汗，从厨房间里面端出一盆热菜，
1: 我都不高兴吃了，有时候
0: 是的。来看看吧，那个咸草鸡
1: 好。
0: 这个你看啊，它这一块，我觉得这块就做得特别好，
1: 真的吧？
0: 这个首先鸡肉很大，
1: 是的，
0: 每一份我们今天每个口味是两包，
1: 对，
0: 每一包250克半斤，
1: 然后皮是脆的，你看这个皮的一拉一扯就行了啊，是的，
0: 对吧？薄啊，
1: 完全没有皮下脂肪的啊，
0: 这个皮是可以直接吃啊，
1: 是的，
0: 然后看这块差不多是鸡胸脯的肉，但是你看它这个肉一点都不柴，
1: 是，
0: 很松，
1: 肉是嫩的啊，
0: 对，
1: 哇、真的丝丝入扣的感觉啊，
0: 很咸，我这么一丝一扯它都有那种咸香感马上扑鼻而来，
1: 没错，
0: 尝一口，真的很好吃，
1: 里面还有我们就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调的味道，里面是有白酒的香味，
0: 对，
1: 所以你吃到的肉，这个鸡肉真的是非常，夏天切一切吃一吃真的是非常合适，
0: 而且这个咸草鸡它的品种选的也很好，
1: 是、
0: 当地的这种
1: 当地草鸡，
0: 草鸡、
1: 给大家做的，给我们松鹤楼专供的，
0: 很香，
1: 是哇，
0: 这个鸡肉一丝一丝，这个哎，你把它拌在那个。拌个冷菜
1: 也可以，对的，
0: 鸡丝冷面
1: 是的。那除了这个咸草鸡之外，还有这个油爆虾也非常大家喜欢。上海人爱吃油爆虾，但是做起来真的太麻烦了，又浪费油，又要开油锅。我们这个不需要，我们已经是回去哇，你看
0: 一般这个油爆虾你会选河虾，
1: 对，
0: 但河虾很小，
1: 肉不多，
0: 你要去剪它的须，
1: 对，
0: 跟它的那个鳞壳，你会觉得很麻烦。
1: 是，
0: 然后你再来看，哎呦。
1: 挖出来的，花出来的，
0: 哎，
1: 对的，
0: 你看这个花，你看这个花，你看全出来了，哇，
1: 淋的淋的，
0: 这个特别好，
1: 关键我们就不需要再开油锅啦，你回去冷吃就行了啊，完全没问题的，
0: 对，
1: 哇，真的这一盘做个下酒菜，
0: 因为我在家里面啊，就是给孩子、给太太来剥，他们基本上小龙虾也好，这种剥虾的任务都交给我，但像这个，
1: 好男人。
0: 但像这个，它真的是不用太费劲，
1: 是的，
0: 剥起来很好剥，
1: 是的，那除了两个这个。
0: 这个咸草鸡多少钱一份？
1: 这个咸草鸡在我们门店68一份，写的清清楚楚。
0: 这个
1: 78，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价格，对
0: 对吧？一份，我今天是各有两份，
1: 两包两份。
0: 你算下来，这两个口味的价格都已经超300去了。
1: 对的，
0: 300多块钱了。
1: 是
0: 啊，我还有素鸡呢，我还有这个烤麸呢。
1: 这个素鸡也是我们的爆汁素鸡，我给大家捏一下啊，你看都是汤汤水水淋出来的，是不是？素鸡整个都是大素鸡，给它还有我们八宝烤麸，四喜烤麸，我也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烤麸你看酱汁非常满的，都是我们无锡的那个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一口入魂。还有上海人爱吃的八宝辣酱，你吃个冷面，吃个那个饭都可以啊。
0: 可以可以可以，我给大家先拆一包这个。我们告诉大家，这个四喜烤麸是200克，
1: 是，
0: 然后那个虾和鸡都是250克，
1: 没错，
0: 都是半斤的分量。然后剪刀给我一下，
1: 有剪刀，我拿这个。
0: 这一份刚刚好一顿吃完。
1: 是的，
0: 对吧？你说多了。 对吧？大家说吃不完浪费，嗯，然后呢少了不够吃，吃的不过瘾，我这两百克刚刚好，
1: 没错啊，
0: 四两的分量，然后当浇头来吃，嗯啊，你下个面呀、啊，然后当个浇头，哦、下个冷弄个冷菜，
1: 里面有黑木耳、金针菇、竹笋片，满满的这一盘、啊，哦，
0: 这一盘这一盘，
1: 是的呀，上海人对四喜烤麸真是、
0: 哎、就
1: 是、
0: 啊好了，嗯，
1: 稍微挤一下，你看。汤汁满满，哇，天哪，真的、嗯、这时候下个面下个饭下个酒太合适了、
0: 哦、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嗯，
0: 四喜烤麸，嗯，
1: 两包，
0: 它是典型的这种菇蔬菜，
1: 对，浓油赤酱啊，
0: 哎，色泽鲜，但是你要在家里面弄这个东西弄
1: 麻烦，
0: 对吧，嗯，芭芭辣酱也是的，
1: 是，
0: 对吧，然后芭芭辣酱也是我们说它的食材很新鲜、
1: 嗯、是，
0: 它的口味很入味，
1: 没错、哦、
0: 还是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松鹤楼，松鹤楼牌子刚才对，薛总反复强调，嗯，老牌子260多年，
1: 对，
0: 门店开了好多家，在苏州最有名的观前街，
1: 还在开，
0: 金鸡湖，
1: 是，
0: 对吧？等等等等啊，所以这吃碗面条，苏式本帮面
1: 30几块钱，
0: 松子桂鱼，嗯，对吧？这些都是当家名菜，包括冷菜当中的鲜草鸡跟油爆虾，
1: 对，
0: 好吧，嗯，然后再来我们的选料，无论是四喜烤麸、芭芭辣酱、咸香草鸡，我告诉你都是很入味，
1: 对，
0: 但是不齁咸，
1: 对，
0: 也不齁甜，
1: 没错，
0: 就是味道刚刚好，嗯，哎，就是我觉得。这口味一点都没有过犹不及，
1: 是的、啊、那我们讲究一个就是精耕细作嘛、哎、这样的话大家吃起来更加放心，
0: 热油快爆，
1: 是啊，
0: 所以虾肉它能迅速锁住水分，
1: 没错，
0: 好吧、嗯、然后五香素鸡同样也是、嗯、今天记住了一定要选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是10包，嗯，5个口味，
1: 是
0: 每个口味是各2包，
1: 对，
0: 总共是10包带回去、嗯、为啥、啊、哎，这漫长的夏天3伏天，你高兴在蹬在厨房间里面，对吧，
1: 不愿意
0: 满头大汗，
1: 是，
0: 但你正常该补充的蛋白质比如说虾呀鸡呀你还得吃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吃的又干净，嗯，配料表也很干净，
1: 是，
0: 同时又吃的便宜，每一包20块钱不到，如果送订购大组合还能再省5块钱呢，哇、哦、
1: 划算，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5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缘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4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及

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我觉得夏天吃凉菜是大家都喜欢吃的一种菜啊。大家说热炒的菜好吃，现炒的有热锅气，
1: 但
0: 热呀，
1: 你要去那个叫什么厨房，是不是？哎，
0: 真的，我早上锻炼完12点钟，然后回到家，我女儿在家做作业，然后马上下锅去煮了个面条，然后弄了个鲜草鸡。
2: 你都不愿意进去，
0: 我都对，我就远远的就把那个定时器记好，
1: 是
0: 吧？你半个小时、20分钟蒸好，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夏天远离那种热的厨房，对吧？因为这个是冷冻，你提前化冻吃冷菜嘛，
1: 没错。
0: 对吧？你的饭是热的呀，
1: 是，
0: 哎，你要这么想，你的饭是热的，所以它吃到肚子里还是不冰的。
1: 对的，
0: 但是还有一点，夏天吃冷菜，你是不是要注意食品安全问题？
1: 没错，
0: 对吧？哎，我曾经在20多年前啊，真的是就是吃过路边摊的冷食，真的是吃的
1: 噼里啪啦一顿，
0: 不舒服。这时候你要认准平台，东方购物，东方购物的平台食品产品，对吧？食品啊，
1: 绝对的，因为
0: 放心的，
1: 我们质检真的很严格，
0: 质检真的是比他们。
1: 我作为供应商，我深有体会。
0: 是质检严，就是为了大家入口餐桌的安全问题。
1: 没错。
0: 第二点来说，我今天吃的这个东西还特别放心，这是松鹤楼品牌的背书。
1: 是的，
0: 松鹤楼牌子260多年了，
1: 外滩现在还有店。
0: 是啊，
1: 人均要500到600块钱。
0: 它不但是食品安全，我觉得食品安全是底线。
1: 是，
0: 它在上面把口味、把食材、把用料
1: 一定要讲究好。
0: 大厨师，他大厨师这个流动性不强的，
1: 没错。
0: 为啥？就是他很难被别家高薪拉走，
1: 对
0: 吧？就是为了保证我大厨师就是一块招牌，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保证。
1: 是，
0: 来把手套给我一下，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是那句话啊，订大组合的人就是大有人在。
1: 对的，
0: 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吃一包鲜草鸡，因为小组合是每口味各5包，
1: 没错。
0: 啊，每口味各1包，一共5包。
1: 大组合是每口味各2包，一共10包，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你这个绝对会吃得不过瘾的，咸草鸡2包够吃，油爆虾2包。如果你真的，你这个组合，我一定推荐大家对大组合，而且不但这就是也便宜不少钱的。所以大组合我推荐，里面有什么呢？2包油爆虾，2包咸草鸡，2包那个我们的五香素鸡，还有旁边上海人最爱的四喜烤麸也是2包。还有这个五香素鸡2包，8宝辣酱2包，整整大组合有10包啊，10包的组合，你回去解冻开袋就是。尤其这个油爆虾，你不需要加热，不需要开油锅啊，什么都可以冷吃。当然，你觉得如果肠胃什么有点不舒服，你要微波炉加热一下也没问题。
0: 不会，就大家这个吃的放心。我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鲜草鸡。配料你自己来看，我就不念了，就特别干净。
1: 对
0: 吧？这鲜草鸡因为字儿比较小，然后你看
1: 是，
0: 对吧？你就都是厨房间里找不到的。
1: 对的，
0: 白砂糖、
1: 饮用水、鸡肉、食用盐、白酒、味精，然后香辛料，然后白砂糖、
0: 添加剂、保水剂，
1: 没有，是，
0: 好吧？这是一个，然后这个是我们先这个油爆虾，油爆虾的配料也是很干净的，放放心心。这是什么？这是快手菜。
1: 是，
0: 回到家你直接早上想得起来，咱们就把它给放到冷藏。
1: 对。
0: 解冻，然后你真的就回到家之后啊，你收到包装之后，把包装袋外包装袋啊拆了，
1: 是，
0: 就把这个包装袋留下，
1: 是，
0: 这包装袋薄不啦？不溜溜的，对吧？你就冰箱冷冻门上也可以放，
1: 一塞就行了，
0: 一塞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我再剪一个，
1: 好
0: 吧，来。这种再给我盘子，
1: 然后这个白
0: 这还有汤啊，你看
1: 是的，里面有汤，
0: 还有汤，
1: 稍微有一点汤水，原汤。

0: 化原石嘛，那我们一定是那个烧那个仙草鸡的，哇，
1: 是，
0: 就是腿的一部分哦，
1: 这
0: 整整一块，真的漂亮呢，
1: 这一粒在他的松鹤楼的门店
0: 雷打不动，68块钱，
1: 68块钱，
0: 你去我们松鹤楼，你说有点贵，可以不吃，但是你不能说这个能不能便宜10块钱，不好意思，不可以的，
1: 两包两份，那就是136，
0: 没错，
1: 它都有明码标价，
0: 镜头在这，白切鸡68块钱啊，是的，是68，反正是68，哎，好，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这个皮，
0: 对，哎呦，哦，皮是脆的，对，我说的脆，姐姐们不是那种薯片的脆，是有嚼，是有拉劲，能拉丝的那种脆，
1: 这种脆皮，
0: 对，
1: 姐姐们吃起来口感才
0: 是的，我们用的材质也非常，用的是本地的咸草鸡给大家做的，然后肉是嫩的，嫩的同时一点都不柴，不柴的同时里面全是鲜味，没有别的味道啊。这是我们酒店的招牌冷吃咸草鸡，丝丝入扣。你看这个本地草鸡就是点啊！
1: 我替大家来尝一口。
0: 哎，我都忍不住了，我也想吃一口。
1: 哎，我告诉你，这是香啊！哎，首先入口是香，
0: 没错。
1: 然后刚刚一拆袋之后，马上喷香扑鼻，嗯，香。然后再是咸，嗯，这个咸一点都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一口之后马上赶紧喝水，不是的，
0: 不是的。嗯，鲜为主，
1: 而且
0: 咸其次。
1: 咸草鸡，你可以下饭，对不对？哎，你把它切块之后，哎，你再跟蛋饺啊，嗯，蛋饺啊，白叶包啊，鸡毛菜啊，来点粉丝啊，嗯，这来再炖一炖，再炖一炖，
0: 弄个砂锅，
1: 弄个砂锅呀，那也很鲜的呀。这种鸡，它如果你一旦入了砂锅，嗯，那是慢慢炖，把这个咸鲜的味道炖出来，
0: 没错，
1: 盐都真的不用再加，
0: 没错。
1: 然后你吃的时候，先喝一碗汤，再去吃口饭。
0: 老饕会吃，哎，
1: 这就好吃了，好吧？
0: 潘老师一定就是在家做菜，哎，然后也会吃的。
1: 还有啊，你看啊，
0: 他说的那个描述那个场景，我就懂了。
1: 勺子有吧？有，
0: 表干点
1: 来。接下来你看好了，这碗面，对不对？来，这碗面。
0: 哎，弄点八宝辣酱。
1: 八宝辣酱的面条呀，
0: 放一点。
1: 来，哎，来，嗯，来，
0: 可以浇上去。哎。然后再来点快速鸡，哎，都可以。
1: 来吧。
0: 对，关键这个食材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1: 快速鸡。嗯。
0: 好嘞，对，
1: 哎，这碗面条中午饭，你再来打青菜，青菜少了点，你再来点青菜，
0: 领得不得了，
1: 有荤有素，有香，
0: 是
1: 有碳水，足够了。虾
0: 放上去得剥剥吃吃，
1: 这个虾
0: 真的灵，我跟你说，
1: 这个虾很脆。
0: 是，
1: 你看好了，我是这个油爆虾。
0: 潘老师，这个油爆虾的里面调料真的非常爆，是鲜甜型的，是我们羊肉啊，现在哇，各个有荤来了，
1: 这是荤呀，
0: 荤
1: 呀，
0: 上海人讲个荤
1: 不啦？对，这个荤一定要吃，不能浪费。
0: 真的好吃，
1: 好吃，
0: 没错。
1: 油爆虾，牙口好的人可以连虾壳一起吃。嗯，因为这个虾壳，说实话，它有好多这种有益的物质，
0: 补补那个什么。嗯，可以啊，
1: 挺好。嗯，很香。嗯，好吧。
0: 然后肉质
1: 好，不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熟，餐桌上非常熟悉，
0: 本帮人的经典。
1: 要吃冷菜，夏天不可能不吃冷菜。
0: 对，
1: 你裹个啤酒吃，下酒菜。
0: 要的。
1: 世界杯看球的时候来个2两白酒，来点下酒菜，嗯，你总得挑一个大牌子啊，
0: 对
1: 啊，松鹤楼啊，嗯，你总得挑一个正规平台啊，
0: 是
1: 东方购物啊，
0: 东方购物，
1: 这样买冷食你才能够不踩坑，
0: 放心
1: 买的还便宜呢，
0: 是的，
1: 我10包今天总共算下来才199，
0: 冬
1: 天后再减5块钱194，
0: 对，
1: 你算下来才20块钱不到，
0: 我们这个油爆虾，光我们单独这个油爆虾，爷叔阿姨们，我们的饭店里是78一粒啊，哦，那2粒就是156块钱。
1: 对，
0: 再加上一包咸草鸡199不到，等于其剩余你买3包的钱，剩余7包送给大家。
1: 我油爆虾230克，嗯，然后那个五香素鸡250克，咸草鸡250克，
0: 是
1: 分量足够，分量就是一顿。
0: 对，
1: 好吧，我们就是告诉大家，这就是一顿吃完不浪费，光盘行动
0: 是。
1: 然后再来，你定小组合，就是每个口味才1包。
0: 对。不够吃，
1: 不够吃的呀！
0: 你信我，不够吃。
1: 你咸草鸡好吃的怎么办？嗯，没有了。
0: 是，
1: 而且你要知道，今天大小组合就差了90块钱。
0: 对，
1: 我多了5包，嗯，哎，每包才多了10几块，16块钱。
0: 对的，真的划算，啊，
1: 16、17块钱。嗯，所以抓紧时间，一定是订大组合，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 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3: 真的好吃，刚才跟薛总还在说呢，苏式绿豆汤啊，对吧，
0: 绝了、
3: 啊、
0: 是的，刚才
3: 好吃、啊、
0: 刚才那个潘老师娓娓道来我们苏式绿豆汤、我说你好像是半个苏州人、
3: 对对，我好想吃，我真的好，我自己在家做过、我跟薛总，我自己买糯米、好，不多说了，我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的整个苏帮菜的代表松鹤楼、然后也是上海菜的一个本帮菜的代表，
0: 对的，今天这五道菜我跟大家说真的都是上海和苏州本帮菜的代表。
3: 对对对对对，
0: 有什么，有那个油爆虾2包、咸枣鸡2包、五香素鸡2包，上海都是素鸡达人，还有四喜烤麸2包，还有八宝辣酱2包，冷盘热吃都可以，关键你做不出我们松鹤楼的味道。
3: 我们查出来现在后台数据，好多人是订2箱的、大组合订2箱啊。
0: 是，
3: 然后我们很多顾客说为什么今天这个千岛鸡只有2份、你看你没有，基本上没有人订小组合的，
0: 是、
3: 对吧，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大组合今天每个口味2包都不够吃了，
0: 对的，
3: 你要订2箱的话那就是4包、就是像咸枣鸡有4包，咸枣鸡啊、牛爆虾呀、五香烤麸啊、四喜烤麸啊、五香素鸡啊、我告诉你，这就是下酒下饭菜，
0: 对的，
3: 下面菜、好吃的。
0: 关键现在天也热 了，不需要做饭了啊、你直接下个面条、弄一个切个冷盘就行了。这个咸草鸡真的鲜熬不咸、皮脆肉嫩，真的无敌了。这是我们松鹤楼杨荣臻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给大家调的味啊。肉是丝丝入口，
3: 这两天
0: 不甜。
3: 暴雨天啊、这个下雨天气啊，
0: 天天下雨。
3: 你就白天你在楼上看着下不下雨，你到楼下，我今天早上就是楼上看着下雨，就下出楼就下雨了。
0: 出门就下雨，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哎，在家里好像哎，我想出去了就下雨了。那这时候不要去菜场
3: 买。下雨天
0: 买
3: 菜方便吗？
0: 不方便。
3: 下雨天送菜方便吗？
0: 也不方便。说实话，
3: 今天订、明后天就到了，
0: 对，
3: 最快明天就到了。
0: 是。
3: 好了呀，明早呀，到个亚小就有了呀。
0: 就是吃，看看世界杯，喝喝小啤酒，吃点我们苏帮菜。
3: 这个咸草鸡跟、跟啤酒是绝配，
0: 对的。
3: 这个油爆虾跟白酒是绝配，
0: 也是绝配、
3: 四喜烤麸跟面条是绝配，
0: 对。
3: 本帮辣酱跟面条也是绝配，
0: 对的，
3: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五香素鸡跟咱们暖锅是绝配，
0: 哎，会吃，
3: 好吃，
0: 老饕一看就知道、关键要吃到我们正宗的松鹤楼的味道是真的很难的。这个是我说句那个，就是咸草鸡在我们饭店多少钱？
3: 68
0: 一粒，就剩我们这一包啊。
3: 油爆虾78，
0: 然后的话这烤麸
3: 68加78多少钱？
0: 差不多140块钱。
3: 好，那个五香素鸡多少？本帮辣酱多少钱？
0: 本帮辣酱是39一粒。
3: 39，反正这3、4样菜加在一起就已经过200了。
0: 对的，
3: 过至少200。
0: 是，
3: 好不好？但是我今天每个口味是2包啊。
0: 多少钱？199，每包约
3: 20块钱
0: 不到。这个虾油爆虾20块钱，咸草鸡20块，你去哪里找？
3: 你买罗氏虾，说实话，罗氏虾的这个成本20块钱
0: 都不够、
3: 都不一定够吧？
0: 是的呀，
3: 好吧，而且油爆虾我今天还给你不光帮你提前爆好，我还给你准备了料包，这个我第一次见，我觉得。这个松鹤楼做的特别的
0: 可以啊，料包我们都
3: 到位了，
0: 对的，
3: 这料包一定要放进去，
0: 撒个汁就行了啊。
3: 对，真的是鲜甜香入味，
0: 没错。
3: 咸草鸡是鲜香咸入味，
0: 对的，
3: 好吧。然后各种菜肴今天搭配着吃，回去把外包装拆掉，
0: 直接
3: 剪包装，直接放冷冻啊，记住一定要放冷冻啊，因为它的配料非常干净。
0: 是。
3: 然后你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就会，你不化冻也没问题。你今天如果想吃那个咸草鸡，放锅上加热一下，
0: 可以。
3: 对吧，加热个20分钟10分钟，
0: 来个砂锅，
3: 对， 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冬令购是再减5块钱，好吧？嗯，算下来松鹤楼这个菜品
0: 20块钱一包，
3: 不到，20块钱不到呢，好吧？抓紧时间，世界杯到7月20号结束，各位晚上的夜宵准备好了吧？哎，准备好了吧？嗯，对吧？下。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的，帮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暑期也到了，很多叔叔阿姨呢，就是最近会想去和自己的家人呢、自己的朋友出去玩一玩，旅旅游，对不对？那其实啊，出去玩的时候，好的精神面貌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轩若的染发膏啊，还是有三个颜色，我们的自然黑、自然棕，还有我们自然的红棕色。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妍心一起来分享，
3: 谢谢佳佳。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轩若东方购物的老牌子了，包括在整个的海外的话呢，销量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那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购买的一大理由，首先就是价格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看一下，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里面，包括我们说屈某市当中都有销售，单独一瓶的价格108块钱一瓶。
2: 是的。
3: 那么大家想想看，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下方写的是四瓶装，所以四瓶在市面当中400多。
2: 是的。
3: 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原价278，今天有直降，还有到加赠惊喜啊。
2: 是的，非常划算。我就说了，遇到这样子的我们的大促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囤一点组合来看一下啊。我们还是三个颜色，自然黑和自然棕，还有我们的自然红棕，三选一，有四瓶带回家。常规价格啊，市场价是432块钱，我们的零售价曾经呢是278块钱，今天朋友们直降20哦，258带回去了啊，已经觉得很划算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还有惊喜啊，大家来看一下，
3: 对，
2: 哎，
3: 加赠两大瓶
2: 的白茶的洗发露，朋友们，
3: 是
2: 500毫升一瓶的大包装啊，朋友们，
3: 对。
2: 夏天就是需要这洗发露吧，对不对？洗澡次数变多了，
3: 哎，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是什么？1、2、3、4、5、6件单品带回家，258，相当于什么？我们既做加赠，还做降价，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大家把握住今天特卖的这样的机会。
2: 是的。
3: 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批次，另外就是色号很全，
2: 哎，
3: 因为很多女士朋友、很多的妈妈都说，我想尝试不同的风格。
2: 没错。
3: 今天三个原色，今天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两个颜色一起来购买。为什么？黑色可能说男士朋友需要，
2: 对，
3: 另外一个色号您自己来染染看。也非常的洋气，关键什么？操作起来很方便。拿回家去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上方就给您写的很清楚，海外原装进口，包括它的操作过程，轻轻一按一梳就可。
2: 是的，非常简单。我就说了啊，这个的话就真的是不用动任何脑筋，你就可以是学会了。大家看一下啊，从盒子拿出来之后呢，就是我们的一瓶染剂，还有到了这样的一个梳子啊，
3: 是
2: 多功能一个梳子。而且您看染剂呢，就是不需要您去那种混合的 A 剂和 B 剂，
3: 对，
2: 它是两罐为一体的 A 剂和 B 剂，然后呢，只需要您轻轻的按压在我们的梳子上，
3: 是，
2: 哎，大家看一下啊，就可以直接出来了啊。而且我们的梳子的话也是有到很几个功能这样的一个区分的，这边的话看到没有，可以让它涂抹均匀，上面的话鬓角的部位，
3: 对，
2: 分发缝给它梳均匀，每一个功能都照顾得非常的好，而且您看啊，这样倒下来也不会洒掉啊，
3: 对，
2: 所以的话非常的简单，
3: 对，
2: 会梳头您就会染头了。
3: 是的，其实佳佳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在看到佳佳头上的颜色，她用到三飘色，好洋气，然后像我头上的话呢，用到的就是今天的6号色。
2: 对，
3: 反正我提醒大家，今天这款染发膏的。

0: 话呢，东方歌舞有很多很多的导演老师，包括我们很多的嘉宾的同行，还有很多的主持人老师都用到的薛若，给大家看一下，就操作起来，你看会梳头就会染头发，
1: 对的，
0: 用到我们今天双排齿梳，把我们的染发膏记住了啊，干发的前提每一次我都强调，不用把头发先打湿，干发前提直接来梳，然后记住了哪里有白头发直接来遮盖就好了，它的遮盖力度特别强，然后如果您是长发及腰的话呢，换一边用到我们的长柄梳，从发根一直梳到发尾就可以了，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每一次都是用到薛若来给大家做到，你看我示范，关键来讲我自己还是有少白头的一个感觉，哇，然后每一次哦，在直播的时候用到我们的薛若稍稍的补染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薛若登到东方购物就是大概八九年的时间，我也是用了八九年的时间，头发依然是柔亮的，
1: 是
0: 没有那种干枯毛躁，为什么？海洋性的胶原蛋白、尤加利油、葡萄籽油这些东西让我们做到染护焗油多效合一啊，
2: 是的啊，染护合一的啊，所以的话我每次看到颜欣的头发我觉得真的发质太好了，我问他平常有没有就是用什么其他的一些就是护发的成分，但是完全没有啊，
0: 对，
2: 就真的是染发不伤发，而且的话今天价格还合适，
0: 是的，
2: 对对，
0: 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话呢一共是有到三个颜色，而且三个颜色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两两囤货，
2: 没错，
0: 因为今天是什么多买多省了，单独买一组今天是直加20，三个颜色给大家看到，有很多男士朋友所需要的六号色今天也有，
2: 是的，
0: 然后很多的比如说女士朋友很喜欢的4MP 号色风棕色，就是佳佳头上的颜色今天也有，另外就是红韵韵光泽道的玫瑰棕，看到了自然的红棕色今天也是有的，
2: 是的，都很漂亮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合适情况下大家可以多囤一点，想要出去玩的，想要出去旅游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道吗，妍希，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就已经很多叔叔阿姨在疯狂打电话在问了，什么时候宣城能再上啊？因为确实啊，很久都没有我们这个节目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次我觉得价格有合适的情况下，叔叔阿姨就是有这个出去游玩的这个体验的呀，对不对？你出去玩的话，如果说咱们白发也不是不好看，但是啊，就真的是很容易没有精神。咱们肯定要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去出去玩，对吧？拍拍照片，美美的照片，
1: 对，
0: 发到朋友圈里边，对不对？
1: 对，
0: 整个人更加年轻和精神了。
1: 对，单独一盒今天4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可以信任东方购物。东方购物的话呢，为您推荐到的商品，尤其像我们今天的话呢，薛若它保证是专柜正品正货来的，
0: 是
1: 这一点就是杜绝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说有一些顾虑买到 AB 货，对吧？关键来讲，薛若在东方购物登录差不多有接近10个年头了，
0: 没错。
1: 您可以看到当初我们说首次登录的时候一抢而空，
0: 对，
1: 档档直播各种色号都是一抢而空。但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首先有一点啊，我们色号非常的齐全，
0: 是
1: 3个颜色，今天大家都可以来选择，
0: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有很多人还在纠结颜色啊，佳佳也好，包括我们今天模特神也好，他们两位头发上的颜色都是我们今天叫做4MP号色，哇，好洋气呀、
0: 啊！真的，就这个颜色啊，我就说这个效果太好了，
1: 对，
0: 而且呢，神也其实染的就比较频繁的，但是你看发质完全没有任何的损伤，依然是这样油亮亮的光泽啊，你看到没有？
1: 好美呀、啊！对，首先有一点啊，它的色牢度非常好，第二点的话呢，它整个的颜色一点都不夸张，而且显得肤色特别的白皙。另外，就像佳佳说的，每一次染完以后，你不用担心说什么头发干枯毛躁。还是那句话，里面有什么尤加利油、海洋性胶原蛋白、葡萄籽油，帮我们做到染护、去油、多效合一。另外还有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还有到牛磺酸，让我们的色牢度更强。意味着很多的妈妈可能说：“哎呦，染完很容易就中间有些颜色可能说掉了，颜色就不好看了。”我们今天什么色牢度还特别强，好，这个颜色叫4MP号色，把握住。另外还有什么？很适合妈妈们、女士朋友们，一个叫做3RO 红棕色，
0: 也很漂亮。
1: 哇，这个颜色我好喜欢、
0: 特别洋气，真的。
1: 对，哇，你来看到啊，这个颜色叫做自然红棕色，是不是有一点点的灯光打下来以后，它是不是红晕当头的感觉？
0: 是，
1: 非常非常的柔亮，而且关键是什么？没有干枯，也没有毛躁。
0: 没错，
1: 我特别知道上海的女士朋友们很多的，就是我们说妈妈们喜欢烫一个大波浪。
0: 对，
1: 我跟你讲哦，大卷短发大卷一烫的话呢，上面一定要有点颜色，
0: 是的，
1: 看起来会什么头重脚轻。但有了这个颜色以后的话呢，显得肤色包括气色特别棒。
0: 没错，
1: 另外就是我们说自然的黑色，不用多讲了，就是我头发上的颜色。
0: 是的，
1: 今天3个颜色放在一起，大家对比一下，对不对？哇，很明显，很好选择啊。
0: 是的啊，黑色的话很适合叔叔或者咱们想要遮盖白发的阿姨，对不对？都是很合适的。关键是您看啊，发质的效果特别特别的棒，像瀑布一样有光泽，很柔亮啊。
1: 对，
0: 而且的话，平时你也不用特别的去养护它，因为我们的染发是染护合一的啊。
1: 对的，
0: 3个颜色，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选择，不管是我们的这个自然的棕色、自然的红棕色还是黑色，我觉得都是可以去选择的，
1: 把握住，
0: 都很漂亮。
1: 是因为今天的话呢，今日特卖我们有到限时直降，还有什么？还有到独家加赠给大家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
0: 是，
1: 刚刚我们还跟品牌方仿佛确认了啊，多长时间没有来了？他说差不多1个月左右的时间，
0: 是的，
1: 没有直播，没有播带，所以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都要染头发了。
0: 对，
1: 今天赶紧把握住啊！
0: 是的，朋友们，今天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特别适合去入手2个颜色以上，为什么呢？因为太划算，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是258块钱啊，看到没有？曾经零售价278，
1: 对，
0: 市场价格432啊，3个颜色选择：自然黑、自然棕和自然的红棕，3选1，今天只降20块钱，并且还额外赠送给您什么呢？大家看一下，2罐哦，
1: 对，
0: 不是一罐啊，常规的话可能只送你一罐，我们今天2罐带回家，
1: 对，
0: 而且每一罐是500毫升的大含量带回去了，
1: 对，
0: 你来算一算啊，一罐可能才40来块钱，
1: 对
0: 的，你说你去理发店去染个头发的话，起码不得200-300块钱，对不对？是，我觉得是最便宜的这一种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朋友们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性价比高，颜色又好看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做过萱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1: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2: 解很多叔叔阿姨的一个困扰啊，像我妈妈的话也是，上次我自己用了之后，我觉得好带给她的嘛。
3: 对，
2: 她说：“哎呦，这个真的好哎，操作方便。关键是一点是什么？它能够遮盖白发。
3: 哎，
2: 妈妈因为年纪大了嘛，会有一点点的白发，她会觉得哎呦，感觉没有那么有自信了，
3: 对，
2: 整个人没有光彩了。
3: 嗯，
2: 但是用完这个染发膏之后呢，她说没有任何味道，操作还简单，20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染完一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啊。
3: 对对，
2: 并且朋友们，白发遮盖的能力特别特别好。
3: 哎，
2: 她以前买过一些染发膏的话，她那个遮盖白发能力是不行的。
3: 对，
2: 就是颜色不均匀，黑色的地方是深一点，白色的地方就浅一点点了。
3: 对对，它的遮盖力度的话呢，可能说稍许逊色一点，但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合身上面就给您印制的很清楚，叫做白发用，也就意味着它的遮盖能力非常强。另外左右两边，我们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染完头发以后，在家里你自己就可以轻车熟路，然后染出来的效果的话呢，一定是什么让大家非常的满意的。还有那句话啊，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像我们说夏天露肤度也越来越高，您还要出去旅游，最近东方购的旅游是卖的特别好，暑期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是举家出去玩的，
2: 是
3: 海边你要拍拍照，三亚你要拍拍照，包括云南各个地方你都要旅游拍照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你的身形可以 P 一 P， 但是你的头发发色你还想想看，对不对？
2: 是的。
3: 所以我们在家里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哪怕我出去的时候携带一盒也没问题，
2: 没错，
3: 哪里有一点点白头发我挤一点点补染就可以，而且它是只出不进，没问题的啊。
2: 是的啊，我经常的话我会在地铁上观察，你知道吗，上海叔叔阿姨其实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很精致。
3: 对，
2: 很多时候啊，我看背面，我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3: 对，
2: 因为他们对于头发啊、衣服的穿着那种立整度很有要求的，所以我觉得啊，就是人年纪大之后，其实也是要有一份这样风骨在的，
3: 对
2: 不对啊？
3: 对，
2: 要自己保持一份精致，
3: 是，
2: 这不仅是给别人看，自己也舒心嘛，
3: 当然当然。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很多人还在纠结颜色啊，佳佳也好，包括我们沈也好，今天用到的三 P 号色，
2: 是的，
3: 颜色方面大家来看一下，你就说好不好看吧，对不对？
2: 真的，
3: 首先颜色很正，很多的

0: 妈妈可能在纠结，哎，今天我们这个颜色到底怎么来对比？拿到手中以后，你看，这是我们的盒子啊，哎，盒身上面3P号色，那这个地方
1: 简直一模一样，是不是？
0: 对，它是不是把颜色就是复制粘贴过来？
1: 对，
0: 对不对？你拿到家里面，你去染一染，而且我们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啊，就是我们今天熏弱的话呢，我们还在聊，就每次你染完以后，大概洗2到3周以后，这个头发的颜色还要漂亮，对不对？所以就规避了很多人说染完以后，哎呀，我的这个色牢度不好，我的颜色又不够正，很好看啊。
1: 是的，因为的话，很多染发膏其实的话，你越洗是越不好看的。但是我们真的就是我自己体验也是这样的啊，越洗越好看，那个颜色就是越立正啊。
0: 对，3P号色它就是什么栗子壳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大家把握住。另外还有一个颜色就是我前面的，有很多女士朋友很喜欢，
1: 很洋气的，
0: 对，很喜欢烫一个大波浪的话呢，你看这个是有一点点红晕晕光泽的，我们叫做红晕当头，
1: 是
0: 它叫做自然的红棕色。哎呦，好洋气哦，
1: 好漂亮，
0: 大家看到很柔亮啊，所以把握住这个颜色也是什么显气质、显年轻的一个颜色。
1: 是
0: 除了这两个颜色，很多女士朋友喜欢之外的话呢，就我们说爷叔们，很多的男士朋友们到底选哪个颜色呢？拿我头上的6号色
1: 啊，真的啊，大家看一下啊，颜心这个发质太棒了啊，但是它是就是根本没有说其他的一些护发的成分所在啊，
0: 对，
1: 就是染得很频繁情况下，还是能够做到这么的油亮，像瀑布一样的光泽，而且颜色它不是那种很硬的黑色，
0: 对，
1: 就是我们这种自然生长的这种黑色的头发的感觉啊，
0: 哎，
1: 所以很多爷叔啊，或者我们叫黑色头发的阿姨，
0: 对，
1: 都可以选择这个颜色啊，
0: 对，
1: 3种的话，今天朋友们至少啊带就是带出2个颜色，
0: 对的，握住啊，因为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纠结，不要再纠结了，包括佳佳头上的颜色和我头上的颜色，我都建议大家能够把握住，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构成叫今日特卖，今日特卖一定有到破价机制啊！
1: 是的，朋友们，今天太划算了。之前的话，我记得是送1瓶洗发水，今天是2瓶哦。大家来看一下啊，258本身已经很划算了啊，直降了20块钱，3选1的颜色，并且朋友们今天加赠了2大瓶的白茶的洗发露啊。这个洗发露市面上也是卖得很贵的，
0: 对，
1: 而且是大的包装、大的含量，500毫升的大含量啊。夏天洗澡比较多，我们送的也是大家比较实用的一些产品，所以今天朋友们啊，一罐您算一下，只要40来块钱，性价比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其实啊，就是很多的在海外的一些朋友都说啊，在海外的很多这种药妆店啊，就是
1: 美妆店，
0: 对，商店里边就经常能够看到我们轩若的身影啊。我说确实啊，因为的话，虽然这个牌子话1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呢，在海外，包括说在我们中国，都是什么呢？都是专门研究亚洲人的发质和发色的。哎，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有颜色会不好看啊，对我们发质会不好。
1: 对，
0: 大家就是不用担心，人家是专业的，真的是专业的。
1: 对的，百年的一个品牌，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整个的海外，尤其是我们的原产国的话呢，轩若的话呢是非常有知名度的。
0: 对，
1: 如果大家到很多的美妆店里面，你就会发现染发那个区域可能有红色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包装的占据了半壁江山。
0: 是，
1: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啊，出去旅游，对不对？尤其暑期的时候，我有旅游这个出游的这个计划，回来的时候可能我还要带一些作为伴手礼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但我跟大家讲，今天看到的、买到的和你在看海外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原产国而来，所以大家放心，它是来自于什么原品原装进口的。而且关键来讲，今天我们所选的这三个色号是很多很多的朋友们很喜欢的。你看，
0: 是的，
1: 这位爷叔啊，我们用到的就是6号色，
0: 没错，
1: 我头上用到的颜色也是6号色。它不是那种假黑哦，它是那种自然
0: 很自然很天然的颜色啊。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价格的话真的是很适合囤货的。像之前的话，很多我们的老顾客都是反复在购买的嘛。
1: 对，
0: 像这个神野的这个棕色，还有到了这个颜心的这个黑色，这两个颜色啊真的是卖得特别好。
1: 对对对，
0: 大家看下这个效果啊，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光泽度太漂亮了啊，就像是那种模特的发型一样。
1: 是，我其实觉得话呢，大家可以相信我们，就是很多爱美女士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大家可以看到，作为模特来讲，平时对于自己的比如说头发呀、皮肤啊，其实它要求度都很高的。但你会发现我们神野啊，每一次大家可以看到用到的都是我们的轩若，而且他自己也说我真的爱上它了，因为染完以后你看这个颜色它非常的正，它就像是栗子壳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我跟你讲一点不夸张，而且显得肤色特别的白皙。
0: 对，
1: 而且你看佳佳在抖动它的时候，从里到外自己在家里染哦，居家染头发，它不会说染的外面有里面颜色就断掉，
0: 完全不
1: 存在的。它的覆盖力、着色力，包括我们今天物理覆盖也不伤害您的头发，反正就是特别的漂亮，
0: 很均匀染的啊。而且的话您看，其实染过很多次了，它整体的效果还是那种非常的柔顺，非常的显得发质很好的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是一边染发一边去护发的。还有到了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棕色，这个颜色啊，我觉得市面上如果说我们见过很多的这样子的风棕色，它其实很容易就是染得特别的红，
1: 对，
0: 就有点不洋气了。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这个颜色我觉得真恰到好处啊。
1: 不夸张啊，它叫3RO 自然的红棕色，有一点点红晕的光泽，反正你就记住了，今天如果说你要点栗子壳的有点像枫叶般的颜色，你就选4号色。
0: 是，
1: 如果你要有一点点红晕光泽的，您庆祝这个玫瑰的这个颜色有点红晕光泽，就3RO 玫瑰棕色。另外就是我头发上面的，我们说6号色叫做自然黑色。
0: 是，
1: 三个颜色今天你可以看到放在一个画面当中，你自己去看，自己去比，非常的漂亮啊！
0: 大家看一下啊，颜心这个发质太漂亮了啊！就这个颜色呢，也是我家里的人，我爸爸在用的一个颜色。他说哇，这个颜色它不是说那种像理发店染出来那种特别僵就特别硬的那种黑色啊，颜色很自然很漂亮，而且染完之后特别柔顺，
1: 对，
0: 非常的方便啊。就是您秉承什么呢？会梳头就会染头，并且朋友们，现在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出去玩的时候，你说肯定要把头发也弄得好看一点，对不对？但是你说这么热天气，你再花个很长的时间去理发店，再做个一下午，花个好几百块钱，
1: 对，
0: 我觉得真的是太折腾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不妨呢，我们就在家里边花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这样子去梳一梳就已经梳好了。等一等，对吧？洗个澡的功夫就已经是染好了的。
1: 对的，把握住啊！今天是什么？1、2、3、4，4大瓶全部带回去。然后另外今天的话呢，我还加赠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
0: 是的，
1: 每一瓶我们今天是500毫升大容量，价格方面从原来的278又降了20，258。而且我们今天的批次保证是全新的，染发膏的话呢，我们的有效的这个保质期的话呢是3年半的时间，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放心，东方购物所有的会员朋友们都是 VIP， 把握住了，今天来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然后关键是什么？自己来染送人，今天都特别棒啊！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之前呢，我也做过萱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1: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2: 也不是说白发不好看就怎么样，我们就是说啊，真的是可能没有我们其他颜色有精神。你看爷叔特别的方便啊，对不对？虽然头发比较短，但是我们这样梳一梳就已经搞定了。
3: 对，
2: 而且的话，我们这样子的就是按压的方式嘛，
3: 对，
2: 你用完之后你还可以就是让它留着，下次再用。
3: 是，
2: 它不会说像我们 A 级 B 级去混合之后你就不能用了，浪费了，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哎，其实这是什么概念？就很多的就是爸爸妈妈以前染头发的话呢，要挑一个专门的时间。第二点的话呢，染发膏 A 级 B 级可能说一罐挤出来全部要用完，
2: 是。
3: 多或者少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把控。那今天我们是什么比较的方便，就按压式，大家可以看到有梳子，然后自动出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配液的配液管。
2: 对，
3: 按压多少的话呢，您自己挤一蹦蹦。然后你可以看到染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点，干发前提，
2: 对，
3: 不用把头发打湿，以前特别的麻烦，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什么，哪里有白头发挺好了就梳梳头发，大家总会吧，您就相当于给自己头发做个按摩，梳一梳，然后静止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说煲个电话粥，哎，拖个地，或者带带小孙子，我跟你讲哦，没问题的，因为它基本上没有那种刺激性的味道。
2: 是的。
3: 然后差不多的时间，你把它洗干净，好了，你会发现头发的发色真的很漂亮啊。
2: 没错啊，真的很好，因为这个就染发剂的话，真是我们全家人都特别喜欢的一个产品啊。像我自己染的话，我就觉得体验感很好。
3: 对。
2: 以前我自己试着染过，就是用其他的品牌的啊，但是的话就是感觉第一染不均匀，第二点的话味道特别的刺鼻，然后操作很麻烦，需要混合这个混合那个的等等的。就或者说你去这个门店里边去染的话也是啊，做一下午的时间，然后花费又贵又刺鼻，很有可能这个颜色还不喜欢，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这个颜色又好看，今天花费还划算啊。
3: 对，哎，单独一瓶今天算下来40来块钱。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像我的话呢，你看头发那么长，哪怕我全头染，我用两瓶今天也才80出头，80来块钱，性价比很高的。像神爷也是一样的啊，他如果说不染的话呢，今天一瓶下来40多。如果爷叔们仅仅是我们说，哎呀，额头上面、鬓角上面，你看像我们这位啊，我们这位这个大哥一样的，稍微鬓角有一点点白头发，您就挤上一两泵梳一梳，你说这个成本才多少钱？可能几块钱。
2: 是的。
3: 所以它是不染也方便，全头染也方便，而且你看不用什么耳罩、报纸，然后我们说地上这个报纸哪里铺的都是，完全没有必要啊。
2: 是的，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258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6件啊，还送您2罐的白茶洗发水。
3: 对，
2: 所以的话，朋友们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们这个牌子就是很多叔叔阿姨是反复回购的，包括是我爸爸妈妈啊。就前两天还接到他们电话说，哎呦，染发膏已经用完了，什么时候能给我再补上货啊？
1: 对，
0: 我那句话就是说，这个轩瑞染发膏是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1: 对对对，用完以后的话呢，你一定是什么会成为我们轩瑞的一个这个忠实的拥趸粉丝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三个其实都是用到轩瑞，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颜色方面啊，这个颜色真的就是东方购物有很多的导演、主持人、老师都是用到的这个颜色。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讲就有多洋气，从背后看起来你就觉得少女。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染完以后你会发现很柔亮。我们要的是什么？不是说染出来以后有多么吸睛，关键什么？要看着健康，对不对？你来看到这个颜色，首先色牢度特别的棒，第二点它的颜色是每一个人都 hold 得住的，不会说很炸火。还有是什么？我们谁也是自己在家里染的，你看包括佳佳也好，包括我也好，用手拿开以后没问题呀，从里带往，对，染得特别的棒。而且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颜色怎么来形容啊，它就是像我们说整个的秋冬季节吃的这个糖炒栗子再浅一点点的颜色，
0: 是的，
1: 很漂亮，有一点点枫叶般的感觉，特别的舒服啊。夏天如果说你在阳光底下稍微照一照的话，就显得特别的年轻，
0: 真的特别的好看啊。我们还有到另外一个颜色是我们的一个红棕色，这个颜色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洋气的，爱美的阿姨想要尝试一下不一样的，这个颜色一定要选啊。
1: 对的，因为有很多的妈妈的话呢短头发，然后喜欢烫一个大卷，
0: 对，
1: 然后你再来看看大卷的话呢，切记什么，一定不能太过于沉闷，
0: 是
1: 我们上面的话呢有一点点颜色稍微的出跳一点，就会显得人特别的有气场。哎，戴上您的珍珠耳钉啊，对，戴上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首饰，另外镶银纱的衣服一穿，哎呦我跟你讲老漂亮
0: 了，
1: 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颜色是什么，就是我头上的颜色，因为有很多男士朋友都说，哎，不能光是你们女士朋友呀，我也要好看的啊。
0: 大家放心啊，你看各位爷叔，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的效果啊特别特别的棒。
1: 对，
0: 首先的话我们头发的整个光泽度啊，包括这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有做任何的护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管理啊，您看到没有，染过好多次依然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所在。
1: 对，
0: 所以的话爷叔们或者说我们想要一个自然的黑色的阿姨们啊，都可以染这个我们的自然黑色了、啊、
1: 对的，把握住啊。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今日特卖，所以我们的组合构成价格力度很方便，
0: 是的，
1: 四大瓶、然后颜色 3P 3RO 还有到六号色，
0: 对的、
1: 赶紧把握住，关键还有送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我记得佳佳我们之前常规节目的话呢基本上278，
0: 是，
1: 对吧？
0: 是的，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折扣啊，所以今天朋友们啊直降20块钱，258块钱到这个带回家了啊。三个颜色您三选一，一共是4罐，所以的话我觉得阿姨如果说你要买的话，自然棕色或者红棕色二选一，给叔叔再买一套自然的黑色啊、咱们也不怕过期嘛，3年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1: 对，
0: 并且还赠送给您2大罐的白茶洗发露。夏天的话洗澡比较多，我们也是考虑的比较周全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做过熏肉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1: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哇，大家看一下啊，效果真的很棒啊！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关爱自己的长辈的话，你不要说光买一些吃的呀、穿的呀，那些都是次要的啊。真的，你很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忽略一个什么，就是头发对于人的精神面貌的一个影响。
1: 对，
0: 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染完头发之后呢，就是会感觉哎有一个气色上啊、精神上的一个提升啊，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花小钱办大事啊。哎，
1: 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说虽然是比如说退休啦，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临退休的一个年纪，年纪上涨了，但是如果说精神面貌的话呢，我们依然维持在年轻的一个状态，每一天都能开开心心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从头开始，对吧？染头发，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来讲的话呢，可能说要提上日程了。包括我们很多的年轻一族也是这样的，平时可能说熬夜啊、作息不好啦，包括还有是遗传的一些基因的问题，可能你早早都丢一些白头发了。但不要紧，我们今天削弱的话呢，第一，你用起来很方便；第二点就是染出来的颜色效果，已经有这么多东方购物的会员帮您见证过哟。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居家染头发这一点，我觉得是很方便。
0: 没错。
1: 第一，天气热吧，对不对？你出去外面一坐坐那么长时间，然后花费又那么的高。有的时候，如果说你心仪的那个托尼老师如果不在啦，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他要到别的这个门店去了的话，你还觉得长时间没有办法去染了。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在家里自己，你可以看到梳梳头发的过程就完成染发了啊。
0: 是的，真的很方便啊，会梳头就会染头。关键的话，朋友们啊，今天性价比很高，258块钱是倒数整整的六件啊，四盒我们染发膏，两盒我们的洗发水，今天是送您的啊。大家算一算，平均的话一盒只要40来块钱。
1: 是。
0: 你想一下，您去外面40多块钱，就是顶多吃碗面吧。哎，对不对？
1: 今天说到这个话题的话呢，佳佳其实过一段时间的话呢，要出去旅游，海外走一走。我刚刚也说，我说你可以去我们的这种，比如说
0: 门店里看看，
1: 门店里面去看看，然后商场里面去看一看，然后对比一下，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
0: 了。真的很合适，而且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个时间，就是一个月时间没有来了。这次的备货也不是说很全，
1: 对
0: 大家朋友们啊，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好，欢迎回来啊！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
1: 对，
0: 像我们的自然的棕色，还有我们的黑色啊，都特别的喜欢。
1: 是，
0: 包括我们俩染的就这两个颜色。
1: 对，我刚刚还在聊，我说我好想出去旅旅游了，然后去看一看了。但是我一想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啊，包括我们去海外，如果说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一看，哎呦，跟东方购物买的。
0: 是。
1: 包括其实我们在整个的国内来讲的话呢，有很多进口商品的话呢，其实价格很划算了。
0: 没错。
1: 批次也非常非常的新鲜了，所以你不用说，哎呦，还有大动干戈，行李箱里面塞的满满当当的东西，你直接在东方购物，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现场当中买就完全没问题了、啊、
0: 是的，很划算啊，而且颜色真的是很好看啊、自然的枫棕色，看到没有，效果真的特别的棒。
1: 对，
0: 头发又柔顺，而且显得很有光泽。大家看一下，很多阿姨
1: 是
0: 你不知道买什么颜色的话，我觉得自然棕色是完全不会出错的，对不对？
1: 对的，这个颜色吸睛度也非常棒。然后的话呢，不管是哪个年龄段都行的，反正记住了，这个颜色它就是我们说秋天落叶般的这个颜色，
0: 对，
1: 唐朝历史稍微浅一丢丢的颜色哈，这个颜色大家把握住，是经典色号。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洋气的颜色，就是你看前面这个假模头上的这个颜色，我们用到的是什么？是3RO 自然的红棕色，
0: 没错，
1: 它有一点点红晕的光泽。你看我在我白色衣服的衬托之下，你可以看到吗？如果您是短发，烫一个波浪卷，我跟你讲，有一点点红晕的光泽，非常的吸睛，
0: 太美了，
1: 这显得特别特别的年轻。所以把握住两个颜色，现在齐头并进。另外就是什么？全线热销的6号色啊！
0: 是的，自然的黑色，很多叔叔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自然黑色是不会出错的，看到没有？染过很多次还是这样子，很有光泽，而且您看它颜色是很自然的，不是那种很硬的那种黑色啊，就是跟您长出来的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朋友们啊，三个颜色啊，您三选一带回家，或者咱可以多选几个颜色，对不对？
1: 对的，把握住、
0: 啊。是啊，性价比很高，258块钱是到手整整的4大罐，再送您2罐的白茶的洗发水，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好，目前我们的电话线很忙碌啊，只有最后一分多钟了，把握住了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纠结颜色啊，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有三个颜色，4M 癖好色就是我们今天模特还有到佳佳头上的颜色，它是自然的那种枫叶般的这个颜色，有点棕色调。另外就是我们说3RO， 它叫做红棕色，也是一点点红运当头的感觉。还有就是我们说自然的黑色，所以把握住了三个颜色，不管买哪个颜色，我们今天的话呢，四大瓶价格从常规的278降到了258。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还要送给大家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还有就是我们的批次保证是全新的，全部的有效保质期都是3年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但是今日特卖，我们说方案力度给的那么这个给力的同时，不可能说是无休无止的给大家做到供货，所以今天把握住限时直降的这个优惠力度，明后两天包括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看不到了，把握住了啊！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美美的染发，美美的出去旅旅游，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中秋佳节也在眼前，举家团聚的时候我都可以把头发先行的染起来。然后还有一点点的现货，各位说啊，把握住了，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加油抢现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我是许明。
7: 哎，我不知道明哥在家里边平常会囤些什么样的食物啊？像我们家的话，真的是各种的馄饨啊，真是各种各样的。因为你看，经常是加班回家的时候，你又不想做饭了，天气热的时候也不想做饭了，那就煮点什么馄饨，又方便又好吃啊。
6: 这个我要那什么一下，跟家家不太一样。
7: 哎，
6: 就是北方呢爱囤饺子。
7: 哦哦，
6: 南方人爱囤馄饨，
7: 是，
6: 这是我来这边一个明显感受。有的时候我这个，当然我是来到上海这么多年，生活习惯了，家里冰箱是馄饨相对来说多一点。那我父母一旦从北方来南方看我的时候，
7: 哇，
6: 包了一堆饺子，
7: 对，
6: 所以冻在冰箱里，所以生活习惯不一样，但是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爱囤带馅儿的、带皮儿的，
7: 是的。
6: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今天来的特别好的啊，
7: 没错啊，
6: 胡仙令，好牌子。
7: 对的，胡仙令的，我们的今天是三种的一个馅儿啊，荠菜黑猪肉大馄饨，还有到了我们是黑毛猪的一个，这个是什么？
6: 菜肉馄饨
7: 啊，我们反正是三种菜，荠菜，然后呢，我们的还有这个菜肉的，还有芹菜的三种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很合适，我们来看一下啊，都是七袋带回家。3七21袋，朋友们带回家，大家看一下啊，常规价格是218块钱，今天直降10块钱，208，21袋大馄饨带回去啊，太划算了。
6: 每一包里面呢，对于馄饨的重量都是250克，
7: 是的，
6: 它里面额外的可能会叫小配料，
7: 对的，
6: 这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啊，
7: 配料包，
6: 对，馄饨是硬通货啊，250克给你保证得了，其他的那个重量有些料包啊、水啊、汤汤水水的，它重量不一样，所以多那么几克少那么几克不一定啊。但总重是肯定是250克打底起的啊。这一包里面我大概毛骨数一数能有多少颗？
7: 10只吧，
6: 十只。如果在市面上吃这个馄饨的话，大概要多少钱？佳佳，
7: 哇，大家来看一下啊，我这个就是一打，就是都不用我说啊，就是大家可以去门店里面去看一看。稍微的话，一碗馄饨就起码要10至20块钱。我们来看一下啊。冬笋鲜肉的18块钱，本帮的菜肉馄饨
6: 10只，
7: 17，对，都是10只啊。荠菜鲜肉也是我们的这个16块钱，对不对？大家都是就可以这样看一看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话，毛姑姑一算的话，其实每一袋才9块多钱。
6: 9块多？
7: 对，
6: 就你吃在哪一个你能9块多？
7: 是的，
6: 你这几乎都是一半了吧？这个对折还要多，
7: 对，
6: 这个大概4折，这个也就5折左右的，
7: 太划算了。
6: 就你市面上吃这一碗，我们可以吃2包，
7: 真的，真的是的。而且的话，其实胡仙令在我们上海是有门店的，大家可以去门店去看一看啊，就是这个价格。但是您在我们今天呢这样吃到这个价格是那边将近一半了，而且呢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对不对？
6: 来，给大家来下一个啊，我们事先呢已经把它煮熟了，
7: 是的，
6: 所以呢就不会太浪费时间在这里边了啊。给大家稍微的感受感受，哦，过一下水了啊。
7: 哇，那我们这是煮第二次了，我们就来看它的皮会不会囊掉。
6: 来看看，
7: 一起来见证奇迹一下啊。其实的话，我觉得馄饨真的是家里边少不了的一种吃食，特别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对不对？不知道吃什么了，下碗馄饨吧，对吧？就是这个晚上饿了呢，不知道吃什么，下碗馄饨吧。经常的话，馄饨真的是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哇，
6: 盛一盛，
7: 好香，而且个头真的是很大呢。哇，
6: 大概呢，其实家里面老两口啊，我觉得这个馄饨开一包，说实话1人5颗，
7: 我跟你讲，
6: 我觉得是够了，
7: 个头特别的大、
6: 我觉得是够了。
7: 因为夏天的话，如果你没有胃口的时候，你说你下上一碗馄饨，真的，如果说老两口胃口不大的话，一碗都已经够了啊。
6: 再来一点点，
7: 来点汤，
6: 再来点汤在上面。
7: 汤馄饨、煎馄饨、冷吃馄饨都是可以的啊。
6: 随便来给大家，我觉得剪一下吧，那么掰的话不是很明显。
7: 而且的话，这个皮哦，真的还是很韧的哦，短短的，这样 QQ 的感觉。
6: 大家看这里面的馅，
8: 看到
7: 满满当当的馅料，哎，
6: 非常不错啊。所以一提到现在这个胡县令啊，一些吃一些在上海喜欢的菜肉馄饨了，嗯，你可能首先想到有可能是会是它。如果你不管在任何的地方吃，它的馅儿、配料，所有包馅儿的，咱不能选择小品牌的。
7: 没错，
6: 你搞不起里面这个肉啊、菜啊到底。
7: 是，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让大家放放心心的，我们还有道检测报告的啊，看到没有？样品名称是黑猪肉，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里面都是实打实的黑猪肉啊。黑猪肉大家都知道更贵，而且呢肉质也是更好。你看里边的各种的什么瘦肉精呀、一些重金属啊，通通都是什么未检出、未检出啊，好几页的这样的一个检测，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给家里的小朋友啊、老年人，你去吃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问题，放放心心的，而且呢也特别的好吃了。
6: 好，我们今天拿回去一共是有3021包。
7: 对的，
6: 21包，每个算下来的话，因为比之前便宜了10块，是二，原来是218，
7: 对，
6: 今天是208。
7: 性价比更高，
6: 你再除以21，9块钱左右。
7: 对的，
6: 你说在外面随随便便就吃10个馄饨，
7: 是
6: 最便宜的是17，然后呢贵一点是20。
7: 对，
6: 我们今天外面一碗吃10颗，我们让你吃20颗左右，
7: 没错，
6: 性价比多高？打电话咨询您，0215111-9900。

0: 伊这个运动啊，侬可以叫毒，因为实质上骨头也太多，关键是臂弯，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里向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1: 因为事实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2: 老好，
1: 心机多，皮好。
2: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里嘛是泸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0: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得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去吃。
1: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3: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个。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个。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个小笼啊，还有得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4: 哇，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在汇金百货我们这个湖仙点是有到门店的，大家去门店去吃一吃啊，真的每次我路过的时候一看，真的里边是大排长龙，排队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多，而且呢你去门店看一下啊，一碗馄饨价格至少是几二十块钱，对不对啊？
5: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常规市场价，人家湖仙点讲真话，它的定价还真不是说贵到什么程度，
4: 很正常啊，
5: 其实还蛮合适，
4: 就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店你去吃这个馄饨都是这个价格。
5: 咱就换句话讲，退一万步讲，您到花个10块钱，你到哪儿吃一碗10颗的大馄饨？咱不说小的，
4: 那真的很难了。
5: 你说大馄饨10颗要馅料十足，咱都得有肉啊，
4: 哎，
5: 不是纯菜的哟。
4: 是的，而且我们是黑毛猪，
5: 黑毛猪还更贵一点，
4: 我跟更贵的，
5: 是不是？
4: 黑毛猪是我们中国的本土的猪肉嘛，所以的话，像白猪引进之后，黑毛猪很少了，它价格又贵，肉质又紧实，所以的话，能用黑毛猪来做馄饨馅儿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少很少。
5: 还挺下成本的，
4: 对，是的。
5: 而且现在这天气，大家想一想。前段时间咱雨都下杨浦了，
4: 对、
5: 啊、哦，前两天雨都下徐汇了，哎，雨都下哪儿来着？那个地方也巨大的雨，
4: 对对，
5: 现在这个雨就奇了怪了、
4: 哎、
5: 可这一个区下，它不是均散的下雨，可是一个区下，所以你说遇到一个稍微极端一点天气，你怎么出去买东西？
4: 真的是买不了的。
5: 你在家里面咱就开一包煮一煮，
4: 多方便，
5: 有没有肉？有没有菜？
4: 哎，
5: 口味多不多？又芹菜又荠菜的，又黑毛猪菜肉的，全齐活了。
4: 是的，
5: 您愿意再搭一点，比如说下点小青菜进去了，扔几颗菠菜进去了，随便您呢。顺手的事儿，家里有就扔，没有就拉倒呗，反正也没有菜，
4: 真的很方便。你说这么热天气啊，你说又下雨，或者有时候这个太阳很大，咱们去买个菜，我觉得也是够，就是够累够折腾的，对不对啊？几分钟的时间，咱们来煮个馄饨，家里的小孩老人都爱吃，关键是你还省事儿啊。
5: 你说佳佳。咱出去，一身臭汗回来又得洗澡，只要一出门，我跟你讲，那闷的那个，你在空调房里待久了，只要一出去，你就感觉到是那种很夸张，你知道那种感觉，相当难过。在家里咱老老实实、舒舒服服吹个空调，
4: 哎，
5: 咱中午的时候呢，您不愿意看着，您家里有电磁炉什么都成，往了锅里一丢，
4: 是的，
5: 一煮出来，咱就这顿饭解决了，
4: 没错，
5: 又清爽，关键不油腻，吃的还美美的。还有饱腹感，它还不是那种什么油腻的啦，什么脂肪特别多的了，
4: 哎、
5: 还是不错的，馅料挺十足的。市面上这一碗得个
4: 十几二十块钱，
5: 十颗就十几二十块钱了，
4: 对的，
5: 接近二十块钱了，不管哪个口味都是接近20的，
4: 是的，
5: 或者是有的甚至就是20块钱一碗。我们今天均算下来，
4: 9块多，是的，还是
5: 市面卖20，我们卖9块，订购吧，02115111990。

0: 这看闻到了，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家家就是聪明，
1: 馅儿太大了，咱看一下，太好吃了。
0: 你是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吗？中午为什么不吃？等着那时候吃。
2: 我跟你讲，
0: 我就傻了，
2: 留着肚子，我要给这一口的，太好吃了。
0: 来吧，我也尝一个吧，
2: 尝一尝。
0: 等我先下完这一碗的吧。
2: 哎，可以。
0: 这个是
2: 荠菜的，
0: 还好。
2: 是的。我真的觉得啊，像夏天的话，很多时候你去吃那种纯肉的啊，就是感觉太油腻了，没有什么胃口。但是带点菜肉的，咱们上海最流行什么菜肉馄饨嘛，对不对？还有电影也是叫菜肉馄饨，对不对？
0: 对。
2: 就代表了我们上海人的一个喜爱的程度。程度，大家夏天的话吃这样子的大馄饨，对不对？心情又好，还好吃。
0: 我发现啊、咱呢南方北方观众朋友们，也就甭再争论啥北方人爱吃饺子，南方人不爱吃饺子，比如南方人北方人不爱吃馄饨，没这个说法。你看这颗馄饨大的，我觉得都比北方饺子大，
2: 真是。
0: 所以我就说啊，只不过是包的形式不一样。说实在话，你管它叫饺子我都信，这一大个了，真不错的，
2: 个头特别的大、
0: 可以的啊。
2: 而且其实刚刚我吃那一颗啊，面皮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韧性。我以为啊，刚刚我们煮了那么久的时间、
0: 相当大个头，
2: 煮了两次了。我就觉得它面皮肯定是软掉塌掉了，
0: 有的时候
2: 完全不会。
0: 北方饺子不见得这么大个头，
2: 是的。
0: 所以我有时候都惊到了，我说咱南方怎么，我感觉以为一直不爱吃带馅儿的呢啊，因为说饺子不常吃。可是我一见这馄饨，我说可算了吧，
2: 差不多，
0: 这也比北方人更爱吃带馅儿的了，这也忒大了。而且就像刚才佳佳说的，我煮久一点儿，它这个馅儿啊问题也不大，
2: 完全不会，
0: 皮儿也不会有多么的在一起啊。我给大家的道理，
2: 很有韧性。
0: 来，走着，
2: 再稍微的来一波。放点这个蛋皮，对不对啊？
0: 葱花。
2: 平常中午的话，没有胃口的时候，来上一碗，又饱腹又好吃的。
0: 来吧，这个再给大家加一个，再给大家剪一个来。
2: 来看一看我们的内馅啊，一个一个跟大元宝一样的形状。
0: 还蛮吉利的，
2: 是吧？
0: 我就觉得这个蛮吉利的，
2: 形状也好看，里面也好吃。哇，
0: 这个厉害！你就说人家菜新不新鲜？我就冲今天剪的这个荠菜的，就这么翠绿翠绿的，大家都买。
2: 真的，这个颜色太漂亮了，
0: 相当厉害。哎呦，我怕它烫着我，我试试吧。
2: 尝一尝啊，
0: 别烫着。
2: 特别好吃，真的，朋友们啊，我觉得夏天你就要来上这么一口。你没有胃口的时候，来上一口馄饨，对不对？又开胃又好吃，又能够吃饱。
0: 青菜的味道好清新哦，
2: 是吧？
0: 脆脆的，嚼在口里面，它不是一看就不是放久的。
2: 对，
0: 你知道之后买完青菜，冰箱里放一宿，菜都蔫儿。
2: 真的是的，如果说它不新鲜的话，
0: 特别好。
2: 这个菜它不会那么青，颜色不会那么好看。
0: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2: 再来一颗。
0: 妈，刚才我剪那一半，我剪那半没吃完。
2: 就是说，哎呦，中午吃饱了，吃不下了。今天真的是一颗一颗一直在吃了。
0: 看到吧，这脆绿的，哎呦，这尝
2: 特别的好吃啊。我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
0: 我们今天有仨口味。
2: 是的。
0: 我给大家看看。
2: 来看一下啊，我们是一个荠菜黑猪肉大馄饨，还有到了我们是青菜黑猪肉大馄饨，还有芹菜三种菜啊，而且的话就说您这样换着吃也不会吃腻嘛。
0: 都是黑猪的。
2: 对的，都是黑猪的啊，这个您不用担心。每一种是7袋带回家，一共是21袋。之前呢218块钱，今天是208带回去啊。大家看一下
0: 这个里边的馄饨的克重啊，只算馄饨是250克，
2: 是
0: 它再给你配料包，也有料包。哎，这个小薄薄的料包都在这里面，那个的大概有的是3克，有的是几克，3.5啊，或者4克左右的，不一定。但是馄饨保证你是这么多，
2: 对的。
0: 而且市面上像这个10克一做，价格得。
2: 再来看一眼吧。
0: 我看最贵的是哪个口味？
2: 这个虾仁的。
0: 你看冬笋的，
2: 但是你看冬笋呢，本帮的鲜肉啊，看到没有，都是17、18块钱的。
0: 这不是荠菜的吗？
2: 对，荠菜16。
0: 荠菜16，那我们今天9块钱左右，那你是不是就吃16块钱？
2: 也是很划算啊。
0: 我们可以吃20克左右。
2: 对呀。
0: 就拿荠菜的说。我们是不是照样是它翻倍了？
2: 是的，
0: 量也是翻倍了。
2: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话，这个价格很合适的。而且的话，其实馄饨能吃各种各样的种类嘛，对不对？煎的馄饨、冷吃馄饨、炸馄饨，
0: 可以，
2: 对吧？都是可以的。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啊，趁着价格合适，给家里的人呢囤一点这样的口粮是很不错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肚纹的嘛，快吃光了嘛。
4: 火
3: 车晚，哪能我都坐得上嘞？
4: 我就是在楼上啊。搁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肚纹的。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3: 个头大。
4: 啊，那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搁了味道蛮好，色泽呢正好吃饱。
5: 你这个馄饨啊。侬看叫大，因为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 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里向还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4: 因为食材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了，
6: 老好。
4: 心子多，脾气好。
6: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够蛮好的。无锡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5: 像阿拉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吃吃。
4: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2: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个。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个。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得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7: 哇，真的太好吃了！刚刚我吃了一个那个煎馄饨啊，真的，它的皮更韧了。就是不同的做法的话，它这个就是美味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知道以前我吃冷面夏天、嗯、
7: 啊，冷面
0: 我没有吃过冷馄饨。
7: 是啊，
0: 我一直在北方人的印象里面，就是饺子我也没有吃过冷饺子，
7: 对，
0: 所以馄饨我也没有吃过冷馄饨。我不知道有这种做法、嗯，后来在南方之后，我才发现是有这种吃法的哦，
7: 哎，
0: 不一样的，
7: 对的，
0: 有可能它里面的馅儿或者是皮儿用的面。它不一样，
7: 嗯，
0: 所以它做即便冷着吃的话，它也不会有些皮儿就特别的破掉。哎，对对，是这个意思、
7: 嗯，
0: 我是这个意思。可能真的是咱们南北方在用面皮儿的这个方面，或许有点差异啊、哦。
7: 是的，我们也是用的是优质的面粉、嗯，而且里面用的也是优质的黑猪肉啊。
0: 嗯，
7: 而且呢，就是给大家做过任何的检测了，所以说给小朋友啊、给孕妇啊、给老年人吃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馅儿用的料又好，而且是三种不同的我们的菜嘛，
0: 嗯，
7: 荠菜、青菜还有芹菜，咱们换着口味吃也不会吃腻，对吧？今天的话价格还很合适，208块钱。之前的话我们是218，
0: 是
7: 今天直降10块，208。
0: 嗯，
7: 今天加上5块的这个自动订购，还有2块的这样的一个积分，200块钱左右就更划算了。
0: 说实在话啊，
7: 嗯，
0: 像吃馄饨呢，就像咱家里面几乎必备点粮草一样的，所谓的粮草，粮草先行啊。就比如家里面肯定有点大米，
7: 对，
0: 你没点大米能行吗？
7: 那是
0: 啊，你这可能没有一些其他的糯米，不一定100%有也很正常。那咱不天天吃糯米，
7: 嗯，
0: 但大米咱都有。
7: 对，
0: 你像这种馄饨，为什么咱要备一点呢？是以备不时之需，咱天气热了。
7: 是的，
0: 这种。

0: 八位美食节，
1: 水有的时候都淹过车子哎。哦，你让外卖小哥怎么给你送？
0: 完全
1: 也很危险嘛。那你说你在家里面菜没有，什么时候没有，你就只有一点点米饭，你再没有个其他东西，多麻烦呢。我们今天有菜肉馄饨，像夏季容易有台风天，特别是上了年纪长辈，连楼就算没有台风天都懒得下。
0: 真的，真的是的，
1: 家里
0: 太折腾了啊！就是一定要就备一点点，
1: 21包
0: 完全不会多啊。就是你想一下，你就是真的每天的话，早上不想做早饭了，或者晚上
1: 咱
0: 不想做晚饭了啊，
1: 一个口味，你自己家。各留两包，哎，你另外的两包，儿子女儿家里面总在，你肯定疼他嘛，
0: 肯定
1: 也想他嘛，害怕啊，家里没吃的，老父亲老母亲那么年纪，可比您还大，
0: 对，
1: 是不是？老父亲老母亲拿个六包放那儿，六包还多吗？冰箱放不下六包吗？我们没那么厚。我们也没那么大，
0: 薄薄的
1: 说白了，
0: 塞一塞就可以了。
1: 是，反正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啊，储存起来啊非常方便。
0: 而且是大品牌啊，胡仙岭啊，很多叔叔阿姨专门去门店去吃的啊。今天我们也不需要了，在家里边花个几分钟的时间烧个水啊，就能够吃到和门店一模一样口味的我们胡仙岭的馄饨了。三种口味啊，荠菜黑猪肉的，还有我们的这个青菜黑猪肉以及芹菜黑猪肉，都是黑猪肉，而且用的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肉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是我们狐仙岭的粉丝，每次一上来之后都是反复购买的，真的是就是回头客啊！为什么说这么喜欢呢？因为真的是品质够好，我自己都是家里边囤的，就是馄饨给这个身边的朋友分的啊。狐仙岭的他们也特别喜欢，个头又大，皮儿又薄，里边的馅儿还多啊，特别的好吃了。
1: 我们今天前面除了刚才这两碗，煮完了一个芹菜的一个荠菜的。
0: 被我掏
1: 了个洞，这边还有一个，这原本是一个花的啊。
0: 对，被我掏了个洞，
1: 吃了一个小花瓣。
0: 这个我跟你讲，真的我还得再来一个。
1: 怎么说？因为的话，什么感觉就是我帮你压一压。
0: 它每一种的菜的种类不一样嘛，所以的话，你就是尝出来那种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到没有？煎一煎，是不是？然后你再自己调点小蘸料。喜欢吃辣的吃点辣的，对不对啊？直接来上一口。这个的话我觉得放冷了去吃都很好吃的，并且这个皮朋友们看一下，下面煎的焦焦的，然后上面的皮也是韧韧的啊，就吃到嘴巴里边不会囊，就是你一口咬下去的话是很有这个面皮的韧性。
1: 它这个是像煎那个生煎包似的，我感觉你整点蛋呢、蛋液往下一铺一煎就好，
0: 真的里边的馅儿啊满满当当的，并且你一口吃的话，我这好像是芹菜的，
1: 吃芹菜吧，这个就应该是普通菜肉的吧，
0: 芹菜的，
1: 这是芹菜的吗？
0: 芹菜的，
1: 你口感可以啊。
0: 对，它里边的菜味的，就是那种新鲜的程度是很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平常吃肉的话，你会觉得很腻。
1: 你这好酥脆啊！
0: 但是你吃芹菜，吃各种的菜，又清新又好吃，对不对？
1: 这种
0: 夏天一定要来上一点点。
1: 回去煎一煎啊，我觉得像生煎包那种做法的蛮好的。其实这有点像日料的那个煎饺。它下面铺层蛋液，那种感觉
0: 太好吃了。还有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冷吃的馄饨啊。浇上一点点，就刚刚明哥说的，北方可能没有见过啊，但是在南方咱们大家一定是尝试过的。浇一点点这样子的花生酱、芝麻酱，对不对？如果你喜欢吃辣的，再来一点点的辣椒，对不对？
1: 浇一点点辣椒，你有辣酱油啊，愿意蘸一蘸啊，看大家自己口感吧。
0: 太有胃口了，看着。夏天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其实，你说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吃不下饭。太热了，胃口不好，冷吃馄饨，咱们煮上一个，对不对？又香又开胃又好吃，关键价格还划算了啊！
1: 这里面的所有的食材，对于养猪的，你有没有瘦肉精？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
0: 很重要哦。
1: 对于蔬菜，有没有过度夸张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哈，
1: 我们都给你检测，全部都检测。这是猪肉啊，这是猪肉的部分，所有。什么其他的呀，为了让你增长瘦肉的呀，这里多页多了去了，
0: 通通都未检出啊，
1: 全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作为狐仙岭好牌子，在肉上面给大家用的都是100%的好的黑毛猪猪肉，
0: 是的，
1: 三个口味，一个呢是普通的菜黑毛猪的馄饨，
0: 青菜，
1: 另外两个就是
0: 荠菜还有芹菜啊，
1: 是的，
0: 每一个口味都是7包带回家，一共啊是1包，
1: 是，
0: 然后的话给家里的朋友啊长辈啊分一分，平常是218哦，今天直降10块钱。

0: 208特卖的一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堵文的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2: 我就是在楼上啊，搞到我都开了以后就老皮当了，老皮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早正好吃堵文的，因为那只文的呢就讲比较堵，个头比较大，
1: 个头大，
2: 那个文的你像肉菜的比较新鲜，搞了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3: 你这个文的啊。侬可以叫毒，因为实质上觉得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里向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2: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了，老好，心子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湖鲜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3: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2: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的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0: 我们还说啊，这个小馄饨和大馄饨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小馄饨可能就是很多就是我们正常像我们这样胃口比较大的，就是感觉吃不饱。但是大馄饨的话，一碗我跟你讲，你再大的胃口，我觉得你都吃饱了。一个那么大，那么结实啊。
1: 我们今天全都是大馄饨、啊。
0: 是的。
1: 视频里面呢是有一些资料里面带到了一点点小馄饨
0: 的
1: 样子。
0: 哎，
1: 那都是他们卖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全都是大馄饨。
0: 没错。非常非常的大啊，而且的话就是真的很结实，里面是满满当当的黑猪肉啊、它不是白猪肉的啊，我们是黑猪肉，肉质更好而且更紧实，并且呢我们还有各种的一些菜呀，像芥菜、青菜还有到芹菜，三种的话咱们换着吃也不会吃腻的啊。
1: 天气热啦，外面下雨啦，实在是有时候人懒劲上来了，不愿意动、上了年纪的真的不爱动，
0: 是真的。
1: 这个不是说像咱年轻人有的时候，包括你这年你更感受不到什么叫不爱动，我以前没有这种感觉。
0: 真的吗？
1: 我现在40来岁，有的时候、
0: 挺有经历的啊。你
1: 慢慢啊，人呢不服老不行啊。慢慢到40多岁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去健身房，那平常呢你怎么可能会犹豫？到40岁会犹豫，
0: 妈呀，
1: 就要不要去？就这种就很可怕。
0: 看来你以前还是挺勤劳的。哎呀，我现在也不爱动。
1: 我跟你讲，以前平常夜跑，天天夜跑，一天10公里啊，每天晚上。
0: 真的哇！
1: 所以现在我就不愿意动，你知道吗？就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0: 非常理解啊。
1: 那既然不爱动了，我们家里总得有不爱动的理由喽。
0: 是。
1: 我不怕我不爱动啊。我家里有点馄饨，我不爱动，我下一包馄饨就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老两口一人吃5颗。如果你再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像火锅的那种丸子什么的，
0: 哎、
1: 你愿意跟他一起煮一点喽。吃个丸子，吃个细柳。
0: 老方便了，
1: 对不对？你就当个那个什么也可以啊，一起来吃一吃，当个小火锅里面放一放也成啊。
0: 是的，真的，而且这个天气我跟你讲，就是你说这么热天气去下厨啊、厨房里一般大家都不安空调了、真的要热死，你要上个晚饭，对不对？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也不用偷懒，你说几分钟的时间，可能洗把脸的功夫，洗个澡的功夫
1: 啊，
0: 就已经是煮好了。而且的话，很多就家里边的儿女去上班的、加班的，晚上饿了也不想下饭，也不想做饭，也不想叫外卖的话，就是煮个馄饨，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对不对？
1: 而且馄饨做法像刚才佳佳给大家介绍这么多，要我们属于外省孩子来上海这面打拼嘛，有的时候这也是跟大家这学到了。刚才说的那个煎馄饨，
0: 哎，
1: 冷馄饨，如果是冷馄饨的做法，您要是出去玩的时候，路上
0: 可以带着，
1: 是不是就可以带了？
0: 哇，老方便，
1: 这个多方便，多好呀！
0: 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我觉得啊，大家就不用犹豫啊，直接我们的这个组合带回家就可以了。208比以前还便宜了10块钱，这样的以前是218，现在208，
1: 是
0: 21包带回家，您算一算，一包才9块钱左右啊，10块多钱，去门店你至少15、16、17、18、20块钱了，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可以把握机会吧，02151。

0: 我就看这个佳佳是一刻都没闲着，这是真的是嘴里一刻没闲着，
1: 好吃了，
0: 一直都在吃，怎么样？香不香？
1: 我跟你讲，就是啥，就是中午我也不是说刻意为了下午的这个节目不吃，我是真的没胃口。就感觉太热了，你知道吗？
0: 对，
1: 热的真的吃不下饭，
0: 不愿意动，不愿意吃。
1: 但是就是你说这样子煎一煎啊，或者冷吃的时候，你就很有胃口，
0: 是啊，
1: 而且还放了这么久的时间了，皮完全没有塌掉，还是非常非常的韧。蘸一点辣椒油啊，蘸一点这样的芝麻酱啊，对不对？香喷喷的啊，一口里边全部都是黑猪肉和这样的一个菜，就是你很有胃口啊，一口一口的。
0: 你先吃着，我来给大家再来下上一波。这一波
1: 太美味了，哇！
0: 这个蒸汽还蛮厉害的，
1: 真的是量特别的满啊。就是黑猪肉很香，然后菜呢很清新，在一起的话你是完全不会腻的，就是两个，就是我觉得味道特别的中和，特别的好吃。
0: 来给大家再下上一波啊。
1: 哎，
0: 这一般一袋子里面就十颗，对于馄饨来讲呢就250克，其实我们是有料包在里面的。是有的，大家别担心，它会给你这个汤底呢，也是蛮有味道的。
1: 是的啊，
0: 就你吃馄饨的时候，要喝一口这个汤，盛一碗汤出来也成的，就稍微过给大家过了一下水啊，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原本是煮熟的，
1: 方便一点啊。
0: 我还是用这个盛吧，正好连汤带什么都有。
1: 它其实就是说，哪怕你煮久一点点啊，面皮它都依然是非常的有韧性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叔叔阿姨去点个外卖，我跟你讲，馄饨是真的不能点外卖。你说你在路上的那个时间啊，馄饨皮都全部已经是那种泡发掉了啊，口味就不好了。但是我们的，大家看一看啊，又好吃又香，个头又大，皮还韧啊，切一点点这样的香菜和这种蛋皮，对不对啊？一个午餐、一个晚餐或者一个早餐就已经做好了。
0: 是，
1: 胃口小点的话，我觉得这一碗都够叔叔阿姨两个人了，对不对？
0: 就给大家加了，
1: 大啊，
0: 减一减，让您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馅料到底是足还是不足，
1: 特别的足，
0: 有没有给大家抠门？看看观众朋友们，看看这个料怎么样？
1: 哇，
0: 不错吧？
1: 非常非常的足啊！
0: 肉也清晰可见的，量也蛮足的。
1: 这个是青菜的，好像。每一种菜朋友们都好吃，我现在是三种口味都已经尝过了，嘴巴里边塞的是这个芹菜的，太香了啊！
0: 好，那我们给大家再讲一讲，我们今天拿回去的一共有几种啊？一共是有三种口味。那如果大家呢觉得相对来说冰箱不见得100%就一定塞得下的话，儿子女儿那边。亲朋好友邻居那边关系特别好的，给他拿上个一包两包的，对不对？你像老父亲老母亲那边给他送上一包两包的，你这家里面肯定是放得下的，你这回去开上一包吃，讲真话您也没有剩给多少包了，
1: 特别合适啊。而且的话，小朋友去放暑假的时候，你说每天给他做饭嘛，我觉得真的是太累了，
0: 蛮麻烦。
1: 下包馄饨又好吃又有营养，碳水我们的脂肪包括说还有这个膳食纤维都有了，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伊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是因为实质上骨头也太多了，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里向应该做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4: 老好，
3: 心子多，皮好。
5: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泸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去吃。
3: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6: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性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个小笼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大家分钟的时间啊，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在汇金百货也受到我们的胡经理的门店呢，大家去门店吃一碗馄饨要多少钱啊？起码是十几二十块钱了，而且的话，您看一下啊，就是一模一样的品质，三种不一样的口味，荠菜味的，还有到了青菜味的，还有到芹菜味的三种啊，每一种的话都是七袋带回家，一共21袋。大家想一下，其实暑假的话，我们能吃到这样的馄饨的机会是很多的。比如说啊，小朋友放暑假了，不知道给他吃点什么的时候，下碗馄饨又简单又好吃，还有膳食纤维。同时呢，我们的老年人不想出去买菜的时候，星期六的时候下雨的时候，经常的话，对不对？ 就是加班啊，那么久的时间，感觉呢已经是很累了，不想再做饭，不想再下厨的时候啊，都可以煮一碗馄饨去吃一吃，又方便又好吃。关键里边的配料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黑毛猪的一个肉馅儿，还有到三种我们不一样的新鲜的蔬菜在里边，又好吃又健康。关键是现在性价比还高，208块钱到手整整的21袋了，比以前的话要便宜10块钱左右了，并且的话你再加上我们的自动订购，还有我们的积分，更加划算了啊！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我们狐仙岭的馄饨了，包括说我自己呢也是在家里边囤了很多的，因为全家人都爱吃啊，不管是小孩啊还是长辈都特别特别喜欢吃，因为的话他们的肉的品质我也放心，然后口味又好，个头还大，并不会说咱外卖一样，你说煮一点的时间这个皮就囊掉了，然后肉也不新鲜不好吃的啊，吃的安心吃的放心，关键是狐仙岭大品牌，咱们在上海也有门店的，家里边的长辈这个小朋友都是很爱吃的，三种不一样的口味啊，荠菜味的，还有到了青菜味的、芹菜味的，并且都是我们的优质的黑毛猪大馄饨啊，并不是咪咪小的小馄饨，这一款的话我觉得大家想一想啊，9块多钱带回家比您在门店吃要划算的很多很多啊，好多上海叔叔阿姨都是特别喜欢去门店排队去吃的啊，今天您也不需要排队了，在家里边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煮到和门店一模一样的馄饨了，又好吃又新鲜，价格还合适了，208块钱到手整整的21袋，大家去算一算，去门店的话啊，这样的馄饨10几块钱20块钱才能够吃得到，但是我们今天9块多钱就能吃到一碗了，并且的话又新鲜又好吃，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面箱盒燃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啊。可能大家都会说这个天气真的很闷热啊，没停没口吃饭。来，这时候我们三阳盛的糟卤带鱼又开胃又解腻又能够下饭啊，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总共是七盒带回去。请舒雅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其实这么热的天，我刚刚就想着家里面，其实我们家隔壁邻居啊，有一对老夫妻，对，有一对老夫妻特别爱吃那个带鱼，但是呢，对，就大热天你要煎带鱼啊，干嘛特别麻烦的啊。我们今天吃现成的，而且今天这一盒一盒在我们的山阳盛的就是门店你自己有的卖的，买这样的一盒分量跟我们一样，250克，半斤一盒，
0: 40块钱，
1: 39.9块，对，40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不是有七盒嘛，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买七盒的话你给要花280。280块钱，对不对？如果你说你家里离我们三阳盛的门店比较远，还给要叫个跑腿，还给要额外再收这个跑腿费。
0: 对，但是我们今天是199七盒，
1: 对啊，
0: 每盒差不多25块钱左右。
1: 对啊，
0: 这个外面是40块钱，我们今天是25块钱，对吧？
1: 是。
0: 然后250克的分量，分量都一样的啊，半斤的分量，对吧？
1: 对。
0: 这个慢慢吃，因为零下18度冷冻保存，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还是有一点先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是配料真的很干净，
1: 对，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拿回去之后，你就不用像什么大包。包装你要倒来倒去的，对吧？你要把它什么装盘干嘛的，这是个像一个小保鲜盒一样子的，一顿你就开这个一盒，哎，就可以了。
0: 是是是。
1: 然后呢你看这样子，存储啊，包括取拿呀，什么携带都很方便。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啊，配料表刚刚有说过没有任何的一些添加剂，防腐剂，香精什么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用到的首先是带鱼，再有一个香糟卤，这个香糟卤是三阳盛我们自己老师傅调配出来的啊，水、香糟、黄酒、食用盐，包括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没了，就没有任何化学的添加剂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最主要是什么产地，因为带鱼市面上能买到的太多了，对吧？热带的南边的带鱼，包括什么东海的带鱼，但是真正会吃的我们吃哪里的带鱼？
0: 舟山带鱼。
1: 是舟山带鱼，我们今天你看到吗，正宗的原产地啊。然后包括生产日期，因为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都是新鲜批次，7月份当月的，当月的新鲜批次啊，保质期冷冻是8个月的保质期，
0: 8个月，
1: 每一盒，对
0: 啊，
1: 每一盒我们是25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在这个70%以上，
0: 因为它要糟卤嘛，
1: 对，里面有一点糟卤汤汁在里面啊，我这边呢化冻了，化了一盒，对，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你回去之后怎么吃，把它冰箱冷冻室拿出来，就直接化冻，不需要加热，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吃，
0: 好吧？
1: 对，就可以了，因为糟货嘛，我们上海人都喜欢吃冷的，都不喜欢吃，不会吃热的，对不对？然后来看清楚了啊，舟山的带鱼，对吧？是什么样子的？就这样，不会很肥，不会很厚，但是呢，卖相特别好。
0: 对吧？
1: 然后呢，一块一块，大小均等，包括还有就是它的油润感啊，是舟山带鱼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就是
0: 这么多啊。
1: 对，肉头又够细又够鲜。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完整度，这就是三阳盛老品牌。
0: 是是是。
1: 这是一盒，我们70%的固形物含量。里面这个糟卤来。
0: 有，这个糟卤。
1: 你戴个手套啊？对，我这边糟卤稍微淋一淋。其实我们是要现场给大家看我们里面的量是多少。你回去之后，你看这盒子直接端上桌，对吧？化了冻就可以了。
0: 这一盘，这一盘你吃下来20来块钱，舟山带鱼糟卤的，
1: 对呀，
0: 对吧？
1: 方便啊。
0: 自己来看啊，这个带鱼我们说去头去尾，然后你看啊，就是保留就肉质最鲜嫩的那个部分，
1: 是，
0: 对吧？
1: 对，
0: 最厚实那个部分，
1: 对，
0: 哎，
1: 来吧。
0: 对吧？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真的是做的卖相特别好，对吧？东方购物啊，买这种现成的什么什么带鱼啊，也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就是我也不说了，
0: 对吧？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三阳盛的大品牌，我掰开来之后，你看它的肉质完整度，
0: 对吧？
1: 你看这肉质的厚实度，
0: 对对对，
1: 就知道这个原材料，对吧？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是正宗地道的这种原产地的。舟山的带鱼宽不会很宽，但是你看它肉头就是属于比较厚，好吧？吃一口。
0: 吃一口
1: 看看它的糟卤的味道。因为对于上海人来说，夏天三伏天就喜欢吃糟货。但是糟带鱼家里面就做的不多，比较麻烦，
0: 自己不大好做。
1: 要取油锅。
0: 不咸啊，不咸，
1: 不咸，
0: 不是很咸，
1: 不咸。但是
0: 有的人说糟卤会不会腌得很咸？
1: 没有。
0: 而且这个带鱼的肉质很紧。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超市里面不是有卖那种现成的那种瓶装的糟卤吗？我们家已经很久不买了，因为那个吃到嘴巴里面就是一股咸的味道，对。然后的话，它会把食材本身的味道给就是太过重的那个咸味了。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三阳盛这个带鱼， 特别好，
0: 是，
1: 没有过重的咸味。
0: 这一盘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对吧？刚刚雅琳说了，你可以头天晚上先拿出来放冰箱冷藏，吃冷的嘛，
1: 对
0: 吧？夏天吃点冷食，但是它蛋白质含量很高，然后你空口吃啊，也不够，也不咸，然后下饭也挺好的，对吧？
1: 对，
0: 再来一个蔬菜啊，一荤一素就够了，然后再来咱们今天吃的很干净啊，我觉得配料干净是王道，
1: 对
0: 吧？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然后今天是咱们的价格摆在这里啊，外面门店一罐是39.99，我们今天价格是算成20来块钱一罐，
1: 是啊，
0: 199七罐带回。去好吧，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这张舟山带鱼尝一尝，糟卤带鱼呢更下饭、更解腻、更开胃。8000708-8000-2011-5119900，
2: 一到铁干年，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摆的一道菜就是糟卤汤。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打，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山阳城的糟卤汤，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汤，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酒香，混了每一块的汤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有作为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关键的是，一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0: 这一盘香糟卤带鱼放在家的餐桌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小朋友都爱吃。而且带鱼相比其他鱼类来说，刺比较好素，当然你自己吃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但小朋友老人相对来说吃这个带鱼啊不遭罪。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吃鱼刺还真的卡着，很挺遭罪的。
1: 反正就是从小到大的印象当中，逢年过节东海的海鲜一定要有的，
0: 对，
1: 夏天东海的海鲜也一定要有的，
0: 对，
1: 而且就喜欢吃带鱼啊、鲳鱼啊这些，对吧？但是以前的话真的有一说一，夏天在家里面吃带鱼清蒸，爸爸妈妈图省力呀，对吧？爸爸妈妈也很忙的呀，清蒸嘛是最简单的做法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想要吃一点别的味道的话，真的挺费劲儿的。我们今天是糟卤的带鱼，而且是三阳山的大品牌。因为为什么要强调我们今天这样的老字号的品牌呢？老字号我们是有自己的特别好的一些供货的源头的，所以呢，我们能够拿到正宗的舟山的带鱼，而且新鲜度一定要保证，对吧？因为捕捞上来之后，决定了你后面的加工的时间，决定了它的新鲜的口感。
0: 对。
1: 所以我们捕捞上来之后，就即刻的要到我们的工厂。要到我们的这个车间，然后即刻去加工。
0: 对，
1: 包括加工的过程、卫生品质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可控的呀？这些全部都是品牌老字号给大家做好保证的。
0: 我们复炸两次，炸的是金黄色，外焦里嫩，对吧？炸完之后再卤，对吧？有的人说，其实家里买回去这个糟卤啊，你可能就自己直接先卤了。
1: 对，
0: 不对的，就这口感可能会差一点，对吧？它一定要先炸，但家里要炸呢。哎呦，这个厨房间真的是想想看都可怕。
1: 对
0: 啊，我已经有几顿没在家里烧饭了，确实太热了。
1: 对，都入伏了嘛，你看今天21号，昨天开始入伏的嘛，
0: 家里弄得油烟四起的，对吧？然后再来自己吸饱了太多油烟也不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帮你炸好，帮你腌好，帮你去头去尾，帮你净好，对吧？干净的净，帮你什么净好？
1: 对，
0: 然后帮你卤好。
1: 对
0: 哦，这个你吃，你想什么时候吃，你不是说天天顿顿都吃的呀？
1: 对
0: 对
1: 了，这就是还有一
0: 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我觉得也省事儿。但是它是个大荤啊，
1: 是，然后呢还是属于优质的这个海产品，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
0: 是，
1: 包括这种海鱼的话里面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是特别特别丰富。
0: 对，
1: 所以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生长发育啊，包括年纪大的老年人，像这样子的海产品的话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0: 对，
1: 然后就归根到我们的口味了。口味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越来越讲究，越来越挑剔，不想吃那种过重的、过咸的，
0: 是
1: 口味特别特别这种多味道的。
0: 但是呢，你要太寡淡呢，
1: 对，
0: 又吃不下去。这天真的是热头摆在这里，对吧？雅琳也说了，这对吧？天气预报也说，这三伏天来了嘛，这不是你说，就三伏天来了嘛？
1: 对呀，
0: 热，
1: 对，
0: 没胃口，苦夏，
1: 对，
0: 你知道吧？但是我要吃的还稍微开胃一点，就难呐，难呐，对吧？孩子，
1: 反正我觉得吧，今天能够给到大家做到这样的价格，心平手发，
0: 对对对，
1: 很不容易的，
0: 是是是，
1: 因为越到天气热。 热，你知道像这样老字号，我们有很多的熟食都卖得非常好，嗯，真的都卖得非常好，特别是有的家附近的一些熟食店，什么盐水鸡啦，什么盐水鸭呀，嗯，对吧？包括糟卤的其他的一些什么糟货都卖得很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山羊肾在门店一罐一盒要接近小40块钱，
0: 是，
1: 对吧？一套组合加在一起，你去门店买要多花接近100块钱，我们今天才199块钱。
0: 好吧，这个留给大家时间打电话啊，
1: 嗯，
0: 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大家，今天是1997七罐，嗯，七罐啊，这个性价比真的蛮高的，好吧？
1: 是的，
0: 800-7088000-0021-5119900。

0: 这个配料干净，对吧？我觉得其实夏天吃东西啊，
1: 对，
0: 首先要讲究干净的卫生，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复炸两次，熟的呀，然后再给你卤好，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
1: 对，
0: 然后
1: 有多干净啊，我们就索性给大家看一盒，好不好？这个里面你看到没有？我们的配料表就是带鱼，然后是什么？香糟卤。这个香糟卤是我们三阳市老师傅自己调配出来的味道，不是买现成的。所以这个味道的话，你不是说去外面买一瓶糟卤回去糟一糟就能做得出这味道来？水、香糟、黄酒、食用盐，然后我们的白砂糖，包括一点蜂蜜、味精、香辛料，没了，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这个是品质方面的放心。然后就是原材料了，好吃不好吃啊？我们带鱼到底是哪里的？舟山，浙江省舟山市。看到吗？产地就是在舟山这块地方的三阳盛，我们老字号，1929年创立到现在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盒，看到没有？就像一个小饭盒一样的，
0: 对
1: 吧？一盒半斤装，
0: 这个很多中午带饭的朋友，职场人士，
1: 对
0: 吧？我觉得就可以。
1: 但是你不要把它打开来再装包里面啊，就是这个
0: 拿个塑料袋或拿个保温袋
1: 的时候，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要吃的就冷藏，你拿个干冰。然后我们说这些工艺啊，其实也蛮重要的，这也说明了就是我们说老师傅老手艺，
1: 对
0: 吧？精选的带鱼，
1: 你说。
0: 干净的去掉了去头去尾，
1: 你说你在家里面去买舟山带鱼，对吧？大不了多花点钱嘛，是不是？然后去头去尾去内脏不怕腥，大热天我觉得辛苦点也可以。可是你看腌，看到吗？用盐料酒，我们要先腌3个小时，然后再炸个2遍，保证它这个酥酥脆脆的口感，
0: 对，
1: 然后再去往我们的秘制糟卤当中浸泡1天的时间，这个吃一顿带鱼，我里外里家在一起要多长时间啦？要准备2天左右的时间。
0: 我今天开盖就能吃。
1: 对，来来来，开
0: 平时就冷冻，
1: 对，
0: 要吃的时候先放冷藏，
1: 画
0: 个洞。
1: 一罐打开来就是这样子。
0: 我们一块块煎出来，好吧？
1: 行，我就是这样。
0: 哎，一块，
1: 哎呦，你看，哎，厚吧，
0: 蛮大的。
1: 卖相很好，
0: 蛮大的。
1: 这个在舟山带鱼当中是属于卖相非常好的了啊，非常好的啊。然后来，
0: 哎呦，
1: 反正头尾肯定是给大家去掉的啊。
0: 这我们都随机开的啊。
1: 对，
0: 每一罐250克啊。
1: 对，
0: 250克，净含量在70%以上。
1: 对，就是保证大家分量，看到吗？
0: 保证分量，
1: 就一点都不作假。老字号的话就是这样子。
0: 对，
1: 踏实。
0: 对，可能会有些碰碰碎的这种啊，这是难免的，运输过程当中。你看，来来来，淋上去，冲个澡。这卤汁自个儿调不好，
1: 调不好，
0: 自己弄不出来的呀，自己弄不出来的，好吧？这个卤汁拌个面条吃也很好吃。
1: 这个卤汁都很鲜，特别鲜。
0: 鲜，
1: 好吃吧？
0: 好吃。
1: 好吃的，
0: 不咸，
1: 对，
0: 不是很齁咸。
1: 不干，
0: 但卤它得有卤的味道。
1: 对，
0: 来口白米饭就更好了，或者找个锅里泡饭粥。
1: 对。
0: 对吧？泡饭粥、黄泥螺、酱黄瓜、玫瑰腐乳，
1: 就是他们家这个带鱼啊，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什么样子呢？就炸的火候刚刚好。因为你为什么喜欢吃煎带鱼、炸带鱼？就是外面要表皮有一点这种炸出来香香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但是呢，它不要过老。
0: 是是。
1: 对吧？有的它没控制好火候的炸出来带鱼，它会干吧？就特别
0: 就柴。
1: 对。
0: 对吧？就柴。然后，但这跟我们带鱼的新鲜程度、选的产地很有关系。
1: 对。
0: 舟山带鱼，
1: 对
0: 吧？好，今天的价格很划算，我们来看看外面一罐啊，有三上门店。都有卖，
1: 来吧，去我们的门店自己去看一下，250克一罐，一模一样的，看到吗？浙江舟山糟卤带鱼39.9元，这样老字号店里面基本上它不会说做活动的，
0: 对对对，
1: 对吧？特别是当季的时令的一些食品，更是原价卖40元左右一盒。
0: 我们今天七罐啊，七罐是199，你自己来算，20来块钱一罐，
1: 对，
0: 20来块钱一罐，好吧？
1: 是，
0: 所以其实吃的更具性价比，而且这大热天你要去想吃呢，冰箱里直接拿出来化冻就好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你看看自己账户里面有积分啊，可以直接抵的，100来块钱七罐舟山带鱼糟卤好的，
1: 对
0: 对吧？抓紧时间，8007088000-5119900。
2: 这个早当啊，适宜夏天吃的。夏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刚热，吃糟卤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早当个味道介好。这个早当啊，哪侬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一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耗味道，而且做出不一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淡。熬不准的，吃不准，哎，淡些不是。这个装当用不着的，买得了就好吃，摊开了就好吃。到我这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早当我趁着要回出去买2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当的味道。

0: 好的，最后20分钟啊，这个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舟山大鱼现场捕捞的画面啊。
1: 对，
0: 现场捕捞之后，直接就是去内脏、去头、去尾烧，然后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用盐、料酒腌制，秘制古法，然后再复炸。
1: 对。
0: 两遍，
1: 对，
0: 炸两次，哎呦，这个就是炸的工艺，这个特别好啊。
1: 对，然后呢，省精力了啊，就是大夏天大家不愿意去做煎炸类的东西，这正常的，对吧？因为太热了，实在太热，而且的话，因为你想啊，不像冬天，对，冬天你穿个长袖的，或者是戴个手套，你不觉得热？你炸的话还不会油芯子溅到手上。大夏天真的是挺费劲儿的一件事。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原材料了，刚刚看的画面是舟山，就是舟山渔场这块地方，对吧？本来就是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这个优质的海产品的渔场，所以的话，东海带鱼本身就已经非常的美味了，非常的鲜美。但如果你要精确到小产区的话，我们浙江舟山的是更加优质一些，
0: 所以不便宜。菜场上去买一买这种，对吧？舟山带鱼，它所标的一个纸板子写上舟山带鱼，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1: 对呀，更何况啥时候开鱼啊？9月份我们才开鱼呢，对吧？所以的话，现在就是。卖出一盒我们就少一盒了。就东方购物的话，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价格呢是比门店划算，但是要限量供应的，
0: 是
1: 不可能把门店所有的货源，什么40块钱一盒门店的拿到东方购物来无限量炒开来卖，那是不可能的啊。
0: 对，而且天热的时候，大家现在就正好是做饭的时间，
1: 对，
0: 看看老两口，哎呦，这个叔叔嘛坐在沙发上面，对吧，空调死死，然后就觉得要吃饭啦，这个点是到了，时间是到了，但是就是没什么胃口，哎呦，想想吃啥呢，对吧，就是口中无味，
1: 对啊。
0: 这个一看这个菜，我觉得你来一碗大米饭没问题啊。
1: 冷面，我跟您说，这个天气想想啊，冷面配上我们山阳山的糟卤带鱼，
0: 对，
1: 真的是。
0: 而且带鱼它本身是深海的鱼类，然后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1: 对，
0: 然后鱼刺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多，对吧？当然你素的时候自己当心一些啊，就是也不会让大家觉得心生恐惧啊，特别是小朋友，慢慢吃，很好吃的啊。
1: 对，所以拆个肉也方便，拆个带鱼肉也方便，
0: 100多块钱，好吧？所以咱们今天是七罐的三圣老字号啊，为大家带来的糟卤带鱼，每一罐是250克啊，25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70以上，因为它还有一些汤汤水水，就卤汁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011-5119900。

0: 到七甲日，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办个一道菜，就是糟卤蛋。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蛋，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山阳城的糟卤蛋，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蛋。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就像混了每一块的蛋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劲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海鲜当中。打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有作的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关键的是，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1: 吃的放心啊，
2: 嗯，
1: 吃的好吃啊，因为在一直放两分钟，贾玲一直在吃，我也在吃，
2: 啊，真的很好。吃中饭的
1: 点，对对对对对，好吃啊，
2: 对，
1: 这个，那我随便开
2: 就对，就是它的味道的话，就是这样子空口吃，对吧？
1: 然后
2: 对，
1: 咸，
2: 对对，味道都挺好的。
1: 不齁咸。
2: 然后最主要点是什么？吃这种海产品，有的时候海鲜，其实为什么是鲜的？因为新鲜度高，它鲜，对吧？
1: 嗯。
2: 然后如果你要不新鲜的这种海产品的话，不管是带鱼啊，什么黄鱼啊，
1: 嗯，
2: 你这个就对，会味道会比较腥一些。但是我们今天糟卤的这个味道，它没有很咸。
1: 不腥。
2: 对。而且
1: 怎么会腥呢？
2: 对，就是因为鱼新鲜度高，对吧？因为是三阳盛的老品牌啊，中华老字号。对。一会儿给你拿碗粥过来，
1: 真下中。早上的早饭
2: 是，
1: 对不啦？
2: 对，
1: 晚上的晚饭，
2: 对，
1: 这个大菜来个炒青菜，好了，一荤一素都有了，好吧？
2: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啊、哦。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的话，我们其实冰箱冷冻室码的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要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化了冻就可以吃，好吧？不要去加热，
1: 对，
2: 糟卤的东西没有人去加热的啊。
1: 嗯，
2: 七盒装，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一盒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就是39.9元是这样子的一盒，
1: 来，
2: 小40。
1: 是的，因为它配料干净，
2: 对
1: 啊、因为它用材好啊，
2: 对，
1: 用材好在哪里？
2: 第一个
1: 产地就是浙江舟山，舟山带鱼，
2: 对，
1: 对吧？舟山带鱼，然后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就弄得清清爽爽，好吧？
2: 对，
1: 然后配料你仔细看，来，配料里面有什么呢？
2: 带鱼，对，香糟卤，这个香糟卤要提一嘴哦，不是买瓶装的现成的那种什么香糟卤，
1: 他们自己的，
2: 对自己秘制的香糟卤，味道特别好，
1: 水啊，香糟啊，黄酒啊，食用盐啊，白砂糖啊，
2: 蜂蜜，对，
1: 香辛料、味精，好了，
2: 是
1: 没有啦，对吧？清清爽爽啊，好吧，然后-18度的冷冻保存，然后再来看一眼这个生产日期，新鲜吧？
2: 7月份当月的，
1: 对啊，
2: 嗯，
1: 然后你看啊，它的每百克的蛋白质含量是16.4克，
2: 对，16.4，
1: 16.4克每百克，
2: 对，
1: 这很厉害了，
2: 是，优质蛋白质嘛，对吧？
1: 对啊，
2: 对，
1: 哎，我今天250克，这一罐250克，我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
2: 对，
1: 对吧？就有150-160克呢，
2: 就是这样子的啊，打开盒子就是这样子，带一点汤汁，对吧？带一点这种糟卤汁，但是呢，带鱼的我们的量的话是在70%。
1: 舟山带鱼不会很肥的，不是很大的那种，
2: 不是很宽的那种，什么4指宽了、3指宽没有的啊，就是舟山当地人知道的，
1: 就跟浙江人一样秀气。
2: 正宗的这种，因为没办法自然海捕的，就是以前可能有更肥一点的，现在它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知道吗？
1: 江浙沪一带的秀才状元特别多。
2: 来吧，但是呢，就是吃它的这个味道，
1: 吃带鱼补充脑力啊。
2: 对，而且你看嘛，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嘛。
1: 对啊。
2: 而且你看它肉头，我们瘦归瘦，但是肉是厚的，对吧？肉就是厚厚的。而且这个舟山这块地方的东海这块地方带鱼就是鲜，就是鲜。就是跟那种什么南边的带鱼不一样。
1: 这个卤汁啊，这个卤汁你不要倒掉。
2: 对，
1: 你这个毛豆可以淋一圈了。
2: 对，可以的。
1: 一会儿我们把毛豆淋一圈，糟毛豆呀。
2: 可以的。
1: 我们这放了一盘那个 特别好，我说我一会儿要连做再连做两场直播，到一点半结束，所以我说
2: 你可以多吃点。
1: 来了这么多糟卤菜了，都每一道菜都很好，你看夏天怎么能少得了这种？
2: 夏天就喜欢吃凉菜这样子的，
1: 对啊、
2: 然后呢最好不要起大油锅的、啊，对吧？但是你脂肪要有，脂肪呢好的油脂，好的油脂哪里来？啊、像我们带鱼是
1: 花毛一体，
2: 对，里面好的油脂，
1: 花生毛豆都有，
2: 对，
1: 然后还有鸭胗，还有这个，这么这盘菜哪个最贵？
2: 带鱼了，
1: 这个啦，
2: 哪个最麻烦？
1: 也是他，对不啦？营养价值，我相信也是他最高。
2: 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我今天吃起来还最便宜。
2: 是。然后配料表很干净啊、嗯，就是我们是中华老字号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的，也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等等在里面。用到的带鱼都是我们浙江舟山的产地，我们也都是浙江舟山的。
1: 对对对，一罐在门店是259.9，39.9一罐，我们都有啊，都去买过的。
2: 对，你大热天自己不用去到三阳山门店去买
1: 了。7罐280，我今天7罐19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大热天没胃口，实在是想不出吃啥，哎，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又下饭又有营养又开胃。8007088800021-5119900。
0: 这个早当啊，适宜夏天吃的。夏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干热，吃糟卤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早当个味道介好。这个早当啊，侬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一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好味道，而且做出饭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淡熬不准的，吃不准，咸淡咸不咸。这个装当用不着个，买得了就好吃，开开了就好吃。到夏季个，每家人家侪需要个，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个。所以我就讲，这个早当我趁着要回去去买两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当个味道。

0: 好的，舟山带鱼，舟山带鱼本身清蒸啊、红烧都很好吃。夏天你说我今天哎呦没胃口，自己弄一个炸带鱼，炸带鱼油烟啊又大，
1: 对，
0: 这个温度也高。
1: 你要清蒸的话，你自己去小菜场对吧？去买一点这种舟山带鱼。首先不便宜，你自己要清蒸你就
0: 现在还买不到。
1: 我就这么说，你要吃清蒸，你就自己去菜场去超市对吧？买一点回去清蒸，清蒸因为方便，洗干净了放点料酒，放点调味料，隔锅蒸就行了。但是你要是想吃糟的话，你就买我们今天这个，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更省力了，
0: 对对对，
1: 更省时间了，对吧？然后再有一个，我们的价格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别实惠价格。如果你说小40块钱，然后呢买个方便吧，我觉得也可以。很多爸爸妈妈愿意去我们三阳市的门店去买的，但今天每一盒核酸下来是多少钱？20来块钱，是不是？是不是又帮你省时间省精力了？然后我们今天还帮你更省钱了，
0: 帮你炸好了，帮你秘制好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先。
1: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提前拿出来化冻，然后就可以了。
0: 就是开盖吃，你看着小孙子小孙女吃这个不要太开心啊，因为夏天跟着大人一样，小朋友胃口也不大好。
1: 对，
0: 女儿这两天哎呦也吃不下，怎么等等啊？哎，一罐糟卤带鱼放他面前肯定爱吃的呀，鲜咸，然后入味开胃，
1: 对，
0: 又有营养，
1: 对，
0: 对吧啦？你其他的一些荤菜可以少吃点，这种深海里的鱼啊，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
1: 对，而且家里面的话，冰箱里放着，对吧？小朋友的话，在家里面放暑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的话，总归要给他翻翻花头的，
0: 对对对，
1: 吃一点不一样的这种味道，小孩子食欲也来了，是不是？爷爷奶奶的话也省事省精力嘛。
0: 早上一碗粥，
1: 对，
0: 我放到了中午喝。
1: 对，
0: 一样可以吃点糟卤带鱼，
1: 可以，
0: 对不啦？真的很好啊。不会说我今天把这一罐都吃完，当然你胃口特别好的话，像我这样，我可能一个人就把这一罐干完了。
1: 是，
0: 要他老两口中午这一顿菜，有了呀，对吧？
1: 因为我们一盒是半斤嘛，
0: 半斤啊，
1: 对，半斤的话，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
0: 是是是，
1: 就基本上老夫妻两个人带个小朋友，
0: 哎，
1: 对吧？小孙子小孙女在家里面的话，我觉得就开个这一盒，再准备点其他的小菜也够了，
0: 是是是，
1: 够了啊，
0: 可以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咱们今天的七罐组合199，门店当中一罐一样的克重是39.9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
1: 20多块钱，对，199七罐嘛，
0: 对，抓紧时间，东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9900。
2: 一到天干年，阿拉屋里向的一定要摆的一道菜，就是糟卤汤。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打，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三阳城的糟卤汤，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汤。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酒香，混了每一块的大鱼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有做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0: 配料表清清爽爽，对吧？来看看啊，我们今天承诺大家没有什么，来没有添加剂、防腐剂，
1: 对，香精、色素都没有，
0: 对，
1: 有什么我们就可以。
0: 所以我们要零下18度的冷冻保存，
1: 对，
0: 对吧？
1: 就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而且是方形的这样子，你看就像一个小保鲜盒一样的，对吧？透明的这个盒装的，
0: 不大占你冰箱空间、
1: 啊。对，里面这个汤汁就是干干净净，对吧？很干净的啊，就是这样子。然后配料表里面的话就是
0: 带鱼、香糟卤，
1: 香糟卤是秘制的啊，我们三阳盛这个秘制的这个香糟卤。然后白砂糖、蜂蜜、味精、香辛料没有了，产地很关键，浙江舟山生产批次也很关键，全部都是7月份当月的，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冷冻室里面8个月的保质期啊，净含量每一盒半斤，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是吧？
0: 对，我为什么笑呢？是因为他说那个食用方法是建议加热以后食用啊，有的有这句话的、
1: 啊、哪里啊？
0: 有啊， 食用方法建议加热后，
1: 但不要直接放微波炉、啊。
0: 对对对，
1: 就你直接冷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本来糟货我们都
0: 是
1: 冰箱里面，就本来就是那些糟鸡爪、糟毛的，不就是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吃的吗？
0: 当然，你说我今天想要吃点热乎乎的东西也挺好的啊。
1: 来，
0: 冬天的时候可以咱们吃点热乎乎的，好吧？
1: 对，
0: 这都有的啊，这都一罐250克，然后进固体含量在70以上。打开以后，这是第三罐、第四罐了，
1: 看看我们山羊胜的大品牌、这个呢不能跟大家保证什么都是什么中断什么的，但是你看都是头尾去掉，
0: 大差不多了，
1: 这个、就是正儿八经，
0: 挺好
1: 的。对呀、啊，正儿八经的，你说
0: 我至少这不是头吧？
1: 我们
0: 这也不是尾烧吧？
1: 我们头、啊，
0: 那你去掉头，去掉尾烧，那你剩下的是什么呢？
1: 你说，
0: 哦，对不啦？那肯定是带鱼最好吃，肉质最厚的那一段。
1: 我觉得这个一盒半斤装，对吧？这么多量，我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这么多量，对吧？基本上就是老夫妻两个人加个小朋友，这个一顿吃完。就是很方便，也不需要像这个一大盒的什么没吃完把放冰箱再去冻起来再去冷藏。
0: 我们家孩可以吃4块，
1: 可以，
0: 对吧啦？
1: 嗯，
0: 好的呀，这个
1: 小孩多吃点没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蛋白质含量，哎，每百克16.4克。
1: 小朋友要多吃鱼。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16.4，我直接上手，我不戴手套了。
1: 你看这肉头厚吧？
0: 好不啦？你看看，
1: 对，肉头厚实，而且你看拆出来的带鱼肉是这样子的。一整块把它直接拆出来的，就说明这个鱼我们这个新鲜度对吧是可以保证的啊。
0: 第一个不腥啊，
1: 嗯，
0: 带鱼很容易腥气的，带鱼是最腥的这种海产品之一吧。
1: 嗯，
0: 然后它不腥，第二个它不齁咸，
1: 对，
0: 它鲜，
1: 嗯，
0: 不柴，这个肉啊，
1: 嗯
0: 嗯，有嚼劲，
1: 而且它里面加了蜂蜜和白砂糖，但是它这个量控制的刚刚好。有的你看蜂蜜白砂糖加进去，你能很明显吃出甜的味道，但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微微有那么一点点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吃，就是它的味道是属于比较清爽，但是呢又是非常入味的。
0: 带鱼基本上就跟这根大刺嘛，
1: 对，边上两排小刺儿，中间一根大骨头嘛，
0: 对了，
1: 嗯，
0: 就是竖起来，就是竖刺的话应该是比较还可以的，
1: 嗯、
0: 不是那么的，谢谢，
1: 对，
0: 不是那么的难弄，对吧？
1: 对，反正我们直播时间也只剩5分钟时间了，今天的话也是限量供应给大家，
0: 是
1: 一个全新品、全新组合啊。我们之前三阳胜在东方购卖过很多很多的一些熟食品啊，包括一些熟食啊等等，但是糟卤带鱼今天是第一次来，现在呢在我们的门店卖得非常好，因为夏天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呢都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0: 9.9这样子的一盒，分量一模一样啊、哦，生产批次我们只会更新鲜，好吧？
1: 你在店里，你在店里买，
0: 哎，对，
1: 你在店里买，
0: 对，
1: 40块钱，
0: 嗯，
1: 到我们这儿来买，
0: 到我们这儿20多块钱，
1: 店里买40块钱，我们这儿，
0: 就我们今天目的是什么？给大家省了要接近100块钱，
1: 是是是，
0: 然后你还不用出门，啊、对吧？全程都是冷链配送到家，
1: 嗯，抓紧时间吧，好吧？反正很好吃，也很鲜，很下饭，
0: 对，
1: 8007088，8000011951199900。
2: 这个早餐啊，适宜夏天吃的。夏天因为啥道理啊？天更热，吃早露的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早餐个味道介好。这个早餐啊，侬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一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耗味道，而且做出不一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淡熬不准的，吃不准，咸淡晓不晓？这个早餐用不着的，买得了就好吃，摊开了就好吃。到夏季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早餐，我趁着要回去去买两天回去去给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餐的味道。
1: 好，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还有3分钟时间，3分半钟啊、嗯。但是我们的备货好像已经不多了，
0: 对，
1: 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品啊，
0: 就对，其实今天备货
1: 就三伏天吃这个特别好
0: 啊，当然了，
1: 对不啦？
0: 三伏天本来就是，而且放暑假，而且天气热的时候，对吧？然后今天之所以我们的备货现在不够，是因为一个呢是季节到了，然后呢上海的爸爸妈妈又特别好这一口，然后的话可能呢之前也吃过三阳肾其他的一些熟食啊，在东方购可能也选择过，
1: 对，
0: 确实品质挺放心的。对吧？然后，所以我们电话线就一直处于排队状态，一直处于满线状态。
1: 那就自动订购或者扫码订购。
0: 对，因为卖完之后的话，也不确定能不能加货，毕竟门店现在也很热销，要卖到40块钱一盒的。
1: 我们东方购物的食品真的是从源头到终端都把控。源头是什么？我们的原材料。
3: 对。啊，
1: 我不是随随便便的带鱼，舟山带鱼。
0: 对。
1: 对吧？舟山带鱼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对吧？鲜嫩好吃，也不肥厚，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秘制的卤料，
0: 嗯，
1: 糟卤，
0: 糟卤，
1: 对吧？这个我。有一句说一句，自己卤是卤不出来的。
0: 嗯，对，这个味道肯定你去买现成的糟卤啊，或者什么的，外面有很多很多好品牌的糟卤，但你糟不出这个味道来。
1: 是是是、
0: 哦，我们真的是老师傅，这个反复去这个实验，而且还有炸的火候啊，对吧？包括它的这个温度啊，炸的时间啊，也是我们老师傅精准控制的啊。
1: 对，真的很好。
0: 对，
1: 然后。今天也吃的很便宜了，说实话，
0: 20多块钱一盒嘛，
1: 半斤嘞，
0: 对呀、啊，
1: 250克，
0: 舟山带鱼啊，是吧？
1: 对不啦？
0: 对，
1: 你真的吃起来真的很方便，而且就是冷藏，
0: 嗯，
1: 就是它平时放是放在冷冻室里边，你要吃先提前化冻，
0: 对，
1: 对吧？然后化完冻之后，你要么加热也可以，对吧？你不加热也可以，
0: 对
1: 吧？你吃冷藏的糟卤嘛，咱吃冷的了，
0: 反正也就是100来块钱，对吧？100来块钱你要去现在的海鲜酒楼，你要吃那种东海舟山的那种带鱼，清蒸的一盘给你摆盘摆的老好看的，估计199，大概点个2盆最多了。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那是的。哎，我今天这一顿饭20来块钱，我再配点毛豆花生，再配点香肠。
0: 是，再小炒个菜或者打个汤，
1: 对吧？
0: 丝瓜蛋花。
1: 可以。
0: 可以吧？
1: 好吧、
0: 嗯，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不要换台啊、哦。一会儿潘腾给大家带来的是贝朗的花洒，可以打7折啊。吃完了咱们，对吧？咱们好好运动一下之后再来洗个澡啊。8007088，800001125119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品质生活放心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很多朋友是非常爱吃的。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会有一些特别的构成给到大家，请到的是妍希来分享，欢迎妍希。
5: 谢谢高丽老师，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腊八节啊，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那家里的话呢，除了囤年货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快手的好吃的东西要囤起来。所以今天的话呢，云南的过桥米线再正宗不过了，来到了我们高丽老师的品质生活栏目当中。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大构成啊，单独一包算下来，正宗的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酱料特别多的，才8块钱左右，性价比超级高啊！
4: 是的，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24包，另外一个是159的16包，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大家想尝个鲜的，你就买个159的构成就可以了啊。
5: 对，
4: 直接常温储存的非常方便的。它这里面是有这个松茸，还有走地鸡汤，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鲜甜的枸杞，都在这边配好料了。
5: 好，
4: 云南过桥米线松茸鸡汤风味的，另外呢，就是它整个的净含量是300克左右，
5: 是啊，
4: 300克左右。我们都知道米线是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嘛，对不对？
5: 对。
4: 过桥米线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吃一份也不便宜，
5: 不便宜不便宜，尤其是正宗的云南的过桥米线。
4: 是的。
5: 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是什么？想各位所想啊，带回去的话呢，它是这样，里面的话呢，它全部是湿面，什么概念？就刚刚高丽老师也说，
4: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很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5: 对。
4: 我来念一下配料表啊，
5: 好的，
4: 我们的这个。肉酱包里面就是食用菌，食用菌大于等于3%，另外植物油
5: 是，
4: 还有菌菇调味料，
5: 对，
4: 食用鸡油、鸡肉、猪油，食用盐、味精、鸡精、白砂糖、果糖、胡萝卜，
5: 哇，
4: 酵母提取物、香辛料，没了，
5: 对，
4: 啊，就这么多。然后呢，那个鸡汤包也是一样的，就是整个的配料非常干净。
5: 是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里面有什么，你看这是什么保鲜的米线，这跟市面当中干干的那种，可能在家里可能要泡一泡煮很长时间的米线不一样，这个是什么？就是入沸水里面1分钟、2分钟可以啦，可煮可泡。除了这个200克之外的话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菌香的鸡汤包也有，所以吃到那叫一个地道。还有什么松茸的鸡肉酱？哎呦，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豌豆包、枸杞都有。
4: 对，这个应该是在最后来放，就是起锅的时候来放。我们现场给大家煮一包，
5: 没问题，没问题。
4: 因为这个点儿可能就是大家刚好要吃中饭了，有的时候特别忙，然后来不及来吃。其实你在家里面就直接。你看这里面的那个松茸是非常多的，
5: 太多了，
4: 对吧？各种这种菌菇是很鲜的，
5: 对。
4: 然后这一包是。这包是啥？
5: 这是我们的这个菌香鸡汤
4: 哦，菌香鸡汤，菌香鸡汤，
5: 对，
4: 你就把这个菌香鸡汤直接就倒下去就可以了，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5: 是，
4: 我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看到防腐剂的啊，这很干净，很干净的，
5: 是，好，就这样啊，其实就是入沸水以后的话呢，然后开始煮，基本上我们说水开以后的话呢，1-2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稍许给它一点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4: 让它煮一下，
5: 让它煮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给大家拿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很多的爸爸妈妈去了云南昆明，第一站是吃什么？吃个米线，
4: 对
5: 对吧？因为好吃啊，因为鲜美啊。咱们今天是什么？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鸡的鸡架，帮你煮的这个高汤，然后作为一个酱料，香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在云南要吃什么？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菌菇，咱们都有了。还有松茸菇啊，这个价格其实老鼻子贵了，咱们也有。还有枸杞，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酱料都是什么？在我们云南昆明本地能够吃到的，今天通通在我们。一包的过桥米线当中都有了，特别棒啊！
4: 是的，我们让它煮一会儿，然后呢，大家自己可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没有问题的，02151119900。

0: 因为配料全部帮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包括豌豆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冻干的
1: 枸杞啊、
0: 韭菜啊，全部都帮大家准备好了。所以就主打一个方便。到了年末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就希望能够吃的快捷方便一点。
1: 对，
0: 今天这个是松茸鸡汤米线，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口感好的，然后也是如果你爱吃米线的话，你应该是比较爱这个口味的。
1: 对的，
0: 想吃点辣就往里面加点辣椒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再放点荷包蛋，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就是一两分钟之前吧，
0: 对，
1: 下锅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在我们说整个你看出锅之前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还有我们今天的豌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枸杞，一股色香味俱全，
0: 对，全部下去了，
1: 可以了呀。就基本上我们说一两分钟时间搞定了。好，出个锅，出个锅，
0: 出个锅就可以了。哎呦，再煮一会儿，再煮一会儿，因为这个煮它是可以多煮一会儿的。今天我们整个这个产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鲜。哎呦，你看这个汤，
1: 对，
0: 汤汁，因为它是鸡汤，它是鸡汤熬煮出来的，
1: 对，香得不得了。这种感觉的话呢，好像是回到了这个云南去吃这个过桥米线的感觉一样。堂食也不过如此呀，也就是这些酱料包啊，今天我们通通都有了。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是湿面啊，什么概念？就是已经是
0: 沸水煮一分钟就可以了。沸水煮一分钟，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两种方法，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我们都写在整个袋子的后方，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
0: 啊，妍希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这个在家里边如果热乎乎的，外面今天又冷嘛，对不对？咱就不出去了，就在家里边。如果你再炒个青菜，
1: 是，
0: 然后呢直接就是一锅这个米线。
1: 是，
0: 这个米线很干净，配料表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镜头给一个，
1: 好，
0: 让大家自己拍照拍下来就知道这个配料表多干净。然后在这儿，两块，哎，我们镜头已经给的很足了。哎呦，你看就是这么多，那是配料，这边也是配料表，
1: 是，
0: 大家自己看有没有防腐剂，没有，
1: 没有，
0: 没有防腐剂，很干净，然后它为什么就是一分钟就煮好了呢？因为它是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米线，整个这个米线是 Q 弹的，高温灭菌好的，已经帮你已经做好了，而且是。相当于就是帮你已经煮好的，
1: 对，
0: 然后你就直接在一分钟再速煮一下就可以了。你先取出来，然后你这个袋子可以做注水袋，很方便啊。这个都帮你写得非常清楚啊，这边都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了，保鲜米线。所以这个就是说味道吃起来感觉哪
1: 里？高丽姐，我刚刚第一口喝的是汤，
0: 那个好香啊，
1: 鲜得不得了，真的好吃
0: 的，因为是鸡汤，
1: 对，
0: 小心烫，小心烫，因为都是高温，小心烫啊。这里面是鸡汤，这里面就是用鸡汤帮大家熬煮的，
1: 然后给大家。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
0: 太美妙了。
1: 它是湿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久煮不会那种烂烂的，但是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的劲道。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有点像我们江西的那种米线米粉的感觉，
0: 米粉，
1: 对，炒米粉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这会儿电话在排队，我跟大家来讲，就慢慢吃哈，别烫着。如果说爱吃米线的朋友，其实都不用高丽说了，这个就是松茸鸡汤，风味是很有特点的。我们今天19924包，159是16包，
1: 对，
0: 199的那个构成，其实它的那个性价比是更高一点。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你先买16包回去吃一下，
1: 可以，
0: 对，因为毕竟16包，然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面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6包其实吃起来也很快的，像我们家里，像我跟我先生还有儿子都爱吃米线，
1: 对，
0: 像我们家可能一天3包就没有了，16包如果你吃起来的话，其实2周就吃掉了，
1: 是
0: 吧？其实也很快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把它作为一个平常。其实米线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1: 对，这个碳水还是需要的啊，
0: 碳水真的很重要，不是说碳水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碳水要占我们每天摄入的50%到65%左右，
1: 是，
0: 所以碳水一定是作为我们给大脑供能量吧，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晚上下了班晚班回来了很累，然后又不想叫外卖，你叫一份外卖多少钱，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去叫一份那个我很喜欢吃那个南昌的米粉，我叫一份米粉可能都要花到差不多40-50块钱，因为我都说还加量嘛，这个扎扎实实的300克，六两，所以呢，在这边300克扎扎实实的一包，
1: 对，
0: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才几块钱，
1: 是，
0: 对吧？你都不用，相当于就是人家给你送货的一个送货费，你就可以吃一包云南过桥米线，这个厂商是云南的啊，
1: 对，
0: 就是呢，昆明，这个片区，那个经开发区的。整个就是帮大家生产出来的
1: 地道吧，
0: 很地道的，
1: 直接昆明的，对，
0: 是的，喜欢的话呢就别错过它了，就直接可以来品尝一下非常正宗的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800-708-8000，直接扫码哈，02151199000。

0: 很正宗哈，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大家如果想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的话，其实今天是真的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很多家那个云南菜，大家都很喜欢，比如说藏龙云海，对吧？你里面点一份云南过桥米线，他拿一个锅，给你配几个料放过去，然后可能要花到差不多30-40块钱，
1: 要的一份很正常，
0: 是的，而且你不可能只点一个菜吧，你可能还要再加别的菜啊什么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生产过程，非常干净，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的食材方面，食品卫生方面，其实大家真的要放心。哎，自己在家里面可以，比如说你再配一点鸡蛋呐、对吧？你想营养再多一点，
1: 对，
0: 配点小蔬菜完全可以。因为它主打一个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高，你在家里面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是。
0: 那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个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性价比之王。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我们的159是16包，
1: 是
0: 我们的199是24包，
1: 对，
0: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
1: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做起来非常的快，很快速。什么概念？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下碗面或者等等的，你还要花10来分钟。我们这个是什么？是湿面，而且里面的话呢，各色的调味包的话呢，就直接是入沸水以后，即刻就可以捞起来。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1-2分钟就搞定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那个汤头很鲜美。什么概念？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有松茸的鸡肉酱，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汤料包的话呢，它用的是什么？是菌香的鸡汤，所以的话呢，相当于您在整个的云南过桥米线的专门的这个堂食店里面去吃到的那个口感一模一样，又快速又方便，口感又好。关键来讲，今天一份啊，你去吃过桥米线，这个汤头这么正宗的，馅料那么多的，基本上30来块钱、40来块钱一份很正常。我们今天划算下来才多少？才8块2毛钱，
0: 太香了，
1: 对，
0: 哎呀，太香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想不到还有这么方便的一个吃这种好的云南过桥米线的方式。
1: 对，
0: 外面又冷，对吧？又潮湿，又阴冷潮湿。你在家里面，如果像我爱吃辣的嘛，我里面还会再放一点
1: 小
0: 豆瓣酱，对吧？
1: 可以
0: 放点牛肉酱，辣的那个酱，那吃起来更过瘾了。
1: 对，
0: 其实真的性价比很高。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算一下，199是多少钱一包？
1: 8块2毛钱左右。
0: 8块2毛钱左右，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叫一个那个快递啊，就是可能运费都要5-6块钱，
1: 要的，
0: 对吧？
1: 对，
0: 运费都要5-6块钱，相当于就是一份运费。
1: 是，
0: 你上面还可以弄一点那个肉拌酱啊什么的，那这个过桥米线绝了，
1: 是，
0: 真的灵魂，
1: 是。
0: 所以喜欢的话，真的别错过它。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还是教大家来怎么煮哈，
1: 好，
0: 就怎么吃。它是松茸，是真松茸真鸡汤，以及鲜食米线。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
1: 好。
0: 这一包是300克，这一包是300克，然后是云南过桥米线，
1: 对，
0: 松茸鸡汤风味的，就正宗的云南的这个好东西，这旁边呢可以看得到，就是高原松茸走地鸡汤，然后是鲜枸杞，都帮大家配好的，
1: 对，
0: 这个1分钟就速煮就可以了。
1: 哎呦，
0: 这边呢就是有2种方式，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
1: 对，
0: 我建议大家煮着吃。
1: 好
0: 我们这一锅水已经煮好了，就是现场来教大家哈，开水，
1: 好，
0: 开水煮好之后，先把这个
1: 菌香鸡汤，
0: 菌香。咱们这真的是菌啊，
1: 对，
0: 是真菌啊。
1: 哎呀，
0: 那一片片的菌，
1: 对，都有的，
0: 对，你可以，对，一片片的菌，
1: 你看香的不得了。待会儿来，我松茸鸡汤酱放进去以后，我们看里面大块大块的松茸，都是肉眼可见的，香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来，稍微给大家看一下。真松茸哦，
0: 对对对，
1: 真松茸哦，
0: 都在这儿。
1: 对，真松茸哦，而且你看啊，这鸡汤酱的话呢，一放进去，这个鲜味啊就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放我们今天整个的是什么？就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来米线。
0: 哎呀，你这筷子把它反过来了。
1: 这这是我吃过的筷子，
0: 这是你的筷子，
1: 哎，
0: 你的筷子。
1: 所以我说反过来给大家看看，
0: 干嘛反过来？
1: 对，差不多的话呢，就是1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的话呢，别忘了啊，我们还有豌豆包，还有韭菜包，
0: 待会儿放
1: 进去就可以了。
0: 对，让它煮一会儿，它大概1分多钟就煮好了，就很方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就是这3种菇。
1: 哎，
0: 这3种菇我们在那个配料表上都写得很清楚。
1: 对，
0: 一个叫杏鲍菇，一个叫香菇，一个叫做鹿茸菇。一个叫茶树菇，还有一个就是松茸菌，这1、2、3、4、5种，
1: 对，
0: 大于等于3%，还有一个叫青头菌，6种，
1: 是，
0: 其实一共有6种菌，另外还有植物油，它是用的是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就是菜籽油，另外还有就是食用鸡汤、鸡肉，还有猪油，所以它特别香嘛，它里面有一点点猪油的，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用盐、味精，再加一点鸡精调味料，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胡萝卜以及这个再加一点新香料。就没有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自己可以看，没有防腐剂，
1: 是
0: 在这儿，哎，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没有防腐剂的，
1: 是，
0: 这两包都是没有防腐剂的，嗯，很干净，嗯，你吃其实要吃个放心嘛，还有因为老人家吃孩子吃，我一般首先就是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上有一些东西，我就会有一点点担心，嗯，毕竟我们不是买一包两包，嗯，我们的组合小组合是有16包，我们的大组合有24包，
1: 太棒了，
0: 对吧？你想看你24包你觉得多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多，
1: 不多不多，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呢，你想想看，一人吃一包，有的时候3口之家、4口之家，一天就几包下去了呀，对不对？然后关键来讲，你看
0: 吃起来很快，因为这是主食，
1: 对对，
0: 这属于主食。
1: 高丽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这边差不多了，已经快要出锅了啊。然后的话呢，接下来你放点什么？你看我们今天调味料多吧？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枸杞，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豌豆包，好吃的不得了。加上我们今天冻干的韭菜，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跟堂食吃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过桥米线感觉一模一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鲜不鲜美？你就来看看，我们今天这叫松茸鸡汤哦，这个鸡骨架全部给你熬煮出来的，香的不得了。你堂食吃也不过如此吧，又鲜又好吃又美味。哎，这个天气多冷啊，就吃这个。
0: 你可以，你可以去加一点，比如说你再加点其他的你想吃的东西，加点肉酱啊，或者加点喜欢吃的好东西，都是可以的，很方便的啊。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为您带来的今天的这款非常好吃的云南过桥米线，在家里面热乎乎的，如果大家不愿意烧饭，对吧？嗯，你就来一锅米线。如果一锅不够，就来两锅，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一锅有点不够哈。好吃，因为太好吃了，
1: 真的很好吃。
0: 然后你在家里面其实是完全可以来非常方便的来准备的。我们的菌有一共有六种，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我们有，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松茸菇和青头菌。是啊，一共有六种。是，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嗯，储存也很方便，就是放在你家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
1: 对，
0: 它的配料包应该有几包啊？你算过吧？
1: 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包，
0: 对，因为除了我们说整个的保鲜米线之外的话，
1: 我们还有豌豆包，
0: 豌豆包，动感韭菜包、枸杞包，还有菌香鸡汤包、松茸鸡酱鸡肉包，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配料包。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保湿米线，一共有六样，但是配菜我们今天就有到五样啊，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哎，你看这位啊，这个直接是什么？像干拌一样的感觉也可以，对吧？干拌也是一种吃法，
1: 对呀。哎呦，
0: 云南的过桥米线真的名扬四海。嗯，我们之前去昆明的时候，一落这个一落地的时候，先去哪里找一个这个米线店里面去吃米线，为什么？到了当地不吃米线，好像少了一点感觉一样的。那你说在当地那个米线进不进到好不好吃？第一看米线本质，第二点就是看里面的菌料包多不多，好不好？ 本啊，品质就是这个工厂，你看工厂的这个生产的车间，你看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嗯，我拿在手上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保鲜米线。嗯，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在对在吃的时候，嗯，也可以加掉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加到里面去，或者再打个鸡蛋在里边，
1: 对，
0: 营养更好。它是用真正的鸡汤熬出来的，
1: 真的，
0: 所以它那个汤都是黄的那个
1: 金黄的，
0: 对，都是鸡汤，还加了少量的猪油，因为猪油是掉腥味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猪油是很有营养的。嗯，不要觉得猪油好像当中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猪油掉腥味是非常有名的。嗯，有鸡汤，有那个有包括有菜籽油，嗯，然后还会有鸡汤，然后还会有我们的也是加了少量的猪油，所以特别鲜美。在很多店里边，我不瞒大家说，很多店里边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用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料，
1: 很多的，
0: 很多的，你吃的其实就是这个。
1: 对，
0: 所以你在外面花了30-40块钱，你认为人家怎么赚钱啊？嗯，对吧？嗯、你今天才花多少钱呢？你今天就是原料钱啊，8块钱对吧？
1: 八块钱，对，
0: 8块钱你到外面去怎么可能吃呢？人家再破的一个小店吧，不可能让你吃8块钱一份米线吧？
1: 对，
0: 怎么都要20块钱？
1: 要，
0: 对吧？人家那个店里面其实用的就是这种料包，你何必呢？你就自己在家吃不好吗？不香吗？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199是24包全部带回去。19924包全部带回去，你觉得多吗？一天你可能要吃到2到3包。
1: 对，
0: 胃口大的小伙子可能真的要2包。
1: 对，一次性要的。
0: 是的，因为它其实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料包哈，这个云南过桥米线它是蒸过的，看到没有，它叫保鲜米线。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它不是那种干巴的米线，它是帮你蒸过的。
1: 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一分钟就好了呢？一分钟速煮，
1: 是
0: 不用说你在那边等啊，你那个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对吧？
1: 对，
0: 晚上有的时候加班熬夜回来，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特别容易饿？
1: 当然啊，
0: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可能已经8、9点了，那这个时候你还去叫外卖吗？你可能就下个面，你下个面还不如吃这个。你这里面呢，我跟大家来讲，有松茸鸡肉酱，这里面就是蒸松茸蒸鸡肉啊，蒸松茸蒸鸡肉
1: 香的不得了，
0: 然后还有豌豆包，还有一个就是有个专门的菌香鸡汤，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韭菜，好像还有个什么，
1: 还有个豌豆
0: 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枸杞，对吧？还有一个是枸杞包，对，还有个是枸杞，看到没有，就这些，这个豌豆和枸杞你可以在后面放，前面的就是第一波就放下去，这你想想看，真的，我觉得真的到哪儿去找啊？
1: 我们在想自己在家里做面条、做米粉，
0: 关键健康
1: 都不见得弄那么多料。
0: 关键它很健康，因为它是呢，看到没有，它是帮你还原云南味道，还原云南味道，松茸鸡肉酱，哎，太美味了。这个东西，如果你，我随便乱讲啊，如果你到纽约去吃一碗这个，你不得20美金啊？
1: 你在海外，你想要吃这个东西，那真的绝了。
0: 你不得20-30美金啊？
1: 对，价格又贵。
0: 过桥米线，
1: 对，
0: 甚至加上小费以后，还不得30-40美金啊？
1: 我们在家里面，
0: 我们今天8块钱
1: 是
0: 有的时候叫一份那个快递哈，你还得等。
1: 到家还凉了，
0: 还不好吃。
1: 对，
0: 你直接呢？我们现在开始计时好不好？水煮开了，水煮开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1: 菌香鸡汤包。
0: 菌香，首先这都是真
1: 鸡汤包，
0: 真菌啊，都是真的菌啊。
1: 对，然后松茸鸡肉酱，
0: 看到没有？满满的，我们镜头可以推进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都是满满的酱啊。
1: 然后的话呢，放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湿米线。
0: 对，
1: 这是蒸过的。
0: 这是湿米线，它帮你提前已经蒸过的，所以它一分钟就能好，你就等一分钟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是真的有松茸，真的是鸡汤熬煮。我们不说别的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有多鲜美。你自己来看看汤头有多鲜美，香得不得了。您在家里自己下一碗这个面或者米线的话，你不可能说在家里临时去熬一锅鸡汤吧，不可能的。然后
0: 差了点辣椒，
1: 给大家看一下，高丽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中途休息的时候就想吃这个粉，因为吃这个米线，因为香，因为鲜。
0: 你知道米粉跟面的区别是什么吗？你告诉我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劲道的感觉不一样，
0: 我都已经呛到了。就是米粉就是很滑
1: ，Q 弹，哎，对，滑滑的，
0: 对不对？
1: 对，嗦粉，南昌有句话叫嗦粉，
0: 对，
1: 江西吃粉叫嗦粉，你有那种感觉，就一吃就滋溜一下就进去了，那是一种享受，很舒服的，然后吃口也特别好。
0: 如果再来一点辣椒，我觉得可以飞天了。
1: 你就爱上这个了，对吧？在家里你可以自己再
0: 这个小豌豆也好好吃，
1: 哎，小豌豆很香，然后小枸杞，再加上我们今天冻干韭菜，也就差不多。
0: 你看这个里面的菌菇，我这碗里面的，
1: 哇，这么大一块，
0: 这里面它有很多菌菇啊，在这里面，然后各种菌菇它帮你已经切碎了，它都已经切碎了，很多的菌菇在这里面，我这一碗因为刚才没去捞嘛，
1: 对，
0: 好好吃，关键它这个鸡汤很鲜美，
1: 关键看你
0: 吃起来
1: 受不了，来吃，
0: 真的好好吃，大家就打电话吧，不要影响我们吃了，好不好？你们就自己打吧，我们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0: 好吃了。哎，你这没吃完，别浪费。
1: 我看见你吃都是一种享受啊！大家知道为什么？
0: 第二碗，第二碗，
1: 对，第二碗，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0: 严欣已经第二碗了。
1: 第二碗，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特别冷，有的时候寒风瑟瑟，在家里冷得不行的时候，你来一碗我们今天热热乎乎的过桥米线，幸福的不得了。然后我刚看了一下，这小伙子给爸爸妈妈做的时候，直接用开水其实泡也可以的，水一定要热沸一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什么？
0: 好好吃。
1: 对，湿面是啊，不是湿面，叫湿米线。所以的话呢，它就是整个制作起来非常的快速。
0: 对对对，它是品质非常好的。
1: 对，
0: 哎呦天哪，我觉得好满足。就是这种阴冷潮湿的天气里边，然后你有一碗那个很暖的那个米线一到胃里边，
1: 暖心暖胃啊！
0: 哎，你这个胃里就特别舒服。它用到的那个米也很好。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工艺，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工艺叫品七彩，这个工厂，品七彩这个工厂，它那个米线是蒸过的啊，就是米线
1: 啊
0: 蒸熟的，
1: 对，
0: 蒸熟了以后帮你直接就是放到这个袋子里边，所以你下锅就一分钟就好了。哎呦，
1: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蒸鸡汤哦，
0: 蒸鸡汤
1: 熬煮哦，鲜的不得了，就直接你入锅的一瞬间，我们今天这个鸡汤包一下去的话，金灿灿，然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那个袁哥，待会儿给我一个小碗，我把这个鸡肉酱挤一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他是不知道这个。这个菌菇啊，这个鸡肉酱有多少？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哈，
1: 蛮足蛮足的。
0: 我们这个松茸鸡肉酱的这个料包就有50克，
1: 50克，对，对。
0: 然后鸡汤包有40克，
1: 好，
0: 这两个加到一起就有小100克了。然后呢，我们的米线包，米线是200克，
1: 对，
0: 就是4两。哎呦，小伙子吃真不够。真不够，
1: 那就来2包。所以很多人还在纠结是买大构成小构成，你
0: 我觉得不用纠结了。
1: 对呀，
0: 真的是买大构成。你到时候吃不够，你再到东方购物来，很可能都没货了。
1: 哎，年前有可能直播就这么一场吧。至少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应该可能就这一场了。
0: 不是可能，
1: 就这一场，
0: 一定是就这一场，因为我已经看到2月份的排班了啊，2月份的排班了。然后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整个的料包品质会有多好，好不好？因为刚好天气，你看，它就是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松茸鸡肉酱，这个里面一共有六种不同的这个
1: 菌菇，
0: 六种不同的菌菇都写在我们这个料包后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
1: 松茸菇啊，等等啊，
0: 就是在这边，那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
1: 是
0: 松茸菌，
1: 是
0: 包括青头菌，松茸菌大约等于3%，所以它这个叫松茸鸡汤风味，现在的食品我们国家是规定很严格的，
1: 对，
0: 如果你叫松茸，你的这个就是菌菇。它松茸不在第一位的话，是不允许叫松茸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食品的这个名字的要求，现在都是大家可以要参照一下新标准的。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松茸鸡肉酱，它也必须是松茸菌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哈，因为刚才严欣都是直接放到水里面，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到这个碗里面。
1: 好的，哎，这是什么？哇！这是大块的菌菇都看出来了，
0: 所以大家对，所以我就说挤到这个里面你们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否则的话你会看不清楚。来，哎，这个镜头，镜头是不是有一点难找哈？我刚刚拿起来了，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来了，
0: 对，
1: 来了。
0: 它有这么多的菌，然后我再给大家，来，你帮我拿着这个碗，
1: 好，
0: 拿着碗哈，别动哈，好，我再把鸡汤挤进去。
1: 对，
0: 我们还有鸡汤。
1: 这个时候就差什么？差点这个沸水注入进去以后就香的不得了了。哇，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汤的料包，菌香鸡汤料包。哇，香啊！
0: 它这个料很足很足，很足很足。所以，因为刚才我们是一直挤到这个我们的开沸水当中，大家看不清楚，这里面还有啊，我就不全部挤出来了。
1: 好嘞，
0: 还有很多。那这里面还有一小半在这个下面。哇，
1: 大家来看看，
0: 你看这个料足不足？
1: 足的，
0: 实不实诚？
1: 小半碗了。
0: 好，我们倒下去。
1: 好，没问题。
0: 现在倒到那个里面，
1: 我就来了。
0: 我就这样的话，你就看得清楚了。好，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下锅了。
1: 下锅喽！
0: 哎，你就看得到感觉了，对不对？哦，
1: 真是。哎呀，这样就好了。这样看得清楚。
0: 你就知道，我这里面都是实打实的料。实打实的料，你自己想想看，8块钱，你吃到哪去吃啊？ 你在外面不就是还没有这么那个真材实料呢？
1: 8块钱，开玩笑吧，这不可能的，
0: 18块钱都吃不到，
1: 吃不到，
0: 28块钱可能都吃不到。
1: 对，锅桥米线大家有个特点，就其实我们画面当中也看到，你做完以后米线一份，下面配菜一个上来的，大家都看明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把所有的那种酱料的话呢，分成那种你看这个酱料包的形式，你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然后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保鲜的米线，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沸水开了以后1分钟，1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出锅。刚刚我们的大厨也说，不要时间长，1分钟恰到好处，
0: 1分钟，哎，就是1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大概等个1分钟，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豌豆包，还有枸杞包，还有一个是韭菜包，
1: 对，
0: 放下去。如果你不喜欢吃韭菜的，你就不放。但是韭菜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韭菜生发我们的阳气，所以说其实你在冬天你吃点韭菜，
1: 对，
0: 这个里面是很香很香的。哎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这些料包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如果说你有些朋友是特别爱吃韭菜的，我知道，
1: 可以
0: 就都吃韭菜饺子，
1: 对啊，
0: 你其实适当的可以吃一点，因为韭菜就是生发我们的阳气的嘛，全是独立包装，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也是建议大家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那你看它这韭菜很新鲜，看到没有？它是帮你冻干的，冻干锁鲜的，这个韭菜不是随随便便的韭菜，来看一下，韭菜包都很讲究，
1: 是
0: 在这边叫做拿还原云南味道，云南当地的韭菜，
1: 对，
0: 然后是冻干锁鲜，原色原味。
1: 是，
0: 韭菜是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吃韭菜炒鸡蛋，
1: 对，
0: 香到不行。
1: 韭菜饺子，
0: 对吧？
1: 对，
0: 都好吃。哎呦，我现在都冒汗了。哎呀，我就全身冒汗，因为这个吃了以后身体特别暖和。
1: 对，你看我们这面条是不是1分钟出锅？
0: 你老面条，
1: 米线，这不一样的米线。你看我们这米线
0: 比面条好吃。
1: 对，我江西人，我也爱吃米粉米线，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里面早上起来的话呢，基本上都吃米粉米线的，这个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哎呀，暖心暖胃，而且 Q 弹爽滑，真的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啊，你看我们今天料包有多少？这汤头多好。这里面的豌豆
0: 很鲜，
1: 香的不得了，把握住了。
0: 是的，很快就1-2分钟嘛，头尾大概5分钟，就是先把水煮开，就是你把锅放上去，一锅冷水，
1: 是，
0: 从这个时候算起到这一锅出来能吃5分钟，
1: 搞定了啊。
0: 我们的我们现在是哪个组合卖得好？导演跟我说一下。大组合还有10套是吧？就是19924包的大组合还有10套，然后159是16包，大组合24包就是在这儿，你看看满满当当，不用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我就今天不推荐了，
1: 对，
0: 因为我知道没有谁家的冰箱放得下这么多东西，除非你家里有个特别大的冰柜，而且冰柜里全是空的，那 OK 的。那今天是不用的，今天就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常温在这边给大家说一下，那常温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保质期有9个月。哇，你拿吃掉9个月，我就9天吧。有的人爱吃的话，真的2周就干掉了。
1: 早饭、中饭、晚饭都可以，没问题的。
0: 好吃，尤其是晚上肚子饿了，吃个宵夜也是可以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我们都知道云南过桥米线其实价格蛮贵的。
1: 贵的。
0: 你到云南菜里面去，有的时候我们点过桥米线是怎么吃的？用一锅一小锅叫小锅过桥米线嘛，一锅以后可能大家分一分，你吃几口我吃几口，是这样
1: 没了，
0: 吃不过瘾，是不是？
1: 是。
0: 然后那个过桥米线什么价格？大家回忆一下。哎。30-40，
1: 正常，
0: 50-60，
1: 正常，
0: 甚至还有70-80的。
1: 对。
0: 你今天这一包是多少钱？
1: 8.2。
0: 8.2。
1: 对，你买大构成8.2。你还可以自动订购，你还有积分，就是8块钱左右呀，性价比高的。
0: 是的，我们24包的那个199的组合卖得非常好，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是抓紧时间来订这个大构成。它是呢，看到没有？它是把米打成了粉，然后做成米线，然后它的工厂加工很讲究，那就这样一包包的，你拿到就是这样的啊，一包一包的，
1: 对，
0: 就是屏幕当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然后它把米线是先蒸熟过的，蒸熟过之后呢，再就是把它就是相当于就是独立包装，再把鸡汤汁儿，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菌菇汁儿，对吧？然后全部是独立包装的，你想吃哪个口味你就把哪个放下去，配料就是大米和水，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整个的那个就这配料全部放下去，
1: 是
0: 放下去之后你就直接一锅米线就好了。哎呦，哎，才8块钱，
1: 8块多，你敢想象吗？对吧？如果说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你看一上午一早上，像我们今天早上也是吃的米线啊、哦。3个人4个人一下子3-4包就没有了呀，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还等什么？你不要再等了。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的话呢，我跟大家讲，错过了在今年就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栏目当中不可能出现了，
0: 没有了。
1: 所以你赶紧囤。虽然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大鱼大肉囤的很多，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的。哪怕你吃火锅的时候你放一点也可以。哎，这个做我们今天火锅底料，这个菌香鸡汤放2包也香的，
0: 可以，绝对可以的，
1: 也香的，
0: 可以做火锅底料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再煮一次、啊。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那个妍希你在旁边。吃，
1: 我在吃，
0: 你在吃、啊，你把这个吃了。
1: 这个冻干韭菜、啊，
0: 对，
1: 少了一包。
0: 我们回来给大家来下一个料，我来给大家下一个啊，大家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然后我，对，你在旁边尝一下，因为妍希一直都在弄，都没吃。先把这个咱们这个松茸鸡汤料和菌香的鸡汤料这两个料把它下下去，
1: 对，
0: 这两个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食材、哎、啊，主要的食材。你看这个里面的料包，这里面的味道
1: 多不多啊？
0: 这里面你就说多不多吧，
1: 多，
0: 对不对？
1: 多
0: 很多，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咱们这个鸡汤，
1: 对，
0: 鸡汤的这个汁儿，
1: 肉眼可见啊，一片一片的，我们的这个菌菇哦，而且香得不得了，都是云南本地的地道的菌菇，
0: 好香。我在下的时候我就觉得闻到这个香味了啊，还有很多啊，我就都没挤完啊，哎，我就不去给大家弄的那个啥了。
1: 您在家里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直播嘛，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咱们这个米线，
1: 对，
0: 那就是这个工厂里出来的一包一包的，就你刚才在那个我们的这个 VCR 里面看到的，它是蒸过的啊，蒸过的，所以它特别快，特别快啊。然后你就直接把它下下去，1分钟以后就好了。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稍微等一等。然后呢，哎，枸杞咋没了？
1: 在这里。啊，枸杞嘛，枸杞被我倒掉了吗？
0: 没关系，枸杞呢？再拆一包。
1: 拆一包。
0: 它有枸杞包，
1: 有枸杞，
0: 然后还有那个韭菜包。
1: 好。
0: 然后这是枸杞，那我把枸杞放下去啊。哎、枸杞包还有呢。
1: 还有我们的豌豆包，
0: 豌豆包，哎，
1: 豌豆包也吃完了吗？
0: 对，
1: 我都有，这都有。
0: 把豌豆包也放下去，豌豆包还有一个是那个韭菜包，
1: 韭菜，冻干韭菜。
0: 对，豌豆其实也是我们说这个里面的一个灵魂，啊，再有就是冻干韭菜，韭菜本身就是生发阳气的嘛，对吧？咱们在冬天多吃点韭菜其实是特别好的。
1: 这筷子是干净的，没关系。
0: 好，我就拿这个汤，很快的，它这个就是1分钟左右，它本身是蒸熟过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快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就是
0: 这么快。
1: 是
0: 1分钟，你要是说先生最近经常下班，对吧？然后呢熬夜，他晚上肚子饿，你说说看现在8块钱能吃什么？这么一碗暖暖的，
1: 对，
0: 热乎乎的，
1: 对，
0: 云南过桥米线
1: 搞定了。
0: 而且很多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很多的云南的那个店里边也就这么一锅呀，没有太多的东西啊。这里面是真鸡汤啊，真鸡汤，还有加了一点小猪油，就是给你调鲜味的啊，真猪油，真菌菇，你看到没有？满满的菌菇，满满的菌菇。
1: 高老师，我没有看到那么长时间排队，有那么多
0: 排队，
1: 对，一直排队。
0: 今天排队很多，大家扫码呀，你排啥队呢？这里面像我们江西人可能会再放一点辣椒，那完了，那基本上1分钟下肚。就1分钟下肚，
1: 小米辣放一点，
0: 小米辣，加一点，或者是加一点那个，你看这个，你不用煮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应该好了，我把这个火关了，
1: 关掉，
0: 关掉，这火可以关掉了，对，煮久了它容易断，你不用煮久，你就大概1分钟左右就熟了，这一锅，我们待会儿那个给我们这个现场的观众，我们的包括我们的
1: 现场很多的老师们都喜欢吃，都说下了直播要赶紧尝一尝。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小细节，刚刚高丽老师说今天中午的中饭就这个了，
0: 中饭就是它了。
1: 对，说刚刚做的给它留着，再要吃一碗。
0: 相当不行。
1: 节目当中已经吃完一碗了。
0: 相当不行、啊。这里面的料不是我们额外加的，全部是本身就有的。然后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打个鸡蛋在里边，对吧？或者是加一点别的什么东西在里边，
1: 那个黄芽菜啊等等，你喜欢吃的蔬菜都可以的。
0: 我来一份，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吃起来了啊，02151199000。

0: 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过桥米线是谈了蛮长时间的。嗯，这会儿排队特别高，怎么办？怎么办？
1: 自动订购好不好？
0: 自动订购啊，
1: 扫码订购好不好？
0: 对，真的要自动订购了。然后你想想看，马上就过年了，你家里边一定要有一点过桥米线的。
1: 对，
0: 因为你吃那些大鱼大肉吃的有点腻。
1: 对，
0: 你来一碗过桥米线，你整个人你吃起来就爽口了，
1: 还真
0: 是。
1: 因为是
0: 不是
1: 过年过节的时候老是大鱼大肉，有的时候你就想吃点清爽的，但是的话呢又要什么香喷喷的，又要什么碳水要足的，还有什么就是鲜美的。今天我们的过桥米线就来了。还是那句话，我刚刚手机上还查了一下，一碗过桥米线30来块钱蛮正常，一人吃。
0: 30来块钱是一个人吃。
1: 对，一人吃。我们今天是多少？我们今天8块多，你该有的酱料一点不少。
0: 如果你有东方购物的积分，就直接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很方便的啊。这个我们的货真的快不多了。
1: 对，
0: 因为今天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非常好，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赶快来订，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对，
0: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也是栏目里面特别好的东西，金骏眉。最近红茶价格涨得飞快，然后呢也是过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大家呢一边看一边就可以来打电话02151199000。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栏目里面两个都是好东西，一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云南过桥米线，就刚好在春节前嘛，栏目里面就这一档啊，就这一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了春节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放松身心，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栏目已好久没有给大家带来好的茶叶了，然后金骏眉是红茶当中的一个新贵，啊，我们提到红茶很多人都想到是正山小种，
1: 是
0: 正山小种确实是红茶当中的鼻祖，但是由正山小种脱胎而出的金骏眉，只用牙尖儿，只用牙头来做，只用牙头，就是那个每一只那个茶树的那个牙，
1: 对，
0: 这是所有的茶叶当中非常少见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为您带来就是特级的金骏眉，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因为今天特级金骏眉特别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也是全年当中超级大的方案和力度，这会儿呢，大家可以一边就是打电话。一边等着下一档的金骏眉上来就可以来抢，因为货特别少，是不是？严欣，
1: 当然很少了，因为其实说实话，本来今天这档直播的话呢是没有的，然后的话呢想各位所想，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总归要招待亲朋好友，要喝点好茶，然后油腻的东西吃完以后的话呢也想喝点小茶，所以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在栏目当中真的是千挑万选，然后的话呢问品牌方要了那么一点点现货，青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点点直播，然后就这么一点点现货，如果各位错过了不好意思啊，年前是没有的，
0: 是的，021511990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啊，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耷拉噌啷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世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个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0: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么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鼠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0: 这个颜色
1: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0: 河泥
1: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鼠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0: 是的，
1: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0: 顺
1: 西晒粮厂，顺西晒粮厂。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0: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
1: 1万多、
0: 2万多都有，
1: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0: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1: 对，
0: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1: 哎呦，真的，
0: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霞地貌，
1: 是，
0: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1: 对，
0: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1: 对，
0: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 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是不是
1: 很有意蕴在里面？
0: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
1: 对，
0: 又晕染开的感觉。这就是今天他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1: 水气淋漓。
0: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1: 是的，
0: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1: 对，
0: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1: 对，一个对比，
0: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1: 的。是的，是的，敞开来穿，
0: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1: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1: 对对对，
0: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
0: 这是花罗，
1: 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1: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1: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1: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1: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1: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1: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1: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
0: 吗？
1: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最近还有点胖，但是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对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而且很显气色，
0: 对，又很抬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感受到了花罗哈。
1: 对，它有隐纹啊。
0: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得不得了。
1: 哎呦，可以，可以就贵。

0: 那种很明的花纹，嗯，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嗯，叶子的周边，嗯，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嗯，啊，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嗯，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很有灵动感，
1: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2: 嗯，对，
0: 所以这件，
2: 而且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
0: 很舒服，对
1: 对，
0: 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嗯，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2: 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2: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的就是这个黑色啊，嗯。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五件了。
2: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2: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嗯，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嗯，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2: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0: 是
2: 吧？能散乌呢？能得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
2: 对，
0: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2: 对，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2: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嗯，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这是我们的立体提花，这
2: 立体提花啊，
0: 很费工的。
2: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那种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嗯，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嗯，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0: 是的。
2: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0: 对，
2: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嗯，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0: 透光不透肉，
2: 透光不透肉，
0: 是
2: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嗯，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0: 没错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1: 啊，
0: 1980在杭州是有门店的，嗯，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1: 对，
0: 男款是649
1: 啊，
0: 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嗯，
2: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四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四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嗯，非常正啊。
0: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

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变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啊、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嗯，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嗯，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哎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嗯、
0: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嗯、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嗯，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嗯，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嗯，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嗯，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嗯，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东方
1: 四股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嗯，这个讲清楚啊。
0: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嗯。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哎，
1: 对呀、啊，
0: 是吧？哎，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嗯，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嗯，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1: 很特别，很特别。嗯，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感觉啊。
0: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嗯，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1: 对，
0: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1: 是啊，
0: 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1: 对，
0: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00。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嗯，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
3: 嗯。
2: 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
3: 嗯
2: 啊，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是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夹杂在一起，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3: 对对对，
2: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琪的新货啊，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3: 对
2: 啊，
3: 你把纽子散开来，哎，当一件外套，哎，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2: 对，
3: 哎，会轻松一点，
2: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就完全
3: 空调房间穿一穿，
2: 对，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3: 对，1980，两件将近4000了，
2: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我们才
3: 5999，两件1000多一点，
2: 对吧？
3: 1100多，
2: 对啊，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这么好的衣服，
3: 对，
2: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3: 是
2: 遮到我们的肘部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
3: 对，
2: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3: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庆的场合，
2: 很压得住，
3: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2: 当家主母，
3: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感
2: 觉，他就是很贵气，
3: 是的，是的，
2: 对，他就是真的很贵气，
3: 特别适合场合。
2: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3: 对对对。
2: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啊，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3: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2: 哎
3: 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2: 是
3: 一定很契合的。
2: 是提前先买起来，
3: 对，
2: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3: 了，对了，
2: 是不是？
3: 哎，就
2: 应该这样。
3: 六月份啊，
2: 现在就讲究这个，这个里边是绿色
3: 啊，
2: 绿色就平常穿，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3: 对，
2: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很。
3: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你看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对，
3: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2: 很高级，
3: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小金龙，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 很高级，而且
2: 它不易皱，
3: 完全不易皱。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3: 对，
2: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3: 是。
2: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3: 是。
2: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3: 好的，我也穿上，
2: 对，
3: 感觉一下。
2: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衬皮肤，你有没有发现？
3: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2: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漂亮，
3: 这种影纹的光泽啊，看到吗？
2: 人家一定会
3: 角度不一样。
2: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3: 很高级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哎，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没提马上倒了闷了身了下，打了身了下，它不会的，
2: 对，
3: 不尴尬。
2: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奇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3: 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2: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3: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 2XL， 150斤 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 2XL， 175斤 3XL， 190斤4XL， 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2: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3: 啊，
2: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3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4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的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啊，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的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格
1: 啊，
0: 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啊。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哇，
1: 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唐琪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南浔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技艺，
1: 对，
0: 它都要卖到2000-20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呀？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 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先，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1: 对
0: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1: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一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1: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1: 对，
0: 照在整个丹霞地貌的
1: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1: 对对对，七彩，
0: 对
1: 对，
0: 张掖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1: 你看，
0: 再往下走，
1: 哎，
0: 它是错落有致的
1: 哈，
0: 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1: 对，
0: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1: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1: 墨淡了，
0: 晕染一下，
1: 晕染一下，
0: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水墨画。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1: 对，
0: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带一只镯子，带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带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1: 恰到好处。
0: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这个面料，
1: 对，
0: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
1: 四股绞罗的这个古法啊，
0: 是很清晰的。
1: 对，
0: 这种花罗的记忆，
1: 包括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0: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1: 对，
0: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1: 一看就是高级货，
0: 真的，
1: 一看就是高级的
0: 东西。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1: 那一定是这样
0: 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1: 尤其啊，
0: 是不是，
1: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0: 它是有飘逸感的，
1: 它像那种第一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0: 100%的丝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1: 对，
0: 所以
1: 这件
0: 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1: 是
0: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1: 有种松弛感啊。
0: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高丽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1: 对，
0: 它可以穿115、120，
1: 它余量很足啊，
0: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1: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0: 110斤，170，你看看，
1: 你看
0: 这个余量，
1: 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吧，
1: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哎，
1: 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0: 对。这个是女款，男款的我们这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1: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0: 好高级。
1: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哎，一出来之后，
0: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1: 那就这个，
0: 对
1: 对吧？
0: 就这一块，
1: 就这一块，就特别漂亮，
0: 包括通体暗纹。
1: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罗更高级啊，比香云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罗工艺来做成的，
0: 是的，
1: 今天高级的花罗给大家。
0: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1: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块钱。
1: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0: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1: 对的，140斤 XL， 160斤两 XL， 175斤三 XL， 190斤四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垂坠感很好，
0: 是的，
1: 很显身形。
0: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绿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
1: 啊。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啊，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放不下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3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这个感觉啊，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他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来，
1: 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 ？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对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
0: 啊，那是
1: 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哎，它其实啊更有气派，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上啊，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干嘛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有什么不舍得的？
1: 嗯、
0: 我们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穿一下。
1: 不是这个今年啊，唐琦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
0: 真的不用，
1: 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试哪件，
0: 有哪个货源就定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2XL， 150选择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琦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对，1980。
0: 这是唐琦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2000-3000-3000-4000，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
1: 啊，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江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琦，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给到您，每一罐是三百五十四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六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三百九十七克，也就是一共十二罐。十二罐在本档呢，只需要一百五十元拿回家。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十二罐，十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215也幺五也幺九九零。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0-0215-15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要再尝尝。海，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0: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21 九九六零。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的，万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暑期也到了，很多叔叔阿姨呢，就是最近会想去和自己的家人呢、自己的朋友出去玩一玩，旅游，对不对？那其实啊，出去玩的时候，好的精神面貌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轩若的染发膏啊，还是有三个颜色，我们的自然黑、自然棕，还有我们自然的红棕色。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妍欣一起来分享，
1: 谢谢佳佳。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轩若东方购物的老牌子了，包括在整个的海外的话呢，销量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那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购买的一大理由，首先就是价格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看一下，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里面，包括我们说屈某市当中都有销售，单独一瓶的价格108块钱一瓶。
0: 是的。
1: 那么大家想想看，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下方写的是四瓶装，所以四瓶在市面当中400多。
0: 是的。
1: 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原价278，今天有直降，还有到加赠惊喜啊。
0: 是的，非常划算。我就说了，遇到这样子的我们的大促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存一点组合来看一下。我们还是三个颜色，自然黑和自然棕，还有我们的自然红棕，三选一，有四瓶带回家。常规价格啊，市场价是432块钱，我们的零售价曾经呢是278块钱，今天朋友们直降20哦，258带回去了啊，已经觉得很划算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还有惊喜啊，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加赠两大瓶，
0: 加赠两大瓶的白茶的洗发露，朋友们啊，
1: 是
0: 500毫升一瓶的大包装啊，朋友们。
1: 对。
0: 夏天就是需要这洗发露吧，对不对？洗澡次数变多了，
1: 所以大家想看今天是什么？1、2、3、4、5、6，6件单品带回家，258，相当于什么？我们既做加赠，还做降价，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大家把握住今天特卖的这样的机会，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批次，另外就是色号很全，因为很多女士朋友、很多的妈妈都说我想尝试不同的风格，
0: 没错。
1: 好，今天三个原色，今天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两个颜色一起来购买。为什么？黑色可能说男士朋友需要，
0: 对。
1: 另外一个色号您自己来染看也非常的洋气，关键什么？操作起来很方便。拿回家去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上方就给您写的很清楚，海外原装进口，包括它的操作过程，轻轻一按一梳就可。
0: 是的，非常简单。我就说了啊，这个的话就真的是不用动任何脑筋，你就可以是学会了。大家看一下啊，从盒子拿出来之后呢，就是我们的一瓶染剂，还有到了这样的一个梳子啊，
1: 是
0: 多功能一个梳子。而且您看染剂呢，就是不需要您去那种混合的 A 剂和 B 剂，
1: 对，
0: 它是两罐为一体的 A 剂和 B 剂，然后呢，只需要您轻轻的按压在我们的梳子上，
1: 是，
0: 大家看一下啊，就可以直接出来了啊。而且我们的梳子的话也是有到很几个功能这样的一个区分的，这边的话看到没有，可以让它涂抹均匀，上面的话鬓角的部位，
1: 对，
0: 分发缝给它梳均匀，每一个功能都照顾得非常的好，而且您看啊，这样倒下来也不会洒掉啊，
1: 对，
0: 所以的话非常的简单，
1: 对，
0: 会梳头您就会染头了。
1: 是的，其实佳佳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大家看到佳佳头上的颜色，她用到三飘色，好洋气。然后像我头上的话呢，用到的就是今天的6号色。
0: 对，
1: 反正我提醒大家，今天这款染发膏的话呢，东方购物有很多很多的导演老师，包括我们很多的嘉宾的同行，还有很多的主持人老师都用到的轩若，给大家看一下，就操作起来，你看会梳头就会染头发。
0: 对的，
1: 用到我们今天双排齿梳，把我们的染发膏记住了啊。干发的前提，每一次我都强调，不用把头发先打湿，干发前提直接来梳。
0: 是的。
1: 然后记住了，哪里有白头发直接来遮盖就好了，它的遮盖力度特别强。然后如果您是长发及腰的话呢，换一边用到我们的长柄梳，从发根一直梳到发尾就可以了。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每一次都是用到轩若来给大家做到，你看我示范。关键来讲，我自己还是有少白头的一个感觉。哇！然后每一次哦，在直播的时候用到我们的轩若，稍稍的补染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轩若登到东方购物就是大概8、9年的时间。我也是用了8、9年的时间，头发依然是柔亮的，
0: 是
1: 没有那种干枯毛躁。为什么？海洋性的胶原蛋白、尤加利油、葡萄籽油这些东西让我们做到染护焗油多效合一啊。
0: 是的啊，染护合一的啊。所以的话，我每次看到颜性头发，我觉得真的发质太好了。我问他平常有没有就是用什么其他的一些就是护发的成分，但是完全没有啊。
1: 对，
0: 就真的是染发不伤发，而且的话今天价格还合适。
1: 是的，
0: 对对，
1: 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话呢，一共是有到三个颜色，而且三个颜色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两两囤货。
0: 没错，
1: 因为今天是什么，多买多省了，单独买一组今天是直降20，三个颜色给大家看到，有很多男士朋友所需要的6号色今天也有。
0: 是的，
1: 然后很多的比如说女士朋友很喜欢的 4MP 号色风棕色，就是佳佳头上的颜色今天也有。另外就是红韵韵光泽道的玫瑰棕，看到了，自然的红棕色今天也是有的。
0: 是的，都很漂亮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合适情况下，大家可以多囤一点，想要出去玩的，想要出去旅游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道吗，妍心，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就已经很多叔叔阿姨在疯狂打电话在问了，什么时候选手能再上啊？因为确实啊，很久都没有我们这个节目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次我觉得价格有合适的情况下，叔叔阿姨就是有这个出去游玩的这个体验的呀，对不对？你出去玩的话，如果说咱们白发也不是不好看，但是啊，就真的是很容易没有精神。咱们肯定要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去出去玩，对吧？拍拍照片，美美的照片，
1: 对，
0: 发到朋友圈里边，对不对？
1: 对，
0: 整个人更加年轻和精神了。
1: 对，单独一盒今天4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可以信任东方购物。
0: 对，
1: 东方购物的话呢，为您推荐到的商品，尤其像我们今天的话呢，削弱，它保证是专柜正品正货来的。
0: 是，
1: 这一点就是杜绝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说有一些顾虑，买到 AB 货，对吧？关键来讲，削弱在东方购物登录差不多有接近10个年头了。
0: 没错，
1: 您可以看到当初我们说首次登录的时候一抢而空，
0: 对，
1: 档档直播各种色号都是一抢而空。但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首先有一点啊，我们色号非常的齐全，
0: 是
1: 三个颜色，今天大家都可以来选择。
0: 对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有很多人还在纠结颜色啊，佳佳也好，包括我们今天模特神也好，他们两位头发上的颜色都是我们今天叫做4MP 号色。哇，好洋气呀、
0: 啊！真的，就这个颜色啊，我就说这个效果太好了。
1: 对，
0: 而且呢，神也其实染的就比较频繁的，但是你看发质完全没有任何的损伤，依然是这样油亮亮的光泽啊，你看到没有？
1: 好美呀、啊！对，首先有一点啊，它的色牢度非常好。第二点的话呢，它整个的颜色一点都不夸张，而且显得肤色特别的白皙。另外，就像佳佳说的，每一次染完以后，你不用担心说什么头发干枯毛躁。还是那句话，里面有什么尤加利油、海洋性胶原蛋白、葡萄籽油，帮我们做到染护焗油多效合一。另外还有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还有到牛磺酸，让我们的色牢度更强。意味着很多的妈妈可能说，哎呦，染完很容易就中间有些颜色可能说掉了，颜色就不好看了。我们今天什么色牢度还特别强，好，这个颜色叫4MP号色，把握住。另外还有什么很适合妈妈们、女士朋友们，一个叫做3RO 红棕色，
0: 也很漂亮。
1: 哇，这个颜色我好
0: 喜欢、啊、特别洋气，真的。
1: 对，哇，你来看到啊，这个颜色叫做自然红棕色，是不是有一点点的灯光打下来以后，它是不是红晕当头的感觉？
0: 是，
1: 非常非常的柔亮，而且关键是什么？没有干枯，也没有毛躁。
0: 没错，
1: 我特别知道上海的女士朋友们很多的，就是我们说妈妈们喜欢烫一个大波浪。
0: 对，
1: 我跟你讲哦，大卷短发大卷一烫的话呢，上面一定要点颜色，
0: 是的，
1: 看起来会什么头重脚轻。但有了这个颜色以后的话呢，显得肤色包括气色特别棒。
0: 没错，
1: 另外就是我们说自然的黑色，不用多讲了，就是我头发上的颜色。今天三个颜色放在一起，大家对比一下，对不对？哇，很明显，很好选择啊。
0: 是的啊，黑色的话很适合叔叔或者咱们想要遮盖白发的阿姨，对不对？都是很合适的。关键是您看啊，发质的效果特别特别的棒，像瀑布一样有光泽，很柔亮啊。
1: 对对，
0: 而且的话，平时你也不用特别的去养护它，因为我们的染发是染护合一的啊。
1: 对的，
0: 三个颜色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选择，不管是我们的这个自然的棕色、自然的红棕色还是黑色，我觉得都是可以去选择的，因为颜色都很漂亮。
1: 是因为今天的话呢，今日特卖我们有到限时直降，还有什么？还有到独家加赠给大家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
0: 是，
1: 刚刚我们还跟品牌方仿佛确认了啊，多长时间没有来了？他说差不多1个月左右的时间，
0: 是的，
1: 没有直播，没有播带，所以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都要染头发了。
0: 对，
1: 今天赶紧把握住啊！
0: 是的，朋友们，今天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特别适合去入手2个颜色以上。为什么呢？因为太划算，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是258块钱啊，看到没有？曾经零售价278，
1: 对，
0: 市场价格432啊。三个颜色选择：自然黑、自然棕和自然的红棕，3选1，今天只降20块钱，并且还额外赠送给您什么呢？大家看一下，2罐哦，
1: 对，
0: 不是一罐啊，常规的话可能只送你一罐，我们今天2罐带回家，
1: 对，
0: 而且每一罐是500毫升的大含量带回去了，
1: 对，
0: 你来算一算啊，一罐可能才40来块钱，
1: 对，
0: 对的，你说你去理发店去染个头发的话，起码不得200-300块钱，对不对？是，我觉得是最便宜的这一种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朋友们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性价比高，颜色又好看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又非常的简单。
1: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0: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2: 理解很多叔叔阿姨的一个困扰啊，像妈妈的话也是上次我自己用了之后我觉得好带给她的嘛，
3: 对，
2: 她说哎呦这个真的好哎，操作方便，关键是一点是什么，它能够遮盖白发。
3: 哎，
2: 妈妈因为年纪大了嘛会有一点点的白发，她会觉得哎呦感觉没有那么有自信了，
3: 对，
2: 整个人没有光彩了。
3: 嗯，
2: 但是用完这个染发膏之后呢，她说没有任何味道，操作还简单，20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染完一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啊。
3: 对对，
2: 并且朋友们白发遮盖的能力特别特别好。
3: 哎，
2: 她以前买过一些染发膏的话，她那个遮盖白发能力是不行的，
3: 对，
2: 就是颜色不均匀，黑色的地方是深一点，白色的地方就浅一点点了。
3: 对对，它的遮盖力度的话呢，可能说稍许逊色一点，但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合身上面就给您印证的很清楚，叫做白发用，也就意味着它的遮盖能力非常强。另外左右两边，我们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染完头发以后，在家里你自己就可以轻车熟路，然后染出来的效果的话呢，一定是什么让大家非常的满意的。还有一句话啊，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像我们说夏天，露肤度也越来越高，您还要出去旅游，最近东方购的旅游是卖的特别好，暑期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是举家出去玩的，
2: 是
3: 海边你要拍拍照，三亚你要拍拍照，包括云南各个地方你都要旅游拍照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你的身形可以 P 一 P， 但是你的头发发色你还想想看，对不对？
2: 是的。
3: 所以我们在家里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哪怕我出去的时候携带一盒也没问题，
2: 没错，
3: 哪里有一点点白头发我挤一点点补染就可以，而且它是只出不进没问题的啊。
2: 是的啊，我经常的话我会在地铁上观察，你知道吗，上海叔叔阿姨其实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很精致。
3: 对，
2: 很多时候啊我看背面，我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3: 哎，对，
2: 因为他们对于头发啊衣服的穿着那种立整度很有要求的，所以我觉得啊就是人年纪大之后其实也是要有一份这样风骨在的，
3: 对
2: 不对啊，
3: 对，
2: 要自己保持一份精致，
3: 是，
2: 就是不仅是给别人看，自己也舒心嘛，
3: 当然，
2: 对不对，
3: 当然。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很多人还在纠结颜色啊，佳也好，包括我们神也好，今天用到的3P 号色，
2: 是的，
3: 颜色方面大家来看一下，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2: 真的，
3: 对不对？首先颜色很正，很多的妈妈可能在纠结，哎，今天我们这个颜色到底怎么来对比，拿到手中以后，你看这是我们的盒子啊，
2: 哎，
3: 盒身上面3P号色，那这个地方
2: 简直一模一样，是不是？
3: 对，它是不是把颜色就是复制粘贴过来，
2: 对
3: 不对？你拿到家里面你去染一染，而且我们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啊，就是我们今天削弱的话呢，我们还在聊，就每次你染完以后大概洗2到3周以后，这个头发的颜色还要漂亮，
2: 对
3: 不对？
2: 对的，
3: 所以就规避了很多人说染完以后哎呀我的这个色牢度不好，我的颜色又不够正，很好看啊。
2: 是的，因为的话很多染发膏其实的话你越洗是越不好看的，但是我们真的就是我自己体验也是这样的啊，越洗越好看，那个颜色就是越立整啊。
3: 对，3P号色它就是什么栗子壳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大家把握住。另外还有一个颜色就是我前面的，有很多女士朋友很喜欢，
2: 很洋气的，
3: 对，很喜欢烫一个大波浪的话呢，你看这个是有一点点红晕晕光泽的，我们叫做红晕当头，
2: 是
3: 它叫做自然的红棕色，哎呦好洋气啊，
2: 好漂亮，
3: 大家看到很柔亮啊，所以把握住这个颜色也是什么显气质显年轻的一个颜色。除了这两个颜色很多女士朋友喜欢之外的话呢，就我们说爷叔们，很多的男士朋友们到底选哪个颜色呢？拿我头上的6号色啊，
2: 真的啊，大家看一下啊，颜心这个发质太棒了啊，但是它是就是根本没有说其他的一些护发的成分所在啊，
3: 对，
2: 就是染得很频繁情况下还是能够做到这么的油亮，像瀑布一样的光泽，而且颜色它不是那种很硬的黑色，
3: 对，
2: 就是我们这种自然生长的这种黑色的头发的感觉啊，
3: 哎，
2: 所以很多爷叔啊或者我们喜欢黑色头发的阿姨，
3: 对，
2: 都可以选择这个颜色啊。
3: 对，
2: 3种的话，今天朋友们至少啊，带就是带出两个颜色
3: ，对的，握住啊，因为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纠结，不要再纠结了。包括佳佳头上的颜色和我头上的颜色，我都建议大家能够把握住。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构成叫今日特卖，今日特卖一定有到破价机制啊。
2: 是的，朋友们，今天太划算了。之前的话，我记得是送1瓶洗发水，今天是2瓶哦。大家来看一下啊，258本身已经很划算了啊，直降了20块钱，3选1的颜色，并且朋友们今天加赠了2大瓶的白茶的洗发露啊，这个洗发露市面上也是卖得很贵的，
3: 对，
2: 而且是大的包装，大的含量，500毫升的大含量啊，夏天洗澡比较多，我们送的也是大家比较实用的一些产品，所以今天朋友们啊，一罐您算一下只要40来块钱，性价比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其实啊，就是很多的在海外的一些朋友都说啊，在海外的很多这种药妆店啊，就是
1: 美妆店，
0: 对，商店里边就经常能够看到我们萱肉的身影啊。我说确实啊，因为的话，萱肉这个牌子1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呢，在海外，包括说在我们中国，都是什么呢？都是专门研究亚洲人的发质和发色的。哎，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有颜色会不好看啊，对我们发质会不好。
1: 对，
0: 大家就是不用担心，人家是专业的，真的是专业的。
1: 对的，百年的一个品牌，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整个的海外，尤其是我们的原产国的话呢，萱肉的话呢是非常有知名度的。
0: 对，
1: 如果大家到很多的美妆店里面，你就会发现染发那个区域可能有红色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包装的占据了半壁江山。
0: 是，
1: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啊，出去旅游，对不对？尤其暑期的时候，我有旅游这个出游的这个计划，回来的时候可能我还要带一些作为伴手礼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但我跟大家讲，今天看到的、买到的和你在看海外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原产国而来，所以大家放心，它是来自于什么原品原装进口的。而且关键来讲，今天我们所选的这3个色号是很多很多的朋友们很喜欢的。你看，
0: 是的，
1: 这位爷叔啊，我们用到的就是6号色，
0: 没错，
1: 我头上用到的颜色也是6号色，它不是那种假黑哦，它是那种自然
0: 很自然很天然的颜色啊。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价格的话真的是很适合囤货的。像之前的话，很多我们的老顾客都是反复在购买的嘛。
1: 对，
0: 像这个神野的这个棕色，还有到了这个颜心的这个黑色，这两个颜色啊真的是卖得特别好。
1: 对对对，
0: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光泽度太漂亮了啊，就像是那种模特的发型一样。
1: 是，我其实觉得话呢，大家可以相信我们，就是很多爱美女士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大家可以看到，作为模特来讲，平时对于自己的比如说头发呀、皮肤啊，其实它要求度都很高的。但你会发现我们神影啊，每一次大家可以看到用到的都是我们的萱肉，而且他自己也说，我真的爱上它了，因为染完以后你看这个颜色它非常的正，它就像是栗子壳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我跟你讲一点不夸张，而且显得肤色特别的白皙。而且你看佳佳在抖动它的时候，从里到外自己在家里染哦，居家染头发，它不会说染的外面有里面颜色就断掉，
0: 完全
1: 不存在的。它的覆盖力、着色力，包括我们今天物理覆盖也不伤害您的头发，反正就是特别的漂亮，
0: 很均匀染的啊。而且的话您看，其实染过很多次了，它整体的效果还是那种非常的柔顺，非常的显得发质很好的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是一边染发一边去护发的。还有到了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棕色，这个颜色啊，我觉得市面上如果说我们见过很多的这样子的风棕色，它其实很容易就是染得特别的红，
1: 对，
0: 就有点不洋气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这个颜色我觉得真恰到好处啊。
1: 不夸张啊，它叫3RO 自然的红棕色，有一点点红晕的光泽，反正你就记住了，今天如果说你要点栗子壳的有点像枫叶般的颜色，你就选4号色。
0: 是，
1: 如果你要有一点点红晕光泽的，您庆祝这个玫瑰的这个颜色有点红晕光泽，就3RO 玫瑰棕色。另外就是我头发上面的，我们说6号色叫做自然黑色。
0: 是，
1: 3个颜色今天你可以看到放在一个画面当中，你自己去看自去比，非常的漂亮啊！
0: 大家看一下啊，颜心这个发质太漂亮了啊！就这个颜色呢，也是我家里的人，我爸爸在用的一个颜色。他说：“哇，这个颜色，它不是说那种像理发店染出来那种特别僵，就特别硬的那种黑色啊，颜色很自然，很漂亮，而且染完之后特别柔顺，
1: 对，
0: 非常的方便啊。就是您秉承什么呢？会梳头就会染头，并且朋友们，现在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出去玩的时候，你说肯定要把头发也弄得好看一点，对不对？但是你说这么热天气，你再花个很长的时间去理发店。再做个一下午，花个好几百块钱，
1: 对，
0: 我觉得真的是太折腾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不妨呢，我们就在家里边花几分钟的时间。

0: 啊，我们这样子去梳一梳，就已经梳好了。等一等，对吧？洗个澡的功夫就已经是染好了。
1: 对的，把握住啊！今天是什么？一二三四，四大瓶全部带回去。然后另外今天的话呢，我们还加赠两大瓶的白沙洗发露。
0: 是的。
1: 每一瓶我们今天是五百毫升大容量，价格方面从原来的二百七十八又降了二十两百五十八。而且我们今天的批次保证是全新的，染发膏的话呢，我们的有效的这个保质期的话呢是三年半的时间。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放心，东方购物所有的会员朋友们都是 VIP， 把握住了。今天来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然后关键是什么？自己来染，送人，今天都特别棒啊！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前呢，我也做过熏肉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1: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2: 其实的话也不是说白发不好看就怎么样，我们就是说啊，真的是可能没有我们其他颜色有精神。你看爷叔特别的方便啊，对不对？虽然头发比较短，但是我们这样梳一梳就已经搞定了。
3: 对，
2: 而且的话我们这样子的就是按压的方式嘛，
3: 对，
2: 你用完之后你还可以就是让它留着下次再用，
3: 是
2: 它不会说像我们 AG BG 去混合之后你就不能用了浪费了，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哎，其实这是什么概念？就很多的就是爸爸妈妈以前染头发的话呢，要挑一个专门的时间。第二点的话呢，染发膏 AG BG 可能说一罐挤出来全部要用完，
2: 是
3: 量多或者少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把控。
2: 对，
3: 那今天我们是什么比较的方便，就按压式，大家可以看到有梳子，然后自动出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配液的配液管。
2: 对，
3: 按压多少的话呢，您自己挤一蹦蹦，然后你可以看到染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点，干发前提，
2: 对，
3: 不用把头发打湿，以前特别的麻烦，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什么，哪里有白头发听好了就梳，梳头发大家总会吧，您就相当于给自己头发做个按摩，梳一梳，然后静止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说煲个电话粥，
2: 哎，
3: 拖个地，或者带带小孙子，我跟你讲哦，没问题的，因为它基本上没有那种刺激性的味道。
2: 是的。
3: 然后差不多的时间，你把它洗干净，好了，你会发现头发的发色真的很漂亮啊。
2: 没错啊，真的很好，因为这个就染发剂的话，真是我们全家人都特别喜欢的一个产品啊。像我自己染的话，我觉得体验感很好。
3: 对。
2: 以前我自己试着染过，就是用其他的品牌的啊，
3: 哎、
2: 但是的话就是感觉第一染不均匀、
3: 哎，
2: 第二点的话味道特别的刺鼻，然后操作很麻烦，需要混合这个混合那个的等等的。
3: 嗯。
2: 就或者说你去这个门店里边去染的话也是啊，做一下午的时间，然后花费又贵又刺鼻，很有可能这个颜色还不喜欢，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这个颜色又好看，今天花费还划算啊。
3: 对，哎，单独一瓶今天算下来40来块钱。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像我的话呢，你看头发那么长，哪怕我全头染，我用两瓶今天也才80出头，80来块钱，性价比很高的。像神爷也是一样的啊，他如果说不染的话呢，今天一瓶下来40多。如果爷叔们仅仅是我们说，哎呀，额头上面、鬓角上面，你看像我们这位啊，我们这位这个大哥一样的，稍微鬓角有一点点白头发，您就挤上一两泵梳一梳，你说这个成本才多少钱？可能几块钱。
2: 是的。
3: 所以它是不染也方便，全头染也方便，而且你看不用什么耳罩、报纸，然后我们说地上这个报纸哪里铺的都是，完全没有必要啊。
2: 是的，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258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6件啊，还送您2罐的白茶洗发水。
3: 对，
2: 所以的话，朋友们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们这个牌子就是有很多叔叔阿姨是反复回购的，包括是我爸爸妈妈啊。就前两天还接到他们电话说，哎呦，染发膏已经用完了，什么时候能给我再补上货啊？
1: 对，
0: 我那句话就是说，这个轩瑞染发膏是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1: 对对对，用完以后的话呢，你一定是什么会成为我们轩瑞的一个这个忠实的拥趸粉丝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三个其实都是用到轩瑞，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颜色方面啊，这个颜色真的就是东方购物有很多的导演、主持人、老师都是用到的这个颜色。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讲就有多洋气，从背后看起来你就觉得少女。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染完以后你会发现很柔亮。我们要的是什么？不是说染出来以后有多么吸睛，关键什么？要看着健康，对不对？你来看到这个颜色，首先色牢度特别的棒，第二点它的颜色是每一个人都 hold 得住的，不会说很炸火。还有是什么？我们谁也是自己在家里染的，你看包括佳佳也好，包括我也好，用手拿开以后没问题呀，从里带往，对，染得特别的棒。而且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颜色怎么来形容啊，它就是像我们说整个的秋冬季节吃的这个糖炒栗子再浅一点点的颜色，
0: 是的，
1: 很漂亮，有一点点枫叶般的感觉，特别的舒服啊。夏天如果说你在阳光底下稍微照一照的话，就显得特别的年轻，
0: 真的特别的好看啊。我们还有到另外一个颜色是我们的一个红棕色，
1: 红棕色
0: 这个颜色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洋气的，爱美的阿姨想要尝试一下不一样的，这个颜色一定要选啊。
1: 对的，因为有很多的妈妈的话呢短头发，然后喜欢烫一个大卷，
0: 对，
1: 然后你再来看看大卷的话呢，切记什么，一定不能太过于沉闷，
0: 是
1: 我们上面的话呢有一点点颜色稍微的出跳一点，就会显得人特别的有气场。哎，戴上您的珍珠耳钉啊，对，戴上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首饰，另外镶银纱的衣服一穿，哎呦我跟你讲老漂亮
0: 了，
1: 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颜色是什么，就是我头上的颜色，因为有很多男士朋友都说，哎，不能光是你们女士朋友呀，我也要好看的啊。
0: 大家放心啊，你看各位爷叔，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的效果啊特别特别的棒。
1: 对，
0: 首先的话我们头发的整个光泽度啊，包括这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有做任何的护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管理啊。您看到没有，染过好多次依然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所在。
1: 对，
0: 所以的话爷叔们或者说我们想要一个自然的黑色的阿姨们啊，都可以染这个我们的自然黑色了、啊、
1: 对的，把握住啊。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今日特卖，所以我们的组合构成价格力度很方便，
0: 是的，
1: 四大瓶、然后颜色 3P3RO 还有到六号色，
0: 对的、
1: 赶紧把握住，关键还有送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我记得佳佳我们之前常规节目的话呢，基本278，
0: 是，
1: 对吧？
0: 是的，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折扣啊。所以今天朋友们啊，直降20块钱，258块钱到这个带回家了啊。三个颜色您三选一，一共是4罐。所以的话，我觉得阿姨如果说你要买的话，自然棕色或者红棕色二选一，给叔叔再买一套自然的黑色啊，咱们也不怕过期嘛，3年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1: 对，
0: 并且还赠送给您2大罐的白茶洗发露。夏天的话，洗澡比较多，我们也是考虑比较周全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做过萱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1: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好，大家看一下啊，效果真的很棒啊！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关爱自己的长辈的话，你不要说光买一些吃的呀、穿的呀，那些都是次要的啊。真的，你很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忽略一个什么，就是头发对于人的精神面貌的一个影响。
1: 对，
0: 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染完头发之后呢，就是会感觉哎有一个气色上啊、精神上的一个提升啊，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花小钱办大事啊。
1: 哎，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说虽然是比如说退休啦，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临退休的一个年纪，年纪上涨了，但是如果说精神面貌的话呢，我们依然维持在年轻的一个状态，
0: 是
1: 每一天都能开开心心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从头开始，对吧？染头发，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来讲的话呢，可能说要提上日程了。包括我们很多的年轻一族也是这样的，平时可能说熬夜啊、作息不好啦，包括还有是遗传的一些基因的问题，可能你早早都掉入一些白头发了。但不要紧，我们今天削弱的话呢，第一，你用起来很方便；第二点，就是染出来的颜色效果已经有这么多东方购物的会员帮您见证过哟。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居家染头发这一点，我觉得是很方便。
0: 没错。
1: 第一，天气热吧，对不对？你出去外面一坐坐那么长时间，然后花费又那么的高。有的时候，如果说你心仪的那个托尼老师如果不在啦，
0: 对，
1: 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他要到别的这个门店去了的话，你还觉得长时间没有办法去染了。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在家里自己，你可以看到梳梳头发的过程就完成染发了啊。
0: 是的，真的很方便啊，会梳头就会染头。关键的话，朋友们啊，今天性价比很高，258块钱是到手整整的六件啊，四盒我们染发膏，两盒我们的洗发水，今天是送您的啊。大家算一算，平均的话一盒只要40来块钱。
1: 是。
0: 你想一下，您去外面40多块钱，就是顶多吃碗面吧。
1: 哎，
0: 对不对？
1: 今天说到这个话题的话呢，佳佳其实过一段时间的话呢，要出去旅游，海外走一走。我刚刚也说，我说你可以去我们的这种，比如说
0: 门店里看看，
1: 门店里面去看看，然后商场里面去看一看，然后对比一下，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
0: 了。真的很合适，而且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个时间，就是一个月时间没有来了。这次的备货也不是说很全，
1: 对
0: 大家朋友们啊，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好，欢迎回来啊！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
1: 对，
0: 像我们的自然的棕色，还有我们的黑色啊，都特别的喜欢。
1: 是，
0: 包括我们俩染的就是这两个颜色。
1: 对，我刚刚还在聊，我说我好想出去旅游了，然后去看一看了。但是我一想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啊，包括我们去海外，如果说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一看，哎呦，跟东方购物买的。
0: 是。
1: 包括其实我们在整个的国内来讲的话呢，有很多进口商品的话呢，其实价格很划算了。
0: 没错。
1: 批次也非常非常的新鲜了，所以你不用说，哎呦，我还要大动干戈，行李箱里面塞的满满当当的东西，你直接在东方购物，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现场当中买就完全没问题了。
0: 是的，很划算啊，而且颜色真的是很好看啊，自然的枫棕色，看到没有？效果真的特别的棒，
1: 对，
0: 头发又柔顺，而且显得很有光泽。大家看一下，很多阿姨
1: 是，
0: 你不知道买什么颜色的话，我觉得自然棕色是完全不会出错的，对不对？
1: 对的，这个颜色吸睛度也非常棒。然后的话呢，不管是哪个年龄段都行的，反正记住了，这个颜色它就是我们说秋天落叶般的这个颜色，
0: 对，
1: 唐朝丽。稍微浅一丢丢的颜色哈，这个颜色大家把握住，是经典色号。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洋气的颜色，就是你看前面这个假模头上的这个颜色，我们用到的是什么？是3RO 自然的红棕色，
0: 没错，
1: 它有一点点红晕的光泽。你看我在我白色衣服的衬托之下，你可以看到吗？如果您是短发，烫一个波浪卷，我跟你讲，有一点点红晕的光泽，非常的吸睛，
0: 太美了，
1: 就显得特别特别的年轻。所以把握住两个颜色，现在齐头并进。另外就是什么？全线热销的6号色啊，
0: 是的，自然的黑色，很多叔叔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自然黑色是不会出错的，看到没有？染过很多次还是这样子，很有光泽，而且您看它颜色是很自然的，不是那种很硬的那种黑色啊，就是跟您长出来的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朋友们啊，三个颜色啊，您三选一带回家，或者咱可以多选几个颜色，对不对？
1: 对的，
0: 很合适啊，性价比很高，258块钱是到手整整的4大罐，再送您2罐的白茶的洗发水，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好，目前我们的电话线很忙碌啊，只有最后一分多钟了，把握住了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纠结颜色啊，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有三个颜色，4MP 号色就是我们今天模特还有到佳佳头上的颜色，它是自然的那种枫叶般的这个颜色，有点棕色调。另外就是我们说3RO， 它叫做红棕色，也是一点点红运当头的感觉。还有就是我们说自然的黑色，所以把握住了三个颜色，不管买哪个颜色，我们今天的话呢，四大瓶价格从常规的278降到了258。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还要送给大家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还有就是我们的批次保证是全新的，全部的有效保质期都是3年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但是今日特卖，我们说方案力度给的那么这个给力的同时，不可能说是无休无止的给大家做到供货，所以今天把握住限时直降的这个优惠力度，明后两天包括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看不到了，把握住了啊！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美美的染发，美美的出去旅旅游。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中秋佳节也在眼前，举家团聚的时候，我都可以把头发先行的染起来。然后还有一点点的现货，各位说啊，把握住了，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加油抢先了。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我是许明。
5: 哎，我不知道明哥在家里边平常会囤些什么样的食物啊？像我们家的话，真的是各种的馄饨啊，真是各种各样的。因为你看，经常是加班回家的时候，你又不想做饭了，天气热的时候也不想做饭了，那就煮点什么馄饨，又方便又好吃啊。
4: 这个我要那什么一下，跟家家不太一样。
5: 哎，
4: 其实北方呢爱囤饺子。
5: 哦哦，
4: 南方人爱囤馄饨，
5: 是，
4: 这是我来这边一个明显感受。有的时候我这个，当然我是来到上海这么多年，生活习惯了，家里冰箱是馄饨相对来说多一点。那我父母一旦从北方来南方看我的时候，
5: 哇，
4: 包了一堆饺子，
5: 对，
4: 所以冻在冰箱里，所以生活习惯不一样，但是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爱囤带馅儿的、带皮儿的，
5: 是的。
4: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今天来的特别好的啊，
5: 没错啊，
4: 胡仙岭好牌子。
5: 对的，胡仙岭的我们的今天是三种的一个馅儿啊，荠菜黑猪肉大馄饨，还有到了我们是黑毛猪的一个，这个是什么？
4: 菜肉馄饨
5: 啊，我们反正是三种菜，荠菜，然后呢我们的还有这个菜肉的还有芹菜的三种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很合适，我们来看一下啊，都是七袋带回家，3七21袋，朋友们带回家，大家看一下啊，常规价格是218块钱，今天直降10块钱，208，21袋大馄饨带回去啊，太划算了。
4: 每一包里面呢，对于馄饨的重量都是250克，
5: 是的，
4: 它里面额外的可能会有点小配料，
5: 对的，
4: 这边都写得很清楚啊，
5: 配料包，
4: 对，馄饨是硬通货啊，250克给你保证得了，其他的那个重量有些料包啊、水啊、汤汤水水的，它重量不一样，所以多那么几克、少那么几克不一定啊。
5: 是，
4: 但总重是肯定是250克打底起的啊。
5: 嗯，
4: 这一包里面我大概毛骨数一数能有多少颗？
5: 10只吧，
4: 十只。如果在市面上吃这个馄饨的话，大概要多少钱？佳佳，
5: 哇，大家来看一下啊，我这个就是一打，就是都不用我说啊，就大家可以去门店里面去看一看。稍微的话，一碗馄饨吃就起码要10几20块钱。我们来看一下啊。冬笋鲜肉的18块钱，本帮的菜肉馄饨
4: 10只，
5: 17，对，都是10只啊。荠菜鲜肉也是我们的这个16块钱，对不对？大家都是就可以这样看一看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话，毛骨估计算的话，其实每一袋才9块多钱。
4: 9块多，
5: 对，
4: 就你吃在哪一个你能9块多？
5: 是的，
4: 你这几乎都是一半了吧？这个对折还要多，
5: 对，
4: 这个大概4折，这个也就5折左右的，
5: 太划算了。
4: 就你市面上吃这一碗，我们可以吃两包，
5: 真的，真的是的。而且的话，其实胡仙岭在我们上海是有门店的，大家可以去门店去看一看啊，就是这个价格。但是您在我们今天呢这样吃到这个价格是那边将近一半了，而且呢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对不对？
4: 来，给大家来下一个啊，我们事先呢已经把它煮熟了，
5: 是的，
4: 所以呢就不会太浪费时间在这里边了啊。给大家稍微的感受感受，
5: 哦，
4: 过一下水了啊。
5: 哇，那我们这是煮第二次了，我们就来看它的皮会不会囊掉。
4: 来看看，
5: 一起来见证奇迹一下啊。其实的话，我觉得馄饨真的是家里边少不了的一种吃食，特别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对不对？不知道吃什么了，下碗馄饨吧，对吧？就是这个晚上饿了呢，不知道吃什么，下碗馄饨吧。经常的话，馄饨真的是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哇，
4: 尝一尝，
5: 好香，而且个头真的是很大呢。哇，
4: 大概呢，其实家里面老两口啊，我觉得这个馄饨 开一包，说实话，一人五颗。
5: 我跟你讲，
4: 我觉得是够了，
5: 个头特别的大啊。
4: 我觉得是够了，
5: 因为夏天的话，如果你没有胃口的时候，你说你下上一碗馄饨，真的，如果说老两口胃口不大的话，一碗都已经够了啊。
4: 再来一点点，
5: 来点汤，
4: 再来点汤在上面。
5: 汤馄饨、煎馄饨、冷吃馄饨都是可以的啊。
4: 随便来给大家，我觉得剪一下吧。那么掰的话不是很明显。
5: 而且的话，这个皮哦，真的还是很韧的哦，短短的，这样 QQ 的感觉。
4: 大家看这里面的馅，看到
5: 满满当当的馅料，哎，
4: 非常不错啊。所以提到现在这个胡县令啊，一些吃一些在上海喜欢的菜肉馄饨了，你可能首先想到有可能是会是它。如果你不管在任何的地方吃，它的馅儿。配料所有包馅儿的，咱不能选择小品牌的，
5: 没错，
4: 你搞不起里面这个肉啊菜啊到底
5: 是搭配一下啊，我们是让大家放放心心的，我们还有道检测报告的啊，看到没有，样品名称是黑猪肉，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里面都是实打实的黑猪肉啊，黑猪肉大家都知道更贵，而且呢肉质也是更好，你看里边的各种的什么瘦肉精呀，一些重金属啊，通通都是什么未检出未检出啊，好几页的这样的一个检测，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给家里的小朋友啊老年人，你去吃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问题，放放心心的，而且呢也特别的好吃了。
4: 好，我们今天拿回去一共是有3021包，
5: 对的，
4: 21包，每个算下来的话，因为比之前便宜了10块，是原来是218，
5: 对，
4: 今天是208，
5: 性价比更高，
4: 你再除以21，9块钱左右。
5: 对的，
4: 你说在外面随随便便就吃10个馄饨，
5: 是
4: 最便宜的是17，然后呢贵一点是20。
5: 对，
4: 我们今天外面一碗吃10颗，我们让你吃20颗左右。
5: 没错，
4: 性价比多高？打电话咨询您，0215111-9900。

0: 伊迭个馄饨啊，侬看叫大，一碗十只，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里向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1: 因为事实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来得自家烧了，
2: 老好。
1: 心子多，皮好。
2: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0: 像了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吃吃。
1: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3: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的。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得小馄饨，今朝吃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4: 哇，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在汇金百货，我们这个湖仙脸是有道门店的、嗯，大家去门店去吃一吃啊，真的，每次我路过的时候一看，真的里边是大排长龙、嗯，排队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多，而且呢，你去门店看一下啊，一碗馄饨价格至少是10-20元，对不对啊？
5: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常规市场价，人家湖仙这个讲真话，它的定价还真不是说贵到什么程度，
4: 很正常啊，
5: 其实还蛮合适。
4: 就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店，你去吃这个馄饨都是这个价格。
5: 咱就换句话讲，退一万步讲。您到花个10元，你到哪儿吃一碗10克的大馄饨？咱不说小的，
4: 那真的很难了。
5: 你说大馄饨10克要馅料十足，咱都得有肉哦，
4: 哎，
5: 不是纯菜的哟。
4: 是的，而且我们是黑毛猪，
5: 黑毛猪还更贵。
4: 我跟你更贵的，
5: 是不是？
4: 黑毛猪是我们中国的本土的猪肉嘛，所以的话，像白猪引进之后，黑毛猪很少了，它价格又贵，肉质又紧实，所以的话，能用黑毛猪来做馄饨馅儿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少很少。
5: 还挺下成本的。
4: 对，是的。
5: 而且现在这天气，大家想一想。前段时间咱雨都下杨浦了，
4: 对、啊，
5: 哦，前两天雨都下徐汇了，哎，雨都下哪儿来着？那个地方也巨大的雨，
4: 对对，
5: 现在这个雨就奇了怪了，哎、可这一个区下，它不是聚散的下雨，可是一个区下，所以你说遇到一个稍微极端一点天气，你怎么出去买东西？
4: 真的是买不了的。
5: 你在家里面，咱就开一包煮一煮，
4: 多方便，
5: 有没有肉？有没有菜？
4: 哎，
5: 口味多不多？又芹菜又荠菜的，又黑毛猪菜肉的。全齐活了，
4: 是的。
5: 您愿意再搭点儿，比如说下点小青菜进去了，
4: 嗯，
5: 扔几颗菠菜进去了，随便您呢。
4: 顺手的事儿，
5: 顺手的事儿，家里有就扔，没有就拉倒呗，反正也没有菜，
4: 真的很方便。你说这么热天气啊，你说又下雨，或者有时候这个太阳很大，咱们去买个菜，我觉得也是够，就是够累、够折腾的，对不对啊？几分钟的时间，咱们来煮个馄饨，家里的小孩、老人都爱吃，关键是你还省事儿啊。
5: 你说佳佳，咱出去。一身臭汗回来又得洗澡，只要一出门，我跟你讲，那闷的那个，你在空调房里待久了，只要一出去，你就感觉到是那种很夸张，你知道那种感觉，相当难过。在家里咱老老实实、舒舒服服吹个空调，
4: 哎，
5: 咱中午的时候呢，您不愿意看着，你家里有电磁炉什么都成，往了锅里一丢，
4: 是的，
5: 一煮出来，咱就这顿饭解决了，
4: 没错，
5: 又清爽，关键不油腻，吃的还美美的。还有饱腹感，它还不是那种什么油腻的啦，什么脂肪特别多的了，
4: 哎、
5: 还是不错的，馅料挺十足的。市面上这一碗得个
4: 10-20元，
5: 十颗就10-20元了，
4: 对的，
5: 接近20元，不管哪个口味都是接近20的，
4: 是的，
5: 或者是有的甚至就是20元一碗、我们今天均算下来，
4: 哦，9块多，是的，还是
5: 市面卖20，我们卖9块，订购吧，02151119900。

0: 这看看，闻到了，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家家就是聪明，
1: 馅儿太大了，咱看一下，太好吃了。
0: 你是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吗？中午为什么不吃？等着这时候吃。
2: 我跟你讲，
0: 我就傻了，
2: 留着肚子，我要给这一口的，太好吃了。
0: 来吧，我也尝一个吧，
2: 尝一尝。
0: 等我先下完这一碗的吧。
2: 哎，可以。
0: 这个是
2: 荠菜，荠菜的，
0: 还好。
2: 是的。我真的觉得啊，像夏天的话，很多时候你去吃那种纯肉的啊，就是感觉太油腻了，没有什么胃口。但是带点菜肉的，咱们上海最流行什么菜肉馄饨嘛，对不对？还有电影也是叫菜肉馄饨，对不对？
0: 对。
2: 就代表了我们上海人的一个喜爱的程度。程度，大家夏天的话吃这样子的大馄饨，对不对？心情又好，还好吃。
0: 我发现啊、咱呢南方北方观众朋友们，也就甭再争论，那北方人爱吃饺子，南方人不爱吃饺子，比如南方人北方人不爱吃馄饨，没这个说法。你看这颗馄饨大的，我觉得都比北方饺子大，
2: 真是。
0: 所以我就说啊，只不过是包的形式不一样。说实在话，你管它叫饺子我都信，这也忒大个了，真不错的，
2: 个头特别的大、
0: 可以的啊。
2: 而且其实刚刚我吃那一颗啊，面皮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韧性。我以为啊，刚刚我们煮了那么久的时间、
0: 相当大个头，
2: 煮了两次了。我就觉得它面皮肯定是软掉塌掉了，
0: 有的时候
2: 完全不会。
0: 北方饺子都不见得这么大个头，
2: 是的。
0: 所以我有时候都惊到了，我说咱南方怎么，我感觉以为一直不爱吃带馅儿的呢啊，因为说饺子不常吃。可是我一见这馄饨，我说可算了吧，
2: 差不多，
0: 这也比北方人更爱吃带馅儿的了，这也忒大了。而且就像刚才佳佳说的，我煮久一点，它这个馅儿啊问题也不大，
2: 完全不会塌掉，
0: 皮儿也不会有多么的在一起啊。我给大家的
2: 道理，很有韧性。
0: 来，走着，再稍微的来一波。
2: 当那这个蛋皮，对不对啊？
0: 葱花。
2: 平常中午的话，没有胃口的时候，来上一碗，又饱腹又好吃的。
0: 来吧，这个再给大家加一个，再给大家剪一个来。
2: 来看一看我们的内馅啊，一个一个跟大元宝一样的形状。
0: 还蛮吉利的，
2: 是吧？
0: 我就觉得这个蛮吉利的，
2: 形状也好看，里面也好吃。哇，
0: 这个厉害！你就说人家菜新不新鲜？我就冲今天剪的这个荠菜的，就这么翠绿翠绿的，大家都买。
2: 真的，这个颜色太漂亮了，
0: 相当厉害。哎呦，我怕它烫着我，我试试吧。
2: 尝一尝啊，
0: 别烫着。
2: 特别好吃，真的，朋友们啊，我觉得夏天你就要来上这么一口。你没有胃口的时候，来上一口馄饨，对不对？又开胃又好吃，又能够吃饱。
0: 青菜的味道好清新哦，
2: 是吧？
0: 脆脆的，嚼在口里面，它不是一看就不是放久的。
2: 对，
0: 你知道之后买完青菜，冰箱里放一宿，菜都蔫儿。
2: 真的是的。如果说它不新鲜的话，
0: 特别脆，特别好。
2: 这个菜它不会那么青，颜色不会那么好看，
0: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2: 再来一颗。
0: 妈，刚才我捡那一半，我捡那半没吃完。
2: 就是说，哎呦，中午吃饱了，吃不下了。今天真的是一颗一颗一直在吃了。
0: 看到吧，这脆绿的，哎呦，再尝
2: 点。特别的好吃啊！我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
0: 我们今天有仨口味。
2: 是的。
0: 我给大家看看。
2: 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一个荠菜黑猪肉大馄饨，还有到了我们是青菜黑猪肉大馄饨，还有芹菜三种菜啊。而且的话，就说您这样换着吃也不会吃腻嘛。
0: 都是黑猪的。
2: 对的，都是黑猪的啊，这个您不用担心。每一种是七袋带回家，一共是21袋。之前呢218块钱，今天是208带回去啊。大家看一下
0: 这个里边的馄饨的克重啊，只算馄饨是250克。
2: 是。
0: 它再给你配料包。也有料包，这个小薄薄的料包都在这里面。那个的大概有的是3克，有的是几克，3.5啊，或者4克左右的，不一定。但是馄饨保证你是这么多，
2: 对的。
0: 而且市面上像这个10克一做，价格得。
2: 再来看一眼
0: 吧。我看最贵的是哪个口味？
2: 这
0: 个
2: 虾仁，
0: 你看冬笋的，
2: 但是你看冬笋呢，本帮的鲜肉啊，看到没有，都是17、18块钱
0: 的。荠菜的嘛。
2: 对，荠菜16。
0: 荠菜16，那我们今天9块钱左右，那你是不是就吃16块钱？
2: 也是很划算啊。
0: 我们可以吃20克左右。
2: 对呀。
0: 那就拿荠菜的说。我们是不是照样是它翻倍了？
2: 是的，
0: 量也是翻倍了。
2: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话，这个价格很合适的。而且的话，其实馄饨能吃各种各样的种类嘛，对不对？煎的馄饨、冷吃馄饨、炸馄饨，
0: 可以，
2: 对吧？都是可以的。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啊，趁着价格合适，给家里的人呢囤一点这样的口粮是很不错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
3: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肚纹的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4: 因为我就住在楼上啊，搁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肚纹的，因为那只纹的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3: 个头大，
4: 那个纹的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不咯，味道蛮好，色泽呢正好吃饱。
5: 你这个纹的啊？侬可以叫大，因为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 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里向还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4: 因为住在高头的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是来只自家烧了，
6: 老好，
4: 心子多，脾气好。
6: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够蛮好的。湖鲜店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5: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得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4: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2: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的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7: 哇，真的太好吃了！刚刚我吃了一个那个煎馄饨啊，真的，它的皮更韧了。就是不同的做法的话，它这个就是美味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知道以前我吃冷面夏天、嗯、
7: 啊，冷面
0: 我没有吃过冷馄饨。
7: 是啊，
0: 我一直在北方人的印象里面，就是饺子我也没有吃过冷饺子，所以馄饨我也没有吃过冷馄饨。我不知道有这种做法、嗯，后来在南方之后，我才发现是有这种吃法的、哦，哎，不一样
7: 的，
0: 有可能它里面的馅儿或者是皮儿用的面。它不一样，所以它做即便冷着吃的话，它也不会有些皮儿就特别的破掉。哎，对对，是这个意思，我是这个意思。可能真的是咱南北方在用面皮儿的这方面或许有点差异啊。
7: 是的，我们也是用的是优质的面粉，而且里面用的也是优质的黑猪肉啊。而且就是给大家做过任何的检测了，所以说给小朋友啊、给孕妇啊、给老年人吃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馅儿用的料又好，而且是三种不同的我们的菜嘛，荠菜、青菜还有芹菜，咱们换着口味吃也不会吃腻，对吧？今天的话价格还很合适，208块钱。之前的话我们是218，
0: 是
7: 今天直降10块，208。今天加上5块的这个自动订购，还有2块的这样的一个积分，200块钱左右就更划算了。
0: 说实在话啊，像吃馄饨呢，就像咱家里面几乎必备点粮草一样的，所谓的粮草，粮草先行啊。就比如家里面肯定有点大米，
7: 对，
0: 你没点大米能行了？
7: 那是啊，
0: 你这可能没有一些其他的，糯米不一定100%有也很正常。那咱不天天吃糯米，但大米咱都有。你像这种馄饨，为什么咱要备一点呢？是以备不时之需，咱天气热了。
7: 是的，
0: 这种极端天气前段时间有没有？可别跟我说没有啊！
7: 太多了，
0: 这两天好像又有一个台风了，
7: 有
0: 正在来，
7: 正在来，
0: 先登陆浙江那边已经有感受了。
7: 对的，对的，
0: 因为我在看有说他那边就有，你知道网络上面告诉我台风怎么走吗？有那条线吗？他说有看看过不过那个浙江，一般到浙江看咱这个魔都能不能把它挡在外面啊？如果一不小心挡不住的话，那就跑咱们又要下雨了。
7: 是的，
0: 一旦一下雨，您自己再出去怎么趟着水过去啊？还是花着桨板呢？
7: 太不方便了，
0: 那你不可能啊！
7: 到时候你连外卖都叫不到，那不是上次是什么八位美食节？
0: 水有的时候都淹过车子哎。
7: 哦，
0: 你让外卖小哥怎么给你送？
7: 完全
0: 也很危险嘛。那你说你在家里面菜没有，什么什么没有，你就只有一点点米饭，你再没有个其他东西，多麻烦呢。我们今天有菜肉馄饨，像夏季容易有台风天，特别是上了年纪长辈，连楼就算没有台风天都懒得下。
7: 真的，真的是的，
0: 家里
7: 太折腾了啊！就是一定要就备一点点，
0: 21包
7: 完全不会多啊。就是你想一下，你就是真的每天的话，早上不想做早饭了，或者晚上
0: 咱
7: 不想做晚饭了啊，
0: 一个口味，你自己家。各留2包，哎，你另外的2包，儿子女儿家里面总在，你肯定疼他嘛，
7: 肯定
0: 也想他嘛，害怕啊，家里没吃的，老父亲老母亲那么年纪，可比您还大，
7: 对，
0: 是不是？老父亲老母人拿个6包放那儿，6包还多吗？冰箱放不下6包吗？我们没那么厚。我们也没那么大，说白了，
7: 薄薄的塞一塞就可以了。
0: 是，反正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啊，储存起来啊非常方便，
7: 而且是大品牌啊，狐仙岭啊，很多叔叔还专门去门店去吃的啊。今天我们也不需要了，在家里边花个几分钟的时间烧个水啊，就能够吃到和门店一模一样口味的我们狐仙岭的馄饨了。3种口味啊，荠菜黑猪肉的，还有我们的这个青菜黑猪肉以及芹菜黑猪肉，都是黑猪肉，而且用的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肉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是我们狐仙岭的粉丝，每次一上来之后都是反复购买的，真的是就是回头客啊！为什么说这么喜欢呢？因为真的是品质够好，我自己都是家里边囤的，就是馄饨，给这个身边的朋友分的啊。狐仙岭的他们也特别喜欢，个头又大，皮儿又薄，里面的馅儿还多啊，特别的好吃了。
1: 我们今天前面除了刚才这两碗，煮完了一个芹菜的一个荠菜的。
0: 被我掏
2: 了个洞，这边还有一个，这原本是一朵花的啊。
0: 对，被我掏了个洞，
2: 吃了一个小花瓣。
0: 这个我跟你讲，真的，我还得再来一个。
1: 怎么说？
0: 因为的话，
1: 你什么感觉
0: 就是
1: 我帮你压一压。
0: 它每一种的菜的种类不一样嘛，所以的话，你就是尝出来那种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到没有？煎一煎，是不是？然后你再自己调点小蘸料。喜欢吃辣的吃点辣的，对不对啊？直接来上一口。这个的话我觉得放冷了去吃都很好吃的，并且这个皮朋友们看一下，下面煎的焦焦的，然后上面的皮也是韧韧的啊，就吃到嘴巴里边不会囊，就是你一口咬下去的话是很有这个面皮的韧性。
1: 它这个是像煎那个生煎包似的，我感觉你整点蛋呢、蛋液往下一铺一煎就好，
0: 真的里边的馅儿啊满满当当的，并且你一口吃的话，我这好像是芹菜的，
1: 是芹菜吧？这个就应该是普通菜肉的吧，
0: 芹菜的，
1: 这是芹菜的吗？
0: 芹菜的，
1: 你口感可以啊。
0: 对，它里边的菜味的，就是那种新鲜的程度是很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平常吃肉的话，你会觉得很腻。
1: 你看好酥脆啊！
0: 但是你吃芹菜，吃各种的菜，又清新又好吃，对不对？
1: 这种
0: 夏天一定要来上一点点。
1: 回去煎一煎啊，我觉得像生煎包那种做法的蛮好。其实这有点像日料的那个煎饺，它下面铺层蛋液，那种感觉
0: 太好吃了。还有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冷吃的馄饨啊。浇上一点点，就刚刚明哥说的，北方可能没有见过啊，但是在南方咱们大家一定是尝试过的。浇一点点这样子的花生酱、芝麻酱，对不对？如果你喜欢吃辣的，再来一点点的辣椒，对不对？
1: 浇一点点辣椒，你有辣酱油啊，愿意蘸一蘸啊，看大家自己口感吧。
0: 太有胃口了，看着。夏天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其实，你说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吃不下饭。太热了，胃口不好，冷吃馄饨，咱们煮上一个，对不对？又香又开胃又好吃，关键价格还划算了啊！
1: 这里面的所有的食材，对于养猪的，你有没有瘦肉精？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
0: 很重要哦。
1: 对于蔬菜，有没有过度夸张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哈，
0: 是，
1: 我们都给你检测，全部都检测。
0: 哎，
1: 这是猪肉啊，这是猪肉的部分，所有什么其他的呀？为了让你增长瘦肉的呀？这里多页多了去了，
0: 通通都未检出啊！
1: 全都是未检出，所以我们今天作为狐仙岭好牌子，在肉上面给大家用的都是100%的好的黑毛猪猪肉，
0: 是的，
1: 三个口味，一个呢是普通的菜黑毛猪的馄饨，
0: 青菜，
1: 另外两个就是
0: 荠菜还有芹菜啊，
1: 是的，
0: 每一个口味都是7包带回家，一共21包，
1: 是，
0: 然后的话给家里的朋友啊长辈啊分一分，平常是218哦，今天直降10块钱，208特卖的一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3: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狐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肚纹的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4: 因为我就是在楼上啊，搞到我都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肚纹的，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3: 个头大，
4: 那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搞了味道蛮好，食质呢正好吃饱，
5: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毒，因为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里向还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4: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了，老好，心子多，皮好。
6: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5: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4: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7: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的，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的小笼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0: 我们还说啊，这个小馄饨和大馄饨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小馄饨可能就是很多就是我们正常像我们这样胃口比较大的，就是感觉吃不饱。但是大馄饨的话，一碗我跟你讲，你再大的胃口，我觉得你都吃饱了。一个那么大，那么结实啊。
1: 我们今天全都是大馄饨啊。
0: 是的。
1: 视频里面呢是有一些资料里面带到了一点点小馄饨的样子。那都是他们卖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全都是大馄饨。
0: 没错。非常非常的大啊，而且的话就是真的很结实，里面是满满当当的黑猪肉啊，它不是白猪肉的啊，我们是黑猪肉，肉质更好而且更紧实，并且呢我们还有各种的一些菜呀，像芥菜、青菜还有到芹菜，三种的话咱们换着吃也不会吃腻的啊。
1: 天气热啦，外面下雨啦，实在是有时候人懒劲上来了，不愿意动，上了年纪的真的不爱动，
0: 是真的。
1: 这个不是说像咱年轻人有的时候，包括你这年，你更感受不到什么叫不爱动。我以前没有这种感觉，
0: 真的吗？
1: 我现在四十来岁，有的时候、
0: 挺有经历的啊，你
1: 还是慢慢啊，人呢不服老不行啊，慢慢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去健身房，那平常呢你怎么可能会犹豫，到四十岁会犹豫，妈呀，就要不要去。就这种就很可怕。
0: 看来你以前还是挺勤劳的。哎呀，我现在也不爱动。
1: 我跟你讲，以前平常夜跑，天天夜跑，一天10公里啊，每天晚上。
0: 真的，
1: 哇！所以现在我就不愿意动，你知道吗？就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0: 非常理解啊。
1: 那既然不爱动了，我们家里总得有不爱动的理由喽。
0: 是。
1: 我不怕我不爱动啊。我家里有点馄饨，我不爱动，我下一包馄饨就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老两口一人吃5颗，如果你再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像火锅的那种丸子什么的，哎、你愿意跟他一起煮一点喽。
0: 对。
1: 吃个丸子，吃个蟹柳。
0: 老方便了，
1: 对不对？你就当个那个什么也可以啊，一起来吃一吃，当个小火锅里面放一放也成啊。
0: 是的，真的，而且这个天气我跟你讲，就是你说这么热天气去下厨啊，厨房里一般大家都不安空调了，真的要热死，你要烧个晚饭，对不对？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也不用偷懒，你说几分钟的时间，可能洗把脸的功夫，洗个澡的功夫
1: 啊，
0: 就已经是煮好了。而且的话，很多就家里边的儿女去上班的、加班的，晚上饿了也不想下饭，也不想做饭，也不想叫外卖的话，就是煮个馄饨，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对不对？
1: 而且馄饨做法像刚才佳佳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像我们属于外省孩子来上海这面打拼嘛，有的时候这也是跟大家这学到了。刚才说的那个煎馄饨，哎，
0: 老香了，
1: 冷馄饨，如果是冷馄饨的做法，您要是出去玩的时候，路上
0: 可以带着，
1: 是不是就可以带了？哇，
0: 老方便，
1: 这个多方便啊，多好呀！
0: 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我觉得啊，大家不用犹豫啊，直接我们的这个组合带回家就可以了。208比以前还便宜了10块钱，这样的以前是218，今天208，
1: 是
0: 21包带回家，您算一算，一包才9块钱左右啊，9块多钱，去门店你至少15、16、17、18、20块钱了，对不对啊？所以的话，朋友把握机会吧，02111-9900。

0: 说的对，
1: 热的真的吃不下饭，
0: 不愿意动，不愿意
1: 吃。但是就是你说这样子煎一煎啊，或者冷吃的时候，你就很有胃口。
2: 是啊，
1: 而且还放了这么久的时间了，皮完全没有塌掉，还是非常非常的韧。蘸一点辣椒油啊，蘸一点这样的芝麻酱啊，对不对？香喷喷的啊，一口里边全部都是黑猪肉和这样的一个菜，就是你很有胃口啊，一口一口的。
0: 你先吃着，我来给大家再来下上一波。这一波的
1: 太美味了，哇！
0: 这个蒸汽还蛮厉害的，
1: 真的是量特别的满啊，就是黑猪肉很香，然后菜呢很清新，在一起的话你是完全不会腻的，就是两个就是我觉得味道特别的中和，特别的好吃，
0: 来给大家再下上一波啊，
1: 哎，
0: 这一般一袋子里面就十颗，对于馄饨来讲呢就250克，其实我们是有料包在里面的。是有的，大家别担心，它会给你这个汤底呢，也是蛮有味道的。
1: 是的啊，
0: 就你吃馄饨的时候，
1: 调料了，
0: 要喝一口这个汤，盛一碗汤出来也成的，就稍微过给大家过了一下水啊，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原本是煮熟的，
1: 方便一点啊。
0: 我还是用这个盛吧，正好连汤带什么都有。
1: 它其实就是说，哪怕你煮久一点点啊，面皮它都依然是非常的有韧性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叔叔阿姨去点个外卖，我跟你讲，馄饨是真的不能点外卖。你说你在路上的那个时间啊，馄饨皮都全部已经是那种泡发掉了啊，口味就不好了。但是我们的大家看一看啊，又好吃又香，个头又大，皮还韧啊，切一点点这样的香菜和这种蛋皮，对不对啊？一个午餐、一个晚餐或者一个早餐就已经做好了。
0: 是。
1: 胃口小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一碗都够叔叔阿姨两个人了，对不对、啊？
0: 这给大家加了。
1: 很大啊。
0: 减一减，让你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馅料到底是足还是不足，有没有给大家抠门？看看观众朋友们，看看这个料怎么样？
1: 哇，
0: 不错吧？
1: 非常非常的足啊！
0: 肉也清晰可见的，量也蛮足的。
1: 这个是青菜的，好像。每一种菜朋友们都好吃，我现在是三种口味都已经尝过了，嘴巴里边塞的是这个芹菜的，太香了啊！
0: 好，那我们给大家再讲一讲，我们今天拿回去的一共有几种啊？一共是有三种口味。那如果大家呢觉得相对来说冰箱不见得100%就一定塞得下的话，儿子女儿那边。亲朋好友邻居那边关系特别好的给他拿上个一包两包的，对不对？你像老父亲老母亲那边给他送上一包两包的，你这家里面肯定是放得下的，你这回去拆上一包吃，讲真话您也没有剩给多少包了，
1: 特别合适啊。而且的话小朋友去放暑假的时候，你说每天给他做饭嘛，我觉得真的是太累了，
0: 蛮麻烦
1: 的。下包馄饨又好吃又有营养，碳水我们的脂肪包括说还有这个膳食纤维都有了，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毒，是因为实质上骨头也太多嘛，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里向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4: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老好，心子多，皮好。
5: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3: 像阿拉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4: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6: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的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个小笼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到最后三分钟的时间啊，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在汇金百货也是有到我们的胡经理的门店的。大家去门店吃一碗馄饨要多少钱啊？起码是十几二十块钱了。而且的话，您看一下啊，就是一模一样的品质，三种不一样的口味，荠菜味的，还有到了青菜味的，还有到芹菜味的三种啊。每一种的话都是七袋带回家，一共二十一袋。大家想一下，其实暑假的话，我们能吃到这样的馄饨的机会是很多的。比如说啊，小朋友放暑假了，不知道给他吃点什么的时候，下碗馄饨又简单又好吃，还有膳食纤维。同时呢，我们的老年人不想出去买菜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下雨的时候，经常的话，对不对？恶劣天气的时候，都可以来下一碗馄饨。包括说啊，家里边有这个打工人的，对不对？就是加班啊，那么久的时间，感觉呢已经是很累了，不想再做饭，不想再下厨的时候啊，都可以煮一碗馄饨去

吃一吃，又方便又好吃，关键里边的配料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黑毛猪的一个肉馅儿，还有到三种我们不一样的新鲜的蔬菜在里边，又好吃又健康，关键是今天性价比还高，208块钱到手整整的21袋了，比以前的话要便宜10块钱左右了，并且的话你再加上我们的自动订购还有我们的积分更加划算了啊，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我们狐仙岭的馄饨了，包括说我自己呢也是在家里边囤了很多的，因为全家人都爱吃啊，不管是小孩啊还是长辈都特别特别喜欢吃，因为的话他们的肉的品质我也放心，然后口味又好，个头还大，并不会说咱外卖一样，你就煮一点的时间这个皮就囊掉了，然后肉也不新鲜不好吃的啊，吃的安心吃的放心，关键是狐仙岭大品牌，咱们在上海也有门店的，家里边的长辈这个小朋友都是很爱吃的，三种不一样的口味啊，荠菜味的，还有到了青菜味的、芹菜味的，并且都是我们的优质的黑毛猪大馄饨啊，并不是咪咪小的小馄饨。这一款的话，我觉得大家想一想啊，9块多钱带回家，比您在门店吃要划算的很多很多啊。好多上海叔叔阿姨都是特别喜欢去门店排队去吃的啊，今天您也不需要排队了，在家里边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煮到和门店一模一样的馄饨了，又好吃又新鲜，价格还合适了，208块钱到手整整的21袋，大家去算一算，去门店的话啊，这样的馄饨10几块钱、20块钱才能够吃得到，但是我们今天9块多钱就能吃到一碗了，并且的话又新鲜又好吃，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本周二我们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又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粉啊。先说蛋白质哈，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当中，包括你生命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意识的去补充蛋白质，其实你的身体会很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咀嚼能力在下降，我们的消化能力在减弱，还有就是可能平常运动量比较多，你的蛋白质没有及时跟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负担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它其实是入不敷出的。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蛋白粉，它当中的配方非常科学又非常的合理，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说到蛋白质，很多叔叔还说啊，我不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就长肌肉吗？我年纪大了。注意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中国老年人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你需要补充辅酶 Q 是鱼油之外，在嘉伟看来，蛋白质的补充是中国老年人现在急需的，而且在中国有超过50%以上的老年人是缺的，缺口每天接近1/3。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刚刚高老师也跟他说了，蛋白质是我们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第一营养素。所以今天好的蛋白粉给到大家更多的身体的一个保护。
0: 是的，蛋白质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吃啊，我每天肉蛋奶我都不少。其实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增长，你的蛋白质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是减少，而是应该增加的。
1: 对，
0: 根据个人的体重来的。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减少的，对吧？你的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就是刚才开场高黎跟大家分享的，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你体内本身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在40岁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就开始流失。你如果去观察数据的话，70岁左右啊，相比40岁的时候，蛋白质减少了一半左右。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你的力气不够足了，就你好像人没劲儿了。第二点呢，就是你发现你的抵抗力不足了，因为其实蛋白质会合成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免疫球蛋白呀、白蛋白呀、血红蛋白呀，你看这里面哪一样少得了蛋白质？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蛋白质是所有蛋白类物质的一个总称。但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它其实跟你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细胞、所有生理活动全部一一相关啊。现场我们做了一块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身体当中广泛存在蛋白质，这当中其实还不包括全部啊。比方说皮肤。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哎，为什么我的皮肤当中有皱纹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1/3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吧？胶原蛋白。好，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为什么心脏跳不动了？注意啊，我们的心肌是肌肉，肌肉当中富含很多的弹性蛋白，只有弹性蛋白越多，你的心脏才能什么？蹦得更厉害，蹦得更有力，才能把血送到全身。所以它跟我们的心脏，包括肺部整个的这个动能息息相关。肝肾，关注吗？肝肾，哎，很多叔叔阿姨常年吃一些抗某素的东西，肝肾的问题，这当中我们的肝肾需要白蛋白来代谢，这也是蛋白质所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接下去不用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像这种季节咳嗽啊，哎，可能动不动就中招啊，动不动就传染啊，动不动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所有身体当中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都是由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分解而成的。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头发，对吧？
1: 对，
0: 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液啊，构成我们血管的那个组成部分。
1: 对，
0: 包括你的酶，各种酶，我们说有一类酶就是都是属于氨基酸类的嘛，对吧？
1: 对，
0: 蛋白类的，包括就是酶蛋白呀，类似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跟蛋白质的基础营养离不开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早上你家里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有血氧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血氧不足，为什么？血红蛋白没有。血红蛋白是携氧的，如果说血红蛋白生成不足，就会造成你的血液当中缺氧的一种状态。还有酶蛋白，人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吃不下东西？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当中，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大量的酶蛋白去帮助你分解食物，就相当于消化酶。它也是一种蛋白。
0: 是。
1: 还有肌蛋白跟二型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这个大家应该不都知道吧？
0: 对 ，UC2。
1: 对，软骨。软骨的很大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所以冬天以后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关节疼，身上没力气，身上没肌肉， 这所有人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物质其实都跟你的蛋白质的缺乏息息相关、
0: 嗯、是的。
1: 但是大家有其实要知道，就像高老师开场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人补充蛋白质的缺口非常非常的大，每天推荐我们在60克到70克，但实际上中国人每天现在老年人啊只有40克左右，缺口达到了30克。
0: 是的，其实蛋白质的缺口呢，可能就是爱吃肉的朋友，还有就是比较注重摄入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年长的朋友啊，就说中老年人，他的缺口特别大。嗯，你看平均缺口，这个我们是有数据来源的，平均缺口达到了30克。可是你要知道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肾脏、肌肉、皮肤，包括你的整个的抵御的外界的这个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每天是要消耗掉一部分的蛋白质的。我们说人体大概每天会出去体重的3%左右的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这款产品为什么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哎呦，总算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白粉。大家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方哈，配方在这个地方，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配方。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87克，87克，这个含量已经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
0: 但是脂肪呢，只有2.1，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维 A、维 D、维 E 这些之类的营养素，你不用额外去添加了，今天都有。
1: 对，
0: 以及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尤其是 B12 是素食人群比较容易缺的，
1: 而且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
0: 啊。这个我们今天也额外帮大家已经配好了，包括呢这边的维 C 以及烟酰胺，那个烟酸、叶酸、泛酸、钙、镁、铁、锌，所以它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很方便。比方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这样随身携带一包。这一包是20克，这里面就包含了刚才高丽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高含量的蛋白质，我们当中是有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相当于有动物和植物的两大类，
1: 对，双重结合，1+1=2的效果的同时，注意啊，我们当中这一包20克当中包含17克蛋白质。很多人说，哎呦，17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概念？刚刚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阿姨不喜欢吃肉，如果就算你们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哎，可能说男性比较多啊，喜欢吃肉的，这一包啊相当于150克牛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一包就能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很多人说150克牛肉，哎，好像一块牛排嘛，200克猪肉好像就一盘猪肉嘛，我也能吃得下。但注意干什么，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补充蛋白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误区，当他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时候，他会担心食物当中会有脂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叫高蛋白低脂肪，什么概念？我们补充17克蛋白质，但当中脂肪外面看清楚，只有0.42克，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同样补充到食物当中，牛肉当中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要补充22.5，猪肉呢就更不用提了，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吃掉80克。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噎废食，就我们害怕脂肪，所以我们不补充蛋白质。但今天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我们在补充高蛋白的同时，没有脂肪对你身体产生的负担，甚至我们今天还有11种高效复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当于观众你们家的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都能给大家直接省掉了。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在秋冬季节会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特意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我记得之前也参加过进
1: 博会
0: 呀、啊、就对吧，就是这个
1: 包括第8届中国上海的进博会啊、我们现场马上过2天就会有，
0: 对，
1: 东方购卖的最好的前两天还跟高磊老师一起在直播那个鱼油
0: 啊，
1: 98RTG
0: 对
1: 70809090，在东方购已经卖了7年的时间，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新西兰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新属于一个地区，
0: 是
1: 原产于澳大利亚，也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一个国家，
0: 真的真的，所以它的乳品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共是400克，
1: 对，
0: 20袋，每袋是20克，
1: 对。
0: 那么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冲泡好了一包。嘉伟，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比较合适？
1: 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度以下的水，因为蛋白质它碰到那个高温，它会什么？它会乳化，它会就膨胀，它会整个破坏它当中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场啊就这样子，家里面有这种杯子的话，直接摇一摇，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0: 香不香？奶味儿应该蛮浓的。
1: 啊，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健身人士嘛，蛋白粉对吧？我都不知道吃掉几十罐、几百罐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其他蛋白粉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呢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口感呢是那种偏有点略微的那种甜味儿，然后呢你回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啊，就是那种牛奶的那种奶味儿啊，它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关键在于非常的好喝的同时，刚刚这一杯啊，观众朋友们，哎，小这样一口，差不多两三块牛肉就这样吃下去了，对吧？
0: 真的，真的。今天在栏目当中，你慢慢喝着啊。我们是栏目当中会有福利给到您的。这个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配方非常好。然后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如果您去金博会也能买得着。559块钱，559还是599，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哈。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会有两个方案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是两盒装，一个是五盒装。两盒装是499，算下来单盒是249。那么另外一个是1、2、3、4、5五盒，这个五盒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盒，哎，这么大一盒啊，
1: 对，
0: 让你来免费试吃啊，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栏目当中，我是第一次拿到这个方案，所以我也老激动了。我心说啊，这个东西能给大家试吃吗？可以，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专柜价格是599。那么算下来呢，其实你本身的价格专那个，如果你去买的话，这五盒是要将近2800元。东方购物是998，加赠7倍的积分，相当于928。另外400元的积分到账，相当于528。单盒的价格105元，所以这个本身的性价比就很高的情况下，还给大家。这一盒就大组合当中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吃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是电视机有一些朋友最近感觉到人比较乏力，现在已经有朋友在排队了，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的试吃名额大概就是35套到40套左右，
1: 是的，
0: 他们不肯给我多，因为这些东西都在进博会上是要有这个各种露出的，所以今天能够赶在进博会之前给大家来试吃，您千万不要错过。就是算下来的单盒的性价比是在专柜里绝对看不到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一公斤的牛奶才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哎呀，所以造价比较高，
3: 所以说价格比较贵。
2: 对，所以还有第三种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结合，
4: 混合蛋白粉。
2: 对，两个的优点就都有了。
4: 蛋白粉的种类明白了，然后也知道是要看它的成分。
2: 对，
4: 那大概我们要选择它浓度是多少的比较合适呢？
2: 我们一个好的蛋白粉，其实它的含有的蛋白质的量是70%到80%。成分表这里边其实会给我们展示出来，蛋白粉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75克，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蛋白粉。
4: 记住了，就是优质蛋白粉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在70%到80%。
5: 我们的尤其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就是你补的蛋白量一定要达到大约是这个水平，否则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它就会越来越少。
6: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嫌烦哈，每公斤的体重1到1.5克，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来算清楚了。
5: 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可能有的细胞就喜欢这种氨基酸，有的喜欢那种氨基酸，所以你在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方面应该均衡，可不能说是我就吃肉，我不吃这个副食，我不吃豆类，我也这个不吃什么蔬菜类的，我就拿这个肉来补充，或者我只拿鸡蛋补充，那也不行。
7: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像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在60到70克左右。
0: 老年人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肌肉减少的情况特别严重。高丽在前不久看到一个指南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问题，就是肌少什么。
1: 对
0: 肌肉减少的那个问题叫肌少所以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非常普遍， 大家呢普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到你的身体合成肌肉需要的营养。你合成肌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蛋白质了，
1: 对，
0: 这是绝对少不了的。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合成肌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当中想要增强你的抵抗力的，那也是缺不了蛋白质的。
1: 对，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免疫细胞，我告诉你们，免疫细胞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包括我们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的抗体，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蛋白质，所以它其实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方方面面。还有一点啊，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其实看到啊，肌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肌肉，注意，人要走路，人要站直，人要一举一动，其实都是需要肌肉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
0: 嗯，
1: 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家里啊，可能说确确实实有老人碰到了一些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包括专业的白大褂他都会推荐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为什么？其实为什么？很多观众忽略了这一点。
0: 嗯，
1: 其他发现没有？有很多重大问题的人，他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的身体当中底子什么概念？那些坏细胞在大量的增值，对不对？坏细胞，那个坏细胞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完全的复制，掠夺你的营养。
0: 嗯。
1: 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你会发现啊，很多生完大问题的这些人，他的身体会很瘦很瘦。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观众啊，如果你身体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的，你的肌肉含量比较高，你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说白了。哪怕你在跟这些重大的坏东西做斗争的时候，在消耗的什么，你的底子够耗。
0: 嗯，
1: 观众们明白吗？就那种很瘦很瘦的，他挡不住，因为他身体当中没有太多的养分会被那个坏人掠夺掉，就相当于什么，你的时间很少。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身体比较强壮，我跟他扛，他要掠夺你的营养，他是可以扛住更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其实是你要明白，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
0: 非常重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你在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先把这个大组合抢到手。因为这个我原本没想到会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1: 从来没有过，对，
0: 没有过啊，给大家开放试吃，专柜价格是600块钱。你看这么大一盒，它最大的特点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像我爸妈接下来要出去旅游，我就会让他们叮嘱他们这个随身携带。因为你老人家有的时候出去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可能吃的会偏素嘛。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首先它是你转过来看它的背面，你会被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折服。这边三大蛋白粉，一个是大豆分离蛋白，一个是浓缩乳清蛋白，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相当于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有了，对吧？这三大全部帮你弄齐了。
1: 嗯，
0: 另外牛初乳粉，牛初乳粉，我来提问一下，牛初乳粉是干嘛的？大家有印象吗？之前我们卖过牛初乳粉，那个含片一片一片的，老贵了。当中含有那个
1: 免疫
0: 的
1: 球蛋白，
0: 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这个抵抗力比较强的状态。牛初乳粉有了，然后还有植物乳杆菌
1: 啊，就是 YS1
0: 哎，这个
1: 注意啊，因为我们的蛋白质在身体当中它需要分解嘛。这个 YS1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我们的蛋白质变成氨基酸，从而让你的身体真正吸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益生菌。
0: 是的，然后以及我们是维 A、维 D、维 E、维 C 以及所有的 B 族都在这儿了，所以还包括还有就是矿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也需要矿物质，矿物质也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要从外界来摄取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啥都不用带了，你就带着一包，你的原来可能要带小瓶瓶小罐罐，什么 B 族啊，然后那个维生素啊，然后矿物质你都得带，你今天就这一包就把你一天所有的营养全部涵盖在内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我不用再去操心我每天还得要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就这一包就搞定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包当中含有17克的蛋白质，相当于150克，150克一块小牛排，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多人说150克牛排我也吃得下，但关键在于什么，150克牛排当中，我们的整个这当中的脂肪的含量会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哎呦，脂肪我不要的，我只想要优质蛋白，我不想要脂肪。那注意了，我们今天17克蛋白质一包的同时，只有0.42克脂肪，甚至你可以忽略不计它。但如果你同样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啊，观众，你吃150克牛肉，脂肪22.5克，比蛋白质还多。猪肉呢就不用提了，对吧？猪二哥，你看17克的蛋白质，80克脂肪
0: 啊，
1: 哎，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啊？哎，油分多，但反过来说，相对来说啊，猪当中的这个可能说脂肪会比较的高
0: 啊，
1: 相对来说你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脂肪的一些负担。
0: 是的，人的脏器每天是要消耗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即使你不摄入， 你的尿液当中它有一个数值叫做尿氮，就是氮嘛，氮是那个氮这个成分，它是蛋白质的这个唯一来源嘛，就是尿氮包括粪氮当中是都是有排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吃我是不是就不会排出，依然会排出，所以你一定要每天要给自己的身体要有补充蛋白质，这样你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正氮平衡。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到了年纪偏长一点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氮平衡啊，就是氮平衡，就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肝脏、肾脏、血液啊，包括肌肉、皮肤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今天是大放福利了，因为这个天村前两天还刚刚跟嘉伟介绍那个酒吧的 RTG 的鱼油，对吧？就他们家的很多产品确实都是一些精品。今天是天翠恩的这样一个复合蛋白粉，然后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来上一包。我们现场已经冲泡了一包，在这儿冲泡了一杯，你看到没有，很浓郁啊。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多朋友说蛋白粉我还要考量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啊。
1: 高老师可以品鉴一下，我觉得我们蛋白粉在我嘉伟吃过的很多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可以吧？哇，差不多一饮而尽了
0: 啊。我觉得好好喝。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我以前喝到的有一些会有一股那个不好喝的那个
1: 就怪味儿，
0: 怪味儿，
1: 对
0: 对对，它很好。哎，我基本上一饮而尽了，所以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你的皮肤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蛋白质每天好的蛋白粉，还有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多的是中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要记住补充好的优质的蛋白粉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当中不是一包两包，足足有二十包让您来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599。我们现在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很多朋友可能还想问问题，别问问题，你到后边可能问好问题之后你再来订购，很可能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因为试吃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
1: 当然
0: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啊。800-708-8000-0215-11-9900。
3: 东方购物口碑品牌，作为通过严苛质检入驻平台的90家纯度鱼油缔造者，我们再次带来颠覆行业的天翠恩复合配方蛋白粉，新西兰尖端配方，科学配比，成就更高吸收率，以科学营养矩阵唤醒身体潜能，三大蛋白黄金配比，大豆分离蛋白、纯净植物蛋白源、乳清蛋白、优质动物蛋白源、水解乳清蛋白，三重复合配方，造就87%超高蛋白质含量，每袋满足老年人所需蛋白质，高配置营养矩阵，有 IgG 牛初乳粉、植物乳杆菌 YSE 调节菌群双效合一，六大必需维生素群 VA 加 VD 黄金护眼组合 ，VE 加 VC 铁三角 ，B 族维生素能量代谢链，矿物质能量包，钙镁锌铁科学配比，特别添加烟酸加泛酸，激活身体能量。20克一条，独立调装，携带方便，精准控量且不浪费，零蔗糖，零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一天一条，活力重现。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商谈排队依然非常的高，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12组。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东西试吃名额我要的老辛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我每周二是给大家介绍栏目嘛，如果你一直每周二来蹲我的栏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全年我目前好像就这一回，
1: 对，
0: 全年就这一次，
1: 而且
0: 我蹲到就给大家争取到了试吃。
1: 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一个细节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采访的叔叔说什么，他是就是糖那个比较高，是不是可以吃我们这款蛋白粉？为什么他会选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添加任何白砂糖，用的是一种代糖叫甜菊糖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为零，就它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影响你身体当中那个啊胰岛那个东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啊这个糖高一点的人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来吃的。我们当中没有额外加糖，好吧？
0: 配方很干净，
1: 对，
0: 就是配方很干净。哪几类人群要吃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如果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肌肉流失，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有些流失的，你要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这个是对自己的肌肉增长会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这一包当中是17克，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牛肉一块牛肉大概多少克？
1: 150克，
0: 150克的牛肉、啊，或者说是200克左右的猪肉。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你要同步摄入到一些脂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来看到这个袋身上写到了是87克。87克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但是有人说，哎，87克，那其他的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其他的也都是好东西。
1: 对
0: ，B 族要不要吃？我就问你，现在要不要吃 B 族？嗯 ，B 族的钱省了，所有的 B 族的8大元素全帮你配齐了，
1: 还有 A、C、E。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0: 好，这个要不要吃？
1: 还有4种矿物质：钙我们需要，锌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镁我们需要。接下去啊，呵护肠道，我们还有一个益生菌。哎，很多叔叔阿姨吃完蛋白质以后，对吧？分解不有问题，对吧？嗯、会有可能产生一些哎拉不出去的这个问题。我们有益生菌帮助大家呵护肠道。
0: 连益生菌都有、
1: 嗯。对，接下去还有一个什么？像这种季节，咳嗽、交叉感染的问题。你的蛋白质吃进去还要分解，而我们直接给大家添加 IgG 免疫球蛋白。迅速的增加你身体的抵抗力的同时，最重要啊，家里面家伟其实一直吃那个蛋白粉的亏，什么概念？就有的时候盖子没盖紧，嗯，一大桶900克1公斤、哦、你管它多少蛋，嗯，到最后全部结块了，为什么？蛋白粉它很容易受潮，我们这个啊、哎、有可能吗？不可能啊，
0: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这在外面啊，这属于高档蛋白粉的一个标志，全部澳大利亚原袋进口的，每一袋你看撕开就是20克，还给你做到一个精准控量，哎，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吃一袋。我每天可能说蛋白质我严重缺乏的，我每天吃2袋，34克蛋白质，17克蛋白质，都是给你完完全全把这个分量控制得非常非常妥当的。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会儿试吃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一边看着一边就赶快订那个大构成。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我都替你可惜，因为我都开会的时候都没薅到整个一箱的这样的一盒的这个羊毛。今天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599，超级新鲜的批次。哎，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1: 建议大家其实任何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或者运动完，嗯，你马上补充一杯蛋白质，因为你刚刚运动完嘛，你身体当中肌肉其实大量消耗，
0: 需求量大，
1: 对，这个时候你其实补充蛋白质，第一点更大的需求，第二点，你的身体正好缺的时候，嗯，它能够更多的去什么，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吸收到身体当中，嗯，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0: 是的，每天来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一盒当中刚好是这个20包，你可以吃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嗯，感受一下自己能量满满的那种状态。800-708800-0011-5119900。
8: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知道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9: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嗯，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哦。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哦。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10: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11: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 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七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1: 对，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1: 是的，
0: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嘉伟还高，我儿子有1米88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是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0: 对，材料
1: 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血液动不动缺氧，大家家里面有个血氧仪，经常会感觉到缺氧的这个问题存在，因为血液当中血红蛋白是携氧的，没有蛋白，血红蛋白在血液当中含量少，那你相当于什么概念？同样送出去这些血，身体当中但是氧气是不足的，那你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酶，哎，观众朋友，所有的消化酶，刚刚我们的专家也说到了，你身体当中要分解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食物，为什么现在胃口不好了？因为消化酶少了，但消化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酶蛋白。还有骨骼，这不用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练肌肉的人需要肌蛋白，还有软骨，还有这种季节，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越来越冷了，哎呦，这个走一步路疼，上下楼梯疼。软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哥们你看，
0: 无处不在。
1: 原来我认为只是我走路没力气，我要补什么？补蛋白质。现在发现，其实它跟你身体哪个区域、哪个地方，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观众朋友，你身体中每一个细胞，
0: 对，
1: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就跟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辅酶 Q 是，对不对？但每一个细胞其实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0: 是的，因为蛋白质就是生命的起源嘛，生命的起源就离不开蛋白质嘛。今天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试吃名，能加吗？
1: 加不了，
0: 加不了，加不了的，所以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我也要放慢语速了，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货让大家来试吃。这个产品我等了一年才等到今天在栏目里试吃。从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从1月1号一直看到今天，你知道它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次试吃，所以又加不了试吃是吧？
1: 加不了，
0: 加不了试吃，所以大家一边听哈，就是尽量赶快来抢大购成。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不少的，30克。注意了，不是30克的肉，不是30克的鸡蛋，而是3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当中有6克的蛋白质，
1: 对，
0: 你相当于每天缺了5个鸡蛋，你就这么去算，一个鸡蛋差不多6克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呢，蛋白质很多人是缺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我为什么觉得是福利？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好东西要让大家先试吃，你来感受一下。哎，你们能不能再多一点？
1: 真的不行。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免费试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因为11月5号马上要开始的进博会，这款产品是我们天赐人展台的王炸就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当中的脂肪只有什么多少，只有2%都不到，
0: 对，
1: 2%左右，
0: 2.1，100克当中是2.1，所以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 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它是这样的包装。
1: 对，
0: 你要知道，就像我先生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每次出去健身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捧这个蛋白粉一罐吧，那他就是这样一包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带一杯水的，就要吃完之后，那就像这样
1: 啊，观众朋友们
0: 直接这样摇一摇，
1: 弄完以后直接搅一摇，然后
0: 我也要来一杯。哎，我要一天喝两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
1: 可以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人当中蛋白质会加速流失，每一年啊差不多流失人体总量的2%左右，所以其实上了可能说到中年这个阶段，40岁以后每天补充30克到40克左右蛋白质，这是非常必须的。
0: 而且它蛮好喝的。
1: 像嘉伟基本上已经养成了5到6年，5到6年啊，以前十年之前差不多开始吃蛋白质，5到6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每天像这样的蛋白粉，我每天吃喝2杯的，就40克优质蛋白，我每天是雷打不动必须补充的。
0: 配料表老干净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高丽一样在配料表方面是洁癖。我也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我会有一点点偏洁癖，然后呢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那蛋白粉大家可以自己瞄过来啊，3大蛋白粉，然后还有牛初乳粉，
1: 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IgG 啊，直接补充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让你的身体迅速建立防线
0: 啊。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那个
1: 牛背马背
0: 对吧，都是非常发达的，然后还有益生菌类的，我们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复配维生素，就这些我都不用去额外去补充了，我今天这一杯当中都有了，你说的好不好？还有矿物质，矿物质也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加的是甜菊糖苷，其实我跟高老师刚刚都很负责啊，我们在查，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影响啊？它是一种代糖类的，所以我们吃上去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就是甘甜的那种味道。
0: 它几乎没有，
1: 但是它是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参与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通过那个胰岛去把它分解掉，没有任何热量的代谢，所以它的升糖值就那个 GI 是零啊 ，GI 零，
0: 好东西。
1: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哪怕你糖高一点，你也完完全可以选择这样的蛋白粉来补充身体健康的蛋白质。
0: 是的，我们下一趴跟大家来讲说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什么状态。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们是不能够加货源的。
1: 对。
0: 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先把大组合抢到哈。其实专柜价格就是拿2盒。每一盒是400克嘛，
1: 对，
0: 专柜价格拿2盒，东方购物今天拿5盒，另外开1盒让大家来试吃，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还给东方购物，800-708-800-0011-1511-9900。
10: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12: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那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10: 而且容易摔倒，
12: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13: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宏量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14: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13: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14: 一公斤体重
13: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到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
14: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13: 对，
14: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13: 对，
14: 我降到60千克了，
13: 对，
14: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
1: 反正我每天2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一定要想好的状态。 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们，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们，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完全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这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十一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1: 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很多人，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官方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
0: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1: 对啊，
0: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
0: 哎，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在跟高老师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定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在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质？
1: 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嗯，但我还是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嗯、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朋友，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1: 真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嗯，很多人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嗯，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官方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嗯，
0: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1: 对啊、
0: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哎，
0: 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才跟张老师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10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定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119900。

0: 要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小博许明。一年呢，等着盼着，就等着阿斯加给大家做一个反季特卖了。我跟大家讲，阿斯加呢，我跟亚琳经常做这个产品呢，给我的感受最直观的就是，绒真的好，非常棒，企业实力超强到让人难以置信。我们经常会跟亚琳做节目，有的时候会说，有一些什么养生的啦、保健的啦，它可能是什么国标的制定企业的什么的。我很少见到的时候，比如说衣服、袜子，我给你国标制定；被子，我给你国标制定。
1: 对，
0: 我们今天啊，被子嘛，其实好多地方都是要有国标的，其实是都要有的。比如说羽绒羽毛被，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国标企业制定参与的是谁呢？阿斯加。
1: 对。
0: 看到没有名字，阿斯加。好，那你说后面有没有更新呢？有更新，与时俱进喽。2023年俱进到什么程度呢？哪？

0: 对，阿斯加除了是我们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
1: 怎么样？
0: 我们也是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哦，我们在线下入驻哪些渠道？你听好了啊，
1: 哪些？
0: 我们有这个世百一店，包括我们的这个永安百货，
1: 咱上海的，
0: 包括我们的西郊百联，等等哦，这些老牌的百货公司，我们阿斯加有入驻进去。也就是说，你自己真正的拿到的货源是我们百货公司的货源，是这些高端渠道的货源。
1: 是。
0: 那么有一个问题啊，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
1: 什么问题？
0: 品牌这么有实力，品质一点不打折，里面的绒还给大家做到那么的优质。其实，在东方购所有的被子当中，阿斯加是属于比较金贵的。
1: 是的，
0: 是比较贵的。
1: 高端的。
0: 对，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这档的反季特惠很难得。而且更难得的是，我们拿来的是去年冬天，也就是春天之前冬天，
1: 就2025年冬天
0: 新品这一款是
1: 我有印象。
0: 冬季对去年冬季的
1: 就卖那么个一两次，我跟亚里卖过那么一两次，
0: 对，
1: 价格非常的贵。今天就绝对让你惊喜。
0: 我再跟您说，羽绒被它不像衣服，今年冬天一个款，明年冬天肯定不卖这个款了。羽绒被去年冬天刚刚上新的款，今年冬天依旧会卖。
1: 当然，
0: 但是今年冬天。不可能看到我们东方购去年冬天的卖的价格，也更不可能看到我们今天反季特惠的价格。
1: 亚林说这个话我是知道的，因为从现在今年的绒的价格已经明显感觉到比去年那一波又猛了一点点。什么意思？猛在哪儿？又涨了。
0: 其实
1: 就很奇怪，现在没办法，
0: 成本
1: 都涨了，
0: 聚酯纤维、棉纱线，
1: 聚酯纤维是哪来的，或者其他的东西哪来的？
0: 是大家懂这两年的行情，
1: 大家懂得这个油的情况啊。
0: 对对对，包括还有物流，运输，对吧？这些大家是能够想象得到的，还有更多是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成本的一些
1: 上升，所以压力都来了。
0: 是，
1: 来吧，我们给大家先看看。我们说到聚酯纤维，跟我们的被面没关系啊。
0: 所以且珍惜啊，就是这个被子不保证今年还会有第二次反季特惠啊。
1: 所以大家顶着压力，我们顶着压力，阿斯加顶着压力，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货呢？首先，这个被面是
0: 60只全，
1: 等一下是多少只？
0: 60只，
1: 我没有听错，是60只啊。
0: 对，阿斯加我们基本上做的全部都是高端的羽绒被，它不是说想要往高端这个词儿上面去靠。为什么我们要用60只？60只是不是棉纱线更细？棉纱线更细是不是你手感摸上去更软？
2: 非常软。
0: 而且很多爸爸妈妈说了，我自己外面要套被套的。你这个表布做60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摸不到啊，我身体接触不到。我告诉大家，因为绒是很软的，
2: 对的，
0: 羽绒的绒丝是非常非常软，你手摸上去没什么感觉的。如果你的棉纱线过粗，你的表布过硬，那么是不是它这个就给把这个里面的绒给压住了？
1: 对，
0: 压住了之后，你知道这个绒它没有空气，它没有空间，它没有办法去充分的舒展开来，它就不可能储存很多的空气。不能储存很多的空气的话，那么这床被子它的保暖性能就会打折。所以我们是不惜成本用到60只全棉表布，是为了真正的让这床羽绒被它的使用感受能够更加的好，知道吗？
1: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它的花型也蛮漂亮的。
0: 花型有没有感觉现在这个就是哪怕大夏天三伏天都是这种小清新的感觉，对吧？有一点点灰绿色、灰蓝色调，非常经典的一个颜色。
1: 它不是大红大紫，让你眼睛觉得很繁
0: 复。就你这个被子啊，如果是家里面，就是我们这被子是可以不用晒太阳的。但如果即使你说我冷不丁的想要去拿出去晒一晒，你这个挂在阳台上或者干嘛的，这被子一看就高端。因为你会发觉这个，因为用到60只，你就看它的底色，我不要看花纹了，你就看这个底色这些地方是不是它有光泽感。
1: 对的，有点发亮。
0: 对吧？它隐隐约约有很强的那种光泽感。这个就是棉纱线用的特别好，编织工艺特别好，
1: 而且它是 ABB 面全部都是60只的啊，
0: 对对对，
1: 这长得一样的 ABB 面都长得一样的，
0: 是的。
1: 好，那我说完这个了以后，就要说到它的绒了吧？
0: 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反季特惠，那你想反季特惠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卖我们冬天用的被子，对不对？现在是三伏天，我们卖39天盖的被子，所以整床被子非常厚实。我们的5尺寸绒量1200克，6尺寸绒量是1400克，然后冲的绒很关键，就是买被子不能只看我冲绒量，对吧？不能只看单一的参数，你要看哪里的绒。我们今天写得很清楚，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过来。
1: 不对，亚林，不对不对，
0: 什么什么
1: 以前不是俄罗斯。
0: 95%。
1: 我们今天升级了。
0: 俄罗斯进口。
1: 俄罗斯绒。
0: 俄罗斯，大家听到冷空气哪儿来？俄罗斯
1: 西伯利亚的空气，
0: 强冷空气。
1: 对。
0: 那你想啊，大白鹅在这些地方生活，他首当其冲要体型大。

0: 皮脂厚，还要绒多，保暖性强，
1: 好白哦。
0: 所以你看我拎起来之后，我们用的都是大白鹅，
1: 真的是哦，
0: 而且是公鹅的鹅腹绒，
1: 好大，
0: 并且一定这个鹅要过了冬天，就是长了一年，体型大，过了冬天绒多更加的丰盈，看到吗？你看这个绒，看到没？我就这样抖一抖，
1: 好大，
0: 这样抖一抖。有没有感觉像大朵大朵的蒲公英一样的感觉？
1: 是，
0: 而且它是不是抱团很抱团性很强？你看我上面抓了多少？我这个手你看到没有？上面我是360度是这样倒过来的，倒过来它可以这样子吊在手上，吊那么多，对吧？这个所以为什么俄罗斯的绒成本很高？
1: 对的，
0: 好吧，
1: 确实是贵，
0: 就是因为大家都认可它好，所以很多的一些户外用品啊，一些防寒服呀，对吧？包括一些奢侈的一些什么这种家纺的寝具的一些品牌呀，会愿意选择这么高端的绒。
1: 其实我再跟大家讲啊，尤其是俄罗斯绒好归好
0: 啊，
1: 最近呢俄罗斯日子也不好过，反正呢现在这个成本价格真的是高。
0: 看新闻大家懂
1: 的，大家其实懂的，
0: 对对对。
1: 我说为什么说我们现在价格绒又涨了？
0: 对，
1: 你其实可以理解这个国家现在这个绒的价格就是要贵的了，
0: 对，
1: 没办法了
0: 啊。对，就是今天这档直播是买到你就是
1: 赚了，绝对赚了啊！
0: 你到了冬天会来感谢我们这档直播，到了冬天再看的时候，好不好？来，下面你看一个绒缸里面
1: 没了，
0: 刚刚是满满的到这儿的一缸绒哦，
1: 竟然攥到一个手里，
0: 拳头里面了，
1: 太厉害了，
0: 是不是？蓬松性很强啊，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然后95%的绒子含量，好的绒还要看它回弹性，
1: 是，
0: 好不好？我们松开来，我捏了这么久了
1: 啊，
0: 松开来之后，
1: 小心点，接住，
0: 立刻来
1: 爆炸，
0: 抖一抖，拍一拍，给它一些空气，让它呼吸一下。来看看是不是又充满了一缸绒，看到没有？就说明你这个被子拿回家，对吧？用个几年，5年、8年、10来年的时间，好的绒啊，你抖一抖，拍一拍，又好像蓬松到新的那种感觉。
1: 行吧，那我跟亚琳来，亚琳，
0: 行，
1: 我们一起来到这边，
0: 行，
1: 给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了哦。说了半天了，所有这些铺垫都是到最后这儿爆发的，爆发什么呢？第一个，
0: 今天你反击特惠到底多少钱？
1: 对，到底多少钱？但这个都是我们刚才亚丽说的专柜啊，
0: 是
1: 那个什么百衣啦，什么
0: 时尚都等等啊，永安百货啊，都有，
1: 都有，都这个都是大家安心。两个先给大家证明一个啊，一个呢，刚才亚丽在罐子上贴那个俄罗斯，贴归贴，你说我还贴这个宇宙来，那我能行吗？不行的，你要注意了，你敢贴就要有原材料的进口的地方，这是报关单啊，俄罗斯啊，俄罗斯啊，俄罗斯，再说一遍，好，再来看，另外这个绒不简单。
0: 对，
1: 这个绒厉害在哪里呢？我们得看啊，今天给你带回去的啊，这个羽绒样品，羽绒啊，样品是羽绒不？羽绒哦，所有的结果，大肠埃氏菌、埃希氏菌、白色念珠菌、抗菌效果评价，随便抽，抽完实测值是大于99%，所有害怕担心这绒里面万一有点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不要担心，
0: 对，
1: 这里面就证明了，反正我在羽绒被上面没有看到几家一般的。会有给你做抗菌的，都是高端货，会有抗菌的，会有60只的在这里，60只的贝壳，加厚都没有，多少克重呢？
0: 对，5尺1200克，6尺是1400克。我跟大家说，有的是1000克的，它也叫冬贝了，或者是1100克，我们也会经常把它就是当冬贝卖。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整床被子1200克。这个就是一倍过冬了。那么你想要盖得更舒服，我们六尺又比5尺又更多了200克，1400克了。
1: 好
0: 啊，
1: 说到这儿了，我们就要说到价格了。
0: 对，
1: 今天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就去年啊、哦，去年的价格，我就以60为例呗，很多人就愿意定大不定小嘛。
0: 对，
1: 我就以60为例啊。
0: 你要反击特惠嘛，我们这个省得越多，对吧？
1: 省得越多越好嘛。
0: 对，
1: 2698块钱。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石总来。你好，石总。
0: 一年不见没来了，
1: 麻烦您站我旁边啊，来就站亚琳旁边啊。
2: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
1: 亚琳给到你哦，我下来亚琳给到你哦。这个是我们之前卖的阿斯加的被子，
2: 对，
1: 是不是你家的？
2: 是我们家的，
1: 是吧？
2: 对，没错。
1: 是不是进口绒？
2: 是的，
1: 绝对进口绒吧，没有错啊。
2: 没错没错，
1: 进口绒啊，60只哦，
2: 60只表，
1: 有是95大白鹅，
2: 对，没错，
1: 也是1200克吧？
2: 是，
1: 哎，是1400克，60只是1400克，你们那个时候的最低价格能做多少钱？
2: 1898，这个已经是给东方购物就
1: 最优惠的价格了吧？1898块钱，进口绒，
2: 对，
1: 1400克，
2: 对。
1: 今天如果这个价格我撕开之后，我要是觉得不满意的话，你不能走，
2: 绝对满意，
1: 我一定让你降到，绝对要降到，
2: 因为
1: 1800已经很低了吧？
2: 对，绝对满意，绝对满意。
1: 来，我们一起呗，
2: 好嘞，
1: 3、2，我因为又给大家降了。 200块，
2: 1698块钱。
1: 这个1800已经算是很难得的事儿了吧？竟然还能降，降完之后再给大家降，还有没有可能再低了，或者市面上去赶快让我们去？
2: 是这样的，徐老师啊，我在这边跟你说一下，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您跟雅玲两位已经铺垫了很多了，说到这个今年反季的一个价格的特殊性，对不对？因为在这里呢，就当着直播的观众这么多人啊，就是你可以录屏，也可以录音，就是我现在说的话。您现在看到的今天东方固这个反季价格1498和1698，就是近两年来我们阿斯加在东方购物所售的这款被子的，包括这个克重的最低的一个价格。
1: 刚才我跟亚雷也说到了这个绒的价格未来走势，我俩说的对吗？
2: 完全，你们俩说的相当正确。不光是一些就是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包括一些辅助的，像那种清洁的那些。你绒要清洗吧，
1: 当然了，
2: 对不对？
1: 所有
2: 东西，面料，包括您前面说的物流，都在涨。
1: 那没办法。
2: 所以说，这个价格我在这里可以给你保证，是近两年的东方购物最低的一个价格。你到今年秋冬，你现在就把我所有说的话全部录音、录屏、录下。
1: 不可能做到这个1600，
2: 绝对不可能，
1: 不可能比它再低了。
2: 肯定涨价，
1: 一个都不可能比它再低了。
2: 因为雅玲跟我们做过很多很多的节目，之前我以前说要涨价。要涨价，或者说像我们阿斯加以前做的这个绒，我说要没有了，大家可能
1: 就是没有了呀，
2: 就当我们像
1: 开玩笑一样的。
2: 但事实上
1: 后来就再也看不到了，
2: 就是涨价了。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反季的直播，你不抓紧这个价格去订购的话，到今年冬天你就是要花上贵几百块钱，甚至于贵上千块的价格才能买到。
1: 它并不是什么23年卖不出去的被子，22年卖不出去的被子，我们给你来做什么反价特卖？不是这样的。
2: 对，
1: 这都是已经新的不能再新的，好的不能再好的被子了。
2: 对，
1: 所以趁着这个时间差，我们就打一个时间差。
2: 对，
1: 说实在话，等一到我们所有的卖什么冬季的羽绒服什么，不可能我12月份才卖的。我早就市场上就已经开始了，
2: 金九银十，
1: 对，
2: 就是冬天的东西
1: 都开始卖了。
0: 就你提前一个半月，
1: 我就
0: 对吧？
1: 对，就是提前一个半月，我先把性价比最高的货拿回来，我等一个月之后发现啊，已经涨到这个程度了，你就会感谢自己这一个月提前这么一点点时间，我可以占这么大的实惠，甚至你可能省1000来块钱都是有可能的。把握住机会，打电话咨询订购。这档节目，今年2026年的阿斯加的被子，俄罗斯进口绒，1400克，最低价，打电话讲02151119900。
3: 像那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么也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么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嘛，盖了薄点嘛，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4: 老早子阿娘了啥，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的，轻巧，透气。
5: 伊讲伊搿搭有现充的，现充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3: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敷一条搿种毛毯
4: 了，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又硬质，搿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0: 价格啊，刚才看到了，原来都是1800多块钱的，给大家又让利了200块，变成1698。1698在之前你只能拿一个，你就连5尺都拿不到吧？你不要说俄罗斯进口绒，你就普通绒也不见得吧？
1: 对，
0: 也买个鸭绒被吧。
1: 真的真的，其实直播之前，刚许明在给大家推荐那个冬虫夏草的时候，你看到我跟石总一直在这边聊天，我们就私下在聊天，说老总根本不愿意来做这个直播，没意思。
0: 哪能搞？
1: 就没意思，这个价格没有意思啊，卖的没有意思，
0: 就他卖出激情来，
1: 对啊、
0: 所以刚才为什么人家石总
1: 就不挣钱，人家
0: 没有那么激情。
1: 对呀、啊，你让人家亏本卖，那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这边也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各种的涨价、原材料等等的啊，也不是说我们阿斯加这样，是整个行业没有办法的。
0: 前提啊，
1: 就是
0: 必须是好的企业的好的产品。
1: 哎，我就话来了，就是有多少是说啊，我这个算一算都比成本价还低卖给你的。
0: 那不是扯呢吗？
1: 可能吗？
0: 扯呢吗？那不是，
1: 我们又不是傻子啊！对，里面是不是真的绒啊？或者是
0: 你掺过什么东西了？你把羽毛给它用化学药水软化了，你冒充绒啊？
1: 对呀、啊，但是所以你看，东方购卖被子开台多少年，卖了多少年被子，在东方购在整个上海滩都卖出名气来了。
0: 反正我是不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任何一个说投诉人家阿斯加啊，你又拿鸭绒冒充鹅绒，你的什么毛片你达不到什么95%，没有一家。
1: 我们是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对吧，我们还是羽绒羽毛被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
0: 这太重要了。
1: 什么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出标准的人，立标杆的人，他必须要非常非常非常优秀。
0: 来，这样，
1: 对吧，
0: 石总，麻烦您来我们这边跟大家再聊两句。石总，您今天不要闲着了啊，我没有机会让你坐下来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还蛮惊艳的。那有些观众就讲了，我没有听过阿斯加了，我不知道你们企业什么来头了。
2: 是这样的
0: 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2: 我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阿斯加是中国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级的这么一个单位啊。然后的话，同时两位也介绍了，阿斯加起草了羽绒羽毛被的2012版和2023版的两版的这个标准制定规则，就是整个中国羽绒行业的就是品牌有成千上万家。
0: 您说这些，那我还是觉得离我们远。你有没有让我老百姓直接就啪一枪头，我就可以到那儿我看我们的产品的实体店啊？有没有
2: 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的世百一店？
0: 有。
2: 永安百货
0: 有，
2: 包括西郊百联，这些都有我们阿斯加的专柜。哎呀，就是大家今天完全可以放心，你就先下单，选择货到付款，然后的话抽空的话坐地铁去我们南京东路的我们阿斯加专柜去看一看，现场比。
0: 但人家现场是现场充绒哦，人充绒说95的，人家肉眼看得见的。我们这个包个贝壳我看不见了怎么办呢？啊，
2: 这个你徐老师你绝对放心，因为我这么大个店在那里，对不对？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0: 哦，明白，
2: 你绝对可以放心。
0: 那我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又来了啊，现在是夏天，我为什么要这个时候买？我不在9月份买呢？反正9月份也上冬了嘛，也上冬天的新品了，我等到9月份再买喽。
2: 徐老师，每年的销售旺季金九银十，
0: 对呀、
2: 这个当时这个时间节点的所有的产品要么就是推陈出新，
0: 对，
2: 要么就是价格是站在最高点的，
0: 对，
2: 站在最高点的
0: 一定是新品。
2: 因为按照我们业内的人来说，你一个每年的这个时候就夏天的时候反季你去买商家促销的羽绒被是最划算的。
0: 而且刚才亚林有一句话我觉得超级认可的，这被子我套个壳，说实在话，
1: 没什么过时。
0: 说实在话，我觉得没什么过时。你要说羽绒服啊，那你可能有款式，女士的款式每年推陈出新。
2: 对，
0: 你告诉我一个被子怎么的？你给我来一个4.9尺的，来一个3.8尺的，我觉得没谁这么干的。你要么5尺床，要么6尺床，都是一样的。而且关键，我们这个并不是有多旧，25年冬天我们刚刚过，我们给您就是25年。的新款式的好款式的，
1: 对，就是25年新款、
0: 那个。
1: 我其实刚刚就是听石总在说金九银十啊，就是家里面可能哦，就是有时候朋友啊之间送礼物啊，对吧？装修新房子呀，
2: 到人家新婚啊一些，
1: 哎，婚庆啊等等，
0: 有结婚的，
1: 对你这个你知道，在我们世百一店啊等等。10000多块钱的标价，
0: 都多少钱？
2: 看看，
1: 11291290。
0: 说实在话，我一直记着我们1800多，我总觉得它是1800。
1: 这个可不是吊牌价啊，这个是我们世百一店的明码售价，
0: 售价
1: 不打折，原价就是11000多。哎，所以你可以趁今天，你是不是这辈子放着也不担心什么保质期的问题，对吧？
0: 不担心呢，
1: 而且包装跟我们世百一店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观众讲了，那我这个我给大家看啊，就是跟专柜，你看啊，我们这个是俄罗斯的，
2: 对，
0: 俄罗斯进口的绒的，
2: 没错，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这辈子高端，高端哪里？ 绒是怎么着？
2: 抗菌，
0: 抗菌呢？
2: 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抗菌，
0: 就是我们实际上高端被子不用我说的，我是做出来的，
2: 对，
0: 我不是自己吹的，
1: 对，
0: 品牌你可能有些人自己给自己贴金呐、啊，说什么、啊、我是怎么怎么着的，但是你得拿出证据来，我们是国标制定企业，然后你说我的被子品质好，你得拿出证据来，我们这是抗菌的，
2: 对，
0: 而且我们用到的贝壳也可以达到这个60只，在行业里面已经算高的了吧？
2: 已经算很可以了。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全棉，对不对？羽绒被，它就是普通的40只，你就可以叫全棉了。
0: 是，
2: 而且全棉有些叫全棉，徐老师，我给你们在这里普及一下。
0: 您说，
2: 它只要它的那个棉的含量达到50%，就能叫全棉。啊，
0: 它不是100%哦。
2: 对，你所以你一定要认清楚100%棉，这个才是你里外全都是棉的成分。有些叫全棉的、纯棩的，它其实它里面标的并不一定是100%的啊。
0: 我明白了，那您这样，您再帮我看看这个价格，我们就收掉了。观众朋友，现在电话线非常满啊，这个不给他抢爆他，你干嘛给自己给他省钱？给他省什么钱呢？给自己省钱才对啊！你不抢的话，等于说给他省钱了，他不愿意做这个价格的，
2: 对，
0: 人家可以做的更贵的，跑这儿来给大家让利到1698，拿回去1400颗，俺俄罗斯进口绒。60只的还是抗菌的？
1: 白鹅绒啊，
0: 白鹅绒，对对对，1400多块钱5指床，1200克，阿斯加呀，不是小牌子呀，不是3-4线呐，您没听过的，咱上海老百姓，您今天这样啊，咱们下完单之后选择货到付款行不？
2: 完全没有问题。
0: 然后明儿，今天是周日，反正您不上班也无所谓，你就明天去逛一逛，哪天天气凉快凉快，您去刚才我们老友说的那个地儿，实体店可能打折。说实话，
2: 一般的话，像现在的话，实体店可能给你打个对折。
0: 就那个1000、1万多块钱的那个，
2: 5-6千嘛，
1: 5000多
2: 嘛，对不对？
0: 对，至少要6000、5000-6000块钱。
2: 对，5000-6000，
0: 5000-6000块钱，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是1000多，绝对赚，抓紧时间定这个价格之后，我们有没有可能再出现比这价格？9月份有没有可能比这个？
2: 我前面开场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徐老师，今天这个价格就是近两年的最低点，
0: 我绝对保了，老总保的。
2: 对，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抢啊！无论50、60，给他抢上一套，或者到您孩子或者晚辈要结婚的时候，给他当做一个新婚的礼物，也蛮好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昨天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个被头个，价钿呢是有点贵个。
1: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0: 后头呢，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个要实惠。
1: 用下来哦，真个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0: 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1: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0: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2: 我觉得像这种啊，看不到瓤的，比如像包子这类的，尤其是像床这类的，一定一定一定一定选大牌子，不要冒这个风险。如果大家说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咱还没有任何说在这方面还有不好好选的话，亏待自己的身体，睡眠质量多重要？
3: 对，
2: 多重要啊！
3: 特别是冬天睡眠嘛，对吧？冬天本身就是养生的季节，吃得好嘛，白天吃得好一些，对吧？养生品、保养品，晚上就是睡得好一些。嗯，而睡眠的话，其实跟很多因素有关系。
2: 当然，
3: 对啊，睡眠环境啊，包括这个被窝里的温度啊，是不是你的床垫的软硬啊，等等的。所以我们从每一个细小的细节，那你知道羽绒被很多五星级的一些酒店，愿意一年四季就用羽绒被，盖起来舒服吧，盖在身上特别的轻盈，而且不压身的同时，它还怎么样啊？它保暖，保暖它还不像有的什么你被子很多，如果单独做保暖的话，我多盖几床，或者选那种不透气的，
2: 也是
3: 闷闷的那种被子，那你盖了不舒服，对吧？那种闷热，但是羽绒被是保暖又轻盈又透气，是不是？但是一定要买好的，因为羽绒其实分档次，鸭绒、鹅绒，对不对？
2: 那我们今天白鹅绒，
3: 对，我们今天是更加好的鹅绒当中的白鹅绒，而且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绒子含量又是高达95%的，
2: 是。
3: 所以今天反季特惠是真正的让利，是没有任何套路的让利，知道吧？就不是说这边我给你绒，我今天如果但凡说我不做95%的绒子含量，我做85%的。我们老板应该会开心一点，是不是
2: 压力少一点？
3: 因为成本会降低
2: 一些。或者我不这样，我5尺是1000克，6尺是1200克、哎。
3: 对，或者克重少一些。
2: 就我们说
3: 不用60只表布也可以。
2: 就有一些说，哎呀，你们做特卖做特卖，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人家说老总给你降点克重，然后我们做特卖，你这哪是真实做特卖嘛？你做特卖就是拿原来的你们常规的克重、品质都要一模一样的情况下，你的价格我做的低，这才叫特卖嘛？观众们，您说是这道理不？我们这才叫反季嘛？我们进两个规格，一个是5尺1200克，一个是6尺1400克，就是厚冬被，您此时此刻就是盖不了，我就是明白告诉你，就不是此时此刻盖的，我就是让你冬天盖的。
3: 是，
2: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为什么现在定？因为一个月之后，那就是要冬季上新了，所以此时此刻你只是比它提前一个多月而已。
3: 对，冬天的话，因为作为一个当季品的话，对吧？首先的话，我们在上新的时候肯定不会打折。那你看，我们之前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价多少钱？
2: 2400多，
3: 2600多。包括后来的话，我们会在偶尔进入到深冬的时候做一些特卖，
2: 才1800，
3: 做一些特惠，做一些爆杀。也比今天反季特惠要高了200块钱。
2: 我们今天可真的是反季了，抓紧时间订购，备货不多了。我们看看啊，6尺床只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了，把握住机会，选择货到付款。您可以去试摆了，其他地方去比都可以，打电话订02151111900。
4: 阿拉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嘛也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没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嘛，盖了薄点嘛，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5: 老早子阿娘了啥，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啊，轻巧。透气，
6: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的，羽绒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4: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敷一条搿种毛毯咯。
5: 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啊，又硬质，搿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 老保暖。
2: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今天带来的这个被子啊，看这里，标题是95含量的俄罗斯大朵白鹅绒加厚，哪一个都是在表明我们的品质好。60只的贝壳，6尺床有1400克，说白了就不是让你此时此刻盖的，就是一个月之后一两个月之后开始上新了，
3: 对，
2: 那个时候上新可能这价吗？亚林
3: 可能，不可能，
2: 我们
3: 去年冬天也没有这样子卖过。
2: 我说了，这个是最低价，不是我说，石总说的，这人家直接保证你是1698这个品质，这个含量，这个贝壳，最低价。来看看品质到底有多好，亚林帮我们看。
3: 整床被子是这样子的啊，表布全部都是一个60只全棉，好吧，60只全棉的，然后的话你会发觉这个光泽感都不一样。对吧，
2: 对，
3: 这种表布颜色，你看这种光泽感，
2: 是
3: 它如果不是这种60只的话，它不可能做到这么强的一个光泽感，然后手感摸上去非常非常的柔软，整床被子啊很轻盈，因为绒是非常轻的，但是它很蓬，有没有感觉，看到没有，我们整床被子把它牢牢的卷起来哦，卡在这个椅子里面，你看它还这么蓬，是吧，然后里面填充的都是国标当中95%的绒子含量，没有比它来的更高，而且你看我把空气压出来之后，看到没有，里面像有弹簧一样，看到没有，我的手没有去，
2: 一下就回去了，
3: 哎，一下就回弹，对吧，压下去不用力它又抬起来，对吧，用点力下去，然后它看是不是回弹的速度，
2: 六十最后进组了，
3: 像里面真的是装了弹簧一样感觉，就证明里面的羽绒品质很好，就你自己去检验，收到这床被子怎么去检验它，你也这样压一压看一看，它如果回弹的速度特别特别慢，不像我们现场展示出来这样，你去收好吧，就是这样子的。
2: 据说
3: 阿斯加，因为它有底气啊，对吧，我们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是不是，它里面的甚至它里面用到的绒就是对自己的被子的产品的要求来得更高，
2: 你看
3: 他们就怎么细致，里面一定要挑公鹅的鹅腹绒，
2: 看那个小绿色的小标签了吗，刚才看亚林下面有一个，那个就写的抗菌两字，
3: 对，
2: 看到没，
3: 其实这个就是很少有被子能做到这样子的工艺，因为它对羽绒的要求更高，对吧，对于企业的要求更高，当然对于我们成本是不是也更高，那么对于您来说，很多人冬天呢是不太愿意去晒被子，也不能去洗被子，那你有这个抗菌的话，是不是不用担心了，
2: 对呀，
3: 对吧，很放心去使用，家里面老人小孩孕妇等等的，
2: 好，来有请我们的石总，麻烦您来，观众朋友们啊，我们把这个好不容易把石总请过来啊，给大家刚才看看，有些人不信，说石总你刚才在上一段吹牛了，你说你们是12年的23年的啊国标制定者，你光说能行吗，我来给大家作证啊，2012年的羽绒羽毛被，看名字阿斯加，看到这三个字阿斯加了啊，看后面23年的全新的，目前为止现在还在用吗，
7: 对，
2: 这个标准
7: 现在整个中国羽绒羽毛被整个行业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
2: 阿斯加看到了吗，阿斯加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牌子阿斯加，在咱上海有那么多的专柜呢，如果大家不相信我们今天在专柜是什么什么价，我记得我好像看到过一个你们专柜是冲50克95的绒是
7: 500，
2: 对吧，你看我就记得很清楚，
7: 对，
2: 大概是我取个整啊，算它个600块，按照今天这个克重算的话就是10000来块钱，
7: 对，10000多，
2: 因为你知道还要加贝壳了，60只贝壳好像蛮贵的，大几千大概有个，
7: 一般的话2-3千块钱，
2: 是不是，我记得也差不多，你要加上去的，你今天花个1000多块钱连一个贝壳我们60只都买

0: 它六十只的贝壳也不卖你1000多，即便专柜价格1万近1万2的价格给你打个对折是不到6000块，你也不可能卖你1000多。你要不信的话，我们可以随便去任何一个专柜，帮我举个例子，哪里的专柜有？
1: 南京东路上的世百一店也好，永安百货也好，包括西郊百联也好，您都可以去，对不对？就是去看一看，看什么呢？看一个我专柜的价格，第二个看专柜一个60只的全棉的贝壳多少钱？然后看专柜的95%绒子含量的白鹅绒，而且是进口绒，要什么价格？
0: 有些观众提问了，我替您说这个问题，我问我们石总啊，我觉得我现在买什么呀？大热天的。我花这个钱干嘛呢？我就等到12月份买，我就等到9月份买。
1: 是这样的，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作为我们行业内的人来说的话，每年就是反季的时候，您去买是最划算的。并不是说我是一次冲好，包括就是故意的，就是把价格做低，没有。就是因为反季的时候呢，就是商家生意比较清淡，那么就是我把产品推出来，把价格稍微
0: 做，老总说大实话，
1: 相对做的低一点，
0: 低一点，
1: 对不对？然后来让
0: 我明白，用这个低价的引引流，好品质低价格，
1: 对，
0: 引到你们现场专柜的时候，你们卖10000多块钱的，大家买一买。但不管怎么说，我东方谷能保证跟之前的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好品质吗？
1: 一模一样，在这里我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首先品质，保证跟专柜的所有的您所看到的摸到的东西完全一模一样。第二，价格，今天这个价格我前面开场时候也承诺过了，
0: 拿视频拍，
1: 就是近两年东方购物今天这款被子的这个参数配置的最低的价格，
0: 拍下来了
1: 吗？如果您后面有看到比今天这个价格便宜，不管便宜多少钱，1分钱也好，东西您留下，您订购的金额我10倍甚至于100倍的价格返还给到您，
0: 就这么有底气。老师们拍了没？没拍以后我还让石总保证，但这都不保证了，没时间了。
1: 没问题。
0: 最后的14多分钟，先抢被子，东方购物给您一个特权。货到付款，
1: 对，
0: 打开之后像亚林刚才揉一揉，按一按，摸一摸，你觉得舒服了，是60只的意思，是这个绒摸出来的，没有毛和梗什么的，签收，你自己盖一盖，睡一睡。如果您觉得有问题的话，您来找我们石总，比如说刚才说到了价格比我们便宜的，你来找就好了呀，我们石总答应的事儿绝对说到做到。但是不好意思，我们今天60双，刚才还剩最后两组，售罄能不能给我们再追加预约？
1: 加不了，徐老师，我前面一直想说，但是您一直没有给我机会说。
0: 您
1: 今天这场节目是我们阿斯加2020年的东方购物的反季的最后一档直播，就错过今天就没有了。
0: 呀，这屏幕上面是放之前价吗？哦，都是蛮贵的，1800多，是不是？大家自己看，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从拿了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了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那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那么又买了2条，买回来之后呢，哎呦，觉得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后，就觉得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葛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0: 包括50床1600多，60床1800多，大概以前都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呢是俄罗斯进口绒。其实最早的时候，大家看那个画面里面并不是俄罗斯绒哦。我还是跟大家讲哦，
3: 对，
0: 虽然它也是进口绒，但它不是俄罗斯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俄罗斯进口绒的情况下，性价比还如此之高。反正就是如果到了9月份、10月份开始上新了，上冬季的了。那这个价格，
3: 今年冬天肯定跟去年冬天不一样，不一样，对吧？每年9月份其实上新的时候，我们一直也有说，所有的你看服装也好，包括各种换季的时候，只要是新品上来的时候，它不可能一下子就会给大家打折，
0: 对，
3: 对吧？那肯定。然后今年冬天我说跟去年冬天又不一样，是因为大家了解这两年的整个外围的一个环境，对吧？国际的一个形势等等的，如果经常关注新闻，应该偶尔的会听到那么一句两句，对吧？聚酯纤维长啊，或者各种棉材料啊，羽绒啊等等啊，对吧？甚至 你说这个物流成本都上去了，
0: 对
3: 吧，油价等等，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今年冬天，石总之前我们在群里面聊天都说嘛，就是冬天的价格就比今天可能要贵上好几百块钱。
0: 有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开玩笑吧，绒有这么贵吗？会涨吗？但是刚才一说，就我们一下就明白了。所以我相信电视机前懂经的观众朋友，我们没有忽悠您，它就是要涨的。你看你身边有些东西，它就是价格比之前贵了呀。
3: 就是、这样子跟大家说、啊，如果你们家被子确确实实去年冬天还在将就勉强在用的，对吧？当然，如果你们家之前都有新被子，对吧？才刚刚用了两三年，那没有必要去换它。如果有一些关注一下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有一些老旧的被子都已经跑绒了、钻绒了，可能这个羽绒填充的这个地方薄了，那个地方就是厚啊等等，厚薄都不均匀了，或者那个被子还是老款。款的根本就不是全面表布，里面甚至有无纺布啊，有刷胶水的，有用那些涂层的，被盖在身上都是闷的不透气的。那你趁我们今天有反季特惠价格，可以拿到这么高端的一床被子，对吧？
0: 这个、
3: 你本来是准备冬天的时候，哎呀，我要给家里面老爸老妈给自己家里面换一床冬被的，那你提前一个多月，趁我们今天的时候，这么实惠的价格来囤回去，
0: 我觉得可以的，
3: 对吧？
0: 抓紧时间订购，我们给您做到的60床1400克95俄罗斯进口俄罗斯的白鹅绒被，全棉是60只还不是40只的面料，才1600多块钱。东方购物的如果满减送百，大家稍微参加一下。刚才我卖那个冬虫夏草也不过1800，我都告诉您参加了，400积分算到我们手里1200，1200买啥被子？大家自己想想看，你连鸭绒被1200克都卖不到1200块钱，好吗？你都说比这贵的多得多，我们今天竟然可以拿过去这么好的被子，抓紧时间抢啊！过个一两个月马上就开始用到了，就可以不叫用到，过一两个月马上就开始冬季商品上新了，那个时候价格可就是一天一地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末搿面头个物事呢，就讲相对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勿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才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1: 好，观众朋友们，你要是对这个被子啊说品质啊，终究是包在壳里面的，我不知道到底好不好，你就看我东方购物跟人家阿斯加合作多少年了。我问一下石总，我们合作多少年？大概？
2: 大概的话是从2017年合作的，其实今年
1: 快十年了，
3: 快十年，
2: 快十年了，
1: 马上就要十年了。嗯，如果按照十年来算的话，里边你想啊，做事情，你说一年我能装，谈对象两年我也装得好好的，一旦结婚十年了，你说我装十年几乎装不下去，你这个人品。你产品的品质你肯定暴露，
2: 对，
1: 我都不，这不是开玩笑，你该暴露肯定暴露了，但是十年始终如一日，这不是说我演出来的，是人家真正的品质。什么叫做国标企业制定者？
2: 是
1: 什么叫做该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协会的？
2: 羽绒协会，
1: 羽绒协会的，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再有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请教一下啊，95的俄罗斯大白绒，大白鹅的加厚绒60只，做到1698这个价格，有没有可能今年冬天正冬天的时候，你扒的一下来个1598，来个1498？
2: 绝对没有可能，徐老师，您放心，绝对没有可能啊！今天这个价格，我前面已经反复说了几次了。哦，就您今天看到这个价格，
1: 怎么着？
2: 就是近两年我们阿斯加这款被子，这个克重参数配置的，在东方购物的最低的价格。
1: 大家拍下来了吗？又让刘石总，
2: 对，
1: 我就不经意的让他再重复一遍，再保证一遍啊！那如果出现了呢？
2: 如果出现了，如果出现的话，就以今天这个价格为基准，对不对？不管有比今天这个价格便宜的，不管便宜多少钱，哪怕是一分钱，但是您订购的被子您留下，您订购的金额我10倍、100倍的返还给到您。
1: 百倍都敢说？
2: 对，
1: 你这要整个16万呢，赔人家，哇，一床被子，当然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人石总瞪我，什么意思？你怀疑我的品质吗？我不怀疑。
2: 不是逗你，徐老师，是真的。就这个价格，我前面已经再三强调，包括您二位也再三说了，肯定涨价。而且不是涨价，不是说我一个品牌涨价，是整个行业在涨价。
1: 今天卖的不错啊，观众朋友热情我们感受到了。那你可能现货就没了，那再追加一档？
2: 不加。
1: 今天晚上又如果可以的话，
2: 不加，真的加不了，徐老师，就这么点现货，您卖完我就是留到金九银十的时候正季的价格去销售了。
1: 观众朋友们，绒都是一样的好绒，
2: 不可能很多。
1: 对呀，
2: 对不对？
1: 都是一样的好绒啊。贝壳都是一样贝壳啊，说的不好听一点，我套上贝壳，我管你里面外面印的什么花呢，我看不见的呀。但是我们照样这么漂亮。95的俄罗斯的大白鹅的加厚冬被，如果我一拎着亚林旁边那个大漂亮的大袋子，跟来刚才说了，我要送人的话，
3: 来，
1: 好看，对不对？体不体面？
2: 对，
3: 主要是
1: 我们不是吹，
3: 主要是你要送人，人家一去试百衣店一看，一模一样，
2: 对，完全
1: 一万，
3: 然后你再看吊牌，
1: 近一万二。
3: 我们这是专柜货啊，您收到手是所有的样，标签、吊牌，这个上面价格
1: 都一样，
3: 价格印的不是东方购的售价，
2: 对，
3: 不是印的1000多块钱，价格是我们试百衣店的价格，11000多块钱。
1: 那我请问，
3: 11000多？
1: 如果有一些观众朋友们说，我这个去你的专柜，这个你们10000多吗？人家打折扣，哎，我打完折我能1000多块钱买到。有可能吧，去试试百亿，我让他给我打折，打到1000多。
2: 专柜基本上的话5折，徐老师，五折
1: 的话，那我能让他给我打到1000多吗？
2: 打不到，
1: 打9折行吗？
2: 你要么把我打5折，徐老师，绝对不可能有这个价格，绝对不可能有这个价格。
1: 所以大家知道的，你去任何商超，不一定试百亿，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人家能给你打个5折都算稀罕了。
2: 对，
1: 一般有的时候8折。你看看一般商店有时候真的就是8折而已，你还得要求这个有的参加有的不参加，这个那个
2: 最关键，您商场买完东西你还得自己拎回去，东方购物是直接给你送货上门，对不对？
1: 所以要买大品牌，品质跟专柜的绒是一模一样的好。抓紧时间，最后的5分钟，我们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尤其是60床，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选择货到付款。观众朋友们，这是对您的售后的保障是最大的。选择完之后呢，您摸一摸，感受感受，然后您再付钱，或者是您订完之后呢，明儿你就去逛一逛，看看人家阿斯加到底品质实力有多强，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下单才行哦，否则这个时间一过，就要等到9月份，你看吧，
3: 多 花钱呀，
1: 你多花钱，
3: 多花钱，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1: 对不对？我这能省这么多，我干嘛多花钱呢？赶紧抢着0215111999。

0: 所以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嘛也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重么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么，盖了薄点么，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1: 老早子阿娘老师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个，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个，轻巧、透气。
2: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个，羽绒个羽绒搿毛呢侪老好，
0: 老轻、老暖热个，而且上头根本勿要覆一条搿种毛毯咯。
1: 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个，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个，又硬质。搿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0: 石总，我再跟您要个承诺啊。第一个，咱今天都拿回去的品质，虽然被子咱看不见里面的绒，但是这个绒的品质必须跟专柜现场冲入是一模一样的。
1: 您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所介绍的所有的东西跟我们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您拿到手有任何的不满意或者觉得有任何的异样，您完全可以打电话来寻求我们的售后，我们一定会给您妥善处理。如果是碰到有残次的，我们一定退赔。
0: 赔，
1: 对。
0: 然后如果里面什么以次充好的，说95的给你充80的、
1: 啊、
0: 说里面这就给你100倍，
1: 绝对
0: 是不是？亚莲刚才你听到你也作证啊，
1: 对对对对对，价格差我赔10倍百倍的返还给到您。如果品质有不好的，我也是成倍的赔付。
0: 还有最后一套啊，60双还有最后一组，加点量呗。
1: 不加徐老师，
0: 加个4套5套都成。
1: 真的不加，因为这个呢，其实亚莲前面也帮我说出了我的心声，就是我们其实不想来做的今天这档反击、
0: 这句话，
1: 因为是之前跟东方顾已经签好合同、签好协议了，所以是硬着头皮来做。因为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涨价。但是签完协议这几个月你也知道一些特殊的原因，所有的原材料成本都是蹭蹭蹭的往上涨。
0: 做生意的人真不容
1: 易。对，但是我们协议签完了你就必须得履行承诺。所以说今天你这个反季这档节目这个价格，您抓住这个机会是最好的。您不要等到9月份10月份或者进入冬季了你再去买，肯定贵，肯定
0: 也不过就俩钱
2: 啊。一个多月。
1: 对，您不信的话，您今天在我说的这段话您可以录音或者录屏录下来，您到今年秋冬季看一看，是不是像我所说的这样？不是我们说阿斯加品一个品牌涨，所有行业内的大家都涨，大家都涨，
0: 都一样。
1: 对，
0: 所以我们既然可以在涨的情况下给您压到去年还要低的价格，而且是60只全棉哦，95的白鹅绒，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哦，这些点是1400克，不是1200克哟、
1: 对。
2: 你要说1000，
0: 对啊，你说1600多，我给你减克重，我说卖你1000克的，我卖1600多块钱，我觉得石总还能开心一点点。但我们没有变任何的一个参数，
1: 没有变，
0: 跟原来的近2000块钱的被子是一样的，我才卖你1600块钱的60双，多难得呀！最后一套现货，大家货到付款就好了，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这样一个节气里面，就是刚刚过了冬至之后，小寒大寒也会接踵而至。那其实这也是迎来了我们一个人体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比较虚的啊，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提振我们的整个阳气的，提振我们这样一个士气的一个产品。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在冬季里面会特别适合的野山参粉。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品牌也特别好，中国药材，很多人都说哦，这个是个大品牌，我喜欢它，信赖它。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带到的不光是品牌好，而且品质非常的高端，并且呢，它也是在东方购物拿到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如果您在冬天里面一直手脚冰冰凉凉的，然后老是很怕冷的，或者是大病这个初愈的，或者说是前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不太好的，其实今天这款产品可以作为一个对自己身体一个辅助的帮助的一个这样的好的帮手。那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8: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冬至已过，就是我们滋补的大日子真的来了，因为冬至我们称为一甲子的开始，身体的阳气始发，也就是说从这一时刻开始，新的阳气又开始要培养了。所以这个小火苗你要呵护它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身体的气和血。那么在补气的时候，当仁不让就是我们的野三参。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在用那个气机调节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有很多的人因为长期在通过这样的滋补方式获得了更好的健康状态。那么今天给到大家的野三参粉，第一个年份会更久，我们今天的野三参以粉的形式，让大家日常滋补的时候可以更到位一些。
7: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中国药材，中国药材，草知己，这个呢，它好在哪里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打开以后它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就已经帮你打成粉了。
8: 是的。
7: 然后我们一共这当中呢，一共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8: 的，
7: 一共是20瓶。20瓶，你呢一周吃2瓶啊，一周吃2瓶就可以了。这一瓶当中呢是多少的含量呢？
8: 0.5克。
7: 0.5克。很多人说，哎呦，0.5克会不会这个量有点少？0.5克就相当于500毫克了，
8: 是，
7: 对吧？500毫克了，这个量可是不少的。
8: 对，
7: 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进行一个滋补的话，其实0.5克、500毫克的这个量够了啊，有些那个相当于水准已经够了。那么再来说到我们今天这每一管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8: 我们这个可是安倍瓶的那个装法哦。
7: 这个叫什么瓶？
8: 安倍瓶啊。
7: 什么叫安倍瓶？
8: 您平时用的那个叫什么
7: 啊？
8: 就是专业地方才会用的。
7: 专业的地方才有的。哎、
8: 对，
7: 这个就是这种小瓶子。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注意了，今天我是要可以说唯一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一般不允许去随便讲唯一的，但今天是可以讲唯一，因为它确实只有这一款。目前已经36套朋友已经在咨询了。20年的野山参粉，注意了，它不是15年，不是18年，它是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粉。今天我们的单克价格有一个探底价，我待会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探底价。今天是什么情况？ 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药材的这个专柜里边，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格是2999，对吧？
8: 对，
7: 2999。如果是15年的，价格会便宜一点，
8: 1498。
7: 1498。15年和20年多了这5年。这个野山参当中的皂苷呐、还有的那个稀有人参皂苷、
8: 那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就好比一个孩子从那个0岁长到10岁，他要在身体里面要储备营养的机会，然后从10岁以后往上涨，你会发现他个子长得特别快，是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完成之后，他可以对于身体的一些营养的合成和运用的能力就开始加强了。而我们野山参也是这样，它在自然环境里面，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有专门获取天地精华，土地当中营养的这个时间，它还有休眠期，要对这些营养进行合成，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年份越久，它里面稀有人参皂苷的种类和数量就会越多。
7: 是，
8: 所以别看小看是5年，这个5年是15年以上开始累加的5年，所以营养成分不可同日而语啊。
7: 是的，今天在中国药材的专柜里面，野山参粉20年的，像这个一共20瓶的哈，29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差不多要150块钱了，
8: 对
7: 吧？150块钱。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首先就跟大家来说方案，因为很多吃这个野山参粉的朋友，一看到这个方案出来了，可能就想都不想，就不带犹豫的就会来买。
8: 对，
7: 中国药材草之集20年野山参粉，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组合，一个是两盒装，一共就是40瓶哈，40瓶，5998的专柜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799，算下来单支，那就这样的单支的价格哈，是44.9，44.9。另外一个是1、2、3、4、5，一共是5盒装，
8: 对，
7: 5盒装呢，我们就是一共是100瓶了，
8: 是
7: 吧？100支，专柜的价格是将近15000，东方购物是3598。3598，那单支的价格是35.9。
8: 对，
7: 这个价格呢，这个组合呢就比这个组合要更划算，因为它相当于多了一盒，相当于多给大家了一盒。另外一个我们还有400元的错误单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单支的价格是31块钱。
8: 哎，
7: 那就这样单支，31块钱，这个就性价比会特别的高。
8: 对，
7: 因为比如说你一周吃个2支，大概也就是60块钱。
8: 对，
7: 那你算下来平均到每天的费用，其实也就是8块钱、7块钱，
8: 是的，
7: 对吧？7、8块钱左右，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20年的野山参粉呐。那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开一瓶，
8: 是
7: 感觉一下啊，开一瓶，我来直接倒出来，这个里面就是500毫克，
8: 对，
7: 500毫克。
8: 我们这里面只有0.5克啊，就500毫克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它在水里面冲调的那个浓郁程度是非常厉害的，
7: 一点都不能浪费。
8: 而且呢，您在喝的时候，这个野山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也非常的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野山参粉，你在日常滋补的时候，特别在冬令进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哎，这个效率真的是高到不行啊。
7: 这个尤其是，
8: 你看是不是特别浓啊？
7: 哎，很浓。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我刚才我拿着这个空瓶子，空瓶子去闻它，这个空瓶子里的参味都浓郁的不得了。
8: 对，
7: 是的，浓郁的不得
8: 了。这就是野山参特有的，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
7: 来，邱老师，
8: 哎，我来，我特别喜欢啊。
7: 对，邱老师是我也是，现在也是在有意识的来给自己补充野山参粉，因为它是
8: 好浓啊，
7: 那个非常浓郁哈，因为它是大补元气的，而且是补我们这个身体啊，比如说心，补心，补肺、补肾啊，这些。包括还有肝脏，它是对于我们这些五脏六腑的滋润、滋养，提振我们的整个的元气，帮助会特别的大。
8: 对，其实我们说，我们经常说补益的时候，气血是不能分开的，精液是需要也要补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人参，它不但能帮我们大补元气，同时它有生津的那个作用。所以我们就好比熬一锅粥。你的火力强不强，决定你这个饭，这个粥能不能熟。但是锅里面的水决定了这个粥会不会被你熬干。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往身体里面去补这个气，让我们的能力要有，同时还要让身体能生得出这些精液来滋润我们，濡养我们。所以今天野山参很多人都喜欢吃，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缺乏的这个能力，可以靠它，借它的力回到我们身体里面。
7: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这个可以用的时间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8: 是的，
7: 就我们就直接拿个大组合，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直接买大组合回去调养一个冬天，然后就 冬至进补，开春打虎嘛，
8: 对
7: 不对？
8: 冬至进补，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这个礼盒啊，马上1月1号，如果家里面走亲访友的话，
7: 也
8: 礼盒礼袋都是特别漂亮、特别体面的啊。嗯，我们不是小小一盒，是大大的礼盒，里面满满的20只啊。
7: 是的，是的，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800-708、800-0215-11-9900。
4: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9: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10: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11: 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必须合理。
12: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13: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8: 五脏，
13: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7: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像这个野山参粉哈，它主要的是对我们哪方面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8: 其实就是大补元气，对五脏的那个气机你就可以进行一个调节。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吃野山参粉啊，大家吃的通常都是15年的野山参粉，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这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中国药材就国药集团的这个实力。因为我们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都是分1级、2级、3级，然后有负责零售的，有负责批发的。在批发这一块，它还有区域性的批发、省级的批发、全国性的批发。那么，国药集团它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批发企业。所以以前我们买东西经常说，哎，零售价、批发价，批发价就可以便宜一点，对吧？那么国药集团因为它有这个实力背景，所以它对于很多资源的把控就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对于我们这些就是道地药材啊，包括那个这些道地的那个草本植物的那个鉴定。

0: 是透支的厉害，你在冬至之后的这个数九之间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
1: 哦。
0: 这九个九补完之后你
1: 就立春了，
0: 哎，就立立春，对，在九那个就是补完之后你身体的那个气机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
1: 是，
0: 嗯，
1: 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刚好到了一个滋补的一个季节里面了，
0: 嗯，
1: 如果说大家平常啊就是人还是觉得有点累有点乏，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身体也确实是不太舒服，
0: 嗯，
1: 或者说是就是想要给身体做一些很好的调养，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相当不错。所以今天大家来看到中国药材呢，它的方式就是把这些20年的野山参打成什么呢？打成野山参粉，
0: 嗯，
1: 而且我们这一管当中呢是500毫克，
0: 对，
1: 啊，就是0.5克，
0: 嗯，
1: 500毫克。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一周吃一支就可以了，
0: 对。
1: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一周吃两支，
0: 哎，对的。我们现在其实动力进补啊，我们就按照每周吃一克，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吃那个我们说装进礼盒的完整的野山参，那个是一种滋补方式，
1: 嗯。
0: 然后在这一支吃完，你每周还可以选择1到2天，
1: 嗯，
0: 来补充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
1: 嗯，
0: 这样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好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得到好处都是你自己的，
1: 对，
0: 别人带不走的，嗯，对吧？你把这个送礼送给别人，你就把健康送给别人，
1: 嗯，
0: 这也是你的心意。但是你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1: 对，
0: 我们现在人生是说人生年龄在往上走，但是我们身体的功能都是在往下走，无论是你的体质也好，你身体的各种比如说食物的那个运化的能力也好，你身体各种各样都处于在衰竭的状态，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止住这个身体的滑坡，健康的滑坡，我们必须借力打力。所以你说你要借一点日常食材几个月就能成熟的，你再吃满足的就是基本的能量，基本的生存，但是你要把你开始慢慢往下滑的这个滑的那个能力要给抬上来的话，你还要靠一些特定的植物。所以像人参，为什么野山参我们对它来说特别推崇？第一个，它在自然生长的那个深山密林当中没有人工干预，无论是我们说数九寒天酷暑难耐虫吃鼠咬，它得靠自己的能力去对抗，
1: 嗯，
0: 那么这份对抗的能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成为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
1: 嗯，
0: 所以你想就像手机充电满电的时候，你要做啥都可以，要看什么视频，你开很久，要玩什么游戏都可以。
1: 嗯，
0: 手机电量下降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屏幕就会变暗？
1: 哎，
0: 电量再下降的时候，有些你可能就玩的那个就是特别慢了，没有办法了。
1: 有些游戏都打不开，对不对？有些屏幕也打不开。
0: 到这个时候叫什么？叫省电模式。
1: 嗯，节电模式。
0: 省着点用，否则说不定马上就断电了。
1: 哎，
0: 所以我们的人生，你看现在80岁以上3000多万呢。我都是在拼命往100岁在冲的，
1: 嗯，
0: 60岁以上3亿，但是3亿多到80岁要淘汰到90%，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做了怎样的功课，你往身体里面填了怎样的好东西，那就是不一样。
1: 对，其实我现在是感觉到人呐，人的这个身体啊，真的就像一棵植物一样，
0: 嗯，
1: 就是你给它好的土壤，你给它好的水源，
0: 嗯，
1: 然后你精心的去让它很好的去生长，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也是长白山的核心产区，
0: 嗯，
1: 北纬40度，这个也是一个神奇的这个纬度哈。
0: 对，
1: 北纬40度。另外，它是长白山的这种腐殖有机黑土。
0: 对，
1: 这个有机黑土也是非常适合于
0: 哎
1: 这个野山参的生长
0: 的。只有在深山密林当中，我们才能有那种叫腐殖土，因为它一层一层的落叶落下来以后堆积而成。
1: 对。
0: 多少千百年累积出来的啊，嗯，
1: 并且呢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呢还不是特别清楚，
0: 嗯，
1: 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
0: 对，是的，
1: 不允许干预的，就是它这个20年当中，嗯，它要是死亡了就死亡了
0: 啊，对，
1: 它能存活下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像这样的野山参是一枝难求。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是有一个确保，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并且呢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说句实话，说别的品牌我可能还打一个问号啊，
0: 嗯，是
1: 来自于中国药材，这个我们就是特别放心，
0: 嗯，
1: 毕竟是咱们自己的这个，
0: 对，
1: 相当于就是这个央企了吧，它应该是属于
0: 对国药集团，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老大，
1: 嗯，
0: 就你我们有的时候还有区域啊省啊，你广东的和我们上海还要争一争，对吧？
1: 对对。
0: 但是国药一出来大家都不想了，因为，嗯，

0: 在就是国字头的，
1: 对，
0: 他也不在意你这个，也算是很多大家都觉得特别金贵，对吧？
1: 对，
0: 对于他们来说这不算啥，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的那个
1: 他好东西太多了，
0: 对，国外的或者说垄断性的东西都在他们手上，
1: 嗯，
0: 那个很多专利的一些那个刚刚出来的新的东西，
1: 嗯，
0: 只有他们有这个资质，
1: 嗯，
0: 可以在全国那些地方来进行售卖，
1: 嗯，
0: 所以能拿到就20年的野三生，
1: 嗯，
0: 很多时候别的地方都是抢着或者要想尽办法去逃的。他们只要一招手就来
1: 了，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
0: 啊
1: 啊！
0: 我就记得那时候连锁各个区域都一家店一家店自己开，
1: 嗯，
0: 加盟都是也比较难。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全国国大药房铺天盖地来？为什么？他可以收购啊，收购完了以后就属于国药集团下属的零售连锁，嗯。
1: 对，专柜的价格是2999，就是你是可以买得到的。中国药材，
0: 嗯，
1: 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2999。那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这样的，你在专柜里拿一盒的价格，对吧？或者一盒半的价格。
0: 嗯，
1: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5盒。
0: 对，
1: 5盒。然后呢，就是我们一盒当中是有20支。
0: 对，
1: 相当于一共就是100支。
0: 对，
1: 100支，如果是大家如果是按照一个月一周吃2支的话，
0: 嗯，
1: 这就是一年的量。
0: 对，
1: 一年3000多块钱，
0: 嗯，
1: 可能是一件大衣的费用，
0: 是的，
1: 或者是一双非常好的鞋子的费用，
0: 是的。
1: 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年的这个元气的滋补哈，
0: 嗯，
1: 是非常好的。并且野山参并不是说只有冬天才能吃，
0: 是的
1: 啊，3九天和这个3伏天吃野山参都是很好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400元积分到账之后呢，低至每一支是31.9元，
0: 嗯，
1: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对，
1: 我再给大家来冲泡一管，
0: 嗯，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它的整个的这个
0: 浓郁程度，
1: 对，它的身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闻一下，
0: 嗯，
1: 很香很香，
0: 特别浓，
1: 对，特别浓郁。然后大家在冲泡的时候千万注意了，就是不要有一点的浪费，
0: 对
1: 啊，因为每一点点都很珍贵。然后这个时候用水去搅拌一下，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参的那个浓郁的程度，
0: 嗯，是的，
1: 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0: 所以一天下来啊，到下午这个时间，很多人是不是感觉已经精力不济了啊？你觉得那个坐在那里就感觉那个
1: 哈气连天，
0: 哎，哈气连天，
1: 嗯，
0: 看着电视都会打盹儿，对吧？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身体里面这个电量都在往下走，
1: 嗯，
0: 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就借外力来帮助我们，
1: 嗯，
0: 今天20年的野三参粉，你自己试试看，嗯，
1: 对，
0: 试完之后我发现你真的会离不开它。
1: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大构成，
0: 嗯，
1: 因为大构成是专门给大家又多加了一盒，多加了20支的，
0: 对，
1: 800-708-8000-0215-11911900。
2: 山参，
3: 野山人参，
2: 就这个，哇！
3: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嗯，啊！
2: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
3: 哎，
2: 感觉很珍贵。
4: 对对对，
3: 生序间保存了老好，嗯，
2: 还有编号。
3: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4: 这个是不是太细了？
2: 他嫌这个太细了，
4: 太小了。
5: 我看到有
2: 这个小
5: 大的吗？
3: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4: 啊，就
3: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2: 强到什么？
3: 哎，我举个例子啊，
2: 嗯，
3: 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
2: 嗯，
3: 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4: 嗯，
3: 哎，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部的时候止血止不住，
4: 嗯，
3: 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哗地烧，不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
2: 哦，
3: 独参汤。
2: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3: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
2: 嗯，
3: 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2: 野山人参，
6: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7: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8: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也许合理。
1: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草之集的20年的野山参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最近野山参粉卖的超级好，就是大家现在
0: 第一个
1: 大家年龄现在都有一定年龄了，不是说都是年轻小伙对吧？那个火力旺，人家说小孩屁股三把火，对不对？你能跟小孩比吗？小孩冬天穿一个那个开裆裤都没关系。
0: 是。
1: 那现在年龄都上来了，上来了之后，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气力不够，
0: 是的，
1: 然后火力不旺，然后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怕冷，对不对？人手很容易手脚冰凉。你像我爸其实每天穿的比谁都多，但他那个手永远都是冰冰凉凉的。
0: 对，
1: 就是人的火力不旺。
0: 所以我们说啊，气能生血，所以你想，当我们的身体里面营养要进行合成，你要有这个能力，就像你那个煮粥，下面得有那团火在烧着，米才能变成粥。还有呢，我们说气能摄血。你这血液为什么在血管里面游走不溢出外面？是因为我们身体要有这个固摄的能力。第三个叫气能行血，到心脏泵出的血要到身体各个部分，你要有这个能力让它到达。所以当有气机在的时候，你身体才能有各个方面的功能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到了现在叫冬至已过，数九开始，就是我们滋补的日子来了。您别错过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滋补我们叫事半功倍，所以现在野山参粉第一个方便，第二个便宜。你在每周你选择一段时间去吃的时候，我们很多比如说80几岁70几岁的老人家们开始吃之后，哎呀，发现真的是老祖宗承不起我，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然后每年都会惦记着，再也离不开。我们现在也是马上要过年了，您可以把这份礼物送给自己，每天坚持来吃一段时间，看看这一年和来年上一年的比较，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份礼品送给你希望送的人，把健康送出去。
1: 对，
0: 我们今天那个中国药材的这个野山参粉包装特别体面，我们不是那个小小的盒子啊，拎一小袋出去，对吧？感觉有点小家子气。我们今天大大的一盒，而且5盒，你看自己留一盒，亲朋好友送一送。大家一起健健康康多好啊。
1: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很好，但是大组合呢备货已经不多了。
0: 对，
1: 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就抓紧时间，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多送了一盒，
0: 是
1: 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今天中国药材的20年的野山参粉，反复跟大家来说，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20年这个非常不容易，对于野山参来讲15年就叫野山参粉了。
0: 对，
1: 那么每往上再多一年那都不得了。
0: 是，
1: 就我们一般来讲哈，可能大家对于野山参也电视机肯定有很多人是了解的。野山参是这样的，两个字，核心字，一个是野，一个是老。首先就是野，就是它一定是在那个原始森林当中，然后这种森林的这种慢反射的这种光线，它不喜欢强光的，它喜欢那种就是森林当中那种斑驳的光，并且森林当中会有落叶下来，所以其实它的根系是可以吸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各种植物掉下来的那个落叶，融化到土壤当中，变成土壤当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它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你看到每一只野山参，它的根系都极其发达，就是因为它这个根系在土壤当中去找寻营养物质。而且大家如果去看那个野山参的这个就是科普片，你会发现野山参像活的一样，它会在土壤当中会调转方向
0: 啊。是，
1: 假如它发现土壤当中这一块是有它需要的那个营养，它会偏一点，它会那个须往那方面生长。
0: 所以你看它的芦头，它芦头是拧着的，
1: 对，
0: 因为每过一年它会调整自己的角度，
1: 它会调整
0: 寻找天地间的精华。
1: 没错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芦头然后慢慢的它会退化，因为这时间久了以后，它就每一个芦碗就变成一个点。
1: 没错，
0: 这个点是什么？就是它把营养转化成自己稀有人参皂苷的表现。然后这上面的芦碗依然是它开始接受的一个表现。再接下来说我们须上的珍珠疙瘩点，
1: 这个珍珠点看到没有？
0: 珍珠点都是它的一个一个的仓库，它每一个仓库都储备了它从土地当中吸取的营养。所以说野山参是活的，它有充分大的能力把自然界的物质变成它身体的这种对抗自然的能力。
1: 你想一下，
0: 而我们要借的就是这个力。
1: 对，你想一下它这个劲儿有多大。它在土壤当中，我们说因为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所以说雷劈，对吧？ 暴雨，然后会有那个虫子来咬，或者是可能会有野兽过来，野兽过来拱，
0: 是
1: 它都得活下来。
0: 你知道它怎么躲避野兽啊？
1: 怎么躲避野兽？
0: 你知道吧？因为它在深山密林里面不是有很多树吗？它会把自己的根系藏在树根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老把头去抬升的时候，他要先把树根要剪掉哦，然后才能把它里面的根系慢慢给
1: 拔了出来。
0: 所以呢，抬一根深真的不容易，要花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这些都是野三生在自然界抗衡它的能力。但关键它是什么？它是一棵草，哎，它是一棵草能有这个能力，能长那么多年，你想它的稀有人参皂苷能有多大的作用？
1: 它是一棵有智慧的草，
0: 对，
1: 有智慧的草，有智商的草，
0: 是
1: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十五年，因为在整个的我们说这个野山参的定级当中哈，就是十五年以上叫野山参，然后是越老越值钱，越老越值钱。所以十五年参龄单克价格是153。如果是18年参龄，就是越往上越贵。你可以看到有些老的野山参，它是可以上得了拍卖会的。
0: 是的，
1: 单克价格是242。
0: 对，
1: 20年参龄就要奔着300元一克去了。
0: 对，
1: 20年参龄318，已经过300了啊。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是20年，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里面一共是20克。
0: 十克，
1: 我们因为每管是0.5克嘛，十克，所以我们的专柜价格2999，算下来单克价格，大家就可以一算就算得出来的，就将近300元。这个300元就跟这个专柜价格是一样的，
0: 对，
1: 300块钱左右一克。来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
0: 真是简陋啊，
1: 是很划算的。你夏天你说不吃算了，但是我觉得冬天还是要吃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盒装和5盒装。两盒装现在还有3套，5盒装还有2套。
0: 是的，
1: 两盒装就是一共是40瓶，
0: 对，
1: 40支。那这个我叫一支啊，40支。东方购物价格是1799，才1000多，哎，
0: 对，
1: 1000多，单支的价格44，那么单克价格就是80几块钱，对吧？很划算了。好，再看这个，这个大组合是多给大家送了一套，这一套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哟。
0: 是，
1: 就是2999啊。
0: 对，
1: 好，然后是3598的价格，单支的价格35.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就是70块钱，对吧？
0: 对，
1: 400元凑单积分之后，单支的价格31.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多少？60块钱。
0: 对，
1: 60块钱，如果你说你一周来吃2支。一周吃2支的话，其实也就是一天算下来也就是7-8块钱左右。
0: 对，是的。
1: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以来吃一吃。
0: 对，
1: 毕竟是到了年龄了。
0: 哎，一个是到了年龄，一个到了节气，还有我觉得送礼特别好，因为过年总要串走亲访友的，对吧？
1: 别送礼，自己吃。
0: 哎，自己吃要
1: 吃。自己吃。
0: 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一盒，他拿下来价格才600多块。
1: 啊，合算的。
0: 送出去是2999的礼。哎，
1: 对对对。
0: 将近3000呢。
1: 这倒是的。
0: 心意就足够到位了、啊、
1: 对，你送礼的时候你送出去的，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
0: 对，
1: 那给大家看一下、
0: 礼袋也漂亮，礼盒也漂亮。
1: 礼盒中国药材专柜价格就是3000块钱的礼物。然后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啊，那个海州总，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这个礼袋有几个给到大家？大组合有2个是吧？你可以送给2个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实际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如果你是自己吃完全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比如说要去走亲访友，你就送礼。600块钱现在好像买不到特别好的东西，
0: 真的买不到。而且你送的是20年的野三参粉，我们包括盒子上面啊，我们里面都给大家标注了20年。打开之后在这个地方20年，
1: 那在这儿
0: 都有标注啊，
1: 在这儿。
0: 对，
1: 看到没有？20年，所以你送出去的时候，你都不要说了，
0: 对，
1: 人家看就心领神会了，哎、
0: 就明白了
1: 啊，这是好东西，对吧？
0: 心意很厚啊。
1: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大组合也快没有了。这野山参最近真是卖爆了，800-7-08、800-0002-15-11-99-00。
5: 有种十五年里向的，好是蛮好的，但是你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年龄头啊。哎呦，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2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眼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起有好处，所以下去值得的。而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的。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有好处啊。 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的，要一招一式侪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的。
9: 前几年呢，有个人呢老虚的，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侪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两根野山参。但是野山参嘛，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伊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0年的，好像我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两次就可以了。搿个20年的物事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着我值得的。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的。

0: 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镇粉还剩两套哈，嗯，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怎么直播还有这么长时间，怎么只剩两套了？其实这个产品到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这一年的时间，只直播过3次，
1: 哎，对的，
0: 大概就是3次，嗯，它直播的次数非常少，但是它每次都卖得很好。其实，在东方购物，就说如果直播卖得这么好的产品哈，那其实是可以排很多直播的。
1: 对。
0: 但为什么它卖得这么好的情况下，直播次数又特别的少？是因为根本拿不到货。嗯。你要知道，夏天我们拿个20年的还容易一点。嗯。到了冬天，谁不知道要吃点好东西啊？
1: 对。
0: 谁不知道要呵护一下自己啊？
1: 是。
0: 然后你送礼的话，20年的野山镇粉一送出去，人家到中国药材一看，哦哟，3000块钱的大礼，你都不要送2盒，你送1盒就足够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不要都拿去送啊。嗯，我就是一直跟我爸妈说，我说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
1: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什么情况？就自身能力再往下走，你得借力，要借植物当中的力。那你像野山参这种又补气，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吸入人参皂苷来帮助到我们的，那真的是很及时很到位。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年长，不用怕，因为我们现在好东西越来越多了，你不能老是看着，你得往身体里面填。当你吃进去填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年去年到来年，嗯，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0: 哎，我们这一段视频特别好，我们导演待会把声音放出来，好不好？我们让观众听一下，这位老爷子很厉害的，我们让导演放下的声音好不好，让大家听一听。哎，对，
2: 是吧？还有冬天3九天池，
3: 嗯，都可以吃
2: 2个，对不对？嗯，暑天池是集中送炭，它暑了上气嘛，它上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嗯，3九池，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哎，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3九啊，这些野山参。

0: 我们今天这款野山参粉呢，就是专门为那些想要在冬季进补的，但是呢，就是又嫌之前的有些，比如说熬煮的方式比较麻烦啊，比较复杂，然后想要简便一点，但是呢，又想要有一个大品牌的，想要吃起来更加放心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家里面有经常有出差的，这些朋友，你这个随身携带特别方便。
1: 最主要是野山参粉，因为它用到的野山参，毕竟就是说，可能它的品相没有像装进礼盒那么好。性价比高了很多，以前野山参能吃的人少之又少，因为20年以上的野山参，你动不动可能就大几千块钱，
0: 上万都有，
1: 对吧？很多人是吃不起的，但是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野山参粉，60几块钱吃20年的野山参粉，你咬咬牙，一个星期你吃，肯定吃得了啊，一周一次，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吃得起，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当年纪上涨的时候。我们不是比你每天能吃多少饭，能吃多少肉，能吃多少蔬菜，这些食物进了身体里后，里面以后要靠你自身能力去运化的，而我们缺的就是这份能力。当你看着饭菜不香的时候，看着电视打盹的时候，你要想想自己的精力在怎么样的退化。我们借力的时候能借到自然界的这个20年的野山参，把它从自然界获取的能力很直接给到我们。
0: 对，
1: 你有了这个能力，你才能维持我们60岁以后的这种健康状态。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好像这个整个人气血有点不足，我抵抗力有点差，然后呢，我各方面我外面不敢出去，外面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但是马上就要过节了，
1: 是吧？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还有几天就是元旦新年呢，
1: 新年要新气象啊，
0: 新年要有新气象，然后到了马上再过个1-2个月就是要过春节了，哎，这个一定要走亲访友的，一定要出去玩。
1: 其实真的好累的，
0: 很累，很辛苦。
1: 要超市年夜饭，虽然大家可能出去吃啊，但是走亲访友各处跑，其实真的觉得特别的那个累啊。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大组合不多了，大概还有最后一套，我迅速跟大家梳理一下啊。今天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然后这个打开以后呢，你要自己吃也可以，送人也是相当体面的。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20年，看到没有？二十年的野山参粉，中国药材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然后我们这一瓶呢，就是一支当中是有500毫克，也就是0.5克，
1: 对啊，
0: 0.5克，你一周大概吃个1至2支就可以了。它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呢，有的朋友说一周我不需要吃1000毫克，我只要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我今天刚好就帮你已经分成了半瓶
1: 了，可以分两次来吃，也是1克，但是呢，你分两次吃的话。每一次只有30几块钱，关键是这个我们说吃饭要3顿饭来吃，对吧？滋补品它也有自己的一个节律，
0: 对，
1: 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对自己的好处。
0: 对，吃完野山参粉之后，我就觉得它最大的特点给我的感受啊，就是劲儿大，
1: 是
0: 劲儿特别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这个季节了，如果说是到了年龄了，真的好好感受一下。以前我们吃野山参粉，吃野山参，头、中。对吧？尾各取1/3，然后来煎来煮。那这个呢，就是考验大家的耐力了。
1: 对，
0: 而且呢，你得把它煎煮完了之后，你得把它要吃到肚子里去啊。你那个身躯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个
1: 渣渣，
0: 这些渣渣你都不能扔的，都要嚼下去。但有些人可能就嚼不动，或者是浪费了，就很可惜。但是今天是一点点都不浪费，你看它直接这种。打成粉，这种吃法有2种，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商谈非常高，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啊。这种吃法有2种，如果你来不及，你身边没有水，你直接把它倒在舌下含服。
1: 对，
0: 倒在舌下，因为我们的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
1: 黏膜吸收。
0: 对，你就通过黏膜吸收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吃法，很简单，完全不需要水。另外一种就是把它倒在这个水杯里边，倒到水杯里边，然后搅和搅和，这样就是一点都不浪费的吃下去。
1: 哎，是的，
0: 这2种吃法都可以，这是粉带来的优势。跟大家来讲一下，像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买了以后是怎么样的？因为到了年底，很多的家里的男士是非常累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事业型的女性哈，也非常的累。那么他们经常要出差呀，要经常这个飞到国外，对吧？飞到哪儿去？倒时差都有。这个呢，就是给它放在包里，
1: 对，
0: 放到它的这个公文包里，或者是放到它的这个出差的这个箱子里边，很方便。哎，它的累的时候就直接 吃就可以了。
1: 您知道，就是说野三生粉最早出来的时候给谁吃？啊，就是给职场精英吃的。就我们很多时候老人家们吃的都是这种参。嗯，就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到了时间要去买这种参。嗯，但后来出现的那个野三生粉，就是给我们那些成天那个商务人士忙得不行的，精力特别那个不济的，嗯，那关键还没时间做这种传统滋补的。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人参皂苷的含量，给大家看一眼啊。
1: 是的，
0: 今天因为野三生你吃的就是当中的皂苷，嗯，这个皂苷是稀有人参皂苷，这些含量都是一定要是非常好的达标的，
1: 对，
0: 才能够是真正是我们拿到直播的现场。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看一下人参皂苷哈，稀有人参皂苷都是相当不错的。
1: 说实话，做这种检测，野三生是不太舍得做的。因为你要提供样品哦，这个样品可都是老贵了，
0: 老贵了，
1: 检测完了就没了，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商家排队还是很高。我们建议大家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今天特别给大家多送了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上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三生。
0: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和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9900。
4: 野山人参
5: 就这个哇，
4: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5: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6: 谢谢谢谢，
4: 生区间保存了老好，
5: 还有编号，
4: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6: 这个什么太细了，
5: 他嫌这个太细了，
6: 太小了，我看到有
5: 这个小
6: 大的吗？
4: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啊，
6: 就
4: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5: 强到什么？
4: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6: 哎，
4: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生，哗地烧，莫被鬼无气，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5: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三生呢？啊，
4: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5: 野山人参。
7: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8: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9: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 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必须合理。
2: 主人是伤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赞嘛。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哎，
2: 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是。
0: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嗯，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和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021519900。

0: 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刚才听到这个宣传片里面最后结尾用的是什么？叫做黄金什么？后面两个字紧跟着，很重要，很重要。黄金货币，既有黄金的属性，又有货币的职能。所以今天给您推荐到的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非常正统的熊猫金币。其实说到熊猫金币，好多观众们收藏的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发行量少。你像藏到一些好货呢，不容易。我说的是好货不容易哈。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在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尤其是在普制币当中，30克已经是封顶的克重了。30克是目前为止普制币里面的最重的一个克重。
2: 是的。
1: 发行量大概是有多少啊？
2: 是50万的发行量，但是也是近几年最少的一个发行量了。
1: 哎呀，不多呀。我今天呢就跟沈总啊，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熊猫金币的。您要是愿意了解了解的投资文化，或者投资知识，或者投资理念，或者我就是想有没有未来的可能会有一些期待，您就可以好好的跟我们一起听一听，看个节目啊，长什么样子，先来给您过过眼。首先，这款熊猫金币可能跟以前的造型不太一样，以前可能一只的或者怎么着的，今天这是一对的。
2: 是的。2006年的熊猫金币的话，它是两只小熊猫依偎在一起，是爱的憧憬系列的我们的第七枚的一个产品，叫爱的
1: 抱抱，
2: 抱抱
1: 我们开玩笑啊，爱的抱抱啊，就不管怎么说呢，这是一个爱情的象征嘛，对不对？两只熊猫，
2: 爱的憧憬，
1: 爱的憧憬啊，贴在一起啊，非常可爱。30克的熊猫金币啊 ，AU999。500元的面值啊，
2: 是的，
1: 这是应该这个叫做正面吧？
2: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正面、啊。
2: 我们
1: 刚才那是背面。
2: 中国金币的话，它的有一个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字样，有2026的字样，有天坛的这一面属于它的正面。在有熊猫的这面，有我们的一个500元面值的这边的话是它的背面。可以看到今年这两只小熊猫的话是非常的漂亮，是有点拟人的一个形态。
1: 是。
2: 整个图案也非常的饱满，而且大家不要看这样小小的一枚钱币，它凝聚了我们国家的一个造币的一个精华在里面，是我们国家造币厂来生产发行的，所以说它里边是非常的漂亮。熊猫的一些肢体啊，在一个镜面上能表现出来的一个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1: 好啊，这当然重要，它的造型啊、艺术设计啊，融入它的熊猫金币的文化里面，自然重要。要不重要的话，我们就买一个光版的、素版的好了，不用任何造型就买呗。
2: 是的。
1: 我跟大家讲啊，重要归重要，但是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和熊猫金币本质。为什么要买它，而不是我刚才说到的买一个普通的金块，我买个金砖就好了。我一开场说的是什么，大家听懂了没？它叫黄金
2: 货币，
1: 两个字，货币。
2: 许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我们先来聊黄金，因为我呢给大家推荐过专门的金条，推荐过不？大家知道的。看我的脸就说，哎，你又来给大家推荐黄金了。黄金卖过，货币倒不是跟沈总卖啊，我跟别的老总给大家推荐过人民币，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也推荐过。我们今天是把两个巨强的属性合在一起呀、啊。今天的熊猫金币你就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为就是双重保险。先来说黄金，黄金最近当然我们也知道黄金在调整，很正常，没有任何只涨不跌的啊。但是你往前倒个8年，你倒个10年看一看。所以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价格，黄金一定要放长远，别心急，别心焦。很多观众看到了，许明这个黄金价格，我说我也买过，不要心急，不要心焦，你就放平和心态。因为我们不是此时此刻自己用，我呢是未来给家里的总体的资产，总体资产啊保驾护航，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压舱石。我看的是5年、10年，而不是1周、5周、5个月就结束了。你听我这个话，大家一定要听得进去啊！如果连这个心态都没有，黄金你也不要碰了。 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大家就挺不住了。一定记得稳一点啊，我心态稳一点。然后再来看今天的黄金，今天的黄金呢，按照999看呗，哪个是999？
2: 对，
1: 这个是999是吗？
2: 是的，这是999的足金。
1: 我们是999不？
2: 我们是999，
1: 我们也是999，那我们999对999呗？
2: 是的，
1: 是常理是这么看吧？常理这么看的话，卖出的价格是1231块钱。来，我们陈总拿出您的手，这个不是手机啊，这是什么？计算器。
2: 计算器。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先看市场价。我们计算过程，
2: 1231元的一克的话，我们这枚熊猫金币它是30克的黄金，
1: 乘三十，来给大家乘一下，来乘一下，36930块钱。这个是公开透明的吧？
2: 是的，
1: 关键这还不一定有题材，它只是算你足金的。
2: 是的，
1: 如果里面有工艺，你像这种太工艺了。这个工艺还不是一般的工艺，如果按照特殊的工艺来算的话，它不可能是1200多块钱。
2: 对的，
1: 它价格还要再提一点，有一些手工费或什么，大家也知道的，素面金和工艺金是两个价，
2: 对，
1: 差价非常大的。
2: 是的，是的，
1: 我们就按素面金算，我都不按你工艺金，单单只看一个999足金，市面上价格近37000，差个70块。
2: 是的，
1: 对吧？那我取个整算啊，37000块，来直接给大家出价格，今天的价格是321。请看右下角，是37000，37000，观众朋友们，给您省了多少钱？省了6000块，有没有省6000块？3099元，三算一下，我们单克价格只需要多少钱？
2: 30999的话，我们除以30克，1000，
1: 1000，那1033.3嘛，就是1000块嘛，我们就取了个整了啊。你不愿意取整也没关系，1033。1231，差不多每一克省了200块吧？
2: 对的，
1: 接近于吧，就差个2块钱，差个2块钱给你省了一克，省了200块。这是我们今天，你从买金首饰就更不要跟我们比了，我们是999啊，那金首饰才多少 K 金呢？那是两回事儿。
2: 你说
1: 金首饰一些有首饰有造型，怎么着？我这个熊猫金币吃素的呀？
2: 是的，
1: 我这熊猫金币上的工艺造诣，甚至要比你那个金首饰说不定的工艺难度还要再高
2: 了。对的，而且熊猫金币它是国家法定货币。
1: 对呀、啊，那可不是所谓的金首饰能够比拟的
2: 工艺啊。对的，有国家的背书在上面。
1: 对的，它的工艺来讲，说实在话是更难的，它是在国际上流通的，不是简简单是一个造型而已。好，对于黄金的金价，我们心里先天有数了，甚至我夸张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这是普通的金条吧？
2: 是的，
1: 极其普通的吧，卖1079，比我们今天还贵出去40块钱左右。40-50块钱，
2: 对，
1: 我刚才看的是1033嘛，
2: 是的，
1: 我们刚才算了1033，低一点，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1079啊，1033，1079，怎么算？今天我们都划算。那您讲了，我现在对于黄金呢，今天想要入手，我觉得整体的入手门槛比较划算了，因为这段时间再怎么样调整，它大概都是在这儿不波动，
2: 对，
1: 它没有突然时间再大或者再上。所以在一个我目前我的理解啊，比较稳的在调整的时候，哎，没有太突然的又调起来，是可以您一个比较入手的一个合理的时机。
2: 是的，
1: 但这是我理解啊，大家要不要入手，从另一个观点来看，除了黄金本来要长远眼光看，同时这一段时间可能已经有2周了，都大概保持这种价格，没有什么太大变动，就像前8年那个黄金金价都是在200左右，250啊，260啊，270啊，又250，260啊，270，但大概以前前8年就是你有没有过？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那段时间总是卖黄金，我就记得非常清楚，就大概调整，没有太大的夸张。后面到2023左右吧，反正这个价格蹭的一下就调整了。
2: 是的，是的。
1: 如果此时此刻的黄金价又开始拉，比较稳的在调整，就这大概也是这个区间在调整。如果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您心里应该就有数了。要不要入看您自己了，哦，然后呢，这是第一点啊，合不合理的时间您自己判断一下。第二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货币的属性，作为黄金可能有调整，您有担心，但是作为钱，作为人民币来说，作为人民币投资里面，它的人民币属性投资属性就非常非常强了。您可以参考参考，大概以就是像什么第三套啦人民币啊，第二套人民币啊，一旦发行量没有了，它就市场表现和你当时有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个级别是不是全新的啦，
2: 是的，
1: 品相重不重要了，当然重要了。所以就为什么说我提到人民币，这里面有一个评级呀、啊。这个评级评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对，许明老师，您说的太对。这个评级的话，是我们请的第三方的权威鉴定机构、
1: 哦、评什么
2: NGC 进行评级的。
1: NGC
2: 它评的等级是叫精美未流通的，
1: 这个翻译过来就是
2: 精美未流通。
1: UN 就是 N 就是没有流通的意思，
2: 对的，
1: 后面就是没有流通的意思。
2: 是的，
1: 这 GEM 精美未 流通，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啊。那你又问了，这个 NGC 就这么牛吗？我凭什么相信你 NGC？ 你 NGC 说好就好了。问到有道理，问到点子上了。我们就来看一看，在咱们上海这个地方叫什么？
2: 上海造币博物馆，
1: 上海造币厂啊，上海造币厂的上海造币博物馆啊，包克先生捐赠藏品展厅当中，注意了啊，上海造币博物馆里边的 NGC 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认证评级，就是你捐赠归你捐赠，但是我要保真嘛，就是你捐赠的东西万一有假的呢？
2: 是的，是的，
1: 对吧？或者你的品相怎么样？人家上海造币博物馆请谁呢？哪个机构啊？哪个企业啊？
2: 请 NGC 来进行一个封装评级。
1: NGC， 所以市面上如果有流通 NGC 评级的，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它一定不便宜。我只能说了，它一定不便宜。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当时的这是2000版的熊猫金币二分之一盎司，当时还按盎司来统计的啊，
2: 对，
1: 作为单位是盎司，二分之一盎司的时候呢。裸币卖什么价？16000多，一旦是封装评级，您注意的，在2013年的时候，它的价格就已经高达40000多了。
2: 是的，许明老师，您说的太对，因为封装评级的话，其实是解决我们当下的一个痛点，就是像我们东方购物也是，是在网络上销售的，大家客户怎么对这个钱币的品相他要放心，
1: 对啊，
2: 怎么买的放心，
1: 对啊，
2: 就靠我们 NGC 的封装评级了。
1: 就是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划痕，你有没有手上的指纹，是你有指纹之后了，你拿个布把它擦掉了，我肉眼是没有看到划痕的，但放大镜一放大，你那个细微小，极其细微小的划痕人就看见了。
2: 是的，
1: 你就极其微小的，不是全新。我们人的心态就是这样的。我之前还跟我们的导演老师开玩笑说，他新买的东西，说包装我来拆。这个什么意思？全新的东西，我要不要被人先碰一遭？碰掉以后，然后开开之后，那就对我来讲，它不算全新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我来拆封，我来碰到，第一个很重要。很多人心里面很在乎这一点。我买的是新东西，你买的新手机，被别人陌生人叽喳拆开之后，按一堆指纹给你了。我再给你一个换，我那是新手机，上面有指纹了，我擦掉，就算擦干净以后，我也觉得我应该自己来撕，我自己有指纹也是应该是我自己的。就是这个币，我拿回家里面，你必须保证我是全新的呀。
2: 是的，
1: 我凭什么被你碰了一堆啊？碰完指纹之后再算，然后因为对于钱币来说，品相是关键，所以我们给你鉴定。对于黄金来说，今天的黄金入手价格，我个人认为是最近非常合理的一个区间段。
2: 对的。
1: 它已经调整了一段时间，而且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它都几乎保持这个价位。
2: 是的，
1: 而且还比它本身市面上尤其是专柜的某一些品牌的999足金还要便宜。我们就是999，我999比999，我们是1033，它是1231，毛一克差了200块。
2: 对的，
1: 200块钱的不少了，这个数目啊。但是我们又加上熊猫金币本身特殊的属性，您说说看，今天的这个价格虽然是30999，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没关系，只要超四位数的我都说这话，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名额先占下来。我要什么后悔了，或者说我比完之后我觉得你们价格贵了高了低了的，你退就好了，我拒收就好了，打电话取消就行了，一点压力都没有。
2: 是的，
1: 还没结束，为了今天给观众朋友们惊喜，请看我手里的这个小红盒子，这里面可别看它小啊，诚意非常足。我们刚才的黄金是多少克？还记得吧？
2: 三十克的
1: 熊猫金币，对，999的熊猫金币。今天打开之后，同样是中国人民银行，看清楚啊，3、2、1，请看多少克的？30克的熊猫银币，同样999。现在银价再怎么调整，它也是比之前贵了太多了。
2: 是的，
1: 银价现在也是不错的。您知道最开始是7块钱的银价，在大概八年前左右，那现在金价是7块，哇，银价是7块吗？你看，告诉我现在能到个位数吗？
2: 银价现在也要近20块一克。
1: 对呀，两位数的，还是两位数，20块左右呀。对，黄金金价现在大家情况也入手非常合适。我们今天买30克。熊猫金币送您30克熊猫银币，说实在话，减下来大概刚才我们算了一下是1000块，它几乎就是1000块钱一克，
2: 对，
1: 几乎就是1000块钱一克了。那什么几块几三十几块几的，可以都快忽略不计了，因为熊猫银币也送给您了。我们没给你减的情况下就已经这么划算，再额外送你，开心就好了，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只要感兴趣就好。 先占名额。你要说我，我对我的资产配比啊什么的，有其他渠道。如果你心脏能够承担这种上下跳的波动，那大家也是不是不可以考虑。但是家里的财产的配比啊，既然你有买黄金的这个想法，我们是极其偶尔出现一次熊猫。
2: 是的，
1: 又有黄金属性，又有钱币收藏属性，双重属性让您这个东西更稳。你光有一样，你就已经觉得稳了。但是为了保准，我再加上一样。比如说，我喜欢投资钱，喜欢投资人民币，它有人民币属性吧？我再加个黄金属性上面，稳不稳？你比如说，我就喜欢黄金，但是我也知道收藏人民币很稳，挺好的一件事儿。我再把它人民币加上去，那不就是熊猫金币了吗？而且熊猫金币不是咱中国人认可啊，它是放眼全球，
2: 对，
1: 是全球的
2: 五大投资币之一，
1: 五大投资金币之一，
2: 是的，
1: 知名的不得了的。它不是按你黄金回收的价格来考虑的，人家熊猫金币是有熊猫金币的交易的规则的，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啊，这可是全新。未流通的品项没有几枚，售完即止。
2: 对的，数量很有限。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10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制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坐料。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2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2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和光电凝彩工艺，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制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10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3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制薄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我把做黄金的这句话啊，节目里有这句话我分享给大家听，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做任何投资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太过于的急功近利。黄金不是看一个月两个月一年时间段，它不是这么算的。我且不说熊猫金币本身啊，我就说熊猫金币它依赖于它本身自身的黄金来说啊，它本身就是个黄金嘛。
1: 是的，
0: 我刨去任何途径可能把它融了，一股火把它融了，它就是黄金。对，我们就拿黄金说事儿，大家的长远眼光也应该放到可能是两年、十年、五年、十年，真的就是要这么久远。
1: 对的，
0: 你说那啊，许明，我这不是给您这代用的。我话再说直白一点，尤其是黄金，除非您真的是迫不得已。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个那个电视里面啊，以前有一些在以前的不太平的一些年代里面，那老百姓携家带口的，就以前的古代，那我里面揣点碎黄金、碎银子、碎金子，然后就你带着妻儿老小就走了。是在那种年代里面，他可能这就是黄金的用处。但是我们的怎么的，这我们的生活到那个程度了，要携带妻儿老小，要卷铺盖去背井离乡了，没必要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不至于说用到黄金本身这么夸张的属性。因此，黄金在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年代里面来说，这么和平的年代，这么幸福的年代里面，它，听清楚啊，你买不到最高点，就是你卖不到最高点，你也买不到最低点。我这句话大家听懂了没？就是大家不要期待于说，我今天买了以后，我这辈子我比谁都厉害，我的投资眼光准。我当时就是这个800多块钱的，就是最低点买的，啊，那个对，不好意思啊，我卖不到最高点，我也买不到最低点，我这个当时就最低点买的，我不可能比着再一个什么什么，别人之后就涨起来了。我跟你讲不一定的，你爸爸买的有可能下一次700了，你可能爸爸买的下一次900呢，对不对？有可能的呀。所以我就说，你不一定买的时候一定是最高点，你卖的也不一定是最低点。你卖的时候，有可能你当时1100卖的，你有可能是1500卖的，你有可能是900卖的，都不一定的。所以大家心态一定要平和。
1: 是的，
0: 黄金看的是个长远的，长到什么程度？我以东方购物2-3年，2-3年都不够，8年时间线为例，在2018年，我们现在是2026年，你下次应该跟另外一个黄金品牌合作。我跟你说，你把他那个我的节目照片拿出来，我给大家做个证据。当时我跟大家在2018年介绍某一款黄金品牌的时候，当时的黄金价格我没有记错的话是280多块钱，
1: 是的，
0: 一克，2018年，才2018年啊，长远眼光，你说人的多快，来到这世界一遭，一晃8年过去了。我当时看的那个图片里，我在想说，哎呦，这时间过得真快。我当时还在想说，黄金看长远，看要看2-3年，我都觉得长。没有想到一晃时间8年过去了，我都没有感觉说8年过去了，我就以为2-3年时间看长线都长呢。这么一看，真的时间啊，所谓8年不算长。
1: 对，许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们供应商也是2018年左右做过这个档节目的。
0: 当时的黄金，
1: 当时的话，30克熊猫金币的话是不到10000的价格，
0: 对不对？哎，沈总人说了吧，当时的8年前不到10000块，这应该有证据的。我说，下次你可以有，要万一有节目截图，我估计你够呛留。人家那个比较有心思，你们都不留，因为他们没有多少货，所以卖完这波咱就。

0: 时候上面如果有个，这是英文版，因为是 NGC 评级，它专门评的是这种国际认证的、认定的，是国际都喜欢的啊，不是我们中国人玩的啊，
1: 因为
0: 是整个中全世界都喜欢
1: 的。
0: NGC 的
1: 话是一个美国企业嘛，它的是世界范围都认可的一个评级公司，
0: 就是不是我们中国认 NGC 啊，是你走到任何一个国家。他都认，就黄金本来你走到任何国家他也认，
1: 是的，
0: 几乎可以这么理解了。很少有国家说我不要黄金的，
1: 对，
0: 都拿，你说咱央妈天天哭哭哭的买黄金的，你就不要说别的地方了。
1: 但是熊猫金币的话，别人的话就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个动作。如果您是普通的金条，人家还要验成色，对吧？但熊猫金币它有国家背书，有 NGC 的帮你背书了以后，他人家直接可以去交易了，就等于说是非常方便。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单来看金价，还是单来看金价。我们抛出去一切的外在的花哨的东西我先不谈，我就只看金价，好吧，咱们实诚点，以金论金。此时此刻的这个品牌我就不提了啊，大家看得懂就看得懂，你看不懂我不提的，这个牌子不说了啊，很有名的足金999，1231。注意啊，它换购价格就是你，它应该是卖出去的价格吧，我不懂啊，它换购什么意思，1041。来我们看看，就即便以他的换购往出，你比如说我拿着金条他家买的，我他家卖，你只能花1041赎就卖出去，我拿换成钱嘛。我们今天来3099除以我们的克重30克，我们竟然比他换购的价格还要再便宜，我是1033，他是1041。你就说今天我们的熊猫金币是不是这个定价，这个定价有点什么感觉？因为当时有一定的，大家还记得吧，黄金在稍微波动的时候，沈总这边这个我东方购啪拍板敲定了，就是这个价格呢，就是定在这儿了。但没有想到呢，最近的金价呢，竟然让大家更惊喜。就是有呢，调整的时候是定在最低点的时候定了这个金价了。其实现在金价有调整，哎，又慢慢有回来一点点。
1: 对的，对的。
0: 哎，有波动的时候，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它是稳定波动啊，是稳定波动，没有一下子砰又掉到什么500，砰又掉到100，没有这种情况啊。它是现在的这个稳定，900、1000、900、1000，大概是这种情况在波动，大家自己看得到的啊，大概大差不差是在这个区间在波动一段时间了。所以如果您觉得这段时间比较稳了，也是一个入手很好的，把上面之前高点的，您觉得高点的时候把它稍微拉低一点，比如说你当时在1000，我现在这个价格我又折中一点，比如说当时在1100，那我又把它折中一点，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就金价来说，你可以把它稍微的折中一些，这是第一个，从金价本身来说。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了它的 NGC 人民币的属性了。 NGC 的人民币属性一定要切记，有包装封装评级和没有封装评级完全是两回事。你作为一个普通的黄金，你一个金条，你过去过 NGC 评级，人不给你评，你只是一根普通的金条，人家不给你评，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只有收藏级别的，像这种世界五大投资金币，人家是有面值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值的，面值就已经是多少？300吧？
1: 500
0: 啊，500块，
1: 这个面值，面值，
0: 你可以当500块钱去花，但我相信没有人这么做。
1: 是的。
0: 你可以拿出去买东西，500块钱的东西可以换。这只是说白了，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事实上，有这个钱印上去可不止象征了，它太厉害了。它是人民币的意义啊！人民币怎么玩？它一样的，品相是它的生命。这种裸币有碰到空气的，有碰到指纹的，有碰到口水喷出来的啊！16000多块钱一个一枚，这个16000多一枚，我再跟大家看细节。我们摄像老师麻烦您啊，我给大家看啊，过了多少年之后，它还卖16000多呢？看看2017年啊。注意它的日期是2017年，卖16000多，请移到这边，在2013年的时候，比它早4年，
1: 对的，
0: 它就已经卖到41200了。凭什么？凭的就是这个
1: NGC 的，
0: 这个就是 NGC 吧，
1: 封装，
0: 这个是不是 NGC 封装？
1: 是的，
0: 人家 NGC 封装之后，在比它早4年前就已经卖到40000多了。在后面就未流通出来了，人家就收藏了，我不轻易卖了。
1: 对的，
0: 目前为止没有找到更新的了，我们也不能给大家比更新的价格，我只能给你比它早，我都已经卖40000多了。你就想想看，现在如果同样找2017年的，再晚4年，还卖40000多吗？作为你，你会吗？因为它里面有人民币的属性，
1: 是的。
0: 尤其人民币的属性指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发行量，这个发行量你看可以合得上的，咱们全中国人多少亿，人家只发
1: 50万。对的，许明老师您说太对了，就是收藏这个东西肯定是物以稀为贵的，
0: 一定稀为贵，
1: 是的，
0: 而且它里面还能评出全新品相的，
1: 就少之又少，
0: 人家送10枚进去出5枚，如果大概按照他们家比例，我前提还都你们家拿啊，
1: 对，
0: 50万枚都他家拿，你只能评出25万枚来， 大概是这个意思，但这都在他家拿，你觉得他家有实力拿50万美吗？啊，过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都你拿走了，不可能的呀，去银行渠道拿，人家这个渠道拿所有的，你能拿个几十枚我都算你厉害了，就你的渠道拿个几十枚，我当中还得说不定再刨掉一半出去，都不是全新品项的。对于他们说压力成本大不大？大的吧，在大的情况下，今天跟我们东方跟我定价，反正他直播节目之前，沈总跟我说这个许明有亏着了，当时这个一拍板做决定太早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现在金价的今天的情况啊，这个是今天情况不？
1: 对的，是今天，
0: 是今天的不？
1: 中午的，
0: 在哪儿能看出来？哦，这儿呢，7月2号，
1: 7月2号，
0: 这写着啊，7月2号星期四嘛，12点，今天中午沈总拍的，拍完以后他捶胸顿足的说，这个今天这东方购物定价，这个熊猫金币定的就比不是熊猫金币，普通个足金还便宜，我这是金币呀，有人民币属性啊，既然定这么便宜了，看算完之后了，1033。
1: 对的，
0: 我这个外面卖，人家就这个牌子往出卖足金，
1: 对的，
0: 1231，就已经省200块了。你就说今天这个熊猫金币藏值不值？好，那再说回来啊，先收掉了啊。今天你账户当中，你说3099999没有，很正常。我999，我支付宝和微信都没有，我不会有这么多钱放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放这么多干嘛呢？不管你有没有四位数，还是三位数，还是两位数，没关系，反正我们没有五位数放在这些支付宝里面、银行里面或者是微信里面。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给自己一段时间，你也可以给自己冷静期，定完注意啊，名额抢下来不用付一毛钱，然后你自己再回味沉淀沉淀，你觉得我这个决定做得非常正确，许明没有忽悠我，许明说的是很中肯很客观的，我首先没有跟大家保证他能赚吧，我没有给你预测未来吧，没有吧，但是我会给你摆事实讲道理，它之前是什么一个黄金的情况，除了黄金之外，对于人民币现在市场是什么表现，如果您担心这一个不够稳，我给你加人民币，如果你觉得人民币不够稳，我给你加黄金，对不对？不管怎么说，熊猫金币如果您在投资角度来讲可以入，如果大家对于有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说孩子今年高考想要当做礼物给孩子留个纪念，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金币是2026年的，
1: 对，
0: 它不是2026年高考吗？
1: 是
0: 2026年中考吗？我相信给孩子一个特殊的纪念，而且金价很合适了吧？
1: 是的，
0: 1000块已经很合适了吧？你还有我熊猫银币送给您的，你别忘了呀，买30克金送30克银啊！
1: 对对，
0: 虽然银的价格跟黄金是比不了，但终究我送你银币呀、啊，它是也有钱的属性啊，它跟普通银子的价格还不一样啊，我就不多啰嗦了。所以买30克送30克，哇，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本来不送你熊猫银币就已经够值得了，结果再送你熊猫银币，再算上单克价格，我是认为可以马上做决定，先入他一个，选择货到付款，明天后天没有送货到你府上的时候，您都可以冷静的想一想，琢磨琢磨，您觉得合适您就等到送货上府就好了，你要觉得我不想要了，我比完之后我觉得你们家的怎么怎么着的性价比不够高，你退货就好了，
1: 是的，
0: 拒收就好了。
1: 因为我们有没有这个主要是有限，
0: 先站住。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30999，30999的熊猫金币30克，还剩下最后的3组现货。
1: 哦，也就只有3组了。
0: 三组结束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说熊猫金币身上没有了吗？有，但是想要评价出全新未流通的品项等级。
1: 对。
0: 那这个就难了。
1: 对，而且今天还送银币的组合、我想因为这两天金价在回暖嘛、我们如果过两天的话再有直播节目的话，可能这个价格也做不了，
0: 要调整了，有可能要调整了。
1: 是的，
0: 最后3组打电话先占名额啊，可以后悔的，没有问题，不用你付现金，一毛钱不用付，喜欢的话名额先占下来，打电话02151111999。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3: 世界五大投资币之一，国家法定货币身份赋予无限流通潜力，免税政策与官方回购体系构建投资闭环，每一枚熊猫币都是穿越时空的财富守护者。 从1982到2026，连续45版发行，从未间断。每一枚熊猫币都是文化自信的精致载体。当熊猫币跨越国界，当贵金属承载家国情怀，熊猫金币在投资、资产配置的丝绸之路上百川朝海，汇聚成山。熊猫金币，黄金货币。

0: 大家看到了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30克的普氏币当中的熊猫金币，给您做一个封装评级，作为咱老百姓的一个资产配比啊，我个人倒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在您平常购买黄金的时候呢，当中在黄金品类里面融入一些熊猫金币。如果您的黄金有一定的波动或者有一定的调整，很正常，凡事没有只涨不跌除了年纪。但是作为它在黄金的时候，如果有另外一个维度，比如说人民币的属性还在里边，我是不是又保准了？在黄金调整的时候，我人民币可以顶上去，可以撑着。可能在人民币的时候有调整的时候呢，黄金又坚挺起来了。可能哎，两个相互搭配、相互配合。总之，我的意思是减少您的自己的风险。我说的风险，您明白这个意思啊？减少自己的这个币的风险。如果我再说一个，举个例子啊，今天的价格是4万块钱，比如说它的单个价格已经到了1500、1700。那您说了，哎呦，比我市面上的999的1200块钱贵出了300-400块钱一克，那我觉得你不买也是有理由的，也可以，我也能理解啊，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但今天以我们的1033块钱的价格来说，大家自己看，这是熊猫金币啊！我再讲，这是熊猫金币，有属性的呀，
1: 对对，
0: 有艺术价值的，有历史文化在里面。
1: 是的，比普通的一个小金条还要卖的便宜。
0: 说的就是普通金条里面。怎么说呢，你跑过去给人家 NGC 让他评个级可以了？
1: 肯定是评不了的。那个普通金条的话它是企业行为，我们熊猫金币的话它是由人民银行发行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是有国家背书的，这一方面肯定也是我们比较强项。而且熊猫金币它有自己的艺术特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熊猫金币它是由工艺美术大师他去一个制图、去雕刻、去铸造的，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不仅是黄金。
0: 如果在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想，也会想到一些投资的方面啊。
1: 所以说我们定在这个也是想让各位观众有，怎么说呢，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能够拿到今天的一个熊猫金币这样的一个产品。
0: 最后的两组的备货，大家在熊猫金币的投资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放眼光放长远。黄金就是买完以后你啥都不管，丢在那就完事了。
1: 对对，
0: 你过个一年看一眼，
1: 是的啊，
0: 过个2年看一眼，过个5年看一眼就完了。这个黄金最后是怎么呢？我们需要这个在家里面怎么突遭变故需要把黄金都变卖吗？不至于吧。我们其实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咱想日子过得更稳一点，
1: 是的，
0: 为未来的家里的资产保驾护航，有一定的压仓石。黄金你买完之后了，即便它是干嘛呢？它是来抵抗你。你比如说之前是5分钱可能买根冰棍儿，30年前，大概吧，30多年前，5分钱可能1毛钱能买根很漂亮、很好吃的冰棍儿了。现在你花个5分，现在有5分钱这事儿吗？我好像没有了吧，有一毛钱。你1毛钱，你现在手家里有没有？你拿了一个1毛钱小硬币去买根冰棍儿，所以这钱变毛了。这个变毛了的意思我就不说那么透了啊，我就换了一种说法啊，大家一个听懂就好了。所以熊猫金币它就是来抗这个情况的，
1: 是的，
0: 它是来平的您家里的一些潜在的钱变毛了这个情况的，所以您安心。对于黄金来说，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属性，非常坚挺的，只不过在有一些价格上面有略微有调整，那也是很正常。好了，最后的10分钟，大家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扫描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个5块钱，好像是。但不管怎么说，咱先把名额抢下来是正事，你可以后悔，你可以拒收都没关系啊。电话线有点满，抓紧时间抢啊！02151119900。
2: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10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氏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坐梁。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 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两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两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和光电凝彩工艺，画面以两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之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十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三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之薄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我们还有最后的两组的现货了啊，马上就要售罄了。今天跟沈总给大家来介绍这款产品啊，熊猫金币，总价呢是30,999元。刚才给大家已经算过单克价格了，单克价格是1033块钱，比现在市面上的1231，来给大家看一下啊，1231999足金，1231，卖出价啊，要便宜了快200块了一克。
1: 是的，
0: 因为你普通金条可能也是卖这价了。
1: 对的，
0: 差不多吧，差不多大差不差，是不是？1079嘛，我们比普通金条还要再便宜一些，真是普通金条啊。
1: 是的，是的，
0: 是有造型吗？
1: 没有造型的，就是普通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小金条。
0: 那我们今天这款啊，能看出这是普通的小金条吗？不能吧。
1: 对，我们这款的话是熊猫金币，是人民银行发行的带面值的国家法定货币，所以说它的一个身份本身就是非常的贵重的，
0: 而且这是钱呢。
1: 对的，而且我们实打实的30克黄金，
0: 上面是哪个评级？
1: 是我们的一个 NGC 的一个评级。 NGC 的话，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就知道，它是第三方的知名评级机构，而且是全世界都认可的一个知名评级机构。在钱币行业里面，只要是 NGC 评级的一个钱币的话，它自身的价值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提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一个网络社会嘛，大家都是从网上去购买商品的。NGC 的话，等于说是为这件商品它做了一个标签，做了一个保护。整个的话就会接受度也会更高，价值也会更加凸显出来。
0: GM 全新未流通，未流通的品项。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如果是平常的收藏品啊，你比如说可能一些字画青铜器或者玉器，你不在乎它缺是不是全新的，很正常。但对于人民币，越新品相越好，那越棒，市场上越值钱。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你说发现出来了，是不是应该就要全新呢？不是这个道理的。如果大家在这种空气当中啊，或者是有些潮气上面可能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了，或者是你手不小心碰到了，你即便再擦干净，上面有划痕，放大镜一下也会看得出来。人家 NGC 的评级呢要求非常高，好像大概得几个人反复评级。
1: 对，有三个评级师，他都能达到这个等级的话，他才能
0: 可以。
1: 对，
0: 是同时要三个。
1: 是的，
0: 就跟你高考作文一样的，你这个人给他打满分，那不行的，同时背靠背都打，都觉得是满分的卷子才叫满分。
1: 对，
0: 不是一个人决定得了的。
1: 对，
0: 他也是，他不是一个人决定得了，他是全新未流通的。
1: 是的，
0: 一定必须要有好几个人同时打分。然后都检测不错，所以有的时候送进去10枚啊，能出个5-6枚算是顶天了。
1: 对，
0: 这个几率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因此在这种几率下面，它卖的贵一些，人家的手续费呀，什么什么其他的成本呢，都应该算得进去的。所以正常来讲，真的要是1450块钱呢，1560块钱呢，1450卖啊，我都觉得挺正常的，就至少要比你市面上贵出个200-300吧。
1: 对，
0: 但我发现没有贵啊，甚至比我们今天刚才看到的还便宜了个200块钱左右，这不是吗？1231块嘛，就这个品牌卖出的金价是999啊，999对999啊，我们今天这个是1033，对吧？
1: 每一克优惠了200，
0: 1033这个价格，所以您看这个价格一对比起来，200块钱左右，你不就是省下来了吗？如果您正常来说30克，你就省了一个 六千块钱，
1: 对的。
0: 同时它也还有这个人民币的投资属性，至少说又有黄金又有人民币，双重保驾护航，对于您在投资黄金领域还是比较安心的。
1: 对的，
0: 还是要看长远，别着急，不要因为一时的什么一周还一个月不到或者是半年你就心情不太稳了，心态不太稳了，还是要看当年的八年前，2018年黄金金价一直在200到300之间波动，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波动，没有说顶到多高再回落，没有，环球非常稳，只是在最近的两三年哎起来了。
1: 是的，
0: 同样此时此刻又在调整，永远都会有调整的时候，再调整您觉得是不是一个最佳时机，如果您觉得是的时候再加上人民币的属性我们就更安心了啊。最后的一套现货，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记得我教您一招，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先把名额占下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打电话抢02151111900。
2: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10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制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坐梁。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2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2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和光电凝彩工艺，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制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10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3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制薄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不管怎么说，熊猫金币如果您在投资角度来讲可以入，如果大家对于有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说孩子今年高考，想要当做礼物给孩子留个纪念，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金币是2026年的，
1: 对，
0: 它不是2026年高考吗？
1: 是的，
0: 2026年中考吗？我相信给孩子一个特殊的纪念，而且金价很合适了吧？
1: 是的，
0: 1000块已经很合适了吧？你还有我熊猫银币送给您的，你别忘了呀，买30克金送30克银啊！
1: 对对，
0: 虽然银的价格跟黄金是比不了，但终究我送你银币呀、啊，它是也有钱的属性啊，它跟普通银子的价格还不一样啊，我就不多啰嗦了。所以买30克送30克，哇，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本来不送你熊猫银币就已经够值的了，结果再送你熊猫银币，再算上单克价格，我是认为可以马上做决定，先入它一个，选择货到付款。明天、后天没有送货到你府上的时候，您都可以冷静的想一想，琢磨琢磨，您觉得合适，您就等到送货上府就好了。你要觉得我不想要了，我比完之后我觉得你们家的怎么怎么着的，性价比不够高，你退货就好了，
1: 是的，
0: 拒收就好了。
1: 因为我们有没有这个有限，主要是有限，
0: 先站住。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30999、30999的熊猫金币30克还剩下最后的3组现货。
1: 哦，也就只有3组了。
0: 三组结束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说熊猫金币身上没有了吗？有，但是想要评价出全新、未流通的品项等级。
1: 对。
0: 那这个就难了。
1: 对，而且今天还送银币的组合、我想因为这2天金价在回暖嘛、我们如果过2天的话再有直播节目的话，可能这个价格也做不了，
0: 要调整了，有可能要调整。
1: 是的是的，
0: 最后3组 打电话先占名额啊，可以后悔的，没有问题，不用您付现金，一毛钱不用付。喜欢的话，名额先占下来，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深一点点
2: 水吗？
1: 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了，
3: 锦色蜜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3: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3: 饭香已经上了。
1: 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5: 各位好，我是耿瑶。
4: 其实说到黄酒呢，大家可能江浙沪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了解了，尤其是像我这样生长在南方、长在杭州长大的，一向来黄酒在我心目当中啊，就三个字儿。绍兴酒，
5: 哎，
4: 那我不知道瑶瑶啊，就是都是咱们这个都是一起的，这个咱们的全国的语文、数学老师教大的，来说一下，说到绍兴，作家是谁？
5: 鲁迅，
4: 鲁迅手下最跟黄酒最有关系的一个人是谁？
5: 孔乙己，
4: 那就是孔乙己了。
5: 对吧？一杯绍兴黄酒，再配上
4: 几颗这个茴香豆，然后"茴"字有几个写法，其实啊，都跟我们深刻在记忆当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到来自于绍兴的咱们中粮酒业旗下的孔乙己黄酒。
5: 是的。
4: 一个黄酒，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各地各有各地的黄酒，包括说咱们上海有上海自己的黄酒，上海的黄酒会偏甜一点点。如果说到咱们浙江的黄酒，或者更加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咱们绍兴的黄酒，它会更加的醇厚，更加的清冽一点点。很多人说，哎，醇厚和清冽这两个似乎是有点矛盾的词语，来，今天不一样了，咱们的孔乙己黄酒是的的确确将两种迥然不同的口感融合在这一滴酒精当中了，让大家呢是真真正正能够吃到咱们正宗的绍兴酒。但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看看啊，手上拿着这一瓶绍兴黄酒，主要看几点，第一，你要知道，咱们是什么酒厂，绍兴有大大小小无数的酒厂，我说句实话，全球知名的也很多，但是你要相信，全球再知名，不如这个中字头的企业，它叫什么？
5: 中粮集团。
4: 中粮集团，这瓶酒，我说句实话，不仅仅在东方购物的这个消费者的餐桌当中，没有
5: 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些粮食啊、食品呀、一些酒类的一个代表词。
4: 当然是了。东发养酿下面有一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我们的基酒就是十年陈的基酒，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来，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又第二个注意点了，咱们今天说绍兴酒不能够随便说啊，绍兴酒也是有地理保护标识的，咱们有一个 GI 的认证，绍兴酒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大家来看原料，鉴湖水、糯米、小麦以及焦糖色，这个焦糖色是基本上现在的黄酒都会有的，
5: 都得调点颜色出来，
4: 是14度左右的90十年，让大家可以看得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生产日期、生产地浙江省绍兴市，生产商中粮孔乙己酒业有限公司，
5: 是的，
4: 就在我们的越城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瓶好的绍兴酒。因为我从小呢，其实我说句实话，从喝酒开始啊，从能喝酒开始，就是喝着咱们的绍兴黄酒长大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绍兴黄酒分酒胆、酒体和酒神这三个，
5: 有讲究的。
4: 酒体是什么呢？酒体大家都知道是由什么来酿的，对不对？来， 酿的酿绍兴黄酒一定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粮食，对不对？来，我们今天孔乙己这个粮食用什么？用的是糯米。很多人都在说，哎，难道除了糯米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别的能酿酒吗？有的是哦，精米也能酿黄酒，小麦也能酿黄酒。我说句实话，能够糯米的产量比精米和小麦少很多，
5: 价格要贵一些，
4: 价格要贵很多，而且我们坚持只用新米，看到了没有？只用新米，被称为是酒之肉，就刚才说了，就是酒体，酒的身体。再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了，什么叫做酒的魂魄？你想想看，我们来酿酒的过程当中，什么是这个酒当中更多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水。
5: 水。
4: 绍兴什么出名？鉴湖。
5: 鉴湖水。
4: 鉴湖水，而且是清水，美于景，美于味蕾。关键的是，不是所有的绍兴酒都能够取鉴湖水。
5: 当然，当然。
4: 我们是其中的五家之一。
5: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鉴湖水。
4: 对，
5: 为什么要把鉴湖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因为鉴湖水才是绍兴酒最为重要的灵魂之所在。
4: 刚才我说到了醇厚来源于我们酿酒的方式，而清冽就来自于我们鉴湖的水。第三点再跟大家说一下酒魂，这是我们整个酒当中的经典。为什么酒能够酿得这么好？得益于我们国家一级酿酒师金建江老师携大师工作室团队精心研发。具体他获得的这个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称号咱们就不用提了，就提一点，他还在坚持用14道古法手工来还原我们正宗的绍兴黄酒，就不容易。你来看啊，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净米，蒸饭晾饭加麦曲酒母糖化发酵，要开发全部都是手工的，坛后坛灌坛后发酵，再压榨，再澄清，再煎酒，要杀一遍菌，然后再灌坛，再包坛口糊泥头储藏，整整10年岁月的痕迹来到我们的这一滴鉴湖酒当中了。
5: 是的，所以今天也把这个我们的孔乙己的黄酒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啊。来，到我这儿吧
4: 。
5: 来看一看，
4: 来
5: 什么叫做王老师说的酒体浓厚且清冽？
4: 对，
5: 浓厚是大家肉眼可见的整个颜色啊，是比较那种属于淡淡焦糖色的。
4: 是，
5: 清冽是它的口感。
4: 对，
5: 而且其实我们俩距离现在已经闻到它那个酒体的香味了，
4: 非常的香，
5: 非常的浓郁。
4: 我说句实话啊，现在天气热，很多人说喝黄酒容易发热发燥，各位你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冰块进去，
5: 可以的。
4: 喝威士忌是什么方法？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喝这个我们的黄酒，特别的舒服。
5: 是的，
4: 它而且关键去喝进去以后，它不是那种寡淡无味的。一般来说清冽的酒会寡淡无味，它很有味道。第二点，虽然很醇厚，有些人会觉得有点黏嗓子黏喉咙，它又非常非常的清冽。
5: 对，
4: 但是呢
5: 凉凉，
4: 很多人会说了，咱们今天这一箱酒啊到底怎么样？又是10年陈的，一定很贵吧。
5: 是的，
4: 我说句实话，在市面上我刚刚查了一下，火，
5: 因为中粮也好，
4: 但凡是10年陈的
5: 都是大品牌，
4: 但凡是10年陈的，6瓶290块钱。我可以自己在这边给你看，你看
5: 那每一瓶大概是小50块钱。
4: 孔乙己10年500毫升6瓶290块钱，看到没有？孔乙己10年的326，看到没有？这边的6瓶290，那么这些价格全部都是在这里的。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了。
5: 我们今天是
4: 来，刚才还记得是6瓶对不对？
5: 对，
4: 6瓶乘以2，那应该是500多块钱左右，500多块钱左右。今天直接对折238块钱，500毫升的12瓶，全部都可以带走。
5: 是的，整箱搬到您家，不用自己搬自己扛，
4: 直接对折
5: 到家。
4: 是，
5: 所以这个价格，不管你是从市面上去对比价格也好，或者是说和东方购自己在售的这些黄酒对比也好，我们的中粮孔乙己都是有绝对的性价比的，大家可以随便去比价，你比的越多，我们越划算。
4: 当然，
5: 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是次要的，品质才是首要的。
4: 是的，
5: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真正的高品质黄酒，您可以尝一尝，尝完了之后
4: 东方雅酿，
5: 记住我们一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哦。 对不对，观众朋友？好好黄酒值得您细细品鉴。
4: 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按前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9900。

0: 绍兴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黄酒被誉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孔乙己、黄中黄酒香浓郁，酒体醇厚，传承14道手工工艺酿造而成，遵循自然手工冬酿，天然储藏，吐纳自然之气，经过时间的雕琢，方得天赐美酒。水香的水，酒香的酒，慢品微醺，已然成一种情怀，一种生活态度。懂酒的人明白，好酒是时间、工艺、情怀的汇集，是江南水乡千年文化和历史的沉淀。
1: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2: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0: 其实说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东方雅酿啊，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之前都非常非常了解，但是我说到孔乙己酒，大家就不用再来多说了。孔乙己酒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三大特点融合于其身，首先酒体是由我们的新糯米来进行陈酿的，然后呢酒身是用到的是我们的鉴湖水，更加的清冽。很多人会听到清冽和醇厚觉得是天然的矛盾，而今天在这一杯我们的孔乙己的东方雅酿的十年陈的绍兴酒当中就可以品尝出来了。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啊，是绝对对标50元左右的市场价的。
0: 当然，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十年陈，第二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对，
1: 我们唯一只用到点焦糖色去调和它的颜色，
0: 对，
1: 而这个焦糖色其实在黄酒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0: 啊。对的。
1: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观众朋友，不是水，而是鉴湖水。鉴湖水是区别是否是正宗高端绍兴酒的一个重要的度量衡，
0: 的确
1: 一个检测标准。我们今天就是鉴湖水。
0: 哎呦，我说句实话，这位上面啊，这两刚才这位两位爷叔啊，他戴的帽子你看，就叫做乌毡帽。
1: 哎，
0: 这是就是
1: 很有绍兴特色。
0: 这就是绍兴的这个大叔他们刚才戴的这个乌毡帽，而且我说句实话，绍兴也会发现很多人戴着这个乌毡帽去。这个撑那个船，也都是这个，包括说现在在做到这个发酵，在做到蒸酒，在做到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次陈酿，
1: 是的，
0: 还要再来装罐杀菌，在第二次陈酿，其实全部的从头到尾你会发现，都是进行手工的。
1: 是的，而其实现在啊，在工业化如此发达和先进的高科技实力下，还有人愿意坚持去手工做这个事情。
0: 老艺术家在支持手搓，
1: 对的，
0: 这个是真的不容易的啊。然后大家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的每一步都是进行人工的。那么还是那句话啊，这瓶酒呢，我还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在我手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孔乙己的十年陈，十年陈东方雅酿十年陈，我们的基酒是十年的。第二点，你来看我们。是中粮旗下的，所以我们的品质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怕手工，手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最怕手工是什么？最怕手工是它的质量和卫生安全等等等等指标不能够统一。我们不能说不达标，就说不统一，对不对？一瓶浓一点，一瓶淡一点怎么办？我们在坚持手工的同时，还经过了中粮集团的一步一步的严苛认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东方雅酿十，也就是我们的基酒是十年，正面的酒标非常非常的干净了。下面就是我们绍兴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建筑。绍兴大家众所周知，文风很盛，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写在那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打电话当中，或者是您刚刚从我们的新闻频道过来，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喜欢喝黄酒的，可以来尝尝我们正宗的绍兴酒。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说啊，不是所有绍兴的黄酒就叫做绍兴酒的，而是必须要拥有到这个标志。看到了没有？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 GI 标就印在这个上面了，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好啊，大家记住，也是当时我去绍兴玩的时候有个人教给我，你看是否是正宗绍兴酒啊，看第一位配料表第一位，它是鉴湖水，鉴湖水就是绍兴酒的一个标配，一个基本操作。
0: 对，
1: 只有鉴湖水才能酿得出来绍兴酒黄酒独有的那个味道。
0: 的确
1: 啊，然后呢，我们的糯米都是当年新鲜的小麦，然后用来发酵，特色的酒曲，以及加了一点焦糖色。
0: 我说一下，这个小麦不是给我们放在糯米里面添加淀粉的，把糯米混小麦酿，对不起，它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这个小麦就是小麦的酒曲，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弄清楚。不是啊，我比如说60%糯米，40%小麦，那这样整个的酒体的价格其实就便宜下来了。我们必须保证酒体的味道的醇厚，最后再加点这个焦糖色，这是正常的一个黄酒，大基本上你市面上90%以上的黄酒，你基本上都能找得到的，
1: 要有这个操作，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话，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三个非常基本的要求。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采用到的是什么？采用到的是当年的新糯米，当年的新糯米，这是我们的绍兴的酒之骨。绍兴的酒之骨，酒之肉，接下来要取农历7月份才新鲜我们的腊寮草精制的白药， 选用优质的红皮小麦，经过数代匠心打造的黄金配比来做到。你看，这个就是要酒曲哦，像一个一个蛋一样的，其实就是酒曲，然后人工手工再把这些酒曲掰碎，撒到蒸熟的糯米饭里面，一定是蒸熟晾凉的糯米饭里面。嗯，好，第二步，你用什么水？你用什么水去蒸这个饭？你用什么水来解这个酒？这个就是我们绍兴，尤其是咱们孔乙己酒。现在直播备货已经开始进入到告急状态喽，赶紧按下一号键来看啊。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全绍兴市里面能够用鉴湖水的，这个手可以数得出来。我说句实话，这一个手可以数得出来，那么基本上就是大家能够叫得上牌子的那些老牌子。那么我们孔乙己，孔乙己就是其中之一。
1: 是的，
0: 而且孔乙己老酒在很早以前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国营酒业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哈。来，最后就是我们的十四道古法工艺，到现在还是就像刚才也要说的，我们现在仍然在坚持手做哈。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浸米，米全部泡胀，因为糯米一定要泡胀，然后再开始蒸饭晾饭。为什么要晾饭？因为你如果说直接热气腾腾的直接撒酒母，这个酒曲马上就死掉了，太烫了，必须温度凉下来再放酒曲，糖化发酵，这是第一遍发酵，灌坛后第二次发酵，压榨澄清，这就是我们酒体清冽的原因。煎完酒以后，然后第三次陈酿，在这边十年，等待时间，等待这一段的窖藏，给到我们酒有更加丰富的味道。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孔乙己家的黄酒啊，倒出来大家也可以看到，酒体是不是淡淡的琥珀色？
0: 对，
1: 而且关键是整个
0: 金黄发亮的感觉，
1: 酒香特别的浓郁。
0: 对，
1: 喝到嘴巴里呢，其实它非常适配夏天。为什么？因为其实夏天很多上海人要吃一些赎罪，
0: 对，
1: 要吃一些糟卤。
0: 当然，
1: 那这个时候大家最配的是什么？不是啤酒，不是什么白酒。糟卤赎罪这些东西，冷盘、毛豆子这些配的是黄酒、
0: 花生。
1: 哎，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酒，因为它的酒体是比较清冽的，所以口感是非常和这个夏天适配的。
0: 当然，
1: 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如果大家真的说想要对口感上有点追求的话，你也可以再放点冰块。
0: 当然，
1: 哎，可能和这个夏天会更合适。
0: 其实我现在
1: 世界杯啊、等等的，你晚上可以把黄酒背起来了。
0: 一定要放冰块啊。这个东西你直接放冰箱里
1: 也可以，
0: 从冰箱里拿出来，咔咔一打开。人到了夏天本来就容易闹肚子，喝点黄酒温温热热的反而会更好。但还是那句话，你想买孔乙己吗？可以啊，来，就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换了一个瓶儿，就仅仅只是换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瓶儿。看清楚，第一，它是十年陈，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二，它是孔乙己，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三，看是多少毫升，500毫升，跟我们一模一样，对不对？290块钱几瓶，六瓶装。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来看一下屏幕的右下角，就是我手指的地方。
1: 238，
0: 两百三十八块钱是几瓶啊？
1: 12瓶，一整箱。
0: 就跟它瓶子不一样，我们瓶子简装的。我说句实话，便宜在我们把成本节约下来了，把更多的这个真正好的酒给到大家。
1: 是的，
0: 就是换了个瓶子。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喝一喝，尤其是几个老朋友，对吧？
0: 没有必要，
1: 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爱人的，咱们就选择这款酒。
0: 你喝个瓶干嘛呢？
1: 哎，货真价实的同时性价比高，
0: 对，
1: 而且中粮也好，孔乙己也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0: 当然
1: 你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说什么，
0: 对，
1: 就看见这个 logo， 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是好酒的一个代名词。
0: 当然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2: 金总，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3: 啊，是这样的。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溪流。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基本上就没有。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
2: 车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老师傅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呀？
4: 这是我们手工酿造里边关键的一道环节，叫开盘。开盘的目的呢有两个， 一个是就是降温，就是现在在搅拌，就是搅拌，就是因为发酵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基本上最高的温度它可以达到38-39度，所以要通过这么搅拌然后让它降温。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排出发酵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让氧气充分进去，就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发酵。然后我们传承一个传手工冬酿，当冬酿一开始，我们这些开发师傅每年就是24小时，每天24小时就会日夜守在这个酒缸的旁边，晚上每个晚上不间断的3个小时5个小时就要起床来进行一个开爬这个工作。
2: 那就是说从立冬开始开爬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能缺人了。
4: 哎，对，
2: 师傅，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5: 六十岁了。
2: 哎，您干这个开爬师傅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5: 30多年了。
2: 30多年了。相当有经验了。哎呦，谢谢谢谢。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呦，我在旁边都已经醉了，这个开爬的这个过程中，这酒香我已经都快要醉了。嗯，真的是太迷人了。
6: 将迎来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3个月。
0: 再次跟阿春讲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绍兴酒酿造的工艺啊。整个的酿造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大家现在看到了，在整个的酿造过程当中，它不仅仅需要咱们全程人手工来进行调配，酒曲放多少，咱们的糯米能够放多少，包括说糯米当中掏的这个窝，让它透的这个气到底掏多深，全部都是我们十几年的老师傅一年一年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教下来的。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作为杭州人，从小就是喝绍兴酒长大的，有喝过各种各样的，像古什么品牌的，塔什么品牌的，我说句实话都喝过。
1: 是的，
0: 但是喝来喝去还是咱们孔乙己的酒，真真正正的让我非常的难忘。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喝到有些绍兴酒呢，它喝进去以后第一瓶和第二瓶的味道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第一瓶它可能厚一点，第二瓶它可能淡一点，因为都是手工酿的嘛，这个就不一定了。但是我们今天中粮它是将清冽和醇厚两种这个地方才能使用，如果说两种的这个酒标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结合，这瓶酒才是真的好酒。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既有孔乙己的老牌子老字号，又有中粮中开头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品牌集团，给大家做质量的承保。
0: 的确，
1: 我们今天的东方雅酿绝对称之为绍兴酒当中的典范，
0: 的确
1: 真的是一瓶好酒。
0: 当然，
1: 刚刚王老师也给大家看了市面上的价格，基本上我们孔乙己的
0: 290块钱嘛，
1: 都是在
0: 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1: 50块钱一瓶吧。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290块钱。这边是6瓶装，六瓶装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孔乙己酒对不对？第二步，500毫升对不对？没问题。那么是不是它的年份比我们长？它们也是10年的。换句话说，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这个酒瓶子。这个酒瓶子更古色古香，更像当年鲁迅先生写的那个孔乙己喝的那瓶啊，要排茴香豆的酒。但有个问题。咱们为了这个瓶子多花接近1倍的钱吗？
1: 但是我们的酒啊，
0: 不一定吧，
1: 今天238块钱12瓶，合下来一瓶可能才20来块钱。
0: 当然，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会不会很便宜啊？这个酒的品质有保证吗？观众朋友，酒的品质怎么样？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0: 对，
1: 首先我们今天中粮两个字硕大的印在瓶身之上，懂得都懂，中粮就已经是中开头的，对不对？
0: 对，中字头的，
1: 已经是咱们真的非常信得过的企业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孔乙己，而且这里是
0: 十年，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酒都是用到10年陈的。
0: 对的，
1: 黄酒就是看陈酿，我们今天10年陈的这个黄酒品质也是相当有保证。
0: 哎呦，反面，
1: 哎，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GI 认证，
0: 对，
1: 自然地理标识的认证，不是你想印就能印，
0: 对，
1: 你要有证明，
0: 对，
1: 你要是货真价实真正原产地的，国家才给你颁布这个 GI 认证标识。
0: 跟其他的东西还不一样啊。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螃蟹，你只要长在阳澄湖，活在阳澄湖，那就是可以拿到这个地理保护标志。但是绍兴酒不一样，你得要绍兴的水、绍兴的米、绍兴的曲 才能用到
1: 绍兴酒。所以你看啊，来，我们一一对标绍兴的水，
0: 鉴湖水，
1: 对吧？这也是
0: 绍兴
1: 黄酒
0: 的糯米，
1: 绍兴的糯米小麦，
0: 小麦酒曲，
1: 焦糖色，再其他没有任何添加了。
0: 对，
1: 我们的这个酒龄都是十年的酒龄啊，观众朋友。给到大家也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整箱给您送货到家，搬到您这个家楼上的，不管您住五楼六楼有没有电梯，我们都给你送货到家。这一箱酒说实话搬起来蛮沉的，但是东方购可以送货到家。
0: 对，
1: 这个酒您收到之后啊，如果是老饕，观众朋友你可以尝一尝这个酒是不是真的和咱们驱车到绍兴喝到正宗当地的。
0: 对，
1: 有过之而无不及。
0: 是，
1: 还是那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
0: 当然，
1: 大家对于黄酒的高品质的要求，我们肯定是能满足的。我们唯一满足不了的就是我们的备货。
0: 对，
1: 因为备货很少了，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整箱整箱销售嘛。一旦售罄的话，也没有约和追加。而且今天这款酒也算是首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大家非常的喜欢。
0: 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孔怡吉酒一直坚持用鉴湖水？因为第一，鉴湖就在绍兴。自己来看，咱们今天这个酒有点好处，反酿酒用水需水体清洁，不受污染，否则酿成的酒会浑浊无光，称为失光。如果有杂质，则酒味不纯，还有可能产生异味。酿酒水对于硬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水质过硬发酵不良，水质过软又使酒味不干裂而有涩味。正因为如此，鉴湖才难得的成为我们的许久水源地。而且鉴湖不是一整块，就是一小块的我们的绍兴的咱们的饮用水的水源地才能够来进行取水，这是第一。第二点，全绍兴你找不到很多家的酒可以取鉴湖水。如果说所有的酒体都取鉴湖水，鉴湖可能水不够用，好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酒体，就是刚刚我们倒出来的，一杯酒倒到这边，首先，光看色淡琥珀色，有没有杂质？没有杂质，
1: 没有。
0: 而我们今天完完全全做到了。从前到后啊，整整12道的工序，从新米蒸饭开始，新的糯米蒸饭开始，到一次陈酿、二次陈酿和三次的封坛陈酿，这三次再经过10年的慢慢的时间的孕育，才能形成我们今天孔怡吉酒这一波，好不好？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可以直接自己来进行选择，290块钱这边。是六瓶，这边是六瓶，也是500毫升的，也是10年陈的，但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不同就是酒瓶子跟它不一样。如果说你为了愿意它这个酒瓶子，我多花一倍的钱，那我不拦着你。我们今天就是用到了今天这样的酒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孔怡吉酒，10年陈，1瓶500毫升。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了，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九组
1: 了，
0: 02151119900。
6: 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

见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
1: 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一直在说啊，绍兴酒是冬酿，冬酿为什么要进行冬酿？第一，如果是夏酿，酒很容易发酸，因为那个时候微生物繁殖

0: 百块钱都有可能。
1: 是的，尤其是九零十年的，虽然九零十年不算很长，但是它也不算短了。
0: 对呀、
1: 基本上九零十年，像我们孔乙己自己的都要卖到40-50块钱一瓶、对吧？我们今天是九零十年的，然后呢，给大家做到的是正宗的鉴湖水来酿酒。
0: 对，
1: 每年当年新的糯米来作为这个灵魂，然后小麦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酒曲，
0: 当然
1: 只加了一点焦糖色，配料表就是这么简单干净，
0: 是
1: 给您做到的是正宗绍兴酒。正宗到什么程度？正宗到我们每一瓶酒上面都有着 GI 地理标识保护认证，
0: 对
1: 吧？地理保持保护标识认证，所以证明我们今天是真正的绍兴酒。中粮绍兴酒我们也是实地去采访过的，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厂是不是全部是坚持着古法酿造、古法工艺
0: 啊。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酒，你真的是老饕、喝喝我们的黄酒品尝一下，你真的会可能爱上它，一直坚持想要只买我们这个酒。但奈何我们这个酒的备货也好，或者是产品直播的频次也好，
0: 很
1: 少，都很低的。
0: 对，你还记得上一次吗？上一次是在去年的冬天。哦哟，因为冬酿嘛，对吧？去年冬天给到大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选择到咱们今天孔乙己，您能拿到的这一瓶酒，到底有哪些值得跟自己的这个同行或者是同饮者一起分享的？
1: 好，
0: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中粮旗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绍兴酒好喝。但是我在绍兴各种各样的酒馆也好，包括说我同学也在绍兴，我去绍他们家，他们自己都自己自酿酒，我说句实话，但是每一家酒喝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对，
0: 但是怎么来进行统一，必须要有强大的产品管理经验，中字头产品管理经验非常的牛，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方雅酿，下面这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它是十年陈的基酒。本身这个酒体就非常非常的难得了。这是一定是靠时间来进行陈化的。
1: 是的。
0: 2016年那是什么时候？对不对？到一直到现在才能倒出来。第二点，不是所有绍兴的酒就能叫做绍兴酒的。
1: 是的。
0: 不行哦，必须有专门的这个执行标准，
1: 对，
0: 同时达到了水是绍兴的，米是绍兴的，曲在绍兴发，才能做到我们的 GI 认证。
1: 对，
0: 全绍兴刚才这个查了一下，好像也就是9家，不超过10家能够拥有到这个酒的品质，因为只有这几家才能够取到鉴湖水。
1: 是的，
0: 有一说一、
1: 所以其实很多年以前，最开始绍兴酒出名就是因为用鉴湖水酿造。后来呢，大家开始用普通的水酿出来之后，这个味儿不对，
0: 对，
1: 大家才意识到这个鉴湖水的重要性，对吧？那我们今天的这款孔乙己，它就是用到正宗的鉴湖水，帮大家作为引子来酿出来的。
0: 对，
1: 因此味道又正宗又好喝。
0: 对，
1: 浓郁醇香当中含着丝丝清冽，
0: 是
1: 非常适合夏天来饮用。
0: 说到咱们的鉴湖水，可能是我们酒的整个的主体，但是真真正正的酒肉就是我们的糯米。坚持只用糯米，而且只用当年的
1: 新
0: 米很重要，不是我们掺一点什么小麦呀、精米呀、等等等等啊，把它拌起来，反正你又吃不出来。不是的，比绍兴酒必须要用新糯米，而且糯米说句实话，只有南方产咱们今天这个糯米。来，看到了，被称为是酒之肉。上等的优质糯米要求的是精白度高、颗粒饱满、粘性好、杂质少、气味好才能蒸，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小麦的这个酒曲是酒的风骨，所以为什么绍兴酒是醇厚有力道又清冽。清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鉴湖水，水清之美，美于景，美于味蕾。鉴湖水的软硬程度，水质的软硬程度恰恰好好，水的清冽程度又恰恰好好。最后要说怎么来讲掌控比例。你就算各位，我给你今年的新糯米，我给你去打一浴缸的绍兴的鉴湖水，你自己酿得来绍兴酒吗？酿不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这么多的技艺的传承，国家一级酿酒师、大师工作室给这么多的称号，我就不说了啊。来看它整到现在还是14道正宗的绍兴黄酒的酿酒工艺。第一步，选当年的精米、新的糯米。第二点，取鉴湖水，先蒸饭，先把这个糯米饭蒸熟了，然后再把饭晾凉，再加酒。

0: 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你不是说了吗？只用糯米酿，哪来的小麦啊？酒曲是小麦，酒曲是麦曲，然后糖化发酵，然后要摊开啊，就是开趴摊开，然后灌坛后窖，就是第一次发酵，压榨澄清煎酒灌坛，第三次发酵在这边，哎，第一次发酵，第二次发酵，第三次发酵，这个发酵时间就久了，十年，整整的十年你才能拿得到。但是你自己去看看，现在市面上好的绍兴酒50-60块钱一瓶有吗？
1: 要的，
0: 太多了。
1: 40-50块钱、50-60块钱是十年酿，
0: 对，
1: 尤其是正宗绍兴酒更加常见的一些价格。
0: 咱们来看啊，这是我刚刚在著名的购物网站上搜索到的，是不是孔乙己？也是孔乙己，中粮孔乙己，对不对？是不是十年陈？是十年陈。是不是我们今天的500毫升
1: 也是的，
0: 也是500毫升。来，所有的指标几乎跟我们一模一样，它是几瓶？
1: 六瓶
0: 290，
1: 一瓶小50块来，
0: 一瓶小50块钱啊。这就是孔乙己的价格，各位。我们虽然平时在上海喝上海黄酒比较多，但是你要知道，绍兴黄酒在市面上的价格体系，这是第一。第二，你要知道孔乙己，那我们今天唯一跟它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句实话，有没有不一样？有，就这个酒瓶不一样，对不对？咱们今天238，12瓶，一瓶才20块钱左右，
1: 20块钱
0: 都不到。
1: 而且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咱们今天真正的性价比高且高品质的黄酒。
0: 当然，
1: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有时候喝黄酒啊，是大家更多跟亲人在一起，跟老朋友在一起，
0: 对，
1: 没必要讲究那么多虚的成分。
0: 是，
1: 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喝点性价比高、味道好的，
0: 没问题。
1: 那选择这款绝对不会出错。
0: 当然，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233。就可以直接拥有12瓶10年陈的绍兴花雕酒，02151119900。

0: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啊，是
2: 声音听听声音。
1: 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了。
2: 景色灭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2: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2: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3: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4: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1: 真的，
0: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1: 是的，而且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上海的爷叔说啊，谁说夏天不能喝黄酒？
0: 可以，
1: 夏天还是就馋这一口啊，
0: 对，
1: 对吧？那而且我们的酒体本身就是比较清冽的，再加上如果再放到冰箱里一冰啊，还有晚上配点这些小凉菜，
0: 对，
1: 配点这些小烧烤，别提多。色一，哎呦，对哦，
0: 饮酒要适量，开车不喝酒。咱们今天的价格是真的划算，
1: 20来块钱一瓶，对吧？
0: 您要说跟咱孔乙己，尤其是你看绍兴花雕酒来瓶。花雕酒来瓶的话，
1: 是的，
0: 那价格就完全不一样。
1: 是的，我们对标的品质啊，市场上可能动辄40-50块钱
0: 一瓶，很正常。花雕就是40-50块钱，
1: 但我们今天才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12瓶，每一瓶500毫升，
0: 对，
1: 瓶子都沉甸甸的，整个一箱给您搬到家里，安到家门口。其实这个运费都不便宜，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和中粮合作，
0: 对，
1: 所以我们有这个底气，给到大家真正好品质的酒，但价格却很便宜，
0: 238块钱，整整12瓶。20多块钱一瓶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是那句话，您花钱喝这个黄酒，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正宗的黄酒，选正宗的绍兴酒，选有地理保护标识的用鉴湖水酿造的黄酒，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啊，是的，声音听听，声音没
2: 有。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了。
3: 酒色灭了是吧？
2: 对、嗯。怎么样？
3: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2: 是。
3: 饭香已经少了。
2: 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2: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4: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5: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6: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7: 真的，
6: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7: 是的，
6: 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8: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大家好，我是林燕。
0: 今天跟燕儿给大家一起介绍啊，来自于新丽龙的正宗的大连的辽参，
1: 是
0: 还是有机的嘞。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标签啊，其实说到海参，在东方购物卖的不止这一个牌子，很多了。就是我凭什么要选这一家，我不选那一家？这样有什么优势吸引到我了呢？这个那可能就会吸引到您。
1: 对，
0: 就是有机标，而且这个有机标呢是连续15年的双有机认证，而且还有辽参的地理标志。我们先来看有机标好了啊。
1: 好，
0: 它当中呢有一份是什么有机标呢？一个是生产的，
1: 一个是加工的。对，
0: 来看一看。
1: 我们让大家来看看啊，
0: 这个是从2012年开始，
1: 对，是一直到2026年。观众朋友们，像我拿的这份呢是加工，明明拿那份呢是生产，所以它能做到双有机的认证哈。大家现在买蔬菜水果基本上都是奔着有机的去，
0: 当然啊，
1: 对吧？
0: 好呀，你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全部都给你保证有机产品。刚才看到的这两一个呢是我们的地标，
1: 对，
0: 是红颜色的辽参，这个是证据，包括在我们的袋子上也有这个标志，让您安心，咱拿回去必须是正宗的辽参。
1: 对，
0: 给您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啊，这一包里边呢，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嘞，
0: 这一包
1: 来
0: 在这边啊，给大家先看啊，
1: 好的，
0: 这有个两包装的构成，
1: 是，
0: 一包是500克，
1: 一斤
0: 的量，
1: 对，
0: 两包就是2斤的量。
1: 对，
0: 价格市场是1998，东方购物999块钱。另外有一个是6包装，
1: 对，是
0: 6包装
1: 下来是6斤装，
0: 六斤装，
1: 对吧？市场价要接近6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多少啊？2888块钱。最大的那一头的话，克重基本上是可以达到62.5克左右。
0: 其实还可以，均算是56头。如果是
1: 对。
0: 重量相等的前提下，每一袋嘛，重量500克嘛，可能它这个个数少一点，那就头就大一点了，是不是这意思？
1: 对，
0: 大家安心，我们肯定给大家在重量上一定保证。
1: 哎，是我们今天呢，先把这个海参啊，我们倒出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个头硕大的同时，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啊，乳头状的刺非常的明显，对吧？然后呢，来我们看到底下啊，来观众朋友看一看。底下呢，里边呢，我们也是做到了满长满筋儿，对吧？
0: 是是是，很满，
1: 对吧？海龙须有一些地方呢，他就给你把这个海龙须全部都是给你挑掉的，人家可以单另再做菜，或者是单另有这个用途的啊。
0: 滋补品什么的，提取一下。
1: 对，那我们今天全部保留，同时观众，你触手上去摸到的那一瞬间，
0: 这弹性好像挺好。
1: 对，你看到下刀的那一瞬间，您就知道的啊，
0: 有点小阻力。
1: 哎，回弹力非常非常的强啊。
0: 不错不错，
1: 我切开，对吧？
0: 这一碰稀乎软的那种的。
1: 是，你看啊，我给大家来看看，
0: 哎呦，多有弹力，
1: 很有弹性啊！来，你看，都会像跳舞一样，
0: 是不是？
1: 我切的稍微薄一点啊，观众朋友们，你看看，基本上都是满长满筋儿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呢，像新玉龙的，你看，明明下那个叉子的那一瞬间，对吧？那个回弹力就非常非常的强哈，
0: 弹性软软的，
1: 对，
0: 非常好啊。尝尝看它的味道，
1: 尝尝看。我们说啊，好的这种即食海参的，基本上是什么的？就是你稍微蘸点酱油，蘸点醋。如果你觉得说，哎，要是味道可以的话，就是这种空口吃，保留它原来的味道。
0: 就是事实而言，就没有任何的味道，它真的就是寡淡的。但是要蘸点料，
1: 是
0: 没有腥味儿。既然是寡淡，它也没有什么腥味儿，嘴里面非常弹牙，但是不是那种。
1: 就是腥了吧唧的那种味道，
0: 不是腥了吧唧的，
1: 是海鲜的鲜味儿，
0: 而且它也不是那种软软的、绵绵的，嘴巴里面一嚼摊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对，
0: 一定非常的有劲，就很不错啊。
1: 是，还有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现在这两天天气比较的炎热，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我没胃口，对吧？咱家里头有时候呢就想熬点粥，喝点稀的。来，观众朋友，光有粥可不行。您说咱说到了小米辽参，对吧？外边这一盅的话卖你298，对吧？
0: 哦，那蛮正常的，
1: 很正常。但是今天咱自己家里头，您想想看，也就花了个几十块。
0: 咱这是辽参，
1: 哎，是啊，
0: 他怎么证明他是辽参？
1: 对呀，他可没法证明，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可以的，
1: 而且我们还有机的，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双有机，
1: 哎，是我们还是双有机啊。包括夏天现在呢，就是说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很多人说没胃口，但是一定要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
0: 要的，
1: 对吧？
0: 这个确实是优质。
1: 哎，你看，就是家里面有点虾呀，有点这个海参啊，鲍鱼啊，哎，你再跟素菜一炒，对吧？老两口这一吃起来多有营养，
0: 那不得了，那老两口一人一只，不挺好的吗？一人一头。
1: 好，我们今天现场。还有一道大菜
0: 哈，这个是鸡肉吧，还是鸽子？
1: 鸽子，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吧？
0: 那也太补了吧。
1: 鸽子，你看啊，这个呢，我觉得相对呢都是比较的单一，咱还没放咱的海参。
0: 你把这点放，
1: 来，我这不就是给你就放进去了吗？
0: 对，咱就把我该没吃的这点给放进去。
1: 这要是一出锅，稍微一点缀，对不对？您想想看。 这基本上是不是又有营养？我们说现在啊，真的菜品，尤其是你交给这个，我就是比如说像微波炉啊、蒸箱啊一做，又方便又简单，而且还有营养。
0: 好，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一些检测啊。
1: 好，
0: 大家害怕现在海里面有一些这种都没的呢，给大家看看这两个。
1: 好，
0: 一个呢是包括什么孔雀石绿啦等等等等的啊，像什么绿霉素啊、抗生素啊，有没有让海参更能存活率高一点的啦？包括碘呐什么的。其他的一些疗啊等等的穿呐、啊、等等，这里面丝里面的全部都没有，这是放射性的一些重金属的啦、啊、什么全部都没有。你说为什么要检测这些？
1: 对，
0: 你害怕海洋里有放射性的吗？哎，你害怕某一个国家里边排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会有问题吗？ 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这件事吧？所以我们都给你检测的清清楚楚，非常到位。
1: 是，
0: 价格构成拿回去这一包，刚才说到了，一二说了一斤装。
1: 对啊，
0: 一斤装500克，
1: 对、啊，
0: 两包就是2斤999。
1: 划算的、哦。
0: 今天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对，
0: 大家自己算算，如果是两包的话，999就算1000块呗。差一块嘛。
1: 差一块。
0: 差一块，1000块钱，那三套，那就是3000。
1: 3000。
0: 我们今天不是3000，
1: 我们是
0: 三套呗，
1: 对吧？
0: 一套、两套、三套嘛，三套就3000。哎，我们是比它再便宜100块。
1: 对，是，所以还是这个大组合划算。
0: 这个划算。这个、划算。
1: 如果你是长期一直在吃海参的啊，叔叔阿姨就直接买大组合构成。而且我们说到了，现在吃东西呢，一定要讲究双有机的咱们的即食海参，而且呢一袋也就是一斤装，这个吃起来特别的方便啊。炎炎夏日到了，我们说呢，三伏天气正是养生的一个好时间，蛋白质含量高，然后呢胆固醇啊、脂肪含量相对有较少，对吧？
0: 那就喜欢就订购。02151119900。咱们今天这个选的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2: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沈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没有人工干预，就是自己觅食，然后呢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身刺就比较硬。
0: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
2: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2: 因为这个，
0: 拿一下，
2: 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0: 真的很硬，
2: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0: 啊，对，
2: 中间粗，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应激反应的。咱们辽沈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2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给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3: 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庆楼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的送到了聚雷。

0: 最多不超过十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两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 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新颖龙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新颖龙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新颖龙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三素源，品质保障。
1: 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新颖龙这个海参啊，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我不是去我去拍的嘛，
2: 嗯，对，
1: 但是我现在的年纪也大，年老了，就老记错，所以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家是单独的一个岛，
2: 哦，哎，
1: 所以当这个海参打捞出来之后呢，马上送到岛上以后，马上就开始加工，
2: 嗯，
1: 就这么快速。然后他们家当时还有吃了一个海参宴，
2: 对，
1: 哇，这个海参的味道非常地道正宗，这就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到双有机，
2: 嗯，
1: 从原来的参的产地到打捞到加工，哦，这一气呵成。
2: 哎，
1: 所以在有一句话嘛，我看上面写的说，嗯，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叫新玉龙。
2: 对，
1: 这你说怎么口气这么大呀？哎，这敢说这么话，确实是。你看人家是双有机认证，哎，
2: 嗯，
1: 有单独的岛，哎，
2: 对，
1: 有几家有这种有实力的，
2: 是
1: 啊。而我们今天这个构成也不错了，
2: 嗯，
1: 拿过去呢，一包是一斤装，大概约么是8到10头是一袋。
2: 对，一袋，
1: 8到10头是一袋，嗯。如果你这个海参个头大一点，那你就是8头；你的海参个头稍微小那么一点点，那也就是10头。但是呢，平均算下来也是要56克一头了，嗯，不算小的了。市面上一般来讲，有的时候30多克一头，
2: 嗯，
1: 有的时候40多克一头的。我们东方宫也卖过40多克一头的。
2: 对，
1: 我们今天是均算下来这一包有50多克一头，
2: 嗯，
1: 已经相当优秀了。
2: 所以啊，尤其是到夏天啊，我们的海参呢，很多的叔叔还特别喜欢吃，嗯，为啥呢？胃口不佳，包括呢，有时候现在最近这两天晚上，叔叔是不是熬夜看球了？早上起来觉得头昏脑胀的，想吃点夏天啊，你看天气一热，稍微给您做的这种大荤腥的东西你不大愿意去吃，你觉得太油腻，嗯，但海参是什么，做凉拌一点问题都没有，哪怕你说有点比如说香油啊什么这种酱料啊，稍微一蘸，嗯，哪怕空口吃
1: 也
2: 这个都很清爽，
1: 对的，
2: 对吧，
1: 就把它当做刺身吃起来了，啊，
2: 对，
1: 我来给大家算笔账，刚才我算了一下，在上面虽然没有写多少钱一头啊，但是我一般吃海参，嗯，我是愿意把它算到单头上单价，
2: 对，是
1: 一般东方购物一克就是1块钱，
2: 嗯，
1: 我经常说这句话，大家应该记得，40克的一头的海参，在我东方购物就卖40块钱左右，
2: 嗯，
1: 大差不差的，除非搞活动。你比如说这个，大家看了吗？80至10头是一袋，
2: 哦，对，
1: 也就是500克，
2: 嗯，
1: 你看这里啊，我们除一下，也就是我们算十头的话，那6包那就是60头喽，
2: 对，是
1: 60个嘛，60根，嗯，
2: 对，
1: 2888你除以6。40多块钱，
2: 40多块钱。
1: 你正常来讲，你像56克，那就是56块。
2: 嗯，
1: 如果你最大头数万一能拿到62的，那你就是62块钱。
2: 对，
1: 我们今天是40多块钱一头。
2: 哎，
1: 我不管跟50多跟60多比，我们都是40多块钱一头。
2: 哎，
1: 真的是划算到不得了了。
2: 对，
1: 所以今天要订购的话，就订购6包装就完事儿了。那对于它的品质怎么样？
2: 对，
1: 来，要不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2: 好，我们现场啊，嗯，我们再切出一根来，让观众看一看啊。嗯，来，你看啊，
1: 哎，到在这儿，这颜色就可以了。
2: 色泽很浓，
1: 棕色的，
2: 棕色的，
1: 亮棕色，
2: 对吧？嗯，而且你会发现它的刺啊。它不是那种就是很有规律的，
1: 嗯，
2: 因为随着洋流的变化，它自己是要在里边要进行抵抗的，
1: 嗯，
2: 而且您看啊，底下的这种，你看看这个底部
1: 密足的，我有点密集恐惧症，
2: 哎，很密实，对不对？
1: 是。
2: 而且观众朋友啊，我再给大家，你看掰开了看，哎，
1: 我发现你这用点力气掰的，
2: 对，
1: 肉壁很厚是吧？
2: 肉壁很厚实，
1: 而且呢，
2: 弹性很有弹性，
1: 哎，
2: 对吧？
1: 有的，有的，有的，
2: 哎，
1: 是
2: 不是
1: 跟活了似的？
2: 哎，所以我们就说啊，你下手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它有没有，而且你这个刀一下去的时候，
1: 怎么
2: 你能够感觉到的是有回弹力在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就是我们就说你得要使点劲的。
1: 啊，
2: 但凡它如果没那么好的时候，你看看，
1: 呀呀呀，
2: 看到了吗？
1: 要不好的一按就碎掉了。
2: 对，哎，这个是我压破了啊，这个是我压破的啊，这个是我的压到中间了啊。哎，你看看。跳舞了啊，来，观众朋友们，所以啊，反复跟观众朋友说到了，我们今天呢就是好的这种即食海参。
1: 好了，
2: 然后呢，
1: 啊，
2: 哎，你看，你下这个叉子的这一瞬间，
1: 有一定的小阻碍，是不是？
2: 对吧？
1: 我尝尝看，
2: 哎呀呀，哎，
1: 我慢一点，我慢一点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好嘞，沉着点啊。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觉得即食海参最好的吃法，其实就是这种空口去吃，
1: 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味道。
2: 哎，对，
1: 也没有腥腥的，
2: 对，
1: 就是清爽。
2: 清爽，
1: 而且特别有嚼劲，
2: 对吧？有嚼劲，像那个肉皮冻一样，
1: 对，
2: 对吧？哎，你得要嘎吱嘎吱要嚼一嚼。而且你看，像我们现场啊，还准备了一些凉菜，对吧？你看最近的很多的书也说，哎呦，要配点小啤酒，对吧？来，晚上吃二两小酒的时候来。素菜他不大愿意吃的，很多的时候说了说这素菜有啥吃的，没点肉，觉得没有一点荤腥的这种味道啊。所以呢，我们就和观众说，你看素菜里头你给他拌一点海参，对吧？既有营养荤素搭配，还有包括是什么呢？你看像今天中午的时间段啊，很多的孙阿会说，哎呦，儿子女儿都上班去了，我们自己老两口在家，光下碗阳春面你觉得没吃透，里边稍微放一个蛋，再放点海参，对吧？
1: 这是什么红嘴？那什么红嘴绿鹰哥，这那个电视剧怎么说？
2: 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啊，咱在家呢吃的要有营养一些，不要光说，哎呦，儿子女儿不在了，晚上他们来在这吃大餐啊。咱基本上一天保证一根海参，或者说一周你保证两到三次哈。哎，
1: 老两口咱就别对付一根了。
2: 对，
1: 这才40来块钱一根，一头大概在56到62左右之间，还是不错的了。
2: 对，
1: 你今天就有俩构成选择，要么两包装，也就是2斤的量，要么6包装就是6斤量。
2: 对，
1: 相比。比较之下，你定大构成，我们还能在总价上便宜一点点。
2: 哎，
1: 你比如说正常来讲应该是近3000块，
2: 对，
1: 6包，我们今天2888，便宜了100来块钱，还是不错的。
2: 对，
1: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定这个6包装吧，打电话0215111990。

0: 也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1: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0: 啊，
1: 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0: 哦，就是看得出来，
1: 咱们回家之后
0: 不复杂哈，
1: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0: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1: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0: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1: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0: 捞汁海参，
1: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
0: 啊，
1: 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0: 那我先
1: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0: 嗯，第一感觉啊，
1: 嗯，
0: 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1: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吗？
0: 哦，对啊，
1: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是一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
0: 是，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1: 嗯，
0: 有嚼劲儿，
1: 有嚼劲儿，
0: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1: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
0: 嗯，
1: 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
0: 嗯，
1: 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来，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呢，观众朋友们订购最多的就是六包装，性价比高嘛。
2: 对，
0: 大家回去吃的，我觉得也不太过于有经济上的压力。随便想一想，市面上跟老朋友、小姐妹，咱们聚聚餐，四五个人去饭店，如果真的关系好了，比如说啊，您过生日了怎么着的，人小姐妹一聚餐说来吧，我们请你吃一顿，点了一个四头的，四中算的话，一头我估计能有个三十克。
2: 哦，差不多，
0: 也不会太大的，
2: 不会大，
0: 正常人也不会太大的，一桌里面就那么小小小的
2: 一点点，
0: 百来块钱。你要太便宜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还相信那个品质肯定不好。
2: 嗯，是。
0: 那一般一定价就一百来块钱。
2: 对，
0: 那你三个人四个人的话，就四百来块钱进去了。
2: 嗯，
0: 我们今天您拿回去这一头才四十多。
2: 对呀，
0: 才四十多呀。
2: 是，你想四十多，现在你外头喝两杯咖啡都还不值呢。
0: 一杯咖啡钱就四十好几。
2: 哎，是。然后有时候你看，像现在他们年轻人喝那个饮料什么的，一杯下来二三十，二三十的，
0: 只是一个水果。
2: 所以我们就说啊，账不可细算，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你说你冬天可吃的东西比较多，夏天本来出汗就多，你的摄入量一定要够。那我们说是什么呢？吃的稍微精一点，好一点，对吧？
0: 而且这里面的精氨酸，很多的年轻的想要怀宝宝的，
2: 就
0: 是妈妈。我不知道燕儿会，你一般在怀宝宝的时候曾经
2: 是那时候燕窝海参，
0: 那你会跟耿瑶一样的？
2: 对对，
0: 瑶也是吃的。
2: 生完孩子以后也是海参，
0: 也是要补，
2: 对，也要补。
0: 这个是对于女性来讲有什么好处吗？就是
2: 有时候一个人吃两人补，而且关键它是属于比较性平一点。
0: 吃起来你不用害怕说怎么
2: 对，因为有一些人是什么呢？就是中焦脾胃运化差，
0: 嗯，
2: 但凡稍微吃补一点的东西，容易上火。
0: 哦，
2: 你知道吧？
0: 哦，哎，
2: 所以呢，你看像海参它是平补类的，
0: 它不上火。
2: 它不这样上火，而且呢，它不大分你什么体质什么体质，
0: 也不什么男的女的，
2: 哎，对，
0: 一般的上了学的孩子们吃它的也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2: 对对对，考试的，你像我们家小侄女前一段时间高考完，
0: 是吧？
2: 她在上高中中考高考的时候，就基本上那段忙的时间，就是我嫂子跟我哥每天一
0: 根海参顿顿跟上
2: 补上，那没办法，他小孩真的累啊，从早上去出门到晚上回来，费脑子呀，
0: 真的是费脑子，体力啊，脑力更累的。
2: 嗯，
0: 再加上好像这里边有一些观众朋友害怕什么胆固醇呐，这个那个这个的啊，它里面就是没有什么胆固醇，反正是没有什么胆固醇，大家可以安心。还有一些什么有些糖的不能多吃，甜的不能多吃，这部分人群你可以吃海参的，这个一点不用质疑，它真的完全可以吃海参的。
2: 对，是，包括还有啥？我跟你说，我婆婆她保证到的是两天一根海参，
0: 要的。
2: 哎，然后稍微清汤面，再配一点蔬菜，就是营养搭配，碳水也有了
0: 啊，
2: 然后绿叶菜也有了，包括还有你看蛋白质它也有了。
0: 所以你看啊，一般是有生活阅历，
2: 对吧，
0: 以及生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家庭啊，对于吃海参是有认同感的。
2: 对，是。
0: 不过就是以前可能运过来啊，或包括品质啊，包括渠道啊，大家可能不太会挑。
2: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介绍之后，你会发现海参呢也分三六九等。
2: 哎，
0: 我们是有机。什么叫有机？ 不允许放任何的东西进去。嗯，你不仅不允许放，你的海洋还得达标。
2: 对，
0: 有一些放射性的会不会有啊？终究大连离那面有一些某些地儿有点近，嗯，害怕有影响的，我们给你检测水域，
2: 对，
0: 海水到底行不行？你看我们所有的步骤都给您安安心心的，您就吃起来就好了。
2: 是，嗯，而且关键这个也是明明当时自己出去外拍的嘛，对吧？
0: 对。
2: 所以啊，我们说了，观众朋友们，大组合构成今天是在热销当中啊。嗯。夏天了，不光是老两口，咱的这个小朋友现在不是也放假在家了吗？对吧？有时候发愁给他吃啥的话，一周吃那么一到两次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那咱们新玉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4: 对对，
3: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玉来讲有多重要？
5: 新玉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有机，嗯，啊，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的一个。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啊，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3: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4: 对
3: 我们更放心。
4: 对 对
3: 可以这样理解。哎，
5: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嗯，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3: 是啊，
0: 反正去大连这次我的经历就是啊，人家企业实力强的那片海域都是我的，嗯，哇，你知道多牛啊，
2: 对吧？
0: 出海不捞的时候呢，包括那个海参的个头大小，哎，你摸一摸，这品质确实不错，嗯，哎，包括你要是说那些做法什么的，你看看这里边，你愿意清蒸清蒸，你愿意炒就炒着，你愿意干嘛干嘛的，嗯，反正我没很少看到有炸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炸，
2: 没有人炸过海参
0: 的，但其他的问题都不大，嗯，特别是凉拌。说实在话，我们既然是即食的，它在凉拌上面是一绝，
2: 对，
0: 尤其在上海天气一热，今天热。
2: 今天热，我这两天都觉得热，对吧？昨天下完雨还觉得凉快，想到今天凉快一点。
0: 你要是不想开火，哎，是不是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一切一改刀，
2: 对，是
0: 不就得了吗？
2: 哎，你看像这个小米粥，对吧？
0: 也行啊，
2: 也可以呀。
0: 我跟你说呀，我们家有专门熬小米粥那个电钟、电炖钟，你完全不用开火。
2: 对对对，
0: 你如果家里也有电炖钟、电的啊，嗯，你反正有设定时间的嘛，你把里小米粥一放，嗯，放丢个海参你就走你就好了，嗯，它到时间自动就停了，
2: 就停了呀。
0: 你或者是晚上包，早上起来吃也成啊，
2: 哎，是
0: 不都很方便？你不愿意开火，我们有不愿意开火的方法。嗯，还有一个，我是觉得即食海参要比你在家里发的，特别是有一些爷叔啊、老师们、姐姐们呢，一个是这个精力有限，
2: 对，
0: 我做这个事儿容易忘那个事儿。哎，我可能要泡发这个，我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那么贵的一头就是，比如干的蛋干什么的，
2: 泡不好，
0: 老贵了，都弄废了吧？有时候百来块钱那一个，嗯，废了就废了。100块钱没了，
2: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泡的安安心心的，发的大小正好，嗯，
2: 对，
0: 营养又优秀，
2: 是
0: 而且还是双有机的，又是正宗的辽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操心，您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从冰箱里把它取出来，换一换
2: 就好了，取出来一吃就好了嘛，
0: 就这么简单，
2: 就这么简单，嗯，对啊，所以啊，待会儿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吧，好吧，我再给大家再看一下，
0: 直接给大家再丢一丢，摔一摔，哎，
2: 是因为呢，我觉得啊，就是新玉龙他今天做的是双有机，
0: 双有机的，对了，
2: 这个确实是不容易，我们家因为现在呢上有老下有小。所以买东西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说有机贵一点那就贵一点，
0: 贵一点贵一点，
2: 对吧？咱吃的稍微品质好一些。
0: 我们现在不至于在这上面省，我就是那个关，吃上咱就好吃。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穷家富路，哎，你出去玩的时候咱要花钱花到位了，
2: 对，
0: 在家里补身体不是给别人补，给自己补，
2: 对，是
0: 补到位。
2: 你少买两件衣服，咱稍微吃的好一点，
0: 少抽两包烟，
2: 对吧？你看看，你看看来，观众朋友们啊。它上面的这个乳头状的这个刺，对吧？纺锤体非常的清楚，嗯，而且关键呢，您看啊，底部的这个蜜足，对吧？密密麻麻的，
0: 不错的，
2: 不错啊。然后呢，哎呦，它这个肉壁特别肥厚，
0: 我就觉得真的挺厚的，
2: 真的很厚实的，对吧？满长满筋儿，嗯，哎，而且关键的啊，我下刀切的时候呢，观众朋友您看到有这个回弹力的，哦，就是你自己下刀的时候，你会觉得要稍微使一点劲的啊，
0: 要有一点点小力气，
2: 对吧？哎，然后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那种感觉哈，来给观众朋友再来看一看啊，你看看，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就说呢，老观众朋友们，好的这种，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像这个即食的海参，你就直接哎，稍微蘸点酱油，香油一吃没问题。嗯，就是这最简单的吃法。人不是说了吗？好的食材就是用最简单的这个烹饪方式嘛，是不是？再来一个吧。哎，补充一下精力。你看，像下午现在3点多，这个下午茶的含金量总比你吃点这些蛋糕啊，吃点
0: 这
2: 东西来的强，对不对？
0: 别人吃什么饼干，你吃海参，
2: 对吧？人家吃什么下午茶，喝奶茶呀。
0: 我们一共呢是有两个有机认证，
2: 是
0: 当中的一个有机认证，我们都是从2012年到2026年啊，一个是加工的有机认证，
2: 加工的，
0: 还有一个呢是生产的有机认证，
2: 对，是。
0: 反正这两个呢，我们都要求严格的，
2: 对，
0: 就加工啊、生产的。你说，那你在活着的时候，就在捞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检测？有，
2: 有，
0: 一些放射性的元素，有没有？在海洋里面，
2: 对，
0: 没有，我们未检出啊，未检出啊。还有一个，你在养的过程里面会不会放一些抗生素啦，这个那个的啦，像什么绿霉素啦等等的，什么四环素了，是吧？土霉素，让你海参活，让别的东西死掉的，这样海参的成活率高吗？我们全都不放，哎，这才能达到一个有机的效果。
2: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让大家一定要吃个安心，对吧？吃有机的会好一些嘛，对不对？
0: 来看看构成吧，
2: 再来看看组合构成。
0: 我们今天的大构成走得非常的好，
2: 对，是，
0: 真的是非常不错。因为这两包呢，虽然性价比也可以，两包就是2斤，
2: 对，
0: 999，
2: 但是
0: 2、3、6包，就是6个。这个你正常来讲是3000块嘛，差不多是3000块钱。我们今天是2880多块钱，给您让一个100来块钱，
2: 是，
0: 是不是性价比高？
2: 哎，所以啊，我们就说，如果你是长期吃海参的，叔叔阿姨一起吃的，家里边还有比如说孩子现在工作也劳累的，你就直接订大组合构成，因为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是省不掉的。就像刚才明明说到的，就是你穷家富路，你出去玩也好，或者说现在呢，咱们有时候物欲降低的过程当中，衣服少穿一件，对吧？你这个假期，比如说什么囤个酒店哟，哎，我刚才才想了，你看现在买一个什么酒店的2天1晚也得要1000多块钱，
0: 那可不得，
2: 你出去住一晚不是也就没了吗？
0: 还是两口，
2: 对吧？然后但是你这个吃的海参上面咱是天天吃的，而且关键适合这个季节啊，即食海参今天拿回去之后呢，咱都是里边的独立包装啊，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包装，这个特别好，你随时呢就是从冰箱里头呢拿出来，然后呢咱即食只要一打开就可以吃。
0: 我大概算了一下啊，按照60头算，咱们的就算大过程啊，哎，咱们就一天吃，
2: 对，
0: 天天吃，奢侈，
2: 对，
0: 天天都吃，你可吃2月哦。
2: 对啊，
0: 天天吃哦，
2: 对对，天天吃，吃2个月，
0: 一天就吃一包，
2: 对吧？
0: 我可以吃2个月，观众朋友们，哎，你今天花个2000多，咱们可以吃个2个月，这个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大家电话定 02151119900。

0: 海参生长速度非常慢，但是它的皮子非常结实，品质好的旗帜海参，肉质非常弹，弹起来就像会跳舞一样。
1: 那我在那个商场里选这个海参，我也不能摔着选呀。
0: 我教你一个小秘密啊，你就用手去摸它，肉是厚厚的那种比较好。
2: 选择海参，首先看形态，中间粗，两头尖，其次看皮质，摸起来厚厚的，相对。

0: 最优质。
1: 我今天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2: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1: 哦，就是看得出来，
2: 咱们回家之后
1: 不复杂哈，
2: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1: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2: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1: 这一炒，这个叫什么名？
2: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1: 捞汁海参。
2: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1: 那我先
2: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1: 嗯，第一感觉啊，
2: 嗯，
1: 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儿。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儿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儿？
2: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1: 哦，对啊。
2: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的吃的一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这个的话活水的话它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
1: 是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2: 嗯，
1: 有嚼劲儿，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2: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
1: 嗯，
2: 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
1: 嗯，
2: 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新玉龙的双有机辽参啊，
4: 对，
3: 是辽参的有机认证的啊，
4: 哎，
3: 好产品呢。如果大家经常吃海参，你可以自己挑一挑你的，就我适合于哪种，我的经济消费水平到底适合于哪种都可以。
4: 对对对，
3: 你说我呢，在自给自足上不差钱儿，
4: 嗯，
3: 什么好的我挑什么，但是要求个性价比高，
4: 哎，是
3: 要好是归好啊，
4: 对，
3: 性价比高我也要。
4: 哎，
3: 如果你两头都要的话，东方哥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是来自于，您可以打听打听，包括搜一搜。在手机上你问一问豆包，你就把这三个字儿新玉龙，你问问他，你看看我们有没有吹牛。
4: 哎，
3: 新玉龙有一个说法，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4: 嗯，
3: 他这个企业呢是我给大家找一找啊，他有一个叫什么，第一家新玉龙成为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的全国队第一家有机农业123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是第一家呀，有机的第一家呀。
4: 因为人家拿的是啥双有机认证，
3: 特别厉害，
4: 生产有机，然后加工有机，
3: 对，
4: 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从12年开始，
3: 对，
4: 连续15年，它对于海域啊、生长的环境啊，包括加工的这个中间段呀、都要求高。
3: 你看咱们都有孩子都有娃的人啊，
4: 对吧，
3: 咱也都读过书，
4: 哎，
3: 咱上课学科数理化什么生物什么的，有一科不及格不让你当三好学生。
4: 对，
3: 我跟你讲，这是难度还是蛮高的，
4: 对不对？
3: 说实话我觉得还蛮高的、你不仅必须及格，你及格的情况下你还要再超，比如说你都要到90分以上，
4: 嗯，是，
3: 你得是班级第一。你像有机产品要求也是这样的，你不仅不能用农药、你的生产什么什么的也必须得好，我们加工也得好、你的有机上面很夸张到什么程度，说他们是什么那个建那个水泥块地板铺地板砖、对于水泥的用量好的要求，我就觉得已经夸张到我这是要干嘛，
4: 对吧？所以你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我们就说了，为啥我说蔬菜水果现在有机的，但凡你看见有机的东西你觉得这就是好、就说白了咱现在吃的少了，不像原来讲求的量大，对吧、我们吃的是更精致一些了。
3: 是的，
4: 而且叔叔阿姨现在退休金拿的挺好的，我觉得是什么，就把身体搞好，对吧，别的啥都不操心，你身体好了，你存折上那个一后边的数字那个零才会有实现的意义。
3: 说实在话，我跟燕儿现在包括我们这波年轻人，我们80后这帮人、90后这帮人，你应该是90后吧，
4: 我80、
3: 哎、行，不说年纪了，
4: 对
3: 我们这帮人对于父母那边的钱，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不会觊觎的。如果你儿子女儿多半就是比较上进一点的，所以你不要老想着说我这钱我就给我孙子留着，给我儿子留着，给我女儿留着。说实在话，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给他留了人家也不见得高兴。
4: 对，
3: 我是跟我爸爸妈妈说的，你们那退休工资啊尽可能自己补自己花，出去玩去。
4: 哎，是
3: 我们这有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照顾。
4: 对，是
3: 我不需要我们的钱，我们的孩子你也得花着钱了。但是如果你非得愿意留一点，那是您的自由。但是在最根本最根本，只要您身体健康了，
4: 对，
3: 我们不操心，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照顾了。
4: 是，
3: 这不一定是给钱是我们的大照顾，是你不生病不糟不那个是这儿坏了那儿碰着了，您别这样我们就最开心了，要不影响我们上班，
4: 是
3: 天天开心。
4: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您身体第一位的、健康
3: 身体最好
4: 了啊，您身体好了健康好了，我们作为儿女来说不操心，
3: 对
4: 吧？你看啊，每一根儿它都不一样，而且这一根儿你会发现这个刺

0: 儿稍微特别粗壮一点，是不是？好，然后再转到底足啊，您看看，很密实。我跟大家说，就是它这个肉壁特别特别的肥厚，
1: 真好，
0: 就是你扒开你得需要点力气，
1: 真的厚实，
0: 真的厚实，很厚实，而且很 Q 弹，对吧？就是你摸着它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哎，下刀有没有？看
1: 这个，
0: 对吧？哎，
1: 真的有点力啊，
0: 要有点
1: 力，明显感觉到用点力的啊，
0: 对吧？哎，
1: 不是那种软塌塌、软绵绵的，
0: 不是软绵绵的。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下刀的时候你自己能够感受得到有那个回弹力在的，
1: 那就又得吃
0: 满长满筋儿。哎，你看你今天下午茶真的特别棒。
1: 我这下午茶，谁能跟我比？
0: 哎，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因为明明自己也在健身嘛，他对于吃的要求比较高。
1: 谁健身的人都像我这么奢侈啊？你开玩笑呢？这一盒得多少钱呢？
0: 我，对吧？所以我们就说到了啊，基本上呢，你看现在吃的，我们对身材有要求的人，
1: 有条件，
0: 对吧？哎，
1: 不腥，
0: 对，不腥，哎，然后就是海鲜的那种鲜味在，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你拿到手之后啊，你稍微切开，然后蘸点醋啊、酱油啊之类，还有咱这儿的这些菜，是不是？
1: 这正好还可以再倒进一点，
0: 哎，要再倒进去吗？
1: 倒进去
0: 啊，来，
1: 给大家再加上两块，我们就今天就奢侈，
0: 对吧？
1: 对吧？海鲜宴。
0: 哎，我跟大家说啊，你看像这个鸽子，咱有时候蒸一个，旁边放点红枣啊、羊肚菌啊，对吧？这些菌菇类的，你稍微再放一点海参，这个吃起来又有营养，身体没负担，而且关键现在天热，你不要老搞爆炒的东西，对吧？包括你凉拌也行，是不是？或者煮粥啊什么的都可以。
1: 可以，
0: 这个像这个，
1: 这个是刚才说到的那个什么砂锅炖一炖，
0: 对，
1: 搞一个。
0: 你看我们这还有什么呢？
1: 我们这都满。满汉全席了吧哈，大满贯。
0: 对是。
1: 这边再给你来个小米粥，小米粥就是特别是适合于生过病了，包括女性怀宝宝，我觉得吃一吃。
0: 怀孕生孩子。
1: 小米粥。
0: 对吧？
1: 是吧？可以的。
0: 包括老人，有时候牙口不好的时候，你给他稍微炖烂一点，
1: 完全可以，
0: 对吧？荤素搭配起来，今天这碗面的含金量，你想想看有多高，是不是？
1: 是的呀。
0: 哎，所以我们就说到了啊，你要学会吃。说阿姨，咱有时候一碗面里边随便弄点酱油啥，你觉得特别寡淡的时候，放点青菜，放点海参，
1: 也可以，
0: 对吧？
1: 我们都是即食的啊，不需要你回家泡，
0: 对，
1: 这多安心。
0: 是，
1: 两包就是两斤，一包一斤，999，你按照6包算的话，就3000块。差个3块3000，我们今天是2888，又便宜了100来块钱。从性价比角度来说，6包装更划算一点。最后11分钟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1: 我也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2: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1: 哦，就是、看得出来，
2: 咱们回家之后
1: 不复杂哈，
2: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1: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2: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1: 这一炒，这个叫什么名？
2: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1: 捞汁。
2: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1: 那我先
2: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1: 嗯，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2: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1: 哦，对啊。
2: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的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
1: 是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2: 嗯，
1: 有嚼劲儿，
2: 有嚼劲儿，
1: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自己看得出来的。
2: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双柳级认证的鲜鱼龙的大连正宗的辽参啊，咱不是乱七八糟的海参。
1: 对，
0: 尤其在大家不愿意自己发来发去的，害怕自己买那些挺贵的干参，再发不好再浪费掉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买这种即食的。
1: 对，
0: 干参一般适合干嘛？咱实话实说，适合送礼。
1: 啊，送礼好。
0: 对，其实适合送礼，
1: 放的时间久一点。
0: 对，
1: 或者说你是长期吃海参，你自己有泡发的这个门道的，
0: 你是特别会发。
1: 哎，对，
0: 从没有一次失手过。
1: 对，
0: 那行。哎，有些人那海参泡完以后吧，硬的。
1: 对，
0: 你上段硬，下段软的，泡发不起来的。有的是发起来发巨小，发了就、哎、
1: 一点点，
0: 一点点，
1: 是不是？
0: 这都看不过塞牙缝的呢，你知道吗？这什么东西发的？所以如果大家没有这个本事，我们就交给直接这种鲜鱼龙的有机的，
1: 对，
0: 撕袋即食就好。
1: 哎，是又方便又快捷，而且关键我们就说到了啊，像海参的，它是一年四季都适合吃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你有一些东西它是分到，比如说冬天进补啊，你夏天就不能吃。海参在夏天我就说了，你出汗出的特别的多，然后要补充蛋白质，又要脂肪含量，包括你的胆固醇也要低的情况下。那像海参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你还有一些爷叔这个小烟抽着，对吧？小酒喝着，
1: 小酒喝着，
0: 对吧？有些阿姨们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
1: 对，
0: 大把大把那小粒粒往嘴里丢的。
1: 哎，
0: 到一定年纪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始，你老公有没有？反正我是某一方面高，我现在在吃呢。
1: 嗯，
0: 我四十来岁就开始吃了。
1: 哇，那你可以，我们倒还行。
0: 这个我不想跟你比，我不想听到你的称赞。我就觉得自我命挺苦的，我现在四来岁就在吃了，我觉得
1: 因为咱们的作息和这个饮食习惯都发生
0: 对，有的时候真的没法那么早睡，
1: 对吧？
0: 你一不早睡吧，就某方面就开始了，
1: 对，
0: 然后哎呀，就没办法，强求不了，所以今天就建议大家该补着补着，反正我现在滋补的东西该吃吃呢，有时候真是一大把，
1: 对吧？
0: 一大把吃的，就害怕伤这儿伤那儿的，所以有的时候海参呢，建议你，特别是咱爷叔姐姐们年纪到了，该补着像这种好的东西，你知道海参之所以叫海参，就叫海里的人参嘛，顾名思义嘛，
1: 是
0: 海里的人参呢，它不发呀。你说我吃海鲜会发，害怕海雾吗？
1: 对，
0: 发，但它不，它不仅不发，还滋补您。
1: 嗯，
0: 它在活着的情况下遇到天敌了，啪把肠子一吐，哎，它就逃跑了。然后呢？
1: 对，我刚才还突然想到是啥，我儿子可喜欢吃这东西，就是小。但有一些东西你滋补类的小孩你是吃不了的
0: 对，
1: 对吧？
0: 对的，它这个是天然的嘛？
1: 哎，这个是天然的，
0: 没关系的。
1: 小朋友你要让他稍微吃一吃，你给他有时候那个炖蛋里头加一点因为现在孩子不是都放假在家了吗？
0: 是啊，
1: 对吧？哎，给他也稍微补充一下。
0: 你的孩子运动量
1: 对是
0: 好，
1: 哎，
0: 出汗多
1: 是
0: 精力头是吧？我们要跟上，
1: 对，
0: 你就可以试试看我们今天的鲜鱼龙的海参嘛，
1: 好吧？
0: 我们还有大概最后的三组现货了吧？2888元的这个只剩下最后三套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像这种不费事儿、营养价值含量高，
1: 对，
0: 自己吃起来呢还觉得挺过瘾的，尤其一头蛮大的。
1: 哎，是。
0: 我们均算是56克一头，如果平常的话，甚至最大可以达到62克。
1: 对。
0: 正常一克1块钱的话，你50-60块钱要的，我们均算下来才40出头一点点，
1: 也很划算了。
0: 很划算了。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40多块钱，爷叔抽一包好一点的烟，可能现在都得要40多块钱的，对吧？
0: 打电话。定吧，02151111900。

0: 说咱们西域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1: 对对，
0: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西域来讲有多重要？
2: 西域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有机，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的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0: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1: 对
0: 我们更放心，
1: 对 对, 对,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双溯源是要展。

0: 价比高，才40来块钱一头，一头大概可以达到50多克啊，50到60克之间呢，
1: 是
0: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有时候呢，少抽一包烟，少喝一杯咖啡，哎，一根海参的钱就出来了。而且你如果说真的啊，结结实实的吃，你觉得说这个2800好像说，哎，乍一看有点贵，但刚才明明算了笔账，你就是每天吃一根，
0: 那俩月，
1: 两个月呢，观众朋友们，
0: 俩月呢，
1: 对吧？你才一个月下来1000多块钱，
0: 是呀，哎。你要出去玩的话，你带上两头海参，咱出去一天也有的吃啊。
1: 是啊，
0: 你在菜里面，比如说喝，比如说点盘粥，在那个饭店里面，你自己偷偷把那个海参拿出来丢进去。粥海参自己家。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其实有时候啊，身体给自己的身体健康投资的话，千万不要舍不得，对吧？
0: 开玩笑了，刚才说自己家里面吃一吃，招待亲朋好友，实在的啊。
1: 对，是。
0: 打电话订吧，我们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了。如果最后一套的2888元订不到的话呢，你就转头订那个999的吧。3套999才跟我们今天大购成一样的套数，但是还多花了100来块钱。
1: 对，
0: 打电话抢02115111900。

0: 咱们西域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1: 对对，
0: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西域来讲有多重要？
2: 西域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有机，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的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0: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1: 对
0: 我们更放心。
1: 对 对, 对,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哎，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0: 嗯。
2: 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0: 是。
2: 啊。
0: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大概还剩两套了啊，两分多钟。我觉得我们要图个，要么就是送人，要么自己吃性价比高。
3: 对，
0: 如果送人的话呢，大家可以考虑这个，当然也可以考虑干参，但是从自己吃的角度，我建议大家还是及时的，及时的一拆袋儿，我们呢稍微换一换。今天性价比高，才40来块钱一头，一头大概可以达到50多克，50到60克之间呢，
3: 是
0: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3: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有时候呢少抽一包烟，少喝一杯咖啡，一根海参的钱就出来了。而且你如果说真的啊结结实实的吃，你觉得说这个2800好像说乍一看有点贵，但刚才明明算了笔账，你就是每天吃一根，
0: 那俩月，
3: 两个月呢，观众朋友们，
0: 俩月呢，
3: 对吧？你才一个月下来1000多块钱，
0: 是呀，
3: 哎。
0: 你要出去玩的话，你带上两头海参，咱出去一天也有的吃啊。
3: 是啊，
0: 你在菜里面，比如说喝，给我点盘粥，在那个饭店里面，你自己偷偷把那个海参拿出来丢进去。粥海参自己家。
3: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其实有时候啊，身体给自己的身体健康投资的话，千万不要舍不得，对吧？
0: 开玩笑了，所以自己家里面吃一吃，招待亲朋好友，实在的啊。
3: 对，是。
0: 打电话订吧，我们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了。如果最后一套的2888元订不到的话呢，你就转头订那个999的吧。3套999才跟我们今天大购成一样的套数，但是还多花了100来块钱。
3: 对，
0: 打电话抢02115111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飘和佳人家庭装，您。

0: 购已成功。
1: 它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这生活放心够。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0: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这么快啊！
0: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真的、哎、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1: 是，
0: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1: 老品牌，
0: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伟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1: 是，
0: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喜爱。
1: 也是南非产的，
0: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这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1: 是，
0: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1: 是，
0: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1: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伟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0: 对，它有点像 Tiffany 蓝，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0: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1: 对，
0: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1: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0: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1: 对的，
0: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1: 必须的。
0: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1: 是，
0: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1: 它会掉皮屑。
0: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1: 对，
0: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1: 老年人是这样，
0: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1: 对，
0: 我
1: 越抓越痒，
0: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1: 是是是，
0: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儿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1: 没错，
0: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是的，
0: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倒刺儿啊，
1: 裂口，
0: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1: 对的，
0: 然后足底的
1: 开裂，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让你特别 别特别的难受。嗯，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林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0: 它是草本的，然后6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
1: 香樟，对，
0: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1: 蓝叶油、
0: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1: 这个都是，
0: 还有一个是芦荟，
1: 对，
0: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嗯，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好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0: 对，
1: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0: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嗯，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0: 一瓶儿。
1: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0: 对对对，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嗯，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哎，像这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1: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0: 对对对，
1: 随涂随抹，
0: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1: 是的，
0: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1: 小的，对，
0: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嗯，就留下来，
1: 对，
0: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1: 退款退货，
0: 对，
1: 没问题。
0: 218块钱，嗯，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nce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nce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的。嗯，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嗯，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就也没啥个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侬看侬看老好啊，侬看。
0: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1: 是。
0: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1: 嗯，对对对对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嗯，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嗯，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0: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
1: 用，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啊。
0: 那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1: 很温和，对，
0: 对，它非常温和。嗯，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1: 对，
0: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1: 对，
0: 对吧？嗯，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 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1: 说太对了，
0: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得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对，
0: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1: 老牌子。
0: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1: 都是当地人、哦、
0: 一模一样的、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1: 是，
0: 那就是这一款
1: 伟林氏的南非膏、
0: 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1: 是
0: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1: 国民品牌，
0: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1: 是是是，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0: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1: 还挺有学术背景。
0: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1: CTFA
0: 的认证。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
1: 对，
0: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看
1: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0: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 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你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0: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1: 对，
0: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1: 对，
0: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1: 椰子油
0: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对，
1: 是是是，
0: 它会有蓝色。那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 油，另外还有向日葵的向日葵籽油，
1: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0: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1: 对，
0: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1: 是，
0: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1: 对，
0: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1: 是
0: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
1: 的，
0: 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1: 对
0: 啊，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1: 全额退款，
0: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嘛，
1: 是是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021-5111结角00。
3: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8: 哎呦，搿后跟哦像死皮一样的、啊。哎呦，夜到困哦，困个太麻子哦，我自家觉着个麻子脱下来，侪皮屑，侪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啊。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喏，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唻，对伐？没有人去做勿来，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我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它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吧？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下。
0: 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啊，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了
1: 嘛、
0: 啊。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
1: 啊？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之前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单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八十几块钱，
1: 八
0: 九十块钱，
1: 对，
0: 八十九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七十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对，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着，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好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上，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1: 是，
0: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1: 都给涂上
0: 啊，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 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嗯，对吧？
1: 对，
0: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
1: 会，
0: 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儿，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先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
1: 嗯，
0: 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
1: 维力士，
0: 好不好？
1: 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哎，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它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做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是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你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
3: 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部分呢，手臂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一来皮肤老光滑，等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嘞，对吧？没用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个本事。

0: 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又
0: 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有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啊，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很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的
0: 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6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丽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有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缘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
0: 哎，
1: 都会亮亮堂
0: 堂，有光
1: 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
0: 疼，
1: 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
1: 哦，
0: 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
1: 49。
0: 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先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现在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
0: 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对伐？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个，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个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个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
8: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侪皮屑，都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一来皮肤老光滑，等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嘞，对吧？没用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个病。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这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啊，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哦
1: 哎、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嗯，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 嗯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嗯，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四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嗯，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哎，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哎，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的感觉。
0: 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哎，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哎啊，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对，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的，
0: 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小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也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1: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碗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就是拿大碗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 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00-0211-9900。
2: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呀，也没啥，你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侪皮屑，都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哪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块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习惯，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0: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1: 七十多
0: 一罐儿。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供应商，我说你们在小屏直播的时候大概卖多少钱一罐儿？他说70多块钱一罐儿。那你想想看，如果是70多块钱一罐儿的话，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价格是拿三罐儿，
1: 对吧？
0: 拿三罐儿，但我们的组合是拿四罐儿，
1: 四大罐儿。
0: 对，四罐儿。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用了你就真的是觉得特别好。你看我这个手上，其实哎呀，我们今天我拿一张纸啊，给大家感受一下，它不黏腻。它为什么不黏腻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你看我拿这个纸在手上，我其实这个已经抹了三遍了，
1: 对，我们都抹了很多层，它都不搓泥，
0: 你没有感觉到它很黏腻的感觉。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可以用，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吸收进去了嘛，因为我们是有试用装的，
1: 对，你拿回去自己涂自己感受，
0: 你自己来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东西，您在电视机前那边看一定是半信半疑的。
1: 对，
0: 你说你是主持人吗？你肯定说他好了。你是嘉宾啊，你肯定说他好了，对吧？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一直就是建议说，我们给大家试用，让大家自己得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1: 对，
0: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到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决定权一定是要交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好了，所以呢，这里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组合，有且只有一个组合，哎，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 是不是啊？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1: 三年保质期，
0: 三年保，
1: 六年保质期，
0: 六年。啊，六月份的
1: 啊，
0: 全是六月份的，
1: 三年保质期。好，
0: 然后呢，这个是哪用得了三年？我觉得一会儿就用光了。拿到手以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先开这个，
1: 对，
0: 先开小瓶装啊。你先开小瓶装，给自己有留一条后路。
1: 对
0: 啊，就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您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1: 是的，全额退款退货。
0: 对，全额，你大组合就不要开。你如果说是用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因为才200块钱，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
1: 没错，
0: 你到外面喝一顿下午茶，200多没了。
1: 对的，
0: 你到外面去随便买件什么小衣服，200块钱没了。嗯，但是这个能一年四季用。
1: 对，
0: 你夏天你用用，你发现蚊子不太爱找你。
1: 哎，而且脸上长痘痘还可以点涂在脸上，它能去痘。嗯，另外还能修护，还能滋养，还能舒缓。
0: 对，
1: 产品还很温和，这是写在我们的检验报告上的。
0: 对对对啊，我还得找供应商那个在我弄一罐啊。我跟大家讲，我这个那个样品都没拿到货，我这也替大家要好好的那个感受一下，之前那个样品都给我爸了，我自己都没用着，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商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面料我只收得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个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那特别敏感，就讲哦，嗯，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叫伊啊，伊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3: 哎呦，搿跟我像自闭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在白个皮笑，但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你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对伐，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最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不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是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氏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嗯。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严欣。一起来分享好东西，欢迎严欣。
2: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杀，太费劲了。嗯，今天就像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 全部是东海的，嗯，足斤足两的，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哎，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
2: 鲜
1: 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嗯，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
2: 要养一养，
1: 要养一养，对吧？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嗯，高蛋白，还有锌，还有铁，还有 Omega 三啊。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2: 对，
1: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
2: 200克。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1: 对，
2: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200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1: 对，
2: 也就意味着的话呢，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1: 对，
2: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嗯，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1: 对，
2: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您这样就放心了，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啊、
1: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2: 对，
1: 两个构成，一个是5+5、就一共是有差不多4斤，150块钱，
2: 对，
1: 4斤是纯纯的肉，
2: 纯的
1: 纯纯的肉啊、纯纯的花蛤肉、另外一个呢就是8斤，8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2: 300了、
1: 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2: 一包11块钱左右，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块钱啊，真的是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1: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哎，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2: 特别棒啊！
1: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2: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1: 但是涠洲岛那边4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
2: 对呀、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得特别的干净，
1: 你看多肥，
2: 对，
1: 多肥
2: 肥的 ，QQ 的，弹弹的，
1: 这样往上，
2: 对，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1: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2月27号，今天才3月多少号？
2: 新鲜，
1: 今天才3月16号，
2: 对，
1: 新不新鲜？
2: 新鲜的啊，全部新鲜，
1: 全部都是刚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
3: 对，
1: 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呀、这些东西都没有，
4: 连盐都没有。
1: 对，
4: 它就是我们的蛤蜊肉，
1: 它就是主打一个健康，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4: 好，
1: 有各种吃法，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有几种吃法跟大家说一下。
2: 白灼，你看也简单，
1: 白灼是不用说，来吃起来。
2: 我米饭都准备好了，
1: 白灼来配一个那个配一个。

0: 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一大晚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是不是？吃不了几个。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鲜，我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4斤的那个花蛤，最后就一人。
1: 大概吃了几勺子，对，都没有了。嗯，很快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嗯，还有就是这个，是我们拿韭菜去炒，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
2: 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还要里面酥酥嘟嘟的，然后的话呢把壳吃不了，
1: 吃不了，对，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0: 纯纯的肉，
1: 而且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嗯，鲜的不得了，嗯，可以的，
0: 那绝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
1: 家里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钙，对吧？锌含量都非常高，包括
0: Omega 3，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月27号，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速冻贝壳肉。
1: 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2: 蛋白质每百克当中12.4克哦，
0: 对，干干净净的，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在蒸的是个什么东西，
1: 蒸的话呢，这是已经开始有点小辣口，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
0: 好奢侈啊。
1: 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做都可以的，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0: 是，
1: 我跟你说，好吃 Q 弹，
0: 而且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对，哎，这种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嗯，可以，好鲜
1: ，Q
0: 好鲜，可以喊都录得了。
1: 好鲜，
0: 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心。
1: 是的，
0: 在家你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
1: 对，
0: 花蛤猪肝面，问问大家。
1: 对，
0: 花蛤猪肝面，爱不爱吃？
1: 爱吃。
0: 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心。
1: 是的，
0: 在家你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
1: 对，我们现在是大组和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卖的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
2: 进去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蒸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韭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这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呐、硒呀，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刷才行，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的2月16号，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

0: 也好、哎、啊，对吧？你把它烧熟啊、嗯，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你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哎，都相当不错。哎、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嗯，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的。
0: 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嗯、
1: 是。
0: 如果你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啊，
0: 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1: 都没有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嗯、对，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嗯、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
1: 是。
0: 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乌龟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一起试试吧。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嗯，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
1: 嗯，
0: 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
1: 嗯、啊，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嗯、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啊，没有的，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嗯、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
1: 嗯，
0: 把那个沙子吐出来，
1: 嗯，
0: 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
1: 嗯。
0: 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
1: 小白灼的，
0: 嗯，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
1: 哇，
0: 咸味入肾经，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其实可以多吃点海鲜，
2: 嗯，相当不错，
0: 嗯，哎，春天到了
2: 吧，春天到了，哎，真的是要多吃这种东西、
0: 啊，对，多吃点。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含量少，很嫩，很 Q 弹。
0: 嗯，
1: 这个就稍微炖个这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吃这个，
0: 好鲜。嗯，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喜欢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
1: 嗯，
0: 直接清炒，
1: 嗯，
0: 啊，放点蒜，
1: 嗯，
0: 放点白葱，
1: 嗯，
0: 就是那种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哎，别吃了，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机前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嗯、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
1: 嗯，
0: 那么就你就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7-8个蛤蜊了吧？
1: 对，7-8个。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0: 不止，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购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10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有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0: 很饱满，
1: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0: 对
1: ，Q 弹好吃。哎呦，我就不客气了。
0: 来，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用这个来吃起来。
1: 哇，
0: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或者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身体比较虚弱的，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想要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
1: 嗯，
0: 出汗出得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得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是蛤蜊炖蛋，
1: 对，
0: 哎，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4斤，
1: 嗯，
0: 150块钱4斤，那么8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的8斤是228，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1: 是的，慢慢吃。
0: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9、10月份，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
1: 第一次，
0: 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
1: 嗯，
0: 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1: 对，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
1: 对，
0: 但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 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嗯，那这个蛤蜊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火锅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对，
0: 72块钱。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捡漏了，捡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着淡淡的甜味的。嗯。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就是直接鲜活的帮你那个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海货，对吧？我们说是个山珍海味，
1: 对，
0: 都要有。
1: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不就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
0: 汤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我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0: 对，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
1: 新鲜，
0: 性价比很高。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
1: 丹东
0: 的，辽宁丹东的直接。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
1: 养
0: 然后土沙子。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
1: 对，
0: 也觉得脏啊，对吧？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900。
2: 继续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现在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
1: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真的吃不到。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你回来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1: 对。
0: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1: 是是。
0: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只有花蛤。什么保水剂呀、什么防腐剂呀、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1: 对，
0: 啥都没放，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1: 是
0: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的好好的，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再跟大家讲说炖汤
1: 汤来了，
0: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你出汗出的脱，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1: 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这个色泽不一样，
0: 你也可以用冬瓜。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1: 要，
0: 对吧？
1: 费时费力，
0: 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 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0: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
1: 再来点啊，
0: 再来一勺
1: 烫啊。
0: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也不要这么多，我自己来。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1: 鲜美啊，
0: 鲜到掉眉毛，真的。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这个倒掉眉毛，来看一下。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超级鲜。超级鲜美无比。
1: 对，
0: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1: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呦，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0: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是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对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1: 对，
0: 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豉椒哦，
1: 豉椒
0: 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哎，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呐、这也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1: 太鲜了，
0: 真的，这个就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0: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都可以。
0: 哎，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1: 放一丢丢，一小丢丢是吧？一丢丢。
0: 妈呀，太鲜了！你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1: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0: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1: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高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太鲜了，
1: 15+5的
0: 海鲜是甜味的，
1: 鲜甜的，
0: 甜的，
1: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一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品，
0: 这个汤已经绝了，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1: 真假的，
0: 哇，真的，
1: 所以啊，大家赶紧加油啊！
0: 是的，0215119900。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呢，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4: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 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

0: 点小姜丝啊，弄汤的时候加点小姜丝也相当不错，
1: 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我们高丽老师是这样边吃然后边说这个做菜的这个心得体会，跟大家说了今天他喝的这个汤怎么怎么好喝。因为高丽老师刚刚从广西的涠洲岛那边过来，也是吃海鲜，
2: 米其林，米其林汤
0: 啊，这个汤真的太鲜了。
1: 这大半碗汤已经基本上喝的差不多了。关键他跟我们在旁边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汤里面全部都是花蛤肉，就是他在市面当中吃的可能花蛤肉没那么多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今天就是实现花蛤肉自己在家里吃的这个自由。对，把握住啊，我们是什么去壳去沙，个头特别的饱满，很鲜甜很饱满，全部喝完了，这碗汤全部喝完了，
0: 太好喝了，太好吃了，
1: 而且我们
0: 太满足了，
1: 多吃不用担心会发胖，春天这个季节
0: 真的，我跟你讲吃海鲜真的不胖。哎，
1: 对，
0: 吃海鲜不胖，因为我吃了4天海鲜，回来以后称的体重轻了一斤，
1: 真的哇！所以说优质的蛋白多摄入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0: 对，因为它这个海鲜啊，海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刚从那个就是海边回来，就是你吃海鲜你会发现肚子饿得特别快，
1: 是
0: 因为它不占肚子，然后你看一下我们在海边点那个4斤一大盘的那个，我们都是4斤4斤一点那个那个花蛤嘛，然后大家就你一勺子我一筷子，一下子一盘就最后只剩下那个壳了，对吧，肉吃不了多少，因为它肉没多少嘛，所以这个就特别过瘾，你就直接带回去。那你比如说做汤，那这个季节你做一个那个冬瓜蛤蜊汤，以前冬瓜蛤蜊汤里面就放2-3个蛤蜊吧，
1: 了不起了，
0: 了不起了，
1: 调个鲜，调个鲜，调个味儿。
0: 那个蛤蜊你还得把那个壳刷干净，对吧？你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冬瓜蛤蜊汤，或者弄个豆腐蛤蜊汤，我们第二道汤品叫豆腐蛤蜊汤也弄好了，或者是你弄一个韭菜炒蛤蜊。都是绝绝子，
1: 对啊，
0: 都是绝绝子。
1: 对，
0: 一包是200克，今天会有2个构成，一个是150克的，是150块钱的是4斤，228块钱的是8斤，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的228块钱的大概还剩10套，150块钱的剩下15套，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25套左右。我来给大家看这个豆腐汤啊，
1: 对，
0: 这个豆腐蛤蜊汤，这个就是一个高蛋白的完美组合，因为豆腐它是那个蛋白质，植物蛋白，
1: 是
0: 蛤蜊是动物蛋白，
1: 哎呦，这双重蛋白在一起。
0: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最近记东西啊，怎么记得有点费劲儿？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还有就是注意力不太，孩子注意力不太集中，
1: 对，
0: 注意力不太集中可能就是缺锌嘛，对吧？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精力不够，可能是缺铁，对吧？或者说你骨骼那个关节有点没力气，没劲儿，很可能是缺钙。这个海鲜当中啊，钙、锌、铁、微量元素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不能够保证天天都生活在海边，你至少你的膳食当中你应该保证自己啊，每周我们现在说中国营养学会是说每人每周是要吃到至少要2次这种水产品，但是大家如果有了这个以后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每天都吃啊，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炖个这个豆腐，
1: 可以啊，
0: 太鲜了，这个汤都鲜到不行。
1: 对，这个就是现在就
0: 都太鲜了，
1: 擦完米饭了随便就是浇上去就真的特别的棒，
0: 真的太鲜了。就是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这批货源非常好，为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叫蛤蜊肉，它就是只有蛤蜊没有别的东西，
1: 什么添加都没有，
0: 杂色蛤肉，速冻贝类肉没有了，就其他的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都没有了，你解冻后烹饪就可以了，生产日期是2月27号，
1: 新鲜吧，
0: 新鲜啊，
1: 对，
0: 然后这边是保质期是24个月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拿出来了，都已经有一点化了啊，
1: 化冻了，
0: 对，有点化了，你就可以拿一部分来弄汤，或者是弄一个那个韭菜炒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韭菜它是生发阳气的嘛，
1: 可以，春天刚好吃这个，哎，就这个，我们今天真的
0: 这2道菜我非常推荐，一个汤一个，那这两个，来我们镜头给一下啊，好，就这两个
1: 加一起啊，
0: 对，就一个是汤，你可以加点丝瓜或者加一点那个冬瓜都可以的，一个是这个汤，一个是那个我们旁边的那个韭菜，你这个汤一定要来一碗，你拿勺子来一碗，这个汤非常鲜，拿那个大勺子，对，这个汤我也特别推荐电视机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你要是最近胃口不太好，你就喝一碗这个蛤蜊冬瓜汤，再配一小碗米饭，就这么秀气吗？这个汤鲜不鲜？我就问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了？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
1: 难怪你刚刚那一碗都喝完了。 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汤。
0: 我这一碗都喝光了。
1: 对，别看一下我们这个汤真的是，
0: 我喝到停不下来。就这个汤哈，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蛤蜊还有那么多，就是因为它蛤蜊肉就是管饱嘛，
1: 一点都不腻，但是清甜的那种。嗯、
0: 对，就是对我们身体帮助特别大。咸的食物哈、嗯、是入肾经的。嗯，所以电视机前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是经常熬夜的，像以前我熬夜，我妈就会给我炖那个海带啊，海带汤，
1: 对，
0: 也是咸的嘛，咸的食物入肾经、嗯、酸的食物入肝经、嗯、啊，所以咸的食物其实是养肾的，然后酸的食物是养肝的。如果大家想要去进行一个身体的滋补，就注意这些五脏六腑都有他喜欢的这个食物。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还有三套小组合，还有个七八套，
1: 加油、啊、
0: 加到一起也共就是十套左右、嗯、一包是200克，哎，反正粘起来分开一下，哎，一包就200克。这如果大组合买不到，你就买小组合，小组合也还行。或者你买两套，哎呦，两套不划算，
1: 两套不划算，300块
0: 的。两套不划算，对，因为它是四斤是这个150克，嗯，然后这个8斤才228，
1: 对，这个划算呀，
0: 这个真划算，
1: 一包11块钱左右，
0: 对，一共20包，嗯、你一天对吧？一天吃一包，也就20天就没有了，嗯。那也就20天就没有了，所以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啊，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
3: 这个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跟大家讲啊，吃海鲜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它真的不太容易胖，哎，然后呢，它就是好消化吸收嘛。
1: 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海鲜没这么卖法的，嗯，真没这么卖法的，
1: 真是。
0: 哎，你想想看啊。你算过吗？我们今天20块钱20包的那个，一包才多少钱？10块钱？
1: 十一块，
0: 11块钱。
1: 对，
0: 你去买蛤蜊，11块钱，你能买几斤？你就说能买几斤吧。
1: 你还斤算呢？
0: 啊，你能买几斤？
1: 对，
0: 买个1斤2斤吧，到顶了吧？
1: 对，
0: 对吧？好，然后我们今天哎，把壳一去掉，能吃多少肉？
1: 对呀，
0: 对吧？嗯，我们今天。11块钱好像买不了2斤，
1: 买不了两斤
0: 蛤蜊。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是200克呀，200克的蛤蜊啊，
1: 纯纯的啊，都是蛤蜊肉啊。
0: 你炖汤，对吧？然后你做一个那个凉拌菜，
1: 凉菜，
0: 对，或者说是你炖个，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菜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是豆腐炖蛤蜊，豆腐炖蛤蜊非常好，非常滋补。还有个就是这个蛤蜊，就是蛤蜊冬瓜汤，
1: 炖蛋，
0: 蛤蜊丝瓜汤，哎呀，都可以。还有个是蛤蜊炖蛋，哎，以及韭菜炒蛤蜊，这四道菜保准大家春天夏天就过得杠杠的。
1: 这些食材一听都是非常的，你看健康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食材要选择好，然后的话呢，烹饪方式稍微讲究一下，齐活了。然后这个汤头到底有多好喝，我跟大家讲，时时刻刻高老师这个手中这碗汤没停下来过，他说这个汤一直在安利我们，说太鲜美了，太鲜美了。第二碗了，
0: 就是
1: 第二碗了，
0: 大家知道吗？就是说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
1: 我们大厨受伤了，但是食材好嘛，
0: 食材好，你就直接放那个冬瓜，放丝瓜，放蛤蜊，你这道汤不鲜，你来找我，这道汤已经被我们的吃的差不多了。
1: 对，这汤大家可以看到，这汤头已经差不多
0: 吃完了，都被我们吃掉了啊！你看这还有这么多蛤蜊肉，你到外面去到哪儿去吃啊？这是一道我特别推荐啊！
1: 好，
0: 我来讲我推荐的几道菜好不好？还有就是现在春天了，咱们要吃当季的蔬菜。就是那个春天的韭菜，
1: 对，
0: 是特别营养的。春天大家家里面有没有种过韭菜啊？那个韭菜是真的，就是割掉一茬，它又马上长出来，
1: 就这个季节了。
0: 韭菜的那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你就春天到菜场去买那个新鲜的嫩韭菜，然后炒蛤蜊，这道菜你们家里人一吃，保证啊，保证各个竖起大拇指。好，再来说到今天的一个汤，这个汤我隔着这么远就被它征服了。
1: 哎呦，奶白奶白的，对吧？
0: 你不要买老豆腐，你买嫩豆腐。
1: 嫩豆腐，对。
0: 你就买嫩豆腐，因为它嫩嘛，吃口是差不多的。你嫩豆腐配上蛤蜊肉，这道菜哈，就是非常的滋补。
1: 绝了！
0: 你看，你一般怎么可能给你搞这么多蛤蜊？它那个全是壳儿。
1: 对对，这一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勺里里外外全是蛤蜊肉，全是蛤蜊肉。所以你吃的这叫一个幸福和满足，把握住啊！我们现货真的不多了，尤其是大购成即将售罄。
0: 太鲜。
1: 栏目当中才能出现11块钱左右一包的这个200克的蛤蜊
0: 呀，对对，真的太鲜了，就是主打一个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26号的生产批次，然后我们是保质期是24个月，
1: 2年
0: 呢，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就是批次非常新鲜，就是我们冷冻储存就可以了。如果家里的冰箱放不下，你就买那个小组合，如果但凡家里冰箱放得下，咱们就买大组合就可以了。
1: 对，
0: 因为它其实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全部是东海的花蛤，足斤足两，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帮大家总结一下啊，去壳去沙，但是我只是跟你讲它是去沙啊，
1: 对，
0: 它可能当中有的时候会
1: 还丢
0: 掺一点点的，或者有存留一点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吧？这是没有办法的，这跟大家先说一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当中的钙、铁、锌、硒、镁、钾这些含量都非常的高，就是钙、铁、锌、硒，尤其是钙、铁、锌、硒这几个元素，就是对我们的骨骼、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对吧？还有就是小朋友长个子，今天都是特别好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99000。
2: 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嗯，哦，好薄哦，真的好薄。哎，亚历什么表情？
4: 没有，
3: 你觉得好像我没有见过世面是吗？
4: 对对对，
3: 真的好薄啊，超级薄的。大家看，如果再侧一点，我穿黑衣服你都看不见了。
4: 对，
3: 就这个东西，
4: 嗯，
3: 口感那超级好。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叫做，来看一下大家名字啊，
4: 嗯，
3: 叫做淮山药六氧薄脆饼干，真的超级薄，真的绝对觉得薄到不得了。我刚才放在嘴里面，如果你要不说的话，我感觉好，我在用舌头嚼，
4: 对，
3: 舌头和砂糖，
4: 嗯。
3: 抿抿嘴唇在嚼，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
4: 就是它是薄薄的，那么薄的东西就像薯片一样，对吧？特别的脆，特别的香嘛。
3: 好吃。
4: 所以我们直播之前，许明刚刚吃的时候，哇，很好吃。包括我们导演说，他自己吃到现在啊，就东方过那么多饼干，他也是觉得特别好吃的一款饼干。
3: 超级香。
4: 对，我刚刚直播之前也吃，特别香。而且它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里面的配料，
3: 哎，
4: 加的特别好。
3: 我觉得你应该加乱七八糟东西了吧？
4: 不不不，因为以前我们说这种饼干呀、零食啊、点心啊，追求什么？追求好吃，对吧？以前说啊这个很好吃，然后拿回家，对，然后后来慢慢的之后呢，我们说这种零食点心，就是要好吃的同时。还要比较健康，要配料表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但是后来之后要健康之后，还要慢慢的营养
3: 养生。
4: 对，那里面的食材给你的身体带来什么好处？
3: 对，
4: 所以这个来全新品哦。
3: 亚琳娜，你话可说出去了啊？
4: 怎么了？
3: 一会儿你要自己圆回来啊？你看，我看你到底养不养生，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添加？
4: 哎呀，你就看这几个字，你就看清楚了。首先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是个全新品，然后是三阳肾，中华老字号。三阳肾应该上海爸爸妈妈都知道。知道的，哎，南北干货呀，等等啊，点心啊，都卖得非常好啊。然后我们这个名称叫做六氧薄脆饼干，
3: 凭什么叫六氧？
4: 薄脆，刚刚已经看到，很薄，很脆，
3: 超薄脆。
4: 对，它是饼干，你外出携带也可以啊。六氧，里面顾名思义，它必须要有六种食材，对吧？然后的话，给我们身体什么黑米、黑芝麻、黑花生、黑面粉、黑豆。再加一个淮山药，
3: 五灰加淮山，
4: 哎，
3: 我的天哪，
4: 五黑加一白，对吧？而且你看，我们的鲜淮山药含量大于等于65%，
3: 会养生人都知道淮山多贵，
4: 淮山药，
3: 淮山多重要，
4: 跟泰山药
3: 是
4: 不一样，
3: 不一样的。
4: 我们现场直播这边特地让他们品牌方准备了一个原材料，这个是你去菜场买的这个淮山药，就是那个泰山药。对吧？三点水的这种样子，这个做菜的啊，炒菜的、烧汤的，
3: 粗的那是。
4: 对，然后这个是什么？淮沁县，对吧？焦作地方产的淮山药。这个如果把它晾干了，你要去药房里面去买的，对吧？包括我们之前吃的一些什么山药红豆粉啊等等，对我们的身体很好很好的，它用的是这种淮山药啊。然后我们里面像这样子的淮山药的含量，添加了65%以上，而且 非油炸，不是油炸的哦。嗯，不是油炸的，是不是你吃起来负担更轻啦？嗯，不添加蔗糖哦。嗯，没有蔗糖，是不是家里面有一些控糖怕糖的年长的人就比较放心？嗯，对。然后我们再来看配料表啊。嗯，配料表来
3: 看看你干不干净。
4: 哎呀，这配料表其实真的都不是最重要的啦，对吧？嗯，你看淮山药大于等于50%
5: 啊，65%，
4: 小麦粉食用植物油，嗯，黑米粉。黑芝麻粉、白芝麻、
3: 好东西、
4: 黑面粉、黑花生粉、黑豆粉，嗯，黑色入肾脏，黑色东西是不是特别好？嗯，对吧？对皮肤、对肾脏啊，对头发哈，嗯。然后用一点点木糖醇，嗯，对吧？调和一下，平衡一下口感。但是我们不用白砂糖，嗯，不用蔗糖，然后一点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对吧？有的人做菜都会用一些小苏打，没了。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3: 没有，
4: 对吧？什么蓬松剂、什么什么，是不是都没有？
3: 生产过程中无添加蔗糖，
4: 无添加蔗糖。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产地是哪里的？刚刚有说到淮山药，河南焦作，对不对？
3: 太自信了，他的
4: 来是不是，嗯，每一个包装上面所有的信息点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然后来我开一下啊，开一盒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3: 哎，这一盒里面有多少包？这个？哎，小心点。
4: 这个一盒里面来，这是一盒250克，半斤。嗯，那一盒打开来是这样子的。半斤这样子一包独立的小包装，嗯嗯，啊，我现场再拆一包给大家看。就这一小包的话，我觉得就是量刚刚好。现在这个时间点，嗯，比如说6点钟，像我跟许明，我们俩都没下班，
3: 都没吃饭，
4: 都还没吃晚饭。哎，你稍微肚子有点饿，然后怎么办？来，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看。哦，这么多薄脆，
3: 嗯，厉害的，哦，真的，我觉得真不错。
4: 我之前你知道有买过，嗯，有买过那种类似的薄脆的，不好吃。
3: 什么叫不好吃？
4: 不好吃，工艺做得不好，没有味道，就是粗杂粮那个口味，知道吗？
3: 哦，你知道为什么好吃这个？我可能觉得它里面那个芝麻或者什么东西真的很香。
4: 哎，它就烘烤的工艺很好，对吧？黑豆、黑芝麻、黑花生等等的。然后你看这，
3: 你是几个一起掰？
4: 哎呦，这个，
3: 你是四片一起掰，你还要挑战8片一起掰？
4: 你看我一点都没使劲儿啊！
3: 这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
4: 这个轻轻的一掰，你哦，真的是
3: 真的是稍微一碰就好，
4: 真的是轻轻的。一掰真的是牙齿轻轻的这样子一咬，
3: 一碰一碰就碎了。
4: 哎，啊，你看，
3: 就轻轻一碰就碎掉，
4: 真的是轻轻的一碰，
3: 真的是轻轻一碰就碎掉。
4: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有一些牙口不是很好的，或者是我们就喜欢吃香香脆脆的，嗯，对吧？嗯，不用太硬的，这个就很适合。
3: 来吧，那这个东西这讲实话不用说太多东西了，就赶紧定吧。这个
4: 赶紧定吧，
3: 既有营养。
4: 还不
3: 加糖，
4: 还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
3: 特别特别好。它有65%以上的淮山药啊，嗯，对肠胃非常的好。嗯，来看这里，24、25块钱左右呗。一盒嘛，
4: 对，
3: 我们今天一共是12盒，12盒的话你就得300，
4: 对，300块，
3: 300块，299吧，
4: 对，
3: 3900块，今天降它个100块，
4: 新品首发，
3: 哦，哎，新品首发，哦，新品首发，
4: 对，
3: 对折，
4: 对，
3: 直接对折，那就赶紧尝尝吧，嗯，味道超级香，不香你来东方购物来找那个三阳生，好，打电话咨询您个0211-5111-9900。
6: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鼠疫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5年负重。古时河南焦作被称为古淮沁府，因地处黄河、沁河冲积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淮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即食，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真是好吃。
1: 现在的产品开发哦，就是现在研发人员很厉害，
0: 就他怎么琢磨的呢？
1: 对啊，
0: 哎呀，这个工艺哦，
1: 就是能够又好吃又健康又营养。
0: 你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啊，非咱们长辈和就是年龄两端小宝宝孩子们啊和长辈必须吃。这个必须是指的是，我先不说营养，我先说口感。如果饼干稍微硬一点厚一点的，我问问大家，有几个老年人愿意去尝试的？有的时候一看厚度，说我牙呀赶不上年轻二三十岁的，你让我硬咬，可能它软，可能它酥，但是我还是。
1: 我这么跟你说，对，刚刚吃完之后，我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啊，就是很多人说啊，你这个薄脆薄脆，到底有多薄，到底有多脆，到底怎么样做的？一碰它就脆，它比薯片还要，
0: 我刚想形容这个，
1: 轻松。薯片其实它是不是脆？但是它跟我们的这个薄脆饼干比起来，还稍微硬了那么一点口感。
0: 我跟你说，那个薯片啊，
1: 就那个感觉，就那个感觉，
0: 一定让孩子少。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假设啊，
1: 你
0: 孩子一定
1: 吃这个。
0: 我是想说这个，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我是爱吃薯片的人啊，你一定爱吃它。首先口感比它还酥脆。第二个，它非油炸。
1: 对，
0: 薯片可是绝大部分是油炸哟。
1: 对，
0: 油炸并不是很健康哦。
1: 以前你提到垃圾食品、垃圾零食，先
0: 想到什么？为什么叫垃圾？
1: 对不对？
0: 因为它是油炸，但不能说它俩不等号啊。只是我们很大程度上觉得不太愿意吃油炸，会容易胖。
1: 除了油炸，还有很多添加剂嘛。我们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
0: 添加剂。有防腐剂、添加剂那些东西
1: 没有。但是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零食，包括东方给我很多优秀的饼干，也能做到没有任何添加剂，配料表很干净。
0: 你后面有个但是。
1: 但今天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是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因为老人小孩是脾胃特别弱的一群人。
0: 对，说到营养，
1: 是不是？
0: 说到营养了。
1: 对，就现在这个季节，因为上海的天气是湿，就是一到了大暑。对吧，一到了入伏
0: 就没啥胃口，
1: 就开始空气当中阳气往湿气重，
0: 对，
1: 你身体里面湿气真的很重。你要是南方待一阵子，上海待，然后你去北方特别干燥的地方，山西啊或者什么地方你去玩，玩好了回来之后你的体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湿度很重，你会觉得整个人很重，整个人不清爽的感觉，其实就是身体当中湿气很重，湿气重对你的脾胃是很伤的。
0: 上海话叫齁死
1: 啊，对，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哎，就是这种湿不拉几呀，热不拉几，闷不拉几，
0: 不拉几，都是拉几。好，不管怎么说，今天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啊，如果天热一点，天气今天特别晒，中午，你懒得出去买菜了。懒得花这些钱了，你在中午可以来牛奶或者是酸奶蘸上一点酸奶吃，
1: 可以。
0: 哎，今天中午很多营养够了，达标就好了。早餐也可以啊。早餐干脆换一点口味，不一定天天面包啊。
1: 我
0: 这个一包吃完早餐就可以够了呀。
1: 我们可是六养啊，对吧？里面淮山药，对，河南焦作的那个淮山药，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黑花生，还有我们的黑芝麻，还有黑米，还有黑面。还有黑豆，是不是
0: 一吃六养啊？
1: 对呀，
0: 你就当个五谷杂粮吃，你也一点不吃亏吧？咱就说这话，
1: 是
0: 你天天这五谷杂粮，咱的量都够了吧？咱营养都充足了，所以这199花的不值吗？市面上加在一起近300块，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让利的100块，几乎打了个对折呀。
1: 对。哎，
0: 是差不多吧，讲了不到对折，六折左右，但也快了。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这性价比是高的啊！一盒当中毛咕咕大差不差是有12包，
1: 12小包，半斤，
0: 十二小包，
1: 反正是半斤，
0: 对，半斤量，你安心吃，多订个一两套。咱又天气热了，外面下雨，不管热还是下雨，你有它，我跟你讲，绝对香，比平常饼干还要再香，比你的薯片还要再脆，但是要比薯片还要营养，为什么？它非油炸，淮山药含量达到65%以上，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的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3: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2: 哎呦，我买过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它有老甜的啥么子。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用嘴唇吃的饼干，无需用牙齿。嘴唇哪？
1: 对，适合家里面对吧？
0: 嘴唇啊，完全嘴唇。你要觉得嘴唇都能把它弄碎。 您就说它薄不薄，而且关键吃起来香，香到什么？为什么香？
1: 来，
0: 一白加五黑。
1: 对，里面一白加五黑，主要的这个原材料啊，是黑米、黑芝麻、黑花生、黑面粉、黑豆。像这种黑色食物，本身我们就给要多吃一些。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有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药，不是那种菜山药。养脾胃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对吧？包括白色入肺，对肺也特别好，对肾脏也很好。
0: 好的。
1: 而且我们的鲜淮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65%的，所以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0: 这个是真的棒。
1: 对，就是大夏天的时候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身体呀，也不知道怎么去吃嘛，因为天热，对吧？也不高兴厨房间里面不停的像冬天一样去炖这种什么大补的，或者是那些你这个小饼干吃一吃很方便的。然后我们是非油炸，而且不添加蔗糖，没有蔗糖，是不是又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了？对，配料干净，独立包装。最重要还有一点哦，我们今天是中华老字号，山羊肾，中华老字号。
0: 你知道你这个老字号说的太到点了。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做的这么薄、这么极致，又这么香，又这么纯？
1: 工艺太好了，
0: 就是因为人家就是因为人家是三阳盛。
1: 我之前吃过就是同类的，但是它可能只有山药那个寡淡，没有味道，就没有我们这个香。
0: 它是65%以上，
1: 没有我们这个香，因为它里面还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什么的。
0: 那芝麻也老香了，
1: 这种香气，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会
0: 借我一包呗，
1: 薄归薄，有的会比较偏硬。
0: 借归借啊，我不会还的。
1: 但是你吃，我请你吃。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0: 都是7月份的哦。
1: 都是7月份的，12个月的保质期。
0: 哎，那吃得完，吃得
1: 完。慢慢的去吃，对吧？现在又是放暑假的时候，刚好小孩子啊，脾胃不是很好，夏天又苦夏，又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对不对？
0: 这个是你想挑战还是我来挑战啊？你挑战吧，那我把盘子拿着。
1: 你要干啥？
0: 拿起来，我知道你要给大家看了。
1: 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体现我们到底有多薄。
0: 哎，亚琳，你知道我看到这儿，你看这里面，
1: 对，
0: 看到吗？原材料，
1: 它就这样子的。
0: 连芝麻黑色的片点儿的你都看出来了？
1: 对，
0: 看没看见？
1: 非油炸，
0: 多好。

0: 非油炸，真的好，
1: 原料食材都看得到哦。
0: 这个是一包的这个量啊，我们今天去看看啊。哎呦，对吧？
1: 最厚的地方掰哦，
0: 都能听到那个声音哦。
1: 你看多脆多脆多薄多薄，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0: 听到这个声音吗？是不是？嗯，就是真的是牙口不是很好的，不喜欢吃那种硬硬的等等的，对吧？就是嚼起来很费劲儿的，我们这个特别
1: 都合适，
0: 而且它很香。
1: 我甚至可以说它几乎不挑人。再一个，本来山药它就平补的，它没有像有些东西它那么发呀，又这么凉啊，又什么寒呢、啊？它真的非常平。
0: 山药是应该多吃一点的。
1: 对的，
0: 是
1: 的，
0: 非常好的，
1: 尤其在南方
0: 食材，特别是淮山药，跟菜山药不一样。
1: 特别是在炎热季节，你没有胃口，它平胃。而且和味非常好，它非常和味，对于肠胃的养护不要太到位。为什么大家喜欢吃一些山药粉呢？
0: 对，
1: 就是山药粉加什么什么东西啊？今天我们是山药淮山药加上五黑，
0: 我们这吃起来更方便。
1: 还有啊，
0: 哎，你想干啥？
1: 它不是五黑，它应该是一加一个那什么？
0: 它没放，它中间有那个
1: 对那个黑芝黑面，
0: 对
1: 对对对黑面。
0: 对
1: 啊，我想说，哎，怎么是白色的这黑面？好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带回去的一共是五加一共六啊。嗯，就我们经常说五谷杂粮，五谷杂粮，大家其实应该把它就营养啊，
0: 这个、
1: 都叫多样化。
0: 吃了就吃了就停不下来了，
1: 真是停不下来。就晚饭，如果大家觉得外面太热了，或者我出去玩儿，嗯，你去一个旅游场地什么旅游的那些地方。景区啊景点什么的，你带上它稍微排排队，嗯，哎，你就你拆上一包吃一吃也解解馋，但是也不无聊，你也不会怎么样太肥胖。为什么不会太肥胖？它没有额外的什么蔗糖添加了，它也不是油炸的，上面写的很清楚，非油炸。
0: 是
1: 孩子你让他吃，你儿子女儿绝对会夸您的。然后一吃你就说，爸爸你给孩子吃什么呢？这里面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疑问？你把盒丢给他你自己看，他一看，哇，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放心让孙子孙女吃、嗯、这个真的，我在家里面就让我儿子吃，但为什么不能吃？
0: 对，
1: 它又非油炸，它有营养，它有五谷，
0: 对，全新品啊、哦嗯、然后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就给大家，就是一套组合就直接省了100块钱，
1: 对
0: 对吧，省了100块钱，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可以大家去尝尝看，因为基本上我们身边每一个吃过的人都说它好吃的，
1: 嗯，25块钱一盒，今天算下来10块钱左右一盒、嗯、多好算呢，
0: 是
1: 比平常要便宜太多太多，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2: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鼠疫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5年负重。古时河南焦作被称为古淮沁府，因地处黄河、沁河冲积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淮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即食，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上了年纪长辈和小朋友，这个长辈的是属于牙口不好的，小朋友呢可能属于这营养更要均衡一点，他也要香，嗯，还要健康。如果是这两拨人，你说中年人，说实话，油炸就油炸吧，炸鸡就炸鸡吧，
1: 那不行啊，
0: 随便吧，你们怎么造就怎么造吧，你们不愿意健康就不健康吧。
1: 那你后来以后要后悔的。
0: 但是我们两头更要好好的保养保养，养护养护。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到这个年纪，一到了年长的时候，牙口不好是必然的。嗯，没有人他牙口跟二十岁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二十岁和您现在的七八十岁能一样吗？
1: 对，
0: 你回忆回忆，即便现在我们没有掉牙齿，你没有任何牙洞，它也不可能那么紧致了。嗯，稍微有的时候咬点东西就疼，怎么怎么着的，你试试看今天这个饼干。
1: 对，
0: 您回去真的试试看。
1: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
0: 现在很友善设计的，
1: 对，就是所有的开发，所有的研发，真的就是我
0: 想到了这部分人，
1: 对，
0: 是想到的，
1: 对，就是大家害怕什么，大家不需要什么，嗯，我们就去避免它。你可能以前的话看到这些饼干，香精啦、色素啦、
0: 油炸啦、
1: 蓬松剂啦，
0: 对呀，
1: 各种添加剂啊，
0: 它为了香、
1: 增鲜剂，
0: 对，
1: 一溜的那些化学名词，
0: 记不记得？
1: 哒那么多，
0: 有些饼干上面明明白白就是小糖粒儿、小夸。小白色的一堆在上面，就有那种饼干也都有，就是为了让它甜，
1: 对，
0: 就是为了单纯的甜，
1: 就是为了它零食嘛，就是为了它好吃，嗯，对吧？但是你吃完之后会不会就后悔了？因为哇，吃那么多这些配料表上的东西回去，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干净，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

0: 马上可以花生，可以面啊之类的啊。嗯，
1: 所以今天这价格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是有半斤的量。
0: 半斤12包，12小包吧，差不多。
1: 对，包晚上反正肯定是有250克，你安心，我们只做不少。是，拿回去一共12盒，不是10盒，是12大盒。嗯，市面价格呢是近300块。
0: 对，
1: 我东方姑娘让个100块，1996，
0: 真的就可以了，非常可以了。家里边早餐您可以当个早餐吃。
1: 是的，
0: 是的。
1: 蘸点酸奶，小宝宝你换点口味。
0: 小孩子放暑假了，有没有给他各种游泳班、篮球班各种班？
1: 你再说说什么？
0: 对呀，你们其实现小娃子也是这么过来的。
1: 也是这么扔过来的，对不对？
0: 他们很辛苦。
1: 他们要累得饿的时候，出完游完泳，你
0: 嚼满嘴碎，你就会很噎在那面，
1: 要不就很油，哎呀，很甜，
0: 那满手油，
1: 对，
0: 都有这种饼干的，我们不是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非油炸啊，口感比薯片还要酥脆，好好吃，营养又丰富，100+5黑，订购了，02151111900。

0: 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1: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0: 哎呦，我马上给我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1: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0: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1: 哎，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咋有老甜的啥么子。
0: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样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2: 真的是好吃啊，更加停不下来。这个东西，你就当一个嘎巴嘴的东西，有的时候就嘴巴停下来，包括
3: 解馋的，
2: 哎，看看什么你的短剧，刷短剧的时候，你说你吃一些油炸的，就或者吃一些瓜子，瓜子多油啊，啊，吃点花生米儿，瓜生米多油啊，就不管怎么说，你要想有个小零嘴，跟一个姐妹们在一起，那姐妹们挑了呀，亚玲也有姐妹了，姐妹聚会的时候，亚玲说来一包薯片，我不吃，太油了啊，长胖，我这个年纪了，我怎么样去再消耗点脂肪，我又不怎么运动，你说你这么难为我吗？这个非油炸，非油炸，再说一遍，非油炸，你没有什么压力，它就是一个一白加五谷，白是什么着什么，就是那个淮山药，65%的添加量，淮山药啊。
4: 这个包装盒上面所有的信息都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的啊，不是我们这个什么
2: 乱说的，
4: 随口一说，对吧？不是随口一说的啊。然后你看大于等于，它是大于等于65%的鲜淮山药。为什么标明淮山药？
2: 为什么要标明鲜？
4: 不是菜场的那种鲜的。鲜山药，炒菜的山药，不是那个的啊。然后我们非油炸写清楚了，不添加蔗糖写清楚了，每一盒是这样子的，250克，里面的配料表除了有65%的鲜淮山药你看之外啊，
2: 还有
4: 后面就是一点，就是等于是65%淮山药，剩下35%嘛，35%的小麦粉啊，
2: 包括了小麦粉
4: 啊，
2: 包括了
4: 黑米粉啊，
2: 黑米粉，
4: 黑芝麻粉，白芝麻，
2: 多健康，
4: 黑面粉
2: 好不好，
4: 黑花生你吃过没有？卖的挺贵的，我吃过。
2: 我知道，我知道，一小包卖，一般是一小包卖。
4: 对对对，东方购之前卖过，后来不来了，价格压得太便宜。然后黑豆粉，对吧？然后呢，木糖醇调和一下口感，因为我们不加蔗糖。
2: 它不是
4: 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是不是就没了？
2: 它这个保质期
4: 然后生产过程当中无添加蔗糖。
2: 生产日期？
4: 保质期
2: 12个月。
4: 生产日期都是7月份。都是7月份，对吧？然后再看产地哦。
2: 产地在哪？
4: 产地哦。产地就是来这边，河南省
2: 焦作市，
4: 焦作产什么呀？
2: 淮山药喽。
4: 对呀，
2: 淮山药
4: 喽。就是这个细细的，这个细细的，这个。
5: 对，会而且会有痒，这个。
4: 对。
5: 这个是淮山药。
4: 就是它更养我们的脾胃，对吧？就是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营养价值对含量就是更高一些。
5: 哦，很好吃。
4: 对，很好吃。你这个吃了之后，就是
5: 好吃
4: 很多香的东西啊，就是吃之后你停不下来，对吧？但是呢，我们有一说一，市面上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5: 当然，
4: 对吧？但是我们要结合好吃。

0: 加安全加放心加营养加养生。
1: 我们都达到了。
0: 对，
1: 晚餐你要真的没什么胃口，
0: 是
1: 它本来就是养胃的，对于肠胃保护不要太到位，尤其是淮山要添加65%以上。
0: 对，其实胃还蛮重要的，现在好多人真的吃三餐不定时，有时候吃啊不讲究，就胃都不太好。
1: 哎，你可以这样，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中学上班呢嘛，还在这儿，你要给儿子女儿你带上一点，这个不是老年人专利，我再说一遍啊，他可不是因为我们是在骑着自行车，您再看，你说我回家就我和我老伴吃，不是这个意思，你回去跟你儿子女儿拿上一包，他肯定惊艳的，你信我吗？我们现在的口味就觉得这个东西放在地铁里面走一走的时候啊，但地铁里不要吃东西啊。
0: 你说我们不爱吃薯片吗？我们也爱吃薯片，吃那个香香口感，但是就是不太吃，不去吃。哎，对不对？
1: 你比如说在路上走的时候啊，走到地铁站的快走的时候，你随便拆一包到那儿就吃光光了。
0: 对，
1: 你马上就不会那么饿了，它有一定的饱腹感，本来山药就是这样的。
0: 然后里面还有粗杂粮，对吧？黑豆啊，黑芝麻，黑花生这些东西。哎，
1: 对，打电话订吧，最后的12分钟，199元，拿回去12盒。原本价格呢是近25元一盒。
0: 对，
1: 250克，半斤量。
0: 对。
1: 这个是实打实的，说实话，这个量已经足够大家，享用一段时间的了。如果你觉得好吃的话，你再回购就都成。不着急啊，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我这边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3: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2: 哎呦，我买过吃吃，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哎，最主要呢，伊吃了文艺，不管上有老甜的啥么子，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我们东方木艺有新的吃类的东西，你就品吧。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他能跳出来，是真的会夺得很多消费者青睐。我们有一环节在评价商品啊，就这个东西呢，对于很多是顾客要招过来的
1: 品鉴会，
0: 我们有顾客品鉴会，
1: 品鉴会，
0: 对，大家要吃完之后，顾客
1: 评分的呀，
0: 对，背对背打分的。嗯，我不会告诉你这是谁家的东西，嗯，以防说你这认识这个供应商哈，给你打高分。人就是对这个产品打分，
1: 对，
0: 打完分之后就是拆完之后就几块饼干放在你面前，连牌子都不让你看到，吃完之后你说口感，嗯，最后一看盒子，哇，一白加五黑啊。马上眼睛就亮了，人家直接给我们反馈就是酥脆，什么样的牙口的几乎都可以，您除非极端到我一颗牙都没有了，我一颗可能都没有，那可能你在吃上面有点夸张，但你至少也会戴假牙吧，这都不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1: 不费劲儿啊，
0: 不费劲儿啊，
1: 都不费劲儿，
0: 有嘴唇就不费劲儿。
1: 你真的就是有一假牙，像现在很多种植牙或者就根本不敢用力的，
0: 对，
1: 不敢用力的，
0: 不敢用力的，
1: 对。但是我们这个薄脆比薯片咬起来都轻松，
0: 还要轻松，
1: 轻松很多，知道吗？就是这种口感，大家去想象一下就知道了。
0: 那万要一姐姐们害怕长胖，
1: 我们不加蔗糖，
0: 因为我吃薯片，亚林拿薯片做
1: 油炸，
0: 对啊，做比喻，那薯片多油啊，你们家呢？刚才亚林说了，这不写了仨字吗？
1: 对，
0: 非油炸呀。
1: 而且它里面呢，就是有一点点偏小咸口，一点点，
0: 一点点，
1: 一点 点。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它的香气，香气不是加了香精的香，是里面各种的一些食材的香、谷物的 香、芝麻啦、黑豆啦、黑花生啦，这些香，反正就是你越吃就是越好吃。
0: 还有黑米什么的，哇，这真的是很棒。
1: 就我觉得东方购物就是从饼干像这一片就是开发来说，越来越优秀。我觉得再往后的话，商品开发越来越难，
0: 就其他竞争
1: 对手，因为越来越难找到就是超越的了，你知道吗？
0: 比他还要再厉害，
1: 然后就
0: 其实有点难，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此时此刻的季节里边，大家对于吃东西食欲没有那么高。
1: 对，
0: 你说即便有食欲，谁愿意天天往厨房里面钻？
1: 其实我们这个饼干倒真的适合一年四季。
0: 真的是，
1: 是不是一年四季养脾胃？
0: 还有一些加班到家里面熬夜的，你拿上这两包给孩子放在小盘里，
1: 对，
0: 你再拿一杯温好的牛奶端到他屋子里面，他吃喽，他绝对不会说，哎呀，这个东西真难吃，你吃。
1: 对，
0: 你吃完啊，孩子吃完以后说，哎妈，我拿两盒我放公司，我回来的路上我可能饿了我吃一吃，我开车的时候放在汽车里面我拆一包，饿了吃一吃。
1: 对，
0: 他还不是那么说，吃完之后我回家一点吃不下饭，他能给你顶一顶饱。
1: 就是它又可以做零食，你嘴巴馋，对吧？
0: 可以。
1: 就是想吃东西的时候，想吃点东西，我们就把它当做这种薄薄脆脆的。哎，然后你肚子饿，它又顶饱，哎，对吧？特别好。啊，
0: 来，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今天带回去的整个盒子啊。就是这样的，方方正正的。
1: 是。
0: 您愿意，这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送不送人的事了，就是您就是孩子那边拿啊，老父亲老母亲那边拿啊，尤其上年纪的长辈啊，你害怕他。真的有一天没有照顾到家里，总得有点吃的。那有些饼干呢，又添加了蔗糖，又是这个糖那个糖的，然后上面一看就不过就是一个面粉，除了面粉，其他的一堆调和物在里面。你觉得真的是看都看不懂那些化学名字。我们今天啊，刚才亚林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
1: 对，
0: 尤其是
1: 第一位的，
0: 第一位，第一位，第一位。
1: 鲜淮山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
0: 如果把鲜字挡住，淮山已经够牛的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叫做鲜。
1: 淮山药
0: 挖出来以后就给大家做，不是给你存货，怎么怎么说是粉，然后就粉再给你弄，
1: 是
0: 不是的啊？我们是鲜淮山，大于等于65%，
1: 大于等于65%哦。
0: 对了，
1: 这个量，
0: 什么小麦了，黑米了，黑芝麻了，白芝麻了，黑粉了，黑花生了，
1: 黑豆了，
0: 木糖醇指的是调调味道啊，它跟那个蔗糖是两回事啊。就您要吃过口香糖，你就知道那个东西不长胖的，这只是调口味的啊。
1: 哎，而且还不伤牙齿那种。
0: 对的，食用盐包括这个碳酸氢钠指的小苏打啊，
1: 是的，
0: 无添加蔗糖，12个月的保质期，生产地址是河南省焦作市，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这个已经新鲜到不能再新鲜了吧？
1: 是的，
0: 你还要它新鲜的是啥程度啊？这都已经7月份了，所以今天大家放心买吧，安心订。
1: 对，
0: 这一包里边拆完之后，
1: 我们两个都吃了有好几包，
0: 对，有好几包
1: 特别好，这包装都很精致。
0: 再吃饱就饱，
1: 这边一扣，对吧？把它扣起来，盖起来就行了。一个小小的这个盒子，里面是12小包的样子，就是这样子。你看，
0: 到家聊聊下午茶，嘎嘎腮胡的时候，你
1: 爸爸妈妈要出去的时候，对吧？出去遛弯啊，出去干嘛呀？
0: 完全可以，
1: 两包就是这样子带着。
0: 对的，
1: 但是因为它比较薄，它很脆，
0: 对。
1: 不要放在口袋里面去压它。
0: 对，千万注意，对，
1: 这点是。
0: 你最后压完之后都是碎碎沫沫的。
1: 碎的也好吃。哎，碎的半
0: 粥啊。你说这个几个？对，我跟你说，你放在酸奶里面，你把它捏碎，啊，碎碎屑，就像那个什么所谓的叫……
1: 我知道。
0: 哎，冰激凌里面放点这个东西，你在家里冰激凌你放点这个碎屑屑也香，
1: 对，
0: 也不错的。
1: 你看，
0: 这真的好厉害哦。
1: 对，你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自然的这个。对吧？五黑嘛，
0: 五黑的颜色，
1: 五黑的颜色，
0: 它没有色素啊、哦，
1: 它没有任何的色素，好吧，没有任何色素。然后是非油炸，但是呢，我们会加一点点的这个植物油，
0: 一点点，
1: 对，没有任何的糖，
0: 但它不油炸，
1: 这好薄好薄啊！你就这几片叠在一起，你去咬它，你看
0: 多酥，
1: 我都能掰一点，你看。
0: 多酥多多薄，
1: 掰一点点下来，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这是很轻松。
1: 它如果很硬啊，或者什么的，我不可能这样子掰起来这么轻松的样子。
0: 啊啊啊、说的就是啊，
1: 对吧？
0: 多好
1: 啊、所以家里面就是年长的，就是害怕吃硬的、啊，或者是那种牙口不太那个的，啊、这放心好不好？大家就可以放心来尝试一下。还有最重就是重要的一点，它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因为你要吃这种，把它当零食吃，你就是冲它好吃去来买的嘛。
0: 两个方面。
1: 它如果不好吃的话，我觉得再健康再营养，你是不是也不太愿意吃？
0: 如果您是特别喜欢吃饼干这号号这口的，你说类似于饼干这种我都爱吃，您尝试，但是您又觉得自己平常营养实在是太过于单一了，五谷嘛你逼着自己吃，做成了米饭嚼嘛嚼不太动，然后还得自己去累的买五谷去，我们不需要您这样，它既有饼干的好吃，同时它有五谷的营养，它淮山药鲜的达到65%，人家有个鲜字哦，你在外面买你任何的粉，它也不过告诉你叫淮山药粉吗？它有写鲜淮山药粉吗？鲜那有多重要？最最原始的状态刚挖出来，马上就给您制作了，这就叫鲜呐、啊，鲜就在这里哦，这么薄，这么酥脆，
1: 就像你的冰淇淋用鲜牛乳跟奶粉做一样，
0: 那是一样吗？牛乳，
1: 对，
0: 鲜牛乳那是两个东西了，鲜牛乳呢更加的严格了。那要求工艺要求更高，他既然能说用到这里，用嘴唇来吃的薄脆饼干，用嘴唇吃哦，没有用牙齿哦，然后用嘴唇一抿就碎掉了，营养又这么丰富，最后4分钟不跟大家多啰嗦了，反正我没有货了，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套了？12盒装，1199，最后3组，不预约了吧？这价格，
1: 没办法，没办法，
0: 没了没了没了就没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这首发啊，赶紧订购。天气炎热，在家里面养养胃特别好，而且没有什么胃口，你就吃它，好香好香的。打电话02151119900，最后一组。
2: 我的爸爸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山药外加营养老好。哎呦，我马上给我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吧？才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觉着有老甜的啥物事。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

0: 真的是超级好吃，您回去试试看。平常的五谷，你说我懒得做，懒得洗，也蒸不好，有时候还硬。你今天试试看五谷，一白加五黑。
1: 不是让你天天去炒个山药，你都觉得天天吃
0: 不吃腻、
1: 对吧？还要去，
0: 你这个天天吃吃不腻的哦。
1: 对，真的吃不腻，
0: 真的吃不腻，老好吃了。
1: 而且你要给家里面小孩吃，你就每次给他一包两包，控制好他量。嗯，要不然就像真的像吃薯片一样，停都停不下来。
0: 这个是真的香。
1: 对，我们这个又薄
0: 越嚼越香，
1: 又香、嗯，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它真的比那个薯片还要这种啊、松脆的感觉。
0: 是的，
1: 对，
0: 而且又非油炸，
1: 就相对来说已经不加蔗糖，
0: 就健康到爆炸了。像这种饼干能做这个程度，它真的好用心，就像你说的，真的好卷。
1: 研发人员真的确实用心了啊。然后呢，添加的这些五黑的话，黑米呀、这个黑花生、黑豆，对吧？包括黑芝麻，包括黑面粉、对吧？本身就是黑色的东西就很营养，再加上我们的一白，用的还是我们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而且淮山药的添加量还在65%以上呢，这么多的量添加在里面。
0: 好，还有最后的90秒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就带上它。
1: 是，
0: 你可能有会想过带别的东西了，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你带上这款，你在吃上面，
1: 对。
0: 包括你身边的一些人肯定说，哎，你还什么张姐王姐还有没有了？再给我两包。
1: 行，因为没了，带少了，
0: 对，带少了，你让我跟朋友们分一分。没想到他们这么都要的啊，所以多订个两套，我觉得真的好。如果你是第一次试验，我们也第一次来嘛，你订一套可以的。
1: 是，
0: 但是我相信追加的速度会非常快。
1: 对，而且我们山羊胜任中华老字号在我们的门店的话，接近小25块钱一盒，那这12盒的话就给。接近300块钱，
0: 要的，
1: 对吧？接近300块钱，
0: 要的。
1: 我们今天199帮你省了100块钱，
0: 而且才10来块钱一盒，这多好呀！
1: 是的，
0: 每一包每一盒里面大概是半斤的量嘛，足够大家吃了。真的是两个极端，要么是小朋友，要么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或者小朋友不太爱吃一些五谷的，他也嚼不动的什么 的，你就给小朋友吃。对于中年人朋友们来讲，放办公室、放车里边啊，你就这个香啊，健康非油炸，打电话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021511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所以我们夏天每天都要勤洗勤换衣服。很多家里面发现说一些老旧的夏季的上装，对吧？起毛起球的，有点松松垮垮的，穿出去不太体面的，今天正好来做更换。咱们是东方购物给大家提前引爆618的力度，特别好的专业的服装品牌，我们的法瑞尔。

0: 的翻领的男女款的高棉的上衣带给大家，都是 T 恤衫的款式，又漂亮，穿着起来又非常的舒适。而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如果您需要的话，您自己跟你的伴侣都可以直接下单来选择。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魏笑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魏笑。
1: 哎，娇娇你好，大家好。这两天的天气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短袖衫一定是呼之欲出的。关键是什么呢？很多正规的场合，或者说有些叔叔们必须带个领子，带有 T 恤衫的感觉的，让人感觉更加的正规。今天把握住机会了，发热终于在夏天当中来了。
0: 是的，咱们的上海观众，无论是男女，尤其是有年龄历练的很多我们的长辈，穿衣服要大大方方、正正规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是翻领的 T 恤衫带给大家，男款、女款都有啊。我这边是女士款的两件，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绿色，都是像条纹衫一样的，特别的精神，也非常的显年轻。魏笑那边呢是我们的男士款，一个是宝蓝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
1: 对，
0: 也是两件。今天我告诉你啊，男款每一件在市面上面，我们看一下吊牌，
1: 是
0: 要329元，
1: 没错，
0: 一件就要329元，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两件咱们就是600多以上了。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男女都是两件只要199，这每一件相当于才什么100块钱都不到，
1: 100块钱都不到。可以说现在咱们出去的话，有的时候吃一点浇头面啊，喝一杯奶茶的话，咱们一件衣服就拿下了。
0: 是，
1: 关键是什么？材质你看得很清楚，95%的棉加上5%的氨纶，所以说棉吸湿排汗透气，加上5%的氨纶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弹性啊，尤其针对咱们叔叔来说，现在母子应该堵了，穿这个衣服啊很宽松很透气。
0: 对，你看卫校男士款上身的效果都特别的好，很精神，对吧？然后我发现它其实还有什么领子，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三颗纽扣，我们就直接先看一下男士的这个款式吧。
1: 哎，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什么精致的，咱们这个纽子啊带给大家就三粒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既可以把它全部的系起来，显得比较的正规，当然稍微松一点的话显得人比较的松弛哈。然后领口这边呢，它是一个标准的什么螺纹的这样一个立领，螺纹立领的好处大家都知道了，因为它第一点是什么呢，经洗经晒它不太容易变形哈，也不太容易就是说皱。第二点呢，您开合情况下呢，地可以啊挡住一点这空调的冷风，但是在这边呢又能让大家觉得呢比较的潇洒，这是立领的一种穿法。那接下来以后呢，关键是什么呢，整个的配色的话呢，它是一层一层上去下来的话，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哈。这件是宝蓝色，所以说肩部这边它是以宝蓝色，下摆部分是以宝蓝色作为一个首尾呼应带给大家。然后呢整个的袖口这边也是作为一个拼色，和身体的拼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都是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对攻对齐的这样一个概念，大家可以看，这就是显得我们是大品牌，穿上去不管你手在哪个角度，看上去都是显得特别的帅气和游刃有余的。第三点就是肩膀和后背的设计，一定是什么呢，做到了以后呢，让整个的肩线不但挺阔的同时啊，人整个的后背显得非常的垂直，所以说呢让人的体态在夏天当中啊，因为要显出人的身形了嘛，会显得比较健美和好看。然后整个的这个弹性呢，帮您来做这样一个小的动作，就把膝盖往里边一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能够使咱们这个衣服啊，不管是您是什么身材，190斤、3尺2的腰围，都能够游刃有余的在里边进行潇洒的穿着。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的话，有人说了，还是喜欢什么样，就绑在这个咱们裤腰里边，也完全没问题哈。你看一绑在里边以后呢，可能上下身的比例啊，会显得更加的潇洒。然后出席一些正规的场合以后呢，人家也觉得你这个穿着衣服的礼仪呢，也会显得更加的到位。
0: 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蓝色的男士款的这一件，还有另外一件，其实大家颜色是不用选择的，男士款我们是另外一件卡其色也给大家，但是它这个配色是有所调整的，而且你看这个宽窄条纹它的设计也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件我感觉也会显得比较的明亮，对吧？
1: 对，
0: 人也会显得特别的精神有气韵。
1: 对的，因为另外一件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呢，它是通过肩部再做一个浅色的，咱们叫卡其色。所以说今天两件，一件宝蓝色，一件卡其色，是以肩部来作为一个区分。这样肩部一这样放以后呢，你一定会觉得什么呢，很轻松，人显得非常的年轻。
0: 对，
1: 第二点呢，它是整个的深色和浅色的对比的这样的一个视觉鲜明度呢，会让人家更加有这个记忆度。回过头来说呢，整个两件衣服的整体风格都是取自于一个叫英伦风情，显得很大气很睿智，特别适合有一定的年龄啊，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的阅历，有一定的沉淀，那穿上去以后呢显得非常的潇洒。
0: 对，如果男士您看清楚，现在就可以下单了。还有另外两件我们是什么，就是女士款的，我们女士款是一个条纹衫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花型哦。女士款的一件红色，它是把红色跟这个浅的橄榄绿做了一个搭配，然后呢另外的一件就是很干净的一个白色跟这个绿色做一个搭配，也全部都是翻领的。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件女士款的 T 恤衫，它这个上身它这个翻领啊跟男士款做的不一样的，它是结合到了一个小V领再带到一个翻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领子也做成你看这样的绿色，就特别的精神，能够拉长你整个脖颈的一个线条。然后呢咱们也是有领有袖，你看你选择自己的合适的尺码，我们这个袖子短袖对吧，长短也刚刚好。然后我今天是把这个衣服就是竖

0: 裤子啊，下面一个裙子里面短裙当中穿着，能够拉高你整个的一个腰线的一个比例哦。然后你看它这个袖子啊，有可能大家说我这个手臂呀、啊、肉也松了，对吧？巴巴肉可能这边比较臃肿的，没问题。我们的袖子啊长短适中，能够让你感觉这个手臂、啊、还是显得比较的纤细。但是这边你看很风凉，对不对？小风一吹，这个是特别特别的凉快的。还有我们今天整个衣服它这个、啊、就是我们的白绿条纹，它这个条纹的宽窄的比例也做得很好，显得很协调，对吧？如果说你做的比如说过于宽了，好像就不那么显得很精致，但是你如果是过于窄了，可能人会显胖。但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宽窄条纹，它的粗细宽窄是刚刚好的，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就是袖子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衣服前片后片连接这个地方，它这个条纹的彩线呢、啊、包括整个的一个对称呢、啊、都是做得很好的。然后这个衣服我还感觉啊很亲肤，就你夏天出汗多，越是怕热的朋友们要选择高棉的材质，棉是很舒服也很健康的，不要可能那种什么老旧的不太好的那种什么化学成分过多的一些材质，黏哒哒湿乎乎，这个哪怕你说我白天对吧，我去什么买菜呀，逛什么超市呀，出汗很多，它不会说什么黏在身上，特别特别的凉快，而且也不挑那种你的夏装、裤装啊、裙装呀，你的什么宽松裤呀，对吧？七分裤呀、九分裤啊，都可以来搭配，随便两件怎么上身一穿，就是非常非常的精神。而且我也感觉，就这个衣服，你说随便一套，对吧？也不用考虑怎么搭配，就一上身就是特别的好看。所以我们今天女士款的两件也是199元，绿色、红色，也不需要挑，是两件都给大家。
1: 是的，
0: 女士款哦，一件外面的价格也给大家看一下，也是要高达299，那两件也是要将近是小600元了。
1: 对，小600元了。对，所以说今天的价格都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优质的骨折价格，也是夏天的新品首播。
0: 是我们给大家来选择这个尺码，今天你也不用纠结，我们今天衣服到你手上都可以免费试穿的。女士款呢，我们做到了四个尺码，就根据你的这个体重来选择。现在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尺码表拍下来，慢慢选，尤其热销尺码。XL 码体重110到125斤之间，以及2XL 码125到140斤之间，这两个尺码会非常的热销，你就根据体重来选择下单，拿到产品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男士款也是一样的，我们做四个尺码，
1: 是
0: 你像这个 3XL 码150到170斤之间，这个热销尺码，对吧？
1: 对，热销尺码，
0: 后面你不要等到什么断码了你再来订购，今天下单快的话，明天产品送到您家，两件勤洗勤换来穿，就性价比很高，单件高棉呢95%的棉，5%的氨纶材质，棉氨材质，这么好的一个法瑞尔 T 恤，199两件，性价比超高，我们618的力度，赶紧下单订购起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码，男款还是女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看看咱们男款上身效果，这个就是另外的男款的一个颜色，就是我们的卡其色，好精神哦！真的，舒舒服服这个衣服一穿，不管哪个颜色，更加显年轻。我们有很多舒舒服服，即使到了可能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年纪，身形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的，姿态很挺拔，对吧？人也很英武，对吧？
1: 对，
0: 其实，在老伴心目当中，哎，你还是当年那个年轻的、意气风发的小伙子。
1: 对 对, 对，
0: 这个衣服一穿，真的告诉你哦，太太会夸你的，孩子会夸你的。
1: 是，
0: 哦呦，爸爸，这两件 T 恤衫哦，精神的，对吧？你自己穿的还舒服，材质又好。
1: 对的，咱们说一秒回到二十年前哈、尤其是什么，在我们年纪轻的时候，也是叔叔阿姨们正好年轻风华正茂的时候，这种衣服是特别流行的。我们刚才也是一下子就回忆杀哈，从这个佐丹奴，对不对？就这个品牌开始，一直到大家后来喜欢的比如说九牧啊，包括是海澜之家呀，这么多年了，大家会发现这种的针织的风格啊，包括这样一个全棉啊、高棉的这样一个材质，是整个一代人统一下来穿着起来最舒服的。
0: 是的，我们今天除了男款之外呢，还有女款。女款这两件真的非常非常的显年轻啊，我们甚至有观众啊，男款女款都订购下来，你订购各选，就是说自己合适的尺码，每个组合里面是两件。
1: 对，
0: 你订购四件，先生两件，你自己两件，才花多少钱？四件哦，三百多块钱。
1: 三百多，对，
0: 三百多块钱，四百块钱都不到，对吧？
1: 是。
0: 您自己跟好朋友呀、闺蜜呀也很时髦，对吧？你看下面热裤，
1: 对，
0: 短裙，
1: 对，
0: 放在这个裤子、裙子的外面穿。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个刚刚好的一个中长款的一个款式。
1: 对，
0: 不用担心啊，你的大肚腩呐、你的胯部比较的宽呐、我们这个略微有一点点微微收腰，但是不会让你显得非常非常的臃肿，包括呢，先生这两件也特别特别的精神啊。今天全部都是95的棉，加上5的这个氨纶啊，而且颜色搭配我们也是嘛，就是说都给你配好了。一上身你就会感觉这个衣服穿的舒适度又非常的强，然后呢材质又特别的好。夏天衣服勤洗勤换，其实我觉得每年夏天要添置那么几件好的 T 恤衫的经典的款式，再加我们今天法瑞尔在东方购常年热销，产品质量特别的好，所以男士款、女士款两件总价都只需要199元，单件的价格才100块钱都不到。外面有品牌的经典的 T 恤衫，配色好的、材质好的，一般的品牌可能说什么400-500一件，对吧？500-600一件。咱们今天女款两件199，一件红色，一件绿色，颜色不需要选，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选择尺码就行。男士款也是两件，一件是卡其色，一件是宝蓝色，也是199啊。所以今天真的跟老伴两个人可以一起下单，
1: 一起下单。再来看一下啊，在市场上每一件价格是多少？在法瑞尔的专柜当中啊，329块钱一件，两件的话就将近670块钱，660块钱左右了啊。关键你会看到这个裁缝表，这我们是95的棉和5的氨纶。
0: 是。
1: 那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呢，虽然说现在穿速干衣服的很多，但是很多叔叔阿姨还是有这样一个习惯，棉要多一点，对不对？过去的话可能一直在追求100%全棉，但实际上也会发现，真的全棉的话，一个是容易皱，第二点多洗容易硬。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95棉加5的氨纶，这在我们在冬天当中啊，尤其是给几大品牌卖保暖内衣的话，这可以说是黄金配比，既能保证吸湿排汗透气，因为这是咱们夏天。第二点保证什么呢？我的身形要有弹性。第二点我的衣服要会呼吸，对不对？第三点我整个的衣服看上去什么呢？光泽度要高，显得我人很帅气。所以说必须是95+5的氨纶，这个在一块是黄金组合，但是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好了。
0: 所
1: 以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你看
0: 好精神帅气啊！
1: 整个穿上去以后，第一点三厘扣，对吧？非常的标准。然后呢，它这个胸线，尤其这一件宝蓝色，它的胸线是白颜色，你看，在一般男士咱们胸线以上，这个呢在视觉上就把我整个的气场拎高了。因为随着年龄增加以后，人肯定有一点佝偻哈，肌肉会有一点下垂，但是它白颜色胸线在这儿以后，你看是不是年纪轻嘛，它整个的就昂扬挺胸的感觉就来了，所以说有减龄的效果。第二点，它这个整个的肩膀的设计啊，咱们说肩膀和袖子的设计是正正好好的，这个袖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既不长也不短，因为太长的话又不正规，太短的话肉露出来太多的话也不舒服，所以说它的袖长都是大家非常习惯的经典的标准。再到整个的后背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显得后背又挺又直，人显得这个骨骼啊和整个的身体健康啊非常的不错。然后最后呢，就下摆部它是一个蓝色，这是两穿的概念。因为第一点，你这样也可以非常的休闲，那我是稍微正规一点的场合，外甥女啊结婚呐、或者谁过生日啊我要去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这边，因为我今天也是那皮带也有了，你看，它就一般是这样，对不对？上海经典的老克拉，那我再往这放一点呢，经典的老克拉它就是这样， 然后呢，这样一走出去的话，我会觉得整个的穿衣服啊，使人的档次又提高了。因为夏天很热，要把衣服正式场合穿好很不容易。那这件衣服呢，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嗯，
0: 这件 T 恤衫如果什么跟什么老同事呀、老战友碰头啊，大家都会夸你，真的好精神。别人不会想到这一件衣服相当于才99元。还有呢，我们今天女士款也是2件。199两件，我身上这件绿色的加我旁边这样的一件红色都给了大家。条纹衫，您问自己身边很多什么闺蜜呀、小姐，包括问你的女儿，条纹衫也是一个经典元素，对吧？永不落潮流，而且特别特别的年轻哦，就感觉到说，你看就是那种啊朝气蓬勃，对吧？很昂扬，很有活力的感觉。那我们今天这件女士款其实啊，它这个宽松的余地哦、做的也是蛮大的，不挑任何的身形。你说我这个上围比较丰满，对吧？我这边大肚腩呐、胃包呀、特别容易鼓起来，没问题。我们这个宽松的余地啊，还是做的比较大的，而且它这个衣服我是束在这个短裙里面穿，它这个衣服其实你拉出来穿差不多就是有到胯部以下，长度是刚刚好的，能够把你这个大肚腩放在外面穿也完全都可以遮起来，但是你不会感觉到说哎紧绷绷的，特别特别的勒，又凉快又宽松，但是它不是宽松到什么垮的地步，它是有一定的5%的氨纶材质，它是很有弹性。你看我如果去做什么哎扩胸的这个运动，
1: 对
0: 它这个衣服啊，一直感觉到说就是、贴身，但是呢不紧绷，很舒服。你说我什么哎上举呀、或者我什么做一点什么那个瑜伽的动作，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你一穿好了以后，就发现哎。肩是肩，
1: 对，
0: 袖是袖，对吧？
1: 是的，
0: 领子是领子，很精神。这个衣服就是它这个型啊，做得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这个领子呢，也没有说、特别的软，我们的领子哎都是双层的领子这个面料。然后呢，你就是随便这么一翻，很方便，也不用扣扣子，就是这样的。下面是一个小 V 领的一个设计，结合到了你看大小适中的一个翻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领子也会有一定比较新颖的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件女士款吊牌上面是299，就是我们等于说单件给你啊先。足足便宜了100元，再送你一件299的，两件市面总价是要高达将近小600元。我们是2件199，199外面是一件都买不到的，
1: 一件都买不到 的,
0: 对的。
1: 不管男款女款都将近300块钱一件带给大家。然后呢，一定要记住了，现在男款女款销售都非常的火爆，黄金尺码都在告急，因为咱们今天是精品首发，少量备货，但是热门尺码要这样下去的话，肯定现货都快没有了。
0: 对，体重女士款如果是在您自己110斤以下的，选择 L 码，热销尺码110斤到125斤之间和125斤到140斤之间的 XL 码和2XL 码，下单速度一定是要快。哪怕你说，哎呀，我呀，胖阿姨啊，我体重140斤以上呢，没问题，3XL 码你也可以下单。所有尺码拿到实物，你家里面保留包装和吊牌，先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如果还要跟老伴儿选的，或者很多叔叔伯伯自己买的话，看一下我们男士款的这个尺码。男士如果偏瘦的，130斤以下的选择 XL 码。热销尺码130到150斤之间的2XL 码，以及150到170斤之间的3XL 码，手速下单也要快哦。哪怕你说我撞到170斤以上，没问题，我们有4XL 码为你准备好了，也可以上身试穿。所以啊，今天我们真的特别特别的热销，4XL 码现在很热销。有可能比较偏胖的一些叔叔伯伯男士，在外面比较难选到大码的这种 T 恤衫的这个男装，东方购今天我们法瑞尔为你准备到了。所以根据体重来选择尺码，拿到产品试穿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我们等于说是把法瑞尔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不用嫌麻烦。可以尺码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来选择吧。需要男款女款哪个尺码告诉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好精神啊！看看我们女款两个颜色上身的一个效果，一个是绿色条纹，一个是红色条纹。今天颜色您不用选哦，然后你看一上身就感觉自己啊，哎，一下子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减龄，因为 T 恤衫是特别特别的精神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东方过的观众到了五六十岁，对吧？六七十岁依然还是很感觉自己什么，出门在外、衣服穿的要登登样样的，
1: 对吧？
0: 不是那种什么随随便便什么老头衫呐、圆领衫呀，那种什么对，袖子松松垮垮的，对吧？那个衣服的那个包边那边都已经松掉的，对吧？领子垮到一边的这种衣服，我们感觉穿出去不太体面的，所以正正规规也是很正统的有领子的 T 恤衫，今天我们法瑞尔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我觉得男士款今天我们很热销，
2: 对，
0: 而且今天没有我们没想到就是大码的男士款特别特别的受欢迎，因为是不是很多有些偏胖的叔叔会觉得这个衣服啊、在你的经验当中特别显瘦，它确实显瘦啊，
3: 确实显瘦，因为它这个横条纹的这个设计啊，它和普通的横条纹不一样，它是宽宽窄窄深深浅浅，颜色差不多用了3到4种，宽窄度也是3到4种，所以说它是一个几何图案，不但是让您觉得身形非常的健美，而且把身形拉长了，对不对？因为它下半部分从咱们胃部一直到整个下摆全部是用深的宝蓝色作为一个打底，这样的话让整个人显得什么线条就拉直了，我觉得叔叔们很有眼光。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还是这个材质非常的讲究，95%的棉加5%的氨纶，而且又做了什么，就类似于做了金纱呀或者柔软的处理，让整件衣服你看上去以后呢就和身体啊产生了非常好的融合感，就不是那种有些人衣服穿上去以后好像硬邦邦的套在身上。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了整个衣服啊它的颜色做得非常的漂亮，因为这种颜色的饱和度，就像我这件宝蓝色的白颜色正好在人的视觉胸线以上，那就显得这个人啊身材是不是笔笔挺的，对不对？远看以后是不是上下身比例3:7很明显的，对，这个就是他衣服不是简单的就做一点横条纹，他是通过自己的设计和思考的。
0: 所以今天啊你要选择这个衣服，价格方面你完全放心，199男士款2件，女士款同样也是一样的，女士我们现在大尺码也很热销，不要觉得体型可能说不是特别的偏瘦我就没法穿这种条纹衫，很经典，特别年轻显朝气啊，也是95%的棉，5%的氨纶，是一个小 V 领结合到了翻领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我觉得你看我们今天颜色你可以什么，就是说女士款2件你订购下来，老伴儿啊先生啊男士款2件也订购下来，因为这个我觉得就夫妻两个人特别特别的登对，对吧？你跟朋友碰头呀，对吧？老同事见面呀，哎呦，这对夫妻都很显年轻，心态也会感觉到说，哎呦，这么有活力的衣服，到现在这个年纪依然能够 hold 得住，依然能够驾驭得住啊、
3: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哈，像我这个今年年龄也是有一些的，但是这个衣服一穿以后呢，人就显得比较的年轻。
0: 是。
3: 为什么？第一点还是它能够把上下身比例啊，尤其你把这个衣服一绑在裤子里以后，比例会非常的清晰。我现在这一点不但是咱们男同志，当然咱们穿也是家里的爱人要认可，肯定爱人会觉得这样的衣服一穿以后，哎呀。老公就显得特别的精神了，对不对？因为第一点比例很清楚，第二点就是从肩膀的位置啊，他这种 T 恤衫做的人是有脖子的，不像有一些假如说只是纯圆领的话，穿着穿着人以后好像尤其男士哦，好像得劲么了，不好看。你看他这边，你看肩膀和脖子这边它是有一个角度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配上你的 T 恤领的话，是不是你这样肩膀和脖子这个角度就很清晰了？这样会显得人啊比较的直，比较的帅气。然后在这边看，因为你穿一般的衣服啊，人自然容易松弛啊，因为这样的衣服它有一点正式感觉的，所以人它会挺起来，肯定是挺拔好看了。不管您在家里也好，尤其在工作单位也好，对吧？面对客户和领导也好，肯定是这样的一个精气神，别人看上去会觉得比较的认可。回过头来说呢，还是材质。透气性和柔软度真的很关键。我穿到现在以后，我们这个也说得很激动，但是基本上没有这种汗水的感觉，因为它棉的成分高，它全部吸收和排掉了，所以人整体感觉啊特别的舒服。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看是不是？随便你做什么动作，你看从上摆到下摆，衣服基本上纹丝不动的。那最后我这边再抖一下给您看一下哈，它这么好的一个材质啊，在走动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是不是有点随风摆动的
0: 感觉？光泽感也蛮好的，而且那个配色真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精神，
3: 对，
0: 卡其色、白色，咱们这个蓝色也是嘛，非常非常特别的深藏蓝，偏那种深的钢笔蓝的颜色， 对吧？不是那种你说那个颜色很扎眼，或者有些什么没有那种底蕴沉淀下来的感觉，
3: 是的，对。
0: 包括另一件我们那个宝蓝色，中间你像这个颜色，对吧？
3: 对，
0: 这个绿色也很特别，
3: 很
0: 深邃的一个蓝绿色，没有过于张扬，对吧？也会感觉是有年龄历练的朋友所喜欢的。
3: 没错，三个配色凑起来一块，特别有好的融合感，
0: 对，
3: 因为这个要凑在一块。 块还不扎眼是非常难的一些事。
0: 是的，除了男士两个颜色之外呢，我把这个女士款的这件红色我也放在身上给大家比对一下，也很好看。你看这个就是，你看它外面这个长度是蛮长的，完全能够到你跨步一下，甚至有些朋友能够穿到什么，就是裆部这边，你那个大腿跟裆部这边长度都是非常非常适中的中长款，而且没有什么，就是我们说啊，前片后片，它就是很好的一个剪裁，规规整整。然后腰部这边略微一点点收腰，但是基本上是属于啊偏直筒版型的，所以你不挑什么胸围呀、腰围呀，那个腹部这边比较宽，对吧？比较肥大，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件就是说它这个红的和这个橄榄绿这个配色上身的感觉跟这个绿色不一样，这件呢有点偏，就是稍微这个就是有点沉淀下来的感觉。绿色条纹那件颜色会比较的跳脱，比较的那个显亮。但是你看这件，它这个我们的领子那个颜色也做了很好的相应颜色的一个调整，所以两件你上身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两件啊，你夏天对吧，勤洗勤换来穿都很好。这件外面299，我身上这件绿色也是299，你买两件就是将近奔着小600。我们今天199元两件，颜色不需要挑，因为两件都给你，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偏大的码数啊，男士款的4XL 码、3XL 码、女士款的3XL 码都很热销。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啊，真的，你下了单以后再到外面去比较，性价比极高，而且拿到产品可以上身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上身穿，哪怕你两件都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法瑞尔是新品首发，当季的非常好的夏季的上装，什么款式的衣服 T 恤衫对吧，非常的经典。然后呢，我们男士款女士款都有选择，两件哦，不是一件1999，是两件1999，平摊下来一件100块钱都不到，高棉的这个材质，领子扣起来穿，男士款也很精神，敞开来穿感觉也带有一点点很随意的那个感觉，一上身体感是很舒服，又透气对吧，又特别特别的柔软，关键啊多么的精神，就我觉得把那种男士啊气宇轩昂的感觉都可以勾勒出来对吧，
1: 是
0: 你根据自己体重选的这个尺码，我会感觉这个衣服啊上身的感觉比你在镜头里面看我们挂着更加的好，所以你要先定下来先上身穿，上身穿这个版型这个材质你满意你就会知道，哎呦蛮好的对吧，我觉得今天这个要不要推荐给自己的兄弟姐妹呀、朋友呀，一些好的一些同事呀，关系比较好的都可以让他们也来购买。女士款我们今天也是两件，条纹衫，因为上海有很多年轻的太太啊，就会发现说很多年长的太太心态也很年轻对吧，什么样的衣服的一些款式呀版型她都愿意尝试，条纹衫不是您什么女儿穿对吧，你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穿，你那种年轻的心态现在也保养得比较好，上身也可以穿条纹衫，
2: 对 对的。而且呢大家会发现啊，咱们今年的这个天热以后啊，应该来说啊带着孩子要准备出去旅游的，
0: 哎，
2: 包括咱们自己说世界杯开始以后可能要出去一个看看球的朋友约着，真的需要这件像样的衣服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在东方购物啊给大家带出的这个夏日的用品来说，基本上就是一档，做完一档以后你要再看到的机会非常的难，所以要把握住今天看到以后，比如说女士自己买了还想想老公或者读大学或者工作的儿子对不对，直接可以给他们下单，因为咱们现在啊，因为第一点颜色你不用挑不用选，拿回家以后你觉得任何的比如说手感啊或者样子啊和你想象中和我们介绍的有点距离的话，您可以退给我们没问题的，所以说您可以先把它定下来，万一你思考了半天，男士要最大码190斤没了，女士要160斤没了对不对，把握机会先定下来，咱们以后再做决定。
0: 对，像卫少男士身上款穿的这件就是 3XL 码 对吧
2: 3XL
0: 我觉得很显瘦，非常非常的显瘦，然后呢两件你可以夏天勤洗勤换就替换着来穿，
2: 对，
0: 一件会感觉啊就是说宝蓝色我们那件就比较的凝练，左边那件就显得比较人啊好像年轻减龄对吧，而且颜色也比较偏亮，
2: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主要区别就是在肩部，这件是宝蓝色，这件是卡其色，大家可以一个更加的稳重，一个更加的年轻，然后到胸部这边都是以白色把整个胸线拉伸以后，下面通过墨绿色呀灰色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既可以拿出来穿啊，很休闲的，您这样穿下面配什么牛仔裤啊休闲裤叔叔们都可以的，也可以这样正规场合能往里向穿 F8 对吧，配个皮带弄个西裤皮鞋，五星级宾馆雅桑队结婚，你这样上去是证婚人都是没问题的，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男士款的两件只要199元，女士款呢也是两件，女士款式啊就是说条纹，然后呢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绿色，你看绿色那件我一上身真的感觉很舒服，就是棉鞍材质，现在棉的成本也是很高的，结合到了一点点带有弹性的这种鞍轮的材质，所以你会感觉不绷的，你说我手臂啊比较的粗掰掰肉比较的厉害没问题，它是微微带有弹性，但是你看微弹它还能够很好的就恢复原形，所以呢我们的袖口的宽窄粗细给你做的刚刚好，而且这个绿色跟我们这个绿色还有点带有很亮的感觉，但是我们这种底色这种奶白色不是那种什么惨白死白，微微带有一点点黄黄的那种调性，就它这个绿色和这个我们浅色这个条纹会做得特别的洋气，很有那种格调，其实它有一点点我感觉女性有一点点这两件都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因为现在复古风又流行了又流行回来了，所以这件你会感觉到说不是那种什么新的很奇怪，
2: 是
0: 它是有点微微做到复古的感觉，
2: 对的，对，
0: 但是也是一个经典元素，条纹衫永不落潮流的一个款式，也是一个 T 恤衫，你看领子完全左右对称，好品牌，你看做衣服领子有领有袖小 V 领哦，女士款我们说哎呀拉长我们这个脖颈的线条对吧，天鹅颈，你就把这个 V 领的这个设计跟我们这个翻领结合到了一块，也是很对称，而且是比较的硬挺的，都是两层材质，这些面料都非常非常的细腻哦，而且这个衣服就是很舒服，随便你平时哎拎个包包
2: 对吧，
0: 或者你那个单肩包这么一背，就是会感觉哎呦这整个人也不会看到很多一些什么赘肉呀，或者会有很多什么身形啊松垮的地方啊，感觉没有好像感觉很挺拔的那种感觉，这个衣服非常好的能够遮掩你身材很多的一些小缺点，但是很透气，因为它这个面料特别特别的柔软，所以今天这两件199，这件相当于99块钱，女士款另外一件红色也给你，也相当于99块钱，外面任意的一件 299299这个价格，我倒觉得买这样的一件啊，确实值这个价格的，对吧？人家是高棉，是那个95的棉加5的氨纶材质，99的一件那就物超所值了。
2: 没错，所以说今天呢，大家不用选颜色哈，男款两个颜色在这儿，女款两个颜色，199全包含了。
0: 对，女款的尺码3XL码也很热销，或者你要2XL码，对吧？大部分的正常体型的朋友们太太，125到140斤之间也可以来选择这个尺码，你现在可以拍下来。选择尺码告诉我们来下订单，或者你随便订一个尺码没问题，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来换。男士款啊，手速4XL码、3XL码也很热销，男士款蛮难买到，能够让很多身形偏胖的叔叔显瘦的、精神的好的 T 恤衫，我们今天性价比也非常的高，而且男士款一件市面上面是329元呢。两件的价格是要将近是什么660元左右，今天也只需要199，所以我觉得男款女款都可以订购下来。订购吧，我们把服务线给你开启，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咱们节目含有最后的6分多钟哦。法瑞尔品牌在东方购热销多年，专业的服装品牌，真没想到当季的衣服 T 恤衫给我们做到199两件哦，一件才99块钱，不是那种什么聚酯纤维，
1: 不是的，
0: 或者那种什么化纤材质，我们是高棉呐，95%的棉加5%的氨纶，所以它什么贴身，微微一点点弹力，但是不紧绷，穿着的舒适度非常的强，你正面、侧面，对吧？肩线剪裁，包括领子，包括我们的包边和这个细节，你都能够看出这个衣服的质量是给大家精工细做的。
1: 对，
0: 所以今天能够以这种优惠的价格买到，真的男女款都要订，真划算。
1: 没错，因为咱们是什么专柜的品质，也就代表是咱们不但是在这个衣服的原料上面，包括咱们说的那么多的国家的检测指标，可致癌的芳香胺啊，或者染色的达标等等啊，缩水率啊，甲醛啊，这些大家都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在东方购咱们买到的商品，它是实实在在通过很多的检测的，所以而言，现在假如说很多通路，假如说有些衣服啊，它可能卖的是比较便宜，但是你一定要在健康上面，第一要打一个问号。那第二点呢，还是像咱们这样的衣服啊，它是什么，在设计上，在整个的这个就是工艺上也是要领先一步的，都是正规的厂家优质的编织机带给大家，所以你说拿到手那一刹那，什么针头线脑呀，对不对，或者说这个对工没对齐呀，或者乃至有些地方有点歪歪扭扭啊，这完全不可能产生的，让你买了以后就是满心欢喜，不会产生那一种啊什么后顾之忧，对不对，一会儿要退货了，一会儿要换货了，洗了一次要掉色了，等等等等。所以说在咱们东方购物这样的专柜的衣服300多块钱，今天我们两件或者是600或者600多只卖199，我们真的是把价格压到最低了。
0: 最后4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会实时翻动我们的尺码在屏幕上面，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199两件下单以后再去比较，现在好的服装品牌他们这种应季的衣服价格也不便宜的，东方购把性价比给你拉满，因为618的力度把握住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产品拿到手还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都可以给你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间男女款都有，法热尔品牌今年新款的T 恤衫，高棉材质的，
1: 是
0: 女士款呢，是两件，一件是红色，一件是绿色。然后呢，这两件它这个底色跟这个颜色做条纹搭配的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一件也是比较的深邃的那种感觉，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的年轻，很跳脱。男士款一件是蓝色，一件是卡其色，男女是各两件，给你价格是199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呢，我感觉你夏天可以什么勤洗勤换，对吧？包括你说你在电影组啊，送给闺蜜呀、小姐妹呀，大家身形差不多的，也没任何的问题。女士款上身特别的显年轻啊，朝气蓬勃，放在外面穿也可以，你束在很多什么裙子呀、裤子里面，拉高你这个腰线也没任何的问题。它是小 V 领结合到了翻领的一个设计啊，而且袖子也没有说做得很紧绷，然后呢整个的一个材质的感觉上身舒适感极强，又透气，但是你又什么久穿不变形，久洗不变形。这个是我们女士款的一件，我身上带吊牌的299，我们是两件只要199，市面上面两件是要将近小600，那么我们女士款是199两件，男士款是单件价格更贵，329一件吊牌价格。
1: 对的，329一件啊，吊牌价格，而且也是95的棉加5的氨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对工对线做起来是难度相当大的，你看每一个地方的拼色。包括每个地方的针脚都让您做到是非常的满意的，三D的标准扣带给大家，再加上螺纹的收口，整个面料摸上去啊，它是非常的柔软的啊，因为有些叔叔对于面料现在也很挑剔，一定要软，不能太硬邦邦的，在身上它非常的柔软，而且整个的衣服大家看垂顺感也相当的棒，更关键有5的氨纶以后，弹性和透气性又增加了不少。
0: 今天我们的尺码会实时滚动在屏幕上面，根据体重来选，哪怕选错了，尺码选的有点偏不合适没问题，后续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一分多钟时间，这个力度价格在东方购这边，如果不是我们的六幺八啊，新品上新不太会有这种优惠幅度和方案的。一九九不是一件，颜色不用选哦，只要选择你合适穿的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是2件199。
1: 是的，而且呢，一定要关键住了，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99.95%的棉是咱们穿这个衣服当中啊非常舒服的一个指标。今天带给了大家，而且门店当中300多去专柜当中可以去看到，但在东方购一件合下来100都不到，5.9%的高额积分，再让自动订购的话，今天每一件算下来90块钱可能都不到啊。
0: 性价比极高，你也可以送人。我们每件衣服都是带吊牌独立包装的，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喜欢紫砂壶的朋友真的是很有福气，今天攀登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跟两周之前的这款紫砂壶产品又有所区别。来，先拿在我手里这款紫砂壶，我相信大家一看见它就是心花怒放，无论是它的造型还是从它的工艺上来说都是非常的上乘。挑选一把好的紫砂壶，第一个师出名门，第二个用到的泥料得好，第三个用到的

0: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一个正确的渠道来买壶、
1: 哎、是
0: 现在有好多好多渠道，大家是看花了眼的，各种各样在那里叫嚣199、299、399。在今天在东方购物这里，我们可以买到放心的紫砂壶，
1: 是
0: 而且可以买到稀缺泥料、稀缺壶形的紫砂壶，非常关键。
1: 啥叫放心的紫砂壶？它有几个考量标准、
0: 我先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真的紫砂壶？哎，这是一个真壶的概念是什么？
1: 这还是个问题吗？
0: 啊，真壶的概念啊，很多人说不清楚。哎，我告诉大家啊，真壶的概念它是用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哦，那么用什么地方的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呢？因为紫砂就有一个名字叫宜兴紫砂，
1: 对，就是江苏宜兴，
0: 以江苏宜兴，所以得用宜兴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那么今天我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我一个做不来的壶，做不来壶的人，我先给你一块泥料啊，拿个勺子管。这个把里面的泥料都挖掉啊，然后不漏水进去烧了，烧了之后烧出来也不漏水，能不能泡茶？是不是紫砂壶？
1: 那也可以泡茶，但它不叫紫砂壶啊。
0: 对，它其实就是紫砂壶，
1: 就是紫砂壶。
0: 它其实是正正宗宗的全手工紫砂壶，没有问题吧？啊，所以说关键的一点，大家先要排除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因素，先要泥料要正，
1: 是
0: 泥料要正，关键的是渠道要有保证。东方购物是大家可以值得信靠的一个紫砂渠道，
1: 所以跟黄总合作了十好几年了，对吧？首先保证我们平台正宗，第二个是我们的选料正宗。
0: 十三年了，
1: 选料正宗
0: 是
1: 江苏宜兴当地产的紫砂，
0: 是的，
1: 紫泥当中的上好泥料天青泥，
0: 是的。各位啊，这是在今天这个在东方购物有几个第一啊？第一，它是天青泥，各位从来没看到过天青泥。第二，今天这把壶我们引入一个新概念，
1: 是
0: 叫引入个新概念叫什么？叫柴烧
1: 啊，柴烧。
0: 引入第二个新概念是龙窑柴烧哦，所以说今天大家就抓住这三点，去了解这把壶就知道了。
1: 好，先来看，我们本来按照以往的讲解规则，可能先说我们的师出名门
0: 是
1: 它的作者等等。
0: 是，
1: 我们先来看看这把壶。刚刚我一进演播室啊，包括我之前在开会的时候一看，哇，这个有点紫气东来啊，
0: 是
1: 有点让大家觉得哇，拿的时候真好看。
0: 对，这个紫砂已经紫到发黑了，你看到吗？
1: 是啊，
0: 是不是把金属光泽都烧出来了？
1: 什么样的原因会让它紫到发红呢？
0: 各位，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今天这把壶是紫泥当中的天青泥。各位啊，大家都听到过天青泥，是不是啊？底槽青之外，天青泥是不是也听到过？
1: 对对对，
0: 但是更稀有，是不是？
1: 是。
0: 但是天青泥跟大家讲啊，它是紫泥系的，外面很多啊，在那里搞不清楚的那些卖家在那里说，天青泥是绿色的，里面有个青字嘛，
1: 是
0: 吧？青绿色，
1: 是。
0: 各位，它跟绿色的泥料没有任何关系，
1: 对，
0: 它是紫泥当中泛出一种青色的光泽，然后今天这把你看到它已经有一些发黑的金属色了。大家都知道紫砂里面含铁量很高啊，但是天青泥含铁量尤为的高，而且今天用的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什么？柴烧啊，龙窑的柴烧。
1: 黄总简单的几句话，其实就把今天整个产品的要素已经抛向大家了啊。
0: 今
1: 天泥料好，柴烧的方式好，
0: 这把买不到。今天这把买不到，等明年我们能够挤进这口龙窑去烧啊。就是说，首先得等到明年啊。第二，等到明年未必我们能有排得上这样。
1: 它只是一年就烧这么一次吗？
0: 一年一窑，
1: 一窑，
0: 而且有说法是25年之后两年一窑。
1: 我以为快封存了这个窑，
0: 因为这个
1: 两年一窑，本来是一年一窑，
0: 它已经是老胳膊老腿了，烧一次其实就在减少这口龙窑的寿命。
1: 柴窑、古龙窑、柴窑烧制出来的这一款这个紫砂壶的款式，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0: 是，
1: 首先不像我们以前所推荐的说是它是一个光面，但其实它的花色，包括它本身的这种图案，都值得说到的。
0: 各位啊，今天我们这种叫万刀客，什么叫万刀客？
1: 什么叫万刀客？
0: 今天上面画的其实是非常精工的，这个我们叫山水的工笔。中国古典山水的工笔，你看立体感强不强？它要上万刀的这个刀，你去摸，手上去摸上，它的立体感非常的强。而且它今天是满工刻，盖面刻满， 壶身刻满，壶底也刻满。
1: 是
0: 啊，把这样的一个江南烟雨啊，如同仙境一般的这样一幅画，表达在了壶身上。这个你在外面看得到吗？很少，
1: 因为用了这样的一个壶的颜色，衬托出我们的景致是更加朦胧，
0: 对，
1: 更加有神秘感。
0: 你可以看得到啊，有旭日，
1: 对，
0: 有山雾啊，有雾，然后有层峦叠嶂，
1: 对
0: 啊，有这个我们的这个银客。

0: 松，对吧？有银耳松，各种各样的这个你在。这个叫这个国画当中能看到的圣境啊，
1: 对，
0: 在上面表达。
1: 这个就像咱们的国画或者叫水墨画一样，非常有那种艺术的境界感。在一款紫砂壶当中能赋予这么多艺术的气息，
0: 是。
1: 而且刚才说了，它是一个满刻，
0: 满刻，
1: 它的底部，
0: 你看啊，小桥流水，
1: 江南的这种亭台楼阁啊，这种园林精致，
0: 看得出它的立体感嘛。你很难想象这是刻出来的，
1: 它不是平面的，
0: 它不是平面，
1: 所以你的手到之处，
0: 它用。这个上万刀的这种刻法，把它的立体感
1: 手工
0: 刻出来了啊！
1: 这得多吃功夫啊！
0: 这个所以说啊，这件作品是非常非常的。
1: 然后壶盖，你看，真的好看。
0: 哎，是啊，这把壶的名字叫线瓢，大家十瓢都有啊。十瓢，今天是一把十瓢，我不叫大家再买了。但这把壶今天一定要买一买，为什么？因为它是线瓢。什么叫线瓢？它其实今天。把一个缠绕在上面的线啊，大家知道啊，在清代就有这个造型了
1: 啊。
0: 原来就是清代的人使用这个壶的时候，
1: 为了增加摩擦力，
0: 增加摩擦力，他就用藤啊，
1: 对，
0: 或者用绳啊，这样把它包。所以你是不是自己在紫砂壶上也经常做过这样的事情？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根绳子时间一长是不是要烂啊？
1: 是。
0: 但是他今天就用仿生的技巧，直接把你坐在了壶上。你远看原来以为是哎，是不是包了一层藤条在上面
1: 啊？
0: 藤条绕成的线绕在上面，其实哎，它其实是紫砂的泥料雕塑出来的，
1: 而且这个从意境上来讲，就好比从此岸到彼岸，
0: 是的，
1: 这有点像那个小桥流水的亭台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台阶一样，一步步往上延伸。
0: 所以说啊，这个钮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你说的对了，它就叫桥钮
1: 啊，
0: 就叫桥钮，它就是一
1: 桥钮，
0: 哎，桥钮。
1: 这个手柄这里它也是做了一个遥相呼应，
0: 对，它今天这样的话，哎，是不是手上的摩擦力就很强啊？大家知道紫砂就这样就不容易脱手，
1: 但是我觉得除了功能性之外，作者他一定用了很大的心思，
0: 是
1: 去把他的艺术美感营造出来。那说到作者，哎，我们当然得看一看啊，师出名门，
0: 对，
1: 王总啊，
0: 我们其实一直在东方购物啊，在推荐各种各样。这样的各位老师啊，我们其实起步都是从助攻开始，
1: 是
0: 助攻，然后看着他成为国公，成为高公，成为正高。
1: 对，
0: 各位，我们这里就有一位正高，就是他的师傅。巧了，这个大家都几乎认识。陈晨老师现在是正高非传承人啊，他的师傅是何道红，也是我的师傅，这是我的师姐啊，我的同门。现在这一位赵楠是。我们这一辈的，我的下一辈，我是他的师叔。赵楠已经是工艺美术师了
1: 啊。
0: 他的起步在东方购物这里层面比当时的陈晨要高。陈晨现在我们在陈晨的壶不卖的时候啊，在东方购物卖39800一把
1: 啊。
0: 现在有多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卖过他的东西了？为什么他这里的壶啊到手基本上都是要接近六位数了
1: 啊？
0: 在这里。很难再给大家接受到。
1: 再往上追溯的话，来，他都是戏出名的。
0: 哎呀，这个何道红啊，我就这样说，这是我恩师啊。何道红他呢，我这样说，我能评上这个叫上海的工艺美术大师的话，也是因为是师出于他。这个是在世的当中啊，他的拍卖价，这个不用去多说了。
1: 好，
0: 然后再往上
1: 啊，
0: 七老艺人当中啊，紫砂七老艺人。这个包括顾锦舟啊、蒋荣啊、朱可欣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有一位老资格的啊，叫王迎春。王迎春，王家在整个宜兴啊，在家族当中是当时的在那里的顶流家族。
1: 对
0: 啊，
1: 好，既然是这一脉相承，这个他也是分啊。我们讲到了他整个的传承的派系。
0: 是是是，
1: 好，我们来说说赵楠。赵楠呢，我们刚才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其实也在说到，他现在是高级工艺美术师。
0: 是国家
1: 工艺美术师。
0: 他已经是今年是第四年了，大家知道啊，这个职称这个体系是非常死的。
1: 对，
0: 他是一届一家一这个一到了一个层面之后，要隔多少年？你今天水平再高
1: 啊，
0: 你也没有办法
1: 待足年份。
0: 他要待足年份多少年？国公到高公五年，他今年是第四年。各位，而且我是非常知道的啊，他在省级的杂志上的这个叫专业专刊上面的这个。论文发表
1: 论文
0: 非常好，而且查重率是0%，大家都知道
1: 查重率0%，
0: 零就是这篇文章是一定他自己写的，
1: 明白？
0: 查重率0%，
1: 明白？
0: 他是一个学术等身的作壶非常优秀的实力派，而且有
1: 其他不管，
0: 而且还是一位女艺人，
1: 五年一次，今年第四年，明年他又该评
0: 了。是的，各位啊，我就大家他的东西收一收，我真的跟大家说
1: 啊，
0: 值得收。
1: 啊，
0: 是的。
1: 现在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师，
0: 是
1: 到明年，
0: 应该没有问题的啊。这个
1: 基本上99%。
0: 这个行当当中很多的是学历不够
1: 啊，
0: 他是这个本科
1: 啊，
0: 这个211的本科啊。这个然后论文写得非常好，论文的查重是0%，
1: 是
0: 有多少人的论文不借鉴一下别人呢？
1: 所以他现在以这个价格来销售给您，明年当他一旦成为了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他的身价是现在这个价格吗？对吧？
0: 对，而且我就
1: 不是这个价格
0: 了。我现在这个价格还没看到，我
1: 还没看到，
0: 惴惴不安，因为我这个今年内啊，我已经有几回了，你们这里的价格到都是最后一刻我才知道。
1: 包总，这个肯定是您是知道的，对吧？但是呢，先卖个关子，对吧？好，我们刚才说到了款式，说到了作者，好，接下来我们说到说一说它的泥料。
0: 是
1: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王总就说了，你什么叫真正的紫砂壶？
0: 是
1: 紫砂泥料，紫砂泥料当中的上品天青泥料。
0: 天青啊，各位，它是其实跟底槽青非常像的一种泥料。
1: 嗯，
0: 它的。我们讲什么叫底槽青，就是一槽，什么叫一槽，就是一层，它是薄薄的一层，层很薄很薄，叫一槽
1: 啊。
0: 那么这个天青泥的这一槽，比底槽青那一槽还要薄，埋的还要深，所以说天青的在什么一号井、二号井、三号井、四号井、五号井，在这个黄龙山，它的储量是一定是少于这个叫，
1: 明白。
0: 所以说很多人都听到过底槽青，看到过底槽青，但天青你真的很少看到。
1: 好，这是一个它产量稀少，第二个它的收缩比大概在14%。
0: 一般的收缩比都是在5-7左右，它翻一倍啊。这个这么高的一个收缩比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含铁量很高啊，很高。
1: 好，第三个视察性广，
0: 对它几乎你今天如果手上没有其他壶的话
1: 啊，
0: 你今天这个是保险牌，你买了之后不会因为这个这个东西这个茶叶不合适，那个茶叶不合适，都合适。而且现在这个8-9月份之后，马上又有这个新茶啊，
1: 对对对，秋茶就上市了嘛，
0: 上市。这么高含铁量的这个壶啊，今天是喝这种高香茶的味道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好，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天青泥，它是紫泥当中一种珍品，
0: 对
1: 对吧？天青色，
0: 对，
1: 然后暗干色当中闪现蓝光
0: 。
1: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把壶，包括黄总可以举一举那把壶，这把壶的壶盖跟咱们这把壶，
0: 咱们这就是两把壶，你看，这个发红，
1: 对，
0: 这个发青，看到吧？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柴窑的魅力啊！柴窑高温烧的时候，它呢产生了窑变，
1: 看到吗？
0: 窑变，我们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1: 啊！
0: 窑变之后，这阳这阴这个是一般的壶今天不可能有这种效果的，
1: 太有把玩的意义了，对吧？产于江苏宜兴丁山，泥性的粘度适中，疏密均序，
0: 是
1: 窑温在1100度。
0: 好，
1: 那说到窑温，那烧窑的方式也很有讲究。
0: 是
1: 我们说到了刚才叫柴窑，
0: 柴窑
1: 以前我们烧有，我知道有电窑
0: 啊，各位啊，现在柴窑非常少了，为什么？有一个东西叫环保标准，你那有柴窑一烧，它肯定产生污染，
1: 是，
0: 所以说。真正的好柴窑啊，因为你要
1: 本身，但是柴窑本身烧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好，
0: 非常好
1: ，
0: 非常好。我们其实都不敢，
1: 老祖宗留下来的
0: 真的是不敢偷摸着烧，实在造一口柴窑不难啊。
1: 好，
0: 但是龙窑少，这是龙窑，各位。
1: 创于明代
0: 啊，对，
1: 古龙窑现在还在使用
0: 活标本，他用了活标本啊，这句话这个三个字你们看啊，不是开玩笑的啊，活标本它是怎么样？2526年，
1: 06年
0: 就已经是。这个已经快20年了，已经是文物保护单位，它本身就是文物啊。然后2013年作为一个非遗无锡市的文化遗产，作为一个非遗，
1: 明年开始就不是一年一烧了，几年一烧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文物保护单位已经被列为06年，将近20年前就已经被列为了，好吧？但是柴窑烧出来的东西，它确实上乘。就刚才我们来看这把壶的时候，我还跟黄总说呢，我说打开之后还真的有一股
0: 金属味，
1: 金属的味道。
0: 一般的紫砂烧出来就是土腥气是吧？它今天除了土腥气之外，紫砂壶一定有土腥气啊。
1: 是，
0: 就土腥气之外，它有一种金属味。
1: 是，
0: 好多金属是有味道的。
1: 那
0: 我就问你，铜有没有味道？
1: 有味道，
0: 铜有味道的
1: 啊，
0: 那就是金属的味道。各位，这种。金属的味道跟茶香
1: 啊，
0: 能逼出茶香。
1: 那说了这么好，咱们现场来检验一下，能不能泡一下？
0: 是可以啊，
1: 我们来教一下，
0: 可以，
1: 好吧？我们来看看它的毛孔、它的收缩比啊，包括它本身的这种质感。你泡茶嘛，对吧？哟，
0: 这个上面，
1: 它一下子被好像吸掉一样。
0: 对，你看啊，两把壶，我们这里两把，
1: 这里还有一把，
0: 这里两把，我们都那个，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1: 啊，
0: 它的吸水速度啊，有可能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各位来看一下。
1: 好，来吧。啊，就像油脂感。

0: 十足一样的这种
1: 感觉，就是雨退去了的感觉，
0: 是
1: 啊，像一场雨退去的感觉。各位啊，来，还有一个，我们这里很简单，你看这里交过来，啊，一样的，
0: 一样，是，
1: 也一样，是吧？然后，
0: 哎，这个天青色就像我们碧空无洗啊，
1: 这个是全手工啊，啊，到这里，哎，啊，壶里面有水啊，
0: 是。
1: 它给卡住了，
0: 就不适配了，
1: 就不适配了，
0: 一壶配一盖，
1: 一壶它是不能够，
0: 这叫原配，
1: 不能够不管，对，原配，
0: 对吧？这才是原配。但关键咱们这个柴窑烧啊，其实在东方购物的历史当中，其实也蛮少见的，
1: 是
0: 在全国范围内更是一个稀有珍品，
1: 对吧？
0: 天青泥、紫泥当中的珍品带回去，而且从它整个的雕刻工艺上来说，是上万刀来进行雕刻，
1: 对，万刀刻啊。
0: 什么叫栩栩如生？什么叫国画的泼墨技艺直接用在了紫砂壶身上？
1: 是，
0: 看看这把壶，好吧？好，已经有将近20分钟。时间讲解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该破个，给大家来看看价格。黄总，你觉得今天什么价格合适？
1: 我先搞不清，我已经搞不清楚了。
0: 因为基本上在市面当中，问问你，啊。
1: 我先告诉各位啊，这跟东方在一月份谈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柴窑还没烧，这些他要说清楚，柴窑烧是2980块钱。如果你们
0: 在什么样的窑烧都不一样啊。
1: 对，你如果轮不到柴窑烧，是1980块钱，
0: 差一千中间，
1: 差一千。因为我现在一个柴窑装窑就500块钱，装窑
0: 那像这样的一种款式，这样的这种天青泥，
1: 我就这样说啊，这个国家工艺美术师的价格2000多、3000多，
0: 正常，
1: 太正常，
0: 正常。好，我们就当它是2980啊，在外面。
1: 我现在很想知道多少钱。
0: 来，今天我们倒数3秒，好吧，一起来看看今天价格多少钱。来，3、2、1，开价。哎呦，
1: 要花了
0: 多少？1799。799，哎，799啊！上次跟黄总做直播的时候，黄总就说了呀，每次你这个价格都不让我知道，然后最后一看啊，我说的很起劲，结果一看这个价格，我心很凉。但是我相信我们的顾客朋友一定心花怒放。说实话，这个价格我们也是之前看好的，也不卖关子了，好吧？就这个价格，
1: 好的，
0: 好吧？就这个价格。然后今天还送来黄总，这个说一说。
1: 这个是这样啊，这叫我们叫茶宠
0: 啊，茶宠。
1: 这件东西呢，这么说啊，它是。在手上的压手感非常重，大家都看到这是金龙鱼，是吧？哎，如鱼得水，是吧？如鱼得水，下面的波浪纹做的非常，这个是可以做朱泥的紫砂壶的，两个这样的分量，基本上就能做一把大品的朱泥紫砂壶了，
0: 真的。
1: 所以说这个是实心的，非常压手
0: 啊，
1: 非常压手。
0: 是，
1: 各位做工也非常好
0: 啊，
1: 这里盘着一串钱，是吧？
0: 是，
1: 寓意不言自明啊，这里不能多说了。
0: 对，其实也就像一条锦鲤一样，在你们家里游来游去，
1: 游来游去，
0: 特别好。今天也是一个茶宠啊，一个小道具，今天是给到大家。所以今天799元，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来，我们也有一个独立的礼盒包装，同时还会有到我们的作者大名、亲笔签名以及限量收藏证书带给大家。所以建议大家呢，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151-9900。
2: 是紫砂紫泥系里的天青泥，现在外面天青泥鱼目混珠的太多，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加了氧化钴的绿色的泥料来冒充的，那就是混淆视听，让大家觉得天青泥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青字就应该是绿色的。这里我要郑重的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天青泥呢是紫泥，而且青字在古文里也和绿石没有关系的。青呢是一种特别的蓝，所以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说法。天青泥就是紫泥中隐隐发蓝的一种稀少的紫泥，是非常非常珍贵和难得的。这件作品呢是用柴烧烧成的，因此表面已经达到了窑变的效果。那天青泥和柴烧搭配上是一种老传统，因此天青泥的含铁量呢特别高，柴烧之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窑变，能达到进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所以这个壶呢，我只是做了几把而已，没有一把是一样的，可以说每一把都是孤品。那紫砂柴烧呢，是要等龙窑开窑的。这件作品呢，就是等每年宜兴龙窑开窑的时候，将壶放入陶炉问中，古法烧成，窑温呢把握的难度很高。我们这把壶呢是烧3:1的比例。这次破损的壶呢都是有补贴，否则这个壶是没有办法交货的。线条的造型呢是清代的老型，因为当时呢就有玩家把细绳缠绕在壶把和壶钮之上，以增加这两个经常 握持的部位的摩擦力，所以当时的工匠呢就别出心裁的把这种容易损坏而且不能够长久的真绳子直接用仿生技法做成了紫砂的绳子。但用紫砂模仿这些绳子是有很高难度的，糊一个嘴把就要有一天的时间雕塑还和整理。这个糊线条身上的刻绘呢，我追求的是满工和工笔，当然上万把刀才能刻成这样子的效果，这种现在也是很少有人做的，是这把壶很难能可贵的地方。今年呢是我成为工艺美术师的第三个年头，那明年我会在何道红老师和陈真老师的关心下冲刺一下高工的职称，争取一次过关布鲁师门。

0: 刚才接受采访的就是赵楠，
1: 是赵楠，
0: 就是我们的赵工啊，
1: 是赵工，
0: 哎，赵工
1: 去就很有，
0: 明年就升到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
1: 对对对，我就跟大家讲啊，他的师承现在非常难，
0: 嗯，
1: 为什么？就是何道红这一脉几乎已经不收徒弟了，
0: 嗯
1: 啊，何道红自己是两位闺女，
0: 是是，
1: 两位闺女，他几乎没有男徒弟了，男徒弟都已经那个什么了，
0: 反正
1: 我应该是最后一个，
0: 我们都就闭门弟子，关门弟子。
1: 对，
0: 赵楠老师他的作品现在的身价大概在什么区间？
1: 他的价格啊，在这个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就拍卖价，他有8万多的。
0: 拍卖价
1: 有8万多、啊，
0: 拍卖价、这个、市场的零售价，
1: 市场零售价都能破万啊，
0: 都能破万。
1: 所以说啊，
0: 那为啥给东方购今天这么便宜？
1: 这个东西我们在谈的时候是2024年初啊，2024年初，然后2024年初我们其实当时就没有赶上2024年的柴窑烧造，
0: 所以停了一年。
1: 对，没有赶上当年的龙窑，没赶上龙窑怎么办呢？然后哎，就是做。这个第二年的准备，第二年的准备呢，因为这个柴窑烧起来，刚刚他也说了，是做三，得一，
0: 对，
1: 就是做四把才烧成一把，
2: 损耗这么高吗？
1: 哎，现在的窑工其实岁数都已经，原来的一批老窑工都过世了，
0: 所以
1: 现在的窑工，你光看火焰，他要看火焰，知道温度。温度的控制非常
0: 难，也面临着记忆的传承丢失，所以像这个破损率高，其实它也都算在成本上面
1: 了。对对对 对
0: 就这个道理啊。
1: 它不会，它可以说这样讲
0: 啊。
1: 现在有太多的东西是有这样的一口窑在，会烧的人没了。
0: 说实话，现在真的沉下心来做慢工的人、做慢活的人、做细致工活的人也慢慢少了。
1: 是的
0: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要给大家好好的。
1: 哦呦，
0: 还有点烫。
1: 等一下，我先把它放了。
0: 保温性好，
1: 保温性非常好。
0: 保温性非常好，
1: 保温性非常好，
0: 已经有10来分钟了，这个说明它的保温性非常好，
1: 非常好。
0: 所以来，
1: 还是
0: 有点烫，
1: 还烫，
0: 没问题啊。
1: 是，
0: 哎，这我就感觉刚刚从柴窑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对，这个你看，你可以看到它表面非常漂亮，一种泛出银色光线。
0: 是，
1: 这是它是金属色，它是真正今天把里面的铁质给你烧出来。
0: 而且金属色越码完越浇水，是不是它的油脂感？
1: 我告诉大家啊，它是渐渐往红里去，
0: 是吧？
1: 是。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红金色
0: 啊，
1: 红色的金属色，因为这里面的这个里面含铁量高嘛，
0: 啊，
1: 它不断的会氧化过程，因为你烧窑入窑是不是就是氧化的一个过程啊，高速氧化的一个过程啊，
0: 是，
1: 然后高速氧化之后，你在慢慢的氧的过程当中，它会这个现在看上去是金属色，
0: 对，
1: 会越来越红，越来越红，
0: 越来越润。然后这个造型，这个图案，来，我们仔细推进一点，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对，渐入佳境，
0: 这就像一个天青色雾蒙蒙的那种仙境。
1: 我们如果但凡有一些这个书画功底的，这种叫皴，就是表面这种褶皱啊，是叫皴。它把中国宫廷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宫廷画当中的这种皴的感觉画出来了。然后你看它留白的部分，感觉是不是？这个云遮雾绕的感觉啊，
2: 是不是
1: 啊？一缕朝阳，它这里朝阳，你看，它今天得把这个镜头的透视做足出来。它这样看的时候是正圆
0: 啊，
1: 看到吗？这样你正面去看它是正圆
0: 啊，
1: 它其实是个椭圆，看到吗？
0: 啊，
1: 这个他在做的时候，这种都他都考虑进去了，所以才会有立体感啊。
0: 这其实有一点光学的变化
1: 原理，对，它就是它今天
0: 对
1: 这个深刻的掌握了透视这一门学问，是吧？
0: 好，再来。哎，这个有点一步换景，
1: 哎，
0: 不同的湖面给您呈现不同的色彩。
1: 亭台楼阁万刀刻，这种就叫万刀刻。
0: 哎，什么叫万刀刻？我们从侧面来看啊，就我手摸上去，哎，它有一棱一棱的，
1: 一棱一棱的，
0: 一棱一棱的。
1: 这个它的这个叫每一刀的这个轻重都不一样的
0: 啊，
1: 用重的表示出一个比较浓郁的色彩，
0: 是
1: 吧？用浅的表示出今天这个晕散的效果啊，这里都达到了。然后小桥流水，我们。这个中国文人追求的这种境界、啊、
0: 境界
1: 他们希望今天这个、
0: 哎、啥叫入木三分，
1: 对，
0: 啥叫我们以前说叫力透纸背，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叫力透、哎、
1: 这种就叫金石感书画感都有了
0: 啊
1: 金石感书画感都有了，
0: 是，
1: 今天紫砂上面的刻绘是属于金石刻绘中的一种，
0: 对、
1: 啊、一种，这盖子上面也给它刻好了， 是吧，
0: 来，
1: 哎，你看就不留白，但是他今天又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是吧？这个非常难得的、啊。
0: 你看小桥，然后这个桥跟我这个虎钮的这个桥身
1: 是的，
0: 是也有点呼应的。这个其实他以前刚才那个赵楠老师也说了、
1: 哎。对了啊，这个就我们今天石瓢大家不用再去多买了啊。但是今天这个叫线瓢，清代就有这种样子，因为从自古啊，大家做这个壶都是很珍惜的。然后他用的时候，这当中怕滑脱，哎，用个藤啊，用个线啊，把它扎一下。 哎，久而久之，工匠就动脑筋啊，把它做成了一个用紫砂直接把它做上面，嗯，感觉你像是不是远看像不像就是藤包的？
0: 对，
1: 但事实上它是用紫砂做出了这么个雕塑造型，这个惟妙惟肖，以假乱真啊，
0: 跟把手的这个部位是一脉相承。
1: 你感觉像不是就这个就是哎，你看连这个它的变化，就是下面这个是窄的，嗯，上面这个是宽的，这种真正的包覆感都给你做出来了。
0: 手握在上面不容易脱，哎，
1: 对，
0: 脱落。
1: 这个就是人体工学啊，我们讲过人体工学，清代就已经讲人体工学了，
0: 所以
1: 是吧？
0: 中国人的传统技艺，这一定把生活当中的功能和你的美感结合在一起。然后来来来，底部底部底部，
1: 这个给大家
0: 来，
1: 这个是简直了啊，这个，哎。嗯，这个就是给你真正的画卷的画面感
0: 是
1: 出来了。
0: 哎，这个石头雕刻的
1: 是
0: 用手工的，
1: 是
0: 亭台楼阁手工的。
1: 各位啊，你想想看，这把壶今天在茶台上，哦，底上用茶印上去之后，这些茶会浸入到刻的部分，把它的立体感进一步勾勒出来，将来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是吧？
0: 这个江南水乡的特有精致园林。啊，小桥流水的这种古色古香的
1: 意境，你看它的立体感强不强？它的立体感强，哦，强不强？
0: 真的好看，
1: 是不是？各位啊，这是真正的一把，嗯，我们讲，我们行话叫高货啊，
0: 高货。然后再来，我们说好的泥料，嗯，天青泥料还得要靠好的柴窑来进行烧制啊。我们先说这个窑吧，这个窑刚才其实听了赵老师也说到了一点，嗯，就是他用两个古法，一个是天青泥料的选择，一个再用到好的柴烧。
1: 啊，柴烧当中。只有龙窑柴烧是正宗柴烧啊，嗯，各位啊，这个它是真的往里添柴啊，嗯，你看到吗？这个口在添柴，添柴，而且嗯，到现在为止是不看温度的，只看窑火的颜色，所以说是进三出一啊，各位，进去三把，出来一把，损耗率非常高。
0: 所以您在听的时候，啊，您也可以复述给您送的朋友，然后告诉他这个窑现在叫活标本。
1: 活标本，啊，
0: 什么叫活标本？
1: 什么叫活标本啊？就是它本身就是文物单位啊。啊，它本身文物单位，一三年已经变成它的烧造技艺已经成了非遗了。
0: 啊，全国范围内啊被保护起来，文物单位现在还在使用的。
1: 我就跟大家这么，我就跟大家这样说啊，这件东西 啊，我们这样说，这个我们是要去排队的，动脑筋拖路子。塞进去的，
0: 所以啊，本来说是去年要上的。
1: 我跟你说，这个价格是在2024年初跟这个东方定的时候是这样的，嗯，挨近，嗯，1980，嗯，挨啊不是挨近2980，
0: 就是排得近，
1: 排得近。你就是如果是用柴窑，
0: 排得近是2980，排不近1980。
1: 然后这个2024年没有排进去，索性不搞了，我们。2025年啊，轮上了，
0: 轮上了，来来来，然后轮上的是啥泥料？当然紫砂壶，紫砂壶嘛，紫泥当中的珍品，天青泥。
1: 各位啊，这个壶已经不是说什么珍惜不珍惜的问题了，嗯，是机缘不机缘的问题了。
0: 对，
1: 各位啊，真的是这样啊，
0: 有缘人，
1: 有缘人，
0: 良壶皆有缘人，
1: 是是是是，
0: 然后泥料当中的珍品
1: 啊，
0: 然后收缩比14%，这个天青泥料，所以它能够变化出这种，哎，真的叫天青色啊，
1: 天青色
0: 也不是那种翠绿色。
1: 各位啊，
0: 不是
1: 来来，我们这样看，啊，这件东西，我就拿一个盖子吧，不要那个叫啥，啊，哎，这一个盖子和这个盖子，我们做一下比较。你看到吗？这两个盖子的颜色
0: 不一样，
1: 一个红的
0: 不一样，
1: 一个青的。我们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窑烧当中说出烧出了阴阳色，嗯啊，这个烧出阴阳色，而且我们你会看到这把壶，其实它有一面也会是红的，有一面偏红，有一面偏
0: 对
1: 偏，
0: 那个，然后壶盖的这一圈它也偏红。
1: 你看啊，它其实这个泥料当中，嗯，哎，泥料当中是偏红的，
0: 对，
1: 它在高温烧造的时候表面结晶。颜色开始渐渐地泛出了金属光泽，各位，嗯，你外面看到过没有？没看到过吧？这个跟大家这样说，只有在东方购物这么优秀的渠道，
0: 是
1: 我们从2024年到现在啊，这个整整的1年多的筹划，嗯，才去抢到了窑位。
0: 但是咱们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3年前了，
1: 是的，
0: 好吧？
1: 是的，
0: 来，我们再次给大家泡泡，
1: 来
0: 泡一泡茶，泡一泡，浇一浇壶身，来看一看它卓越的吸水性能。
1: 哎，就这样，啊，随便浇，哎，嗯，直接硬干了，是吧？哦呦，直接硬干了，哦呦，哎，直接硬干了，
0: 它都水都挂不住，
1: 挂不住的，
0: 对。
1: 各位这个你要今天如果是你现我现在是用开水浇淋，如果你是用这种深色的茶汤浇淋，是不是等于给上面的这些客户 着色了，一种感觉，慢慢着色的一个感觉啊。你在养的一个过程，你像参与到了这个金石刻绘的过程。这把壶是你在养的时候，我们讲获得感特别强的，情绪价值特别强的一件，
0: 而
1: 且一件作品啊，
0: 确实在给到大家日常喝茶的过程当中，给你的情绪价值、审美价值、艺术品鉴能力提升一个台阶。
1: 是，
0: 所以当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喝茶总归是有一天当中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饭后的时候，包括午饭之后，我们可以在茶室里面，或者就是在茶几上，你看电视机放着，
1: 对，
0: 在放着我们的节目，这边我们跟朋友喝茶，
1: 真正的
0: 聊聊天、喝喝茶，
1: 真正的一种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啊，
0: 是，
1: 而且很健康，主要是
0: 是
1: 很健康。
0: 关键今天出手的价格也确确实实，
1: 这个价格我说了啊，这个是等于是2200块钱少了，
0: 嗯，是这么说啊，进窑能排得出排得进柴窑烧的2980，
1: 是
0: 排不进柴窑烧的1980，
1: 这是当时跟中方约定的啊，约定的就是当时没排进去，2024年我们本来就想做这个东西，但是就是说试试看能排进去我们就。
0: 对，赵楠老师的身价目前市面当中怎么说都是也是10000块钱的身价，就零售价格，
1: 你现在
0: 不说他拍卖价，
1: 你现在的价格就是等于是2年。多钱跟东方谈的价格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是非常合适的，还是这句话，相信东方购物这么一个国有渠道
0: 优秀平台，
1: 非常重要。
0: 感谢黄总的支持啊，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一个茶宠，是我们的一个金龙鱼的一个造型，也是一条锦鲤啊，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
1: 大红袍朱泥的各位做壶的料子啊，
0: 也非常好，
1: 非常好，养出来也非常好看啊。
0: 那先把时间留给大家，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007088000021251199600。

0: 对，刚才还跟大家聊天呢，说这个攀登其实以前在用紫砂壶喝茶的时候，其实还真的不是说所有茶都适合在紫砂壶当中泡的。
1: 是的，
0: 对吧？这跟紫砂泥料也有关系。
1: 有一个，我们这样今天就讲一个科普啊。啊。这种黄颜色的烧出来黄颜色的泥料，我们叫断泥。啊。断泥呢，它吸香。很严重，你如果你像高香茶，就不要用这个泡，但是今天这个就不存在，咱们这个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天青泥高温造成了它很高的结晶度，它呢就不会吸香，就不会吸香，但是它又有这个，刚刚那么长时间了去摸还很烫，
0: 对，
1: 它又能逼出茶香，所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啊，
0: 是
1: 这样的一种，
0: 大概能泡什么样的茶叶的种类？
1: 这刚说了一个试茶，
0: 广。
1: 那么如果你今天手上没有几把壶的话，你今天这把壶就买回去不会，我们说不会掉坑里，
0: 都可以。
1: 对，它基本上都可以泡。然后尤其是这个八九月份高香茶，我们一旦得高香茶起来了，哎，你今天用这个去泡的话，你去看
0: 白茶，
1: 你去看，当然可以，白茶非常可以啊，尤其白茶，各位，你提到白茶，白茶是要焖的，因为你白茶还要煮呢，有些白茶还要煮呢，
0: 对。
1: 各位啊，你放在紫砂壶里面，你有可能可以省却一个煮的过程，因为它在那里泡着就在闷的，
0: 保温性太好了。
1: 对啊，你今天就咱们这样讲啊，我们今天烧个蹄膀啊，蹄膀用什么烧？砂锅烧，砂锅什么？紫砂锅啊，各位，紫砂锅这蹄膀，你今天是不是烧了一半就关火了？
0: 对，
1: 火关掉了，你把火关掉，这个东西放在那里，它都能帮你闷酥吧？
0: 对，
1: 是不是？香气都闷出来了。
0: 白茶、清茶、岩茶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啊。所以在九十月份去福建武夷山玩，
1: 是是，
0: 带回来金骏眉大红袍，没问题，普洱茶也可以，
1: 而且。我可以这样讲，你如果已经有盖碗了，你用这个再泡泡看，你试试看，控潮水温，它泡出来一定比菜碗好喝。
0: 这个价格是让大家平时喝茶的时候也喝，能够喝的心安理得。
1: 是，
0: 你说我今天花个2980的茶，去买个茶具、茶壶，可能还舍不得喝。
1: 对，
0: 我799，我平常日常消费可以。
1: 这个、
0: 我送送人，你看他这种满花的造型，
1: 我
0: 身价远超于他。
1: 我这个跟大家这个再这个跟这个主持人说一下，这个这把壶呢，你别看它799，你留着放一放，留着放一放
0: 啊，
1: 别轻易送人了 别轻易送人了。你们看着赵楠啊，看着赵楠他，你有可能以后在其他各种地方都能看到他的出现。
0: 听到了
1: 啊，看他的出现，他应该是非常有前景的。
0: 这可是来自于上海工艺美术大师我们的
1: 是
0: 黄鹏程黄总的亲口述。
1: 我们
0: 他说的话非常有权威性、
1: 我们这个行业缺乏的是有审美的。作者，是缺乏的是有审美的作者，缺乏的是有这个知识的作者，
0: 是
1: 有知识储备的作者，
0: 对
1: 啊，他都做到了啊。
0: 对，我们不是简单的匠人，
1: 他首先
0: 是大师，
1: 他首先是一个书读的很好的，这个好学生啊，然后我们再去培养的，
0: 对
1: 啊，这个好多，我们讲好多，这个真的是这个行业当中，这个只有技艺
0: 是
1: 没有那个的太多了，
0: 是
1: 这个非常重要，
0: 来再给大家看，
1: 我
0: 来
1: 看，哎，这个。
0: 有点烫啊，来，
1: 有很快 啊，很快收干。哎，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两个
0: 壶盖，
1: 哎，
0: 配不上的。
1: 我现在这个可以把它提起来啊，
0: 所以是一壶配一盖。
1: 就是它虽然是有，它是它有些微差，这两把壶是一壶配一盖的，这完全是全手工才会有的这样一种情况，各位
0: 是。
1: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各位抓紧了，抓紧了。
0: 这个壶啊，这个壶我再次给大家来欣赏一下。如果你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来，你想买一把紫砂壶，我觉得其实送给自己值得尊敬的师长，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家庭当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在他过生日过寿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文化体现，
1: 拿得出手啊，拿得出手。
0: 你包个红包也可以，
1: 是，
0: 但是可以把这个红包的钱买它，你包2000元红包，我可以买三把壶呢。
1: 你今天把这个包装拆出来，老爷子
0: 开心啊，
1: 就在那儿用了是吧？
0: 对吧？提提切罗宁肯定对壶是有讲究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也是很在意的，而且你这个送这把壶不会送错，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好多喝茶的老人，给了他一把紫砂壶之后，是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啊。
0: 是
1: 为什么
0: 啊？
1: 因为他用紫砂壶喝过茶之后，发现前面的茶好多都白喝了，
0: 然后他每天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喝茶时光，
1: 对，
0: 给自己的退休生活也是增加了很多情绪。
1: 今天咱们这样说，今天这把壶是足资炫耀的
0: 啊，
1: 可以让这个他们的同辈
0: 来。
1: 同辈人炫耀的一件炫技作品，
0: 我明明可以在壶底是啥都不雕刻，
1: 完全你看不到的地方嘛，
0: 看不到为啥要雕刻？
1: 我告诉你，就是把最精的地方藏在一个就卧虎藏龙嘛，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这个部位啊，你今天只要放在茶台上，用水浸润，时间一长之后，哎， 茶汤全部浸润到里面，是等于给一件白描的画怎么样上色了？
0: 着色了，
1: 着色了，
0: 上色了。
1: 我们叫设色啊，
0: 就好比在我们的这个亭台楼阁之间、山水丛林之间来举杯推杯换盏。
1: 是是是，
0: 但咱们喝的是茶，好吧？
1: 各位，你们看看他这种感觉像不像？他的这种精细程度像不像看到了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哎呦，中国非常有名的，
0: 我还想说是千里江山图呢。千里，
1: 这里这一面是千里江山图，
0: 是吧？
1: 看到亭台呢，又像是这个界画啊，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所以其实这每个人的画，就像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欣赏一样，
1: 是是是是，
0: 道理每一幅画在你心中变化出的倒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从哪里来？哎，从我这把壶来。你不要小看它，而且这把壶，我们还是那句话，它用什么样的泥料烧和用什么样的方式烧是大有讲究。
1: 大有讲究。
0: 我们来看一下，哎，那我们这个这。
1: 就这个，
0: 在你这儿来。
1: 对，
0: 首先，我们是用到了柴窑的方式，
1: 是，
0: 而且是古龙窑。
1: 古龙窑啊，宜兴的是这个古龙窑，大概大家可以到前树那里去看啊，前树古龙窑。
0: 好
1: 啊，
0: 来，活标本，
1: 活标本
0: 啊，
1: 这个现在啊已经是一年烧一趟都很难。
0: 2006年被评为重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1: 现在他们那里还有一个叫龙窑节，柴烧节、龙窑节，现在也已经有2年停办了。
0: 是
1: 啊，这个什么原因你们都应该知道。
0: 不是什么，
1: 各位，这个龙窑现在是一个耄耋老人，你说他老是去折腾他，他是不是寿命越来越短？
0: 是不是？
1: 所以说他们现在也是非常珍惜的。
0: 而且是不是他也不是说我想烧的时候他就
1: 能开得进的？不，各位啊，他是一年烧一次，都是说好的，上级批准之后啊，开窑怎么样？
0: 所以去年就没轮到咱们，
1: 没有轮到，
0: 对吧？今年咱们轮到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不光是好的龙窑、柴窑烧，而且是好的泥料，
1: 天青泥。天青泥，各位 啊，今天这个天青泥太关键了，各位。东方购物首次出现柴窑，东方购物首次出现柴窑是用龙窑烧的柴窑。
0: 是，
1: 各位，还有万刀客，今天这件东西可以说我们叫 buff 叠满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各种的价值拉满了，
1: 各种价值拉满，
0: 艺术价值，然后烧这个烧
1: 工艺
0: 烧制的价值，
1: 烧制价值，
0: 对，
1: 工艺
0: 价值，
1: 工艺还有老师本身都是非常好的啊。
0: 是是是，所以现在我们的备货应该是不到最后剩七组了啊，我觉得
1: 太划算了。
0: 闲暇时光，你说我1980的一壶茶，一盏茶具，我不太舍得喝，但是这把茶壶，你让老爷子好好喝一喝，自己喝一喝。你刚才那个黄总说了，你先别送人，为啥不要送人？来，今年是他第四个年头。
1: 对，各位、
0: 第四个年头。
1: 各位，今天我就跟大家这样说，这个刚刚前面说他是这个去年，这个其实这个VCR录的是去年，去年录的，
0: 所以他是第三年，今年第四年，
1: 今年是第四年。各位，什么概念
0: 啊？
1: 他明年就是，我还是说了，这一位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论文也写得好，
0: 是是是，
1: 书也读得好，是个好学生，
0: 嗯，
1: 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在紫砂界当中
0: 三好学生，
1: 哎，对，
0: 三好学生，所以他未来的无论是他自身的价值，
1: 这个很重要，
0: 还是作品价值，未来可期。
1: 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工匠的文化水平高不高，直接影响到他后面的。
0: 所以他不是简单一个匠人，他是一位大师，
1: 他是
0: 明年国家级。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可以这么说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应该不太会逃得出掌心吧？
1: 逃不出
0: 这个掌心啊！
1: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0: 到了那个级别，他现在的身价，这一把壶已经是18000块钱了。
1: 对，各位，
0: 到那个时候的级别是多少？我们还会以799价格来卖吗？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不管他以后的级别怎么变化，轮得到他烧柴窑和龙窑的机会很难得了。我们随时有可能听到一个结果，就是龙窑。不复烧了
0: 啊，
1: 很有可能他在那里今天就作为一个景点摆着，也不再是作为他的用途，
0: 以后就变为一个大家参观的一个景点了。
1: 他平时就是景点
0: 啊，
1: 平时就是景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独立的收藏证书啊，包括还有这个茶宠，
1: 对
0: 啊，这个小的金龙鱼，
1: 金龙鱼，对，你看上面挂了什么，
0: 其实别看它小，它绝不轻飘飘，
1: 不，实心的，实心的，各位，
0: 很压手。
1: 这个2块这样的泥料啊，就可以做一把大品的朱泥壶了。这是
0: 对
1: 大红袍朱泥啊，
0: 今天送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99900。

个湖的泥料是紫砂紫泥系里的天青泥，现在外面天青泥鱼目混珠的太多，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加了氧化钴的绿色的泥料来冒充的，那就是混淆视听，让大家觉得天青泥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青字就应该是绿色的。这里我要郑重地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天青泥呢是紫泥，而且青字在古文里也和绿石没有关系的。青呢是一种特别的蓝，所以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说法。天青泥就是紫泥中隐隐发蓝的一种稀少的紫泥，是非常非常珍贵和难得的。这件作品呢是用柴烧烧成的，因此表面已经达到了窑变的效果。那天青泥和柴烧搭配上是一种老传统，因此天青泥的含铁量呢特别高，柴烧之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窑变，能达到进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所以这个壶呢我只是做了几把而已，没有一把是一样的，可以说每一把都是孤品。那紫砂柴烧呢是要等龙窑开窑的，这件作品呢就是等每年宜兴龙窑开窑的时候将壶放入陶炉问中古法烧成，窑温呢把握的难度很高。我们这把壶呢是烧三成一的比例，这次破损的壶呢都是有补贴，否则这个壶是没有办法交货的。线条的造型呢是清代的老型，因为当时呢就有玩家把细绳缠绕在壶把和壶钮之上，以增加这两个经常握持的部位的摩擦力，所以当时的工匠呢就别出心裁的把这种容易损坏而且不能够长久的真绳子直接用仿生技法做成了紫砂的绳子。但用紫砂模仿这些绳子是有很高难度的，壶一个嘴把就要有一天的时间雕塑还和整理。这个壶线条身上的刻绘呢，我追求的是满工和工笔，当然上万把刀才能刻成这样子的效果，这种现在也是很少有人做的，是这把壶很难能可贵的地方。今年呢是我成为工艺美术师的第三个年头，那明年我

0: 会在何道红老师和陈晨老师的关心下冲刺一下高工的职称，争取一次过关破鲁师门。
1: 无论是这把壶自己在平时日常的饮用啊，我觉得其实一把好的紫砂壶，它的韵味十足。其实要你同样泡茶，一个玻璃杯和你一把紫砂壶泡出的茶的价值和口感不一样。
2: 这个是给你的视觉享受啊。
1: 对，
2: 我们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话叫情绪价值，
1: 嗯，
2: 是吧？这个一把作品能够给你身心带来的愉悦感，
1: 嗯，
2: 是有可能你花很多其他钱买不到的。
1: 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紫砂壶，
2: 是
1: 它是紫砂壶泥料，紫砂泥料当中的上品，
2: 对，
1: 对吧？
2: 天青，
1: 天青泥，
2: 而且。窑变了，
1: 而且它是等柴烧，
2: 等柴烧，对啊，
1: 对啊，
2: 它是基本上你今天就是
1: 等它开窑，
2: 上海刚叫欧了给，
1: 欧了给，
2: 欧了给啊，
1: 巴得，
2: 对，巴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啊。我们这个把壶其实在那里折腾了两年了。
1: 古龙窑它其实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2: 第一年就没有排进去，
1: 对，
2: 阿不懂，对吧？
1: 对对对，
2: 这次真的是，我跟你说，这把壶买还
1: 所以刚才去年采访的时候，那位我们说张老师就说了，对吧？他其实件件都是什么？都是难得的孤品，
2: 都难得，
1: 对吧？他烧的不多的，好吧？物以稀为贵。
2: 他说我只做了几个，然后
1: 对，799元啊，今天待会他正常的身价，你就张老师本身身价，
2: 我不说了嘛，这个在东方是这个也柴轮上柴烧
1: 是
2: 298，给了我们两个方案嘛，对不对？
1: 所以
2: 今天这个太划算。
1: 好，今天还会有一个茶宠，金龙。的茶宠送给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啊！800708800002115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
4: 各位好，我是娇姐。
3: 今天这档节目呢，我和娇姐给大家做一道应该算是清仓特卖的一档节目了。
4: 是的，
3: 我记得原来我们不管是男款的鞋子还是女款的鞋子，一般都是在200块钱左右的，199。娇姐刚刚跟我讲，
4: 对，
3: 今天全部一律啊，150，
4: 是
3: 随便大家选。
4: 对，
3: 先来看我脚上这一款，这一款呢是非常经典的男款的鞋子喽。这个还用跟大家再特别细说吗？我觉得爷叔对于这样的鞋子实在是太熟悉了，
4: 夏天必备啊，
3: 对不对？可以随时把它变换成什么？
4: 有那
3: 种拖鞋，然后你可以把它放下以后就变成一个凉鞋，就是这样一个款式，
4: 是，
3: 好吧，一个交叉款，这个皮面的都是真皮，这个大家放心，牛皮，穿起来非常舒服啊，
4: 是，
3: 还有一定跟度，然后呢，柔软度也非常不错，
4: 是，
3: 它有两个颜色，一款呢是今天我上脚的黑颜色，还有一款是棕颜色的，
4: 是，
3: 你可以进行选择啊，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我

0: 们可能介绍会快一点，因为就是一个清仓的特卖一个感觉。
1: 对，
0: 150块钱男款，你或者选择它男款，或者选择黑色的，尺码一般是穿多大您就定多大，
1: 是
0: 如果万一不合适照样给您换到满意为止啊，这就变拖鞋，
1: 对，
0: 这就变凉鞋，嗯，这就变拖鞋，这就变凉鞋，
1: 是，
0: 这是男款鞋子，
1: 对的，我们的男款，而且我们今天不管是订购男款女款，还有我们额外的7倍积分，然后呢10元以上的积分，相当于我们今天所有的鞋子啊，只需要是到手130几块钱左右，
0: 130几块钱啊，
1: 对，除了我们这个男款这样一个就是交叉设计的一个牛皮的凉鞋之外呢，嗯，你今天其实女士款呢是有两款，一款呢是这样一个就是网面的，然后呢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渔夫鞋，嗯，一个是米色，一个呢是黑色，然后呢这个鞋子。就是说在这个现在我们身边的大碗百货当中正价销售的时候呢，是要卖到你看1196元，然后在东方购物原来呢我们整个的一个价格呢是给大家做到了是199元，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也是直接再降啊，就是说49元做到了150元，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两个颜色你可以来任选，150元也是我们的福利秒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一个现在也不太会再低于这个价格了，这个是我们的款式之一，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一个牛皮的鱼嘴的一个女士的鞋子，三个颜色，一个是米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绿色，然后呢它呢是整个的一个就是鞋面的部分包括蝴蝶结的部分全部都是头层牛皮，然后鞋垫是做到了猪皮的这个材质，这个鞋子呢在大碗百货他们正季卖的时候呢也是1196元，咱们东方购本来也是199，也给大家今天只降到了150元，同样也都有高达7倍的积分，就今天我们所有的鞋子不管你男款女款哪个款式130几元相当于到手只有这个价格，然后呢我们的就是女士款的尺码呢是从35码到39码，男士款的尺码呢是从这个就是39码到43码，
0: 都齐码的，目前为止是码全，
1: 是
0: 颜色全，但保不齐稍微过那么一下下，可能就要断码了，
1: 真的是啊，我们再来看看这双，就是说女士款的是两个颜色，这个拿起来呢是其中的一个，就是米色这个颜色，它是一个整体特别好看的一个，就是说渔夫鞋的一个款式啊。像我们感觉很多东方购物的一些年长观众也是啊，蛮潮的，对吧？也是蛮那种时髦的，所以你也可以可能说跟你的女儿一样穿这样的渔夫鞋，一脚蹬的，然后整个的鞋口呢它也是比较的深，这边全部都是特别好看的蕾丝的这种说网面，然后前面呢再加这种啊就是说棉线的一个编织，同时啊你会发现这个都不用我多讲。这个鞋子啊，超级超级的透气，而且它上面还有特别好看的这种亮片的这个设计，同时呢，我们下面也全部都是一个橡胶大底，弯折起来柔软性也非常非常的好，而且都不用系任何的鞋带，一脚蹬进去以后呢，特别的跟脚，包括它在整个的一个脚后帮的部分，我们还给大家加了什么，就是那种缓震的这种小软垫，不会让你比如说你光脚穿或者薄的丝袜在那里穿，可能后脚跟会有点那种磨脚呀不舒服，所以这个鞋啊，它的设计是特别好的。今天你把这个鞋带回家也相当于是130几块钱，有这样的淡雅的米色，还有另外的一个就是说黑色都特别的好看，
0: 除了这个像蕾丝这样一款鞋啊，其实女士的鞋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0: 就还有这样的皮的，
1: 对，
0: 这是真皮的牛皮的，
1: 对，
0: 非常不错，
1: 是
0: 这个你就觉得这个鞋子还用大家，这是我觉得阿姨简直太经典了吧，就这个叫什么鞋，鱼嘴鞋，
1: 对，
0: 是吧，有个小坡跟儿，然后呢如果你有点希望有点小脚跟的话，你可以穿这种小坡跟的也可以，
1: 是
0: 关键这个里外面是牛皮的，里面还是猪皮的，
1: 是
0: 还挺柔软的，我觉得应该是还蛮柔软的，
1: 它的整个的大底也是啊，就是说橡胶大底，而且这个鞋子我觉得前面一个蝴蝶结的设计也是特别的，就是说秀气，很典雅的，
0: 对的，
1: 并且这个鞋子颜色也是比较的丰富，淡淡的那种牛油果绿，还有呢黑色，还有呢米色，今天我觉得啊，不止可以订一双，对吧，老夫妻两个人男士也选，女士你喜欢的也可以订购下来，或者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家里面鞋子啊经常买的，我要搭配我不同的衣服的，女士款的你选择自己合适穿的尺码，也都可以把两个款式都带回家，而且我们的鞋盒上面给到你的产品啊，都是跟大碗百货一模一样的鞋盒，对，同时鞋盒的侧面你看所有的材质写的也清清楚楚，价格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一脚蹬的渔夫鞋，还是我们这个就是说鱼嘴的这个皮鞋，都是专柜价1196，今天你才相当于到手才130几块钱啊，这个太划算了，
0: 尤其是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就像娇姐说的130多块钱，男女鞋女款有两个款式啊，男的有一个款式就是这种沙滩鞋凉鞋，您自己选择一双带回家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男款的尺码呢是从39到43，女款的尺码呢是从35到39，正码正拍，万一不合适给您换到满意位置，抓紧时间，这清仓了，再就没有货了，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这档是我们的福利秒抢节目，只有30分钟时间。但是不管是画面上面您看到这么好看的头层牛皮的鱼嘴的女鞋，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脚蹬的一个渔夫鞋，我们今天价格全部做到了150元，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本来是199，再降49元，再给大家7倍的积分，10元以上的积分，所以您到手啊相当于才130几块钱。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鱼嘴鞋现在还能够穿，
1: 当然
0: 天气还比较热的，
1: 对，
0: 或者很多观众说我就喜欢穿那种就是说鞋口比较深的，非常跟脚的一脚蹬的鞋子，那你选这个渔夫鞋很漂亮的这种啊，就是说亮面的网面的那种啊，这个设计又很透气，对吧，还有点小精致，然后呢也有点那种宫廷风，而且把那种就是说那种很精致跟这种啊就是说渔夫鞋的那种什么帅气随性搭配的特别的好。
1: 是，那女款你看选择面多广，
0: 是，
1: 这可是150元清仓价格，按理来说你应该没得选，要么就一个颜色，
0: 是，
1: 要么就怎么样的哈，我们今天颜色还齐嘞。
0: 对的，
2: 特别是那个渔夫鞋是有两个颜色，
0: 米色和黑色两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我觉得家里面也是鞋子比较百搭的，就是一个是比较淡雅，也是呢比较的秀气，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的耐脏。黑色你觉得很多一些春季啊，对吧，你包括很多一些深色的裤子深色的衣服都能够来百搭，你看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角度来展示这个鞋子，精致的花朵元素那种特别好看的，就是说亮面的这种网纱网面上面还有亮片，再加前面都是特别好看的这种棉的那种编织，还有另外就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就是鱼嘴的一个皮鞋，这个全部你看它的皮革的部分都是头层牛皮，然后光泽感很好，很柔软的，因为也有很多他在说哎呀我就有点感觉天气还热着呢，对吧，还在后面比如说秋老虎呀三伏天呀，对吧，我就是光脚穿那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鱼嘴的一个女鞋，脚趾也很透气也很舒服，关键它很柔软，所有就是接触到你这个脚底的这个部分也全部都是猪皮的材质，特别的透气和跟脚。
1: 哎，还有一些阿姨可能就习惯于年轻的时候穿一点有跟的鞋，
0: 哎，
1: 她说穿平底鞋真的就不是特舒服的，如果你是这部分人群啊，它有一点小坡跟，所以是恰到好处的高度，还不让你脚有受到多大的压力哈，或者难过挤得不得了。除了女款的鞋子之外啊，这个鱼嘴鞋有三个颜色啊，米白色的、黑色的，还有一个绿色的。男款的呢，哟，这爷叔咱就没有什么好挑的了，就我刚才上脚的那一个沙滩鞋，一鞋两穿，可以当拖鞋穿，也可以当凉鞋穿，颜色上面您自己选择一下，要么黑的要么棕色的，或者您把它叫做咖色的也都可以，反正就是俩颜色，皮子选用的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反正这种交叉款的就特经典。如果说实在话，爷叔这个鞋子您就闭着眼入，你就觉得我家里缺，之前那个鞋子被我穿烂了，那个鞋底都要掉了，您今天就150咱就入了。原来呢价格我记得应该是199，尺码是39到43，男款就正码正拍，女款是35到39，
0: 35到39，然后你上脚还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就你现在先下单，你到大丸百货那种各种渠道去看，这个鞋子在这个他们的专柜渠道就是1100多，女款的两双都是1100多，今天拿到我们的7倍积分以后相当于130几块钱，我觉得女士啊就把这个鱼嘴鞋跟那个我们这个就是渔夫鞋都可以订购下来，对吧，两款可以换着穿，
1: 你看看风格完全不一样，他俩风格非常的不一样，
0: 搭不同的衣服 对吧，一个是很随性、
1: 啊、
0: 然后呢也感觉特别的简约当中有点精致，也很多比如说那个下面穿一些短裙
1: 啊，
0: 对吧，那种短裤呀、
1: 啊、
0: 或者很多的观众说我自己买了我给女儿也带一双、
1: 啊、
0: 对吧，平时经常看她穿那种一脚蹬的鞋子、
1: 嗯、
0: 特别的显得年轻和那种帅气、
1: 嗯、
0: 然后今天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渔夫鞋也特别的跟脚，因为它是整个的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鞋面鞋口是比较深的，不用担心好像那个鞋不跟脚，对吧，脚后跟那个塌啦塌啦的，所以脚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快速定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双，选择自己合适的尺码给你送货到家，拨线是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你知道今天下雨了吗？我说啊，我不知道哎。他说下雨的时候，你看，爷叔，你下雨的时候穿这个鞋好不好？嗯，有点水，有点什么的，稍微的涮一涮不就好了吗？
1: 是。
0: 而且关键是这个根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个还用我演示吗？爷叔啊，你看我把它翻过来，就变什么了？变什么了？
1: 一鞋两穿了，
0: 拖鞋了呗。踢踢踏踏的不也挺舒服的吗？
1: 是的。
0: 所以男款就主打一个舒服啊。
1: 对。
0: 你可以把它变成拖鞋，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凉鞋，看到没有？全部都是头层牛皮，
1: 是。
0: 而且拿回去两个颜色您选择，要么黑色的，要么咖色的。这个就尺码随便您自己，您自己穿多大就定多大了。万一不合适，给您换到满意为止。但这个价格啊，一旦断码就断码了。就是没有预约这一说，
1: 是
0: 这断吧就断吧，因为它就是清仓。好吧，
1: 对的，我们是福利秒抢。然后呢，我们的女士款呢会有两个款式，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渔夫鞋。渔夫鞋你看看这几年真的是要大行其道。尤其很多比如说那种啊，感觉就是说都市的很多的年轻女性都在穿，然后这种啊深色的黑色的，对吧，那种浅的米白色的那种牛仔材质的裤子呀裙子呀，包括你看这种夏天的裙子连衣裙都可以跟它百搭。而且很多的一些就是说大牌也都在出那种用到那种网面设计的那种就是说材质做特别好看，有点那种半透设计的这样的这种渔夫鞋，特别特别的好看，但是那个价格就很贵了。而我们今天也是专业做鞋子的品牌 Sense Choice 给到你的价格相当于到手130几块钱，而且现在我脚上就给大家穿了，特别的舒服，就是我感觉这个鞋子很跟脚的。然后你看看它的整个的鞋头的设计有些大家会觉得说拇指外翻或者脚趾有点变形的，你穿在这个鞋子里面基本上就看不出来。然后呢，它的柔软度也特别的好，你侧面来弯折到它，就会发现这个底呀，橡胶大底特别特别的柔软。然后呢，整个的一个鞋面也被包覆的特别的好，因为它这个鞋口是比较深的，而且踩踏比较的软。包括你看看这个鞋子，你侧面根本就看不出来你的一些骨骼的变形啊， 对吧？可能脚趾关节不好看的，或者有点那个就是说有点什么那种鸡眼的问题。这个鞋子是可以就是把你很多的一些小缺点给掩盖起来，但是脚是特别的透气的，因为它全部都是这种网面的，带到那种亮片的这种网面的一个设计。而且但是我们会让大家在所有鞋头的部分，你看有到这种加固的棉的那种编织，又很透气，对吧？然后也不顶脚，也一点都不硬的，超级的舒服。你这个平时出行啊买菜呀，对不对，穿一穿特别的好搭。我觉得这个鞋子你买回家女儿会夸你的，哎呦妈妈这个鞋好看的，对吧？可能她的同学
0: 女儿都想穿一穿，
1: 她的同事，对，你说怎么没给我买一双呢？
0: 有可能，
1: 对，你可以今天两双都订购下来。
0: 对，
1: 两双你所出的总价280都不到，专柜一双的价格1190几块钱。黑色也可以选，然后呢这个米色也可以选，而且上脚我觉得更好看。
0: 这两个除此之外还有还有一个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这个鞋呢它没有那个鞋带儿，它就在这个地方它是有弹力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
1: 所以有
0: 的
1: 时候脚背高脚背低
0: 没关系，它不挑。那这双鞋的特点大家一目了然了。
1: 是，
0: 还有刚才说到这个最经典的，其实讲的话我都不用跟娇姐给大家介绍这个鱼嘴鞋了。这个鱼嘴鞋还有什么好介绍的？太经典了。
1: 哎呀，我年轻时候就穿这种鞋子，
0: 天天穿这种鞋子，
1: 对吧？我原来是这个职业女性的时候穿到我退休，尤其是在每年比如说春夏交替，从整个的春夏交替穿到整个的夏天，一年差不多8-9个月的时间都能够穿这个鞋。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不管哪个颜色都是头层牛皮，
0: 没错，
1: 再加蝴蝶结的设计，里面所有贴着你这个就是说脚底的部分都是猪皮材质，
0: 这里，
1: 然后呢毛孔啊这种纹理呀顺滑，然后呢贴肤又特别特别的柔软。包括整个的一个鞋底也是橡胶大底，弯折起来它的这种抓地力稳固性，对吧？不管你是在什么菜场里面呐，地铁过道呀，超市里面什么大理石地面，很多那种湿滑的路面，它的整个的抓地力特别的好。如果你买这个鞋的话，相当于130几块钱，头层牛皮的鞋子专柜真的就是1196元，
0: 我甚至觉得比男款的用料都多啊，
1: 真的是。
0: 但不管怎么说，反正130多块钱是划算的了。
1: 对的，你看看外面，哪怕电商网络渠道，这种款式设计的鱼嘴的真皮的鞋子799一双，跟咱们这个很像的，对吧？你看后面这一双，
0: 要的
1: 888元，跟咱们这个也是很像的，橡胶大底，对吧？然后呢，也是比较淡雅的颜色。今天你买这个同类型鞋子还是专业品牌，
0: 130几块钱，太夸张了。
1: 对，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说售完为止，所有鞋子后面不再追加，不再补货，不预约，
0: 完事就完事了。
1: 是的，
0: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今天全部都是特卖啊，特价的，就等于说清仓价格了哈，直接给您做到了是150，好像是150，额外还有10.5元的积分。拿出微信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反正零零总总130块钱左右，130呢，
1: 没有听错，我告诉你，原来在东方购199都卖得非常的火爆，已经性价比非常高了，相当于就是差不多等于把市面上面4位数前面那个1000左右给你直接拉掉了。
0: 我掉，
1: 咱们今天做到了150元，而且女士款会有2个款式，一个呢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鱼嘴鞋，然后呢是真皮头层牛皮来打造的蝴蝶结的款式，橡胶大底，然后在家也是这样的，就是一脚蹬的，不用系鞋带，然后特别的典雅。看到很多就是一些年长观众啊，夏天都穿这个鞋，对吧？脚趾又透气，然后呢整个的让你这个脚背啊也在夏天会感觉特别特别的凉爽，又很百搭。咱们今天尤其里面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米色或者那个黑色，你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小脚裤呀、休闲裤呀，对吧？中裤啊，而且你看9分裤、7分裤搭起来都漂亮，搭裙子的话其实也特别特别的秀气，也是比较典雅的。这个今天相当于130几块钱。还有女款我们今天更年轻更潮范的这种渔夫鞋，这个呢我们材质也是用的特别好的这个亮面的这种网纱的一个设计，而且它不是只有网纱，网纱上面还有特别好看的蕾丝，对吧？有的这种像花朵元素一样的，还有呢我们结合到了这个我们的高脚背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脚背又很高，也不想蹲下来系鞋带，我们不用系鞋带，是一脚蹬的一双渔夫鞋，前面还有这种就是说棉线这样一个编织，鞋头等于给你加固了，鞋的后跟后帮的部位帮你做了一个小软垫，对吧？你穿脱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摩擦，让你整个的一个脚后帮会有一些比如说水泡呀，或者磨了那个就是破皮了。这个鞋子细节部分特别的好，然后呢也是橡胶大底，这个鞋子今天也是从199降150元，7倍积分，也是130几块钱。这个鞋子我觉得一年能够穿到差不多将近3个季节，春季，对吧？夏季、夏秋交替时节也能穿，就实穿度很高的。
0: 这女款一个，要么你走时尚路线，要么走经典路线都可以的。就刚才说经典路线就是这个鱼嘴鞋，3个颜色，黑色的、绿色的，还有一个应该是白色的吧，
1: 米色的
0: 啊，您自己来选择。男款的耶稣，咱就主打个自由，让脚步自由，放飞自我。比如说您这是一个沙滩鞋，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拖鞋，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普通的凉鞋都行。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哈，还有最后的8分钟，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不管男女鞋，全部都是清仓特卖。如果某个颜色、某个特定的尺码断码了、断色了，它就不可以有任何的预约了，结束就结束了啊！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看一下我手上，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做鞋子的品牌 Sense Choice，
1: 一千一百九十六元，跟我们一模一样哦。太值了，太值了。对的，你看看，这个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我们的这个渔夫鞋。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的渔夫鞋两个颜色可选，相当于一百三十几块钱。划不划算？你就说上海话说翻翻翻翻行头，对吧？你就跟衣服不同的搭配，还有很多观众可能订两双，我就喜欢那种什么，一脚蹬的跟脚的这种透气的这种渔夫鞋。我浅色衣服我买一双米色搭，我深色衣服我买一双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黑色搭，对吧？你后面可能那个还有一个多月还在还没开学呢，还能出去旅游穿一穿，这个多好呀！
2: 你要么这个米色搭，要么下面深色搭也行。你这两个，一个米色一个深色，你说我不要同款式的，哎，不同款式的，不同场合的，你这个更实上漂漂亮亮拍照。然后你这个呢更经典
1: 没有，赶紧订啊！看到这儿，这是有鞋跟的，这是什么凉鞋啊？哎，我把它瞬间一秒钟变拖鞋。
0: 哎，一秒钟往前一翻
1: 变凉鞋，
0: 方便。
1: 一秒钟变多鞋啊，是同一双鞋，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鞋子鞋面的皮料用的还是蛮大的，蛮宽厚的。它不像有些偷工减料用的特别薄、特别细，你穿不了多久可能就说不定都快断掉了。但我们这鞋还有一定的鞋跟柔软度也有，哎，你踩上去也是蛮舒服的啊，这个爷叔可以放心的啊。女款鞋子也是牛皮的是吧？
0: 是的，女款我把这个我们牛皮的这样一个就鱼嘴鞋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所有整个的一个就是鞋子它这个就是鞋面、鞋帮的部分全部都是啊头层牛皮，鞋型也做得特别的好。然后呢，这个其实你的脚穿在里面也几乎看不出来是拇指外翻的。这边你看，特别巧妙的搭配给大家做一个蝴蝶结，很秀气，也特别雅致。而且它里面所有接触你脚底的部分，这个鞋垫部分全部都是啊猪皮的材质，还有一点点你看有点那种啊像软软的，给大家这边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承托。所有的这个鞋底的部分橡胶大底，抓地力也特别的强。你如果这个走路呀怕什么，有些比如说湿滑的斜坡呀，对吧？可能有些什么下雨呀，你担心这个鞋子啊别让我什么滑倒呀、摔跤呀，这个鞋子啊抓地力特别的好。然后你看它弯折起来，相对来讲也是比较的软的，而且啊，你拿到手，你看到这个 Sense Choice 品牌他们家的头层牛皮的鞋子，这个皮子的这个质感特别的好。咱们俩刚才还在说他们家这个鞋子，哪怕你看就是那种比较典雅的这种浅色鞋，但是皮子的那个光泽还是很不错的。
1: 好棒。
0: 对，很有那种光泽度。这个鞋子啊，大碗百货也是1196元，都是专柜牌子货。现在我们这边相当于到手130几块钱，140都不到，我们叠加7倍的积分呢。
1: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选一下自己喜欢的。男款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您费心的，
0: 是
1: 女款这两个不同的款式，再选一下颜色，万一断色了、断码了，那就是不预约了啊！打电话抢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好，我们备货呢，尤其是男款的鞋子啊，5块就要没有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选择，男款就是这样一个。女款的还是可以选一下的。
1: 对，而且我们是福利秒抢，只有30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男士款、女士款都有，男士呢是一双头层牛皮的凉鞋，交叉设计的，并且这个鞋子啊特别的巧妙，可以一鞋两穿，既可以当一个跟脚的一个凉鞋，也可以当做特别好看的一双凉拖。同时呢，我觉得它也是挺修饰脚型的，很多的叔叔伯伯也不用担心，哎呀，对吧？我这个可能说这个脚趾呀，那个就是说脚的这个前半它不太好看，没问题，我们整个的鞋的这个就是大底的部分还是很修饰脚型的，而且皮子它这个光泽感是特别特别好的。这个鞋子外面卖的也很贵，今天东方购也从1996再降49元做到了150元，特别的划算。还有
0: 还有这个女士款的。你知道我们今天有两个款式，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的一个，就是渔夫鞋，很潮，然后呢也是比较时尚的。我们用到特别好看的一个，就是说亮面的一个蕾丝的一个网面的设计，结合到了它是牲口鞋，再加前面有到这种棉线的一个编织，花朵元素隐隐约约那种啊半透的，然后呢还有到亮片的一个设计，也是橡胶大底，再加我们的这个脚后跟的地方是有到软垫的，又跟脚，然后呢又透气，还有点小精致。随性当中带着一点点这种啊特别讲究的那种啊生活的这种态度，这个今天我们也是啊150元再送7倍，今天相当于才130几块钱。嗯，这个呢是有到米色，还有这个就是黑色可以来选择，一深一浅。这个价格买到一双这种啊，就是说很跟脚的这种啊牲口的鞋子，130几块也很
1: 绝对值了，太值了。
0: 对，
1: 而且尤其是那个刚才说到了那个鱼嘴鞋，随便你怎么搭都成。那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是叫什么呢？
0: 这个是渔夫鞋。
1: 渔夫鞋，就那种小蕾丝的感觉，这个鞋子可能稍微有点小心思，但确实很特殊，而且它还闪。
0: 是哦，亮片很闪，
1: 很闪，
0: 看到没有？对，就是沉稳当中，对吧？那个神秘感隐隐约约，还是有点精致。上面你看我们这个蕾丝的花型啊，做的多漂亮，在那个阳光下面，大太阳上面一闪光。你说你要去旅游的话，这个鞋子一上脚，
1: 绝对上镜。
0: 对，
1: 拍照超美。
0: 那种别人看到你呀，那个闺蜜呀、小姐妹呀、家里面兄弟，哎呦，真是漂亮！你看，黑白的两种颜色，这种对撞、那种对比都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个黑色也好，我们的这个米色也好，在大丸百货也是啊，1196元。今天我们的女士的款式两双也都是啊，相当于是7倍积分，只要是相当于139元，所以赶紧选择我们的尺码，一个是女款35码到39码，男款是从39码到43码，赶紧打电话，直播间是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零2151511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旭明。大家在我东方购物经常有遇到这个粉的那个粉的啊，什么加点黑芝麻，加点什么桑葚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你很少看到名字直接写的是什么。周周，
4: 铁皮石斛，对，铁皮石斛多贵呀、啊！
3: 铁皮石斛做粉了，
4: 对对，就是啊，
3: 还是五黑粉。
4: 哎，我跟明明给大家推荐铁皮石斛、啊，我们都是差不多四位数才能买一组。
3: 当然，
4: 今天在五黑粉里面，哦，价格特别划算，居然有铁皮石斛。
3: 哎，人家含量是500克一罐，
4: 对、嗯，
3: 不算是小分量了吧？
4: 对，一斤哎。
3: 哦，这里面观众朋友可能就问了，你这五黑粉哪个五黑呀、啊？来给大家快速的读一读啊，在这边。这里 啊，黑芝麻、黑米、黑豆、桑葚、黑枣、铁皮石斛，
4: 铁皮石斛，
3: 每个给大家讲讲呗，周周。
4: 对的、哎，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是这么五种食材，其实是六种食材啊，嗯、给大家打粉。
3: 有再加上铁皮石斛，
4: 哎，对，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哎，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有名。
3: 对的，
4: 铁皮石斛是补五脏、虚劳、雷瘦的、嗯，有了铁皮石斛坐镇，这个方儿显得非常非常的全面。哎、对，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大家都知道、嗯、五谷为养啊，那如果是白米的话，可能黑米要比它贵上个5倍10倍的价格、哦、花青素的含量不一样，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一样，蛋白质的含量都不一样、嗯、另外我们还有黑龙江的黑豆、嗯、黑豆长得像什么，长得像肾脏哈，所以我们以前经常说育龄期的男性女性要多吃黑豆，其实也不止，黑豆对我们男女老少都非常非常的好、嗯、另外还有新疆的桑葚，黑色食品入肾经，特别是黑桑葚，它对肾是非常有补益的这个作用的、嗯、另外还有河北的黑枣，我们经常吃红枣，但是黑枣你很少能见到啊，产量非常少，但是也是花青素的含量，包括各种那个营养素的含量都比红枣要高很多很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补铁的、补钙的、补卵磷脂的，加上了铁皮石斛之后啊，基本上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照顾得方方面面、妥妥帖帖。
3: 就刚才周周这么一看，这几样啊。嗯，米我经常见的是白的，人家是黑的，
4: 是
3: 像豆子一般见的是黄 的，人家是黑的，
4: 黑的，
3: 你像枣一般见的是红的，人家是黑的，
4: 对的，
3: 都是好东西。
4: 桑葚是黑的，芝麻是黑的，所以就是黑色食品入肾经，在我们这个房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嗯、再加上很多朋友会觉得、哦、哎，我们秋冬季节老是上火、嗯、对吧，我们老是补阳气、嗯、阴气不足怎么办，还加了铁皮石斛、
3: 嗯、好、嗯、那么大家有问题就来了，嗯，这一罐包括你东方购的构成怎么卖的，怎么一会儿150一会儿199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啊，就在这里啊，老顾客朋友们，您直接不要选择150块钱这一个构成，嗯，如果选择150块钱这个构成，您自己算一算啊，对，只有四罐，
4: 40多一罐，哦，
3: 八罐要花多少钱，
4: 那就是300块钱呗，
3: 300块钱吧，嗯，我们今天有个八罐构成，之前我们导演老师给大家看一看之前是卖多少钱您知道吗，我们今天在过年，今天啊，马上就要过年前，唯一的这档节目再给大家让利了多少？40块钱左右，直接做到198块，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大家看啊，原来是238，今天给大家再让利了40块，让您199元，这不是说400-600-700块钱东西，嗯，人家就是100-200块钱东西，给你让利了40块钱左右，
4: 很厉害了，
3: 很厉害了，已经、啊，哎，相当于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比如说我在这150块钱基础上、 这不是150是四罐吗？
4: 对，
3: 你想再得四罐，是不是要加150？不需要，加49，只加49。所以要定就定咱们今天的大构成就可以了。嗯，每一罐算下来20多块钱，是500克一罐。具体里边长得什么样子，
4: 给大家看一下，
3: 冲泡一下。
4: 是是是，我们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细密的粉末啊，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粘合剂，没有加任何别的东西，就是把这6种食材打成粉，所以它非常的好冲泡。对，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冲泡成功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的柔滑丝滑，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嗯，您就直接把我们的粉和适量的开水或者说热水粘合在一起，就搅和一下，出来的就是这种感受。
3: 刚才那个粉我觉得有点淡淡的灰白色，
4: 对，
3: 冲泡完以后是这样黑色的，
4: 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哦，完完全全是我们今天的食材天然的本色，就是这样，黑色食品入肾经嘛，看上去就很像那种古法黑芝麻糊，对不
3: 对？
4: 但是我们比黑芝麻糊可多太多东西了，
3: 尝尝，
4: 多了黑米，多了黑豆，多了黑桑葚。另外，为什么这么黏糊？因为里面富含铁皮石斛多糖，铁皮石斛补脏虚劳雷瘦，所以明明你除了好吃之外，你还补了身体，
3: 好香哦，
4: 好香吧？
3: 真的好香哦，而且尤其是你能感受到那个铁皮石斛黏黏糯糯，就那个像膏一样的一个状态，
4: 对，
3: 一下子增加了它的那种粘度，哎，
4: 非常好喝。所以早餐的时候别光喝白米粥了，咱们这个是不是里面有黑米？黑米粥你煮起来都没有这么好喝。
3: 我跟大家讲，你就把它当做主食完全可以。
4: 对，
3: 如果你早餐的时候懒得出去，天冷了，或者晚上也想加一点什么夜宵，就选择这个。
4: 对，
3: 你看那粥都说的对，里面这个黑米，它就是一个主食，
4: 对呀，
3: 米呀，
4: 谷物啊，对不对？黑米、黑豆，还有黑芝麻，这等于有了坚果，还有黑桑葚，这等于是有了果实，对不对？哎，真的非常好，这个方儿，这是我们福中人今年给东方动物带来的新品，但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带回去。这个是超级方便，又香又甜，它这个甜本来是有枣的味道，
4: 没有加糖啊，
3: 它没有加糖，所以你回去喝吧，它的甜度是正正好好，恰到好处。
4: 是的，
3: 如果您这有些白，或者是发际线。
4: 对
3: 头发的情况，
4: 是的，我们里面有黑芝麻，
3: 对肠胃不舒服，
4: 然后经常觉得非常干燥，坐在马桶上很长的时间，
3: 是这样的。
4: 对，我们里面有铁皮石斛啊，还有气血不足，我们里面又有黑枣，又有黑豆，又有黑米，眼睛耳朵感觉嗡嗡的，看不太清楚，其实跟气血也非常有关系啊，有时候是阳亢阴虚。
3: 是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不五脏疲劳，累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

0: 疲劳，嗯，虚弱到什么程度呢？累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嗯，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嗯，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嗯，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3: 咱们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1: 来看一看，
2: 《神农本草经》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1: 心肝脾肺肾
2: 啊，益气力，长肌肉。
3: 阿拉女的呢，东方呢就买铁皮十五分，还吃个五花粉，搿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
2: 咁现在搿能介加了一道呢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火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好像专门出铁皮十五，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十步下去，要比其他步好得多了。
1: 要的铁皮石斛，把阴液给补上。但是铁皮石斛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啊！我们在东方购买一套，是不是也得九九九，一千块钱？
2: 要的。
1: 但是今天我们在五黑粉给你补肾阴的同时，又加了铁皮石斛，所以平时您可能吹点空调，开点地暖，开点那个电热毯，脸上长包包，嘴巴里面对皂皂的五脏六腑，好像那个烧火的感觉的时候，需要滋阴的时候，您再补五黑的同时，把阴液给滋了。
2: 所以啊，地道的食材非常之地道，地道到什么程度呢？
1: 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道地食材，铁皮石斛霍山的黑米陕西的，大家都知道吧？那个朱鹮之乡陕西汉中就是中国产黑米特别好的地方，还有黑豆什么地方好？明明说这个你知道？
2: 我老家的。
1: 哎，对了，黑豆就是黑豆。
0: 泡完以后是这种
1: 粘稠
0: 粘稠的黑色的，
1: 黑色
0: 就像那个黑芝麻糊，
1: 像不像那个冰淇淋化了那种奶昔、哦、黑色奶昔的感觉哈？
0: 真是、哦。
1: 现在大家都知道冬天要吃黑色的东西，因为入肾经嘛，好好补补肾嘛，养养肾嘛，就是在大寒之后，我们就是春天来到之前这个黄金滋补期，千万别错过。而且它直接可以就是替代当主食的那种代餐的那种感觉、嗯，因为我们里面又有黑豆又有黑米。
0: 有。
1: 您平时煮的五谷杂粮是不是白米？哦、然后配着什么黄豆、嗯？我们今天有更贵的黑米、黑豆，黏黏糊糊，这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嗯、没有增稠剂，泡出来就是这么黏糊，这么软糯。
0: 对的。
1: 直接当早餐、当午餐、当宵夜都特别特别棒。
0: 清甜。
1: 清甜。
0: 就是那个黑枣的味道。
1: 食材本味的
0: 甜啊。然后呢、嗯，再加上那个。铁皮石斛本来它就黏黏糯糯的、嗯、往这里面一夹，
1: 是
0: 整个它的口感，哎呦我跟你讲，爱吃喝爱吃喝这口的，爱喝这口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以前又会有喝那个什么藕粉什么的、嗯、也是黏黏糊糊的，
1: 对，
0: 跟那比那口感还要再好一些，
1: 是，
0: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大果城、
1: 嗯、
0: 而且里边对于这些好东西、嗯、那对人身体滋补不要太多，
1: 真的，我不说别的，我就说个铁皮石斛、嗯、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在东方购卖的很
0: 好，
1: 但是基本上一套上千块钱、嗯、因为铁皮石斛太有用了，神农本草经里面说它久服后肠胃、嗯、所以它对肠胃首先非常的好、嗯、另外它是滋阴的生津的，嘴巴干干的，鼻子要喷火，您需要的不是在补阳了，已经阳亢阴虚了，要滋阴生津了、嗯、您看您现在是不是这个情况，口干烦渴阴虚火旺目暗不明筋骨柔软，铁皮石斛啊、嗯、另外再来看铁皮石斛能干嘛，生津益气，用它来代茶可以补五脏的虚劳羸瘦，
0: 太棒，
1: 强阴益筋，益肾助力壮筋骨、嗯、暖水脏抑制清气，非常棒、嗯、另外它对肾对肺对肠胃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铁皮石斛啊，药王孙思邈把它称为九大仙草之首，连野山参连那个冬虫夏草都排在它后面，
0: 你要爱包一些馅儿什么的、嗯、你都可以考虑它、嗯、
1: 对，
0: 包括做一些干粮、
1: 嗯、是
0: 比如说我们的馒头，
1: 对，做小馒头做小花卷，
0: 可以，
1: 你可以把我们这个粉加在面粉里面来做，对，
0: 都可香
1: 了，自有清甜的味道、嗯、而且有没有加什么色素那些其他东西、嗯、我们的颜色你看
0: 就这
1: 粉是白白的、嗯、但是你泡出来之后它就会是黑色的，对的，
0: 糯糯的，
1: 好神奇啊，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哈，
0: 是的、嗯、跟大家再讲一下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没有任何再额外添加糖什么的，没有，就是这六样食材本身的，
1: 对，
0: 它的食材的原料，
1: 对，另外为什么那么黏糊、嗯、因为我们里面加了非常多的铁皮石斛，里面多糖含量特别高，
0: 所以能这么黏糯，这么好，
1: 对，
0: 你以前吃的五黑粉就是那么回事儿，
1: 是
0: 你感觉口感上没有那么黏黏糯糯的，
1: 比较干，今
0: 天会让您非常的意外。拿回去238块钱，原本的八罐装，今天给您让个近40块，直接做到199元。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天送买的活动，您照样参加，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大大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1: 适合我，
2: 适合我。
0: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2: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3: 我们这样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0: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3: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0: 一嚼，对啊。
3: 但是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2: 但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3: 最后都吃进去了。
4: 哎，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5: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从中医讲。有两条学说，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4: 对，
5: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4: 有关，对。
5: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它的功能。好坏，
4: 对，
5: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6: 一定要到夜饭吃好，外头还吃豆一个钟头，每天要走个一万步两个，对吧？所以为啥道理？不是讲全部要吃搿个物事再走一万步啊，太虚张。就讲吃搿个物事对人体肯定有好处，吃个黑芝麻啊，啥个五黑，啥个黑豆老，啥物事黑枣老，啥物事侪好吃。那么现在人家又跟我介绍了，吃一只铁皮石斛，为啥道理呢？因为搿个物事呢，铁皮加上去了，对人体更加好。我现在早上头爬起来，两只白石斛，冲一碗搿个物事吃吃，搿个营养价值还够唻，对不啦？那么侬假使讲觉着要吃牛奶了啥，我现在牛奶夜到吃，夜上困觉前头吃杯牛奶，那么有助于睡眠，对吧？那么搿能介吃起来觉着开心。还有一个对吧？我有辰光半夜再讲肚皮饿啊，肚皮饿就吃物事份勿好，拿迭个物事冲一杯子吃吃，肚皮饿勿啦？侬讲肚皮饿困勿着个呀，对勿啦？铁皮石斛呢，搿物事呢有的要千把块，还有一个搿五黑呢，总共六七百块，五六百块。搿能介加起来，你要一千多块，一千六五六百块。葛末现在呢，阿拉买一撮，你只要200多块。葛末搿能介相比下来，还是买搿物事合算了，营养价值高了。这搿个钞票特别交关了，性价比高了。
7: 看今天价格多少？238块钱，包括我们今天
8: 199，
7: 又让利了近40块。
8: 对的，按理说我们买两个小组合也是八罐，
7: 对呀，
8: 300块钱，
7: 对呀。
8: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买一个大组合，还不要238，只要199。过年前这是最后一档直播了，所以大家真的赶紧抢起来。过年的时候您送的可不是小罐的这个粉那个粉啊，核桃芝麻粉啊，咱们送的是铁皮石斛加五黑，然后是一个那个大罐子一斤装，你送出两罐去，是不是都挺体面的了？
7: 我跟大家为什么这个回购率高啊？第一个本身原本在五黑的基础上本来就很好，
8: 对
7: 大家各种补肾的啦、补脑了、补头发了、补肠啊、补胃呀、就已经很好了。这个时候再突然之间横空出世一个铁皮石斛粉，铁皮石斛啊，它不是紫皮，不是水草，不是钢结那种的，
8: 而且是
7: 那种低端，不是那种低端的。
8: 霍山的铁皮石斛，
7: 对呀、
8: 在东方购物当主品的时候，霍山铁皮石斛也好几千块钱，
7: 对，很贵的，很贵的。我们今天霍山的铁皮石斛给大家加进去了，必须是原料地道正宗，把最后缺的那一块小拼图给您拼上以后，
8: 这个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食品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原材料就是
7: 怎么说，
8: 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和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一下，桑葚是入肝肾经的，黑枣是入脾胃经的，铁皮石斛归胃经和肾经，黑芝麻归肝肾大肠经，黑米归脾经、归肾经、归肝经、归胃经，还归心经。另外还有黑豆归肾经、脾经和心经，是不是把你的五脏六腑、把你的各个什么肾经、心经全部照顾齐全了？再加上铁皮石斛。 帮你把控整个的那个我们说它的凉热，它的阴阳，因为我们到了秋冬时节，光补容易上火，容易阳亢阴虚，再加了铁皮石斛之后，能达到一个平衡。
7: 当然啊，
8: 我们尽量把阴液也给补起来。老话说得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秋冬季节其实是你内火特别重，然后阳气特别旺，阳亢阴虚特别严重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补阴气正当其时。
7: 一个是周周说的这些好东西，大家补上。
8: 对，
7: 再一个，您说我就记不住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补哪儿哈？您就记住一样，咱吃五黑，吃五谷杂粮，吃六谷了。哎。总没错吧？
8: 没错吧？
7: 总归没错吧？
8: 是啊，
7: 让大家身体里你就当这个杂粮补呗。
8: 真的吃
7: 想那么多干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又不贵，一罐20多来块钱。你说500克一罐2来块钱，你看238八罐，
8: 对，
7: 我199八罐，
8: 对，
7: 比原来的基础上又省了近40块。如果大家自己订购了两套，比如说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真的不爱做饭，您知道他有多粘稠吗？
8: 这才20几块钱一罐哦，
7: 你别搞得那么稀的哈，好像一堆水进去。一般来说，你可以调出这么粘稠的，
8: 对，
7: 真的很饱腹。
8: 是，
7: 我今天中午还好没有吃太多，要不然我这一口都吃不进去了。
8: 为什么这么浓稠？不是加了增稠剂，我们是加了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里面有黏黏糯糯的多糖，所以它会这么浓稠。
7: 对的，
8: 这个很像那种古法的黑芝麻糊，但是现在很多朋友买那种袋装黑芝麻糊，一看那个配料表吓一跳，后面好多不认识的字哦，就加了很多增稠剂。添加剂有一些哈，不是所有，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
7: 真的很香，
8: 通通都没有。
7: 它不是那种单一的味道，比如说芝麻粉，那个可能里面就是一个什么芝麻糊的那个单纯的一个芝麻味道，
8: 对，
7: 它里面该有的红枣的香甜味的，包括桑葚的，这里面都是特别的浓。
8: 我们是更贵的黑枣，不是
7: 红枣，对对对，黑枣，改一改，
8: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里面就这六味东西，没有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首当其冲，特别贵的就是。就是霍山的铁皮石斛，补五脏，徐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长肌肉，这个大家都知道
7: 的。
8: 陕西的黑米，花青素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维 B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黑龙江的黑豆，这个是入肾经
7: 的，
8: 对。另外，黑豆里面也有很多氨基酸，很多好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有新疆的黑桑葚，这个是入肾经，对肾特别好啊。河北的黑枣，花青素含量也非常高，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果胶的含量也特别的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今年新下来的特别香。另外给大家打成粉之后呢，让大家好吸收。如果是整颗黑芝麻，你可能怎么吃怎么排了，但是我们打成粉之后，钙、铁含量都很高。另外卵磷脂也是让我们更好吸收。
7: 你想想看，有些食材啊，黏黏糯糊糊的，你打成，比如说像这种芝麻，油油糯糯的，
8: 对呀，
7: 油油腻腻的，有可能跟其他的就粘在一起了。
8: 是，
7: 它的工艺要极其的严格，否则它不会成为粉状。你想想看，您把一些有些容易出油的东西，你把它打碎，你就觉得油腻腻的，根本就不会成沫，
8: 对，
7: 它是成了一坨，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不？所以它的工艺一定要到位，让大家这个粉呢要干干燥燥，就像前面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原料啊，
8: 是
7: 原料是这种像灰白色，
8: 对，
7: 灰白色，
8: 是的，因为我们这几个食材打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很松软，很干燥，但是你把它泡出来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变成我们看到的，还有像那个黑如玉漆的那种颜色，
3: 是的，
8: 油油亮亮，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有黑芝麻嘛，还有黑枣、黑豆、黑米，还有黑桑葚，所以你把它泡一泡，能泡出这种特别油亮的一个黑色，让你更有食欲。其实这个是对肾非常滋补的，因为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然后你把它当早餐的时候，代替白米粥来喝，代替杂粮粥来喝，比杂粮粥更细腻、更软糯，没有那种扎嗓子的感觉。但是比白米粥，大家都知道黑米也是一个低 GI 的食物，它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血血糖糖也是更友好一些。所以老人孩子吃都非常非常的好。
7: 我跟你讲，这里所有的好东西，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好好的养生，调理调理身子骨，
8: 是
7: 不能是乱吃东西的年纪了，
8: 没错呀，
7: 包括我现在这
8: 每一口都得负责任，
7: 我也是不能乱吃了，有时候一乱吃的话身体压力还蛮大的，没办法，这是生理需求，到这个年纪该办什么事儿，大家知道的啊。四桶，一桶是500克，
8: 对，
7: 150块钱四罐，那常理来讲8罐是300块钱，是不是？常理，但没有想到我们之前8罐是多少钱？238元，已经很便宜了，
8: 已经划算了，
7: 已经很便宜了。但今天是238元，多少呀？
8: 199啊！
7: 不是238，是199了，
8: 20几块钱一罐。哎呦，前两天走在路上买了杯奶茶，28块钱，比我们今天一罐一斤还得重。
7: 原本这一桶79斤80，
1: 对，
7: 我们今天25块钱，您就说到底定哪一个划算？您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五谷杂粮的食品吃，
1: 是
7: 六谷了，今天是六谷，可不是五谷，因为那个黑的五黑之外，还给大家多增加了
1: 铁皮石斛，哪儿呢？多金贵，霍山的，
7: 霍山的铁皮石斛，正宗的好的食材，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年前。
1: 年前最后一档，
7: 最后一档，
1: 肯定最后一档。
7: 拨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不燥的食物。哦，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你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1: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2: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1: 外头，
2: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3: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2: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
4: 八罐装最后的始祖背后了，边听啊，
1: 对，
4: 咱得边打电话了。有人说这个天气一冷呢，咱说点就是生活当中实际的一些小困难，就不太爱出屋。尤其是年纪长的时候呢，这个心心啊、血血啊、脑脑啊，这个一冷啊，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对身体年长者不是很友好。
1: 对，
4: 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冬天愿意往南方的其他的海南那种热的地方跑，他对心心脑脑特别好嘛，在生活上面是方便。所以大家不爱在冬天出门，我觉得很能理解。
1: 是，
4: 那既然不爱出门，家里没货能行吗？
1: 都不行，
4: 没吃的能行吗？
1: 这是年前最后一档了，最后一点点现货了啊，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放心的囤，新鲜批次，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里面。年前您多囤2组都没问题，因为过年的时候那么多亲戚朋友要拜访，你说我每家花那个巨大的钱，加起来其实就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今天一罐儿哦，500克，这么体面、这么好看的包装，又有铁皮石斛黑粉这几个字在上面，您才花10几块钱、20块钱左右，
4: 20几块钱就可以了。天气一冷的时候，咱早上起床了，就拿热水这么一放，
1: 就是这么浓稠，
4: 放2勺就结束了。
1: 对，因为里面有铁皮石斛多糖，
4: 所以它很浓稠。你煮鸡蛋快，
1: 对，
4: 你煮鸡蛋还得等一会儿了，都不用你煮鸡蛋。当然了，你鸡蛋配上今天这一个，我跟你讲也绝了，
1: 真是更有营养。
4: 省着熬粥，为什么省着熬粥？粥里面是什么？是米不？
1: 是
4: 米吧？
1: 白米。
4: 我们今天是有米哟。
1: 我们有米，但我们不是白米。打成糯糯的米，
4: 让您肠胃消化上、吸收上是不是更友好？
1: 对的。
4: 它不是一颗一颗的呀，一颗一颗和粉状的这么细腻的比，您告诉我谁吸收的更好一点？
1: 那肯定是打成粉。
4: 一定是打成粉吧？这个是咱都知道的常识，对不对？
1: 我们肠胃天生就喜欢糊糊，老年人的牙口又不好啊，
4: 所
1: 以这个糊糊非常好。
4: 这一碗我都没怎么动过，不是没怎么动过，都没怎么换过，都已经被我吃光了。
1: 对的。
4: 这一碗
1: 我当时倒了一整碗啊，明明见缝插针的，还是能吃掉那么多，
4: 一顿喝，就感觉这个肠胃也舒服的不得了。
1: 对，
4: 因为它针对于肠胃啦，对于大家的整体的身子的这些滋养东西，实在是正中我的下怀。
1: 没错，
4: 太好了。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些食材真的就没有漏掉哪个筋，或者是漏掉哪个脏器的地方，它非常全面。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这个叫九大仙草之首，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平胃气长肌肉，强阴益筋的。秋冬季节要补阴，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特别特别棒。
4: 是的。
1: 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所以我们今天你把它看为一个米糊也可以。
4: 可以的，完全可以。
1: 但是不是白米的米糊，
4: 所以它顶饱。
1: GI 值不一样，
4: 特别顶饱。
1: 黑米的 GI 值是比较低的，而且花青素的含量、各种营养的含量都不一样。它还对血非常好，它是补血的。另外还有黑龙江的黑豆对肾，对吧？新疆的桑葚也是补肾精的。黑枣也是花青素含量，还有果胶的含量，还有维 C 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河南的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我要吃核桃芝麻粉，为什么？黑芝麻补铁、补钙，而且还补卵磷脂，所以它真的非常全面，对你的心肝脾肺肾都养护到、照顾到了。
4: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呢，大会区的一共是有 6个食材。
1: 对的，吃一补六。哎，
4: 这个大家看到了屏幕里面这么大个的，就是咱刚才说到的
1: 铁皮石斛。
4: 有这个，大家就应该把它带回家了，抓紧时间订1999拿八罐，02151119000。

0: 来了，那东方呢就买铁皮十五分，还吃个五克粉，搿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搿么现在搿能介加了一道的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十五的，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直播下去，要比其他播好得多了。
1: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2: 是，
1: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2: 没错，我们就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1: 麻烦呢，我还得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2: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1: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嗯，多好啊！
2: 没错，
1: 你就感觉这个冬天把这个暖乎乎的东西喝到胃里边，你从你的咽喉的地方、喉管的地方、食管。一路这样黏糊糊的下去，
2: 很柔滑。我们就是吃起来像米糊的味道，但是我们不是白米，我们是黑米，所以这个升糖值，包括到它的那个就是花青素的含量、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一样。
1: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长辈啊，这个胃确实是多多少有点问题。如果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胃的话，保护胃的话，
2: 对，
1: 多喝点这东西，
2: 糊糊，对，
1: 真的是很好。
2: 而且多糖就是对胃整个就是很舒适哈，不会是那种很硬的、很凉的东西在磨着你的胃壁，它是。柔柔软软的，软软糯糯的，呵护着你的胃壁。
1: 是的。
2: 另外还有黑豆、
1: 黑
2: 桑葚、黑枣、黑芝麻，五个黑色食品，我们把它打碎在一起，你吃一口顶五口的感觉，对吧？以前你可能一样一样的吃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30秒出一碗，就是黏黏糊糊的，而且吃一不溜。里面不仅有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还有霍山的铁皮石斛，同时帮你滋养五脏，同时帮你滋阴啊。
1: 加量不加价，嗯，加食材咱还不加价，
2: 对，
1: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家里面有没有饭呐、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呀？你有这个，我跟你讲，早餐解决了。
2: 是的，
1: 想要保持身材的很多人在午餐的时候，你给你女儿儿子，特别是女孩子，
2: 对，
1: 你再给她的公司里面放这一个，哎、你看她订不订外卖了？
2: 有时候你知道在外面就是中午没时间出去吃的话，我拿这个叮一叮，
1: 可以的，
2: 我就不至于饿着肚子，
1: 完全可以的，
2: 而且真的很好喝，
1: 真的非常不错。或者是晚上你要想吃点夜宵，饿了的话，您这个保持身材也很到位的。原本价格238元拿八块，今天让大家199元，
2: 也是八罐，每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一杯奶茶钱。我们喝一整罐，有一斤的一个量，而且是铁皮石斛制品啊。
1: 好，回来赶紧给大家再倒一下最后这一碗了哈，也没有多少时间了，也没有多少货了。我们今天八罐装大概还有个位数，6-7套左右就结束了。您看看，回去啊，不要搞得太稀溜溜的，我们就这种浓稠一点的会非常不错的。看看。简直就像黑芝麻糊一样，
2: 对呀、
1: 哇，不得了啊！
2: 有点像那个奶昔的感觉啊、哇，好柔滑！你有没有看到结团、结团、结块都没有？
1: 没有啊、因为人家打的粉本来就够
2: 细，特别细腻，
1: 尤其是像油糊，
2: 关键是有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在里面。其实你肉眼看你就能感觉到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高，
1: 而且你的口感吃上去啊，也是就是里面就有，你能品出来这各种食材的味道，这个就是很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喜欢，马上就定八罐装，
2: 4罐装，
1: 我们八罐是限时给大家价格调整下来近40块，
2: 对，
1: 降个40块，
2: 以前就是238，
1: 今天变成199，
2: 年前最后一档，赶紧囤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啊。
1: 如果你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150是4罐，那你8罐呢300不需要，您只要加49，
2: 对，
1: 加40多块钱，
2: 是，
1: 连市面上一罐您都不用的价，一罐是近80，这是近80块钱一罐啊，我们只要加40多块钱就可以得4罐。划不划算？
2: 划算，
1: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我看到原来那个价格了没？238块钱，拿的是八罐。
1: 对，238，但是今天同样给你八罐，我们也不说把一罐给减少量了，还是每罐一斤，八罐八斤，同样的东西都是新鲜批次，过年的时候自己吃送人都很好的，我们今天居然降了40块钱左右，只要199，每罐合下来20几块钱，一杯咖啡一杯奶茶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了一罐一斤，你说你拿一罐奶茶送人那不合适啊，咱们今天拿上两罐我们的铁皮石斛五黑粉送人，是不是体体面面？
0: 一听到铁皮石斛，它就应该是贵的东西了。
1: 真是铁皮石斛制品，有时候你去超市看一看买一买，好像都得是4位数。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一罐，实在是太划算了。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了啊。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我们年前最后一档节目也就没有了。
1: 没有直播了，
0: 赶紧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

0: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1: 是，
0: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1: 没错，我们都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0: 麻烦呢，我还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1: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0: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多好啊。划不划算？
1: 划算，
0: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体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楼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我们都说夏天到了，大鱼大肉呢可能有点太吃不下了，但这个时候鱼呀、虾呀这种东西啊，咱们可以多吃一点。为什么？因为既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而且白肉啊，尤其是海鱼海虾，往往可以给大家补充很多的像 Omega 3呀、不饱和脂肪啊等等等等的啊，那一定是家里要备上一点鱼呀、虾呀的。对于上海人来说，有一个鱼是我们餐桌上非常常见，就是带鱼，而且带鱼一定得看舟山。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正宗的舟山带鱼，性价比很高，而且味道极其的好吃，并且选择都是高品质的中段给到大家的哦，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了。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丰瑞时舟山带鱼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4: 哎，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丰瑞时在东方购物呢一直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海鲜产品，现在卖带鱼正当其时。为什么？因为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然后夏天呢又像瑶瑶说的没什么胃口，咱们做点带鱼特别特别的好，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正宗的舟山带鱼双标都齐全，你不用担心买到假货，而且价格特别划算，千万别错过。
3: 是的，先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吧。今天给到大家两个组合，就是满足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群啊。你说哎呀，这个我想浅尝一下，不知道品质怎么样的，你可以选择我们的小组合，1、2、3、4、5五袋，160块钱，平均核算下来呢，大概一袋是要30多一点点的啊。其实说实话，买到真正的高品质的带鱼中段，我们是400克，不是很多的250克、300克的一个克重，400克一袋5袋带回去已经挺划算的了。

0: 有透明窗口，你完全可以看到它有正宗舟山带鱼的品质，就是三小鱼后，头尾给大家去掉了，但是你可以看到的身体就是不像那种东南亚进口带鱼那种又宽的又粗的，小小的窄窄的非常紧实，但是肉特别的厚，一会儿给大家解冻来看一下。另外呢，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正宗的舟山带鱼，除了眼睛看之外，我们还要看两个标识。今天给大家带来首先 GI 地理标，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阳澄湖大闸蟹还有这个武昌大米都会有这个 GI 标，关键就是它还要有舟山带鱼的地标，这是舟山发的，这是国家发的，所以这两个标缺一不可。它的配料表没有别的东西，什么包冰绿什么的都无从谈起，因为它就是带鱼，然后身上可能有一滴两滴的水吧，一点点的水吧，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和冰，产地就是浙江舟山，我们东海的这个海域，然后保质期12个月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生产商也就是舟山的非常好的真厂商。告诉到大家，我们已经去了内脏了，你稍微洗一洗，稍微改个刀，你喜欢小一点的你就切小块一点就可以了。再给大家最后来看看蛋白质的含量哈，带鱼多有营养，蛋白质含量高达18.0，你想什么牛羊肉猪肉那跟它可是比不了，但是它的脂肪含量非常的低，只有0.7克、wow. 所以我们夏天不想吃大鱼大肉的，吃点带鱼真是又有营养又好吃，
1: 高蛋白低脂肪，说的就是它。而且这只是表面大家看得到的营养，
0: 对，
1: 看不到的营养像钙呀、铁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不饱和脂肪啊，其实带鱼当中都是有到的。
0: 来，
1: 然后我们来看看啊，这就解冻之后的整个的状态
0: 非常漂亮，我随便拿起一块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1: 你看都是去头去尾去内脏的，
0: 是的，都去了内脏了。你平时吃的时候就直接洗一洗，切一下，如果你想中间再切一刀可以的，没问题，或者你想整条煎也非常漂亮，这样摆盘也很好看。刚才跟大家讲了那个东海带鱼、舟山带鱼是三小一后，你看它的头尾都去掉了，那也是非常小的，头眼非常小，它的体型也是稍微窄一点，不像那个进口带鱼，对，那么傻大个的感觉，但是厚是真的厚实，它没有那条非常厚的脊梁骨，有一些进口带鱼有一条很厚很凸起的脊骨，我们没有，骨头很小很软，但是肉非常非常的厚实。这个带鱼又叫油带鱼，它煎起来会有那个油脂的芳香，非常好吃。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带鱼上面的这层白色的哎，我经常开玩笑，我说在上海很多家庭是把这个白色去掉的，但你像我青岛人嘛，我们青岛这个带鱼啊，这个白色这一层是一定要保留的。当然每个地方吃法不一样，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白色的新，但是我告诉大家，白色的越多证明我们的带鱼越新鲜，您吃的时候大可以刮掉它，
0: 是的，
1: 但你也可以保留它，
0: 对，
1: 味道是非常好吃的。还有就是上海的餐桌带鱼烧法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可能是会像现在这种油煎，
0: 干煎一下，对，
1: 哎，稍微给它这个加一点点这个，有可能裹粉，有可能不裹粉，
0: 没错，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小朋友是不是很喜欢吃炸鸡呀、炸别的东西？咱们吃点炸带鱼，又是炸物，又没有那么的油腻，然后你看，
1: 酥酥脆脆的，
0: 外酥里嫩，里面骨头简直看不见的感觉，然后肉非常非常的肥厚，也是那种蒜瓣一样的哈，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刺儿，然后中间这一根很细的软骨一抽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老人孩子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你也会特别的放心。
1: 关键是带鱼的那个肉是鲜甜鲜甜的，大家真的都非常非常喜欢它。
0: 对，
1: 当然你说，哎呀，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热，
0: 是，
1: 我包做一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一个糖醋的开开胃，哎，给小朋友也可以的。肉都是一条一条的，
0: 对，
1: 吃到嘴巴里肉鲜鲜甜甜，这和什么进口带鱼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们本地带鱼它最大特点就是鲜甜，
0: 鲜甜，
1: 哎，吃口好，是的，肉质很细嫩。那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再给大家重申一遍，我们有两个组合。对于人数比较少的家庭来说，我觉得您可以选择小组合。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对于舟山带鱼品质有保证、有认知的话，你今天就直接盲目入手大组合，绝对不出错。
0: 不亏。
1: 你看啊，我们今天都是中段，去内脏10袋带回去只要298，平均每一袋核算下来才20来块钱，
0: 划算哦。
1: 去掉自动订购，去掉本身的积分，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啊！不多啰嗦，观众朋友，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

0: 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1: 看到的我们就是舟山的这个渔船，你看舟山的带鱼啊，它都是现捕现捞，极度锁鲜。
2: 对的，
1: 而且其实带鱼它的捕捞啊也是有时间的一个严格要求的，
2: 没错，
1: 一定要保证这个带鱼是鲜亮鲜亮的。我们说活着带鱼，如果大家看到过的话，像一把利剑一样，
2: 有荧光闪闪，
1: 晶晶亮亮的，特别的好看。然后捕捞上来呢，因为我们的是极度锁鲜的一个工艺，所以今天整个的带鱼眼睛是非常清澈的，
2: 对，
1: 背部的那个白色那个白霜啊保留也是非常完整的，
2: 没错。
1: 再来说到上海人家庭的餐桌上，你说带鱼的做法太多了，
2: 太多了，
1: 香煎呀，红烧啊，
2: 加烧啊，
1: 糟卤啊，糖醋啊，反正不管怎么做，带鱼大家都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它的刺比较少，因为中间一根主骨，两边一个鞭刺，中间剩下都是大块大块的肉。
2: 对，
1: 还有就是但凡会吃的这些老饕啊，他不会去买进口带鱼吃，他一定是买本地带鱼。那上海本地带鱼是什么？就舟山带鱼。
2: 舟山带鱼，
1: 舟山带鱼它好处是什么？肉细，然后它的鲜味特别足，
2: 骨头特别小，
1: 对，然后鲜到都已经肉有点会有那种微微的发甜的感觉。
2: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舟山的带鱼就是很新鲜的，
2: 是
1: 上海人整个市场大家都非常的认可。那今天我们带来就是标准正宗的舟山带鱼吗？
2: 舟山带鱼不是自己吹出来的，我们看我们的品相大家就知道它是那种小头小眼的带鱼，身体比较窄长，另外非常厚实，也没有那个突出的脊骨那根大骨头，进口带鱼就是那个样子的，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带鱼。除了肉眼看，我们还有二标齐全，一个是国家颁发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保护产品的标识，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发的舟山带鱼的标识，两标齐全，保证您吃到的是正儿八经的舟山带鱼。
1: 是的，
2: 这个入口一吃就知道不一样，它又叫油带鱼，所以清蒸以后啊，它不是那种干柴的肉质，油脂渗出来以后哇，清香扑鼻，
1: 是的，
2: 入口即化。
1: 而且说实话，这个带鱼啊，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像蛋白质啊，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维生素 E、铁、钙等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对我们人体都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吸收，对吧？那今天回到现场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带鱼啊。
2: 好嘞，
1: 首先就像刚刚这个副舟说到的，我们先自证身份，我们是否来自正宗产地？
2: 丰润石的品牌，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特别熟悉了。关键就是要看这两个标识，这个标是 GI 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这个标是舟山带鱼，舟山自己颁发的标，所以地标、国标都有了，双标齐全，没有加其他的配料，没有替你调理过，什么替你腌制，我们不做那种事情，就是海里捞上来之后，马上在船上急冻，所以它身上呢就一点点，可能几滴的水，没有什么冰包在里面，基本上全部都是带鱼，配料表就只有带鱼，还有一点点的水，产地正宗的舟山的产地，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这边再给大家来证明一下，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带鱼，这边会有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舟山带鱼我们是可以来使用的，丰润石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1: 是的，不光是给大家带来正宗的，更是高品质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收到手之后，这就是大货。
2: 对，
1: 你把这一袋解冻之后打开啊，你看看每一条是不是干干净净，
2: 干干净净，
1: 都帮大家把头去掉，把尾去掉，
2: 对，
1: 留的是相对比较中段的一个部分，
2: 内脏
1: 而且连内脏都给大家去掉了。然后我们来看看真正好的舟山带鱼啊，它不会很大，
2: 是
1: 真的很大，你得打个问号，看看是舟山的吗？可能是进口的，因为进口的带鱼很大的，但是你会发现大归大，肉厚，但是它的吃口真的远远没有咱们本地带鱼来的好，
2: 肉厚不厚朋友们，它的骨头简直柔软无骨，非常小，忽略不计，但是肉特别的厚实，而且你可以感受到这种肉的柔韧性啊，非常细嫩的一个肉，
1: 很新鲜。
2: 对，再来看看侧面是不是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你吃到嘴里没有骨头，基本上全是肉，中间这个小小的软骨拆下来之后就没有骨头了，但是你买进口带鱼，这个地方超级大的一块硬骨头凸出来，就只见骨不见肉，我们的舟山带鱼是只见肉不见骨， 所以非常的好吃。
1: 是的，关键是它鲜，因为很多人吃粥，本地带鱼，它舟山带鱼，它就是图它那一口鲜，对不对？虽然我们的这个块儿不是非常的大，因为本地带鱼它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肉吃口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世界杯嘛，很多老人说看球，对不对？想吃点那个，喝点啤酒，吃点酒糟的糟香的这个带鱼，哇，这个带鱼糟一下以后，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味蕾大开，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胃口？
1: 马上就开胃了，清清爽爽，油油亮亮。
2: 是的，
1: 看着就想大块朵颐一下、哎。现在尤其快到了晚饭的时间了，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烧晚饭、烧什么的话，有老人的、有小孩的家庭，你就给他多烧点鱼，高蛋白低脂肪，又补营养、补身体、补脑子，哎，对身体真的很好，好处多多。而且你看啊，其实我们这个带鱼、来给大家举起来看看。
2: 好，
1: 我们这个好处是什么？观众朋友，现在市场上大部分带鱼都是给你切小段。小段有个什么问题啊？有没有可能小段是拼凑的？
2: 对，
1: 对吧？那边边角角呀，各种各样的部位啊，其实都可以给你塞过来的，塞进来的。但我们今天都是大长条。烹饪的时候你可以中间一剪二，你也可以直接这么去剪。但大长条的好处是什么？大长条的好处都是整料，这就跟咱们买家具一样，
2: 太对了，
1: 你是拼的和整的、你会选择哪个？
2: 肯定要整的，
1: 肯定是这种整的好。但市场上真正做这种大段的整带鱼的非常非常少，我们今天丰瑞时给大家做到了啊。来，当然了，哇，今天的带鱼啊还可以做一个加烧口味，
2: 烧年糕、
1: 红烧一下。
2: 对呀、烧年糕，这个太香了，朋友们，你说这一口我配一碗大米饭都够了。所以夏天的时候没有胃口，咱们就吃这种特别开胃的这种烧法。年糕也算主食了，加上带鱼算蛋白质，你烧上这样的一锅，你饭都不用煮了。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带鱼啊，因为味道非常的鲜美，所以其实哪怕即使你不用浓油赤酱，简单的蒸一蒸，
2: 蒸一蒸，
1: 浇点豉油，或者浇点这种剁椒，
2: 剁椒，
1: 哎，蒸的带鱼都好吃。你看这个就是没有改刀的，
2: 太棒了。
1: 我们直接拿大货，
2: 观众朋友，这真的像豆腐一样哎，像嫩豆腐一样哎。你看我直接就把中间这根刺给破掉了，太棒了，就像豆腐，就像年糕一样，又细嫩，入口即化。
1: 就是带鱼看大家喜欢什么口感，你喜欢酥酥一点的就先煎一煎，再烹饪。
2: 太厚了。
1: 如果你说我就是喜欢那种像嫩嫩的入口即化的，
2: 对，
1: 你就直接去清蒸，我们清蒸都没问题的啊。这个带鱼
2: 真的好厚实。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带鱼可谓是烧法多多，关键是给到大家的价格。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菜场现在也能买到带鱼，第一是真正的舟山的吗？够新鲜吗？新鲜批次吗？运输过程当中是否有一些这个产品质量的影响等等的，您都不可而知。
2: 对，
1: 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真正舟山高品质的丰瑞时的带鱼，小组合160块钱五袋，更推荐大家直接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真的划算很多。
2: 对，
1: 十袋，刚刚那个相当于核算下来30几块钱一包。我们这个20来块钱一包啊，哇，十袋带回去只要298，自己还有本身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所以减完算完之后，每一袋带鱼20来块钱，但是你买到的是正宗舟山的，
2: 对，
1: 新鲜批次的，
2: 冷
1: 面包邮大中段给到大家，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先行来订购起来了。02151199000。
0: 舟山带鱼属于鲈形目带鱼科，鱼头尖口大，到尾部逐渐变细，好像一根细鞭，头长为身高的2倍，全长1米左右。舟山带鱼显著特征为眼睛黑色，有鳞片且易脱落，骨小体肥，背脊上无凸骨，肉吃起来更嫩。它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鲜，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舟山带鱼营养丰富，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舟山带鱼柔韧度高，托住带鱼中间能挂到底，形成倒 U 字形，这与舟山优渥的自然环境有关。

0: 感谢大家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的踊跃和快速，大概是有80%左右的观众朋友是会订这个大组合的。
1: 对，
0: 一来呢是大家对舟山带鱼的味道是非常的信任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很多人甚至都开车去到舟山吃这个舟山的海鲜，吃舟山的带鱼。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大组合真的是划算了非常的多啊，如果说直接下单大组合的话，你会省了不少钱，
1: 对，
0: 省几十块钱呢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带鱼呢，都是中段，
1: 都是中段，
0: 去头去尾去内脏，
1: 是的，你回家洗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像瑶瑶说的，我们给大家的是整料，你愿意把它改刀改小一点也可以，你愿意整条或者是整根这样油煎也非常好，目的就是让大家看看我们给你的原料有多好有多新鲜，一定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小眼带鱼、油带鱼，所以不管是清蒸、红烧、加烧、酒糟都非常非常的好吃。我觉得夏天真的很需要这种又快手又新鲜的这种海鲜，因为夏天大家很容易没有胃口，但是夏天因为出汗多嘛，然后最近不是一直下雨，那个气压又很低，你可能会觉得哎呦胸也很闷，也没有什么胃口。那么像这种又好吃又新鲜的海鲜，让你胃口大开的同时下酒啊下饭啊都特别特别的好，它还特别的有营养，因为带鱼是海底几十米左右那样地方生活的深海鱼，大家都知道鱼油是从哪里来汲取的，就是从深海鱼里面来汲取的，所以带鱼身上的 Omega 3这种蛋白质各种微量元素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老人孩子吃了补身体非常非常好。
0: 而且其实带鱼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你会发现它的蛋白质含量真的蛮高的，
1: 真的很高，
0: 但是它的脂肪含量又特别的低，
1: 对的，
0: 所以想想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不是就应该夏天吃，夏天大家也吃不下什么大肥肉啊、大鱼啊等等的，但我们今天这种带鱼小海鲜清清爽爽，蛋白质含量又很高，然后做法呢很多的，阿姨妈妈比我们会做多了，什么清蒸啊、红烧啊、香煎呀，或者是这个加烧一下，甚至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就简简单单拿一个糟卤，稍微糟卤一下，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夏天的。
1: 是，
0: 所以既能很好的开胃，又能快速的烹饪。哎，带鱼这个东西真的烧起来蛮快的，
1: 对的，
0: 就它不像那种大肉需要炖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1: 对，
0: 基本上蒸蒸15分钟，煎一煎的话，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快速出锅了。
1: 你放空气炸锅里面煎也可以，你连油锅都不用开。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说你们今天带鱼特别的好哈，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满意，因为它是冷冻的，我在某一些手机上的直播间，我看到了人家说我码头今天现捞现发，特别特别好。我提醒大家，大家可千万不要上当了。舟山那边5月份到9月份，它是禁渔期啊，它当天现捞现发，这个多可怕！你想，这后面是一个什么意思？要不就是他骗你，要不就是他犯法，对不对？还有就是他拉上来的成品，你看那个眼珠特别大。很大眼萌的那种感觉，那个绝对不是舟山带鱼。舟山带鱼是三小一厚，头小眼睛小，然后身体很修长很小，但是呢肉质很厚。我们今天才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0: 看看我们今天的身份证吧。
1: 对的，我们今天是有身份证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双标齐全，这就是我们舟山带鱼的身份证，精品舟山带鱼中段，像瑶瑶说的给大家的整料，所以它真的是很精品，而且是去内脏的。这个是舟山的地标，这个是国家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舟山带鱼的标识，双标一起来保驾护航，所以不用担心你买到假货，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真的舟山带鱼？一定是，你看我们是被授权使用舟山带鱼的标识的，所以今天您放心，20几块钱一包正宗的舟山油带鱼小眼带鱼。
0: 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舟山的油带鱼啊，整个的带鱼就是所见即所得，您看看每一块是不是就比一个手掌还要来得长，
1: 真的是，
0: 我们都真的是大料来的，还是那句话，拿回家去你想的话就从中间一分二，正常的话像这种煎出来的都是咱们切成两段的，
1: 对的，
0: 如果说你说我就整个的这样去蒸它去煎它也都没问题的，这个的好处就是我跟大家讲，一条带鱼你想想能切几条这样的中段，
1: 就是
0: 去了头去了尾没几块这种中段了，所以我们用的都是大料来的，市场上真正做这样大块带鱼的非常的少，
1: 非常少见，
0: 真的丰瑞石是只有足够的品质，
1: 对，
0: 足够的底气，人家才去做这种大块的带鱼，但是就这样它的价格多少钱？
1: 是
0: 真便宜了、
1: 真便宜了，
0: 好品质、正宗产地优质带鱼给到大家，160块钱五包，其实这个小组合也划算，对标很多的价格我们也有优势的，
1: 对，
0: 但是大组合价格更划算，从刚刚的5包直接翻倍到10包，
1: 10包，
0: 对吧？以刚刚那个价格来说的话，320了， 今天298，还有各种的优惠，还可以参与凑单等等等等一系列，每一包合下就20来块钱，所以这个大组合现在明显是定的观众朋友会更多的啊。
1: 好诱人、啊！
0: 当然，你说我要小组合，我们也不拦着，没问题，要哪个组合都可以。但是说实话，这样的好产品、好东西，你得拼拼手速。
1: 对的，
0: 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备货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大组合先行抢占起来，02151199000。
2: 舟山拥有全国最大的渔场，这里盛产东海带鱼，也是带鱼重要的集散中心。那么今年带鱼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舟山的东河市场，这里是当地人和游客采购新鲜带鱼最喜欢去的地方。
3: 价格比去年高了低了？
4: 高了一点，去年65块，今年75块左右，还好。拿回家红烧、清蒸都可以。
5: 大一点来一条，你看这个带鱼多好多大，
6: 这价格高了比去年高了10几块，十二块左右这样。
0: 各位观众朋友，其实说实话，你看就是买带鱼啊，买这种海鲜，包括甚至你去饭店去吃这海鲜，他都会给你标两个字，什么实价。
1: 对，
0: 哎，因为要根据不同的时令、不同的月份，然后
1: 随时涨价，
0: 随时价格是有浮动的啊，有变化的。那我们今天呢，你看刚刚去海鲜市场买都得几十块钱一斤，
1: 啊、
0: 大几十块钱一斤。
1: 是啊。
0: 咱们今天呢，首先你得算我们的损耗，为什么？我们要去头，
1: 对的，
0: 我们要去尾，
1: 是
0: 要去内脏，
1: 去内脏。
0: 你这些损耗你减掉，咱们这个带鱼我估计啊，也就是10几20块钱左右一斤，
1: 没错没错，
0: 对吧？今天20来块钱一包，哎，每一包是有400克，
1: 哎，
0: 大家自己算呀，你头和尾要占分量吧，
1: 对的，
0: 你的内脏要占分量吧，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就像傅舟说的，虽然配料表上字写了一个字水，但是你打开之后你几乎看不到什么，
1: 几乎看不到水
0: 啊，几乎看不到什么水。这个水呢，只是为了让它锁鲜，它不避免的，它在运输过程当中有一些水分进去，
1: 哎，太对了，
0: 所以才写了水这个字。但是您收到的扎扎实实的都是厚厚的带鱼肉，
1: 是的，
0: 而且帮大家选择是中段，
1: 没错，
0: 中段、啊，
1: 哎呀，太好了，都是精华部位，所以我们今天的品牌叫做丰瑞石的精品舟山带鱼。我觉得瑶瑶的那个比喻特别好，整木的家具给你是多贵，那些零敲碎打的拼起来的木头给你的家具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道理。给你这种很长一条的，让你看看我们整条鱼是什么样的品质，而不是那种可能我把中间特别肥厚的我拿去卖别的了，我拿去自己怎么用掉了，我就搞点窄的小的给你，我们是让你看看整个的这个品质都是这么的均匀，都是这么的好，我们给到大家真的是非常赤诚的这样的诚意哈。
0: 是的，然后烧法就不用多说了吧，煎个带鱼啦，糟卤啦，红烧啊，加烧啊，
1: 好吃，
0: 甚至清蒸一下，爱吃辣的咱加点辣，不爱吃辣的咱加点醋，加点甜，对吧？糖醋一下，小朋友、老人，牙口不好的咱都能吃。关键带鱼肉补身体，
1: 补身体，
0: 真补身体，它营养含量、营养价值非常高，
1: 蛋白质含量超级高。我们的这个营养含量表上面直接就写了，蛋白质是直接达到了18克。我们平时看那个牛奶广告，是不是3.6？我觉得很高，3.8很高。当然这不是同一种东西啊，但是这个18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脂肪很少，0.7克。所以夏天女性朋友要保持身材的，你也希望自己更轻盈一点的，吃牛羊肉或者大肥肉，那真不如吃鱼肉哈，
0: 是的，
1: 非常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包括有很多观众朋友，这个去那个很多地方，人家也跟你说，哎，你要少油，哎，你要吃的清淡一点，对吧？你要胆固醇啊，各方面你都得注意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吃点鱼，吃点虾，相对来说它会健康很多。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品质。你把它解冻了之后，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你看看，
1: 哇，
0: 是不是比一个手掌还要长？
1: 对，
0: 咱今天用到的都是大块的带鱼，大料整料。
1: 是，
0: 然后你包括收到，其实它都有个可视窗。你每一条你看到了吧，我们不是做那种小段，
1: 哎，
0: 我们是直接给你切了一个大长条的这种大段给到大家的。这个什么好啊，就是一条整带鱼它是切不出来几个这种段的。
1: 对的，
0: 它不是说给你挑了大的拿掉只有小的。我们今天是去头去尾，这就是大货。
1: 对，
0: 留到的都是这样的品质，把内脏都帮大家去除了，
1: 是，
0: 所以它的品质出品是非常稳定的，
1: 非常好，
0: 很新鲜。新鲜在什么程度，你看 表面的这层白霜，
1: 对，
0: 都是保留的，这就证明我们带鱼很新鲜了，
1: 非常非常的新鲜。
0: 其实可以再给大家拿起来看看，
1: 好好好，
0: 我们今天这个舟山本地带鱼，它就是小小的，悠悠的，
1: 是的，就是非常非常修长的，这就是它的三小之一。还有就是鱼厚，就是它的肉质非常厚。嗯，我不知道大家见过其他产区的带鱼没有？有些一条很大的骨头凸出来，很硬，只见骨不见肉。我们今天是见肉不见骨，你看骨头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而且骨头比较软，你把这个带鱼中间一撕啊，骨头直接全部可以拆掉，那个肉就完全是可以进嘴的。所以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会放心很多。哎，
0: 而且这个带鱼其实你不管是怎么烹饪，它都无法阻止肉质本身里边那个鲜味儿、
1: 甜
0: 那个甜味儿。嗯，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啊，全部都是现捕现捞，直接第一时间帮它冷链的，
1: 对
0: 啊，冷链锁鲜的。所以送到你手上呢，也是冻得邦邦的
1: 啊，
0: 你直接放到冰箱里。你看，其实我们也不占冰箱空间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品质吧。
1: 哇，真的太棒了！这是烧了一个毛豆啊，这连着这个汁儿，连着这个肉，你会觉得太诱人了，就好像那个豆腐一样，就嫩到这样子的地步。然后肉特别的厚实，基本找不到骨头的感觉。然后熟了以后哈，你直接把它骨头中间一翻，把骨头一拆，吃到嘴里就全部都是肉。观众朋友，你看它这个骨头跟肉的比例，骨头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是不是都是厚厚实实的带鱼肉？真的太棒了！老人、孩子应该多吃，您自己也应该多吃，就是多摄取点蛋白质，然后晚上看球的时候用它来下酒，用它来过宵夜，特别特别的棒啊！
0: 那你别说，他们家这个骨头啊，是真的很软，
1: 哎，
0: 鱼是真的很鲜，
1: 是。
0: 你看我刚刚在吃的时候，这个鞭刺啊，你都根本不需要吐出来，
1: 对的，
0: 这个鞭刺软软的，小小的。包括这个主骨啊，其实也是比较小的，但它的肉头，观众朋友，你看肉头很厚，吃到嘴巴里是鲜的，是甜的，是自带的那个海鲜的鲜甜味儿、清甜味道。
1: 对，
0: 我相信上海的家庭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1: 哎，
0: 家里一些爷叔啊，嘴巴比较挑剔的小朋友哈、包括这些年轻人啊，外卖少点一点，咱吃点健康的这个食材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整整的十袋带回去，价格方面呢，我们只要298块钱。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都是大货统一品质，含有 GI 认证，
1: 对的，
0: 含有本地舟山的一个认证的，
1: 对，
0: 所以正宗的舟山带鱼带回去，今天核算下来一包才20来块钱，关键是去头去尾留中段啊，去头去尾留中段。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大组合正在全面热销，02151999000。
2: 舟山拥有全国最大的渔场，这里盛产东海带鱼，也是带鱼重要的集散中心。那么今年带鱼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舟山的东河市场，这里是当地人和游客采购新鲜带鱼最喜欢去的地方。
3: 价格比去年高了低了？
4: 高了一点，去年65块，今年75块左右，还好。
7: 拿回家红烧清蒸都可以。
5: 大一点来一条，你看这个带鱼多好多大，
6: 这价格高了比去年高了十几块，十来块左右这样。

0: 来，观众朋友，已经1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说实话，我们在节目间隙啊，我们两个都在一直偷吃，
1: 真的好吃。
0: 为什么？因为这个带鱼真的很好吃。嗯，我个人觉得啊，首先这个带鱼它优秀在什么地方？它没有市场上很多带鱼的那种腥味儿。
1: 对，
0: 因为它毕竟是海鲜嘛。
1: 是。
0: 那很多观众朋友去嘴挑一点，就像我们家小孩就是，经常吃到一个鱼，说妈妈不要吃腥。
1: 腥。
0: 为什么会腥？因为不够新鲜。嗯。和它生长的海域啊等等各方面都有关系。
1: 对。
0: 那舟山的带鱼它不是腥，它是什么口感？它是鲜。哎，这个鲜和腥啊，一字之差，口感相差千万里。嗯，然后包括它鲜到什么程度啊，鲜到那个鱼肉都发甜。
1: 对，
0: 大家拿回家就可以去清蒸试试。嗯，你哪怕不用加什么浓油赤酱啊，不用加什么糖去调味它，自带的那个肉质里边就有丝丝那种回甘的香甜味。哎，
1: 瑶瑶说的特别在理。因为青岛应该也是有这个带鱼出产的。
0: 对，而且我们只认本地带鱼，
1: 只认本地带鱼。我们江浙沪这边就是舟山带鱼。
0: 对，
1: 它这种小小的个头吧，真的它就不像那种可能有些远洋，我们说的远洋带鱼，东南亚过来的带鱼那种傻大个，那种真的长得又大又粗，因为他们在比较热带嘛，他们那个肉长得是很快的，但是肌肉很松散，不跟我们舟山呐、或者是像青岛这种渤海湾的冷的水啊，它长得很慢，但是肉质很嫩，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热水里面长出来的带鱼就是很腥，我们这种冷水的海里远海里长出来的就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反正小眼带鱼的名声就是所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好。
0: 是的，所以而且其实我一直在说，就青岛的带鱼相对来说比舟山还要再大一点，
1: 还大一点。
0: 舟山的是越小越鲜、你发现没有？
1: 是的。
0: 所以经常开玩笑说舟山是小海鲜，小海鲜就是个头虽然小悠悠的，但吃到嘴巴里那个味道绝对是与众不同的。
1: 对对对，
0: 上海的家庭真的很认舟山带鱼，那既然认可它，请买丰瑞食。我们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来的，十袋的价格只要298，每一袋记清楚啊，观众朋友，不是您看到的很多的250克，
1: 对，
0: 300克，看似一袋核算下来是便宜的，但是克重轻呀，克重少呀，我们每一袋400克，
1: 400克，
0: 然后400克，你不要按照整斤算，哎呦，400克，那一斤算下来也要30块钱了，30块钱了。我们是去头去尾的，你要算损耗的，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每一袋啊，打开解冻了之后就这个样子，去头去尾去内脏，所以当把这些损耗都减掉的时候，你自己想一想，这是不是比咱们菜场上买的整条整条带鱼来的还要划算？
1: 划算，
0: 关键是你回家不用去改刀，不用去处理，那个老麻烦了，对不对？咱们今天拿回家去解冻之后，直接洗一洗就可以下锅去烹饪了。哎，
1: 怎么做都好吃。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大块的，看到了吗？
1: 对。
0: 不是我们常见，其实东方购以前也卖过这种小段小段的，不是说小段都不好，但有可能是不是什么样的边角料都能塞得进来吧，
1: 就是
0: 它的门槛就比较低吧。大料大块的它的门槛相对来说就比较高，
1: 高一点
0: 就更加的费料，更加的吃价格，对于整个的企业的规模都有要求。
1: 要求。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真正的大块的带鱼，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带鱼说实话你真的拿回家就能清蒸，
1: 好漂亮哦。朋友们，这不是孩子中考高考完了，咱们是不是要办一个就是请亲戚朋友们一起来庆功啊、庆功宴，这个太漂亮了吧，这就是一道大菜，然后拿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真的像嫩豆腐一样，一下就可以把那个肉给抽出来，非常非常厚实啊，这个肉，而且这个肉一点不柴，这个肉就是特别特别细嫩、你拿在手里面，我稍微折一下这个骨头就已经断了，我稍微撕一下这个骨头整块都拆出来、这个肉真有点那个蒜瓣肉的感觉，就是非常厚实又油润有汁水，不是那种干干柴柴的肉、
0: 是的，观众朋友，节目还有最后的几分钟了啊，大家就是拼手速，我们说有了好的食材，自己在家里才能烹饪出好的菜肴，所以先把食材买回家，大热天的你也不用天天去菜市场了，不知道在家吃什么的时候拿出一袋带鱼，今天5袋400克的一袋，5袋带回去只要160块钱，我们更推荐你买这个大组合，因为这个组合更便宜。而且舟山带鱼，但凡您知道品质的话，你就冲大组合不会出错的，好吃的啊！10袋带回去298，去头去尾去内脏，我们是中段给到大家298。除以一下的话，其实每一袋才20来块钱。
1: 对，
0: 20来块钱，如果你在市场上真的只买带鱼中段的话，你想想20来块钱哪里可以买得到？
1: 就是，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冷链包邮送到家，捞出来的时候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新鲜程度的问题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东方购也可以售后的。
1: 对，
0: 全部都是全程售后无忧。大家现在就是拼手速，把握住机会，现在打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了啊，今天再来说一下，首先正不正宗啊？
1: 太正宗了，我们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而且不仅是有 GI 地理标识，我们还有舟山的地标，所以双标齐全，为您保驾护航，您放心，一定是正宗的东海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再来就是啊，咱们今天绝对是新鲜的，本来捕捞上来就是极度锁鲜，
1: 是，
0: 然后全程冷链包邮给您配送到家。足斤足两，每包400克，然后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吧？
1: 都是新鲜批次，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觉得划算的话，买2组、3组冻在冰箱里都没问题。带鱼消耗起来特别快，特别是现在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给孩子做点好的大鱼，那个什么大鱼大肉啊，红烧肉，咱们可以少吃点，夏天哈，吃点海鲜，吃点带鱼，多补充里面的Omega-3，多多补充蛋白质，带鱼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营养需求。
0: 而且我说实话，带鱼也有点清凉厨房的味道，为什么？因为你炖个鸡。炖个鸭，你动辄不得2-3个小时啊！咱们这个带鱼，说实话，你烧一烧10几分钟，
1: 很快，
0: 最多20分钟是也就可以了，对不对？它相对来说熟的比较快，然后呢又是海鱼，营养成分也是满满的，
1: 对，
0: 再加上今天在东方购物的性价比也高啊！再度重申，29810袋。每一袋都是中段，中段，中段，这很重要。重要的事情我一定要说3遍啊！
1: 中段啊，
0: 中段，去头、去尾、去内脏。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真的把这些损耗都减掉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带鱼也就算10几20块钱一斤吧。
1: 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在外面这个价格你肯定买不到正宗的舟山带鱼，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就实现了。
0: 是的，拿回家去操作起来也方便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最后的2分多钟，电话线再一次的被打爆了，我们抓紧要抢大组合的10袋装298这个组合的，赶紧先来抢0215199010。

0: 朋友，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今天这场直播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啊！咱们还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大热天儿30多度，咱跑到楼底下菜场累不累？
1: 对，
0: 对吧？然后如果说你说，哎，我就愿意跑，我就愿意折腾，你自己买一买多少钱？
1: 就是
0: 不便宜的，
1: 还得承担损耗，头尾内脏去掉那些重量都是你花钱买的。
0: 而且说实话，菜场都是正宗舟山的吗？我不相信，
1: 哎、不知道还、哎、啊，
0: 鱼龙混杂的，什么品质的大家都有。东方购物在做一件事情，就帮大家先把坏的筛选掉，
1: 是
0: 把好的留下来，
1: 不踩雷，
0: 然后再给大家高品质的。我们要地理标识有。
1: 有
0: 要品质油，要保证油，都是中段。
1: 对的、啊，都是中段，而且我们给大家的是整根的那种感觉哈，不是那种零敲碎打的小零碎儿，所以你完全可以看到我们整条带鱼的那种品质。这么长的一根给到你，你做菜的话，如果直接干煎、直接清蒸，你就不用改刀了。如果你想我油炸一下，我要小一点块儿的话，我再改几刀也很方便。
0: 是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能够抢得到现货才是王道。嗯，拼手速啊，观众朋友，今天298块钱10袋带回去。然后全部都是新鲜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相信我，在冰箱里都放不了多久，因为家人们会嚷嚷说：“哎，那个带鱼什么时候再烧一次？”
1: 暑假到了，一日三餐都得给孩子做，所以得多囤一点。
0: 也得给孩子做啊，营养丰富啊，补充各种各样的这个蛋白质啊、微量元素等等的。来，拨打电话吧，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给大家带来的是上一次卖到爆的毛巾。哎，这个毛巾其实我是第二次跟大家介绍，第一次我们30分钟一抢而空，然后很多货都没有了。供应商备了两个货号，然后我们发现说供应商备的这个货号，不管是大构成、小构成，全部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由之前的30分钟延长到了40分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巾实在是太好用了。家里面呢，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定时更换，大家一般来讲呢，都知道要定时更换牙刷，对吧？因为牙刷因为是跟我们的口腔接触的，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个意识，比如每3个月要更换一次。但是毛巾呢，毛巾每隔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硬，它会有味道，它会吸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是每隔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家里的毛巾也是需要及时来更换的。今天就是一个更换的最好的时间了，来自于上海的一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叫做414啊，上海话叫414，对吧？
5: 没错。哎，
4: 我们今天请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嘉宾傅怡，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5: 414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作为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我相信每个人，我不说用过一根吧，用过很多根，我到现在一直在用414。这个组合就像高老师说的，那一次一抢而空以后，一直没有备到货，今天总算备到货了，抓紧时间把它抢回来，因为它跟普通的414的毛巾不一样，它是414里边金字塔顶端的毛巾。
4: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的构成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跟上一次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变长了，然后我们的备货变多了，因为上次有太多的朋友没有抢到货。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就是 A 类的抗菌毛巾，这一 等品哈，这个毛巾就是我们正常使用的这种就是洗脸毛巾。这个毛巾34×76公分的，它大概长度你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有10条。
1: 是。
4: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小方巾，小方巾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1: 是的。
4: 日常有些朋友喜欢给宝宝啊，或者说是当口水巾啊，或者说是自己有的朋友像我是喜欢用小方巾，因为我觉得小方巾洗起来方便啊，携带出去旅游方便。
5: 对。
4: 然后这个小方巾我们有3条，这个就一共是13条。这个的专柜的门店的总价是485，今天只要150，这个是必抢的。因为家里的毛巾啊，其实如果说是你没有存货的话，你那个又硬又有味道的毛巾你会一直用。因为你每天要洗脸嘛，对不对？而且洗很多次嘛。然后另外一个构成是之前他们备货备的不多，这次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加大了备货，对吧？
5: 没错。
4: 是不是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大家加大备货？
5: 因为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还要高。
4: 对，这个是这样的，它是 A 类的抗菌毛巾，像这个一等品，我们就刚才给大家看到这个毛巾有6条。
5: 6条。
4: 另外会有2条浴巾。
5: 是。
4: 浴巾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就一条浴巾，这个用好多年，已经破了，已经烂了，还不舍得扔。今天是一个扔掉的好时间啊！还有一个一等品的这个方巾有3条，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相当于大中小都有了。
5: 对，
4: 门店总价549，然后东方购物只要199，199就可以带回去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浴巾大小有没有？我对浴巾特别感兴趣，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浴巾，你洗完澡以后，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
5: 特别好看的一个经典蓝色，啊，
4: 哎，
5: 蓝色，加一个粉色的浴巾，
4: 蓝色和粉色。就是你洗完澡以后就这样一披，对吧？就很方便嘛。然后呢，可以擦擦头，然后擦擦身上，因为夏天大家爱运动，也出汗出的比较多，所以毛巾一定要早一点更换。好，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个414它的故事好不好？
5: 好，我来说，刚才说4141939年就成立了，是一个专业做毛巾的企业。那为什么414的毛巾这么出名？因为它所有的毛巾，它的就毛巾为什么吸水性好？就看414毛巾上面的我们的一个小触头，
4: 小圈圈，
5: 对，看到这个小圈圈吗？多么的密实，看到了吗？这个小圈圈非常非常的密实，小圈圈越多，它的抓水力越强，吸水性越好。洗好澡出来以后一擦，马上可以把你的身上的水全部吸干。尤其是冬天哦，出来的时候冷冷的，毛巾它快速能把你脸上的那种湿气吸干。夏天也是出去玩的时候，身上都是汗，毛巾一擦就能把它吸干。而且所有的414的我们的毛巾都是做到了 A 类，而且还做到了一个抗菌处理。毛巾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是脏。很多人说，哎，我毛巾脏了怎么办？
4: 对，
5: 你要拿沸水拿醋去清洗，
4: 没错没错
5: 才行。但是你想洗过的醋的毛巾，那种脏味真的是很难闻的。
4: 对。
5: 但是今天为什么这个毛巾这么火爆？因为今天是我们414金字塔顶端，不是普通的毛巾，是414的抗菌系列的毛巾。
4: 在这儿看到没有？全棉抗菌面巾。全棉抗菌面巾，它的抗菌级别达到了3A。
5: 是，
4: 而且它这个源自德国的一个朗胜科技的叫做仙护盾的智能抗菌技术，360度全方位的帮助你来抗菌。所以这个毛巾真的就非常好用，大家不要小看毛巾啊。
5: 而且您拿到毛巾的时候，你会发觉它跟普通毛巾还不一样，它非常柔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叫退浆处理。有一些外面的劣质毛巾摸上去来的时候就硬硬的，洗到后面越来越硬。同时414作为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每一条毛巾我们都帮你做了一个检测报告，所有的纤维含量是100%全棉，这个很重要，棉的吸水性不用质疑啊，我们做到的是100%全棉。但市面上有些毛巾它不是100%的棉，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做了退浆处理以后，每一条毛巾都是无甲醛的，您擦在脸上给宝宝用给自己用都是非常安全的。其次，我们的异味是未检出，我们的 pH 值也是有0.6。更重要的就是我说抗菌来可分解芳香胺，我们达到什么 A 类，给宝宝用是很安全的。其次，我们的一个抗菌效果达到了多少？符合3A 的一个标准。
4: 是的。
5: 所以说今天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毛巾一斤难求，上一次直播以后就卖空掉了。
4: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两个构成一起拿回去，或者说是你说你在当中挑一个，比如150的套装或者是199的套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浴巾其实是家里面必不可少的，
5: 没错。
4: 如果家里面像我一样很喜欢用浴巾的朋友，你就今天用199的套装，一定会让你满意的。8007088000211599000。
6: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 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 SPA 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很高哈，我们现在排队等待很多，这个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上一次就是这样的，就到后面大概开播十分钟之后就开始全线繁忙。毛巾其实是一个大家容易比较忽略的卫生死角。嗯，其实你会发现新的毛巾啊，拿在鼻子旁边一闻就是喷喷香，用的时候也是喷喷香，你心情就会特别的好。我是一个超爱用新毛巾的人，我的毛巾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只要发现它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没有异味，哦，有一点点有异味，我就会用那个很香的香皂去洗。然后我发现好像那个异味还是去不掉的话，我就会果断的把它当做抹布扔掉。
1: 对的，毛巾是有这个问题。
0: 因为毛巾是这样，尤其是夏天，我们的那个汗液当中会分泌很多的物质。
1: 对的，
0: 那种酸酸的，对，还有死皮，其实它是很容易让你那个毛巾呢，就是变味道的。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呢，就是毛巾更换应该要频繁一点。
1: 是，
0: 而且那个用柔软的、吸水性强的毛巾，又抗菌性强的毛巾去洗脸，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所以就是特别是小朋友洗完澡以后，你拿一条大浴巾给他一裹，我就觉得很幸福。
1: 对，
0: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呢，家里面的孩子你可以这样，我们今天因为有199的套装嘛，199那个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浴巾就是洗澡，然后另外抗菌的那个毛巾可以擦擦头，
1: 是，
0: 还有一条擦擦脸，还有一条毛巾就是相对来说它会小一点，它不占空间，你可以随身携带。就是这个199的套装，它的门店的总价要549块钱。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它是我们这我们414毛巾的金字塔顶端的毛巾，是我们的抗菌的浴巾，也是做到一个高克重的浴巾。而且今天给大家赠品这个方巾，我们说它是方巾，其实它就是块缩小版的毛巾，它带出去也特别特别的方便。所以说这一款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哦，它也是一款毛巾，很多人喜欢怎么样？
0: 也是全棉的吗？
1: 也是100%全棉的
0: 。
1: 我父亲就爱干这件事，就是一绑，王老师啊，出去打个圈，接个孩子，就这么一擦。
0: 对，
1: 这块毛巾特别好。放在这里给小孩子也很舒服啊，像我小时候一条夏天一条毛巾就这样拿着。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啊，今天任何组合里边赠品都有这样三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为什么上一次这个组合一抢而光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说，哎，我看中的就是这块小毛巾，在外面很难买到，这也是414特别给东方购物的广大消费者特别准备的一份礼物。
0: 是的，是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新的毛巾哈，就是它这个毛巾最大的特点就是上面那个这种小绒绒的感觉特别多，就是你用手去触摸它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柔软。
1: 对，
0: 这个毛巾呢跟你用了几个月之后的那种旧毛巾比哈，就完全不一样。这个毛巾的柔软度很强，还有就是这个毛巾如果你用它去洗脸的话，就会觉得很柔软，你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变好。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吸水性很强，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女士头发很长的，你洗完以后拿它擦一下头，一下子就可以把头发上的那个水迅速的吸掉。所以好的毛巾真的可以帮到大家。今天我们是全棉 A 类一等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卖点全部都在这，全棉 A 类一等品，而且拿到鼻子上去闻的时候一点点异味都没有，它就是那种香喷喷的感觉
1: 啊，
0: 香喷的感觉。哟，你今天还带了一条，是你的毛巾吗？
1: 不是我的毛巾，是我在外面特地去找的毛巾。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414这么受欢迎，会作为中华老字号。很多是买毛巾怎么卖，今天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啊。毛巾的好坏取决于它的克重，克重是哪里来的，就是它上面的小绒毛，绒毛越多它的锁水性越好，它的柔软度越好。但是市面上会有这样的毛巾，你看到了吗？上面的绒毛稀稀拉拉的，这样的毛巾你会发觉怎么擦都擦不干，拼命的擦，把脸擦疼了，你会发觉还是擦不干。但是像这样的毛巾都要将近10几块、20块钱一条，今天我们的41410块钱一条都不要啊。所有的毛巾都是帮您做到了 A 类抗菌，而且是我们 A 类414金字塔顶端的。您拿到任何一条毛巾，您去摸上面的绒毛，真的是密密实实的，锁水力特别好，抓水性也特别好。
0: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哈，我们今天是两个构成。现在导演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是哪个构成卖得好，是150的还是199的？150的哈，150的是这样，我们有10条A 类抗菌毛巾，这个有10条，很有必要。
1: 4种颜色，
0: 很有必要。我们有4个颜色，对吧？家里面大家也可以分一分。另外送给大家3条，这个其实不是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对，
0: 长方形的毛巾，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再给大家看一眼，
0: 它不是小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上次直播好了以后，我看很多的客户的反馈说，这个小毛巾我在外面买都买不到。
0: 对，
1: 只有414现在还在做这种小毛巾。其实我完全可以做成这样的方巾。
0: 哎，对，
1: 其实方巾完全可以这样做。
0: 很多是这种一 对半一折。
1: 很多的外面的一些某些渠道的一些赠品，它就是这样的小黄金。但是为什么四幺四要做这么长的黄金？因为四幺四太了解上海人了，上海人喜欢这样。哦，还记得
0: 一定要有这个动作，哎，
1: 一定要这样加一下，出去买个菜什么，就这样一擦一擦，很方便。然后呢，小孩子呢，如果怕热，这个后面这样一放，
0: 一擦
1: 正正好好。出去旅。

0: 有，您不用带大毛巾，也不要用宾馆里的那些毛巾，不干净，就带这样一块小毛巾，
1: 还可以当宝宝的口水巾，
0: 特别好。所以说这块毛巾是很多人去买，今天是赠品啊，不需要您花一分钱，
1: 是的，
0: 直接送给您。
1: 是的，这个构成就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会比较的喜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那些特别爱浴巾的朋友，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到浴巾的朋友，今天我们会有一个两条浴巾的构成。
0: 对，
1: 这个是六条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抗菌毛巾有六条，然后浴巾会有两条，还有就是送给大家这个毛巾会有三条。那么这个浴巾是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看一眼哈。你有粉色的大浴巾吗？
0: 有
1: 粉色大浴巾。
0: 浴巾一定要来抢哦。为什么我这么为
1: 浴巾的
0: 对
1: 浴巾的粉色在这个前面、这个、
0: 浴巾一定要抢，大家都知道好的品牌的浴巾，一条浴巾100多块钱，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今天是直接给大家做到两条浴巾。
1: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它很长很大，然后你看看，把我整个人是可以遮住的，看到没有，从上到下是可以遮住的。然后这个浴巾呢，你想想看，你平常在外面去比如说在外面打了球，孩子在外面一出回来回到家里面健完身洗个澡的时候，直接就这样一披，对吧？直接这样一披，然后呢可以把身上擦擦好，头发擦擦好，对不对？很方便，就家里面人手一条浴巾吧，我觉得这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而且
0: 洗澡浴巾是必备的
1: 对对对，特别接下来就是秋冬季节到了嘛，对吧？马上就到了这个立秋了呀，8月7号就立秋了。
0: 对的，我个人冬天特别爱用浴巾，因为什么？从暖暖的浴室里面出来的时候，浴巾一裹，那一个温暖度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0: 不要一出来，很多人一出来没有那个大浴巾一出来，先打喷嚏，这个也不好。所以说，浴巾也在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是非常热销。
1: 是的，
0: 好的浴巾一根，我不多说，高老师，100块钱左右。
1: 100块钱要的。
0: 今天我们是直接给您带来两个浴巾，所以说这个浴巾组合为什么上次也是一抢而光的原因？
1: 对，我们的浴巾也才199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账上积分就可以买了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它是没有甲醛的，对吧？
0: 对，都是没有任何甲醛，
1: 没有甲醛，
0: 我们做了退浆处理。
1: 对，然后又做了退浆处理，然后整个的品质又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中华老字号，
0: 中华老字号
1: 414，
0: 对吧？
1: 414。侬不要那个错过了，
0: 不要错过了，对，原来还要试一试，现在都不用试一试了，大家都要去试用一用，试一试。
1: 对对对，800-708-8000-0215-11-9900。
2: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3: 414毛巾全名脆重414，脆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4: 脆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5: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在东方购物哈上一次直播，也是我跟我们这个一起赋予跟大家一起介绍的。这个上一次是小组合也好，大组合也好，通通卖光，
1: 通通卖光，
0: 一下子全部卖光。嗯，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呦，看来大家这个毛巾啊，这需求量真是蛮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这次就把两个组合的货都帮大家备齐了。现在商谈排队很高，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想拥有自己想要的那个规格就可以了。嗯，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家里面呢对于浴巾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就买150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它有10条的
1: 毛巾，
0: 再加上3条的赠品，
1: 是，
0: 一共是13条。那如果说是你在家里面刚好想要换浴巾了，对吧？家里面刚好需要浴巾了，那么就是199块钱这个构成，它会有2条浴巾，另外3条赠品也是给到大家的，
1: 对的，
0: 还有6条那个 A 类的抗菌毛巾，
1: 没错，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两个构成，其实我觉得都很好，所以为什么上次两个构成都卖得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哈，
1: 是
0: 家里面毛巾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卫生死角，
1: 一定是。
0: 哎呀，你真的毛巾，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

0: 比较的会过日子，
1: 对，以前物质也相对匮乏。
0: 哎，以前的毛巾好像都是要凭票购买的吧？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但是您发觉吧，毛巾用的时间长，你在后面再擦它的时候，一股酸味，
0: 而且硬，关键是硬，
1: 擦在脸上也不舒服。
0: 哎呦，擦在脸上，特别是男士，如果脸上有胡子的，你用那个很硬的毛巾擦了以后，那就是硬碰硬，非常不舒服。
1: 是，
0: 所以毛巾啊，经常要更换，软的。 然后呢，如果大家以前用过那种硬硬的毛巾，已经发黄的毛巾，已经有味道的毛巾，早一点把它扔掉。因为毛巾啊，它有些朋友是这样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有点感冒，有点着凉，对吧？它这个毛巾呢，比如说那个洗了脸，又没有去在太阳下面经过消毒啊啥的，你第二天你其实人已经好了，你又用这个毛巾来洗脸，
1: 细菌会在上面。
0: 哎，你说不定又是一个重复的。
1: 又把那个细菌给带到身上了，没错。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毛巾要及时的更换，就算你今天不买，我也提醒你，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包括牙刷也是一样的。
2: 对的，
1: 哎，本身身体已经快好了，还用原来的那个老牙刷，一刷，哎，发现怎么最近怎么又出问题了，都是这些日常使用的东西不及时更换导致的一些问题。
2: 是的，以前我们叫物资匮乏，我们不舍得扔，因为以前买不到，扔了就没有了。但是现在不需要了，我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你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就像高老师说的，毛巾一直储存在一个相对潮湿的环境。 细菌容易滋生，那你要保持毛巾的干净，最终公司的负责人就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你就得3天到4天拿开水去煮它，然后还要加上醋，还要加上小苏打。 我说这么麻烦，他说是，所以说我们中华老字号416才会发明了这个叫抗菌毛巾，它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它自身是有抗菌功能的，同时它还做到了 A 类，宝宝小孩子用也特别好，因为大家也发觉我们特别啊，现在的宝宝的肌肤特别的幼嫩啊，我们洗澡的时候要给他用软水，喝的水要用净水，那毛巾也要用相对舒适的毛巾给他用，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毛巾全部是做到了 A
1: 类的抗菌标准。那今天为什么说这个组合又特别好？我刚刚算了一算，一条毛巾10块钱都不到。
0: 哎呀，真划算！
1: 真的是便宜，而且你买，现在我跟大家讲，现在这种很厚实的，它是属于比较厚实的啊。现在这种比较厚实的毛巾，其实咱们买都不便宜的。 我都不多说吧，高老师，二三十块钱你总要要。
0: 30块钱都要的。
1: 对的，一条毛巾二三十要吧？那今天是416品牌的，而且不是416的传统毛巾啊，是414的金字塔的高端系列啊。抗菌的，而且是加克重的 A 类的我们的毛巾啊，不是，
0: 对，你看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全部是独立包装的高端系列。
0: 你送人呢，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的，都而且都是大品牌嘛，又是中华老字号嘛。
1: 不多，目前我所知的，有可能全国只有2家啊。
0: 416
1: 也是最早获得，因为它1937年就开始做毛巾了。它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让所有的国人去试一试，然后用一生一世的毛巾。
0: 哎呀，试一试是这个意思是吧？今天。 总算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0700800000。

0: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1: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2: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天带来的毛巾不是一般的品牌，上海的老字号414的这个品牌，这个呢就是在东方购物哈，我们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当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看看大家对于毛巾有没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档30分钟的直播，没想到一抢而空，
1: 是，
0: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想换毛巾的朋友这么多，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了40分钟，就是延长了10分钟。

0: 哪怕而且不需要你平时没事就要去晒呀，或者说要去洗呀，因为它自带抗菌，可以让这个毛巾长期保持那种喷喷香的感觉，这是第一。其次，因为什么它是高端系列？你可以看到它的绒毛特别多，懂毛巾的人都知道，绒毛越多，它的吸水性越好，别人擦头擦三下，您擦头擦一下，有可能就挥发湿，是不是？你的脸上的湿气全部擦干了，尤其是在冬天。 因为冬天刚刚洗好澡出来，身上湿湿哒哒的，
1: 快速的吸水。
0: 毛巾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我
0: 做了这么多年的纺织了，我就很多人跟我说，毛巾怎么去判断好不好？我说第一，很重要的，第一什么材质？第二，它的吸水性就快不快？很重要。4144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所有的毛巾，你拿回去你看，它一根根的小触手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它是我们4144的高端系列。
1: 你看这个毛巾多可爱，
0: 可爱吧？
1: 你看这上面的小绒毛，
0: 看
1: 小钩子，
0: 密密麻麻的。
1: 小钩子，看到没有？这么多的小钩子，然后这个绒毛，感觉非常的舒服。
0: 是的，
1: 这个就是体验感会非常的好。
0: 是，
1: 你想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地方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比方说颈部啊，是吧？比较皮肤比较娇嫩，脸上的皮肤会比较娇嫩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身上擦拭身体的时候，毛巾如果偏硬了，也会有一种不适感。那今天这个毛巾，这个毛巾的大小也非常的适中哈，你看看不大不小的，你看看多好。 然后你拿它来洗脸的时候，对吧？擦擦身上的时候擦一擦，很舒服啊，就这样洗洗脸，对不对？毛巾经常要更换啊，真的，别忘了更换毛巾，因为毛巾它其实是容易有一个卫生死角。
0: 对的，
1: 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下，它非常容易滋生霉菌。
0: 嗯，
1: 尤其是浴室嘛，浴室本身就是一个潮湿的环境嘛。
0: 嗯，
1: 另外呢，一旦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毛巾它这个纤维会断裂，喏，就是这些地方，它的纤维断裂了之后呢，你再
0: 在身上再去擦的时候，那种舒适感就差很多很多。
1: 它的锁水性就没有了，
0: 然后它的柔软度也会降低了。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说哎，毛巾用段时间会变硬的原因啊。除其次以外，变硬还有个原因就是里边是有一些菌群了，一些霉菌了，也会导致的毛巾的纤维变短的。
1: 你看这个多柔软。
0: 所以说毛巾一定要勤换啊。
1: 对。 经常更换毛巾，其实不光是为了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就是体验好，其实还有一个为您的健康好。
0: 对的。
1: 因为你看，比如说你前两天打了喷嚏，擤了鼻涕，是不是擤完以后擦了脸以后说拿毛巾擦一下？那你看这个残渣是不是都到毛巾上面了？
0: 是。
1: 然后这毛巾你要是没有洗干净，它就留在上面了。又潮湿又闷热，它就大量的滋生。然后你第二天又拿过来洗脸，第三天又拿来洗脸。 第四天发现自己不行了，是不是？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要特别当心的一个地方。
0: 是。
1: 就是你毛巾呢，我也建议大家，好的毛巾呢，经常也拿到外面太阳可以晒一晒哈。
0: 晒晒。对。
1: 像现在这种天气，一不小心就一阵大雨，哎呦，闷热潮湿。
0: 嗯。
1: 大家逮着机会，毛巾不管是洗脸毛巾还是洗澡毛巾，也要经常见见阳光。
0: 嗯。
1: 让紫外线帮你杀杀菌。
0: 这样的毛巾呢就比较健康的毛巾，大家用起来也会很放心哈。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来来来，您来介绍一下这个构成。好的，
1: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特别贴心的。
0: 哎，这个构成特别好，为什么？因为什么？前两天两个月前我们的这么热销，因为所有的毛巾加起来，我们市场总价是485块钱，今天只有150块钱，其中包含了10条的抗菌毛巾，4个颜色。您跟先生，包括您家的孩子，您都可以分开来用。其次，我们还赠送了2条小方巾，但是我们称之为方巾啊。
1: 嗯。
0: 对，它不是方巾。 它的尺寸其实就是一条小毛巾啊，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就喜欢这个组合，
1: 对，
0: 这个上面的赠品特别贴心，
1: 对，
0: 而且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因为它是抗菌的毛巾，对，抗菌的，
1: 上面都写了3A。 抗菌级别达到了3A，全棉抗菌面巾，百年工艺中华老字号。
0: 嗯
1: 啊，刚刚我还在想说，哇，毛巾能做到中华老字号，1937年，真不容易，1937年，哇，这个离现在多久远哈？
0: 是，
1: 所以说为什么上海这个地方是个神奇的地方？
0: 是上海本土的这个老字号，它什么事都不干，4144都不干，不像有些品牌啊，做了时间长了就做做这个，做做那个，它只干一件事，就干毛巾。
1: 嗯，
0: 它一直在 把毛巾这个舒适度跟你的吸水性，它一直在研究。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都是4144的高端系列啊。
1: 再过个十几年，它就是百年品牌嘞，真不容易。
0: 嗯，
1: 我们其实我很钦佩这样的企业，它不贪心，它欲望也不多，它就是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好的百年企业，慢慢的从我们的身边涌现出来。
0: 199块钱，然后会有这个就是有浴巾的构成，会有两条浴巾，六条这个正常的洗脸毛巾，还会给大家送三条这个，它不叫方巾，
1: 是
0: 它是长方形的，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它有这么。

0: 打看到没有，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那一般的方巾，
1: 一般的
0: 方巾
1: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对对折。很多你在外面某些渠道买，他送你的方巾就是这么一点大小。其实这个方巾其实你不能干什么事，但是四幺四很了解我们上海人。上海人喜欢这么，
0: 不光上海人，其实我们那儿也是有这个习惯，扎在这儿然后擦汗。
1: 一定要做一件事，我一直说的，哎呦，我父亲看我做这个组合，他就说，哎，这个特别好。他说你帮我拿两根回来，我说干嘛？他说你忘了小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都这样，你一出汗我就帮你擦，就是这个功能。
0: 是的，这个真的太好了，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哈。我不知道下次直播又等到啥时候
1: 了。上一次快两个月了。
0: 上一次离现在两个多月嘛，对不对？800708800002151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李翔
4: 会生活，
0: 每周日的中午11:30，11:30，丹丹，李翔会生活准时跟大家。
5: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吧？
4: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5: 钟，我一会儿一定发烧。
4: 经历了什么？
5: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4: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5: 而且新鲜。
4: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糊，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5: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4: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5: 你想多了。
4: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5: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4: 对，是的，
5: 有机的，
4: 有机的，
5: 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
4: 而且
5: 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扁尖，
4: 扁尖笋干，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5: 你何以证明？
4: 最新的生产日期，
5: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哎呦，字有点小。但是呢，我对看得清楚吗？
4: 看得清。
5: 2025年2月28日，就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
4: 3月9日。
5: 今天是3月9日，
4: 对
5: 吧？
4: 对，
5: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4: 对。
5: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
4: 没错，
5: 同样新鲜
4: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所以说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5: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4: 对，
5: 所以它一定要有。
4: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5: 对，
4: 这个就是说
5: 不用进冰箱。
4: 对，这个季节是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5: 对。
4: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5: 但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4: 对了，
5: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 间春天冒的第一抹嫩芽，
4: 嫩芽
5: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4: 大家来
5: 做出来的。
4: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5: 对，
4: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面
5: 山水
4: 对
5: 土空气
4: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啊、
5: 它在盘子上给大家
4: 看，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5: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4: 对，
5: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那个盐的结晶，
4: 薄薄的一点盐。
5: 这个笋扁尖啊，有两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4: 对，
5: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4: 对，
5: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4: 对，
5: 然后呢，要用戳水两三分钟戳一戳。
4: 对，
5: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4: 对，
5: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4: 没错没错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哎、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
5: 是
4: 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啊，
5: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4: 谢谢大家、
5: 拿回家以后炒菜，
4: 对对对，
5: 均可。
4: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啊，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5: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4: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5: 吃起来
4: 看到了没，
5: 嫩脆嫩脆，
4: 喉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5: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4: 给大特。
5: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都可以，鸭汤，
4: 对对对对对，鸭汤、鸡汤、
5: 骨头汤、
4: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5: 你看你吃，我连米饭都自备了，
4: 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
5: 先尝
4: 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谢谢大家。
5: 听点声，听点声啊，
4: 咯吱咯吱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观众朋友，
5: 它吃足了这个汁，
4: 对，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5: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4: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啊，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5: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4: 对，
5: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4: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这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被
5: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
4: 没错，
5: 浙江里边就是
4: 天目山，天目山，
5: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4: 对，
5: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4: 没错，
5: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得必须得是有机，
4: 没错，
5: 全占，
4: 全占了，全占了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9000。
6: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7: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6: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5: 所以它叫做扁尖，
4: 扁尖，
5: 它还不能叫笋干。
4: 对对对，
5: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
4: 小
5: 芽头，
4: 小尖尖，
5: 就是在竹子界里边，它就叫做扁尖。哎，
4: 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每100克，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5: 可以，
4: 冬瓜里面对不对？
5: 排骨汤、肉汤、
4: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5: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
4: 对，
5: 它不老。
4: 对对对，是的，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5: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4: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5: 对，
4: 就是最嫩最嫩的那个笋。
5: 就给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4: 对对，
5: 它是那头茬，
4: 没错，
5: 明白了吗？
4: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啊，你跟那个就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5: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不
4: 山上。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5: 它有机啊。
4: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5: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
4: 哎，
5: 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4: 对，
5: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4: 对，
5: 它才有可能。
4: 没错，好吧，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5: 我告诉你啊，我在做，
4: 你一周没吃饭了吗？
5: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4: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5: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4: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对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5: 识时务者为俊杰。
4: 我今天实在是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出来，
5: 我又吃不穷他们，
4: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5: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4: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 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300克一包，哎，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的，就是满山遍野
8: 你啊，
4: 去采，好像
5: 不知道。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4: 来再扎。
5: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4: 啊，连着，
5: 都是连着的，
4: 连着。
5: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4: 哦，野山笋。野山笋
5: 就是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4: 对。
5: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4: 咽下去。
5: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4: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佐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的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我也吃一口吧。
5: 今年、
4: 稍微泡一下下啊，
5: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一方面时间，
4: 对，
5: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特别棒，包括今年茶叶还没上啊，
4: 这个东西
5: 茶叶今年也如此，
4: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5: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4: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
5: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4: 对，会
5: 把它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4: 听到声音了没有？
5: 看谁憋不住，谁先说话。
4: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这个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静静。
5: 干点正事。
4: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我的正事就是说。他的正事就是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5: 我告诉你啊，
4: 每一袋300克，
5: 你买2套都划算。
4: 嗯，
5: 为什么？
4: 对，
5: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是一个道理。你到了6、7月份下半年买，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4: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1号键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5: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4: 对，就再没货了。我说今年春笋必须得给我来一点回生活，我就抢到了一点现货，到现在啊，真的。
5: 又是你的功劳，
4: 真的。你能吃上这么好吃的笋，你把这一锅都已经吃完了，你得感谢我。听明白了没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
5: 了吧，
4: 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8: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6: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4: 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哦，我们只用了二十分钟，卖了这么多，
5: 快没货了！
4: 我的天哪，只卖了二十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5: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嗯嗯，你说上海、浙江，嗯，谁不懂这个东西？嗯嗯，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4: 啊！
5: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4: 二十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二十分钟不到的时间，二百多套已经没有了。
5: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着碗在这吃就成了。
4: 你看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5: 什么叫有春、
4: 啊。那个还有九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5: 你知道花上成成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嗯，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嗯，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嗯嗯嗯。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4: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5: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4: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5: 我就跟你讲一点，
4: 有熏的，
5: 你知道吗？盐跟盐
4: 有
5: 不一样的，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4: 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拿起来，起来，起来！你给我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5: 现在也是满的呀。
4: 这给一个平，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
5: 但是
4: 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5: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儿，笋是主角。
4: 来，
5: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啊、
4: 大组合没了，
5: 不见得有。
4: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5: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4: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5: 好东西。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4: 哇塞，简直了，
5: 明白吗？
4: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香香
5: 四月头是清明节，
4: 你们就说香香。
5: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三月中下旬。 现在三月头上，
4: 对，
5: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是，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儿，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4: 没错，
5: 明白吗？
4: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样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儿，笋炒肉片儿，
5: 对，
4: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儿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5: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4: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5: 就好像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4: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买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
5: 泡泡，
4: 但是我觉得，
5: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4: 大组合
5: 改刀都可以。
4: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5: 对，
4: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
5: 结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4: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
5: 好吧？吃完了。
4: 再来一碗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9: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7: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9: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8: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5: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4: 对，没现货了，都没
5: 小组合都没了吧？
4: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5: 但是我跟你讲， 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4: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5: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八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4: 对，
5: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4: 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5: 我告诉你啊，
4: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啊。
5: 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7、8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4: 对对对。
5: 多爽。
4: 对。
5: 这个又鲜，
4: 冬瓜，
5: 然后又脆，
4: 西红柿，
5: 还冒汁儿。哎呀，真好。
4: 还有吧，
5: 我是刚才吃完，
4: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
5: 那会儿
4: 吃了2碗米饭，8碗那个笋，八锅笋，好吧好，
5: 就讨厌你们这种吃饭手术的。
4: 还剩四十来秒，
5: 大组合啊，
4: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强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强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醉鸡醉鱼，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是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你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
0: 了。前面已经有
1: 了，
0: 那已经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1: 女神节快乐、
0: 啊，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醉鸡醉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
1: 是的，
0: 来我们看一下组合。
1: 今天我们福利苗强、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两袋醉鸡。四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1: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0%，
0: 然后
1: 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1: 哎，150克啊，固形含量也是大于80%，
0: 对，
1: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是今天我福利苗强价格只要150元
0: 啊，
1: 一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
1: 对吧？
0: 青鱼吧，是青鱼啊，
1: 青鱼
0: 的，
1: 哎，
0: 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
1: 草鱼
0: 哦，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
0: 吧？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仅此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吧？
0: 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

0: 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1: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半只，
1: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哎、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01是吧？
1: 哎，是的，现在5:01，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
0: 啊，
1: 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
1: 哎、
0: 弄点香菇总有吧，
1: 是
0: 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1: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不用加盐，
1: 对对对，
0: 完全不，我
1: 因为
0: 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
1: 啊，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1: 今天我们福利比较强啊，一共是6袋、2袋最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刚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3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
1: 很好吃。
0: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呐、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
1: 哎呀，
0: 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潇潇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2: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苗条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啊，
2: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哎，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哎呦，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哎，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
2: 上面油滋滋的，
0: 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2: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2: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50克，
2: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客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2: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2: 是养得很好的，200-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2: 哎，
0: 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2: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
0: 它
2: 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这个油小油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哎，就
2: 已经滴，
0: 真的很香。
2: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观众朋友。好，谢谢大家。哎，你好，姐，节目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2: 是的，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2: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0: 啊，
2: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2: 哎，特别爽口。
0: 青椒毛豆，哎，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2: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哎，都
2: 可以。过个粥啊，过个面呀，啊，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2: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2: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今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00，手机021-5119-9900。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大雪节气，天气是特别冷的，冬天养护身体，咱们年长观众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还有一个就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最近天气一冷以后呢，冷空气对比如说呼吸道、嗓子、咽喉刺激非常之大，咳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的。而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特别好的毒麦素是一个养护的好东西，今天帮你把高指数的20+的麦卢卡蜂蜜做成糖，在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而且特别的好吃。尤为难得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还有我们直接买八包再送一包的9包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不要错过。嘉宾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最近这个时间啊，大概气温越降低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气温整个的一个空气当中的空气就会更干燥，然后大家会发现口腔、咽喉、呼吸道老是感觉到，坐地铁的话，坐那些公共交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咳嗽声音越来越多，还有嘴巴里面会各种各样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关心什么？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咽喉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防线。但注意了，你会发现现在咳嗽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很多人会戴口罩，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的话，你甚至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会中招。这个时候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的糖就这样给大家非常非常它保护的同时，注意啊，这是一个网红产品，每一年在东方购物它只在上海的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情况下销售，因为它是蜂蜜做的，容易粘在糖纸上，温度过高。
0: 对，
1: 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
0: 对，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全新升级，品质比原来更加之好了。
1: 对，
0: 咱们其实单包都是大包装的，而且每一包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咱们说你买麦卢卡蜂蜜的好东西一定是要有你看 UMF 协会认定的20+的高指数的这个认定。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买蜂蜜我们知道吃价钱的就在这个地方，毒麦素20+UMF 的麦卢卡蜂蜜一瓶的价格是1199块钱。而注意，我们今天的润喉糖没有给大家用到10+、15+的概念性添加，而是直接用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加号2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咽喉、口腔、呼吸道有问题的人，是建议大家吃这个润喉糖特别的有帮助的同时，注意啊，它比蜂蜜其实还要好。有很多东方购物叔叔阿姨吃了十几年的麦卢卡蜂蜜，对不对？流质状的，对不对？这种状态，很多朋友说，对，它对黏膜系统，就是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哪里？它在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不了太长的时间。5秒、10秒钟以后滑下去的时候，很多叔叔还说，哎，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味道，甜甜的，又不是那种很齁的那种感觉，蜜香、花香、果香非常浓郁。但是瓦库尼德，15秒钟以后，随着你口水的吞咽，一样会什么到达你的胃肠道。
0: 对，
1: 而我们把它做成了糖的形式，观众们啊，足足20到25分钟时间，持续的滋养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
0: 对，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糖的颗粒啊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厚实。这个在你嘴巴当中慢慢滋养你整个的口腔，而且里面啊缓慢给大家释放出来高指数的20+的麦卢卡蜂蜜，从你这个嗓子眼儿、喉咙到你这个食道，慢慢慢慢这么顺着一路下去，特别的好吃。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全部都是用麦卢卡蜂蜜做的，以后它的整个的花香、蜜香、果香会更浓郁的同时，大家知道含水量越低，我们的蜂蜜越不甜，所以这个润喉糖，观众朋友，它不像你一般吃到的润喉糖，很多观众会对比，像这种润喉糖，观众朋友，第一点，它当中可能这种化学的那种成分会比较刺激，所以很多人来吃完以后啊，那个清凉感直冲脑门，感觉到甚至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注意了，第一点，我们用到的是纯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同时，
0: 对，
1: 我们整个的包装啊，观众朋友，它有多淡。来对比一下，你看整个身材就知道了。
0: 我们足足是150克。
1: 这样的润喉糖基本上也要卖到20-30块钱一盒，而我们今天观众们看清楚，150克，
0: 对，
1: 3两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啊？我让教杰现场给我们大家给它倒出来。
0: 好，
1: 您看看，基本上是可以装满一个果盘的。
0: 是，就当场撕开这么一整包给大家来看一下，量很多，哇，不得了，这一个盘子铺满哦。很多很多，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每一盒当中基本上是有什么？是有30粒左右，而且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大的处理。一般的糖，观众朋友们，3克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糖，经过几次的更新换代以后，变成了5克左右。为什么要做5克？很简单，颗粒越大，在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越好的滋润你全身的黏膜系统的同时，注意啊。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好？哎，你把它打开以后，随身放在车里面、包里面、裤子口袋里，晚上出去遛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吃或者跟家人分享。
0: 对，
1: 而且注意啊，我们每个糖纸上，观众看清楚啊，给大家看一些细节，我们当中添加的是什么？麦卢卡蜂蜜20+，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柠檬、薄荷。天然的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糖的口感啊更加酸酸甜甜的同时，它会稍微带一点清凉的感觉，让您在得到麦卢卡蜂蜜滋养的同时，哎，整个的身心都会感觉到为之一振。
0: 对，而且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 但是你不放心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像什么哎人工色素呀、香精、防腐剂完全是没有的。包括这个产品现在在新西兰当地吧，特别新的 Good 杂志上面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同步发售，包括大家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边，你看 白傲河的这款蜂蜜桃，同款同包装。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它的价格可是多少钱呢？43.8元纽币。观众们看得清楚吗？好，如果没有看清楚没关系啊，我现场有一张在新西兰的很多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图，看到没有？43.8元纽币。如果折合今天差不多的汇率是194.6元，注意这是汇率差。好，在中国的价格，我们一旦卖到199，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定得很合理。为什么？等会儿给大家比较你就知道了。199，马上到了，可能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中国人总要吃点糖，而且它的包装大家看到没有？金色的、红色的这种配色，特别喜庆的同时，
0: 是
1: 大家本来就要买糖的同时，得到那种好的口感的同时，我们还对你的健康得到很好的帮助。
0: 已经4位顾客订购到了，最近咳得很厉害，对吧？都很需要这个糖。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你看4包装，四包在外面是小800左右市场价，我们价格是369元，单包做到了92元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我开场做了预告，买8包再送1包，9包组合在外面是将近1800，我们价格从本来的738元，今天降到了698元，单包低至77元左右。还能够凑单啊！如果你把作为一个凑单神器，凑单成功，相当于整个组合298元。
1: 对，
0: 9包，每一包的价格33元。
1: 咱们先不说凑单不凑单的事儿，朋友们，我们先看77.5元。注意啊，77.5元。如果你要买麦洛卡蜂蜜糖，您连5家都买不到，何以为证？我们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大家看到啊，非常大的食品超市当中买到的，5家，注意5家的一瓶的价格差不多200元左右，它跟20家之间是6倍的价差。5家无法解决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现在存在什么疼啊、痒啊、咽口口水就感到不舒服那种问题。它要卖到多少钱？88元。同样分量的5家要卖到88元的同时，好，我们说那我要卖20家，好，没问题。20家在网上有一些小包装，注意啊，40克，看到没有？40克它卖你99元。我们今天一包是多少？
0: 150克，
1: 相当于这个包装接近于4包的量，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它的价格卖，它得卖400元。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开场我们说过了，就超市当中卖199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理了，但东方购今天77.5元的价格，
0: 对，
1: 那你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0: 量足，颗粒大，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指数报告数据还高，所以快速抢单订购，给大家直接送货。每年卖的时间非常短，这个糖家里面可以囤货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咽喉干燥呢，这个应该说和我们普通的咽干啊，比如说口渴啊，咽干这是不一样的啊。哦，然后你说口渴这种普通的，我们喝一喝水，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这样的咽干呢，往往就觉得

0: 义务一样的感觉。
1: 把那玻璃落皮当也打起来，然后我那个是叔叔大家去吃，那个车上从广场嘛，一人让你很快吃下好，这个是对喉咙适宜的，所以讲老吴现在是出去，也喊我打点个么子。对啊，那个种老烟头吃起来喉咙老爽的。
2: 一到搿种那秋天哦，喉咙呢就是要开始痒啦啦。上海我讲痒啦啦，痒兮兮，总归有辰光像有口痰一样的，咳嘛咳不出来。我吃吃看，我吃吃倒是蛮好，喉咙好像很润的那种。可能阿拉年纪大了，有辰光蹲辣外头白相相，闲话讲讲老啥么喉咙老干的，吃吃蛮好。还有两个朋友伊拉吃了，还讲是蛮好蛮。

0: 在做这档直播下来之前，咱办公室啊咳嗽声音也是蛮厉害的，真的是此起彼伏，尤其是天越冷啊，冷空气对你呼吸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而且平时我们很多老爷说，哎呦，抽烟对吧，对这个咽喉呀嗓子刺激也是蛮大的。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太太每天哎油烟机炒菜对吧，那个中国人厨房里面这个油烟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所以你特别需要好的东西来滋养你的喉咙，其实曼纽卡蜂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注意啊，其实刚刚娇姐提到一个人群抽烟的，像我爸大概抽了已经40多年香烟了，有的时候真的看到他咳嗽，真的有的时候担心，哎，会把肺咳化，
0: 是
1: 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一直的咳嗽，一直那种剧烈的咳嗽，其实会什么，把你的心脑血管也弄得不稳定的同时，最后会把肺给咳伤掉。甚至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咳嗽，咳嗽的满脸通红，甚至那个嘴巴脸他告诉我有点血腥味。我们知道咽喉口腔呼吸道当中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长期的这种咳嗽，甚至剧烈的这种咳嗽，甚至会把毛细血管都给咳破。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嘴巴里面含着这个麦卢卡蜂蜜糖，哎，冠峰啊，一举两用。为什么一举两用？第一点。它能够很好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哎，抽烟的人不就嘴巴里面哎觉得少东西吗？他不叫抽香烟吗？至少他在吃这个糖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在25分钟之内不抽香烟了？对他身体能够减少一点尼古丁的伤害的同时，还能对他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做到很好的保养。还有抽烟的人其实自己不知道的啊，嘴巴里那个口气特别特别难闻，因为嘉伟是平时不抽烟的人，像有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话，我都要靠他离得远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嘴巴里这个味道啊，自己知道很难闻。那你想想看，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啊，嗨，或者有些叔叔跟什么，哎，出去跳个广场舞，跟有些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先退避三舍，为什么？或者小孙子小孙女跟你讲，你不要抱我，你不要亲我，因为你的嘴巴里面有一股非常非常难以去掉那种香烟啊混合口气的这个味道。注意，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把一粒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里面，那你在跟别人交流、跟小孙子亲近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发出来是什么？花香、蜜香、果香、麦卢卡蜂蜜的味道。
0: 对，
1: 哎，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人家甚至还会问你，哎，这个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是含了什么东西啊？哎，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下？你递给他的同时，每一个糖纸上，官方我们都印着啊，麦卢卡蜂蜜20加，添加新西兰天然的柠檬和薄荷的口味，让它的口感更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0: 对，嗓子干、嗓子痒，平时容易咳，还有希望自己什么口气清新，包括平时比如说你这个出门在外，如果什么没有戴口罩，希望自己整个的一个嘴巴、喉咙、咽喉有一个特别好的养护的话，就把这个特别好的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当中。刚才我们也看到白鹤他其实也是连续多届参加进博会，像这个蜂蜜糖在进博会上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1: 啊。对啊，我们在进博会上官方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展台当中要各显神通，让很多的那个参观者要到我们展台来嘛，我们就把那个糖放在前面给大家试吃。但注意啊，来一次就排一次队，只能拿一粒。有很多阿姨叔叔特别有意思，他兜完一圈以后他又去排队了，然后跟我们说这个糖特别好，
0: 还想吃，
1: 能不能每次给我多拿两粒、我说最多最多拿两粒啊，官方们。但今天你在东方购的价格，官方们啊，特别特别优惠，
0: 是
1: 连买20加蜂蜜都拿不到的价格，买回去的其实是更高版本、更方便去携带、更方便家人分享和更方便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的麦卢卡蜂蜜的糖。
0: 对，闭眼入我们的九包装，价格只需要是698元，一包的价格才7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是蜂蜜味道，
6: 蜂蜜
5: 有，就是蜂蜜味道，有蜂蜜味道，
6: 浓了，哎，很浓的是吧？
5: 对，
7: 蜂蜜，
6: 对，蜂蜜，
7: 感觉就是甜而不腻啊、哎，入口感觉很好的，
8: 挺好的，吃了就觉得喉咙就马上有液体，好，就挺滋润的，
9: 口感挺好的，稍微有一点凉，
10: 有点凉，
9: 挺舒服的，
11: 吃了以后。

0: 喉咙感觉就是湿润一点，
1: 凉凉的。
0: 然后现在有了，现在有一点点原味的蜂蜜的
1: 口感还可以，然后不是很甜，蜂蜜的味道还是蛮重的，
2: 但有点薄荷的味道，
3: 有点薄荷的味道。您这边呢？
4: 它有一点点，
3: 会有一点蜂蜜的，
4: 对对对，对，蜂蜜的那种感觉，蛮浓的。
5: 42位观众订购到了，看到没有？像进博会上面这么多试吃的观众说的，很好吃，嘴巴里面很舒服，润润的。关键它有特别浓郁的蜂蜜的这个味道，它是添加了20家麦卢卡蜂蜜的蜂蜜桃。也到年底了，年关将至，对吧？元旦过年家里面来亲戚朋友做客，是不是要备点糖果？与其买那些什么人工香精、色素、防腐剂过多的，不如买健康的蜂蜜糖给大家来吃。哎，
6: 这一点其实娇姐说对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喜庆，包括吃点甜的东西，你会让他们开心。
5: 对，
6: 包括下午啊，像这种天气特别容易下午打瞌睡，或者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感觉到人特别疲乏的时候，淡淡的薄荷味加上麦卢卡蜂蜜，天然这种花香、蜜香、果香，精神为之一振，同时吃到美味的东西，同时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
5: 是
6: 还会对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还有随着你每一口口水的吞咽，它最后融化掉以后，是不是还到你的胃肠？
5: 对，
6: 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你全身的黏膜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但关键是什么？20家的蜂蜜其实很贵。
5: 对，
6: 我们大家知道，20家基本上是在麦卢卡蜂蜜当中金字塔塔尖的级别。像我这一瓶，观众朋友您吃了很多年的麦卢卡蜂蜜，专柜的价格1199，
5: 是
6: 它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糖，我觉得是比它什么？更适配更多的对你的身体产生帮助的这样一个好产品。为什么？蜂蜜大家知道的这样的蜂蜜你看虽然好，但你说它在口腔咽喉呼吸道能停留多长时间吗？10到15秒钟了不起了。
5: 对，
6: 甚至有很多说还说哎呦这个蜂蜜我很喜欢吃的，但问题在于侬把顾你得呀，10到15秒钟以后它就流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5: 对，
6: 而我们今天做成这种糖的形式，20分钟以上啊，足足舒刷一脉，
5: 对，
6: 能够持续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5: 对，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我单独举这个颗粒，你感觉不到。咱们前面你看，也把它跟原来产品做对比，我们糖的颗粒特别特别的大，
6: 对，
5: 又大又厚，而且里面富含这个20家麦卢卡蜂蜜的量也更多。
6: 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我们是3克左右，因为3克呢，后来我们在新西兰其实开始销售以后，很多的新西兰的消费者他们就普遍反映，把顾你的跟上海话一样的就是不过瘾。为什么？
5: 对，
6: 他们觉得这个蜂蜜如果说糖做的更大一点，那咽喉、口腔、呼吸道保养是不是就更多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做了好几次改良。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糖3克，我们这个糖的颗粒特别大，那你就可以在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更长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5: 对，而且单包我们量很足，150克。来，嘉伟撕开给大家倒出来再看一下。
6: 给大家看一下，150克接近3两的这个分量啊，整个打开上面其实是一个1丝口的设计，你倒分开也可以，但是倒出来以后，观众们你自己看啊，
5: 好多，
6: 完完全全都
5: 掉
6: 了好
5: 几
6: 粒，差不多是30粒左右，整个这样一个分量。而且注意每一个，观众朋友们看清楚，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糖啊，其实放在你们家里的果盘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或者送人的时候特别体面，甚至啊你随手随地放几个在兜里面，跟小姐妹啊跟朋友出去分享的时候，
5: 对，
6: 你把这个糖给人家，
5: 是
6: 人家撕开之前认真看一下，上面看众朋友看清楚啊，细节，添加麦卢卡蜂蜜20家，柠檬、薄荷，这是整个我们配方当中主要的几味成分。大家知道柠檬和薄荷都是天然的东西，
5: 对，
6: 而20家蜂蜜是当中最吃价格的一个部分。
5: 对，
6: 20家蜂蜜不像5家、10家、15家，基本上在金字塔塔尖的这个级别，能够更好的保护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注意啊，因为今天嘉伟这两天其实直播也比较多，整个咽口水的，不知道叔叔还没有这种感觉，有些人的感觉是什么？咽喉当中有个像鸡毛掸子在挠你，忍不住的咳嗽，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咽一口口水总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个异物感，是口痰呢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想咳嗽呢，但它好像永远你咳嗽的时候它不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甚至你咽一口口水的时候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疼，有点隐隐作痛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把糖，这个糖含在里面，
5: 对，
6: 注意啊，它的口感特别好，建议大家吃完可能含完10秒钟左右，就10秒钟左右以后，你概念是深呼吸，深呼吸以后呢，观众你会发现那个蜜香、柠檬的花香，包括甚至于那个薄荷的味道，淡淡的，有一点清凉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甚至于旁边的空气都会感到特别清新的同时，
5: 是
6: 心情愉悦，身体健康。
5: 对，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对吧？伤了喉咙，然后呢，咽喉刺激特别之大。
6: 这一包150克，其实像我妈有段时间啊，等会儿导演可以放一下，我妈自己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到有一年的时候，她自己都买不到这个货，为什么？因为这个包装，首先第一点，哪怕你出去送人，这一包199块钱你也送得出手。小朋友到你家里来，小孙小孙女来了，你给他一个伴手礼，对吧？这种情况下就很合适。
5: 对，
6: 还有。大概9包，哥们朋友大概是多少粒呢？一共差不多是200多粒。但我告诉大家实际情况啊，像我爸我妈，因为我爸平常抽烟会吃的比较多，一天吃个4-5粒，我妈凭什么吃个2-3粒？好，按照这种算法，这一套大组合差不多你只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过年之前 你想要这个糖，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好吧？
5: 是，所以现在赶紧囤货，也确实到这个十二月份，我们也是这个糖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不用订购这个就小构成四包装，抢我们这个九包装的698元，6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三包。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就是足足九包，我们单包的价格低至77.5元，凑单成功以后，相当于九包才298元，一包是33元哦。
6: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199，我想强调啊，你看15+128，但我们今天没给大家销售15+，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塔塔胶级别20+，
5: 是备货不多，赶紧迅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多组订购九包装组合的观众才真正是精明的，给大家快速送货，行动起来，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7: 真的有，
8: 我出去旅游什么，
7: 我一定要把格挡打了身上下。像你，像人家不适意啊，或者啥么子，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把人家来打。
8: 那孩子，你就觉得
7: 就真的阿拉来，
8: 适意交，
7: 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
8: 这个倒是。
7: 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不啦？
8: 哎，
7: 伊
8: 都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分。
7: 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有了不啦？我讲，这个糖倒就没倒。
9: 侬自家扛也不舍得给人家，
7: 老早侪吃光了。

0: 跟大家讲，其实啊，嗓子不舒服啊，整个人会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你平时呼吸、讲话都是要用到嗓子的，你本身嗓子就很难受，你每呼吸一次，对吧？这种冷空气对你这个咽喉的刺激啊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啊，能够慢慢慢慢滋养我们的喉咙，而且不会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
0: 哎，
1: 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哎，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哎，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
0: 对，
1: 很扫兴。
0: 好。
1: 注意啊，观众们，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哎，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哎，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
0: 哎，
1: 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哎，可能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说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哎，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哎，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盒20加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啊，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组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组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真的有。
3: 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要把搿糖带辣身浪向。
2: 但要再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3: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
2: 搿只糖阿拉来
3: 适意交
2: 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3: 哎，伊做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
2: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有了不啦？今天糖倒就没搞。
4: 搿侬自家扛也勿舍得拨人家。
2: 来，老早就吃光了。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嘉伟的妈妈，连嘉伟的妈妈、爸爸平时都在问。糖到了没有了？糖到了没有了？我们平时东方购物节目，我们的客服接到无数电话，每年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大家咳的问题严重了，嗓子不舒服，很多电话打电话过来问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蜂蜜糖有没有？
1: 对，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一下，他为什么说那么如此断货，不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用独立的小包装，这种糖纸做的。
0: 对，
1: 这个糖纸大家知道，蜂蜜它的熔点就是它不耐高温，20度以下。它就会蔫了，它就蔫在这个糖纸上，所以很多观众怎么会影响品质，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年我们在上海平均低于20度左右会销售，这就已形成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上海平均气温20度以下的没几个月，10月份大概到明年的1月份2月份了不起了，
0: 对啊，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叔叔说，哎，难道我夏天不抽烟吗？难道我夏天咽喉不会疼吗？难道我整个可能春秋季节的时候，这种可能说花粉各种各样过敏的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0: 对啊，
1: 好，这个时候你想再买这个糖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品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真的看到有现货应该囤，更何况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77块多一包，你在市场上面是连5家都买不到的一个性价比，
0: 对，而且特别的好吃啊，这个糖不是说我们在节目上面给大家直接品尝，平时我们私下里面都在吃，首先啊 含到嘴巴里面，你直接感觉这个糖哇，第一次吃的观众啊，哇，颗粒好大。然后紧接着慢慢慢慢很浓郁很浓郁的麦卢卡蜂蜜的味道，它跟别的蜂蜜的味道也不一样，它有毒麦素，是花香蜜香果香味道，特别特别浓郁，微微一点点什么柠檬的那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很耐含，因为它颗粒很大，慢慢滋养你这个嘴巴，
1: 对，
0: 单粒能够含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1: 注意观众朋友啊，哎，我刚刚大概差不多是节目大概35分钟左右吧，到现在为止差不多20分钟时间，观众朋友看一下，还在这里，看一下，还有很大一颗颗粒，所以往前看看看啊，完全还在这儿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吃一些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口水分泌会特别多。
0: 对，
1: 注意啊，电视前叔叔阿姨们，哎，年轻人，你看你们家小朋友，口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流口水，你现在的问题有的时候，哎，嘴巴干，经常会干，还有，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为什么？哎，写吐字的某个啥很敏感，为什么？年纪大了，注意啊，我们人体当中的体液，就我们说到的精液，和你吃喝进去的水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前面专家听到了没有？他说光喝水没有用，因为水马上就下去了，而我们人体是需要什么？哎。眼睛里面分泌眼泪，对吧？嘴巴里面会有口水，甚至你身体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滋润你的。你含着这个糖，第一点，你会分泌大量的口水去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同时在这些整个的口水当中，全部都含有什么20加的麦卢卡蜂蜜。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啊，观众朋友们，市面上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们说，哎呦，润喉糖嘛无所谓的，我楼的搓子几就买了，对不对？好，这个润喉糖。第一点，有很多叔叔阿姨反应，有些润喉糖因为它当中是化学合成的，你会感到什么？冲脑门，真的是非常非常冲脑门。同时，观众朋友啊，你买润喉糖肯定没有想到过，甚至它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观众看到没有？
0: 看看
1: 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个化学成分，它是导致你这个润喉糖特别清凉的一个成分。但你看啊，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轻微腹泻。
0: 有提示。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哎，吃个糖。还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标签，你还会把这个糖给你的小朋友吃吗？
0: 不会。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糖，小朋友，因为我们糖做的比较大，这个实话实说，
0: 对，
1: 两岁以下不要吃，因为他的食道还没长好，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完完全全都可以来吃它的同时，享受美味的同时，你甚至哎，像这种天气对吧，天又比较冷，
0: 对，
1: 小朋友在那边做作业，或者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对吧，奖励他一个小红花，对吧，精神奖励的同时，再给他吃个几粒糖，
0: 对，
1: 他开心，他快乐，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你说你去配一些这种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苦的他也不愿意吃，
0: 对，
1: 这个糖你喂他吃的时候完完全全他特别开心，这是一种奖励，不是一种就是你要逼他去吃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0: 对，咱们这个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安全，而且还是高指数的20加麦卢卡蜂蜜添加在里面。真的，这个单包价格你都别说30几块钱，70几块，外面15加的麦卢卡蜂蜜糖你都很难买到。
1: 别的不说，就这个，就这个，观众朋友们，让你感觉到辣嗓子，让你感觉到冲脑门。甚至有些安全隐患的糖，这个东西你看大小，这包东西超市里面是不是要卖20块钱左右？进口的对不对？20块钱左右。
0: 是。
1: 我今天150克，你看这个身材，差不多这一包相当于它的10几包。
0: 是。
1: 那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无敌的同时，注意啊，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这一包当中差不多是30粒。什么概念？嘉伟经常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是消耗比较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吧？手上抓一把，哎，出去跟什么小姐妹出去的时候，随便给的，然后还有放在家里面果盘里。
0: 对，
1: 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啊。
0: 好，
1: 有一次她把家里面不是就是逢年过节时候她放点糖吗？我有一个姐姐带着她家女儿来到我家来做客，好，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吃点糖，吃点糖给小朋友吃。结果那个姐姐说了一句话，哎，我们家小朋友不吃糖的，不吃甜的东西。然后好，坐下来，那个姐姐就咳嗽了两声，因为秋冬季节咳嗽很正常哈，她就自己拿这个糖，她说，哎。这个糖我吃一粒啊，然后他吃完以后，哎，这个东西味道蛮好的嘛，麦卢卡蜂蜜嘛，然后他就叫他女儿，乖女乖女，过来过来，哎，来吃粒这个糖，然后我当时忍不住我就说了句，我刚，你们家女儿不吃糖的，然后他说不是的，这个是蜂蜜呀、然后小朋友的话是最真实的，对不对？他吃完这个糖，我姐姐包括那个我妈就问他好吃吗？好吃，好吃，观众你要知道的，小朋友会惦记这个东西，走的时候，哎。两只小手抓一大把放在两边口袋里，那我妈为什么说到最后这个糖她自己会没有，我妈这个人很大方的、来 not bought， 对不 对，
0: 对，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你临走的时候送人家一份小礼物，
0: 对，
1: 或者说你真的啊，如果是比方说你走亲访友，走一些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的亲戚或者朋友，
0: 对，
1: 你就拿上两包
0: 小四百了，
1: 拿上两包专柜价格400块，
0: 对，
1: 档次是20加，
0: 是，
1: 你说你送得出手吧，完全送得出手，同时东方购今天150块钱，150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连苹果能买几斤？你连一个进口果篮你都买不到，送出去的整个一个体面性和整个的一个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包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你也不需要找朋友到新西兰那边去代购，那边代购的价格纽币折合人民币一包的价格190几元，国内的进口商超一包的价格是199元，所以你想698外面买几包，外面现在如果有些货，也就是顶多3包左右。买不到4包的，我们的价格足足698是9包哦。
1: 真的推荐给大家大组合，为什么？ 你翻倍以后，其实我们今天先降40块钱，再给大家一模一样的一包。如果你按照专柜价格算，今天大组合比小组合一套要省掉多少钱？省掉239块钱。一套省掉239，关什么？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九包装，哎，这个东西真的啊，所有的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回头都跟我讲，哎呀，上趟子为啥把妈都做啊？
0: 不够吃啊。
1: 又划算，又什么？又精吃。
0: 对，
1: 因为真的四包，你算算看，一天如果吃5粒，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一天吃5粒。
0: 对，
1: 这一包小组合基本上半个月干掉。
0: 对，
1: 等到你过年的时候，你想起来，哎呀，我们家小孙女、小孙女要来玩的呀，哎，我家里面那个老公，他平时抽烟的时候要这个糖的呀。你老公等会儿跟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说，香姨帮我打好，打帮我打好，打没了，尴尬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买九包装真的有很多老观众，我们刚看到没有留言都是不是吧？一套不够，都是两套买的，好不好？
0: 怕断货。
1: 对，
0: 现在你自己盘一下，你跟老伴两个人每天消耗要吃多少日常吃的？然后呢，元旦家里面是要来人的，平时你要带出去分给小姐妹的，包括很多老爷叔抽烟的时候备在身边的，还有过年对吧？你平时啊备年货、准备糖果，把整个需要集足9套大构成，
1: 真的大包装，真的不够，真的不够大家分的。
0: 对的，
1: 但关键是到你想要的时候，这个九包装因为上海气温回暖。就不卖了，好不好？叔叔阿姨们，
0: 是保证品，
1: 对
0: 大家新鲜批次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serio?
1: I'm not sure if you're a good person.
2: 侬自家扛个勿舍得拨人家，老早侪吃光了。

0: 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小组合四包，大购城市足足九包。你想，我们如果说小组合买两组的话，八包，对不对？价格需要花到将近是740元左右。但是我们的大购城足足九包，就已经给大家降到是698元了，相当给你省钱了，还多给你一包。不用考虑，不用犹豫的，直接订购我们大购城九包装，性价比才高。大部分顾客都是九包装，多组下单。为什么5套、6套、7套、8套、9套这么定？我们很多关注粉丝都在说，这个糖啊，说断货就要断货，身边是不可或缺的，平时都要什么常备在身边的。
1: 关键是它的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比方说，随便说一个啊，有很多阿姨都跟我抱怨说过，哎，可以叫自己老公，叫自己的小孩，平时的时候喝酒喝得多，平时在外面乱吃东西，叫他带瓶麦卢卡蜂蜜，放在车上放一年，回来还是这瓶蜂蜜。打都没有打开，这个讲句真心话，我们男的我也实话实说，你让我带瓶蜂蜜啊，随时随地拿出来咬咬刚吃，就是很奇怪的，对不对？对，这种就是很奇怪，不可能去带的。但我们拿上这个蜂蜜糖，哎，一往他包里，你往他口袋里，你往他车里面随便塞一点，我告诉大家，最后啊，有很多你家里的儿子或者老公，甚至反过来。

0: 还会问你要，就像我爸，哎，我告诉大家，前面我分享一个故事，是不是？我爸跟我妈现在出去旅游，或者说有的时候到近郊去玩两天，他就会说，他说香烟帮我打好，党委帮先帮我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抽完香烟，因为有的时候咳嗽起来，因为有的时候难受起来，甚至你就这每个下午感觉到人累了，不想走路了，开个车感觉到疲乏了，哎，想睡觉了，你就马上含了这个糖，提神醒脑，再加上对咽喉口腔呼吸道特别有帮助。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口感啊，如果你是一个麦卢卡蜂蜜的拥趸，就是你特别喜欢吃麦卢卡蜂蜜，但以往你吃蜂蜜不过瘾的，20分钟到25分钟时间持续滋润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柠檬的酸甜，还有薄荷的清凉。注意啊，薄荷的清凉我们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薄荷，而不是像有些什么冲脑门那种化学合成的东西，一下子让你感到太自己不舒服。
1: 对，我们产品当中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啊。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对吧？降温，冬天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C。产品当中任何的什么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咱们是完全没有的。像画面上面，哎，咳得很厉害。嗓子干、嗓子痒、烟熏火燎的，厨房里面油烟过重的都可以来吃。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糖，大概我差不多35分钟，现在还在我这里。为什么？因为嘉伟这边右边这里上面有点地方有点烂掉了，我刚刚就一直把它贴在那里，贴在那里呢，相对来说它还在你的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长一点。啊，看到还在
1: 哦，
0: 还在啊，刚才你看啊，还
1: 是
0: 在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讲话，观众们有没有发现我的音调比前面还高8度？然后口水这样直接的这样子滋润我的咽喉呼吸道以后，我刚刚说了，我开场之前感到这里有点小刺痛，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一点，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妙用啊，我有一次开车，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方像亚瑟五 T K 粗子，开一个长途或者是开一个时间，比方说比较堵，心情烦躁，对吧？
1: 头昏脑胀。
0: 这个时候干什么？你想睡觉的时候，你想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你做一个 Plus 版本。什么叫 Plus 版本？就加强功能版本。这边有矿泉水吧？就这样，含着糖啊，含个1分钟以上。
1: 好，
0: 挡囊液，哎，撒开健康贴，挡囊液把这个水咽下去，哇，刚刚那个普通的矿泉水，马上就变成了蜂蜜薄荷，
1: 柠檬，
0: 哎，柠檬水，一下子，哎，精了了，开肚子把锅子起来了，对吧？然后整个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整个活力又出现了。
1: 对，
0: 这其实啊，注意啊，现在像我们这种可能说上班的人，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疲乏，纵然想也要空格。
1: 对，
0: 哎，但是上班啊，你有应酬啊，你可能还有工作啊，甚至可能晚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人特别累的时候，含着这个东西
1: 是
0: 对身体的帮助，整个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棒。
1: 对，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啊，比如说这边中午吃好饭以后，对吧？五角场我们公司附近逛一圈，对吧？就是要把这个好像边走边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外面什么冷空气呀，什么空气的一些污染呀，对吧？还有很多不好脏东西啊，对于咽喉的刺激啊，都不太怎么怕了。还有关键，我们看这么大一包哦，今天如果抽完袋以后，33元左右一包，150克，足足这么大一盘的量啊，家里面就放着吃啊。其实这个糖消耗起来是蛮快，但是经常容易断货。
0: 注意啊，这一包你不要看它多，差不多30粒，因为我们做的实在，不要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鱼油的含量都很高，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用20加，但是20加我不是给你什么40克、50克什么一两。
1: 对，
0: 我给你的是观众朋友们，足足3两的这个分量。
1: 对，
0: 这一包有多大？观众朋友，我刚刚拿了一个普通的润喉糖比，它整个普通的润喉糖，哎，你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
1: 你看，
0: 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10几包了吧？
1: 是，
0: 这种润喉糖你都要买它20块钱一盒吧？进口的，我们今天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同时，一包150克。拿个伴手礼送给小朋友，2包送一家人家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像我爸我妈，我跟大家说过了，为什么会断货？很简单，每天吃个5、6粒你不感觉，但是我刚刚给他算了，大组合，还大概差不多还有一个多月过年，对不对？好，差不多50多天吧。
1: 对，
0: 我刚给他算了，一天吃5粒，你今天这套9包装，你都坚持不到过年的时候拿出去，放在果盘里，送给你们家可能来的亲戚朋友，彰显你整个一个对健康的理念，跟你们家的这个档次啊，吃个糖都吃20加，咽喉口腔呼吸道就会不舒服，包括过年的时候，哎，抽2手烟，几个叔叔在那边吞云吐雾，你们又不好意思叫他们不要抽烟，但这些2手烟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更有危害，然后可能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哎，小姐妹出去唱个歌 KTV，
1: 对
0: ，K 歌唱高音唱不上去，唱完以后喉咙都哑掉了。这个时候拿梨糖是不是很舒服？
1: 对的，
0: 对自己美味的同时，分享的同时，还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糖真的非常棒。
1: 对，老观众都在做主下单，新顾客你在外面很多的进口商超看到一包就是199元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20加的蜂蜜糖，今天东方购我们9包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小1800，我们才698元。
0: 注意啊，再对比一下，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194.6元，折合人民币，在中国199块钱一包。
1: 寄检测报告，所以你放心买，放心订购，赶紧盘一下。总共家里面需要几套大构成，之前订了小构成的观众赶紧转订9包装大构成，家里面更加的好。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和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黎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8: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鸣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鸣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面。
7: 是的，是的。
8: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7: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这样一些概率，随着人年龄增长，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听觉上面哈，如果出现耳鸣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会有间歇性的嗡嗡声、鸣叫声、蝉鸣声，包括听力下降，对吧？
8: 对，
7: 就对方说话，你可能要费很大的劲儿，
8: 对，要好很大的声音，
7: 对，要很关注，而且要对方很大的声音，你可能才听得见，
8: 对，
7: 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退行性的情况呢，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有哈。
8: 是。
7: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
8: 是，
7: 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8: 对啊，
7: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8: 是的，
7: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8: 是的，
7: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8: 是的，
7: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 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营养。
8: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7: 哎，这个
8: 看到吗？
7: 好像差别很大，
8: 差别很大。
7: 这个很整齐，而且
8: 很
7: 致密。
8: 对，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7: 是的。
8: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7: 对，
8: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7: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8: 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7: 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8: 是的，
7: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8: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7: 对对对对，蚕蛹。
8: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7: 几米远。
8: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7: 哎，真的是。
8: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7: 是的，所以我们有蚕蛹粉，让你补虚劳益精气。第四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叶酸、伽马丁丁酸以及这个蛹虫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8: 对，
7: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8: 对，
7: 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的这样一个造型，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8: 对，
7: 然后我们呢，这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8: 对，这400-500呢。
7: 对，400-500。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8: 对，
7: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六瓶装，我三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六瓶装啊。六瓶装360粒，开放一瓶，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8: 是的，
7: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毛。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8: 对，
7: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8: 是的。
7: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六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程，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程，800-708-8000-0215-0215-0211-9900。
9: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10: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9: 是的啊，
10: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
9: 哈。那叫掩耳盗铃啊，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就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10: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9: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你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7: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8: 是的，
7: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儿，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助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在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8: 对，
7: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8: 是的，
7: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才听到这些声音。
8: 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的啊，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7: 对，
8: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7: 对，
8: 我才能进去。
7: 是的，
8: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在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但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7: 是的，
8: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7: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 啊，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8: 是的，
7: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8: 是的，
7: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那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8: 是的，
7: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8: 对，它其实就是这种职业损伤，
7: 对，
8: 就要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7: 是的，那除了这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8: 对，
7: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8: 是，
7: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机也会对他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8: 是，
7: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8: 是的，
7: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8: 对，
7: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8: 是，
7: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8: 对，
7: 就是一定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8: 对，
7: 对吧？
8: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我们现在那个老龄时代之后要为我们老人家考量的好的营养物质。
7: 对，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说是哪儿产的，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8: 对，
7: 你在，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8: 对的，
7: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8: 对
7: 它的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8: 是
7: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8: 是的，
7: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8: 是的，
7: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8: 对，
7: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8: 怎么都不肯开放，
7: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8: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7: 很好的东西，
8: 像那个乙酰神经氨酸，
7: 对，
8: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7: 都好东西，
8: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7: 包括蛹虫草，对，
8: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7: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8: 对，
7: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就我们就是耳聪目明嘛，对吧？
8: 对，
7: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块钱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商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8: 对，
7: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021511-9900。

0: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1: 沟通不
0: 听力上面，哎，对，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嗯，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1: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0: 对对，
1: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0: 对，
1: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嗯，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0: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
1: 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嗯，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嗯，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嗯，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0: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嗯，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嗯，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嗯，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嗯，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儿，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嗯，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1: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嗯，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嗯，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0: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嗯，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嗯，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1: 对，
0: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哎，比方说这个蒲公英，嗯，啊，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1: 对，
0: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嗯，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定的时候就果断的来定大构成，不要定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孔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敏声，就是牙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在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
0: 哦，
1: 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是让大家来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

0: 像是一个信号，他是因为他很感性，他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1: 是
0: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1: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2: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3: 对啊。
2: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3: 是的，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3: 对，
2: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南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3: 对
2: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3: 对，
2: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3: 就没有试吃的，
2: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3: 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2: 哎，我也建议大家。
3: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2: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3: 是的，
2: 800-708-8000-20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3: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的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10， 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 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

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一个月两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两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孔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哑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
0: 哦，
1: 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
0: 啊，
1: 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

0: 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彩永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10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10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4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4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 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如果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

0: 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1: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0: 是的，
1: 800-708-8000-0012-51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10， 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1: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012-5111-9900。

明天再见。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2: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购物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1: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2: 哎，对
1: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2: 是的，
1: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得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是叔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2: 对，
1: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但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四袋我们的劲素包，四袋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2: 啊，大家看一看，阿拉喺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块一只。
1: 啊，就单独。
2: 鸭子也是6只，要70块。
1: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
2: 270块，
1: 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它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2: 对吧？西菜哦，
1: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2: 对呀。
1: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2: 只有红小豆，
1: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2: 是的，陈皮，
1: 对吧？
2: 对呀，
1: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2: 哎，阿拉讲还叫碧绿上青，
1: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2: 对呀，
1: 你来尝一尝吧。
2: 好，
1: 我就又戴上手套，或用筷子，
2: 用筷子
1: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2: 是啊。
1: 鼻子好哈子，就得把它吃了。
2: 好，那人家吃吧。
1: 好，
2: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年龄，因为啥？近素啊，松月楼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啊，是专门做近素啊，对吧？近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年龄，
1: 对呀，
2: 全年龄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只素，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1: 我们这个是不加的，
2: 阿拉是近素啊，
1: 麻油，
2: 搿个调口
1: 是素油。
2: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陈年啊，搿个味道是相当正啊。
1: 那
2: 增长了上海人欢喜的近素菜包，搿就是。
3: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会员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2: 是啊。
3: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嘛吗？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2: 对呀。
3: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的那个菜已经软塌了。 甚至于发黑的，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2: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的冻菜的，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馒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的小当菜？
3: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2: 碧绿上
3: 青
2: 啊，真正叫碧绿上青。
3: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2: 对，
3: 就它的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2: 也用了你的
3: 小
2: 木小木鱼
3: 啊，小木
2: 用啊，小木香油调口，
3: 怪不得那么好吃。
2: 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金属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任何只金属包差到哪里去。
3: 对，苏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那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买下啊，方心糖。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2: 哎，陈皮豆沙。
3: 陈皮豆沙。
2: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3: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2: 哎，不一样，
3: 对吧？那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2: 对的。
3: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2: 是啊。
3: 红小豆帮你
2: 现磨的。
3: 现磨的红小豆。
2: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3: 当中的一粒粒哦，清晰可见的是啥东西？
2: 一粒粒的，这是啥？这是陈皮，
3: 陈皮，
2: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3: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禁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2: 对。
3: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2: 是啊，
3: 提鲜带回去。
2: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粒粒的，搿搭比一粒粒的，这是啥？陈皮粒，可以看得到
3: 的。
2: 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的，好吧？
3: 好香，
2: 香吧？
3: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它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出啥啊？就把包在当中的芯子，
2: 对，
3: 老好吃了。
2: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
3: 怪不得
2: 啊！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3: 再不能看着阿拉的烧麦好啦，阿拉的烧麦别
2: 的烧麦也要点。
3: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但皮老薄啊。
2: 皮香的。
3: 里面当中啊，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2: 松子可以的吧？
3: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2: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1%。
3: 以前在市场上有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禁素的，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2: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禁素啊，真正的禁素，里向不加猪油的。
3: 是的。
2: 各位老师，
3: 更加好。
2: 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眼猪油，真香。
3: 我们不是啊。
2: 勿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的老店了。
3: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4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4包我们禁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禁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10包带回去199块钱，
2: 只要199，
3: 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2: 对呀，
3: 保证是新鲜批次，
2: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3: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2: 是啊，
3: 如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2: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是4.5元一只啊，
3: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2: 270块钱，270块，
3: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4: 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5: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葛末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6: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5: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4: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 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5: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就叫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聪明哦，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但是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劲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哎，
1: 对的，对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不好冻菜，
0: 对吧？可以冻啊，
1: 对吧？冻菜不来
0: 塞，冻好网它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整只有股油和气，对吧？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我们这个是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是加豆干它比较少。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对吧？
0: 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小麻油，真正的是。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净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油啊，包括是整个那个酝酿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199元四包净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
1: 好吧？
0: 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松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13年的时间。那么松风松月楼能够走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